0: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罗马尼亚核电公司发表公告表示，鉴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罗马尼亚已经正式启动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二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核电站专家将会根据未来多瑙河水位的预测走势择机决定重新并入网络的时间。报道指，受到罕见的低水位影响，该核电站的一号机组已经在7月下旬实施受控停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位于罗马尼亚东南部康斯坦察县的多瑙河畔，是当地目前唯一运作的核电站。核电站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现时运作的一号以及二号机组分别是1996年以及2007年投入商业营运。正常情况之下，两台的机组可以提供罗马尼亚全国大约两成的总发电量。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强烈抗议。高市早苗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者国际化上都是日本固有的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以及严重性。高市早苗又说，日本政府内部今后将会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岛民数务活动的事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中港台方面，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虾堡以及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而香港的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了释除公众的疑虑以及令到顾客安心，已经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及相关的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以及批次都是与台湾的麦当劳是不同。 CHN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1: 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哇，原价2000蚊美金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十三天团，而家只是美金399蚊起，有冇咁抵啊？
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2: 3晚洲际加1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1: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新全。
5: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黄立仁大哥。我们今天讲黄污战乱，先听听电话，很多电话，其实听下 Susan 你好。
6: 哎，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 你们好啊，上班奇英啊，就都喺度听紧你哋发紧牢骚啊！
5: 我都冇牢骚。
6: 乌克兰同俄罗斯打仗打咗4年5个月21日，哇！两国嘅人民咧，正式系水深火热啦！啊，最惨都系人民啦！啊，男丁啊，已经正式打到冇人去当兵啊，系好惨好惨一件事啊！啊，俄罗斯就话喺根本上咧，佢系做代言人嘅，代言人打仗啊！啊，拜登咧正式呃晒全世界啊，咪咯， 俾阿特朗普啊，正式佢个底牌啊，全部都露晒俾啲人啊，睇得清清楚楚啊！美国啊，侵略委内瑞拉啦、伊朗啦，啊，而家仲想啊，将台湾啦、日本啦、菲律宾啦做代言人啊！啊，特朗普唔遮噶，啊，佢咧正式，佢话一日就停到战喎，正式满口嘅方言啊！我都有啲发牢骚啊！
5: 系，
6: 我哋呢度啊，呢个加拿大呢位啊，方慧兰啊，
5: 冇错啦，
6: 系加嚟，系系他嚟用最好嘅方法赶鬼咗佢走啊！啊，佢咧无啦啦走去反中啊，去咗台湾喎、啊。哇，关你鬼事咩？我哋 BC Ferry 啊，真系好需要船啊！佢又喺度反喎、啊，唔要、啊、中国制造啊！而家我哋呢度啊嘅旅游业啊，系个个都想去搭呢个船啊！啊，佢真系读书好，但系面对国际啊，正式蠢才一名啊！多谢
5: 小石。咁啊，唔批评呢样嘢。
7: 我冇嘢嘅，政治人咩会政治立场嘅？但系作为加拿大嘅政治人物，你应该首先系为咗加拿大个国家利益着想啊嘛。
8: 系。
7: 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嘅时候，边个做外交部长啊？
5: 佢咯，
7: 方慧兰。OK。
5: 佢咯。
7: 啊，我做咗交通部长嘅时候，唔系搞好，就系头先阿 Susan 讲，唔系搞好我哋啲渡轮嘅，而系搞已经批咗噶啦。我啊担心噶，咁喂，如果你真系觉得有更好嘅方案，你做交通部长时候攞出嚟咯。
5: 唔好而家话俾你听，
7: 你讲出嚟啲咩废话嚟噶嘛？佢系将佢个人嘅政治取态咧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咯。所以卡尼流放佢咧系啱嘅。
5: 冇講到流放咁啫，佢揾下好工啫，佢揾一份好工啫，唔好話佢流放，因為我哋比較忠厚啲。
7: 靈古塔做將軍咯，
5: 即係好多時，喂卡納講翻轉頭又咁講啊，即係比起其他卡尼算係咁噶啦，做得
7: 佢知道
5: 冇光。
7: 如果你要想同中國搞好關係，阿蘭姐
5: 一定要走，
7: 所以卡尼係有政治智慧嘅，阿小道就真係冇啦。
5: 那個完全不是沒有政治智慧，是沒有智慧。不好意思，即哦，你說多了兩個字，OK？ 抬
7: 高了
5: 他們。即你不要將政治搞到那麼差，是沒有智慧，OK？ 因為我一直都是這樣說的，我都說。他就經常掛著，他幸好有一個好老爸，OK？ 如果他上不了財。第二，有張比較似樣的面孔，哄到人，OK？ 他當年大選都是一樣東西而已嘛，說他英俊嘛。我又不覺得有幾靚仔啊，講講 ，OK， 即係我覺得很多時啊，啲政治人物咧，即係我發覺不過咁好難講喎。蘇花咁多年十幾年嚟，你話俾我聽，加拿大有邊個真真正正似樣啲嘅政治家？
7: 唔係淨係加拿大。
5: 唔係我唔好講完，我講翻我哋本土先啦。
7: 當然冇啦，唔夠咯。
5: 美國都係啦。
7: 哈利突然間殺出嚟啫嘛。
5: 佢係即係比起上嚟，佢算係最好嗰個。
7: 係冇錯。
5: 所以我一路都係咁講啊。
7: 咁啊，要等好彩咯！但你睇翻歐洲嗰啲所謂民主國家，
5: 嗰啲仲衰。
7: 我英國首相，
5: 中國英國先叻啊！換咗咁多個首相換來換去啊！你真係完全係，唉，笑話
7: 嘅制度，民主制度有佢優越性，但我哋而家要做一個改革噶啦。如果你走到窮途末路噶啦，已經再咁落去唔掂噶。
5: 嗱，
7: 唔
5: 係
7: 淨係加拿大，係所有民主國家。
5: 你想改革咩啊？
7: 我哋要选贤以能，我哋选出嚟嘅人要有能力啊嘛！
5: 阿明哥啊，你都揾唔到班有能力嘅人，你点我点选？
7: 咁咪要改咯，
5: 冇得改噶。
7: 喂，我哋点训练啲医生出嚟噶？学校读书叻嗰啲，有志从医嗰啲，吓读书读七年，实习有几年，然后考埋试，你合格，
5: 跟住走
7: 做医生，
5: 跟住走喎。
7: 佢就系真正嘅医生。我哋嘅政治人物嗌口号，哇！加拿大好啊，我减税，
5: 我为加拿大，
7: 你啦，
5: 我为加拿大，
7: 我为加拿大啊！哦，上去做噶啦。咁佢出嚟，你选咗佢之后，佢嘅能力喺边度咧？我哋喺选人嘅时候冇考虑佢嘅能力啊嘛。
5: 冇啊，但系
7: 点解我哋嘅专业制度可以考虑人嘅能力咧？
5: 就因为专业咧系有班专业人才， 政治咧係唔需要專業人才咧，係
7: 因
5: 你肯吹得噶啦。
7: 政治係更加專業嘅工作嚟，
5: 最重要添，仲比醫生更加重要啦。
7: 更
5: 加緊，但係個問題，我哋係冇呢種咁嘅人。
7: 你考個會計師牌，你考咗幾多次啊？啊，經過幾多試啊？
5: 唔係嗰個又唔同啊！
7: 我
5: 哋
7: 我報咗名啊，有成班兄弟支持我出嚟，
5: 只要有人口號，只要我吹得掂，有人信我啊，得曬啦！
7: 仲要靚仔啲啊！
8: 呢個就係民主選舉。而家你講咁多嘢咧，你係反民主 ，OK？ 可以好大罪噶。
7: 我係批評 ，OK？ 我係批評，
5: 我善意批評，善意批評，
7: 想佢有改進。
5: 係啦，
8: 嗱，依個選舉制度一日唔改咧，我哋仲係繼續沉淪落去嘅。你諗下，要個個我批評咗好多次噶，哇！係選舉嗰段時間嗰幾十日、十零二十日添咋，出嚟講幾句説話。我哋就盲目地就將自己所謂神經嘅一票啊，神聖嘅一票啊，就俾咗佢。咁我哋未來嘅幸福咧，
5: 嗰四年就玩完啦。
8: 即係斷送咗落去。
5: 就玩完咗啦。
8: 但係如果你話，唉，咁樣選舉唔啱嘅，咁講哇，咁你而家做咩啊？你而家反民主喎，哇，好大罪嘅喎。啊，
7: 上綱上線。
8: 冇錯啦。
7: 你反黨。
8: 冇錯啦。
5: 阿明哥，你頭先講嗰啲咧。專業人士咧，嗰啲唔係民主嚟嘅，嗰啲係叫做獨裁主義出嚟。點解你會將一班學生揀一班好嘅出嚟俾佢讀啫？點解唔個個都一讀啫？揾一班人出嚟做啊！
7: 我哋
5: 就係因為佢揀咗咁樣。
7: 呢個社會嘅終極好處。
5: 哦，
7: 既然我哋啲專業資格由醫生、會計師、律師、建築師都係咁揀嘅時候，點解我哋政治人物唔係咁揀咧？
5: 因為本身
7: 我要選出嚟，我唔一定要選個最好嘅，但係我選出嚟嘅人要合格。我哋嘅普通，我哋嘅制度係咁噶嘛。我哋行出街見到個任何醫生，我行入去，我唔驚佢醫死人，我知佢合格。佢唔可能全部應該最好，
5: 啱啊。
7: 但係佢一定合格，係咪啊？
5: 唔係佢攞唔到個牌啊，攞唔到牌，
7: 攞唔到牌啊嘛。入到會計師行呢、這個，我唔使問佢啦，唔使介紹噶啦。我信
5: 佢，可以解釋到俾你啊。
7: 信得佢個專業資格。
5: 但係
7: 咁點解喺政治層面我哋唔係咧？
5: 咁我哋要揾間政治學校咯。
7: 可能要噶，我唔知道，我只系抛咗个问题。
5: 但系你系好难噶，
7: 我抛咗个问题俾大家。
8: 而家中国有版俾你睇啦。
5: 但系知唔知啊？第一，我哋有班专业嘅政治家先可以夹得一班好人噶嘛。
7: 啱，
5: 我本身上我哋都冇呢班人才，咁点夹啫？
7: 我要改革咯。
5: 点改咧？翻去大陆揾班嚟过嚟啦。
7: 你知唔知大陆当年喺四十年前啊，系去新加坡学噶？
5: 系啊，
7: 大陆系派咗好多官僚啊，啲官员去新加坡学。
5: 系咯、
7: 啊，新加坡点样治国噶？有三個有兩個禮拜嘅課程，有三年嘅課程都有噶，
5: 仲要考埋試應該。
7: 啊，冇錯，
5: 我諗應該係咁啊。
7: 咁所以點解大陸喺任何大中小城市，你見佢管治，誒、我哋翻過去啦，係咪呢幾年？
5: 一嚟啊，
7: 點解會咁好？有原因噶嘛。我哋連呢度財街帳幕、財地針筒都解決唔到問題，點解人哋得我哋唔得？
5: 我哋嘅解決問題係免費送俾佢哋，等佢哋唔好死。
7: 咁你送俾佢
5: 解決咗啦，佢解決咗啦，
7: 係啦，
5: 佢解決咗噶啦，佢解決咗問題啦嘛，即係冇死咁多人，點知原來唔係喎，而家仲死多咗，
7: 又死多咗，
5: 啊，真係好嘢啊！但係冇辦法啦，呢個係我哋民主國家嘅好處。
7: 每個制度都有問題，
5: 佢實有問題，
7: 都唔係完善
5: 嘅，
7: 但係問題有問題，我哋係咪要着手去改善佢咧？唔係淨係話我哋民主政制最優越噶啦，我哋好驚外國干預我哋嘅民主選舉㗎，我哋最驚呢樣嘢。講真，如果有一個敵國或者不友善國家對住加拿大，你最好繼續係咁落去啊！起條隧道十年都起唔到啊！
5: 我使乜要干預你啫？我使乜干預你啫？
7: 有啲事
5: 等你自己死，
7: 千祈唔好干預你，千祈唔好改你，
5: 最好繼續做，最衰啲仲好啊！我諗而家你係咁啦，有乜辦法？好、啊，我哋再聽下張女士嘅電話先，唔係等咗好耐啊！張女士，張女士，張女士你好。
9: 哎呀，等咗好耐啊！
5: 系啦，啱啱想话唔好意思啦，因为
9: 我要
5: 俾啲嘉宾讲下嘢。
9: 系啊，阿梁渊成先生咧，佢就话俄罗斯咧就攞翻东正教翻嚟，东正教英文咧就系拜上天 ，OK？ 咁啊呢，佢又同乌克兰打啦，乌克兰都系东都系信东正教噶喎。咁啊，听下咧又有啲乜乜，又杀边个杀边个？咁你又賴咗嗰啲咩毒狼，又伊斯蘭咩毒狼，咁喂咁樣撈到亂曬喎，大佬嚇，咁、啊、樣點樣分別㗎？
5: 我都唔知道要問梁生先。
7: 張女士啊，你講個毒狼係咩嚟㗎？我都未聽過嘅。
8: 暗殺者
9: 邊個啊？
8: 丹心林順
9: 先生，你成日都話讀落去。
7: 黃師傅講嘅，
5: 黃師傅講嘅。
7: 因為喺烏克俄羅斯咧，大部分係東正教徒嚟嘅。喺烏克蘭咧，東邊咧係東正教徒為主。在西边是天主教徒为多，近波兰那边是天主教徒，但一直以来啊，他们的冲突没什么冲突的，两兄弟来的，现在硬要将他用宗教分用地域分，其实是很惨的事来的。他们根本以前过去几百年都相处和好，不是好像人们说又说什么大饥荒害死他的人，又说好像现在我经过这次俄乌战争，我觉得乌克兰真的跟俄罗斯会分了家，未来一千年都会这样。是啊，
5: 一定会
7: 冇翻唔到转头嘅。
9: 咁啊，中东都系一样啦。以前系一笪地方嚟噶嘛，咁啊而家又分开晒、插笠晒，呢度又乜嘢CI， 嗰度又咩苏尼，咁又系一模一样嘅。你打我，我打你咁样，我觉得好无谓啊！咁样分化，
5: 所有战争都系无谓噶啦。
7: 系啊，我同意你讲啊，
5: 非常之啱啊。
7: 因为中东来讲他们一直由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他里面国内有逊尼派、有什叶派，甚至有基督徒，但是一个老细就是奥斯曼的苏丹，是伊斯坦堡那个。所以
9: 是的，没错。
7: 你现在搞到这么大，分到四分五裂，因为英法在一百年前将他整个中东肢解了嘛。
9: 是的，
7: 就直到今天的问题。
5: 即是跟俄罗斯一样，苏联肢解一样。
9: 是的，一样。同一样嘢，我想补充一下。明 Sir， 他很多时候都提及这个奥斯曼。OK， 为什么奥斯曼他可以这么什么这么 successful 呢？因为他的 leader， 苏丹啊 Luda， 他是很 religious 的。他很虔诚这个伊斯兰宗教的。所以呢他可以管得这么多地方。沙地阿拉伯是被他管的，所以中东全个中东是奥斯曼管的，他的 leader 很虔诚于伊斯兰宗教的。 OK， 唔该晒，
5: 多谢晒。咁啊，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继续听埋啲电话。
10: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1: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0: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1: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2: 明世事论世情。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0: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1: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0: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11: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0: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0: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0: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3: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0: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新全。
5: 欢迎回来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和陈敏明大哥，我们讲俄乌战乱。讲到这么长，还有什么说标过来
8: 再讲啲听众讲唔到噶咯，
5: 得我哋嗱，
8: 咁我唯有讲下孤狼独狼啦。
5: 系啊，
8: 我当年讲嘅孤狼独狼咧，就话嗰个行凶者好多时一个人嘅啫，啊，所以就会叫佢话孤狼啊，或者系单独嘅一只狼去出去咬人咁解嘅，唔系话有咩特别嘅啫。 是讲个行凶者，通常呢啲行凶者咧个别行动嘅就最恐怖嘅。啊，如果佢一群，你都仲可以慢慢追查。个别行动你打瓜佢就追都冇得追，你唔打瓜佢捉佢唔到咧，你仲以后仲有继续犯。所以呢个独狼或者孤狼咧，系最难控制嘅一个嚟嘅。
5: 但系狼系好少单独行事
8: 嘅。啊，对唔住，系有噶。
5: 啊，
8: 有噶。
5: 我见睇亲都系狼群埋去噶，
8: 嗱就咁
5: 样一只噶。
8: 点解会危险咧？一只狼能够离开嗰个群组咧，一个成个群组灭亡，一系俾个群组咧
5: 踢出嚟，
8: 踢出出嚟。你年紀大踢出嚟，咁佢仲係有戰鬥能力嘅時候咧，佢殺傷力係無窮大嘅。佢咬瓜佢就繼續去咬第二個啊，所以依啲然後先至係最恐怖的。
5: 好啦，明哥有冇嘢講啊？有冇嘢講？聽電話
7: 還債先啦。
5: 啊 ，Michael 啊 ，Michael 啦，一二三一線嚟噶，三線嚟喎。Michael 你好，唔好意思啊。
14: 你好啊，主持嘉宾。呢、这个俄乌战争踏入咗第五个年头，双方系交着，俄罗斯系进攻方，乌克兰系守方。但系令到人好遗憾，俄罗斯嗰啲铁甲洪流已经完全消失晒噶啦，完全消失晒。同埋嗰时嗰啲军队硬作战嗰种直冲嗰种以前苏联红军嘅精神啦，已经荡然无存。但系我哋就睇下。呢、这个乌克兰好似喺嗰啲单战嘅战略据点，好似波克罗夫斯克啊、哈尔科夫啊，布置咗八至九公里嘅地雷阵啊！如果你要冲过啲地雷阵，你个损失系相当之巨大嘅。所以咧，双方只系用无人机啊、导弹啊，甚至用火箭炮去攻击个据点。嗰阵时嗰种不断冲过嗰种勇气，已经不复存在。咁啊，双方陷入咗嗰个胶着，咁以后嗰啲又点样战争点样结束咧？冇人知得到，因为如果用谈判嚟解决咗，双方嘅嗰个条件南辕北辙，冇可能用谈判嚟解决得到。咁啊，点样结束咧？大家已经茫无头绪，所以呢场消耗战会一直咁打落去。但系呢个俾中国一个警示。即系话，如果好多嘢，假如喺中国身上发生，中国应该当机立断，一定要雷霆一击。即系话，唔好学得以前啊，普京初初进军呢个乌克兰嘅时候，拖泥带水，又要就住啲民防设施，又唔好伤害平民，又唔好伤害啲乜嘢，卒之形成一种嘅持久战。中国应该为俄罗斯出卖嗰啲情况。做一个万全的准备，咁啊，俄罗斯会失败咩？唔系话军队攻入俄罗斯，而系嗰个经济系拖垮咗俄罗斯，或者系呢个苏联人对普京有怨言啊，因为经济实在太差，又或者我嘅普京呢个病逝，咁啊引起呢个以后嗰个后继之人会改变嗰个政策，咁啊对中国嘅点评话咧，中国一定要喺各方面做一个周全嘅考虑。边一情况我需要变点样去应？因为呢场战争同多多少少系同中国有关嘅。因为拜登设呢个局咧，就希望拖垮俄罗斯，然后集中精力去对付中国。中国冇理由唔知道呢场战争系同中国冇关嘅，一定知道。所以话我哋话今日去，即系话而家好多西方去制裁中国企业，哇！很多企业就制裁中国，佢可能供应嗰啲物资，呢个同俄罗斯嘅嗰个军备有关，可能佢冇证据噶，但系佢一定要想话截断咗俄罗斯嘅经济嘅后路，等佢承受唔到嗰个经济压力。所以而家中国正式系唯一可以喺经济上撑住俄罗斯嘅，就只系中国。所以话呢场战争系扑朔迷离，呢。依苏联嗰下，我普京话系特别嘅军事行动，啊，佢想话要为呢个俄罗斯建立一个缓冲区，啊，我谂，我都讲结果我唔知，我都唔知会点样会结束呢场战争，啊，
5: 好啦，
14: 但系咧，我唔该晒你啊
5: ，OK， 多谢晒 Michael， 好啦，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短短嘅新闻报道。
1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7: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6: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啊。在10月11日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慎重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线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食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报名同我一起去玩啦！
18: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1: 下午5:30。
18: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2: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2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2: 604-889-2213，宜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新闻提要
26: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BC 王家骑警公布副总长 Danny McDonald 被免职，有关指控嘅追溯去到多年前，暂时未有公布更多嘅细节。据知情人士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未如理想，本国系唔满意美方最新提出嘅建议。日本关东地区系连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有最少两个人死亡。中国河南省继续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影响，大部分地区连日暴雨并引发洪水，超过2000人需要紧急疏散。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26: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哇，现在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26: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27: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26: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8: 消费者慈善
26: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9: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各位发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President Choice 回收多款 PC 和 Frankie 有机植物 Cheddar 芝士、玉米泡菇和脆片，因为标签上并未有列明含有牛奶成分。Reduce Rebuild 回收拉绳窗帘，因为窗帘不符合带绳窗帘条例，令到小童有勒颈和窒息风险。Clip On 回收变夹式充电迷你风扇，因为风扇电池未有密封，亦都冇清晰标明两极，可能导致消费者将电池两极调转反装，从而造成潜在火灾隐患。Alpha 回收羊角面包产品，因为产品有发毛需要被回收。 一系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Bentley 回收2019至到2026年款的 Bentayga， 2020至到26年款的 Continental GT 和 GTC， 2020至到26年款的 Flying Spur， 因为轮胎和载重资料标签上都并没有列明含有备胎。 Maserati 回收2022的 Quattroport 和 Ghibli， 因为标签上列印车辆的类型并不正确。Ford 回收2023至24年款的 Mustang Mach-E， 因为左右后侧的玻璃窗条可能没有干冲固定，可能会松脱并在车辆上跌下来。 Ford 回收2021至23年款的 F150 和2023至26年款的 F250 Super Duty，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后摄影镜头一部分被遮盖。 Chevrolet 回收2026 Silverado EV， 因为高压电池内部某个部件未有固定好，可能会移位并损坏高压电池本身。Honda 回收2017至26年款的多款电单车，因为电单车的手把锁紧螺丝并没有正确地安装好。今天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5: 欢迎翻返嚟第五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黄立伦大哥，我哋讲紧武战。咁啊，继续还债啦，冇计啊，呃争人咁多债。莫生，莫生你好，莫生都好耐噶，等咗。
3: 诶，咁样，我想问问呢次俄乌战争
5: 系
3: 边个开第一枪嘅？
5: 边个开第一枪？
3: 点解呢啲人啊？系啊。
7: 誰你说俄乌战争边开第一枪？
3: 是啊，
7: 如果你2022年2月的话，肯定俄罗斯开枪先啦。但这个不是俄乌。
3: 因为什么？
7: 啊？
3: 你说不是吗？
7: 啊？
3: 俄罗斯开第一枪打人，反而是被人侵略者，受人打那个就是侵略者。
5: 没有啊，谁说的这句话？
7: 被人打什么侵略者？
5: 不是，他说即是俄罗斯开第一枪。
7: 是啊。
5: 就話自己係被侵略者，烏克蘭咧就話自己係話烏克蘭係侵略者，係咪咁解啊？阿莫生，
3: 係啦係啦係啦，
7: 嗱，所以我
3: 講你哋啲聽眾啊，
7: 係，
3: 我話，我覺得有時啲人你有時講嘢咧，好似有時有啲真係過於偏袒啦，唔知係佢係啊代言啦，因為乜嘢？
5: 我諗暫時
3: 基本上嚟講，你依家。普京已经是在世界法庭是一个罪犯来的
7: 了。是，这个我同意的。不过阿莫生啊，你我都讲过很多次，你要研究俄乌战争，你不是只是看2022年2月那天俄罗斯出兵开第一枪那个战争爆发的嘛。在2014年啊，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之后呢，烏東那兩個州頓力茨克和盧甘斯克這些俄裔居民呢，是不甘願你用暴力的手段拉低了一個親俄的總統，所以他們要搞獨立。烏克蘭政府軍當然不行了，所以就爆發了一個頓巴斯戰爭。烏克蘭政府軍就打入去頓巴斯地區，打了足足八年了。只是頭那年呢，烏東那裡俄裔居民死了15000人，這個戰爭一直沒有平息，等到2022年俄烏戰爭就爆發了。所以我哋睇嘢唔系净系睇一点噶，睇历史你要睇条线噶，睇埋个面噶。
3: 咁就睇咗呢度。我睇又唔系咁喎。
7: 咩唔系咁啊？
3: 即系睇断片咧。
5: 由2020开始。
3: 我知道嘅。
5: 你知道嘅。
3: 我知道嘅咧就话啊，乌克兰要入北约。
7: 我嗱，乌克兰要入北约呢个系导火线。我讲整个事情，你唔系净系睇一点噶，因为乌克兰同俄罗斯自从1991年佢哋分咗家之后咧。两个国家是相安无事的。在2010年呢，乌克兰甚至选了一个亲俄的总统出来的，阿鲁科维奇。那如果你是乌克兰人，是很憎俄罗斯的，他为什么会选一个亲俄总统出来呢？他们是两兄弟来的嘛。那你只要入北约，这个是导火线，是拜登煽泽连斯基要他打仗的。这些你不要只说看，你看不是这样，你要看多一点，看全面的东西，你才得到一个大概的结论。
3: 你唔出枪啊？边个煽到你去打人啊？
7: 边个出枪啊？你而家顿巴斯战争系打咗八年啦，系由2014年5月开始打噶。第一年啊，俄乌
3: 打你 但已經搶了烏克蘭那個咩嘅咯，一部分領土嘅咯。
7: 唔係嗰個克里米亞係同一時間發生嘅，因為2014年嘅二月顏色革命之後，俄羅斯就覺得因為克里米亞半島咧係佢嘅生命線嚟噶，所以如果你用暴力推翻咗個親俄總統，我呢個克里米亞半島我保唔住，所以我用暴力收翻你。佢當然做個公投啦。
3: 你要收翻烏克蘭種個土地，咁係咪又有變咗又冇一個界線啊？同北約
7: 冇，因為我都講過好多次啊。2022年嗰次戰爭，俄羅斯係侵略者，係開第一槍。我始終咁講嘅，但你要睇個原因，佢點解會爆發俄烏戰爭啊嘛？你唔好淨係睇一點噶嘛，你要睇翻成件事點解來龍去脈係咁樣嘅。如果2014年二月唔爆發嗰個顏色革命啊，烏克蘭仲好好地嘅，因為呢個係整改一個陰謀嚟噶，明唔明？
3: 你整改係人哋國家嘅事
5: 啊，
3: 人哋選舉出嚟嘅，人哋嘅總統，
7: 你個黑幕佢就選舉咗個親俄總統出嚟咯。但係你唔用選舉，
3: 咁有乜所謂啫？咁嗱，你一個親俄總統俾人落選，俾一個。不親俄總統選，咁有咩關係啊？
7: 唔係選舉啊，佢用顏色革命係暴力革命，暴力手段將呢個親俄總統拉落嚟㗎。
3: 你話人哋顏色革命啫，啊！
4: 唔係你話，係全世界承認呢個係顏色革命，唔係佢話，佢冇話，佢冇資格講話係顏色革命。OK， 你要明白。同埋仲有
3: 烏克蘭，你蘇聯啦，俄國係話要一個星期水奪取咗烏克蘭啦，因咩事啊？结果打几年啊？边个损失啊？咁啊好啦，就算你系打到啦，点解你那个普京会成为国际罪犯啊？
5: 哦 ，OK， 好啦，咁我谂因为时间太长啊，我谂阿莫生，如果你以你咁嘅逻辑嚟讲咧，点解今时今日冇人将美国同以色列列为罪战犯咧？嗱，佢侵略咗伊朗啦，点解冇人去讲呢句说话咧？咁我想好明白啦，
7: 内塔尼亚武器战犯啦，
5: 系啊，点解？
7: 但系美国总统从来都唔系战犯，
5: 系咯？点解特朗普唔系嘅？
7: 唔系讲呢啲嘢，即系我明白，因为整件事情咧，你如果净系睇一点，俄罗斯肯定侵略者啦，违反国际法，我到现在都讲呢样嘢噶。但系你睇呢件事点会发生嘛？系我开头讲系唔应该发生啊嘛。但系阴差阳错好多样嘢，乌克兰嘅人民亦都唔得醒目。因為你拉低2014年嗰個顏色革命，拉低個親俄總統咧，你知唔知道烏克蘭境內有幾多俄裔同埋烏克蘭裔嘅人喺度打交，自己兄弟相殘啊 ？OK， 你直接導致今日嘅情況啫嘛。
5: 咁我諗 ，OK， 好啦，我哋聽埋丁生電話先。丁生，丁生你好，
6: 係咁多位好。其實有嗰、那個即係俄烏戰爭咧，又有個問題咧，好多人都冇話去研究嘅。点解呢？因为泽连斯基的 mandate 咧，到2024年已经完咗噶啦，系嘛？佢而家只不过系看守政府啫嘛。咁好多即系咁嘅嘢，点解佢又可以拉多两年呢？其实好简单啫嘛。因为乌克兰系一个好贪污嘅国家嚟嘅个制度，佢嘅家族，佢嘅写字楼。都是有份的，那我就覺得方慧能為什麼沒打個電話說，喂，習近平你好call個election了吧，是不是啊？所以這個國家是有問題的。 OK， 多謝
5: 多謝啊。
7: 那麼因為烏克蘭是跟俄羅斯一樣，是貪污很嚴重的國家來的。你講話中國貪污嚴重，中國係好似六啊幾嘅啫，六啊幾七十，即係排名啊。個國際青廉指數係由嗰個喺柏林嗰個研究所做出嚟嘅，每年都公布出嚟嘅。烏克蘭係百幾嘅，俄羅斯有百幾。
5: 喂，佢貪污係自從解體之後先貪污啫嘛。
7: 1991年之後嘅。
5: 嚇，全部都係解體之後先貪污
7: 咁
5: 啊。
7: 都係咁樣。
5: 係啊，以前冇㗎。
7: 以前都
5: 即係我哋聽唔到啦，而家就直情。你
7: 而家就公開化
5: 啊！你而家就係、是、你睇翻，我諗要好多就好似你咁啦，就唔可以單方面睇某一個事件，
7: 啊、
5: 就去評論邊個啱邊個唔啱，係有一個前因，
7: 前因後
5: 帶出個後果，
7: 點線面加埋時間，你先有一個具體嘅認識，都唔係全部啊，對一個好嘅認識。但係一吞起一點咧， 佢講真叫核咩叫核子摸象啫？你啲成日
4: 睇你摸邊度啦？
7: 摸條象尾，象尾咁就話大笨象係條蛇咯，就係咁嘅情形啫嘛。
4: 同埋仲有咧，就頭先阿莫生提過咧，佢話我哋好多人話咧，俄羅斯咧就係一個受害者，烏克蘭。我蘇花聽到今日嗱，做咗咁耐節目咧。是未聽過有一個人講過呢句
7: 説話，好似冇提過呢個。
4: 冇人一路以來都冇人提過呢句説話，但係我
8: 莫生提過。
4: 係啊，莫生自己提嘅啫。
8: 係啊，莫生提。
4: 佢係第一句就問啦，我就覺得你喺邊度聽到？以你嘅邏輯去聽到有人話烏克蘭係一個侵略者，而俄羅斯係一個受害者，我真係聽
7: 唔到。我哋可能譴責俄羅斯唔夠咯。我都講咗係侵略者，喂，我聽阿莫生覺得我哋講得唔夠，
4: 我哋可以
7: 加多幾次講緊。
4: 唔係你想我點樣譴責佢先？我哋已經
7: 我冇能力拉普京，阿普京去咗美國㗎，阿特朗普都唔拉佢，我點拉佢？
4: 咪咯，戰犯都唔拉佢，你話做咩？咁你點戰犯啊？我真係唔好明，因為好多時你係好唔明白西方國家嗰啲所謂叫做
7: 標準
4: 啊，真係冇係冇標準唔係標準。即係我覺得好得意咯，即係好多時你坐喺度慢慢睇翻啲嘢，諗翻啲嘢，你會覺得點解呢個世界係咪啲人個個都唔睇個邏輯，係覺得自己講嘅嘢就係邏輯咧？咁我又覺得真係唔明
7: 白，咪好片面咯，單線睇嘢咯，
4: 即係唔可以睇下前邊，又唔可以睇下側邊，淨係睇住嗰嚿嘢。
7: 呢個要時間噶嘛？你如果冇興趣嘅，你唔會睇，你淨係睇當日頭條，咪得個結論咪咁樣咯。但如果你有興趣研究的很多書本有講這些東西的，
4: 但是人肯不肯去浪費時間，
7: 因為俄羅斯來說他覺得自己是受害者、okay? 因為有從歷史上看是
4: 的、啊、
7: 因為過去300年歐洲列強呢幾乎每個100年就入侵俄羅斯一次、嗯、在俄羅斯他們是這樣看東西的，當然俄羅斯侵略很多國家會侵略中國啦、嗯、但是以俄羅斯人來說，喂大佬，在1700年大北方戰爭，瑞典的查理十二就打到俄羅斯腹地，如果打到20年，你彼得大帝先趕他走。100年後，1812年，拿破崙征俄，600,000大軍
4: 又係打，
7: 又係打，先到莫斯科嚇。咁啊，又100年之後，你希特拉又打，又打去莫斯科，
4: 100年打一次啊。
7: 啊，喂，俄羅斯冇打到巴黎喎。
4: 就嚟啊，好快噶啦！如果搞得兩嚿，冇得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听翻嚟就听埋阿 Ken 同孔女士电话。
9: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0: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9: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0: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9: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4: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跟住我请到两位大哥，一个黄立仁大哥，一个陈敏明大哥，同我做节目非常之好，唔使我点讲嘢。好，听下电话，实在太多电话，冇时间听啦。已经，孔女士，孔女士你好。
13: 我想讲咧。非常好，你哋講話，我哋唔好淨係睇一點嘅。我講翻一連串嘅嘢，係由最近講翻到以前1990年代嘅事。
4: 好，
13: 最近咧有個美國嘅議員咧，係叫做 Lindsey Graham， 佢咧就已經過去呢咁多年咧，去咗成起碼20多次去咗呢個烏克蘭。咁去做乜嘢啊？ 嗱呢次咧就佢食以我唔知乜嘢事啦，翻到嚟美國嘅時候佢就猝死咗啦。冇乜人講佢乜嘢啦，但係佢嘅任務係咩？去烏克蘭喎。好啦，數翻上之前呢、這個特朗普未上第一任嘅時候，佢嘅十二月度啦，即係佢選咗啦，未曾按立。咁咧佢就去咗烏克蘭嗰次咧，就有人咧係做咗個視頻出嚟嘅。咁當時咧佢就好特別嘅，佢去咗呢個烏克蘭其中一個地方，就唔係見呢、這個呢、這個總統喎，係喺一個地方咧裏邊冇總統啦，係佢啦加埋呢個 John 佢係咪嗰個叫乜嘢？而家死咗啦嚇，但係有三個人嘅，三個議員佢去啊，個鏡頭對住佢。他對住那裡的人呢個個是穿了軍服的、啊、那說什麼 Go and fight We will support you 那些呢就是 後納粹那些人來的那些軍他就叫他們 Go and fight We will, follow,、we will support you 是這樣的字嗎幾句而已、我當時看了都很奇怪咦為什麼他不是堂堂皇皇一個啊！喺个总统府度接见嗰班人要走，佢一个咁嘅咁非正式官式嘅场面咧，咁然后事后咧，我美国嗰方面有啲嘅alumni 佢话俾我知，嗰度系嗰啲叫做后纳粹党嘅人嗰啲够狠啊！佢做乜嘢？我十多年你走去嗰度东边嗰啲搞事。咁、啊、我咁當時就知道原來咁嘅唔簡單嘅嘢，冇人做出嚟。咁我最近攞翻呢啲嘢出嚟睇啦嚇，分別咧我睇翻係啲相啊，今次係相，但係個視頻咧因為有講嘢或者好敏感咧，就俾人刪出咗。好啦，咁之前呢幾年呢、這個係最近事，之前一啲人咩咧？有個叫做 Victoria Nuland 呢個人咧，就係美國係做咩係乜嘢？係一個 career diplomat。终身的外交官、啊、就派了去这个去了这个乌克兰做了几十几多年、啊、通常的外交官几一两届到啦、啊、好像香港那些一届或者什么已经完了、啊、但是他呢已经做了二十年又多做到几时啊做到拜这个长仗开始了乌克兰在2022年的二月嗱、啊，啲仗已經打成啦，大功告成。佢鋪嘅路由阿克倫頓嗰陣時二十年以前有多，就鋪到而家大功告成，而家可以卸任啦。嗱、啊，呢啲就係唔係睇一點啦，睇翻二十幾年前再早期嘅一啲乜嘢咧？啊，你哋知唔知道喺2015或者2016、2017呢三年咧，曾經出過三次聯合國有一個嘅議案。是乜嘢啊？羅何羅斯提出嚟，我哋要 we want to denounce the glorification of Nazism， 我哋要咩反對歌頌納粹黨嘅主義反對。咁好 obvious， 應該大家都係反對去歌頌納粹黨。點解要嗰陣時突然間兩年啊都提出呢個議案啊？已經佢聞到味啦，因為嗰啲顏色革命。已經推翻了烏克蘭兩代兩任的總統，他聞到這個錘啊，所以 他當時俄羅斯普京就在聯合國希望呢能夠喚醒人、哎、我知道你在搞什麼，我們不要你派那些後納粹黨來打我們殘害我們那些俄羅斯是要、就是、講俄語的烏克蘭人，但是當時多少票啊、哎、一次三個我哋唔反對係邊三個？一個美國，一個加拿大，一個烏克蘭。哇！真係奇奇怪怪啊！真係有夜幾個嘅歐洲國家係棄權啊！好啦，下一年又再拎個出嚟啦，俄羅斯反對啦。今次有四個嗱，我唔知道先後係三個個開始定係四個。今次多咗一個啊，唔知係邊個開始？有帕劉，帕劉係喺太平洋一個細島仔係成立一個。咁美國好操縱嗰度啦，你選啦，嗱呢次落去你記得舉手支持我哋，又係得四票，啊嗰、那個百幾票都唔支持呢樣嘢嘅，咁你哋諗下啦，唔該佢哋嗰啲人話中呢、這個俄羅斯 其實他一早已經知道，再早期是什麼，我講回幾年前，這個 Professor Jeffrey Sachs 是這個 Columbia University 那個 Professor， 他多次在視頻裡面解釋，因為他在這個葉利欽這個Yeltsin 葉利欽和這個Gorbachev不是之前其他一個，因為一做了這個俄羅斯的時候獨立，即是成立一個 Republic， 就不是這個共產主義的，他又參與，因為他們那些經濟非常差，他參與重建這個 俄羅斯的經濟，他一路在他身邊做了幾年幫助他。 他知道當時一個很重要 的了解，就是那個北約不能東移一寸， NATO is not to move east for an inch。 這個呢，他說如果誰想知道你可以問我，那我也在上網查過，有一些美國的自己 的 library 是有儲藏都在那裡。嗱，呢一句嘢最近其實打咗仗之後咧，係有人提過，有人咁
4: 好啦。
13: 美國咧
4: 太長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
13: 叫 Lawrence Wilkerson 係。
4: 好啦，唔好意思啊。
7: 咁你頭先講係1990年嘅時候咧 ，Gorbachev 同阿美國國務卿 John Baker 咧喺度講嘅，係文字記錄嚟嘅。佢講字啊，Baker 咧，美國國務卿應承咗東西德合併咧。北約是不會東擴一寸，
4: 講咗
7: 不過冇簽名，文字記錄喺度嘅，喺美國國務院。
4: 唔係，首先我好多謝孔女士帶咗好多好有
7: 知
4: 識，好有意思嘅知識。咁啊，希望啊，阿莫生你聽咗之後咧，就真真正正了解唔係邊個開第一槍嘅問題。OK， 咁啊好啦，聽埋阿 Ken 電話，真係冇時間啦。阿 Ken， 唔好意思啊，我俾一分鐘兩分鐘你就得。
8: 我明白的，即一路只是揾煲水煲了很多年，即揾養到二二年全
4: 永遠也是的。
8: 拜登有陰濕的，就即係普京二二年初同佢講，即如果拜登只要應承烏克蘭加入北約咧，就不會打仗。但拜登不應承，仲話判話要烏克蘭加入北約，逼到俄國冇路可行，咁然後先爆發戰爭嘅啫。即俄國已經經濟咁差。冇理由蠢到會發動戰爭嘅主動，即係美國梗係做啲嘢逼到冇彎轉先打仗，係咪？啊，因為拜登係外交關係委員會喺國會做咗幾十年外交嘅，即係外交就認識得，即係好陰濕嘅老外交家嚟嘅。咁係其實拜登一手搞出嚟，即特朗普做就或者唔會打起嘅呢場仗。
4: 特朗普都係咁話，
7: 我同意嘅。
4: OK，
8: 特朗普就唔中 OK，
4: 唔系继续讲啊 ，Ken， 阿 Ken， 俾你讲，继续讲。
8: 好，今日就系东德嗰度起嗰部围墙65周年咁啫。
4: OK，
8: 喺啱啱65年前，咁啊冰 Sir 呢个名咧，我见嗰啲越南文嗰啲咧就好似胡志明咁拼 M I N X 嘅，我知道。
7: 咁啱名，
8: 就差 C I A N。梁就 Luang 咁嘅 L U N G，
7: 都有名啊！
8: 我見過好多人係咁拼音。
4: 係啊 ，OK， 多謝曬啊 Ken。咁啊，其實特朗普上場已經講咗一句啦。佢話：如果我當時係總統咧，呢個仗係唔會打嘅。
7: 係，但係可能係只係拖遲4年或者拖遲8年嘅啫。呢個計劃已經擺咗喺度好耐㗎啦。
4: 所以佢一落場又會再打啦。
7: 知道好清楚，如果我哋招攬烏克蘭入北約，俄羅斯一定會出手。
4: 梗係啦。
7: 呢個係2008年4月嘅時候，佢哋已經知道。當時美國嘅駐莫斯科大使嗰個叫帕恩斯，後來做咗中情局局長。嗰陣時咧，阿小布殊要招攬烏克蘭同埋格魯吉亞入北約，阿帕恩斯就喺莫斯科打電報俾美國，佢話：如果咁樣做咧，呢係紅線嘅紅線，俄羅斯唔會容許嘅。It means war， 係意味戰爭。所以拜登就知道好清楚，我出呢一招咧，俄羅斯一定會中計嘅，
4: 一定打。
7: 普京又計錯數，以為好快搞掂。戰爭往往
4: 係我諗最大錯就係佢諗住係幾日搞掂嘅啫。係
7: 估算錯誤咯。第一次嘅大戰係咁，第二次嘅大戰係咁，到現在又係咁，伊朗戰爭又係咁。
4: 好，先多謝阿明哥，多謝阿彪哥，咁啊多謝打電話嘅聽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好啦，兩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多謝曬，
7: 拜拜，
14: 拜拜。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27: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百变 BC 蟹每只$28。
15: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5: 七九九九八。
16: 电器维修无从。

0: with 咗，佢走之前，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话 I love you both， 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佢走咗之后咧，我系一个巅峰嘅状态。
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13日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BC 皇家骑警公布副总长 Jenny McDonald 被免职，有关的指控追溯去到多年之前。在骑警得知有关指控之后， McDonald 随即遭解除职务，有关指控由2016年至2018年期间发生。 BC 皇家骑警总长 Mike Johemi 在声明中表示调查工作是继续，又说骑警方面是重视有关事件，会秉公办理。由于调查工作未完结，骑警暂时是不会作出任何的评论。另外，助理总长 John Brewer 将会出任临时副总长，接任有关的职务。据官方资料显示，麦当劳有超过29年的执法工作经验，亦都曾任职素里市骑警警长，并曾服务于边境服务局。其他消息，由于山火持续，因应省内陆的山火情况，大温地区管理局向飞沙河谷东部地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张玉良报道。
5: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公众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悬浮粒子浓度升高，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当局说，因为本省山火产生的烟雾包括南 Caribou 地区和 Boston Bar 附近多处山火，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变化而迅速地变化。当局现时向飞沙河谷东部包括 Chilliwack、Arcis 和 Hope 发布黄色空气质素警告，说烟雾对公众有高健康风险，呼吁民众限制户外活动或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及强度。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温氏 West Broadway 白老汇西街的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很多生意已经倒闭，商界呼吁省政府协助。张玉良报道。
5: 温氏白老汇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令到沿线受封路影响的商业苦不堪言，有不少生意已经倒闭，最近再多间店铺需要关门。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明街及白老汇街一间老牌餐厅，由于不敌经济困难，在他们挺过新冠疫情难关之后，再面对似乎出现永无休止的施工封路，最终迫使他们在8月23日要关门。该店的东主说，他们一直坚持这么久，一直在缴交各项税收，一直在支付各种费用，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店被迫走到尽头。该段路工程始于2020年，当时百老汇地铁计划刚刚开始动工，多次的封闭长达数个月，交通和客流量被迫改道，令到该地区很多企业都受到巨大经济损失。虽然百老汇街近明街的路段经已大部分重开，但地铁项目封路的影响仍然存在，目前该项目经已比原定计划拖延多2年，因此该店的东主说，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房东协商解除租约并且取消债务，他说这个是唯一的出路。大家都觉得在不知道工程何时完工，销售额亦都无法恢复情况下，他们经已撑不到列车建成的一日。温氏快乐山区商业促进会发言人表示，事件对该地区的业主来讲，好像一场缓慢发生的火车大相撞事故，不少商家要悄悄倒闭消失不见，但楼下却是对这些家庭和个人的严重经济负担。在过去6年里面，有不少人呼吁省政府为受到地铁工程直接影响的民众提供支持，不过省府先前经已表示不会为施工造成各种损失提供补偿。商业促进会指出，区内企业需要帮助而不是施舍，批评政府一直在袖手旁观，只是说政府无能为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Port Moody 满地捕一名狗主面对刑事起诉，两只狗今年5月袭击一名

0: 女子导致当事人严重受伤。事发在今年的5月20日，女事主在 Moody Center 地区遭该名狗主的两只狗袭击。据知这两头狗被市府列为具攻击的狗只，需要佩戴口罩，不过事发时候没有戴上。警方经搜证之后向检控当局提交报告，检控局现时批准提出起诉，狗主被控刑事疏忽导致他人受伤罪名，两只狗已经被人道毁灭。据知情人士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未如理想，本国是不满意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张若琳报道。
1: 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最后限期临近，至今加美两国仍未达成关税协议。根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并不感到满意。消息指，美方在星期二提出一项新的方案，降低部分行业的关税，但是降幅未达到加方的预期。双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度反复磋商，力求在8月19日之前达成某种的协议。特朗普承诺在8月19日之前，除了现有的产业关税之外，还将会增加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报道话，美方寻求协议包括优先要获得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资源，同埋涵盖安全同埋能源领域的贸易。加拿大专责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经已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3次，双方的目标是最早于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出达成潜在贸易协议的方案。报道说，加方经已向美方强硬地表示，如果在8月19日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方面将并没有继续谈判的政治意愿。消息人士说，双方经已同意在最后限期前每日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谈判的前景未如理想，之前在星期二下午，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离开格里尔办公室之后，更加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讨论仍在进行当中，他和沙雷特将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磋商，直至星期三晚，他和沙雷特仍然在华盛顿未有离开。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两人也都寻求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木材和汽车加征的关税。另外，本国亦都希望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够促成加美贸易协定的续约，改变特朗普上个月拒绝将该协定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之后的决定。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有法律文件披露，省北部 Temple Ridge 校园枪击案，警方是当时无法确定有多少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张玉良报道。
1: 省北部 Temple Ridge 今年2月10日发生大规模校园枪击案，现时有法律文件中发现，警方在赶到现场后，由于皇家骑警收到枪手不同的名字，因此警方一时无法确定有多少名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有关法律文件是由本国的媒体联盟提出公开警方资讯诉讼里面法庭公布的文件里面揭露出来。这些经过大量删减的文件，包括警方在申请搜查令时候提出的3份文件。另外，在3月提交一份的资讯要求中，皇家骑警表示是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 ChatGPT 账户数据时候，该公司并未同时接受调查。有关文件描述警方对袭击事件初期做出的反应，同埋青少年枪手 Jesse Van Wostella 不同的名字，如何导致警方最初认为出事学校里面有两名的袭击者。文件亦都详细描述枪手、枪杀其母亲同埋佢弟弟所在的住所。两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候，地板上散落住散弹枪的弹壳，附近亦都有100空的散弹枪。随后5名小学生和一名教育助理在学校里面被发现死亡。该宗校园枪击案引发全国的影响。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日，警方的事件报告显示，事件指挥官 Chris Riddle 督察的报告中表示，疑犯是 Jesse Jacobs， 是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性，而且痴迷枪械。报告详细描述警方接报电话，称一辆当用途越野车由发现两具尸体的住所出发，该部汽车在撞到雪堆之后，车尾受损，之后快速而且不规则地驶离开该户房屋，最后又接报到相关于学校枪击案的报警电话。当时一名报警的人说，司机使用 Stacy 这个绰号，并称该名男子穿着打扮像名女子。报警的人又说，在间房屋上有两具尸体和散弹枪壳，又说该个家庭的大儿子持有武器并且离开。警方指挥官又说，可能还有第二名枪手，名叫 Jesse Randall Steller， 他在母亲和弟弟被发现死亡的地方。文件显示， 疑犯亦都叫做 Jesse Strang。呢啲资料嚟自一份申请搜查令嘅申请书，信息显示，直到警方查看学校嘅监视器画面之后，先至确认单名枪手。呢名枪手系死于自己开枪自杀。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一份报告表示，去年有10名的儿童或者青少年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死亡。方乐伦报道。
2: 加拿大儿科医生呼吁加强追踪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后的受伤和死亡个案。加拿大儿科监察计划最新报告整理2025年儿科医生提交的资料，在去年录得48宗严重受伤或死亡个案，当中26人住院超过两日，12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另外9宗个案未能够分类。儿科急症医生 Daniel Rosenfield 特别指出，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有10名儿童或者青少年死亡，这个是除了媒体和警方报道外，首次获得青少年死亡事故的数据。他指很多人未必会将这类交通工具和死亡风险联想在一起，但是随着使用人数增加，轻微和中度受伤个案上升，严重事故及死亡数字亦都可能增加。在相关个案中，电动滑板车是最常见的涉事工具。目前各省对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使用年龄并不一致，例如在 BC 省、安省和爱德华王子岛，使用标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一般为16岁，其他省份就有14岁、15岁甚至没有年龄限制。不过多个省份都有共同要求，就是使用者需要佩戴头盔。Rosenfield 表示，全国统一规则会有帮助，而在过渡时期应该重点关注加强教育、执法和改善产品设计。他建议使用者佩戴头盔，避免高速行驶，亦都不要两个人一起搭一架电动滑板车。 CHMB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ek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田机场大受影响。
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毫八，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0。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7: 下午6点13分。
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5: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而家移民604-889-2213。
8: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5: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9: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暂时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当地星期四凌晨袭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乌克兰铁路公司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同日在敖德萨州对一列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没有其他人员受伤。据报俄方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另外，对于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外长拉夫罗夫批评西方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反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连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最少两个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地遭遇暴雨，其中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千叶市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话，直到当地昨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亦都有大约100毫米。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并在星期四晚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民众需要立即确保自身安全，保持高度警惕。千叶、慈城、祁玉三县一度有共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收到大量求助个案。千叶市、市原市发布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朝日电视台报道，柏市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电力公司表示，县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 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几百个乘客滞留千叶站。报道说，当地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给民众暂避。位于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机场方面说受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向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呼吁旅客向当地交通营办商查询详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指，美国和南韩宣布会在今个月17号开始进行的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本质就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认为今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会以新的压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的挑衅。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河南省继续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影响。
1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乾隆南巡帝王路线，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北京紫禁城出发，登万里长城，一路南下嘉庆南门，再到厦门吉安南昌，霸气重走乾隆南巡路。
12: 瘦西湖、西湖鼓浪屿、云水摇土楼、仙女湖、山河骏览、帝王足迹、皇家礼遇、
13: 温汤抗寮酒店，包三段高铁，品尝乾隆宫廷歌舞宴。
12: 11月5日一团，美金798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喺明甲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5: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陆恩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嘅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嘅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嘅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中国河南省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影响，大部分地区连日暴雨，引发洪水，有水库缺堤，超过2000人需要紧急疏散。河南省气象台表示，过去三日河南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 141.8 毫米，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暴雨黄色警报。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讲述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如何临危受命接班。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5: 央视纪录片讲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如何在1989年春夏之交临危受命接班。当时内地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全版文章矛头指向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负责管理报章的上海市委决定停刊整顿。江泽民在危急时刻表现果断，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向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由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得到一致赞同。邓小平说，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好好地以江泽民为核心，好好地团结，这个就算是自己的政治交代。邓小平之后跟江泽民说他是合格的，江泽民深感责任重大，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年的13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政治风波平息后，面对外国制裁和封锁，中央恢复和稳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发展睦邻友好，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之后，中国进一步加快打破制裁的步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在香港政府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的演练，动员大约1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过程顺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6: 新皇岗口岸下午的演练合共有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前往5楼的离境大堂，并转去4楼入境大堂，然后返回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口岸。参与人员同由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的情况，从而测试和评估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管理、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和交通管制等。到场视察情况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期间模拟的士、巴士、小巴同时上落客，目标找出运作瓶颈和风险并随即修正，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亦都发现一些痛点，包括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回来有财经消息。
17: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18: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9: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9: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0: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9: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1: 和你有个约会。
22: 财经消息。
0: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759点，升咗97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840点，升咗7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03点，升咗215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9: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3: 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这个 National Bank Open 的网球比赛女子队有冠军出来了。那就是哪两个赢了呢？就是由七号种子的 Swiatek 就2-6比2-6比3就打败了排名第二的 Rybakina 的。但是呢Rybakina 赢打这个的 Final 之前呢，他就赢了 Coco, 美国的 Coco Golf 的。Coco Golf 就入不到这个冠军赛事。咁啊 ，Swiatek 咧，亦都喺今年啊，喺今届里边咧，系第一次攞呢个 WTA 嘅 title 嘅。哇，佢都真系连攞好多次排第一嘅，而家先至今年先攞第一个 WTA， 佢都沉寂咗好耐啦吓。好啦，咁就我哋嘅加拿大嘅女将咧 ，Emboco 咧，佢就排名喺全个 WTA 里边咧第12嘅加拿大咧，以女子嚟讲咧，佢系排名最高嘅。不过今年咧。今届呢个 NBO 咧，佢上届冠军嚟嘅，佢就冇出席吓，可能佢因为伤咗啦，要接受治疗啦，流力打呢个 US Open 都未定噶吓。男子咧就而家打紧嘅就 Ben Shelton 同埋 Nakashima 嘅，大家都打紧第二局嘅，未打完嘅。我相信嗰个赛果咧有机会咧系要打第三局嘅吓。讲翻呢个嘅 MLS 足球队啦，咁啊威甲队咧就今个星期六咧。就晚上7:30咧，会去到西雅图咧，就同呢个 Sounder 比赛。今年嗰个 MLS 嘅 Wake Up 队咧就好劲嘅，喺西岸队咧连续几个星期都排第一嘅，佢赢10场输3场和4场嘅。但系咧西雅图咧就赢7场输7场和3场，咁所以咧佢系排喺呢个Playoff 嘅 Wild Card 度嘅。但我哋咧就喺西岸就排第一，我哋以34分排第一，我哋仍然咧系骑住呢个 San Jose 噶。这个嘅佢哋叫做地震队。好啦，咁就威斯队呢频频有动作啊，因为Belhota呢去咗呢个英国嘅打波啦嘛，係咪咁，所以呢佢就有咗呢一个嘅转会金，有转会金呢我哋温哥华威斯队就可以签多两个球员啦。咁而家有一个球员唔系签嘅，佢系同我哋打緊嘅 Ralph Crystal 啦，咁佢就系加拿大球员嚟嘅，咁佢啱啱呢就同威斯呢就签咗一个延长嘅合约，去到2029-2030嘅季度嘅，佢咧原本系打开呢个中场嘅，但后来打下呢个堕后中锋，依然咧表现好出色。如果曾经咧有两次咧系代表加拿大咧国家队咧系出战嘅，咁亦都系同呢个乌兹别克咧打过一次友谊赛嘅吓，咁啊应该系几有潜质嘅一位年轻球员嚟噶。好啦，咁啊另外咧，威吉队咧就因为Belhota咧就出走咗啦，咁变咗咧佢亦都系要尽量咧。去揾多啲嘅即係後備軍力啊，即係正員，即係所謂嘅兵員啦。咁佢就同呢個塞爾維亞嘅 Superliga 咧嘅超級隊咧就簽咗Alexa， 就係 Svetkovic 啊 ，Svetkovic。咁啊 ，Svetkovic 咧，佢本身咧就係打呢一個嘅中場嘅，咁所以佢嚟到我哋呢個威級隊咧，佢就打翻佢呢個中場嘅位置咧，就非常之好。咁佢又同呢一個嘅威級隊咧係簽咗咧。对去到2029-2030年的。他前身呢就效力 OFK Belgrade 这个 Superliga 的球队。他也打得不错，也代表过 Serbia 呢是出战过这个的世界杯。他也很有实力的一位球员，后生呢，所以呢是值得大家威吉队去看看。威吉队现在不断地增加兵员呢应该会不错的。好啦，咁威吉队呢啱啱就琴日比赛完一场呢就同呢个 Mexico 嘅打呢、這个Conquer League 啊 ,Conquer Cup League 嘅对制呢、這个对制比赛啦。咁就係、是、大家而家暂时琴日嗰场呢就1-1打和，后来就12碼输波㗎啫。 咁所以咧，佢哋就係瓜分嘅個分數，但係當然佢攞一分嘅，你邊個就攞兩分啦嚇。好啦，講下呢個 CFL 啦，嗱 CFL 咧就禮拜六啊 ，sorry， 今晚啊，今晚咧而家有一場嘅賽事咧就打緊嘅，六點鐘噶嚇，就係、是、呢個 BC Lion 隊咧就對住 Calgary 係作客嘅，係作客嘅。咁佢嗰個嘅問題咧就在於佢嗰、那個Lion 隊咧會唔會有機會可以贏到啊？因為如果我哋加人隊呢、這個 Lion 隊贏到嘅話咧，我哋即時就可以咧同呢個 Calgary 平分而超越佢嘅。咁啊，而家啱開咗咧，就0-0嘅啫，打咗第一節嘅呢一個嘅五分幾鐘仲有嚇。咁啊，希望咧就係、是、呢、這個喺 TSN 有得播呢場賽事嘅。Lion 隊嘅 QB 咧就係、是、我哋嘅 Nathan Root 啦，係咪？咁啊 ，Calgary 嘅 QB 咧，佢就係 Vernon Adam Jr. 啦。咁佢咧就係、是、前 Lions 嘅 Quebec 嘅呢個 QB 嚟㗎，因為早兩年咧佢就 ship 咗佢出去㗎嚇。咁所以咧，我哋嘅 Nathan Root 正式嘅 take over 呢個嘅位嘅。睇下 Nathan Root 可唔可以追到啊 Vernon Adam Jr. 啦？咁睇落去咧，就而家大家都係雙方係0-0咁啊，呢個嘅結局咧暫時嚟講係 OK 嘅。好啦，咁啊講下呢個最後啦，NHL 嗰方面啦，有消息傳喎，有消息傳啊，真係假就唔知啦。就話咧，我哋嘅40號仔啊 ，Elliot Patterson 啦，佢就喺 LA King 嗰度咧就練緊波。咁啊，有人見到佢練波咧，就好可能喺度傾緊係咪 LA King 咧？系会有机会咧，同其他嚟到倾点样将啊 Elliot Patterson 咧转过去 LA King 打波嘅。咁究竟会唔会呢件系事实咧？江湖传闻系咁啊，究竟会点咧？我哋希望我会尽力系追踪呢个消息，有新消息再同大家去报告吓、啊。好啦，咁啊，全天嘅论坛讲到呢度，又要同各位讲声再会，下星期见，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超伦，
4: 我系黄锦清，
3: 讲个好消息俾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日出发嘅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4: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俾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3: 想喺10月9日同埋我哋一齐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4: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
24: 社团简讯：
25: 福惠子8月23日农历嘅7月11礼拜日，上周系预祝大势至培萨圣诞，举行普佛法会。8月24日至30日是农历7月12日至18日，都是上午是举办遇难超战法会。福惠子查询电话604-430-8115 604-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其实在上世纪进入2000年代期间，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很多外国的企业高管、外侨或者是商业的外派人员、工程师、教师蜂拥去到中国的一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其实今天在录音室里面，我就请来了 Louisa 卢平姊妹，她亦都是在那段时间和丈夫 John Ma 一起从温哥华移居去到北京生活和工作。欢迎你 Louisa。
3: 多谢师母。
2: 不如这段时间你首先讲一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因为那时候 John 他的工作是非常顺利，一开始的时候你们是过着很理想的我们说叫做外派人员的生活，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时间的情况是怎样。
3: 好感恩啦，即系2000年嗰阵时先生个工作咧就转咗去北京。咁其实咧，我住咗喺北京16年，即系完全系丰富咗我个人生。咁2000年嗰阵时咧，真系中国个经济开始开放啊，好多大公司啊，外派公司嚟自唔同国家嘅，去到北京生活啦、工作啦。咁我咧就喺北京咧就认识咗好多嚟自唔同嘅国家嘅嗰啲太太啊、弟兄啊咁。咁生活咧系好丰富嘅，丰富咧系啲人啊。是好的方面，是生活上啊，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呢一个同人唔同嘅文化嗰啲人相处啦。但亦都可以话有个危机嘅，就係有时生活喺一个都有一种好梦幻嘅感觉㗎。如果係梦幻嘅感觉入面唔识去警醒呢，其实都系一个危险，就系可能会骄傲啦，可能会比较虚浮啊，都会有呢啲机会出现咯。
2: 阿 John 咧就系因为病咧，系突然间，真系突然间离开嘅。你点样去面对呢个咁突然？同埋点解你 end up 翻翻嚟温哥华嘅？你喺台湾
3: 嗰阵时咧就系 Covid 啦。咁我哋都有諗过大湾区嘅，但係呢用晒所有嘅方法都好似去唔到啊，好似一定要我哋要返嚟呢，係用咗一个礼拜决定，然后用咗一个礼拜 pack 嘢咁就返嚟咁。咁而家睇返就係神係为阿 John prepare 最后嘅日子，要我嘅仔同佢都係在他的身边。即如果我们在大湾区的时候，或者在温哥华在 COVID 他回不去，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成为我阿仔很大的人生遗憾。John 在温哥华2021年的6月开始知道他有大肠癌末期，之后时间很短，由一开始医生话俾佢听，你可能有 cancer， 隔咗一个礼拜话俾佢听，喂，你已经系末期喎。之后隔多两个礼拜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三个月。然后到咗个零两个月之后话俾佢听，唔系啊，你可能得翻三个 week 咋。所以即系一个咁短嘅时间，我哋嘅心理准备各方面根本系接受唔到，但系。神就是要我们在这里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有阿仔和我是陪着他咯。
2: 对身边的人来说这个是真的很突然的，但是其实对你先生来说更加突然。作为一个要离开的人，他怎样看天堂这件事？
3: 当然啦，当他知道自己有大肠癌末期，得回三个月至半年的时候，真系好难受，佢都唔系咁容易接受，佢都有问神，喂，点解啊？点解啊？但系咧，即系我亦都睇到神真系为我哋预备好多天使。我其实一开始话咗俾12个弟兄姊妹听， 我说我要有一个祷告的组为阿 John， 怎知呢就当弟兄姊妹知道这件事，不停有人参加，total有40多人、因为大家已经是不同的地方住，他们知道他们都join了这个祷告的组为阿 John 是禁食祈祷。我觉得这个日都是他的精神上的一个很大的心灵上一个支柱。他觉得虽然我同阿仔在温哥华，而且那时候是 COVID， 你知啦，没有人来往的嘛，大家都是 soon 的嘛，是吧，但是在他的感觉里面，他觉得有一班弟兄姊妹 support 他，在灵里面 support 他。好多祷告啦，禁食祈祷啦，亦都有啲弟兄姊妹就揾咗牧师去探佢啦。咁我觉得有佢一开始唔接受，隔咗一个月之后佢开始接受自己，然后当然佢接受咗，佢回顾佢自己嘅人生入面，佢都犯咗好多个错，离开咗神又返去。佢最后呢一段时间佢睇到他必须要同神重新认罪。当他在他的信仰里面重新认罪的时候，圣灵就注入他的心灵，完全改变他的。我是好像突然之间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的老公这样，又不接受，变了他非常之接受这样。他甚至觉得这个是一切是最好的。他也都知道他去一个最好的地方。我先生其实很坚强的，他是潮州人，骨子里是有大男人主义的，外表看下去很很温文。我跟他结了30多年婚之后，我没有见过，很少见过他哭，我想数埋都不知道有没有两三次。但是那段时间他成日哭，他哭不是为他自己要离开的哭，他哭他很多时候被神感动喊。我好记得有一次佢喊喊得好紧要，我问佢做咩喊啊，佢话佢觉得主耶稣为咗佢去钉十字架，佢觉得好爱佢，佢就喊。佢喊亦都令到我好震撼，因为唔系佢嚟㗎囉，真係我睇到圣灵同佢同行，我睇到佢住喺上帝入面。一开始呢有 cancer 嗰时候，其实佢好驚㗎。佢好驚唔係驚自己。我諗佢最驚係唔捨得我，佢知道我情感上好依赖佢。因为我好早就嫁咗俾佢。所以佢成日都好唔放心我㗎。到最后嗰个几月呢，佢同我讲，佢差唔多日日都同我讲，我而家一啲都唔担心你。因为我知道神会与你同行，日日都咁样同我讲，甚至有时佢又会捉住自己嘅手喺个心口度同我讲：你将来会好好噶，你会有金色，你又会有彩虹包围住你。佢成日都咁同我讲，佢个遗言俾我就系你要做翻自己。佢俾阿我个仔嘅遗言就系要佢一生一世都住喺神嘅殿中。这个是他给我的儿子的遗言。最后那个几月呢，他很少跟我说家里有什么事啊，你要做什么。跟我倾亲偈呢都是讲上帝讲圣灵讲主耶稣。成日都坐在那里跟我说今天的白云在我身边好像包围着我，神的爱包围着我们家人。这个几月呢我享受了一个跟他的关系是最单纯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神里面的关系。我都成日在我的 picture 里面，就是神拖着他的手，拖着我的手，一起走这一条路。所以最后他留下给我是一个夫妻的感情，是好像是神家里面那种咁 purity 嘅一种嘅关系囉。有啲弟兄姊妹去探佢啦，牧者去探佢呢，諗住去安慰佢，点知佢哋话哇好似我哋被鼓励，一佢係一个唔觉得佢将会3个礼拜要走嘅人。佢走之前嘅1个礼拜佢仲係 Zoom meeting 同我哋北京嘅弟兄姊妹40多人去讲佢嘅喺呢段时间嘅一啲嘅感受。 都好震撼我觉得。所以我同佢讲，我话你虽然你个人喺个病床度，喺佢嗰阵时喺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嗰度，我话不过我话你个影响力可能已经系 worldwide， 因为你同咁多个弟兄姊妹分享，佢哋系唔系净系北京，佢哋已经去咗佢哋自己而家住嘅 hometown 入边，可能系英国、美国啊、新加坡嗰啲。他们都感受到你的时候，可能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分享你的 story， 我说都有这个影响，我说你不要提小你自己的影响。我觉得神呢给我有好像给了一个 mission， 我这样要在亚庄这两三个月要他在一个最有爱的环境下走，要他没有任何的遗憾走。咁呢一个咧，好似成为系我个嗰阵时个目标啊，所以我所有个 focus 咧，我都系喺呢一个位置度，所以变咗其他我唔舍得佢走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情绪啊，我惊啊，或者甚至我嬲啊，我呢啲咁嘅情绪其实系 freeze 咗嘅。其实阿庄佢走之前，佢写咗七封信，一封信俾我，一封信俾我仔。然后呢有五封信呢是俾咗佢屋企人嘅。其中有一封系俾我妈咪㗎啦。咁亦都录咗一段七分钟嘅说话系俾佢妈咪㗎。因为我妈咪同佢妈咪都唔系温哥华。咁所以佢好似要一个交代囉。我亦都睇到佢最后佢会同我讲神有神嘅时间。佢完全系接受咗神俾佢这个时间走。我成日都跟他说我不舍得你，因为你走了我会变成我的人生是灰色。他就跟我 说你要记住神有神的时间，给你三年五年，神今天给了我这个时间就是最好的。他说你就算给我活到八十岁，而我不是在神里面都不是最好。他很接受他的时间。我想这些的交流啊，因为我仔咧，最后嗰几月咧，佢喺医院翻工，佢攞住个 laptop 咧就喺医院，佢由朝到晚就喺度喺嗰个房度陪，即系成日都好好啊。佢俾咗一间独立房，即系一张床系有自己嘅套房嘅厕所，咁我哋一家人咧就系喺间房度。咁由朝到晚可以倾偈啦，有时我相信阿仔系嗰段时间佢睇到爹哋嗰种平安啊，睇到爹哋嗰种对神同行嗰种，而睇到我对爹哋嗰种爱咧，我觉得佢完全睇到晒，所以咧对我仔其实影响都几大咯。阿 John 佢个墓地系佢拣嘅。那个安息礼拜的牧师是他拣的，诗歌是他拣的，他要两个弟兄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同埋阿仔做这个分享他的人生都是他拣的。我的仔最后要写一段感受，他叫我仔就是在 funeral 讲，我仔就写了差不多他临走的三四日之前，我 Sally 我不太记得，我仔在他的床边跟他讲回我会讲这些东西。当时我很记得我仔讲的时候哭，但我老公是笑着跟他讲，他说你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不要作业啊，这样。即是其实那个道别呢，不是我仔对我老公的道别，不是他走了，其实是他未走之前呢好像已经 process 了，而且是阿庄亲自跟他 process。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令到我仔是最后他很快的时间就 release 了这些痛苦，而他 release 了他有这个 energy 来 support 我之后发晒癫的几年这样咯。
2: 你说呢仔仔呢就容易啲啦，爸爸已经同佢有一个我哋话有一个好好嘅结束，一个 closure， 咁所以佢就容易啲，之后佢可以 support 你。但你之后又点样 去面对失去他的痛苦呢？是不是三年好像他说的三年又怎样，五年又怎样呢？
3: 哦，这个真是到他走了之后，搞完个安息礼拜之后，我就爆发。那个爆发他已经走了，我很多 question 我问他问不到啊。但是我老公走的前一日，差不多是十个零钟头之前，他那晚他就我在他的床边，因为那晚医院就被我留在他身边。那我老公就醒了，即是他用了很多的 energy， 你就抬起个头就射了我面珠这么一打。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说话，他说爱可以盖过一切。我是经文来的，我当时听完了，哇，你什么事啊，走来不得，因为他那时已经屙血了。即是他都还可以跟我这样说。那我第二个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看到什么东西啊，这样。他告诉我，他看到白云，看到青草地，看到彩霞，看到 animal， 看到圆圈。我不知道圆圈代表什么，但是他看到他很努力走一条楼梯。这个讲楼梯的时候，他讲了两次，只手还在做紧。这个就是他最后的时间，就是他走之前差不多他讲得比较清晰的说话给我。我觉得当然了，后来之后了我仔来的时候，他要我和我仔去祷告，为他祷告。我们两个祷告完之后呢，我其实都不记得了我当时祷告了什么东西。之后呢就轮到他祷告，但我听不到，因为他已经出不到声，但我知道他在，因为他的嘴在抹得很大。但是最后的一句呢，就是 我相信他是用尽所有的 energy 去说，就是说 I love you both， 这样。这个是最后的一句说话咯。之后就昏迷了啦，咁样。我当时呢就握住佢隻手，因为我同佢讲，我话我一定会 hold 住你隻手，直接到你去见到天父为止，我先放手。所以呢嗰日呢佢昏迷咗之后，我第一件事就返屋企冲个凉先，因为然后呢我喺冲凉嗰时呢，我同上帝祈咗一个祷，我同神讲，我话今日系一个好日子，九一一，我说你容许的你就让他快点走，不要再给他有任何的痛苦。我就祈了这个肚，之后我就去了医院，我就 hold 住他的手，我一路都不敢放。我一边是我 hold， 另外一边是阿仔 hold。 有两点几 hold 到六点零钟的时候，阿仔见到我老公开始那个呼吸呢好，即系差唔多，咁佢咧就同神祷告，佢话神啊，佢话求你将爸爸接走喺个青草地，唔好让佢咁辛苦。我仔祈完呢个祷，我先生就呼吸咗三下，咁就走咗啦。咁但系呢一个祷告咧，就成为我阿仔咧，佢知道爸爸去咗天台是确信，他也确信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就是他那晚走了之后，他也很不开心，他就 去他的教会的牧者 YouTube 那里听到。刚刚个牧者讲的那场道呢，就是讲死亡和讲人生的两大点。然后个牧者的妈咪都是 cancer， 而个牧者呢就祷告话求神接走佢妈咪，好快咧佢妈咪就走咗。而我仔听完呢个道咧，佢就想睇下 YouTube 入边到底有几多人听。佢睇翻 YouTube 得佢一个人。佢所以佢第日同我讲，佢话呢场道咧系神为佢预备，所以佢好确信咧。佢成日同我讲，佢话爹哋系去到最好嘅地方。而我自己不是这么有信心，觉得虽然他跟我讲过这一番说话， 但是我没什么信心的，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到底是去了天堂还是地狱，即是我会有这些这样的思想，很多声音，因为你的情绪崩溃。但是呢他留下一句说话，就是你记住神与我同行，爱可以盖过一切，就好像我搲实个水泡咁样，我就算癫咗咁喊又好，乜都好，我都要翻翻去嗰度。我哋有一个 group 啦，去每日睇圣经。头嗰一年咧，我每日睇，我都会写低我啲感受。我觉得写低我嘅感受入边，其实系好 release 我入边啲苦毒啊！无论我嘅嬲又好，唔舍得又好，伤痛又好，乜都好。在这些苦我在个文字里面写了出来。也都因为神的话语呢，让我有很多另外一面以前看不到的一面。而他这些的话语呢，就好像入了我的心灵里面，好像慢慢在那里撩我。我要告诉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吃过一粒安眠药，我没有吃过半粒忧郁药。我靠的什么起身，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他每天这样去到清洗亮光，清洗亮光这样。所以对我来讲，我的医治的过程就是神的话语。
2: 其实我认识你身边都是北京回来的，你真的要访问他，我们个个都觉得 Luisa 改变了很多。多谢你，其实你反而再一次去鼓励我身边同样面对失去的人。多谢你这么宝贵的经历。我知道你还预备了两个经文鼓励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那个金句是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和灵、骨节、骨髓都可以刺入、剖开，连个心入边嘅思念同主意都可以辨明。我过去嗰五年被医治嘅嗰个咧，我真系感受到神嗰个话语嗰种 power， 佢真系可以咧令到你嘅骨髓可以，令到你嘅灵、你嘅魂系可以完全可以改变。今时今日我睇翻我同我以前。阿庄未走嗰阵，我好多嘢都变咗。我有一个悲观，变咗而家系一个比较睇嘢比较积极嘅。以前睇自己多嘅，而家我觉得我会睇人多咗。呢、这个就系神嘅话语去改变我哋心入边嘅意念。当你嘅注意力系神亲自同你讲嘢嗰时，你就会觉得所有嘅 suffer。都不是 suffer， 因为我们人生本身生老病死就是这样，是争在你自己接不接受是什么的认识。而我这个认识可以认识上帝最真实的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医治了我 suffer 的。所以呢，我老公留下那句说话是说，爱可以盖过一切。我一开始想那个爱是不是他给我的，其实现在我说是上帝的爱才有这个能力去盖过我们所有的 suffer 的痛苦。
2: Luisa， 你已经是得了秘诀了，因为你紧找着神的话语、神的同在。咁我希望身边嘅听众咧，听咗呢个故事之后咧，去谂下认识我同 Luisa 都靠紧嘅呢个神。当我哋失去咗我哋自己嘅伴侣嘅时候，神系我哋最大嘅伴侣，而且有一日我哋能够同我哋呢个伴侣喺天上边青草地溪水旁嚟到相见。多谢晒 Luisa 你嘅分享啊！我谂好成为我哋身边嘅人嘅激励。多谢晒，真系好情真嘅分享。
3: 我都多谢师母俾机会我分享我呢一个 story， 我觉得只要荣耀到上帝，荣耀到佢个作为，我觉得系好值得分享嘅。
2: 一切嘅荣耀归于神，多谢大家收听，
3: 拜拜，
2: 拜拜。
0: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BenQ 召回 GV31 移动投影机，因为投影机可能会过热造成烫伤及有火灾的隐患。 Hershey 召回 Kiss Creamy 牛奶朱古力，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有杏仁成分。 Coaticook 召回白 Cheddar 芝士，因为可能有李斯特菌。 Ultra Big Brew 召回坐厕清洁剂，因为不符合本国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的要求。 Highline 召回 Mini Bella 蘑菇，因为可能受到李斯特菌的污染。 Rallet 召回玻尿酸深层保湿喷雾，因为不符合食品药品法化妆品强制性危险标签的要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GM 汽车召回2013至2016年的 Cadillac SRX、ATX、CTS 以及 Escalade 型号的汽车，因为驾驶侧前座安全气囊充气机在碰撞事故中展开时可能会破裂。 Ford 召回2021至2026年的 Bronco，因为引擎线路可能缺乏足够的保护，并可能因与周围零件接触而损坏，因此线路可能发生短路。 Mercedes-Benz 召回2019至2026多款多用途越野车，因为水分可能会进入驾驶侧车门锁微动开关导致出现腐蚀，当车门打开时可能无法自动结合刹车及自动停车功能，汽车可能会意外向前溜或向后溜。 GM 汽车召回2026及2027年的 Cadillac Vistiq， 因为汽车使用电动后座折叠功能时，如果勘测到障碍物，第三排座椅可能不会自动向后折叠，因此乘客或物体可能会被卡住。 BMW 召回2020至2026年的 S100RR 电单车，因为某些电单车的点火系统可能会磨损并失去电力接触，因此行驶过程中引擎可能会突然熄火。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加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3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汉光演习行之有年，

0: 这是怎么来的呢？演习的英文名字是憨光 exercise， 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等地以全国性的防卫作战为主的军事演习，首次举办是在1984年，代号是汉光一号演习，由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一级上将亲自主持，之后连连举办，号次有所更动，所以1984年是汉光一号，那今年是2026年42号。这个演习的前身是美联举办的中美联合军事演习，因为1979年中美断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废止，国军的演习形态由攻击调整为防卫。为了建立全民防卫动员的体系，落实全民国防理念，实施动员准备，保障公民权益，那政府在2001年11月14日颁布了《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作为建构全民防卫动员机制的法源依据。相对于城镇韧性演习是以平民为主体的民防及灾害防救演习，而汉光演习是以军事单位为主体的例行性军演，两者同步进行，以模拟与验证在敌军侵略时候军民联合动员的防卫能力，这个是汉光演习的由来及目的。而今年2026年的42号是从8月5号开始，一直到8月14日结束，维持10天9夜的这规模演训呢，也提升了去中心化环境下同步作战的能力。所以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汉光演习还在进行。每一个军事演习都有它的政治及军事的目的，或者要透露出一些讯号。那么汉光42号演习目前正在进行，有三个看点。第一是赖清德总统首次亲身参与万军操演，登上云豹甲车前进圆山指挥所。第二是俗称梅雨老师的美军人员明显增加，不论现役或者是退役。而在东部的花莲港也模拟美方援助物资进港，以因应封锁控制。第三是在北部和中部的县市进行断网演习。那么我们把这些眼花缭乱的军事动作和术语先放到一边，解读今年汉光演习的政治的意涵呢，最重要的线索就在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在演习前夕还有演习期间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内容之中。有哪些内容？7月31号接受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等媒体专访，相关的报道在8月4号刊出。8月7号，顾立雄接受日本军事专家丰村健司的专访，这也是他首次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顾立雄向外媒放出了三个重要的讯息：第一，台湾美国军事合作比想象中的更多，包括与印太司令部的交流；第二，台湾的备战不以美国介入为必然的前提，靠自身力量抵抗封锁与登陆；第三，中国大陆在台海的执法行动如果发展为实质的临检或者封锁，国军将出面应对。所以以上所说这三点替今年的汉光42号演习定了调。耐人寻味的是， 《华尔街日报》采访顾立雄的新闻标题是台美关系更趋紧密，顶住中国与川普压力。文章表示，台湾正公开提及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的美军训练活动，同时美方也在强调与台湾的合作。此举传递出讯号，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先前的言论似乎让双方的关系岌岌可危，但双方的纽带依旧牢固。换句话说，美国媒体非常直白地承认，身为美国总统的川普居然是美台关系的压力，并且令双方的关系岌岌可危。而顾立雄在这篇文章中公开证实美国台湾军事合作，那么就很容易被解释成为顶住川普的压力。这个不禁让人想问，幕后是谁在操刀？谁给了顾立雄那么大的勇气去叫板川普总统？因此在这个脉络之下，解读今年的汉光演习便释出了政治的讯号。这也是这次军演的重点，川普可能弃台，但美国不会弃台。怎么解释？众所皆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下个月访问美国，大概五周以后，照原定的计划，尽管双方有不少摩擦和纷争，但都有意控制彼此之间攻守的力道，避免冲突波及今年内即将举行多场的川习会。在这个背景之下，北京先是重话批评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是太上皇，很快的 AIT 率先披露了美国台湾海巡舰肩并肩的照片，又配合赖政府展开了任性台湾的宣传文宣。由此可知，民进党政府至少与美国外交军事体系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什么共识？即便川普会在接下来的川习会中抛出对台湾不利的言行，但美国跟台湾正加紧编织一张连川普都剪不断的政治军事的大网，使得白宫自上而下推动的涉台政策或决定，在中层基层踢到铁板，即使川普试图纠正，也要付出时间的成本，也很容易拖过川普的这个任期。所以，这就是对内释放出来的政治的讯号：美国不会弃台，但是川普呢，就不一定了。因此，从不久前美国力挺台湾的海巡，到今年42号的汉光演习，美国的浓度、参与的成分、人员升高，都应该是赖政府和美方涉台军政执行团队因应川习会的预备式的动作，担心川习会带来很强烈的冲击。这对于民进党赖政府当然是好事，但是美国台湾秘密军事合作慢慢公开，对川普而言，他要做什么事？他就是要拿出计算机。什么意思？因为顾立雄国防部长向媒体坦言，双方军事合作比任何人想象来得多，所以多面向涵盖内容超过外界关注的军售。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8月3号的评论说了，台湾逐步公开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美军在台训练的活动，这些解读向大陆传递信息以及在台湾传递讯息。尽管美国总统川普部分言论不利台湾美国的关系，但双方关系稳固，美国支持台湾不会因为民主的价值，而是因为台湾在晶片供应链印太战略上的重要性。但是川普时代台湾必须诚实面对另一件事， 安全的代价会变贵，这就是川普要拿出计算机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2: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 用户热线 416-532-5896。
3: 家财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我们前面讲了汉光演习的由来，这一次42号演习的政治讯号是美不弃台，同时双方秘密合作，军事合作公开有没有代价？如果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意见要发表，我们的 call-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川普时代的台湾美国双方的关系越紧密，台湾越要算清楚可能要付出代价。因为川普总统看盟友关系很直接，美国提供市场、安全、技术、国际支持，那么盟友们就要付出相对代价。这笔账可能是军购，可能是国防预算、人员采购、对美投资、关税让步，也可能是半导体产能与人才的外移。所以台湾高调展示与美国海岸防卫队合作，并暗示 美方的军事人员在台湾协训，可以向北京以及自己的老百姓传达台美关系没有松动，也能提升部分民众对美国支持的信心，而减低了以美论。但是也要看懂另一方面，台美安全合作越公开，华府也越容易要求台湾付得更多。很多双方的安全合作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即使不公开、不拍照、不谈英语老师，该做的合作一样会继续。真正要问的是，提高曝光度之后，贺主增加了吗？成本增加了吗？在川普眼中，这不一定只是美国挺台湾，也可能是美国提供了这么多安全服务。那么下一句是什么呢？那么台湾你准备付多少呢？是不是川普同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手上握着计算机？所以我们讲这些并不是反对美国台湾的合作，更不是唱衰台湾，双方合作当然要做，而且要做得深、扎实、有效。但越重要的合作，越不一定要高调，因为高调之后，不止北京反应，华府也会看见，川普更会拿出计算机。那么，唯一高调的理由就是什么？要做大内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台湾不是没有筹码，美国需要台湾的晶片供应链，还有地缘的位置，台湾也需要美国市场、安全合作、国际影响力等等。既然彼此都需要对方，就不该把美国协助当成单方面的恩惠，也不能把美国挺台当成免费的保证。所以双方关系不是不能高调，而是每一次高调都会有代价。成熟的美台的关系不是把美国的支持当作政治的烟火，而是知道什么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低调，还要问清楚付出的代价到底换回了什么。这个是从汉光42号演习所透露出来的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那这个时代 汉光演习在台湾，那么我们把它放大到了亚太跟印太地区呢，美国的战略现在呈现的是收缩的状态。五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北京动作不断，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查执访，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称之为隔离台湾与周边水域，重新塑造海事规范的分水岭。接着共军在太平洋试射弹道飞弹引发抗议，上个月七月中解放军军舰在日本冲之岛礁经济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而跟菲律宾在仁爱、暗沙还有黄岩岛南海地区爆发了冲突。解放军的直升机越过台海中线，并在限航区内与无人机执行协同作战的操练，三海联动指的是台湾海峡、南海还有台湾东部的海域。这个联动之下的印太攻势战略呢，显现了国际媒体将之称之为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试探。另一方面，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积极回应，七月初高市早苗访问印度的时候，希望唤起安倍首相在2007年印度有关东海及南海两海会合的战略叙事，呼应莫迪的东进政策与印太的倡议。高市访问澳洲的时候，双方决定共同开发巡防舰，签署了新版的安保宣言，首次纳入若发生影响主权与区域安全的突发事件，将互相协商讨论因应。高市早苗也访问越南，宣布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个新的局面对民进党而言大改振奋，智库学者将之称之为美国整合第一岛链，自朝鲜半岛至山海连成急沙网。所以从前述的发展可以知道，印太国家动作频繁，不是测试美国的底线，而是填补美国的战略空间，因为美国在印太亚太地区已经战略退缩了，甚至在全球都是战略收缩的状态之下。再看看欧洲，七月七号北约峰会正式启动 3.0 的转型，确立由欧洲盟国承担常规防务主导权的重新分工，美国的角色定义为防范核武和应对重大危机的后盾。美国从全球最重要的民主防线退居幕后，这个划时代的变革，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主笔政策次长科伯吉说的相当明白，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体现美国优先，以实力实现和平，摒弃追求注定失败的全球支配的概念，防止他国称霸。至于如何防止他人称霸，国防部的副驻卿史密斯最近表述，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目标在实现持久而有利的力量平衡，不寻求与中国对抗。原来日本、澳洲、印度等国的作为都是为了铺垫印太地区中国力量的力量平衡，所以美国的战略收缩在亚洲也不例外。所以民进党的智库政策报告让人想起中国大陆在大跃进时期所讲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想，并可据以解释为何勇于挑战中方的底线，切断两方和平两岸和平期待的底气呢？假如美国构建中对中国的急沙网，那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所以这是民进党智库在美国战略退缩之下所显现出来的这一套做法。而这个思路不仅没有看到北约 3.0 所显示的美国在欧洲的战略退却，也刻意忽视了日本、菲律宾 和中国局部矛盾而非全面对抗的本质，这个是在亚太地区也战略收缩。美国偶尔做事在台海晒一晒台美海巡舰并航，或者发布南海军演的照片，都是姿态而不是实力抗衡。川普甚至表示，作为三军统帅，他不需要有国际法。菲律宾小马可斯总统说得更明白，台湾有200,000名菲律宾的移工，因此台湾有事必受牵连，但菲律宾不会卷入台海的冲突。这个解释也适用于日本对台湾有事的想定。菲律宾75%的化肥从中国大陆进口，伊朗封锁霍姆兹海峡造成粮食的安全危机，所以中国跟菲律宾紧急会谈，中方承诺不限制化肥的出口。目前高市早苗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期待年底 APEC 展现对话。日本、印度、越南都打造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与澳洲签订升级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战略，内容都集中在供应链、稀土矿产、 AI 的领域，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对海洋自由航行的宣示。日本无意也无力。接着美国所留下来的区域安全的责任，所以对于美国的战略退缩，台湾的国家安全必须要务实谋划，而不是见猎欣喜，觉得好处或者是能够占便宜都站在我这一边。这是从两岸之间看到了美国的战略退缩，也在亚太跟印太之间看到了美国的战略的退缩。同样的，看看俄乌还有美伊的战争，这个也显示出来了美国的战略退缩。有什么样例子可以说呢？就是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什么呢？俄乌战争和美伊的冲突节外生枝，乌克兰袭击伊朗的商船，乌伊另类境外的交战于是产生，这个凸显了俄罗斯与伊朗战略合作下衍生出来的威慑的效应，以及战争外溢风险可能扩大。这不仅反映区域冲突的复杂性，也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航运安全、国际正义还有世界和平的高度的关注。因为俄罗斯和伊朗是战略合作，而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了，所以乌克兰对于战略合作俄罗斯的伙伴伊朗攻击他的商船，所以变成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所以这是战争的外溢风险扩大了。这个就符合了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的核心观点，战争是政治透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战争一旦开打，往往走向脱离政治家最初的控制，走向绝对战争的暴力极限。所以从基辅到霍姆兹海峡，从德黑兰到奥德萨，一条在传统地缘政治地图上看起来遥远的战略连线，沿着武器、意识形态、资金、战略利益等等的网络，以没有人完全计划过的方式，越来越清晰的轮廓呈现。所以从这样的情形来看，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我们台湾你又有什么样的体会呢？在汉光42号演习你又读到了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0: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00至下午4:00，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4: 嘉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那么，战争往往开打之后，它的走向脱离了最初政治家的理性的控制，因为战争是政治透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因而走向了暴力的极限。最新的例子就是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因为伊朗和俄罗斯是战略合作，而俄罗斯正在攻打乌克兰，双方是敌对关系，所以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这个对台湾而言不是遥远的外交的观察，而是需要严肃的国安战略眼光加以解读的现实的警告。因为在那条连线的逻辑延伸之下，台湾海峡不是一个被地理距离所保护的安全彼岸，而是在同样的冲突外溢、战略联动、绝对战争趋势结构性之下，被越来越紧密地纳入到全球冲突地图中间的战略的要点。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始终有外国的媒体将台湾台海视为高风险发生战争几率的地方之一。美军在俄乌战争还有美伊战争双轨消耗之下，它的印太精密弹药库的库存处于低点，这个直接影响了台海冲突。这个情境之下，美军及时支援的能力，伊朗对俄罗斯的无人机的军援，使解放军的廉价武器作战的概念获得更丰富的实战的数据还有技术的细节，加速了中共解放军的对台作战能力的更新。而中国、俄罗斯、伊朗的战略合作的深化，使任何台海冲突都面临了多方面同时施压美国和盟友的战略的环境，而且这个战略的环境是复合性的。所以在台海冲突的同时，其他方向的冲突的压力都可能以分散美国战略注意力和资源的方式削弱美国对台有效的支援。对台湾而言，直接的启示就是，如果解放军的战略支援来自特定的第三方，可能是武器的供应、外交的支持或者技术的支援，那么 台湾能不能以非对称的兵力方式对那个第三方的利益施加某种程度的 回击，或者让他付代价了。汉光演习已经42号了，在历次的兵推想定里面，这是一个几乎没有被评估过的领域。然而从乌克兰的行动以最直接的方式攻打了伊朗的商船，提示了这个评估的必要性，因为就活生生的发生在地球的那一端。在历史上来看，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了文禄之役入侵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因为他是明朝的藩属国。明朝以唇亡齿寒的战略逻辑决定出兵援助朝鲜，保护藩属，阻止日本在朝鲜建立势力，确保明朝东北边疆的安全。那这个战略成不成功？成功，可是却产生出来一个从来没有被评估过的万亿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明朝派了精锐的兵力援助朝鲜的战争，7年的时间消耗了很多，而女真人关外的女真人在努尔哈赤领导之下完成了政治和军事整合，建立了后金，而后入主中原，明朝灭亡。所以这一场援助朝鲜的战争制造了比日本控制朝鲜更根本的威胁。女真人对整个中原的征服完成了，所以这个外溢的情况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打赢了有限的战争，却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输掉了根本的战略竞争。这是最为清晰的历史的案例。回到俄乌战争，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援，它的设计目标上是防止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然而这个支援在消耗美军的精密弹药库存的同时，制造了一个美军印太防御能力的近期的一个缺口，一个在台海方面上的战略的外溢，影响可能超过美国任何决策者在决定支援乌克兰时候所评估的范围。明朝在援助朝鲜的时候无法充分评估女真人在东北的崛起，同样的，美国在支援乌克兰的时候是否充分评估了解放军在台海的窗口或者是台海的机会呢？答案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中以一个现在没有人可以完全预见的方式而呈现出来。而台湾的汉光42号演习有没有做这样的想定跟推论呢？恐怕是没有。很多人对于中共的军事演习都认为是虚晃一招，这仿佛是一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看到了一张100块的招牌在地下，停下来左看右看，摇摇头走了。他旁边的朋友问他说：“你怎么不捡？”这个人回答是：“太明显了，一定是陷阱，有诈。”结果那张100块钱呢，被后面一个什么都没想的人弯腰就捡走，放到口袋里了。所以，这是说一种思维习惯 聪明的人很容易被自己的聪明所绊倒。如果说汉光演习的想定是中共封锁台湾，或者中共所推出来的联合利剑的演习，是一场精心设计、声东击西的认知战，目的是让台湾和西方的国家备战，准备错了方向。也就是他借着演习，而把我们带往另外的错的方向。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有。北京的确擅长认知操弄，灰色地带的战略是其核心工具之一。演习的确有政治施压，还有军事震慑的功能。但是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分析的不错，有80分。但是那剩下的20分呢？认知作战最高段的玩法是让一批人帮你说服另一批人，或者是说让聪明的人帮你说服笨的人。北京的演习不需要发一篇声明说你们不用紧张，这只是演习，他只需要让足够的评论员、名嘴、意见领袖用头头是道的逻辑论证出这不过是声东击西的结论，然后让这个结论在各式各样的媒体之上流传，进入了讨论，影响了敌人的备战决策，或者影响台湾或者西方国家的备战决策。效果怎么样？一样，但是呢，成本更低，而且那些评论员、分析家、名嘴还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看穿了局。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是替北京服务，而是说我看穿了这是认知战，这个念头很可能就是北京认知战最希望我们产生的念头。所以俗话说，最难解的魔术不是你看不透，而是你以为自己看透了，其实还差一层的那一种。为什么在汉光演习的时候这样子说呢？因为解放军每一次的封锁台海的演习，动员的是实体的舰艇，我们都看到了嘛，实体的飞机，还有飞弹系统，跨军种的协同指挥。不论他政治目的是为何，这些演习客观上都完成了三件事。第一，累积实战的数据或者经验，测试对手的反应，这个对手就台湾，就是看中华民国国军的反应是什么，同时磨合解放军自己的协同作战。换句话说，就算演习的表演成分占了90%，那剩下的10%实质想定验证的累积，在几十年后、几十次的演习之后，或者多年的演习之后，就累积出相当相当可观的战力的提升。北京不会浪费一场演习，它比我们更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在这里。说它声东击西没有错，但声东击西的前提是西边真的有东西，而那个西可能不是那些名嘴或者评论员或者那些文章想的那个方向，而是台湾社会整军备战的意志。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怎么再来解释这句话是台湾社会的备战意志的本身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2: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主，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家台正频，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前面讲到了，很多人，评论员、分析家、名嘴、意见领袖，都认为自己看穿了北京的演习，而这个是不是就是北京希望我们认为看穿呢？实际上并没有呢。那么他声东击西的前提是西边真有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什么？就台湾社会的备战意志的本身，让台湾的舆论充满了不必当真的声音，让政策讨论呢朝着老套又来了只是演戏的这个方向走，让年轻世代在滑手机的过程中隐隐觉得反正又是老套，这对北京而言才是最划算的东西。我们再回顾一段历史，1941年美国珍珠港被日本偷袭之前，美国情报界里有同样的声音，日本不敢真的动手，这虚张声势，说这句话人是当时最聪明的分析家。后来的事你我都知道了，不是说中共一定会打，也不是说封锁演习一定是开战的前奏，但你认为对方只是演戏，我们不必当真的这种言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带来好的结局。即使有时候对方真的只是演戏，你的认真备战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反过来说，如果对方不是在演戏呢，那你的不当真就是灾难了嘛。备战的成本永远低于轻敌的代价，这是基本的风险管理，不是什么军事逻辑，没什么深奥的道理。同样的，有人喊口号喊得很大声，热爱台湾这块土地，但是呢，这是应该是一种现实的诚实态度，清醒的看到威胁，清醒的评估能力，清醒的准备应对，这是台湾生存的姿态，这才是你汉光演习存在的价值。所以很多文章提醒我们思考认知战的多层次，这是有价值的贡献，但如果这个提醒的最终效果只是让更多人觉得哎呀不过如此吧，就是个演习不必紧张，那么这一类的分析不论有多精彩，客观上都走向了最不乐意见的那个结果。看穿认知战只是起点，不是终点，真正的清醒是看穿了认知战之后仍然依旧选择认真对待。前面我们说了一个捡钱的事，那个没捡钱的聪明人呢，后来越觉得自己英明神武，因为看穿了陷阱。可是地上的那张100块钱确确实实的在后面那个人的口袋里。所以在汉光演习42号的今天，台湾安全不能靠觉得自己看穿了来守护，需要的是每一个都有可能是在演戏的声音旁边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万一不是呢，准备了吗？所以这个才是台湾不能失去的战略的习惯，这才是真正准备汉光演习所该有的核心的理念。那对于政治的讯号，美国不放弃台湾，美台秘密合作，很多美语老师来帮我们了，那都是枝节末叶的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场演习呢？甚至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对方的围台军演呢？这都值得我们在 重新的思考。汉光四十二号演习接近到尾声了，在台湾这个时候应该最后一天了。那么外国的媒体很惊讶，惊讶什么？台湾民众对演习的冷感。所以这也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说，你真的看穿了北京的演习吗？还是认为都在演戏呢？台湾民众对演习的冷感，除了连日以来的乌龙的状态，招致民怨的断网演练，还有不该公然出现在演习科目中的逃亡的演练，甚至相关官员的表现随心所欲、随便你的这种任性啊，多过了演习名目的坚韧的任性表现，所以让民众从冷感变成反感。演习就是军队本职的常态嘛，但是汉光演习被赖政府高度的扭曲，虽然冠冕堂皇的用坚韧的任性为名，但是看到的却是什么？你随心所欲的任性。因为外媒访问了很多民众，很高的民意期待的是和平稳定啊，那你持续高调的操作抗中，对内想方设法的阻挠恐吓，这只能说这些变相变质的演习呢，会不会是徒劳无功呢？今年汉光演习缺点的部分，甚至特别荒诞的是，不只是掉落马路上的战车的顶盖，洒落在水沟的炮弹，冲出跑道的 F-16， 或者是尾翼脱落的自杀无人机，只有在北部、中部的断网的演练，甚至外界观感更差的逃亡的路线，尤其手机预告警报的深深的铃声，但这些都激不起民众的韧性。所以外媒接访年轻族群的这些真实的声音，更将台湾的脆弱真实性暴露出来。看看打了四年半的俄乌战争，再看看半年的美伊战争，如果说同样的景象在台北，甚至原本不该发生的中东战争，更应该珍惜和平的可贵。如果说演习有政治讯号，有军事的讯号，但是如果秀过头了呢，那你不能呈现台湾的防御坚韧的一面，你反而无法激起民众的认同，还让民众反感，白忙一场，还自曝其短，这个不能凝聚共识，凝聚民心。这个就像双十国庆参会一样，当然是凝聚侨界嘛，桌数越多越好嘛，哪能一年不如一年呢？所以无法激起民众的认同，这犯了军事大忌。如果民进党图谋的是为了年底选战铺陈呢，恐怕更是反效果，街头战车奔驰，海岸炮声隆隆，手机讯号呢绕圈圈，三十分钟或许不是民怨的红线，但是挑起真正的战争，让台北成为另外一个乌克兰的基辅，这是台湾人民的极限。所以外媒揭露的真实人民的心声呢，赖政府不要说听不见了。所以美国智库形容的地狱的景象真实呈现在中东以及乌克兰，台湾人民不能再淡定的过日子，必须给政府一个红线， 不准滥用坚韧的韧性，任意挑起台海的安全，因为台湾不是乌克兰，而台北更不应该成为第二个基辅。这个是在台湾汉光42号演习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内心的了解跟体会。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汉光42号演习的面面观，对于汉光演习的由来，政治的讯号是美不弃台，同样的把美国跟台湾秘密军事合作公开了，那么公开代价是什么，我们都做了分析。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5: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6: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7: 佛陀化度白狗故事。当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城教化的时候，有一日佛陀经过一个叫都提的富翁家门，这时都提家内养的一只白狗正蜷伏在地上吃东西，见到佛陀经过就不断狂吠。佛陀就怜悯地对白狗说，白狗，你过去因为爱财如命，不肯布施穷人，所以今生堕落畜道为狗，你应该觉悟。白狗听了佛陀的话，心中十分难过，整日忧愁地伏在地上。都提从外归来，见到自己心爱的狗异常平静，就问，是谁欺负我家的狗？家人对他说，刚才佛陀经过跟白狗说了些什么，然后白狗就变得忧郁不欢了。都提爱狗如命，听到狗是因为佛陀而变得忧愁，心中怒气难平，于是就立刻去找佛陀。都提说，佛陀，为什么你无缘无故来我家欺负我的狗，使它不思饮食啊？佛陀就对他说，都提，我到你家是为了化度你的狗，你的狗是你前世的父亲，如果你不信可以问一下你的狗。都提就追问，佛陀，我过去去世的父亲为什么会转生为狗呢？佛陀说，因为你父亲在生时悭贪吝啬，爱财如命，不肯布施救济贫穷，他将大量财产埋在地下，死后仍然无人知道，你回家可以问他藏宝之处啊。都提的心中既欢喜又悲伤，回家之后立刻问白狗，如果你真是我前生的父亲，你应该起来吃东西，而且只是我藏宝的地方。白狗好像听懂他的话，点点头，走到藏宝之处，用爪抓地，不断吠叫。都提心里明白，于是立刻亲自掘地，果然掘出很多金银财宝。这个时候都提知道白狗真的是自己过去世的父亲，他及时醒悟，决定将财宝布施给寺院救济穷人，并且好虔诚地向佛陀请法了，请佛陀开示我因果罪报的道理。佛陀就含笑慈悲地对他们说，寿命极短的人是因为前生太多杀生，寿命极长的人前生是多放生，贫穷的人啊，是因为前生悭贪吝啬偷盗，有财富的人是因为前生多行布施，有智慧的人是因为前生多亲近善知识。要说明因果报应的事儿，恐怕千年以为能说完，现在只是讲了一个大概，你必须时常亲近僧团，修学佛法，自然会开启智慧。都提从此再不做守财奴，变得乐善好施了。
8: 聂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7天举行盂兰操建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建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 温哥华的朋友们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很多年看过丹阳写的海外飞鸿友人书解，里边有很多警示，意味很浓厚的劝告，不要削尖脑袋出国，这样会令正常留学和工作的同胞们感到难堪。当时读完之后，觉得作者是先上车的人，有意阻止后来者影响生存环境。后来阅历多了，才慢慢觉得，其实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不身临其境的人，不知道生活的艰苦实质。很多表面风光的物事儿，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往往是可以隐瞒和美化的。移民的本质，因为对以往生活不满，而去勇敢追求美好的事物。当年生活无忧的中原大族，会像沿海贫苦渔民一样，冒着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到南洋寻找机会吗？现在虽然移民没有那么危险，显然很多人也是因为在国内可能混得不够好，想寻求转机。加拿大有哪些吸引人之处呢？空气、食物、言论相对自由，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房价，虽然穷人也是照样买不起，当然还有名牌衣物，这些来了之后往往都能得到满足。但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你得是有竞争力的人，否则在哪里都是社会底层，都无法翻身。试想一下，没有钱，没有工作，只拿政府补贴退税，生活会好到哪儿去？花每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可能要租住地下室，也会被房东催交房租和水电费，房子隔音还差，去不了餐馆，所有的人穿的都是名牌，款式都不如地摊货。除了急诊外，生病不能直接去医院，药费多少与你交的保险费成正比，折合成人民币比国内还贵。这种移民出去可能还不如在国内吧，生活质量降低，钱不敢用，只能在食物安全和空气质量上找点慰藉。其实很多新移民，尤其最开始，可能都要有这么一段经历吧。而唯一的收获就是锻炼出乐观主义精神，不要以为出国遍地是机会，也不要幼稚到相信张兰女士在加拿大靠刷盘子攒够10万美金回国创业成功，当了俏江南老板。真实的情况是，语言不好只能给同胞打工，而同胞可是最擅长剥削同胞的。你可能是博士，你英语好，但再好能比得上当地说母语的人？为什么好的工作人家不用本地人？事实上，现在新移民真的不好找高薪工作，除非本来在中国国内跨国公司工作，或已经在国外的公司工作，是老板要着的那种人才。如果在国

国内您是公务员或央企的正式工，生活无忧，精神上羡慕海外生活的童话，然后义无反顾辞职，削尖脑袋过来。你会发现，经常失业或打零工，令政府救济的日子并不好受，尽管你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那些在体制内的人们，其实已经失去了靠自己在海外生活下去的能力，最好也不要凑这个热闹。每年出国玩几次，在朋友圈炫耀炫耀足矣。而在国内转型期靠聪明才智先富起来的人，倒是可以来加拿大，然后再看看这样的人是怎样引起华人之间的妒忌和仇视，看看老外的鄙夷和视而不见。因为老外西人尊重的是你的品质，而不是你的金钱。如果你能混在白人圈里游刃有余，那你才算成功。少之又少的华人才能进入那个圈子，是真正的精英。如果到头来你开始真正为生计而痛苦，空气的质量、食物的安全等等都不如枕头和床亲切，只要能少受点苦就满足了。在国内的 loser 在这边不会关注房价，因为也买不起房，即使用积蓄买了房，面对贷款，面对地税、煤气、水电费、电话宽带费，你也不会有喜悦感。而有孩子之后，你为孩子高高兴兴从学校回来，不用繁重的做作业，但孩子问你我家什么时候买房，你的世界是不是就要崩塌了？所以综上所述，加拿大欢迎是三类移民：在国内基本一无所有，没有机会翻身，来加拿大吃苦耐劳，勇于从低层次的工作做起。这样的人会感到加拿大好，不用为吃穿发愁。第二种人是在国内已经是亿万富翁，携巨款来加拿大，吃喝玩乐，享受生活，没有压迫感。第三种就是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毕业之后拿工签，再申请移民。这样的学生如果自己有本事移民顺利，也算是有福气，而富家子弟呢，来这边工作生活，会觉得生活质量在降低，往往又回流国内。当然，如果您自恃宠辱不惊，波涛不动，在任何环境始终保持平静，那您或许可以报名去火星诞辰的。说到底啊，很多人来加拿大想着如果混不好就回去，却发现自己已经无力也无法离开这儿了。当初兴高采烈买到的机票，真的变成单程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中国字，秦，高山流水，遇知音。列子汤问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战国时候，晋国的秦师俞伯牙奉命出使，行至汉江江口，兴致忽起，就坐在船头上弹琴。这时来了一位名叫钟子期的隐逸樵夫，站在船下聆听，时而感叹峨峨兮若泰山，时而感叹洋洋兮若江河。俞伯牙惊叹不已，竟然有人能听出自己何时意在高山，何时意在流水。于是下船与钟子期结为知音，约定来年再见。随之俞伯牙再来的时候，钟子期已经病逝。伯牙在子期墓前弹奏了最后一曲，便愤而摔琴，说世上再无知音，从此不再弹琴。这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令人神往的知己之交。我们都知道琴瑟和鸣通常比喻夫妻和睦，但在古代琴瑟共鸣也多指友情和谐。先秦的时候，在招待友人的宴会上都要演奏琴瑟，所谓我有嘉宾，鼓瑟吹箫。曹植也有吾与夫子，意贯丹青，好和琴瑟之言。古人无不在琴瑟含蓄和谐的乐调中赞美回忆自己与朋友的感情。琴字本身像琴弦琴身之形，相传琴最早由神农氏所作，有五弦，为宫商角徵羽。后来文王增加了两根，为少宫少商，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七弦琴。另外又有伏羲氏作琴的记载。无论神农还是伏羲，古人在制琴的时候，其实是将自己对于自然界的理解和认知融入其中。比如古琴的面板呈圆弧形，底板则平直，与天圆地方相呼应。这样的构造使得琴本身就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古人心目中，琴音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是品格和精神的集中表征，甚至成为一种不可变更的信念。在琴棋书画四种才能中，琴居首位。古人认为琴有九德，象征君子的九种品行，并且常常将君子与琴相联系。乐之可觅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修德，故近之。琴的地位如此崇高，其实可以追溯到西周礼乐文化中的乐教。这个乐主要是指琴乐。以周孔为代表的原始儒家认为，礼法是从外部约束人的言行，但是要真正实现人内心的转变，完成教化，就要借助音乐的力量。这就是与礼法配套实施的诗乐。乐之所以能感染同化人心，是因为它具备和风一样无形却无孔不入的特征。在古人的观念中，风是气候的主宰，它统治着一方的自然环境和主要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社会状况。音乐与风
最为有关。音乐靠风传播，通过音乐可以探测风，也可以调节风。与宇宙方面，乐以调风的神圣功能相一致。在社会政治方面，就是乐的教化功能。艺术既是现实的反应，又是对现实的把握。通过艺术把握，使之归于正，而琴正有着这样的作用，能感应天地以至和。所以《白虎通义》中说，琴者尽也，尽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琴是正乐，象征天际间的正道，学琴之人将这种正道化入内心，成为自身秉持的正直的品格。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以善奏《广陵散》著称。嵇康为人耿介清俊，不愿与当道的恶势力同流合污，最终不为所容，慷慨就义。就义之前，嵇康最后一次演奏《广陵散》，感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后世以《广陵绝响》哀悼再无嵇康这样风骨高标之人。其实无论正道还是风骨，一直都存在于人心，一代代正义之士传承不绝，就像我们的琴乐一样，代代传承至今。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只要我们坚定崇高的信仰与正直的品行，就像高山流水一样，处处是铜器，处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orest Creek 福溪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2: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 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undeckmaster.com。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绝交之后见人品。前不久，表姐离婚了。表姐泼辣强势，为人处事有些斤斤计较，而表姐夫谦和内敛，待人接物显得平易大方。家里长辈都猜测，女强男弱，表姐夫一定受了表姐不少欺负。两个人都是银行中层，收入不菲，没有孩子，双方生活也没什么负担，离婚仅仅是因为性格不合，无法磨合。两个人协议离婚，没有任何肢体冲突，没有上演什么大戏。反观近年来明星们分手离婚爆出的各种闹剧和丑态，我们私下里称表姐的离婚堪称样板。成年人的分手理应如此体面得当。离婚之后没几天，表姐叫我帮她选家具，我在电话里嘲笑她是不是恢复单身，打算去旧迎新。谁知道到了表姐家，被家徒四壁的场景吓到了，像遭了贼一般，能搬走的家具和能拆掉的电器一律不剩。原来是那个为我们称赞的好姐夫，在意识到婚姻无法挽回之后，像蚂蚁搬家一样，一次一点地带走了这些东西。表姐质问他，他却说，房子都给了你，这些都是我出钱买的，你管不着。听起来没什么错，可事实上房子本来就是表姐家买的。最可笑的是，就连表姐出差在日本买的电饭煲和挂烫机也被表姐夫以用惯了为名席卷一空。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至今还在亲友同事面前展现着好男人的形象，声称自己是净身出户。我问表姐为什么如此隐忍不发，表姐说，不管怎样他能同意离婚，我很感激。结婚时怀揣着爱与信任走到一起，建立某种契约，做一个好人似乎成为责任。当缘分已尽，好人便油尽灯枯，迫不及待撕开本来面目，以万分难看的吃相退场。就是有这种好人，相爱时万般皆好，分手时干尽丑事，绝交时才显人心善恶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周末回家，听见8岁的侄子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跟同桌郭小琪绝交了3天，又和好了。忍着笑问原因，答案让我啼笑皆非。因为数学课老师提问他不会，郭小琪偷偷告诉了他。这固然不值得称赞，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交，可小朋友的纯良天性却着实给我上了一课。在绝交之后，能够不计前嫌，释放善意，的确是很多成年人都不具备的好品质。成年人的绝交，立场分明，划线而至，示意不再有交集。不管是夫妻还是朋友，居然要闹到绝交境地，一定不是让人愉快的事儿。善始容易，善终则难。当两个人开始一段关系，经营并维持这段关系，双方意气相投，彼此欣赏，互相包容，彼此眼中都是最好的样子。当关系断裂，绝交已成定局，失去了道义的支撑，情感的依傍，每个人所展现出的样子，才是各自的人性底色与品行本相。什么才是绝交时应该展现的人品？位列竹林七贤的嵇康和山涛曾是惺惺相惜、气诺金兰的至交。当山涛向当权者推荐嵇康出仕做官，生性自由的嵇康认为山涛在害他，大怒写下与山俱缘绝交书。嵇康自比凤凰，怒斥山涛是吃死老鼠的猫头鹰，狠狠地羞辱了山涛，自此决裂，两人分道扬镳。可在嵇康受限遭垢惨死之后，山涛却没有因为嵇康声势浩大的绝交而记恨，仍然是嵇康之子为己出，将妻培养成才。曾花前月下饮过酒，真忍心风雨飘摇时出案件。一个人在绝交时展现出的模样是真正的人品，而这也印证了主持人晨曦经常和离婚的朋友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只有离婚之后，你才知道你那个前夫或前妻的真本色。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谦卑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修养。摆正自己的位置，权力是一时的，金钱是身外的，身体是自己的，做人是长久的。言必信，行必果，种下行动就会收获习惯，种下习惯便会收获性格，种下性格便会收获命运。习惯造就一个人，别轻易求人，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别把问题扔给别人。尊重独立性，不侵犯他人，把自己当自己，珍惜自己，快乐生活。能够认识别人是一种智慧，能够被别人认识是一种幸福，能够自己认识自己是胜者贤人。别强加于人，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人生三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人之初。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人到中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回归自然。别取笑别人，损害他人人格，快乐一时，伤害一生。生命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依赖其他另一样东西。学会感恩，感恩大自然的福佑，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食之香甜，感恩衣之温暖。再有，别乱发脾气，一伤身体，二伤感情。人与人在出生和去世中都是平等的，哭声中来，哭声中走。千万注意自己恋恋不舍，而别人早就去意已决。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牢骚太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别打断人家说话，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倾听是一种智慧，一种修养，一种尊重，一种心灵的沟通。平静是一种心态，一种成熟。别小看仪表，洒脱美丽，收获幸福。仪表是一种心情，仪表是一种力量。在自己审视美的同时，让别人欣赏美，这是心灵瑜伽，调试、修炼、超越。别封闭自己，多与人交流互动是一种必要的能力。帮助人是一种崇高，理解人是一种豁达，原谅人是一种美德，服务人是一种快乐，得到别人的理解或欣赏更是一种幸福。月圆是诗，月缺是花，仰首是春，俯首是秋。最后就是别欺负老实人，同情弱者是一种品德，一种境界，一种和谐。心理健康才能身体健康，人有一分气量便多一分气质，人有一分气质便多一份人缘，人有一份人缘便多一份事业。积善成德，修身方能养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

0: 为 Kiss Creamy 牛奶朱古力，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有杏仁成分。 Coty Cook 召回白 Cheddar 芝士，因为可能有李斯特菌。 Ultra Big Brew 召回做测清洁剂，因为不符合本国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的要求。 Highline 召回 Mini Bella 蘑菇，因为可能受到李斯特菌的污染。 Rallet 召回玻尿酸深层保湿喷雾，因为不符合食品药品法化妆品强制性危险标签的要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GM 汽车召回2013至2016年的 Cadillac SRX, ATX, CTS 以及 Escalade 型号的汽车，因为驾驶侧前座安全气囊充气机在碰撞事故中展开时可能会破裂。 Ford 召回2021至2026年的 Bronco, 因为引擎线路可能缺乏足够的保护，并可能因与周围零件接触而损坏，因此线路可能发生短路。 Mercedes-Benz 召回2019至2026多款多用途越野车，因为水分可能会进入驾驶侧车门锁微动开关，导致出现腐蚀，当车门打开时可能无法自动结合刹车及自动停车功能，汽车可能会意外向前溜或向后溜。 GM 汽车召回2026及2027年的 Cadillac Vistiq, 因为汽车使用电动后座折叠功能时，如果勘测到障碍物，第三排座椅可能不会自动向后折叠，因此乘客或物体可能会被卡住。 BMW 召回2020至2026年的 S100RR 电单车，因为某些电单车的点火系统可能会磨损并失去电力接触，因此行驶过程中引擎可能会突然熄火。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0: 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么这几天呢非常的热，很多朋友呢出门在外的时候啊都记得要防暑降温。今天呢我们在美食广场当中就和大家说一说，在夏天呢怎么从吃这一方面呢防暑降温。可以说进入八月份之后真的是酷热难耐，这个酷暑呢提醒大家必须呢防暑降温，因为严重的中暑呢可以危及生命。尤其常在户外活动的一些族群以及不易察觉的口渴的高龄的长者，要留意呢是否出现抽筋、头晕、呕吐、神志不清等等这些严重的中暑的警示。很多朋友说我干脆就不出门了，别以为在家中不出门一定就没事儿。日本的一位内科医生安藤大树就提醒大家，即便是整天的待在冷气房里面，身体呢也可能会默默的脱水，表面凉爽没有流汗，但是体内呢已经早都干巴巴了，而且水分减少的时候血液量会变少，血液循环变差，就会影响散热和体温调节。要是住家环境不通风又没口渴的感觉的话呢，这个中暑呢就更容易中招了。除了外出基本防晒和注重喝水之外呢，那么专家们更提醒大家，平常呢从食物中补充水分相当的重要，可以说只要三餐好好吃就是预防中暑的第一步。这位专家解释，人体每天呢有高达40%的水分是来自食物的，每餐大约吃进约500毫升的水分，喝汤、吃优格、吃咖喱、吃含水高的蔬果都是日常水分的大补贴。 但是天气

作的话呢，食欲难免比较不好，窝在家里又不吃什么东西的话呢，光是少吃一餐呢，就相当于少了近一瓶的水分，容易掉入中暑的陷阱。所以补水非常的重要，而且呢，用吃来补水也很重要。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奇异果。这个水果呢，其实呢，它有防暑降温的优势的。那从食物中补充水分，很多人第一的感觉呢，就是夏天当然要吃西瓜。但是从水果来说啊，中暑专家们则是特别推荐这样一个奇异果。原因在于这个 kiwi 奇异果呢，不只是水分丰富，营养价值很高，有很多防中暑的必要元素，包括哪些呢？首先是维生素 C。 新的研究就指出，补充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更快地适应高温的环境。奇异果简单的切拌就能够天天吃，吃起来很方便。还有呢，就是奇异果当中含有各种各样的电解质，钾、镁、钙等，流汗的时候呢都容易失去这些矿物质，那么缺乏的时候就容易抽筋疲倦，而吃这个奇异果呢，刚刚能够补充这些微量元素。此外呢，维生素 B 群在奇异果当中的含量也是挺多的。奇异果含有维生素 B1、B2、B6、泛酸、叶酸等各式各样的维生素 B 群，有助于消除疲劳，预防中暑。还有呢，就是奇异果吃起来非常甜，但是呢，其实它是 GI 值比较低的水果，适量提取不容易造成血糖的剧烈波动。如果能够连这个奇异果的皮一起吃的话呢，膳食纤维还一次增加50%。而且果皮上的多酚、叶酸、维生素 E 都能够摄取到。好了，说到这样一个奇异果，其实呢，吃法还挺多的。除了最简单的一剖开拿勺子一点一点咬来吃的话呢，还有其他的吃法，比如说做奇异果的果昔，简单一杯就能够均衡地摄取其中的营养，快速地补充水分。做法是奇异果4颗，这样呢就够3个人吃，盐一小撮，然后水呢有400毫升，把这个奇异果切片之后放入塑料袋里面，用手捏成泥状，冷藏之后，将所有的材料，也就是奇异果浆、盐还有水混合，就可以做成奇异果果昔了。喜欢喝气泡水的朋友还可以做奇异果果醋气泡水，这是酸酸甜甜的，电解质也非常的丰沛。材料呢是黄色或者是绿色的奇异果2颗，加一点苹果醋200毫升，蜂蜜200克，然后呢海盐2小撮，无糖气泡水呢150毫升。做法是这个奇异果切成小块，那么一口吃一个的那种小块就可以了，在玻璃瓶里面加入盐、蜂蜜还有苹果醋混合，均匀的放到冰箱里冷藏，等到这个蜂蜜完全融入之后，融入所有的食材之后，再加入奇异果冰2到3个小时。最后是取2大匙奇异果果醋，混合适量的冰块气泡水，就可以一起饮用了。这个奇异果的做法还挺多呢。最后一个呢，我们可以吃这个腌的奇异果，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吃法，其实呢也是一个开胃小菜，它能够防中暑，而且嘴馋的话呢可以当做小点心，这样营养和水分一次都补足，还能够改善夏天食欲不振。材料是什么呢？绿色、黄色的奇异果各一个，调味料是苹果醋50毫升、水100毫升、一点盐，还有黑胡椒1/2小勺、辣椒1根。做法是呢，这个奇异果呢切成8块，放入一个消毒过的保存容器中，调味料，刚才我们说到这些调味料煮熟之后呢，关火放冷之后倒入这个保存好的容器，就用这个调味料呢来腌这个奇异果，2个小时就可以吃了，味道也是很特别的。好了，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说到的是夏天的这个补水非常的重要，黑马水果奇异果可以帮助你消暑降温。

0: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1: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0: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
2: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1: 想选购地道生农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夏天一到啊，这个水果呢是纷纷的上市，各式各样的水果都有啊、像这个苹果、橙子更不用说了，一年四季都有。不过在夏天这个季节，真的应该好好的吃一些新鲜上市的汁水又饱满的时令水果，这些水果呢是新鲜营养又解暑的。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4种夏天不能错过的好水果，黄金果子，解暑滋补两不误。哪一些呢？我们第一个说到的是桃子。桃子是夏天的甜蜜担当，粉嫩多汁惹人爱，它富含维生素 C、 钾和膳食纤维，不仅能够生津止渴，还能够润燥养颜。那其实呢，这个桃子除了直接生吃啊，还可以蒸着吃，不知道您知道吗？这款我们接下来说到的酒酿蒸桃子就是一道养生甜品，温润滋补，不上火，特别适合女孩子还有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酒酿蒸桃子呢，它的作用是滋阴润燥、养颜补气、温和滋补。食材呢是桃子、水蜜桃都可以2个，然后酒酿呢就是这个酒糟呢2到3勺。做法是桃子呢用盐来搓洗外皮，冲洗干净之后去壳，切成小块放到碗里面，记得不要去皮，它的皮是很有营养的。然后加入没过桃子一半的凉白开水，水开之后蒸30分钟，关火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放2勺酒酿，盖上盖子焖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是酒酿蒸桃子，夏天的一道美食，补脾补气，生津止渴。第二个水果是什么呢？是荔枝。很多朋友现在呢在市场上都可以看到，即使在加拿大依然是可以吃到岭南的亚洲的荔枝。这个荔枝呢当然是不容错过的新鲜的甜蜜，它是果肉晶莹剔透，汁水丰盈，中医认为它能够补益气血，温养脾胃，单吃的话呢就容易上火。那我们可以用它蒸一蒸，滋阴润燥，补血补气，是什么呢？那就是荔枝银耳红枣汤。这个银耳羹非常的好吃，既保留了荔枝的甜美，也不会上火，作用是润燥养颜，补气养血，生津解暑，不宜上火。食材呢要准备的是有荔枝7-8颗吧，还有呢就是干银耳1/4朵，红枣5-6颗。做法是这个干银耳呢提前用凉水泡发，需要1到2个小时，泡软之后就把它撕成小片或者是剪碎。红枣呢则是洗干净去核，荔枝呢则是剥去外壳，去掉果核，把处理好的银耳碎和去核的这个红枣呢放到炖盅里面，加入足量的清水，隔水炖30分钟左右，让银耳慢慢的出胶变软，最后呢加入剥好的荔枝肉，继续呢炖20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盛出来的。如果喜欢甜一点的话呢，还可以在快出来的时候呢加一点冰糖，那就更加的甜甜丝丝的了。这些水果呢我们都变着法着吃， 最后我们要提到的变着法吃的一种水果呢，是西瓜和柠檬，这两样加起来呢真的是很绝配。西瓜呢汁水丰盈，它是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的天然饮品，那么加上一些柠檬就更加的美味了。这个做法呢就是融入柠檬的清新还有茉莉茶的香气，碰撞出透心凉的冰爽的滋味，而且做起来很简单，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作用是解暑降温、生津开胃、快速补水。食材有哪些呢？有西瓜肉300克、柠檬5片、茉莉蜜茶200毫升、冰块半杯。做法是西瓜切块放到杯子里面，加入3片柠檬，用捣冰棒捶打出汁水，倒入半杯冰块，然后呢再放剩余的2片柠檬，这个柠檬和西瓜汁就非常好的混合了。再缓缓倒入冰冻的柠檬蜜茶，插上一些薄荷叶点缀，就可以喝了非常美味的西瓜茉莉冰柠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聂志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道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4: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夏日的消暑降温，吃水果可以消暑降温，吃的方法还挺多。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啊，很多朋友喜欢用的一种消暑降温的这个饮品是什么呢？那就是椰子水。无论是生鲜的椰子水，还是一瓶一瓶装的椰子水呢，其实都是夏日热门的这个消暑饮品，因为它富含很多矿物质，热量和糖分都不是太高，能够温和地促进新陈代谢，甚至是有人把这个椰子汁水呢称作是生命之水。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椰子水。首先呢，喜欢喝椰子水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个椰子水是有热量的，但是热量是不是高呢？营养成分有哪些呢？其实椰子水的热量是比较低的，主要是由水分和天然糖分组成，同时呢还含有钠、钾、钙、镁等多种矿物质，这些呢是有助于调整人体内的这个水分平衡。而根据食品营养成分数据分析，椰子水的营养成分是什么样的呢？每100克的椰子水的营养成分如下：热量呢是17大卡，然后碳水化合物是4.4克，糖呢3.4克。此外，微量元素方面呢，钾呢有237毫克，钙有17毫克，钠10毫克，镁9毫克，维生素 C 1.5毫克。那么钾的含量是相当高的。这个椰子水，我们知道椰子水非常的好喝，又有营养，又可以降温降暑。那么一天可以喝多少呢？即使椰子水呢是可以作为补充电解质用的饮品。刚才我们看到了它的成分虽然简单，但是也有一些糖和热量，因此这个椰子水呢是不能替代我们平常喝的饮用水时时刻刻饮用的。长期过量的饮用还会导致电解质失衡，造成肌肉无力、抽筋、心律不整等这些症状。泰国的公共卫生机构就建议椰子水每日的饮用量不宜超过1颗椰子，也就是说大概250到300毫升的椰子水。如果大家喜欢吃椰子水啊，把这个椰子水抱回来喝的话呢，那就是一天的含量不要超过1颗椰子。好了，椰子水的功效非常的多，那么什么时候喝这个椰子水最好呢？其实无论早上晚上都可以，因为椰子水含有许多电解质，因此早上空腹运动之后这个时间点呢补充是最合适的。饭后呢也可以喝一点椰子水，可以帮助促进肠道的蠕动。刚才说到了是早上空腹运动过后，或者是饭后喝椰子水都是可以的。

那么喝椰子水还有些什么样的禁忌呢？虽然没有太多的注意事项，但是有三个需要非常注意的禁忌。比如说，如果这个椰子水和降压药物共同服用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交互作用。而糖尿病患者、肠胃敏感的人则需要控制饮用量，才不会让自己的健康打折扣。药物交互作用，目前呢，虽然没有太多的证据说明这个椰子水和药物会产生一些作用，但是美国克利夫兰诊所的文章也提到，椰子水含有许多钾的成分，如果本身有服用降压药物，就要避免搭配椰子水服用，否则呢会引起血压的这个不适，引起身体的不适。好，那么这个椰子水呢，最好不要和药物一起用了。再有呢，就是注意糖分的摄入，特别是糖尿病患者，除了自己从椰子处理而来的椰子水，一般如果是想喝椰子水，就只能到商店去买了。但注意，这个门市出售的这个包装好的椰子水呢，基本上都会添一些糖分。糖尿病患者要控制糖的摄取量呢，才不会干扰血糖的波动。那在喝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营养成分表。说到椰子水呢，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喝呢？有没有不适合喝椰子水的人呢？椰子水是挺有营养的，但是呢，并不是谁都适合喝的。有资料显示呢，有五种族群呢是不宜喝这个椰子水的，包括孕妇、肾功能不佳的人，或者是有特定疾病的患者，不适合饮用。如果想喝椰子水，最好是先问问医生，讨论一下，才不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风险。那么这五类患者分别是孕妇、囊肿性纤维化者以及高血钾症者、肾功能比较弱或者慢性肾病人，最后呢是即将进行手术的人呢，也是不宜喝这个椰子水的。好，很多朋友喜欢喝这个椰子水，就想问椰子水适不适合减肥呢？相对于果汁还有汽水以及一些手摇饮品，椰子水的热量和糖分呢，其实都是比较低的。每100克椰子水中仅含17大卡和3.4克的糖质。同时呢，也因为椰子水的钾含量高，能够帮助补充运动过后的流失的这个电解质。所以，如果是只要体质和身体状况没问题呢，人们是可以在减肥期间呢喝这个椰子水的。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是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夏天消暑降温的水果，以及一些水果生成的有关的饮品。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0: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3: 包括什么？
0: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4: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和女性朋友聊聊，出现哪些症状要开始留意补肾了。有一种观念认为只有男性才会肾虚，其实女性同样需要补肾。而下面几个症状如果出现，对女性来说就要留意自己是否已经开始肾虚。症状之一，突然严重的掉头发。女性肾气最旺盛的时期是22岁左右，25岁之后就开始渐渐衰退。中医上说，肾主水，其华在发。肾脏的功能好坏表现在头发上，头发柔韧有光泽，说明肾脏健康。肾虚的人常常头发易断，而且没有光泽，容易出现脱发现象。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山药是很好的滋补食品，既补气又补阴。另外也可以煮枸杞羊肉汤来温补肾气。当然每天足够的睡眠也非常重要，同时少喝酒，少吃辛辣食品，少喝浓茶与咖啡，都有助肾气的养护。女性肾虚症状之二，常常有黑眼圈。中医理论中，黑色代表肾，眼圈黑就表示肾虚。肾主水，肾虚则人体的水分代谢不利，导致水肿。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少熬夜，睡前少喝水，经常吃核桃仁芝麻糊。女性肾虚的症状三，怕冷而且容易拉肚子。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本，生命活动全靠阳气鼓动，如果肾阳不足，不能温煦身体，就会怕冷。针对这个症状的解决方案，可以将两手掌搓热后分别放置腰部，直至感到热为止，每晚各做上几次，可以补纳肾气。另外要多运动，加速血液循环，增强抗冷能力。平时可以多吃羊肉、牛肉、韭菜、葱、姜、龙眼等温补肾阳的食物。女性肾虚的症状四，尿频。通常女性尿频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量少次多。中医学认为，当体质下降时，肾气出现虚亏，膀胱就会表现出气化无力。膀胱平滑肌的肌纤维张力下降，使得膀胱的伸缩性降低，肾关不固，就像大门关不严，所以会出现尿频和尿失禁的现象。针对这个问题，解决方案是注意保暖，多吃一些补肾食物，比如枸杞、山药、韭菜、羊肉、核桃仁等。肾虚的第五个症状，莫名其妙的发胖。中医认为肥胖的基本原因是痰湿滞，更进一步说就是由于肾气虚导致了女性的发胖。针对这个问题，也可以用两手掌摩搓腰部补纳肾气，另外可以多吃糯米、小米、 大枣等补气的食物。女性肾虚的症状之六，失眠。肾阴虚则虚火内扰，让人烦躁，心肾不交则导致失眠健忘。紧张的情绪以及房事过度，或者食用大量温燥食物之后，都可能出现肾阴虚。对此，解决方案是晚上要减少令神经兴奋的活动，不做剧烈运动。另外，可以在饮食中多摄入鸭肉、藕、莲子、百合、枸杞、木耳、葡萄等食物。女性肾虚的症状七，不孕。中医认为肾藏精，主生殖发育，女性生殖系统就是在精气的呵护下逐渐发育成熟的，如果肾精不足，就会影响生殖能力。解决方案可以适当服用六味地黄丸。女性肾虚的症状八，更年期提早出现。一般女性在50岁左右出现更年期，而肾虚的女性则早早表现出闭经、性欲低下、烦躁、焦虑、多疑等更年期症状。中医认为虚症的本质就是衰老，久劳伤肾的肾虚之人衰老速度很快。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既要适当休息，还应该积极运动。养生专家推荐大家练习太极拳，这项运动以腰部为枢纽，因为肾位于腰部，所以非常适合肾虚者锻炼。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女性一生中可能经历的几个特别容易发胖的关键时期。第一，女性在发育阶段容易发胖。进入青春期，女性卵巢和肾上腺皮质开始机能性变化，体内脂肪增多，身体逐渐丰满，这是自然发育所不能跨越的现象。有人担心青春期的肥胖会一发不可收拾，因此一味节食，久而久之可能造成心理性厌食，营养严重缺乏。实际上，青春期肥胖对于性成熟、月经来潮并形成规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无需多虑。第二，女性生育阶段容易发胖。女性生育孩子之后，体重会明显增加，除了妊娠期的内分泌原因，更有哺乳期进补的直接结果。专家不建议女性在哺乳期减肥，等到孩子断奶后，体内激素水平恢复正常，多余的脂肪会自然消减。第三，女性进入中年容易发胖。人到中年，由于心理和现实的原因，脑力、体力劳动减少，热量消耗也随之减少，由此积攒下来的脂肪会堆积在腹部、臀部、大腿等处。而调整生活节奏，恢复年轻心态，是这个阶段保持好身材的重要方式。第四，工作特别努力时，女性容易发胖。美国一个职业网站针对上班族所做的调查发现，在职场工作常常导致肥胖，而且越努力工作的人越容易发胖，因为他们往往没有时间运动。同时，调查还发现，员工面对压力时常常以零食来解决，而不健康的零食往往是增重的帮凶。第五是疾病康复阶段，女性容易发胖。大病初愈都有一个自然康复的过程，此时食欲往往猛增，以往睡眠不佳的人也常常能够倒头就睡，所以这个时候要多运动。运动不仅对康复有积极作用，还是病后防肥胖的有效途径。除了上述几个阶段之外，在失意时、得意时，女性都有可能肥胖，但是只要从容地摆正心态，正常合理的饮食，并且重视锻炼，就一定会让肥胖远离你。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1: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1: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3: 哪有卖的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很多年看过丹阳写的《海外飞鸿友人书解》，里边有很多警示，意味很浓厚的劝告，不要削尖脑袋出国，这样会令正常留学和工作的同胞们感到难堪。当时读完之后，觉得作者是先上车的人，有意阻止后来者影响生存环境。后来阅历多了，才慢慢觉得，其实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不身临其境的人，不知道生活的艰苦实质。很多表面风光的物事儿，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往往是可以隐瞒和美化的。移民的本质，因为对以往生活不满，而去勇敢追求美好的事物。当年生活无忧的中原大族，会像沿海贫苦渔民一样，冒着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到南洋寻找机会吗？现在虽然移民没有那么危险，显然很多人也是因为在国内可能混得不够好，想寻求转机。加拿大有哪些吸引人之处呢？空气、食物、言论相对自由，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房价，虽然穷人也是照样买不起，当然还有名牌衣物，这些来了之后往往都能得到满足。但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你得是有竞争力的人，否则在哪里都是社会底层，都无法翻身。试想一下，没有钱，没有工作，只拿政府补贴退税，生活会好到哪儿去？花每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可能要租住地下室，也会被房东催交房租和水电费，房子隔音还差，去不了餐馆，所有的人穿的都是名牌，款式都不如地摊货。除了急诊外，生病不能直接去医院，药费多少与你交的保险费成正比，折合成人民币比国内还贵。这种移民出去可能还不如在国内吧，生活质量降低，钱不敢用，只能在食物安全和空气质量上找点慰藉。其实很多新移民，尤其最开始，可能都要有这么一段经历吧。而唯一的收获就是锻炼出乐观主义精神。不要以为出国遍地是机会，也不要幼稚到相信张兰女士在加拿大靠刷盘子攒够10万美金回国创业成功，当了俏江南老板。真实的情况是，语言不好只能给同胞打工，而同胞可是最擅长剥削同胞的。你可能是博士，你英语好，但再好能比得上当地说母语的人？为什么好的工作人家不用本地人？事实上，现在新移民真的不好找高薪工作，除非本来在中国国内跨国公司工作，或已经在国外的公司工作，是老板要着的那种人才。如果在国内您是公务员或央企的正式工，生活无忧，精神上羡慕海外生活的童话，然后义无反顾辞职，削尖脑袋过来，你会发现经常失业或打零工，领政府救济的日子并不好受，尽管你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那些在体制内的人们，其实已经失去了靠自己在海外生活下去的能力，最好也不要凑这个热闹，每年出国玩几次，在朋友圈炫耀炫耀足矣。而在国内转型期靠聪明才智先富起来的人，倒是可以来加拿大，然后再看看这样的人是怎样引起华人之间的妒忌和仇视，看看老外的鄙夷和视而不见。因为老外西人尊重的是你的品质，而不是你的金钱。如果你能混在白人圈里游刃有余，那你才算成功。少之又少的华人才能进入那个圈子，是真正的精英。如果到头来你开始真正为生计而痛苦，空气的质量、食物的安全等等都不如枕头和床亲切，只要能少受点苦就满足了。在国内的 loser 在这边不会关注房价，因为也买不起房，
即使用积蓄买了房，面对贷款，面对地

地税、煤气、水电费、电话宽带费，你也不会有喜悦感。而有孩子之后，你为孩子高高兴兴从学校回来，不用繁重地做作业，但孩子问你，我家什么时候买房，你的世界是不是就要崩塌了？所以综上所述，加拿大欢迎是三类移民，在国内基本一无所有，没有机会翻身，来加拿大吃苦耐劳，勇于从低层次的工作做起，这样的人会感到加拿大好，不用为吃穿发愁。第二种人是在国内已经是亿万富翁，携巨款来加拿大，吃喝玩乐，享受生活，没有压迫感。第三种就是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毕业之后拿工签，再申请移民。这样的学生如果自己有本事移民顺利，也算是有福气。而富家子弟呢，来这边工作生活，会觉得生活质量在降低，往往又回流国内。当然，如果您自恃宠辱不惊，波涛不动，在任何环境始终保持平静，那您或许可以报名去火星单程的。说到底啊，很多人来加拿大，想着如果混不好就回去，却发现自己已经无力也无法离开这儿了。当初兴高采烈买到的机票，真的变成单程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中国字，秦，高山流水，遇知音。列子汤问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战国时候，晋国的秦师俞伯牙奉命出使，行至汉江江口，兴致忽起，就坐在船头上弹琴。这时来了一位名叫钟子期的隐逸樵夫，站在船下聆听，时而感叹峨峨兮若泰山，时而感叹洋洋兮若江河。俞伯牙惊叹不已，竟然有人能听出自己何时意在高山，何时意在流水。于是下船与钟子期结为知音，约定来年再见。随之俞伯牙再来的时候，钟子期已经病逝。伯牙在子期墓前弹奏了最后一曲，便愤而摔琴，说世上再无知音，从此不再弹琴。这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令人神往的知己之交。我们都知道琴瑟和鸣通常比喻夫妻和睦，但在古代琴瑟共鸣也多指友情和谐。先秦的时候，在招待友人的宴会上都要演奏琴瑟，所谓我有嘉宾，鼓瑟吹箫。曹植也有吾与夫子，意贯丹青，好和琴瑟之言。古人无不在琴瑟含蓄和谐的乐调中赞美回忆自己与朋友的感情。琴字本身像琴弦琴身之形，相传琴最早由神农氏所作，有五弦，为宫商角徵羽。后来文王增加了两根，为少宫少商，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七弦琴。另外又有伏羲氏作琴的记载。无论神农还是伏羲，古人在制琴的时候，其实是将自己对于自然界的理解和认知融入其中。比如古琴的面板呈圆弧形，底板则平直，与天圆地方相呼应。这样的构造使得琴本身就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古人心目中，琴音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是品格和精神的集中表征，甚至成为一种不可变更的信念。在琴棋书画四种才能中，琴居首位。古人认为琴有九德，象征君子的九种品行，并且常常将君子与琴相联系。乐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修德，故近之。琴的地位如此崇高，其实可以追溯到西周礼乐文化中的乐教。这个乐主要是指琴乐。以周孔为代表的原始儒家认为，礼法是从外部约束人的言行，但是要真正实现人内心的转变，完成教化，就要借助音乐的力量。这就是与礼法配套实施的诗乐。乐之所以能感染同化人心，是因为它具备和风一样无形却无孔不入的特征。在古人的观念中，风是气候的主宰，它统治着一方的自然环境和主要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社会状况。音乐与风
最为有关。音乐靠风传播，通过音乐可以探测风，也可以调节风。与宇宙方面，乐以调风的神圣功能相一致。在社会政治方面，就是乐的教化功能。艺术既是现实的反应，又是对现实的把握。通过艺术把握，使之归于正，而琴正有着这样的作用，能感应天地以至和。所以《白虎通义》中说，琴者尽也，尽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琴是正乐，象征天际间的正道。学琴之人将这种正道化入内心，成为自身秉持的正直的品格。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以善奏《广陵散》著称。嵇康为人耿介清俊，不愿与当道的恶势力同流合污，最终不为所容，慷慨就义。就义之前，嵇康最后一次演奏《广陵散》，感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后世以《广陵绝响》哀悼再无嵇康这样风骨高标之人。其实无论正道还是风骨，一直都存在于人心，一代代正义之士传承不绝，就像我们的琴乐一样，代代传承至今。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只要我们坚定崇高的信仰与正直的品行，就像高山流水一样，处处是铜器，处处是知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d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绝交之后见人品。前不久表姐离婚了，表姐泼辣强势，为人处事有些斤斤计较，而表姐夫谦和内敛，待人接物显得平易大方。家里长辈都猜测女强男弱，表姐夫一定受了表姐不少欺负。两个人都是银行中层，收入不菲，没有孩子，双方生活也没什么负担，离婚仅仅是因为性格不合，无法磨合。两个人协议离婚，没有任何肢体冲突，没有上演什么大戏。反观近年来明星们分手离婚爆出的各种闹剧和丑态，我们私下里称表姐的离婚堪称样板。成年人的分手理应如此体面得当。离婚之后没几天，表姐叫我帮她选家具，我在电话里嘲笑她是不是恢复单身，打算去旧迎新。谁知道到了表姐家，被家徒四壁的场景吓到了，像遭了贼一般，能搬走的家具和能拆掉的电器一律不剩。原来是那个为我们称赞的好姐夫，在意识到婚姻无法挽回之后，像蚂蚁搬家一样，一次一点地带走了这些东西。表姐质问他，他却说，房子都给了你，这些都是我出钱买的，你管不着。听起来没什么错，可事实上房子本来就是表姐家买的。最可笑的是，就连表姐出差在日本买的电饭煲和挂烫机也被表姐夫以用惯了为名席卷一空。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至今还在亲友同事面前展现着好男人的形象，声称自己是净身出户。我问表姐为什么如此隐忍不发，表姐说，不管怎样他能同意离婚我很感激。结婚时怀揣着爱与信任走到一起，建立某种契约，做一个好人似乎成为责任。当缘分已尽，好人便油尽灯枯，迫不及待撕开本来面目，以万分难看的痴相退场。就是有这种好人，相爱时万般皆好，分手时干尽丑事，绝交时才显人心善恶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周末回家，听见8岁的侄子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跟同桌郭小琪绝交了3天，又和好了。忍着笑问原因，答案让我啼笑皆非。因为数学课老师提问他不会，郭小琪偷偷告诉了他。这固然不值得称赞，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交，可小朋友的纯良天性却着实给我上了一课。在绝交之后能够不计前嫌释放善意，的确是很多成年人都不具备的好品质。成年人的绝交立场分明，划线而至，示意不再有交集。不管是夫妻还是朋友，居然要闹到绝交境地，一定不是让人愉快的事儿。善始容易，善终则难。当两个人开始一段关系，经营并维持这段关系，双方意气相投，彼此欣赏，互相包容，彼此眼中都是最好的样子。当关系断裂，绝交已成定局，失去了道义的支撑，情感的依傍，每个人所展现出的样子，才是各自的人性底色与品行本相。什么才是绝交时应该展现的人品？位列竹林七贤的嵇康和山涛曾是惺惺相惜、契诺金兰的至交。当山涛向当权者推荐嵇康出仕做官，生性自由的嵇康认为山涛在害他，大怒写下与山俱缘绝交书。嵇康自比凤凰，怒斥山涛是吃死老鼠的猫头鹰，狠狠地羞辱了山涛，自此决裂，两人分道扬镳。可在嵇康受限遭垢惨死之后，山涛却没有因为嵇康声势浩大的绝交而记恨，仍然是嵇康之子为己出，将妻培养成才。曾花前月下饮过酒，真忍心风雨飘摇时出暗箭。一个人在绝交时展现出的模样是真正的人品，而这也印证了主持人晨曦经常和离婚的朋友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只有离婚之后，你才知道你那个前夫或前妻的真本色。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谦卑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修养。摆正自己的位置，权力是一时的，金钱是身外的，身体是自己的，做人是长久的。言必信，行必果，种下行动就会收获习惯，种下习惯便会收获性格，种下性格便会收获命运。习惯造就一个人，别轻易求人，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别把问题扔给别人，尊重独立性，不侵犯他人，把自己当自己，珍惜自己，快乐生活。能够认识别人是一种智慧，能够被别人认识是一种幸福，能够自己认识自己是胜者贤人。别强加于人，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人生三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人之初。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人到中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回归自然。别取笑别人，损害他人人格，快乐一时，伤害一生。生命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依赖其他另一样东西。学会感恩，感恩大自然的福佑，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食之香甜，感恩衣之温暖。再有，别乱发脾气，一伤身体，二伤感情。人与人在出生和去世中都是平等的，哭声中来，哭声中走。千万注意自己恋恋不舍，而别人早就去意已决。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牢骚太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别打断人家说话，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倾听是一种智慧，一种修养，一种尊重，一种心灵的沟通。平静是一种心态，一种成熟。别小看仪表，洒脱美丽，收获幸福。仪表是一种心情，仪表是一种力量。在自己审视美的同时，让别人欣赏美，这是心灵瑜伽，调试、修炼、超越。别封闭自己，多与人交流互动是一种必要的能力。帮助人是一种崇高，理解人是一种豁达，原谅人是一种美德，服务人是一种快乐，得到别人的理解或欣赏更是一种幸福。月圆是诗，月缺是花，仰首是春，俯首是秋。最后就是别欺负老实人，同情弱者是一种品德，一种境界，一种和谐。心理健康才能身体健康，人有一分气量便多一分气质，人有一分气质便多一份人缘，人有一份人缘便多一份事业。积善成德，修身方能养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

诉诉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 BC 皇家骑警公布副总长 Jenny McDonald 被免职，有关的指控追溯去到多年之前。在骑警得知有关指控之后， McDonald 随即遭解除职务，有关指控由2016年至2018年期间发生。BC 皇家骑警总长 Mike Dohemi 在声明中表示，调查工作是继续，又说骑警方面重视有关事件，会秉公办理。由于调查工作未完结，骑警暂时是不会作出任何的评论。另外，助理总长 John Brewer 将会出任临时副总长，接任有关的职务。据官方资料显示， McDonald 有超过29年的执法工作经验，亦都曾任职素理士骑警警长，并曾服务于边境服务局。其他消息，由于山火持续，因应省内陆的山火情况，大温地区管理局向飞沙河谷东部地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张玉良报道。
3: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公众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原浮粒子浓度升高，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当局说，因为本省山火产生的烟雾包括南 Caribou 地区和 Boston Bar 附近多处山火，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变化而迅速地变化。当局现时向飞沙河谷东部包括 Chilliwack、Arcasie 和 Hope 发布黄色空气质素警告，说烟雾对公众有高健康风险，呼吁民众限制户外活动或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及强度。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温氏 West Broadway 白老汇西街的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很多生意已经倒闭，商界呼吁省政府协助。张玉良报道。
3: 温氏白老汇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令到沿线受封路影响的商业苦不堪言，有不少生意已经倒闭，最近再多间店铺需要关门。自然有不少生意已经倒闭，最近再多间店铺

0: 开，但地铁项目封路的影响仍然存在。目前该项目经已比原定计划拖延多两年，因此该店的东主说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房东协商解除租约并且取消债务。他说这个是唯一的出路。大家都觉得在不知道工程何时完工、销售额亦都无法恢复情况下，他们经已撑不到列车建成的一日。温市快乐山区商业促进会发言人表示，事件对该地区的业主来讲，好像一场缓慢发生的火车大相撞事故，不少商家要悄悄倒闭、消失不见，但楼下却是对这些家庭和个人的严重经济负担。在过去六年里面，有不少人呼吁省政府为受到地铁工程直接影响的民众提供支持，不过省府先前经已表示不会为施工造成各种损失提供补偿。商业促进会指出，区内企业需要帮助而不是施舍，批评政府一直在袖手旁观，只是说政府无能为力。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Port Moody 满地堡一名狗主面对刑事起诉，两只狗今年五月袭击一名女子导致当事人严重受伤。事发今年的五月二十号，女事主在 Moody Center 地区遭该名狗主的两只狗袭击。据知这两头狗被市府列为具攻击的狗只，需要佩戴口罩，不过事发时候没有戴上。警方经搜证之后向检控当局提交报告，检控局现时批准提出起诉，狗主被控刑事疏忽导致他人受伤罪名，两只狗已经被人道毁灭。据知情人士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未如理想，本国是不满意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张若良报道。
0: 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最后限期临近，至今加美两国仍未达成关税协议。根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并不感到满意。消息指，美方在星期二提出一项新的方案，降低部分行业的关税，但是降幅未达到加方的预期。双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度反复磋商，力求在8月19号之前达成某种的协议。特朗普承诺在8月19号之前，除了现有的产业关税之外，还将会增加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报道说，美方寻求协议包括优先要获得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资源和涵盖安全和能源领域的贸易。加拿大专责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经已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三次，双方的目标是最早于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出达成潜在贸易协议的方案。报道说，加方经已向美方强硬地表示，如果在8月19号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方面将并没有继续谈判的政治意愿。消息人士说，双方经已同意在最后限期前每日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谈判的前景未如理想，之前在星期二下午，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离开格里尔办公室之后，更加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讨论仍在进行当中，他和沙雷特将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磋商，直至星期三晚，他和沙雷特仍然在华盛顿未有离开。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两人亦都寻求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木材和汽车加征的关税。另外，本国亦都希望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够促成加美贸易协定的续约，改变特朗普上个月拒绝将该协定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之后的决定。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有法律文件披露，省北部 Temple Ridge 校园枪击案，警方是当时无法确定有多少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张逸良报道。
0: 省北部 Temple Ridge 今年2月10号发生大规模校园枪击案，现时有法律文件中发现，警方在赶到现场后，由于皇家骑警收到枪手不同的名字，因此警方一时无法确定有多少名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有关法律文件是由本国的媒体联盟提出公开警方资讯诉讼里面法庭公布的文件里面揭露出来。这些经过大量删减的文件包括警方在申请搜查令时候提出的三份文件。另外，在3月提交一份的资讯要求中，皇家骑警表示是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 ChatGPT 账户数据时候，该公司并未同时接受调查。有关文件描述警方对袭击事件初期做出的反应和青少年枪手 Jesse Van Wostella 不同的名字，如何导致警方最初认为出事学校里面有两名的袭击者。文件亦都详细描述枪手、枪杀其母亲和佢弟弟所在的住所。两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候，地板上散落住散弹枪的弹壳，附近亦都有。

0: 白空的散弹枪。随后五名小学生和一名教育助理在学校里面被发现死亡，该宗校园枪击案引发全国的影响。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日，警方的事件报告显示，事件指挥官 Chris Riddle 督察的报告中表示，疑犯是 Jesse Jacobs， 是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性，而且痴迷枪械。报告详细描述警方接报电话，称一辆当用途越野车由发现两具尸体的住所出发，该部汽车在撞到雪堆之后车尾受损，之后快速而且不规则地驶离开该户房屋，最后又接报到相关于学校枪击案的报警电话。当时一名报警的人说，司机使用 Stacy 这个绰号，并称该名男子穿着打扮像名女子。报警的人又说，在间房屋上有两具尸体和散弹枪壳，又说该个家庭的大儿子持有武器并且离开。警方指挥官又说，可能还有第二名枪手，名叫 Jesse Randall Steller， 他在母亲和弟弟被发现死亡的地方。文件显示疑犯亦都叫做 Jesse Strang。 这些资料来自一份申请搜查令的申请书，信息显示直到警方查看学校的监视器画面之后才确认当名枪手，这名枪手是死于自己开枪自杀。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一份报告表示，去年有10名的儿童或者青少年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死亡。方乐伦报道。
2: 加拿大儿科医生呼吁加强追踪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后的受伤和死亡个案。加拿大儿科监察计划最新报告整理2025年儿科医生提交的资料，在去年录得48宗严重受伤或死亡个案，当中26人住院超过两日，12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另外9宗个案未能够分类。儿科急症医生 Daniel Rosenfield 特别指出，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有10名儿童或者青少年死亡，这个是除了媒体和警方报道外首次获得青少年死亡事故的数据。他指很多人未必会将这类交通工具和死亡风险联想在一起，但是随着使用人数增加，轻微和中度受伤个案上升，严重事故及死亡数字亦都可能增加。在相关个案中，电动滑板车是最常见的涉事工具。目前各省对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使用年龄并不一致，例如在 BC 省、安省和爱德华王子岛，使用标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一般为16岁，其他省份就有14岁、15岁甚至无年龄限制。不过多个省份都有共同要求，就是使用者需要佩戴头盔。Rosenfield 表示，全国统一规则会有帮助，而在过渡时期应该重点关注加强教育、执法和改善产品设计。他建议使用者佩戴头盔，避免高速行驶，亦都不要两个人一起搭一架电动滑板车。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ek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田机场大受影响。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暂时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当地星期四凌晨袭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乌克兰铁路公司说，俄军一架无人机同日在敖德萨州对一列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没有其他人员受伤。 据报俄方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另外，对于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外长拉夫罗夫批评西方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反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连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最少两个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地遭遇暴雨，其中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千叶市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话，直到当地昨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亦都有大约100毫米。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并在星期四晚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民众需要立即确保自身安全，保持高度警惕。千叶、慈城、祁玉三县一度有共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收到大量求助个案。千叶市、市原市发布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朝日电视台报道，珀市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 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几百个乘客滞留千叶站。报道说，当地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给民众暂避。位于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机场方面说受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向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呼吁旅客向当地交通营办商查询详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指，美国和南韩宣布会在今个月17号开始进行的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本质就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认为今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会以新的压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的挑衅。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6: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13号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刻意在美国人面前装出一副硬汉的形象，在2024年7月13号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他被枪手开枪行刺，大难不死，只是射伤了右耳。当时他满面血痕，高举右手高叫 Fight Fight Fight 的形象，确实是令不少相信他会带领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选民投了他一票，使他可以第二度入主白宫。其实特朗普都很怕死的，特别是死亡威胁真的存在的时候，他都会收敛锋芒，做缩头乌龟。 华盛顿邮报这个星期一就披露了他上个月初结束土耳其安卡拉北约高峰会议之后呢，曾经两度瞒天过海，金蝉脱壳，不坐空军一号专机，乘坐其他的飞机返回美国。他这个移形换影的把戏，竟然连部分白宫幕僚和长记者都被瞒骗过。报道说，当时特朗普首先在摄影机前登上旧款蓝白色波音747空军一号专机，并且向机场人员挥手，但是几分钟之后呢，他和几名幕僚从飞机另一侧静静地登上一架运送机上餐点的餐饮卡车。这架餐饮卡车车斗利用液压设备升至机门高度，接走特朗普之后呢，再降回地面，之后就开往停在附近的空军 C-32A， 这架是由波音757改装的美国政府专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担当配角，从外部阶梯登上这个飞机，让整个航班看上来好像这个飞机只是乘载一般的官员。特朗普就和海格塞斯一起坐这个飞机飞到英国，在落机的时候他再演一次，由餐饮卡车离开，再转到空军一号登机，然后特朗普从机梯步下飞机，让外界以为他由安卡拉飞去伦敦都是乘坐他的空军一号。可以说这一出金蝉脱壳的戏码确是天衣无缝的。不过呢，继续留在空军一号上面的国务卿鲁比奥和其他记者就变成了利友，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华盛顿邮报可以拿到料的报道这个消息，相信都是来自特朗普最贴身的人放料了。为什么特朗普这么委屈，左闪右避呢？皆因美方事前收到可信的伊朗暗杀威胁，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特朗普为了保住条命唯有出此下策。不过事件曝光之后，有记者追问他了，特朗普又扮英雄，说自己是伊朗头号要刺杀的对象，他首先妙计就粉碎了伊朗的阴谋了。然而特朗普都讲了实话，他对记者说他认为后来乘坐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其实更大，因为在他看来反而可能是伊朗更有可能下手的目标。特朗普就没说错，他的总统专机为了确保总统出行安全特别设计的，他的安全性远高于由普通官员乘坐的专机。另外假如伊朗真的有心杀他，有可能不只是攻击空军一号，亦会同时攻击特朗普随行人员的专机，到时特朗普如何偷天换日呢，金蝉脱壳都是没用。总之他乘坐的飞机在伊朗导弹攻击的射程之内出现都并不安全。总之特朗普听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梳摆在2月28号空袭伊朗首都德克兰，击杀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一家以及一众的伊朗高官，真是捅开了一个马蜂窝，对特朗普本人是埋下了一个终身的计时炸弹。伊朗方面已经向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包括第一夫人梅丽尼亚和他的拉仔巴伦和女儿伊曼卡夫妇都下达了追杀令，这个是特朗普寝食难安的一件事。上月底伊朗官方直接公布了一段 AI 刺杀视频，精准锁定了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连她的出行习惯、常去购物地点、保安漏洞，甚至是用什么方法杀她都讲得清清楚楚。另外早前伊朗亦都公布了特朗普在全球各大城市拥有的资产，例如特朗普大厦、特朗普高尔夫球场等等的坐标，将特朗普家族的活动模式让人一览无遗。我早前都讲过，当特朗普在任总统，他和他家人都受到美国特勤人员全天候严格保护，他们的安全暂时应该没问题。但是当特朗普卸任，这些保安规格就会降级，即使特朗普有足够的钱去请一流的保安，亦都难免百物一疏。不用讲那么远，就在特朗普过去这几年在超级保安之下都面对了几次试图行窃的风险。在两年前宾夕法尼亚州那次遇刺事件，他好彩子弹只是伤了他的右耳，但是上帝都不会次次保佑他的。最令他不安的 是他今次树立的敌人是一帮亡命之徒，是对宗教极度痴迷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当中一些人对宗教的狂热是甚为极端，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牺牲。而且特朗普家族面对的是伊朗方面发出的终生追杀令，他们的生命威胁可以说是一生一世。大家应该都记得四年之前的8月12号印度裔作家鲁西迪在美国纽约州演讲的时候被袭击的事件。这个作家鲁西迪因为写了一本叫做《撒旦诗篇》的书，公然对伊斯兰教进行侮辱。这本书被全球45个伊斯兰国家禁止出售，鲁西迪被伊斯兰教下达终身追杀令，他在西方世界东藏西躲，最后被英国保护，以为可以逃过大限。但是33年之后，他就在美国被一个24岁美国年轻人袭击，身受重伤而大难不死。而行凶者是鲁西迪写《撒旦诗篇》的时候都还未出世的，还是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人。鲁西迪还算好彩，但另外一些为他将《撒旦诗篇》翻译成不同文字的人就倒霉了。不少人事后被伊斯兰教极端信徒杀死。在伊朗对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发出追杀令之后，一些西方媒体为特朗普家人抱不平，说伊朗不应该威胁特朗普的家人，因为特朗普的家人就没有参与政治，特朗普祸不及家人。我认为这个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因为特朗普2月28号下令空袭德克兰的时候，美军杀死的不只是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包括哈梅内伊的家人，包括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太太和女儿。人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特朗普就无从怨对了。总之这个世界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大家都追求和平反对战争，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血腥事件发生，就没有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杀。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昨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可以说是高寿。他曾任上海市长，自1991年至2003年前后12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职务。他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镕基总理离世的消息在这两日全球广泛报道，普遍对朱总理都赞誉有加，并不是单止在华人的社会。以一个已经下台23年的政治人物来说，这个是比较特别的。究其原因是朱镕基总理的作风、性格、处事都有独特之处。他1991年任副总理，1998年任总理，2003年卸任。在这个长达12年副总理和总理在职期间，中国正是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我在80年代中期公司调派我长住中国几年，到90年代也因为工作关系几乎每个月都去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所以我对当时的中国是有一定的认识的。9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在六四事件的阴影走出来，中国依然受到西方多个国家的普遍制裁，加上苏联集团的垮台，当时很多评论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石果滚存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看法普遍都是悲观。我当时一样看不好中国。中国虽然1978年就宣布改革开放，但自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去自由市场经济，当时来讲是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加上俄罗斯在90年代的经济崩溃，更加深了我这个看法。而朱镕基总理就是这个时候临危受命，但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成功解决了三国债、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海南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令中国经济平稳过渡至下一世纪， 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令到中国经济起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些都是朱总理的功劳，是他的政治遗产。但是他最令中国人民怀念的是他的政治操守和风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至今77年，到现在总共有八位总理，包括现任的李强总理。除了华国锋是一个过渡人物，同埋李鹏因为六四事件的负面因素之外，其余六位总理在国内外的评价都相当高。其中由以开国总理周恩来为最高，他在普遍中国人心目当中是无人能及的。原因是周总理一生为国，早年参加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及改善人民生活。当然他有他的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周总理的个人操守依然是很多国内政治人物的榜样，其中当然包括朱镕基总理。周恩来总理在位的时候，中国依然是一穷二白，但是周总理自奉甚俭，不要特权，工作从不知疲倦。所以为什么周总理在1976年去世的时候，人民群众悼念他，就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朱总理任副总理和总理总共12年，和他的行事作风或多或少都看到周总理的影子。他的金句例如，不理前面是地雷阵或者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而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例如他狠批豆腐渣工程，直言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这样的工程，腐败到这个程度，如何是好啊？历史是不容欺骗的。他之后就推动了后续工程的监管的全面强化。他对贪官污吏更加是疾恶如仇，为要准备100口棺材，99口被贪官自留一口。对于行贿的奸商如赖昌星之流，更是穷追猛打。这些不多不少都令我们在他身上看到周总理的影子。当然有人会说朱镕基犯贪，但自从他卸任之后到温家宝主政，中国的贪污不是越演越烈吗？甚至有亡党亡国的危机。当然这些都是事实，但大家要知道，中国现在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历史转型期。这个转型期呢，由1842年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为期大概200年。在这个长达200年的历史转型期中，有分很多阶段。江泽民年代要开始发展经济，朱镕基将中国的经济融入国际体系和反贪。但是反贪不是一两代人的工作来的嘛，到现在习近平对贪污依然是零容忍。而中国在过去20年呢，国际青廉指数是每年都攀升。在廉洁方面，中国比民主的印度好得多。中国有3000多年传承的文化和历史，是世界上比较罕见。古老如埃及和巴比伦早已经灰飞烟灭，唯独中华文明可以长存至今。过去几千年，中华民族已经外族入侵，朝代兴起，由极盛至极衰，周而复始，而始终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事必有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古时称之为士大夫，每当国家民族有难，便会挺身而出，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朱镕基为了反贪的名句，100口棺材，99口被贪官自留一口，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道之所在，需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有肩负天下苍生的关怀。我们在朱镕基总理和周恩来总理身上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的历史人物都看到。历史上贪官污吏就多如牛毛，但我们歌颂的学习的是海瑞、于文龙、于谦，他们都是明清两代的清官。同样当国家危难之际，汉奸卖国贼的一大堆，但我们只是记得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是这些人物撑起了民族的脊梁，令中华文明永续于世。 当然我认为以后历史都会将周总理和朱总理会列在青史之上。美国历史学家白鲁迅 Lucian Pai 曾经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刚刚接触到这样的说法觉得挺荒诞，但细想之下亦非不是全无道理的，因为国家可以灭亡，但文明不可以断绝嘛。文明一旦断绝，民族就不会复存。古埃及是一个好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朝代政党层出不穷，但都是过眼云烟，唯独中华文明能延续数千年，就是这一班少数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撑住整个民族的脊梁，令中华民族仍然可以屹立于世。朱镕基总理去世之后，中国官方发表的讣告评价他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总理当然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是我认为他和他的先辈一样，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12号是离开世界，享年是98岁，对地位在内地风评最好，在香港也都有较高的评价，在国际上也都备受尊敬的中国前领导人。他的离世当然有很多的回响，很多的追思，也有很多很多的评价。事实上在中国内地整个政治文化呢，领导人的讣告的发表呢都大有学问。而我都知道呢今次来讲中央台咁啊，首先去正式公布呢个讣告啦。要睇见呢喺内地四个最重要嘅政治体制亦都同时呢係发出呢个嘅联合嘅讣告。可想而知朱镕基喺各方面嚟讲呢亦都系一个相当係受到尊敬嘅人物。咁啊，当然有关朱镕基嘅评价呢，这两天呢都有好多好多人呢去作出呢个回应啦。咁我唔想再花呢啲嘅时间嚟到去讲样嘢。我反而想讲一个呢同喺温哥华嘅朋友可能都有少少关系，同我有好少少关系嘅同朱镕基又有啲关系嘅一个嘅讯息。呢个关键人物叫做林思齐，就係呢温哥华前省督 ,BC 省嘅前省督啦。我想老辈嘅温哥华人呢就好熟悉啊 David, 咁啊佢嘅为人佢嘅能力佢各方面嘅表现呢都系一个备受尊崇嘅人物。当然世代呢就未必认识佢啦。点解我将林思齐搬出嚟你要作为朱镕基离世嘅一点嘅悼念同埋一点嘅追思呢？咁啊故事呢就从90年代说起。当时呢就是朱镕基就去加拿大访问，去到卑斯省，当然他和林思齐都有交往啦，省督府有盛大欢迎仪式，大家知道林思齐他的演说技巧，哇真是世界级的。朱镕基其实都相当出色，但当林省督那样嘢呢，朱总理咁啊，发觉，咦，哇！呢位林省督点解佢讲嘢咁吸引，咁多掌声，哇！就好似扰梁三天咁咧。嗱，总理都值得尊敬地方，佢就好谦卑，咁啊，就向林思齐请教。咁啊，演讲怎么讲得好咧？林思齐咧就传授咗佢三招。呢三招嗱，第一招唔好攞广告。唔好攞广告，一攞广告呢冇人听你讲㗎，抌咗佢。第二，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三，多讲啲好笑嘅，同埋同你自己有关，即係啲人未听过，哇咁呢个演讲就出色啦。 咁啊，后嚟朱镕基另一场合真系当众咧就攞走编稿，咁啊即时爆肚。其实朱镕基有个能力做到嘅，而喺我心目中啊，当然对朱镕基好多嘅经济政策啊、政治作风好多嘅评价，但系我最欣赏佢两样嘢。第一咧，佢嘅演说能力、表达能力。朱镕基系喺我嘅印象当中，或者喺我目睹睇电视，系晚近以嚟中国嘅领导人喺国际场合系能够系面对西方记者，特别美国记者咧，系好坦然去面对。咁你发觉啲即系近啲两届嘅收嘅领导人，莫讲话西方记者，连即系香港记者睬都唔睬你啦。咁啊，嗰阵时咧，亦都系睇见朱镕基正处于中国系要走向世界。我觉得朱镕基好强，就系中嘅表达能力同埋嘅亲和力，呢样嘢好紧要，系晚近嘅领导人咧所缺少。温家宝当然佢嘅亲和力都好强，表达力都好强，但佢应对各方面咧就毕竟咧就不及朱镕基嘅。朱镕基嗰次我记得系访问美国，同克林顿一齐开记者会，一齐面对呢、这个哇嗰啲辛辣嘅尖锐嘅美国媒体咧，松容不迫嗱，呢样嘢好紧要。而讲到佢嘅演说能力系绝对喺内地嚟讲咧一流嘅，但系嗰次佢真系谦卑地向林思齐请教，而林省督当时传授佢三招咧，亦都令佢咧更加系提升到佢嗰种嘅表达演说力。点解同我有关系呢？因为林思齐咧系我一个好重要嘅生命师傅，我早过朱镕基起码十年啊，最起码早过十年。我谂喺80年代后期啊，都我嘅师傅林思齐就教咗我啲三招演说三宝我去做。第一啊，记住大家记住，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二唔系第一，抌咗编稿。第二，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三，讲多啲笑话，同埋同自己有关嘅笑话，一种自嘲式啊。咁啊，呢三招亦都令我咧不生系受惠无穷。所以嚟到透过今日嘅家书，嚟到对两位我所尊敬嘅人物啊，作呢、这个。深切的悼念和追思，就是继续我们要有亲和力，要有表达能力，能够成一个沟通达人。我们无论从事任何工作任何行业，我相信都大有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8月19号是美国向加拿大征收额外 50% 关税的生效日。总理卡尼在美国7月20号宣布，当日已经说要加强与美国谈判，务求阻止关税生效。另一方面，加拿大东西岸都山火处处。8月8日 BC 省更加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甚至已经下令军方处于待命状态，去应对 BC 省的山火危机。正正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总理办公室在 BC 省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的同日，宣布卡尼会在8月10号到17号因为个人事务去意大利，直接点讲即是放假啦。你觉得合不合当？总理当然有权放假啦，一个国家亦都不会因为总理放假就停止运作。如果卡尼人在意大利，但是美国谈判团队仍然24小时运作，副总理和财长等等的核心国员全权处理贸易，公共安全部门和 BC 省政府处理山火，卡尼本人可以随时召开电话会议，必要时的话可以立刻返国，这样在行政运作角度来看的确是没问题。问题就在于政治领导不单只是行政签文件，在危机时刻总理本人在哪里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信号，这个就是政治判断的问题。行政上可以理解，但是政治上就不是那么恰当了。现在加拿大国民看到的就是 BC 省几万人因为山火紧急撤离流离失所，联邦军方待命，全国正面对严重的山火危机。8月19号是美国开征额外 50% 关税的死线 deadline， 加拿大正在争取最后谈判成果。总理个人呢就却是在意大利度假。咁即使每一项事情在行政上都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夹埋一起就是一幅非常之不利的政治画面。这个时间点仍然选择休假是一个相当差的政治判断。尤其卡尼上台之后，一直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危机管理型、专业型、全天候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领导人。如果是他自己建立了这个形象，这样在危机时刻人在哪里的政治成本就会比一般的总理高了。这个就是典型的 symbolic leadership， 在危机时刻象征本身就是领导的一部分。加拿大似乎有一种政治人物观感政治敏感度偏低的文化，好像前总理杜鲁多一家在2016年圣诞节期间接受亿万富豪的私人岛屿招待，2017年12月被联邦利益冲突与道德操守专员裁定违反利益冲突法 Conflict of Interest Act。 其实即使是没有利益冲突法，一个国家总理接受亿万富豪私人岛屿招待本身就应该有相当强的政治警觉啦。又好像安省今年买了架私人飞机给省长福特公干用，后来因为政治反弹太强烈，政府最后卖了架飞机。在省民正面对食品价格上升、房屋和租金压力上升、医疗系统压力上升、政府财政压力上升，政府说要节省开支的时候，政府竟然用近2900万买了架私人飞机给省长用。即使政府可以提出一大堆行政效率的理据，政治上仍然非常难看。同样，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 Stan Chow 屋企住在距离安省议会大楼只有大约6公里，仍然向议会报销2023年至2026年期间16203美元的多伦多酒店住宿费。的确是没有犯法，但是观感就很差。最后他承诺将报销全数退还，还辞去厅长一职。其实政治人物政治敏感度低，加拿大并不是全世界最差的。例如好像澳洲那样，澳洲政治人物近年同样经常因为私人飞机、公费旅行、豪华住宿、富豪招待、政治募捐等等事件受到猛烈抨击。好像去年澳洲通讯部长 Annika Wells 的旅行开支风波，甚至迫使总理阿尔巴尼斯要求独立的议会开支管理局考虑是否要修改政治人物的权利规则。今年澳洲更加出现一个非常夸张的例子，就是亿万富豪 Gina Reinhardt 将一架大约1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送了给澳洲政党 One Nation 党魁 Pauline Hanson。 Pauline Hanson 仲公開形容話架飛機好迷人 ，sexy 添。咁所以我哋加拿大都唔算係最差嘅。不過加拿大政治有一個好有趣嘅矛盾，就係制度上相當重視倫理道德。嗱，我哋有聯邦利益衝突與道德操守專員，有各種嘅披露守則、有約開支守則、遊說守則。但政治人物有時只係睇重有冇違法，而唔係如果一般國民睇到會唔會覺得唔妥。其實成熟的政治人物應該有第三條防線，第一就是法律允許，第二條防線是道德可以接受，第三條防線是政治上值得做。很多政治醜聞往往是發生在第二層和第三層防線之間，尤其加拿大政治人物很喜歡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是來自普通中產家庭的一般國民。但是加拿大又是一個相對富裕、生活方式差距卻很大的社會，所以當政治人物一旦出現接受富豪朋友款待去私人島嶼度假、私人飛機，就會產生非常強烈的身份錯位。這個也是為什麼福特的私人飛機特別容易引爆了。一般國民會想，我自己也在想天天怎樣省那十幾二十元買餸，你就用納稅人的錢來買架2900萬的飛機，這個信號代表你們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完全不同，這個信號才是足以致命。所以加拿大制度的廉政規範其實不差，但是政治人物的 common sense ethics 即是常識道德觀往往與法律最低標準脫節，而且現在社交媒體令到這個問題更加嚴重。好像政治人物私人度假一張照片就夠了，富豪私人賭嘴亦都是一張照片，私人飛機亦都是一張照片，總理在山火期間、關稅期間去意大利都是一張照片，然後社交媒體會將幾件事夾在一起，那就會有一個普通人正在受苦，政治人物就卻在享受特權的觀感了。這種論述一旦形成，政府再用20頁文件去解釋其實符合規則，通常已經太遲了。所以我會建議政治領袖應該有一個常識道德標準測試，而不是法律測試，即是先問自己，如果明天這件事會登上報紙頭版，我可不可以毫不尷尬地向普通國民解釋？如果答案是我可以解釋，那你還要問第二個問題，就是普通加拿大國民會不會覺得我和他們身同感受，這個才是真正的政治敏感度。總括來說，加拿大不是沒有政治敏感度，而是加拿大政治文化長期有一種只要符合規則就應該沒有問題的傾向。但是現代民主政治已經不是那麼簡單了，政治人物真正需要遵守的是三重標準：合法、合乎道德、人民看起來是不是合理。真正高水平的政治領袖甚至會主動避開那些合法合理但是看上來很難看的事。所以卡尼在明知道8月19日是重大關稅死線， BC 省又剛進入緊急狀態，仍然沒有考慮總理現在這一刻在意大利會造成什麼的政治信號，確實可以說是缺乏政治敏感度，而且這句都可能是加拿大政治的一個長期弱點，就是政治人物很懂得怎樣符合規則，卻未必同樣懂得怎樣避免令人民覺得你脫離現實，即是離地。這兩者其實是差非常之遠的。好，今天談到這裡差不多，下星期再見，拜拜。
0: 馬丁一分鐘冷知識。
2: 吃水果之前我們都會洗一洗，但是生肉反而不應該用水沖洗，將所有食物都預先用水洗一次，聽起來好像很合理，但是生的肉類如果清洗反而會增加風險。加拿大衛生局指出，生的肉類可能帶有三門氏菌或者其他槓菌，沖洗生的肉類的時候，水花可以將細菌濺到蒸盤、桌面、餐具甚至手上面。相反，新鮮的水果或者蔬菜應該在食用或者切開之前用流動的冷水徹底沖洗，原因是水果蔬菜可能在農場、運輸、購物車、雪櫃或者廚房的砧板上面接觸到污染物，就算你想著批皮都應該先用水沖洗。加拿大衛生局建議橙、薯仔、紅蘿蔔、蜜瓜等等表皮較硬的食材可以用乾淨的蔬菜刷擦洗，而預先清洗密封好的即食蔬菜就不需要再次清洗。 至于肉类就不需要冲洗。真正降低风险的是正确的烹调和避免交叉感染。当生的肉类直接在包装袋取出，调味就可以放上烤炉，之后立即洗手至少20秒。如果要烧鸡肉，官方的指引是鸡件要达到74度，整只鸡要达到82度才为之煮熟，这个才是较安全的步骤。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榕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星期四下午3:16嘅系2026年嘅8月13号吓嘅下午3:16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林国安 Dicky。你好，
5: 你好，
4: 今日好开心
5: 系吧？
4: 因为 Dicky 咧好多时都好准时，今日特别仲要早个准时到，我话俾早个准时到啊，
5: 系咯，
4: 唉，非常好啊，真系。如果我个礼拜都系咁咧，我直情系可以饮得杯落啊，
5: 咁样。咁我成唔成全你好呢？
4: 我梗係要，梗係要啦。係咪？不过我话俾你听啊，今日有好多人嘅交通上面呢可能会失预算啊，因为整路啊。Westminster Highway 夹住第四路嗰度呢整緊路啊。今日我哋有个同事就行嗰度啊，即刻截咗，因为要等。
5: 啊，
4: 转左线又要等，转右线又要等，直行更加唔使讲添。
5: 所以呢咪要早啲返嚟啦。
4: 所以你早啲翻嚟啦，系嘛？
5: 系啊，
4: 嗱呢啲几好啦吓。我翻嚟啦，系嘛？
5: 系啊，
4: 嗱呢啲几好啦吓。我

0: 欺诈性嘅二维码 ，OK？ 嗱，呢啲标有咧数码支付嘅贴纸咧，就会将用户引导去一个睇落去好似好合法嘅支付网站。然后咧就警方就话，新西敏市政府咧基本上系冇用过二维码咧进行停车嗰个收费嘅。
1: 嗯，
0: 即系你见到呢个停车场政府嘅，佢唔会有二维码呢、这个。
1: 政府嗰啲通常系咩噶嘛？系嗰啲个 apps 噶嘛吓
0: ？app 啊，或者系包。
1: 入
0: 埋封啊，嗰啲咁噶嘛，咪喺电话打啊咁样。咁啊，据嗰啲调查人员就话咧，扫描呢个二维码咧，并且输入咗你个信用卡资讯嘅人咧，随后就成为呢个诈骗嘅目标啦。
1: 嗯，
0: 因为喺某一啲嘅情况之下，当然唔系全部啦。
1: 啊，
0: 受害者喺利用一啲虚假嘅支付系统，几日之后啫，就俾人话佢嘅银行账户俾人哋盗刷咗啦。
1: 哇！
0: 因为佢嗰个网站系假噶嘛。
1: 系咯。
0: 佢收咗你张卡嘅资讯，佢可以去盗用你嗰啲卡嘅资讯，去你嘅银行度攞钱。
1: 嗯，
0: 啊呢样嘢咧就真系系一个 QR code，QR code 真系好方便嘅，唔使你打嗰个嘅电子，冇错啦。咁而家就新西敏嗰个警方咧，佢就喺度调查呢啲伪造嘅二维码贴纸咧，系点样被贴喺呢啲城市嘅停车计死上边？佢系同埋呢幕后黑手系边个？你点揾啊？
1: 有啲困难。
0: 系啦，过去五日之内咧，利用二维码支付停车费嘅市民，尽快唔该你 check 翻自己银行同埋信用卡嘅账单，确认系咪有可疑嘅交易。并且咧向银行举报有任何欺诈嘅活动啦，因为你唔知道你用咗呢一个二维码俾钱嘅话咧，你系咪真系
1: 真系俾咗
0: 俾咗钱啊？
1: 系
0: 咁而家新西敏嘅警局媒体关系官咧，佢就咁讲：我哋嘅警员已经移除晒咧全市好多停车计死上面嘅贴纸啦。咁啊，想提醒大家咧保持警惕。嗱，虽然呢啲贴纸睇起嚟好合法，但系接受呢个支付方式咧，都印喺个停车计死上方或者系计时器上面嘅标志牌上面嘅。咁所以咧，你俾停车费咧，请务必要用停车计时器或者市政标志牌上列出嘅付款方式，唔好去用 Q R 嗰个方。你去咗 Q R 佢嗰个网站都唔紧要，
1: 唔好入资料。
0: 诶、唔好入资料。
1: 咁咪点俾钱咧？
0: 咁咪就话，如果你知道咗自己系假嘅，咁你即刻唔好入咯，唔好俾钱咯，用翻佢嗰个标记上边嗰啲，
1: 正常噶啦，
0: 市府列出嗰、那个，
1: 或者塞张卡落去咯。
0: 佢有冇卡？而家有啲卡嘅系嘛？
1: 我饮仲有啲
0: 有啲用卡噶，系咯，或者用张卡落去啦，咁就唔好 scan， 即系贪得意，你用 scan 嘅话咧，咁呢个 QR code 假嘅 QR code 就呃晒你啲资料啦。佢唔系有个受害者话唔见咗2000蚊，咪少咯。佢攞咗你啲 credit 卡走去做其他嘢，你咪做大件事，啱唔啱啊？所以呢样嘢咧，真系大家要特别嘅注意啦。因为而家骗徒咧，唉，讲 QR code 我已经讲过啦，喺 Whistler 就发生过，
1: 嗯，
0: 喺我哋温哥华市区嘅一啲嘅停车场咧，亦都发现过，亦都市府咧已经特别强调俾大家听咧，市府系唔会有 QR code 喺所有嘅政府辖下嘅停车标上边嘅。咁千祈要记得呢个嘅信息，唔好见到就以为好简单啫，我时间佢就得啦咁。
1: 呢个就
0: 好啦。咁同时间亦都想提醒大家咧，有好多时你去到某一啲嘅商铺啊，佢喺啲玻璃上面咪贴咗一啲二维码，想知道啲资料。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嗰啲你都系唔好啦，
1: 照下得啩。你唔入资料就
0: 系最多。系，但系你唔知道嘅，而家有啲二维码咧。是你要照的时候呢，你一 scan 咗去之后呢，就问你攞资料先的。
1: 好、oh, okay.
0: 你要明白，冇一个嘅官式网站呢，你嚟访问佢嘅时候，佢要攞你资料嘅。如果你去到嗰个网站嗰度，譬如果系官方嘅商铺嘅网站，佢话我要攞你嘅个人资料呢，你就睬佢都傻啦。
1: 问你系咪人咁得咩？
0: 唔系你嗰、那个你系啦，我哋就嗰日有讲过嘅。I'm a robot。你呢一个咁样嘅 page 呢，而家有好多嘅网站呢系假嘅。佢假喺边度呢？我头先先我嚟啫嘛，我睇嗰、那个traffic Vancouver 咁，佢亦都知道我系咪人嚟嘅，咁佢就 I'm a robot 叫我 tick 嘅 tick 嘅四方格，但你睇过嗰个成个页面咧，系得呢一个咧系有字同埋有方格俾你，其他啲冇嘢噶啦，嗰啲你又唔怕啦，嗰啲就因为嗰个系 authentic 嘅，如果佢有呢个咁嘅同样话 I'm a robot 有个四方格，下边有一个嘅 enter 键叫你去 enter 或者一个 link 叫你去揿个 link 咧。咁你就要小心啦。
1: 嗰啲我又冇见过，嗰啲我
0: 佢有假嘅有啊嘛，
1: 系嘛假嘅有，
0: 假嘅有啊嘛，假嘅你唔知噶。咁啊，哦，你而家 I'm a robot， 你揿咗呢度之后，通常就话揿 accept 啊嘛，有啲人叫你 accept 或者 disagree 啊嘛，系咪？咁你一揿 accept 咪去咗佢嗰啲假嘅网站咯？
1: 我答佢系嘅，
0: 你答佢系之后，你要揿 accept， 你先至去得，你想去个网站先去到啊嘛。
1: 但佢唔识听啊。
0: 阿林公子，我相信咧，我哋啲听众朋友咧。 系好精灵嘅。
1: 哦，会玩气氛啫，我
0: 觉
1: 得。
0: 即系

0: 缓和气氛，即系我讲得太严肃啦，所以咧阿林国安咧同我轻轻轻松翻佢，
1: 紧张咧就系
0: 紧张，
1: 血脉
0: 我咁样讲得好紧张，咁不如你讲啦，我收爹啦，
1: 唔好咁讲，我哋讲正经嘢啊嘛，
0: 唔系，因为呢样嘢特别系唔系讲笑，有好嗱咁已经有个人唔见咗2000蚊，
1: 咪就系咯，
0: 无啦啦啫嘛，系咪？所以咧出边见到嗰啲二维码咧，你唔好系又去 scan， 唔系又 scan， 你要信得过嗰间铺头，你去 scan， 即系 scan 咗之后咧。如果佢要问你攞个人资料嗰啲网站咧，你就要小心。
1: 嗯，
0: 如果净系介绍啲嘢俾你嘅话，唔使叫你揿其他嗰啲连结啊，或者入任何嘅资料咧，就反而 O K。
1: 好似有啲 tap 嘅停车场系咪啊？
0: 停车场嗰啲 tap 咪你个信用卡就 tap 啫嘛，但系你 tap 几耐得嘅大佬？你要俾咗个时间佢先 tap
1: 啦。咁咪系咯系咯系咯，
0: 同埋你揿好晒嘅。
1: 我啲可以假咧，你话
0: tap 嗰啲冇得假嘅 ，tap 嗰啲点假噶？
1: 我唔知啊，
0: 因为 tap 嗰啲佢 built in 咗喺度噶嘛，
1: 系咯系咯，
0: 系咪 tap 嗰啲佢要呃你钱咧，就隔篱有个嗰啲即系偷，即系所谓叫做偷你个 reader 嗰啲器啫嘛，嗰啲个 device。但系你如果系 tap 嘅话咧，你根本上你攞唔到啊！你因为你都唔知道密码系乜嘢，明唔明啊？
1: 我试过俾人抄牌啊 ，tap 嗰啲，
0: 你就系 tap 咯，
1: 我 tap 唔到就系
0: ，tap 唔到咪俾人抄咯，
1: 系啦。
0: 你 tap 到咪冇事咯？你就因为 tap 唔到，
1: 以为搞掂 tap 会行啦，搞中系咁都抄啊！快
0: 佢有 tap， 佢有 tap 嗰个印喺度咩？
1: 有啊，系啊，就系 tap 落去咁啊，快手啦，咁咪得
0: 哦，
1: 几蚊咁咪
0: 咁嗰个可能系假噶，
1: 咁啊真系
0: 你啲资料入咗去嗰度，
1: 咁啊唔知啊，
0: 因为 tap 嗰啲冇理由唔得噶，譬如你油站嗰啲都系 tap
1: 咪就系咯，
0: 你就系油站嚟噶嗰
1: 个，唔系油站，停车场
0: 停车场
1: 啊，
0: 哦 ，OK， 停车场系 tap 嘅
1: 啊。
0: 咁你係咪先入咗你停幾耐？
1: 梗係啦，梗係啦。
0: 之後咁就 tap 嘅，佢唔係叫你 insert 嘅。
1: insert 唔係，
0: 哦係咩？
1: 佢都有 insert 嘅。你知我又趕時間咁，哎行下 tap 行啦咁啊。
0: 咁你以為佢 tap 咗？
1: 以為 tap 咗嚇，原來係冇嘅。
0: 咁唔係有個叫 payment receive 咁啊？有個喺你個 window 個 LCD display。
1: 嗰次就好趕嘅，咁啊 tap 完咁啊行咯，咁咪比較咁巧啊，咪真係咁巧。
0: 咁咪即係唔見咗幾百蚊？
1: 哦冇。九啊几，
0: 九啊几蚊，
1: 唔知九啊几七啊几。
0: 咁你可以 dispute 佢噶，
1: 嘥时间。
0: 嗱，呢个咧就系有钱同冇钱嘅分别啦。我哋嗰啲咧就老虎蟹都要去同佢 dispute 噶啦。嗱，我哋当阿林公子，
1: 咁你都系有责任噶嘛？你自己 tap 唔啱，即系你 tap 到唔成功，你又行咗去噶嘛？
0: 咁我唔知道，我 tap 嘅时候我点知成唔成功咧？我以为一 tap 就掂噶啦嘛。
1: 系啊，我都以为系掂。
0: 系咯，系咪？
1: 掂噶。
0: 咁所以就证明
1: 我冇反应啊，仲 tap 得两下咁咪话行咁咪 tap 完咁，佢又冇反应咁咪行啦，系咪先？
0: 咁咪即系话佢 tap 嗰个，
1: 佢一系就坏嘅，一系就坏嘅，
0: 坏咗，
1: 一系就坏。
0: 咁坏咗应该唔收你钱咯。所以你同我讲，如果你嗰个 scanner， 你嗰个 tap 嗰个 machine 系坏咗嘅，你唔应该
1: 罚。咪咯，即系。
0: 下次你如果遇到咁嘅，你俾我啊，我帮你追咗之后，我同你五分账。
1: 直情我唔拍落去嗰度。
0: 吓、啊，你唔拍落去。
1: 吓、啊，身边啲人话不，你行出街嗰啲都唔使钱，你做咩拍啊？
0: 唔紧要，我哋啊，林国安咧制造经济繁荣。啊，咁如果佢唔敢做嘅咧，即系要抄牌嗰啲，咪冇工做咯。
1: 哎、
0: 即系多谢你啊，林公子。
1: 几鬼肉酸啊！
0: 我多谢你。
1: 讲完即系做咩人笑？
0: 我代表啲听众朋友啊，代我哋广大嘅 BC 嘅散文，多谢你。
1: 哎、
0: 就因为有你，我哋先至有咁好嘅经济繁荣条件。
1: 出得分力啫。
0: 好嘅，我哋去休息，阵间翻嚟听听众朋友电话。
2: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2: 包啲咩先？
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4: 哇，得、啊、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2: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 Susan 倾偈啦。Hello，Susan 你好。
6: 诶、hey, ，帮主林公子好。系啊，今日本来我都系祈英日嘅。
0: 哦。
6: 啊，但系因为有 林公子是我 fans， 佢、哎、一定打电话上嚟啦。
1: 多谢，
6: 系啊，帮主啊，你啊好好命啊，上昼又有 Linda， 下昼又有 Linda 帮你手啊。
0: 哎，我真系好 lucky 啊，好 lucky。
6: 我都好多谢 Linda 同埋另外一个听众，琴日帮我啊对付嗰、那个。知嗰个电信啦，
0: 系、
6: 啊、聪明嘅消费，
0: 冇错、
6: 啊。好、啊、其实咧，你哋呢个诈骗咧，都好似一家人咁嘅、啊，令到听众咧、啊、能够好聪明咁去消费嘅。
0: 嗯，
6: 系啊，我哋有一位奇英咧，佢讲佢话。闺蜜都能够诈骗，好好个闺蜜都能够诈骗。
0: 嗯，
6: 佢话你无啦啦识咗阿叶婆婆，你俾佢入嚟你间屋，你怕唔怕噶？咁我话唔怕，叶婆婆都唔怕。佢话我知道有一个真系闺蜜嚟噶。
0: 嗯，
6: 佢话呃咗佢。500多万啊，香港啊！
0: 哇哇哇哇哇！
6: 啊，500多万啊！佢话佢个父母得佢一个女啊，非常有钱、嗯嗯、啊，呃咗500多万就撕票啊，俾、
0: 哎、
6: 啊勒索佢啲父母攞好多钱，
0: 哎呀，
6: 啊、都唔勒撕票啊，
0: 嗯、
6: 啊将嗰个女仔啊杀咗啊！
1: 哎呀，你咁黐线嘅！
6: 哇，佢话而家咧就。捉到一个，佢话继续捉啊，佢话
1: 都冇办法啦。
6: 呢个咩嘢世界啊吓？闺蜜都能够，因为佢冇钱啊，啊借落好多钱啊，所以佢闺蜜都出卖啊。啊，而家真系叶婆婆，我信佢，佢信我嘅。好啦，同大家分享，多谢。
0: 多谢晒 Jason
1: 吓，多谢晒。
0: 哇，唉，真系救晒空残。闺蜜即系闺蜜，讲到即系好多嘢都冇，无所不谈，
1: 就系无所不谈，先知佢嘅底细。
0: 唉，咁啊真系，真系阴公啊！呢位嘅即系朋友，咁我相信
1: 咁其实你都唔需要了断佢生命嘅啫，系嘛？
0: 可能佢又杀
1: 鸡取卵，
0: 佢惊佢揾到佢嘛？
1: 吓、啊，
0: 佢惊揾到佢嘛？系嘛？
1: 不过几百万就真系佢都未必还得起嘅。佢想还都未必还得起，
0: 咪就系咯。既然都还唔到咯，一不做二不休，系嘛？
1: 系，
0: 我觉得阿 Susan 佢提到佢啲呢个朋友嗰个 case 咧，咁究竟你话啦，如果系闺蜜，你都唔信啦，即系冇乜人可以信得过啦嘛。
1: 即系如果系真系好感情嘅闺蜜，我觉得佢再可以借多少少钱俾翻佢闺蜜，跟住死咗佢自己，
0: 咁
1: 好过整死人，即
0: 咁。
1: 咁都系人好过啊！
0: 我知咁，但系
1: 嗰个害人啊嘛。
0: 但呢、這个可能唔会系佢一个人，可能佢哋成 group 人咧要诈佢钱嘅时候，嗰班人一齐起哄嘅。佢、啊、一个人未必可以做到呢样嘢
1: 嘅支票，
0: 系咪？
1: 尤其是即系你要落得手先得噶嘛。
0: 唉，呢啲人已经去到空残噶啦，仲有人性嘅？嗰啲人性泯灭咧，已经唔系、嗯、我成日都觉得咧，做人咧都要留三分嘅，即系自己一啲嘅所谓叫做点样讲啊？私隐嘅，即系有啲嘢咧就唔可以奉人，即系只说七分话啫嘛。有啲人话系咪？
1: 系
0: 有好多嘢咧，未必一定你讲俾人听，人哋会欣赏嘅。
1: 系
0: 咁，佢不如自己吞翻佢好过啦。讲一啲大众中意听嘅，林广安啲讲得几好啦。
1: 有道理啊，
0: 系咪？林广安中意讲，我如果唔入地狱，边入地狱咧吓？我去俾人呃下，咁啊少咗，佢又呃少咗个人咯。
1: 咁事实系喎，咁事实系。
0: 咁系咯，所以我咪就话你啲悲天悯人嘅心情系好好咯，呢种心肠系好好咯。
1: 都唔关事嘅。
0: 所以啲听众朋友当你真系宝贝咯，
1: 系嘛？
0: 系咯 ，Susan 啊，叶婆婆嗰啲
1: 再生嘅宝贝，叫活宝贝。
0: 有你呢个林宝贝喺度啊嘛，系嘛？
1: 系活宝贝最
0: 活宝贝系咪？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 h 轻松自在写意。
9: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0: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zza 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11: Nizza 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1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zz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噶，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有我啲隔篱呢位嘅林公子，
1: 系
0: 啊林大哥，
1: 唔系活宝贝
0: 咩？诶、哎，你直情系海产宝活宝贝话，好，电话里边有阿
1: Paul 系阿 Paul，
0: 诶阿 Paul 你好啊 Paul，
1: 阿 Paul 你好，
12: 方姐你好，
1: 你好。
12: 林公子你好，
0: 你好你好
12: 啊！当时你都系我哋啲宝贝嚟嘅啫，
1: 系
12: 啊，唔系啊。今朝我听到你一早啊讲话打麻雀，哇！
0: 我知你讲呢，
12: 一早啊已经叫厌索啦。啊，有冇食到个大大股啊？
1: 我又唔知佢识打麻雀噶，佢从来都唔敢同我打，真系。
12: 佢今日好犀利啊！今朝一早就讲打麻雀啊，听到我。耳仔都即系不晒耳
1: 啊！我 miss 咗添，我 miss 咗添。会会佢先啦，会会佢。
12: 咁啊，讲讲啦，琴日咧嗰个机盒嗰个问题先啦。
0: 机顶盒。
12: 咁但系嗰啲机顶盒咧，其实嚟讲佢属唔属于 illegal 嘅咧？咁我真系都喺度谂紧，即系点解嚟讲佢咁？你人哋攞正牌出嚟电视公司咁样啦，即系嗰啲。电信公司啦，咁嚟讲佢即系攞证牌出嚟俾你用嗰啲 cable， 咁嚟讲佢都系正常嘅啫。咁但系而家讲翻转头，如果你拆开嚟计，嗰啲电视睇嗰啲嚟讲佢，其实嚟讲佢就唔系话贵嘅啫，几廿蚊个月啦，我谂啊，咁嚟讲佢，但系买个盒都200几蚊啦，我谂要。
0: 嗯嗯。
12: 啊，咁嚟讲句，咁就唔使话个月俾，咁啊俾一次，咁啊起码都有几年睇下。啊，但系嚟讲句，你话计即系唔合法咧，我觉得有少少唔系合法。
0: 嗯，
12: 系、啊、即系呢个系我嘅睇法。
0: 好，
12: 咁另外有个问题咧，就系、是、上个星期嘅，咁咧就话嗰个人咧就租俾嗰个客人，咁、那、啊个客人咧。原来有重病嘅，咁大佬，如果你租俾人哋嘅时候，你唔会问，喂，你系咪有重病噶咁样噶嘛？系嘛？咁你租即系你只会问啊，你有几多人嚟啊？
0: 咁
12: 啊，我又试过咁啊，就俾人啊，我唔知道属唔属于诈骗。咁啊，我嗰阵时我喺旧屋，咁啊，即系讲好多年前啦。咁啊，登报纸嘅嗰阵时有报纸，有两份报纸咁啊。即系好多人都系睇嗰啲报纸打电话，当夜晚7-8点啊，有个人打电话嚟，你系咪有房租啊？咁我系啊，咁几钱啊？我嗰阵时讲系300蚊嘅，咁啊，咁我可唔可以过嚟睇下？我可以一过咗嚟，点不知我又中招啊？咁啊又嚟到睇啊，我中意啊，咁我俾住100蚊订你先。咁我就身上冇咁多钱，咁啊，我听日我就过去域多里就接我太太同我仔过嚟住咁。咁我今晚喺度住一晚先得唔得？咁我冇问题啦。咁好啦，咁我写张纸，咁我收咗你100蚊订，咁啊系咁多啦吓，就冇话租俾佢咁样。啊，点不知呢个人一。第二日过两嚟，咁啊同埋太太同埋个仔，你都就冇俾钱我，咁我问佢咯， 银行闩咗未有钱住，咁啊第日先俾你咁。一拖就拖咗我啊个几两个月。咁我见信息唔对，我一路我都走去问佢噶啦。咁啊点不知都系冇着落，后尾仲要贴纸埋叫佢走添。啊，咁呢啲唔属于，甚至于诈骗，我就唔知啦吓。咁啊又诶，即系用我嗰阵时有电话俾佢，个电话你仲打电话去俾嗰啲，即系有嗰啲黄色事业嗰啲啊，即系讲咸湿嘢嘅。咁啊，又要使咗百几蚊，后尾仲要剪烂埋嗰啲电线，哇！你都呢啲都唔知咩人嚟嘅，吓咁衰嚟讲，你基本上你如果你而家租屋咧，真系你揾到啲好嘅咧，就真系好好噶啦。啊，咁嚟讲句啊，就系、是 okay. 我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
0: 好，多谢你阿波，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12: 。
0: 租呢个问题其实系点样讲咧？租就可能好容易，但系你租咗之后要收翻就好难。
1: 唔系嗰个 case 佢根本直情系诈骗佢啦，
0: 佢租霸啦，点会诈骗啫？租霸
1: 佢平过租酒店啦，
0: 100蚊一晚，就一路住咗个几月，仲要贴埋钱俾佢走。但系呢样嘢咧，阿波我就有少少系觉得唔系好安排得唔系好妥当，因为呢啲咁嘅人同你租，佢有冇俾一啲嘅 reference 俾你睇啦？问下佢。系嘛？你有冇做嘢啊？又知，因为有好多呢啲嘢。
1: 咁以前又好讲个信字嘅，冇个社会冇咁复杂嘅。以前即系 after COVID 之后，就真系出现咗好多呢啲咁样嘅租客就真。
0: 唔系噶，以前我哋读书嗰阵时租 apartment 咧，你知学生哥系冇 credit，
1: 冇 credit 啦嘛，
0: 冇 credit 噶嘛。我哋去租，佢都要我哋填一张嗰啲表格。咁你哦，你有冇 credit 咯？我次次俾现金，我边有 credit 啫？佢话你冇 credit 嘅，我哋未租俾你嘅，即系我冇得 credit check 你啊嘛，佢意思系咪？咁即系换句话，以前租咧系好严格，但系啲人去租咧真系好精，要还要去租嘅。嗱，而家呢啲租客咧，好似阿波咁讲咧，佢分明就
1: 好多灰色地带。
0: 冇错啦，佢啲灰色地带嚟噶嘛。唔系佢讲得好噶，我先俾100蚊订你先，等我去接埋我太太嚟咧，我俾埋嗰个月利同埋半，即系加埋嗰一半嘅订金俾埋你。讲得好好啊，咁。你唔好意思话唔俾佢度过夜噶嘛，一晚啫嘛，系咪？咁佢第二日真系走，佢接咗佢嚟啫，住咗喺度唔走咁解啫嘛。咁但系佢你又冇签合约冇剩，你系可以叫佢走噶，我都冇同你签合约，你自己中途离开叫警察叫佢走噶，系嘛？即系所以阿波呢样嘢咧，我相信你系好人啫。
1: 佢唔等钱使
0: 啊？
1: 佢唔等钱使，
0: 佢唔等钱使，阿波唔等钱。喂阿波，佢话你唔等钱使，诶呢样嘢我觉得呢个假嘅，边个有人会唔等钱使嘅？你真系啊，
1: 系唔抵啫。
0: 好，等下袁生嘅电话先。Hello， 袁生你好，袁生。
13: 诶，你好，你好啊。
0: 诶，你好，你好，你好。
13: 我不嬲都唔
0: 系啊，请讲，请讲。
13: 等钱使好耐噶啦，
1: 你等先。
13: 阿邦子阿林，阿林公子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3: 喂，你嗰度咧打电话咧，即系有阵时要。即系要嘥，即系要唔系嘥，即系要等好耐
1: 啊！
13: 即系冇乜边个电台好似你呢个台犀利。
1: 系啊。
13: But anyway， 好似咧头先阿 Susan 姐讲咧，话嗰啲咩闺蜜闺蜜咧，而家闺咩都冇用噶啦，同你讲啊，嗰啲人咧全部咧都系咧借住朋友啊乜嘢咧，就教你做呢啲做嗰啲咧，其实嗰啲系叫旁边可噶。
0: 系。
13: 佢又唔会做，但系咧佢就喺侧边讲好多嘢咧，令到你会。转咗你个心，即系你个心谂嘅嘢咧，呢啲人好差噶，我觉得，你明啊？咁咧就即系而家呢个世界变紧啦，系咪？
1: 系。
13: 仲有咧，讲埋嗰个阿 Susan 都好似提过咧，就系嗰个诈骗嗰条友咧，嗰个新加坡军人啊。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3: 系啦，佢其实咧呢个人咧，佢哋一 group 人咧，我嗰个。老婆嗰个亲戚咧，已经呃咗20几万啦，咁啊出神买咧，佢又呃咗人哋30几万啦，系咪？咁佢呃完之后咧，佢唔知用啲咩迷魂招咁犀利咧，咁佢知道咧，佢每个月咧就系攞埋佢老公嗰份死人钱，就有2000几蚊嘅政府嗰啲，咁咧就28号到账，咁咧佢约定佢咧嗱我咧。几时嚟你嗰度攞钱啊？咁好似欠咗佢咁嘅喎。佢话嗱，我几时上门啊？咁咧就星期一咧就是、假期，你唔好嚟啊！我仔喺度啊。咁啊星期二啦咁样。 咁啊，咁佢个仔咧，你知土生仔咧，就去银行咧就捉咗啲钱出嚟先，咁啊唔俾佢阿妈攞到啲钱咯，
1: 俾
13: 人哋咯，系咪？有啲咁即系有啲咁神奇嘅人咁得意喎，你知唔知啊？佢咧仲走去问个仔咧，即系问个第二个大仔唔睬佢，佢问第二个仔。
1: 哦，
13: 第二个仔都搵几廿万一年。
1: 嗯
13: 嗯咁咧佢咧就问佢问个第二个仔借300蚊，咁阿妈你借嚟做咩啊？爱嚟买餸咯咁样。佢话成个月即系唔够钱买餸。
1: 啊！
13: 哇！佢无端端又俾咗几千蚊人哋，又俾人。自己又冇錢買餸，咁得意喎！啲人俾人呃都咁得意嘅，而家啲人，
0: 即係有啲人又俾人
13: 我哋做工做得係咯，我哋做工做得咁辛苦，都放都放唔到啲咁嘅錢，佢哋咁俾人呃。
0: 真系嘅，真系嘅，真系嘅。你讲得冇错啊，
13: 真系好得意，
0: 好嘅，真系好得意
13: 吓。即系心机嗰啲人侧边听到，即系应该留意一下，都要留意一下你自己侧边嗰啲人都唔知道。我仲谂下会唔会嗰啲仔剪拉翻佢咧？
1: 可能唔会嘅，
13: 即系咁讲下啫吓，应该就唔会嘅，一定
0: 唔会，一定唔会，一定
13: 唔会。不过佢攞咗佢个手机咧睇咧，系有成十几廿个人喺度嘅，即系个个都知道呢度有钱攞啦。咁咧呢个又整一句，嗰、那个整一句咁样样。咁佢。佢个仔咪没收咗佢电话咯，佢没收咗个电话咧，佢走去隔篱屋问人哋嗰个阿婆借电话打俾佢，咁啊，系啊，咁佢个仔知道之后咧，就走去同隔篱嗰个阿婆讲，人哋打电话俾你，你唔好复人哋啊，咁咪阵间累埋，即系
0: 变
13: 咗累埋，
1: 系啦系啦，
13: 都俾人嗌啦，
1: 系
13: 啦，就系咁简单啦。
0: 哎呀，真
13: 系
0: 惨，
13: 唔好阻你哋，
0: 好嘅，多谢晒你，多谢多谢 ，thank you， 好嘅，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再继续。
1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4: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5: 和你有个约会。
1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17: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8: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7: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7: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其实即系我哋喺咪后咧，我同林光都系即系分析紧一啲嘅情况。类似呢一类咁样嘅被骗啊，嗱被骗嘅，嗱佢哋冇损及生命嘅，但系咧佢哋嘅财物咧，即系佢嘅财产咧，就系咁样俾人呃咗嘅，系唔系一次，可能系多次咁被呃，
1: 多次都系咁嘅，系
0: 嘅
1: 系。
0: 但系究竟佢哋嗰种嘅心态系乜嘢咧？阿林生
1: 就系享受个过程咯，
0: 即系享受个过程，要嗰个过程当中，佢享受紧嘅系乜嘢嘅过程先？
1: 譬如好简单，譬如有啲情片又好，点样都好啦，都系即系享受一啲甜言蜜语嘅嘢啦。即系或者佢可能即系好耐冇听过啲咩说话，或者好耐冇俾人咁样呵护过啊，或者等等情形出现。即系总之嘅，梗有一啲虚伪咧，即系打动到佢咧，应该咁讲。
0: 我谂讲说话系当然又系嗰种嘅。
1: 有时佢未必系讲说话噶，未必通到电话噶嘛，可能净系 text
0: 嘅
1: 啫。
0: 我就讲即系呢类嘅沟通
1: 技巧系真好劲嘅呢啲，你唔好话真系。
0: 但系我相信佢应该仲有一啲嘅吸引佢嘅地方，可能佢嘅外貌啦，佢俾一啲假嘅相佢睇，
1: 假相去睇咯，
0: 就当佢系本人、
1: 啊，又或者系一啲贪婪啦，或者话啊呢啲咁嘅投资啊，咁样高回报啊，或者合作做生意啊，又咁样即系赚好多钱啊，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情形都系咁啊！
0: 但我相信佢哋入手之前咧，佢哋好可能系要先做一啲试探式，同埋有一样嘢，我觉得佢容易中招嗰个嘅地方喺边度咧，就系、是、大家互不相识嘅时候，靠先开始简单嘅譬如话文字嘅问候先，之后就互相交换一啲嘅相。 你就可能即系受骗嗰个可能就一心一意以为识嗰个真系嘅人咧，俾自己个样人睇，人哋咧。可能就其實就係用個假嘅人，其實出面咁多相，求其掹一張過嚟，嗰個係我啦。咁啊，俾對方睇，俾呢位受害人睇，受害人睇完之後啱眼緣喎。咁佢講嘅嘢咧，又配合到好似佢個形象嗰種嘅身份喎。咁我諗好似你話齋啦，咁啊開始佢同佢傾嘅時候咧，知道咗佢個所謂叫個嗰個嘅 soft spot 喺邊度啦，個軟肋喺邊度咧，就喺嗰度攻佢。
1: 但有時候好毛管動啊嘛。即系譬如啲情形，譬如当我啦吓，当我啦，咁我见到陈建邦，即系个样貌系个女仔，
0: 一啲都唔掂，
1: 好靓嘅，好靓嘅，咁心仪。
0: 陈建邦系男仔嚟嘅，
1: 系啦，冇错啦。咁谂翻，原来个男人嚟嘅，咁同我讲嘢，我好无管动咧咁。
0: 但系个名系陈建邦喎，
1: 唔系陈建邦，即系一定系个咩名啦吓，总之即系好动听嘅名啦。咁样。
0: 阿陈大文。
1: 啊，咁你谂，即系我咁啊谂一谂咧，咁我又觉得即系冇可能噶，真系，即系有可能系变咗系一个男人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咁你冇嗰核突咯。
0: 我明，即系佢本身自己对号入座咗先。
1: 系啦，冇错啦。咁即系如果啲人好似我咁谂，会有少少反思嘅，喂，可能呢、這个即系未必系
0: 真
1: 噶，有可能系点嘅？咁你就会即系会小心咗一重咯。
0: 如果好似你有你咁小心去做法咧，就唔会有咁多骗案啦。问题就有好多时情况唔系好似你咁嘅，有啲情况咧就佢哋识得捉咗你嘅心理先，就将呢幅相咧系加强佢嗰个嘅存在感。咁俾你有个存在感，系咪啊？佢一路氹你氹你氹你。咁你作为一位女士，我对佢女士嚟讲吓，佢一路俾呢个男士咧假嘅身份嘅男士咧一路氹，先知道佢嘅喜好咧，佢就喺佢喜好嗰度落手。啊！佢又中意乜乜乜，咁你嗰度我都有時玩乜咁樣，即係一路一路引佢，去到個地步，佢冇辦法自拔嘅時候，佢就落手啦。所以我哋睇到好多而家甚至乎連西方嘅本地嘅本土文化咧，佢哋都講嘅有步驟噶嘛。去到最嬲尾就殺豬盤啊嘛。係咪？
1: 其實男士都會嘅，唔一定。
0: 男士女士都會有，男士有少啦。但係佢有個統計講過咧，男士咧就一係唔見錢。一唔见咧就唔见好多，一系就唔会唔见，一唔见就唔见好多。但女士咧就会唔见，但系佢就唔系见好，唔见好多，即系佢逐啲逐啲输嘅啫。大家个分别喺呢度。
1: 即系其实个统计嚟讲，通常都系女士损失大啲嘅。
0: 统计上
1: 啊，统计上吓。
0: 有
1: 我解释俾人点解啊？
0: 各位坐定，
1: 我惊谂，我惊谂唔到。
0: 听定，等阿林冠军分解释俾我哋听，点解女士会通常会多啲咧？
1: 因为我只可以代表一般嘅男士去答呢个问题。
0: 哎呀，好啊！我知道你做嗰啲非科学化嘅数据啊，
1: 唔系非科学噶，有科学噶，科学噶。嗱，咁你知。即系男人系好特别嘅，即系好要面嘅，即系
0: 衰咗都唔讲嘅，
1: 系啦，冇错啦。咁佢变咗报案嘅几率咪少啲啦，咁个出咗嚟嘅统计咧就系所以女士系多啲嘅，点解？
0: 哦，女士可能女士可能一路俾人觉得系弱者，
1: 系啦，咁佢都会讲出嚟啊，或者同人哋啊咁样讲。但系男士咧就真系我冇理由讲出嚟咁肉酸，咁样蠢系咪先？就系咁啦。所以我觉得我呢个即系成立嘅，系啦。
0: 男仔男士咧要
1: 你
0: 会
1: 唔会啊？会啊，两其实你一过往即系几千年历史啦，即系好多时候啲男人都系为疾忌医嘅，多过女士。
0: 哦，有
1: 系嘛？个原理一样嘅啫嘛，系嘛？
0: 系
1: 咁佢俾人咁呃嘅时候，都系病嚟噶，系咪先？个个都冇人话俾你听点样医噶嘛，系咪先？我觉得我啱，我觉得成立嘅。
0: 嗱，其实我哋而家一路讲紧呢啲咁嘅所谓网骗咧。即系其实系即系 romance scam 啦吓，亦都要考虑一样嘢，就系我哋自己系太过叫做 jump into conclusion 去睇嗰样嘢嘅啫。譬如话我哋而家手机成日都会收到一啲无厘头嘅问候语啊，真系问候语噶吓，即系唔系嗰类嗰啲问候语啊，好耐唔见你啊，佢讲出你个名个，好耐唔见你啊 ，Dicky， 你好嘛？最近你如何啊？有冇机会大家即系倾下偈啊？咁嗱。你唔识佢嘅，你知道嗰个唔系你识嘅朋友嚟嘅。
1: 我头先都见完你要你揾我，
0: 头先见完你假得好紧要添啦。即个重点在于就
1: 我咁样复佢啊，我。
0: 哎，嗱，其实你咁样做都未必系最好嘅方法，因为佢知道你想勾啦。
1: 哦，
0: 因为你肯复佢啊嘛。第一，佢证明咧呢个 Dicky 咧 is a real person，
1: 系
0: 一个真真正正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呢个丰富感情想象力嘅一位嘅人士，佢又知道你叫 Dicky。第二咧， 佢覺得可以向你入手啦。咁啊，即刻咧就會打蛇隨棍上。
1: 咁我加多句啦，
0: 你加多句咩啊？
1: 你记错我叫 Herbert 啦，头先见完你，
19: 咁就得啦，系嘛？咁简单啊？
0: 唔系，我而家我哋应该咁讲。我知道你记错，所以我将你呢个咧 forward 咗俾 Herbert 啦。诶、哎，你咁样样先啱噶嘛？佢要多谢你噶。
1: 好好
0: 啊，即系佢一箭双雕啊！
1: 你等我，你等收，你等收嘢啊！你
0: no 呢啲讲笑嘅啫吓。其实老实讲，对于一个喺romance scam 里边而唔见钱嘅咧，我觉得系好痛苦嘅呢样嘢吓。有好多咧，直情。有啲女士啊，我讲嗰啲女士咧，佢哋话唔见咗钱，俾人呃咗咧，都唔敢同屋企讲。
1: 系啊，
0: 咁就自己咧就抑郁、抑郁、抑郁，咁啊死啦！咁啊即系嗰个地方佢转唔出嚟咧，佢人就真系会有机会咧系癫癫地啊！因为点解咧讲唔出声啊？系咪俾人呃？系咪？咁同埋咧，而家嗰啲点解我哋听到有好多咧，都系大部分咧都系一女性咧，系因为佢哋有好多时独居啊。
1: 嗯， okay,
0: 去到嗰个地步独居，个人咧就开始 feel。very lonely 啦，
1: 系
0: 咁突然间系有个人好似你话斋识得讲嘢，
1: 系
0: 有好嗰把嘴甜到好似你咁、可以氹到雀仔死嗰啲氹翻生，咁佢冇办法唔跌入你啲陷阱啊！
1: 呢、這个冇统计嘅结果喎，好似好似唔系喎呢个，呢个唔系唔系真嘅答案，你咪诈骗啲听众。
0: 即系我举个例啫，
1: 举个例啫，OK， 咁 make sense，OK，
0: 系咁即系你识得甜言蜜语，你自己识讲啊嘛，可能每一个人都中意听甜言蜜语，尤其是女士们。可能佢而家甜言蜜语，
1: 同埋我哋中国人咧，通常都比较保守啲，同埋含蓄啲嘅，即系、即系我哋咁嘅年纪啦吓，好似话哇，真系讲到好似即系啲外国人咁样啊，即系啊咁啊，即系都比较明显啲啊，我哋就比较少啲咁啊，含蓄啲嘅。
0: 当然啦，呢、這个
1: 所以第一人咁讲咧，咁样听咧，你就即系比较顺耳啲，同埋即系受落啲。
0: 可能佢自己活咗咁多年都听唔到对方讲嘅嘢，
1: 会噶。
0: 有一个可以讲得咁
1: 系啊
0: 咁顺嘅话咧，
1: 系啊
0: 个人就好容易
1: 走远噶，系啊。
0: 即系俾佢 condense
1: 最少啱听先，
0: 啱听系啦，冇错啦，啱听呢样嘢先至令到佢会考虑咧系继续同你倾落去啊嘛，系咪？咁所以听下司徒先生有咩分享先吓。啊 ，Hello， 司徒先生你好。
1: 司徒生
20: 啊，你好啊！我听有件事情都属唔属于诈骗咧？烧腊档我唔讲名系咪？啲传闻嗰度成日排队嘅、哦，咁啊一日我去买烧腊、阿半肥瘦同埋一啲烧肉咁啦。咁买$40斩咗两盒，一盒俾我亲戚姑姐，翻到去打开干蒸蒸嗰啲烧嗰啲叉烧窿嘅，即系得三分一食到。嗰啲烧肉一食落去，知道唔对路、哦，或者好似隔夜咁嘅。平时嗰间烧腊档排晒队嘅，跟住讲起一件事，又啲朋友讲话，系啊，上一次我买嗰啲走地鸡，佢啊塞啲白鸡俾你，咁样我可以讲俾你亲戚听话。咁你上 Facebook 可以俾即系差评佢、哦，咁可唔可以打电话 BBB 话佢诈骗？话买$40嘢，三分一食到嘅，因为佢斩嗰阵时咧系有个人。在前面斩的另外个师傅是背住你斩的他摆咩落去都唔知咁咪梗係信佢啦返到屋企哇乜咁样做嘢呀咁你即係自己倒自己米嘅喎。
0: 係呀係呀啱呀啱呀啱呀啱呀。但都好多人排队嗰度排因为问题就係头先司徒生。
20: 喂大佬我啲有啲人唔出声啦咁我想我亲啲话不如你上 Facebook 俾佢差评佢啦好多人应该睇 Facebook 嘅。咁、你唔得嘛你咁样做生意你背住我比又比较睇嘅好嘅咁，所以斩嘅就偷龙转凤，咁你唔系即系诈骗，即系咩啊？即系
1: 同埋佢对于自己
20: 翻到去都食咗三分一嘅嘢，
1: 咁啊阴功啲。
20: 我亲戚话：，喂，你嗰个兜嘢干蒸蒸嘅，翻嚟嗰啲叉烧都好窿嘅，都食唔到嘅。
0: 啊，你可唔可以咁啊，司徒先生？其实你想先证明佢嗰啲嘢真系咁差嘅，你去再买多次。买多次同样嘅嘢喺佢食出嚟嗰啲嘢你当场拆开嚟睇我想睇系咪嗰啲烧肉同埋叉烧我有冇攞错。
1: 咁佢都 random 嘅啫。
0: 係咪如果佢 random 嘅冇得好讲啊但如果佢次次买真都系咁嘅话呢。
1: 你有咁多差嘅嘢换先得㗎。你明唔明咁你要烧叉烧你都真係有一炸窿嘅或者系有啲好多白切鸡嘅你先有得换落去。
0: 咁但係你买嘅时候呢你系真係要睇到系咪我要买嗰啲嘢嘛。
1: 係
0: 咪
1: 通常。
20: 佢背住你斩啊嗰个师傅睇唔到佢斩㗎。
0: 你睇唔到佢斩啊因为。
20: 有两个师傅两个师傅一个前面斩佢另外嗰个忙就后面斩就后面斩嗰个出古话。咁样讲起跟住有啲讲话上一次系啊我嗰间嘢我买文明走地鸡嘅翻到去打开。 佢俾啲白雞嘅嘢塞埋個窿嗰度。
0: 我知啊，所以咪就係話，有時候唔好怪啲消費者話唔好意思，我想睇睇你係咪嗰啲我訂嗰啲。你同佢講咧，我係咪我叫嘅嘢先？即係你問，但係就拉開嚟一睇。老实讲句，如果真系冇事嘅就冇问题咯。有事话咗，哇乜呢啲系嗰啲烧鸡或者呢个油鸡咩？我买，你俾啲杂白斩鸡我啊，咁你可以即时就挑战翻佢噶啦嘛。
1: 啱，
0: 咁啊
20: 系啊，咁或者嗰日佢啱啱嗰啲烧肉卖唔晒，咁我又全部先俾你，唔系日日中嘅。
1: 排晒队咁啊！
20: 你讲嘅，
0: 好，知道你。
20: 即系叫啲，
0: 多谢你。
20: 叫啲朋友消费者，即系打开嚟睇下，好稳阵啲咯。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好多谢你先。
20: O K， 唔该你，拜
0: 拜。好意思，我要去新闻报告吓。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三号的时事烽火台，今朝又讲到群拉屎啦。哇，顶顶咯，到塞车塞到死，啱啱先讲到翻嚟，唔好意思啊。我的拍档咧就许济华先生，阿伯许早晨，阿伯哥，
22: 早晨，失业哥，诶，好彩你咧就赶到翻，及时赶到，因为 Camby 嗰个大塞车啊，嗰个修路啊，
21: 系啊，好，咁啊，先讲一单加拿大新闻先，咁啊，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对加拿大咧实行呢个经济逼迫，又话叫我哋做51个州啊，咁加拿大人咧其实对呢个美国咧个印象已经好麻麻，咁啊，而家咧。其特別咧，就加拿大人對呢個美國駐加拿大嘅大使嘅胡克斯特拉咧，就十分之反感。咁啊，而家網上咧有有人咧發起咗咧要請願，要將呢位仁兄咧列為不受歡迎嘅人物，趕佢翻去美國。咁啊，而家咧已經幾日之內咧已經有60,000個加拿大人咧就聯署啦。咁呢個胡克斯特拉斯特拉特真係好乞人憎嘅，即係你問我，我真係好啊，即係都覺得佢好乞人憎嘅。因為咧，佢作為一個大使咧，其實咧就即係應該加強兩國之間良好關係啊，做啲溝通。佢唔係，佢咧就好似咧就美國派駐加拿大嘅總督咁，哇！即係嗰種惡形惡相咧，就不斷咧就將呢個特朗普嘅即係嗰啲咁嘅。即係劣行咧，就表現出嚟啦。咁咧就又話咧，加拿大咧應該考慮成為美國嘅51個州啊。咁又講到咧，加拿大咧點樣同呢個經濟同呢個美國嗰個抗衡咧，又唔啱啊。你加拿大咁樣咧，即係加拿大又下架美國嘅酒啊。你哋加拿大人咧唔去美國旅遊啊，咁啊，即係完全都係唔啱嘅。咁啊，即係咧呢個大事咧，而家咧就啲加拿大人咧就聯署啊，要佢趕佢走啊。不過，我想都是讲下嘅啫，即系做得到啊！即系美国，即系如果加拿大够胆赶呢个大使走咧，我想咧美加嘅关系就更加糟糕啊！即系加拿大同美国嗰个贸易谈判咧，就更加难倾得埋啦。
22: 啊！即系如果廉署方面加整个加拿大60,000几人廉署，即系廉署就话要叫佢即系翻去美国啊！即系对佢不友善啊咁样嘅。60,000几人，我哋就3,000,000人，即系60,000人，即系啲咁多嘢，你而家点啊？我哋睇到啊，阿赞方面，跟住根本上支持美国噶嘛，咁啊，即系我真系唔系团结一致噶，加拿大啊，讲句系嘛？呢方面嚟讲，呢个大使做过嘢，佢自己回应过，我系跟翻我总统嗰个做法噶嘛，吓唔系我自己，我梗系跟翻我自己总统，啊，我系大使嚟到吓。所以我系站喺呢个我总统个角度睇你加拿大嘅嘢啊嘛，又51个州又点样样啊，又话你唔啱啊吓，唔加特朗普搞关税，你又落我哋嗰个列走嗰个下架啊，咁啊好多嘢嚟讲，你加拿大系唔啱噶，咁啊老实讲，佢系真真正正系站喺特朗普个角度睇嘢嘅吓，就算你喺联署方面嚟讲咧，都系冇乜作用噶，你赶得佢落台咩？啊！只不過正車可能特朗普話：，哎，你不如唔好做啊，你翻去啊，係特朗普落 order， 唔係美國 order 啊，嗰啲方面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如果特朗普落咗台之後嚇、可能第二個上台嗰晚嗰日調換呢個大使啊，咁啊又唔同啊！你而家叫特朗普咪落啊特朗普個面係嘛？
21: 冇錯啦，咁你加拿大咧都曾經趕過一啲大使、嗰啲領事啊離開嘅，包括加拿大唔係交去中國同埋印度啦。但系对美国佢够唔够胆咧？根本就唔够胆。
22: 冇可能啊！因为点解隔篱左右吓？因为根本上另外嗰个大佬嚟到啊嘛，你系细佬啊嘛。卡尼就算你自由党讲乜啲卡嘢，你睇卡尼啊，喺关税到而家嚟讲，佢对特朗普点样啊？
21: 系
22: 又咪阿谀奉承吓？你呢啲嘢嚟讲， 根本上咧小菜一碟，即系搞政治 show 啫嘛。
21: 咁啊，即系好啦，跟住咧就讲特朗普啦。咁啊，即系其实特朗普都好鬼怕死嘅。呢个新闻咧就讲点解特朗普点样怕死啦。咁啊，因为上个月咧，《华盛顿邮报》咧就报道，上个月咧特朗普咧就去呢、这个土耳其安卡拉嘅开个北约高峰会议，走嘅时候咧明明咧就步行行上呢个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专机，原来咧佢啊喺呢度用呢个餐车嘅车卡咧就转一声走咗落嚟，行咗个隔离坐另外一架咧即系俾啲美国官员坐嘅飞机走，去到英国伦敦嘅时候咧又系即系历史重演，又系坐个餐车由嗰个专机落咗嚟，又行翻去呢个美国总统嘅专机嗰度。擒咗上去，又行翻落嚟，哇！呃曬全世界，人人以為佢坐嗰個總統專機，原來唔係，佢全程咧佢坐咗另外一個專機。不過咧，而家咧即係佢啲華盛頓郵報即係爆咗啲料出嚟，佢特朗普出嚟話：哦，因為我哋美國收到呢、這個高尖嘅情報，即係伊朗咧要炸我要行刺我，咁我冇辦法為咗保命咧，我都要咁樣做啦。咁但係。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話，因為那個空軍一號個專機，你仲特朗普唔坐啫，呢個國務卿魯比奧啊，咁啊咩啊財經部嘅部長嗰扎咧就坐曬喺度，同埋嗰扎記者坐曬喺度。而家咧啲記者就話：，哇，原來你特朗普揾我哋呢班人做利友嚇，即係話如果伊朗真係炸呢個總統呢個空軍一號專機咧，就炸你唔死。就炸死我哋，炸死魯比奧，咁哇！你咪好冇良心，真係噶！即係特朗普呢個做法真係好冇良心噶，即係話咧，你作為一個總統，為咗自己的安危咧，就唔理其他嗰啲官員同埋啲記者嘅安危，這個你咪自私自利咧。不過咧，而家有個反應出嚟就話，因為咧陪佢一齊去坐嗰個專機嗰個咧，就嗰個戰爭部長魯比奧點解唔會跟埋一齊咧？人哋就話因為。其實特朗普不是很妥魯比奧的，而家咧特朗普的心目中咧，佢嘅接班人咧就呢個副總統曼斯，係啊，咁啊，所以咧最近咧有啲消息話咧，魯比奧已經收咗聲啦，已經魯比奧其實已經聲到啦，原來特朗普啊大哥，你用我條命嚟靠飛啊，你啊靜靜地鬆人，我就要坐嗰部咧就可能被伊朗攻擊嘅飛機。其实这个就看得到特朗普自己里面就鬼打鬼咯。
22: 其实来讲，我们看到特朗普不坐这个空军一号飞机呢，真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特朗普就算美国很多总统都说空军一号是坚强的空中堡垒嘛，是吧？任何设备都有，又防弹又防这样防那样。那这方面来讲，你现在做不到，你去穿根据那个餐车就走去战争部长那个 C-32 那个飞机岛，我觉得呢特朗普呢真是怕死的，这方面
21: 是。
22: 另一点呢，除了怕死之外来讲呢，即是在个总统来讲是没什么面，觉得这方面。为什么呢？伊朗如果在个莫迷利那个桑尼讲到你啦，一定是追杀你的嘛，追杀你方面来讲呢，你通過呢個渠道做呢啲嘢嚟講咧，作為一個總統咧，即係冇一個光明正大嗰個做法，我覺得特朗普好差呢方面。你頭先講得啱啊，真係怕死，你怕死怕成咁樣啊，攞嗰個戰爭部長個飛機走，即係捐上去咁樣，其實仲危險啦。
21: 係啊，比自己攞嚟仲危險啊！
22: 嗰個戰爭部長個飛機冇嗰啲防彈，冇呢啲嘢咁啊，一個如果伊朗方面講咧，一个飞弹打落去，你真系冇噶嘛，系嘛？
21: 最简单一样嘢，佢伊朗要攻击你，我点解一定系净系攻击你个空军一号咧？我炸埋你其他飞机，咪一样镬一样一镬手？
22: 一样噶，我觉得咧，战争呢伊朗咧都列出嚟啦，追杀你特朗普，其他人都一样追杀噶，特别你个空军幅。飛機入面咧，你空中喺空中，你一定有隨行飛機噶嘛？隨行飛機佢聚護曬你都落嚟咯，所以冇乜良心啊，大老婆，
21: 冇品啊！呢位仁兄真係冇品嘅，即係你話跟佢揾食咧，唉！
22: 你睇到內閣係點樣？佢一人話事咧，你去打死盧比奧又點樣啫？打死記者方面咧，就全個世界譁然啦！
21: 好啦，咁有些陣咧，翻嚟講其他新聞。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今日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拔哥，好啦，又系讲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咧，我都发现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可能嗰个智嗰、那个神智真系有啲问题，
22: 精神有啲问题，
21: 精神有啲问题嘅。你话咧，佢而家咧就根本咧就即系好似发白日梦咁啊，乱噏嘅。因为而家咧，即系美伊嗰个谈判冇得谈嘅时候咧，而且咧已经系俾伊朗咧就抢晒主动权。但是他昨天居然在自家的社交平台就说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了，我们的海军封锁了这个海峡，我们的海军有钢铁之墙之称，伊朗是完全没有能力的，那么就伊朗没有海军没有空军，剩下来的士兵没有粮出，连伊朗革命卫队也都是打到给我们打到散散，伊朗的领导层就完全没有前途的，这样的东西你都说得出的。霍尔木兹海峡是我美国100%控制的，是啊，你外围那里控制100%，你内围不是你控制的。所以呢伊朗就唱回他，不是啊，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是我掌握之中，现在这个要开放是我问过我先，如果美国不接受我伊朗提出的条件，这个海峡是永远不会开放的。咁另外咧，伊朗嘅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最近委任咗好多嘅即係軍方嘅高層咧，全部都係啲強硬派嘅。咁即係擺到明，伊朗係同你呢個美國咧係準備咧長期打落去嘅。
22: 嗱，美伊戰爭方面打到唔加嚟咗成四個幾月啦，係嘛？即係特朗普咧都唔能夠收兵，亦都唔話講到自己勝利，只不過咧一攞呢個以色列嘅就係做一個即係加沙地帶嚟做一個玩嘢啫嚇。咁另一點方面嚟，我哋睇到咧，特朗普頭先你講咧講咁多嘢，即係廢話一團，可以睇到佢係咪一種病態咧？我真係覺得係一個問題啊呢方面，因為一個總統嚟講咧，你都整個政局方面嘅睇法係有一個睇。即係有一個鮮明嘅對比噶嘛？啊，我點樣打呢個以色列？唔係打呢、這個伊朗？啊，我點樣取勝你？或者我派地面部都去點樣？但係而家地面部都你都唔夾攬牌落去喎？你講乜嘢啫？你講到呢個伊朗咧冇軍隊呀、
21: 冇海軍，
22: 冇海軍，冇空軍啊，
21: 冇糧出，
22: 冇糧出啊！廢話一團，因為點解咧？一個國家入面，佢係一個主權國家入面咧，佢一定有一個好完整個系統去處理國家嗰個軍隊噶嘛，係嘛？咁咧冇糧，我唔好講海軍咧，就呢個空軍先啦，冇糧出啊，打乜仗啊，係嘛？因為呢啲係方圓一套噶嘛，你美國兵嚟講啊，如果你冇糧出啊，你食乜嘢啊，係嘛？而家革命衛隊方面嘅呢個伊朗已經擺咗三個重要嘅人物喺革命衛隊噶嘛？呢三個重要人物嘅咧，咪應付你美國隨時嘅一個導彈或者係呢個地面部隊入侵啊？你點樣分佈你？你夠唔夠膽去咧？到而家你都唔夠膽去，所以得個講字咯。
21: 咁啊，特朗普啊講到伊朗係廢嘅，咁但係咁廢嘅。你都打
22: 唔贏，唉，真係我覺得真係令到我真係大跌眼鏡。
21: 你話你100%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但係啲船而家出唔到，咁你咁叻嘅，
22: 所以我講咧，霍爾木茲海峽嚟講咧，即係個海峽係屬於呢個伊朗噶嘛。你任何嘢嚟嘅，佢又除咗革命衛隊嗰個飛彈打你之外，仲有水雷噶嘛。所以你講嚟講去講乜嘢都講唔通，又唔吉到嚟講，甚至法國、德國佢吉啦。唉，我哋都過呢度都幾辛苦啊，可以睇到
21: 嚇。即係其實而家嗰個即係有時有啲船咧可以通過，但係個量咧已經係跌到咧都不及以前嘅即係兩三成。唉，咁你即係講嚟都係廢話。好啦，咁啊跟住呢單咧亦都係中東嘅消息。咁啊美伊啊繼續打咧，啊以色列咧就都唔睬你，繼續喺呢個即係加沙地帶嗰度咧就即係不斷咁咧軍事擴充。咁咧但係咧最近有一單新聞咧，就真係咧就引起咗咧，即係阿拉伯世界好反感嘅，就係話居然有一個國家叫做哥倫比亞，佢嘅新政府上台，一個右翼嘅政府嚟噶，咁咧就喺10號就宣布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擁有主權。全世界都知道戈蘭高地根本就唔係以色列嘅，就係呢個阿巴勒斯坦嘅黎巴嫩嘅。你個以色列用武力去佔領咗呢個戈蘭基高地，將啲以色列人咧就遷去嗰度。 你而家嘅哥伦比亚呢个新政府居然承认以色列啊对呢个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喎，即系话啊我啊即系承认话啊呢边你够强硬，你占咗个地方就系你噶啦咁。咁但系佢呢个举动咧，佢就得罪晒阿拉伯嘅全世界，因为咧已经有50多个国家咧出嚟反对佢，即系话咧，喂，你离晒谱嘅，呢个咧而家咧引起咗阿拉伯嘅强烈嘅批评，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啦、伊拉克、埃及啊，分别咧都发表呢个声明咧，谴责呢个哥伦比亚。喂，即系哥伦比亚做乜鬼咧？全世界啊，即系而家。是除了美國承認戈蘭基地是以色列之外，它是第二個，即是你根本就從全世界為敵，聯合國都說戈蘭高地不是你以色列的，麻煩你交出來。但是、啊、我真的不太明白為什麼哥倫比亞這個政府真是白痴到這樣的程度呢？
22: 沒事的，哥倫比亞新政府上台之後跟特朗普賣個光咯，很坦白在這方面啦，
21: 擦鞋
22: 大家都知道的了。咁你講呢方面就承認呢個以色列咧，即係柯蘭高地係喺呢個以色列嘅，咁啊講到啦，你肯定係得罪好多阿拉伯國家噶啦。咁、阿拉伯國家而家呢啲又係講佢啊，你咁講，我咪大家聯合出嚟又反對你咯，又攞聯合聲明成立聲明有鬼用咩？你真真正正咪大家團結一致啊，唱口對住以色列玩咯，咁你咪攞翻幫呢、這個敍利亞攞。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時事風雲，
7: 節目主持梁新全。
23: 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我是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今天請來誰啊？請明陳敏明大哥和黃立仁大哥，明哥、彪哥，你們好。
24: 文哥好，黃師傅好，聽眾朋友大家好。
2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23: 咁啊，大家都记得噶啦，俄乌战争足足打咗4年5个月零21日，计埋今日啊，睇嚟咧仲有排打嘅。咁啊，我今日咧就将会同两位嘉宾咧了解同埋分析下呢场战争究竟边个占到上风。咁啊，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咁啊，今日为大家带嚟两样。幾好嘅嘢，好嘢嚟嘅，唔好嘢我唔帶你。而家開始俾人鬧。咁啊，第一件事，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最近消息嚇？就加拿大納税局足之咧就庭外和解，咁就話咧，響2020年有啲加拿大嘅稅務户口咧俾黑客咧侵略咗入去，咁而家咧佢賠償咧就870万加元，好跟住啊，800多万啊 ，OK， 咁啊，几时开始咧？就由琴日开始，11号开始，前日开始，至到2027年2月3号啦。记住啊，大家，我耐唔中都会提下你哋噶，系8月11号开始，即系两日前啦，至到2027年2月3号就截止啦。咁你呢个期内咧，任何时间你都可以申请嘅。OK， 咁啊问题喺边度咧？就嗱，我哋大家都唔知边个有份啦。咁咧就听讲咧，大约有几万人咧系受到影响嘅。OK， 咁啊政府咧就高呼一间会计师楼，嗰间会计师楼咧就系做呢、這个所谓叫做集体诉讼嘅其中一个主要人嚟嘅。所以大家要有资料咧，就要上佢网络嗰度。去查證嘅 ，OK？ 咁啊，嗱，我而家俾一次個網絡俾大家聽啊，就叫做 beachsettlementcanada@kpmg.ca。嗱，我串一次啦 ：beachsettlementcanada@kpmg.ca。beachsettlementcanada 係一個字啊，就係、是、細草全部都。咁我就可有機會咧，我就會擺上網。咁大家咧可以睇到點樣去嗰度申請。咁大家入咗嗰度之後咧，佢就會問你幾個問題。咁如果你答咗個問題之後咧，佢就會同你查證，就會話俾你聽你有冇資格攞啲錢，或者攞幾多，係講曬俾你聽噶。需要嘅係兩樣嘢嘅啫。第一樣嘢就係你姓乜，第二個咧 就你的 social insurance 或者工作卡最后的三个 number， 所以没有私隐的，只有一个姓同埋你九个 number 最后的最三最尾的三个，咁你哋打入去佢就会问你啲问题。咁如果你係有你份嘅呢，佢就会话俾你听你係属于第几项嘅诉讼，你会收到几多钱。好简单嘅啫。咁就呢一班人呢就係喺2020年六，咁就呢一班人呢就係喺2020年

0: 最高咧係賠到八十蚊。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是、如果你個户口俾人 hack 過入去，而係利用咗去呃過你嘅，即係騙做個騙財啊，或者騙資料嘅咧，咁你咧就係、是、會有200蚊最高。好啦，如果你係俾人 hack 咗入去，又呃咗錢，而你係要俾嘅，即係如果你呃咗之後發覺啊唔係你嘅，退翻錢嗰啲唔算。如果係呃咗入去，你退唔到錢，或者你用錢去求翻證、改翻證嘅，即係或者請個律師啊、請個會計師去同嗰間嘢理論，而你輸咗或者俾咗錢用嘅，你最高啦可以攞翻5000蚊，呢個係最高賠額。OK， 咁啊大家都知道啦，逢係呢啲嘢，你俾人 hack 咗入去，係應該認帳啊嘛，係咪先？即係話你個 system， 即係你個系統有問題嘛。直到今時今日，我哋個高尚無限嘅政府咧，都唔認話有做過唔啱嘅事，即係唔認帳。咁我唔知係邊個錯啦。我真係想你哋嗱兩位大哥嚇、啊，政府裏頭個稅局裏頭個系統俾人 hack 咗入去，而家政府話唔關我事喎，我冇做錯嘢喎，咁啱唔啱咧？
1: 政府是受害者嚟噶嘛？
0: 佢受害者添啊！
1: 哦，佢系俾人 hack 咗入去啊嘛！
0: 喂，大佬，你系要保障噶嘛？冇我哋做咩
1: 啊？你最多就话佢保障不力，
0: 咁都系错啦。
1: 防火墙唔够劲。
0: 冇喎，佢冇啊，佢净话冇做过任何错事。
1: 嗯，咁我佢已经尽全力啦嘛，即系吓劲得滞啊嘛。
0: 阿彪哥，
2: 你唔知道官字点写咩？两个口。
0: 官字，
2: 官字两个口啊！佢讲乜都得，对又系佢，错又系你哋。
0: 即系你。喂，你咪認下係，我哋當時係有個問題喺度。嗱，你平時嗰啲銀行啊嗰啲認噶，佢只話係我哋個系統有個問題嚇。咁、啊、你而家都賠咗錢啦，都仲話唔關我事。咁啲錢點解要賠嘅？唔關你事咪打到佢贏為止咯。啊唔係你俾我啦。如果我冇做錯，我點解要認輸啫？
1: 喂，佢賠嗰啲錢都係我哋啲錢嚟嘅。
0: 我知道都係，所以我同你未必有份噶。嗱、啊，你最好又去 check check 啦。講你聽，你好嗱嗱臨啊，俾咗 website 你噶，你今日可以又去 check 噶。咁你就知道你有冇份啦？咁你讲嘢要大声少少。如果你冇份就，喂，点解攞我啲钱赔啊？咁啊？
2: 咁你知唔知道点解死都唔肯认错？
0: 唔知
2: 啊，选票嘛，大佬
0: 死乜认错？
2: 梗系啦，你一认咗错，哇，直接贴咗落嗰个党上边，以后有牌都使唔甩喎。边个够胆做呢一样嘢？
0: 自由党啫嘛，都系2020。
2: 咪咯，咁嗱，而家佢唔认，咁咪就唔关佢事啦，系咪啊？啊，
0: 即系我觉得。即成日都讲我听，政府系要负责任啊！你做错咗啦，你都唔负责任，净系话我哋冇做错任何事咁。咁即系我哋错啦，
2: 真系冇错喎！
0: 我哋错啦，我哋唔应该用佢个系统啦，系咪啊？你报咩税啊？
1: 咁啊，你以为我哋有问责制嘅咩？
0: 冇嘅咩？原来冇。我哋成日都听到民主国家有问责制嘅。
1: 冇啊嘛！
2: 有问错制就冇问责制。
0: 问错制又成日都系咁噶啦，
2: 你错喺边个度嘛？你问啊，到底错喺边个度啊？咁啊，依个啊制度就有喺度。
0: 你
2: 话要边个负责咧？嗱，老实讲啊，你叫负责又好惨喎。喂，嗰第三者唔知喺边度嚟嘅，分分咗系第二个国家嘅。啱唔啱啊？你叫认错认上身，
0: 肯定
2: 呢个系冇可能嘅事嚟噶嘛？
0: 佢而家系唔系嗰啲坏第个国家？肯定会认系自己国家噶啦。咁跟住我哋追唔到嘅喎，系嘛？咁我哋点会错啫？
2: 咁而家佢都唔系追唔到，我哋系一个负责任嘅国家，
0: 哦、所以而家突然间而家有负责任啦，有负责任啦、
2: 啊，
0: 突然间
2: 赔俾你哋啊！所以你唔能够话佢一个冇唔负责任嘅政府，
0: 即系佢负责任肯赔俾你，
2: 肯赔俾你、啊
0: 嗯、不过我哋冇错
2: 咧，就最错系
0: 我哋冇错，系错个黑客，个黑客错，佢唔应该黑入你嗰度，啱唔啱
1: 如果冇错，唔需要赔啊。
0: 当然系啦，冇错赔咩啫？
1: 冇错，啱啊！佢呢个逻辑唔啱喎。
0: 咁你个逻辑系咪你赔啫？你错咗啦。
1: 梗系咯。
0: 咁你咪要认咯。
1: 系啊。
0: 咁点可以话冇啫？
1: 咁啊，黄师傅讲嘛，管住两个口啊嘛。
0: 即系佢话乜？
2: 佢用个上口一下口同你讲噶嘛。啊！
1: 我冇错，不过大方啲。
0: 我送俾你赔俾
1: 你，
0: 费事搞咁多嘢。
1: 你哋收声啦。
0: 啊！呢个即系揞口费。
1: 啊！揞口费。
0: 即系揞口费。
1: 用我哋嘅钱。
0: 揞翻我自己嘅口。啊！高级啫。好，我听日就上去睇下我有冇份。啊！呢几日我都冇时间去睇，其实咁啊，第二样咧就关注埋我哋噶啦吓，呢个好重要，呢个一定关注啊！由而家开始咧，你可以喺网上做

0: 仲係好簡單嘅啫。
1: 嗯
0: ，OK， 咁你只要透過 IRCC， 你一入網打啲 Google IRCC， 咁跟住咧就寫住線上辦理護照續期，你只要一樣嘢嘅啫，就係、是、你去影相，專業影相師影相，攞個叫做數碼照片，即係而家好多人都有嘅。其實你而家去影護照嗰啲咧，好多都俾曬兩個嚟嘅，俾一張硬照，再 send 埋你嗰個 digital 嘅 send 俾你嘅。咁你只要愛嗰、那個，咁你跟住咧入咗嗰度咧，你就填啦。咁啊時間咧仲好快，20工作天就送到你屋企啦。咁啊仲有，佢話20工作天我哋做啫。另外嘅時間咧就睇郵局啦。好叻嘅佢今次出得，佢話我哋工作天係20天就出噶，不過再加埋郵寄嘅時間。咁即系话俾你听，正式推卸责任啦。嗱，我出咗啦，你收唔到啊，因为邮局嘅事啊，唔好话俾我听啊。咁即系第一就叫你哋唔好打电话嚟烦我。OK， 我出咗噶啦。咁啊，最重要有咩人有资格咧？就系喺六个月内到期或者已经过咗期嘅你个护照。因为平时你换护照，你六个月之前都唔会换俾你噶，佢最少都系六个月之内啦。咁跟住咧，你要喺过去嗰15年。是攞個 passport， 即係攞個一次，因為你唔攞個點續期嘅，即係揾老陳。但係即係要你最近期要攞個，即係唔好你30年前攞咗，而家嚟續就唔得啦。你要喺15年之內，咁啊跟住咧，你要有你個人資料啊，呢個實要噶啦，名啦、出生日期啦、出生地點啦，同埋性別 ，OK 係冇變過嘅，即係同你上一個 passport 係冇變嘅。咁因為幾樣嘢都可以啊。冇喎，係姓名同性別可以變，其他唔會變噶，係咪？好似出生日期唔變得噶啦，出生地點唔變得噶啦，咁你名都可以改啦。
2: 住址可以變得？
0: 佢冇問住址，
2: 我冇問，
0: 冇問住址。
2: Okay.
0: 但係你要一個加拿大嘅地址，因為佢要寄翻嚟啊嘛。咁你一定加拿大地址。咁你要咩文件呢？就正如我頭先講啦，一張專業嘅攝影師拍攝嘅數位護照簽片。第二個咧，你就要有。护照的详细资料，咁你揸住本护照就噶啦，系签证日期啦、有效日期啦，同埋个护照号码。咁啊，跟住咧最紧要两个推荐人啦，你平时入纸都要噶啦，同埋最重要嘅就系钱啦。OK， 你要可以有信用卡或者我哋叫电汇银行直入嗰啲，咁就都系翻一样，5年咧就120.05元，10年咧就163.05元。OK， 咁啊嗱，大家记住啊，如果你系要换护照嘅，可以唔需要攞纸，唔使填方，直情上网照做。咁啊，最紧要就系影幅相嘅啫。你而家所有嘅护照影相咧，都有呢个服务嘅。你只要话俾听，我要我 digital photo， 佢哋就会 E 俾你噶啦。OK， 咁啊，今日。啱啱好15分鐘講完我要講嘅嘢，係冇投訴，係只不過供給大家一啲資料啫。好，先聽聽客戶信息，跟住翻嚟繼續。
3: 龍舟鼓響，讓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參加協平世博夏日龍舟嘉年華，同我哋嘅社區一齊慶祝。當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時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龍舟隊前往世界錦標賽之前觀看佢哋比賽，以及欣賞 TD 主舞台上嘅音樂同舞蹈表演。詳情瀏覽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協平世博夏日龍舟嘉年華由協平世博、TD 道明銀行及 AM1320贊助。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咧有黄立仁大哥同埋陈敏明大哥，我哋讲咩啊？讲紧俄乌战乱，咁我哋讲下今日，其实呢个战乱打咗成就嚟5年啦，边个赢紧咧？或者边个会赢？或者有边个会输咧？咁我哋今日希望有啲时间去研究下呢啲咁嘅问题。咁啊，经过。由2022年2月开始咧，一路喺度继续升级，已经超过咗4年啦。咁啊，陆地咧，而家暂时咧，陆战咧就拉紧锯，系一个僵局。但系反而咧，空中咧就好急烈升温，大家都知啊。睇佢近期睇报纸，你就知噶啦。咁啊，而家最惨系点咧？再唔系局限响战场打啦，唔系争战场啦。 已经深入到对方的能源、啊、物流、啊、和民生基础建设。那么变成呢是不单止是一场仗，还是带来平民的一个灾难，已经变成一个灾难了、okay? 那么最近这个星期呢，乌克兰就利用无人机和导弹呢就袭击了乌克兰的斯克海港的新罗西克西斯克，造成了谷物的码头呢就停运了。咁即係话呢又少咗收入啦。咁俄军呢就向佢发咗好多枚嘅导弹呢，就造成咗好多严重嘅死亡。咁啊频频呢令到双方嗰啲基，而家惨就点呢，就啲基本土里头嘅基建呢开始受毁啦。咁呢个就真真正正係侵犯到人民嘅生计啦。咁啊咁我先讲下打咗咁耐啦，最重要我就是讲的是什么，俄罗斯最重要是攞返乌克兰某一地方的地方，他要攞返。这个是他最喜欢最想做的。OK? 那么我们看看他其实真真正正打了成五年了，他真的攞了多少呢。其实呢你看返呢，他真的可以控制到的呢不是很多的。是占不到乌克兰里头的 20%。OK? 攞了最大我们成日听到克里米亚啦，卢金斯克啦、顿巴茨克啦，同埋克尔松同埋扎波罗呢几个大家都知噶啦吓。咁、啊、然后有啲我哋未听过，好似哈尔科夫州啊、苏梅州啊、第涉伯罗彼得罗斯克州咧，我哋未听过。咁我想问一下啦，两位大哥，除咗佢攞咗咁多啦，其实俄罗斯损失有几多咧？我想问下两位大哥啦，好啦，彪哥答下先啦。你觉得今次打咗五年几、四年几、五年啦，俄罗斯嘅损失喺边度咧？
1: 俄罗斯嘅钢铁洪流全部冇晒，即系佢嗰阵时啊，所可以话克制西方国家嘅钢铁洪流嗰扎叹得车啊！佢而家最保守估计佢。嗰啲万几架坦克车已经打残晒。换句说话，佢辛辛苦苦训练嘅坦克车嗰啲兵呢，一架坦克车三个到四个人呢，佢嗰度已经去咗几万人㗎啦。咁、啊、所以你话俄罗斯到底死几多人呢，佢话少人，淨係所谓几多架坦克车，嗱而家未讲嗰啲运兵装甲车未讲过。
0: 好多
1: 啊。咁、啊、所以喺俄罗斯方面呢，佢嗰个以前所苏联时期遗留落嚟嗰啲咁嘅车辆呢，就差唔多全部报销晒。
0: 即係冇晒晒啦，晒㗎
1: 啦。咁佢而家唯有係比较新啲嘅坦克车佢仲做緊。咁
0: 打緊仗嚟做坦克车好似有啲。
1: 佢仲做緊。
0: 有啲不过。
1: 咁你话乌克兰点咧？乌克兰亦都仲系惨啦，一样啊。咁但系乌克兰随住佢嘅新战术，嗱而家呢个无人机战术咧，系乌克兰嗰边咧无意中发展出嚟嘅。而家直头影响咗全世界嘅啊！所以呢个无人机战术咧，令到呢个双方面都损失惨重。咁你话边一个损失惨重多啲咧？我可以话俾你听，乌克兰系惨啲嘅。但系而家惨啲，佢仲惨。嗱，而家佢咁样一路系用咁嘅割喉形式去打呢个俄罗斯。而家俄罗斯已经开始用同样嘅方法割翻嚟。咁所以你所有嘅农作物冚唪唥卖唔出去啊！黑海嗰度嗰啲商船直头唔敢入嚟，因为入一只佢打一只。咁你话啦，乌克兰仲可以挨几耐咧？唔挨得好多。咁你當然啦，你話誒烏克蘭一樣打你俄羅斯嗰啲咁嘅電廠啊、石油設備啊，喂，你唔諗下，而家俄羅斯亦都係打緊烏克蘭嗰邊喎、啊。咁烏克蘭捱幾耐咧？佢唔捱得好耐嘅啫。咁而家開始蔓延出去，你好似波蘭啊嗰啲已經話，喂，你有呢啲無人機落咗我度喎、啊，咁樣
0: 打埋我。
1: 咁而家最新嘅就係依、這個。肥仔金嗰啲朝鮮嘅軍隊，嗱而家講緊三萬到五萬人啊，所以整個戰場嗰個態勢係改變之中。咁尤其是而家 朝鮮的軍隊，喂，他依就是受過特別的訓練，訓練無人機的，所以未來是怎樣呢？ 不知道。你說這個俄烏戰爭還可以打多久呢？沒人知道清楚，但是很可能一夜之間反轉未定。現在已經逼到俄羅斯再三警告，你還是不收手呢，最大的惡化就是會使用局部地區性的核子武器。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是未來是難以考慮的。總之那個一下你踩到我的紅線，我就炸你。所以未來我不樂觀的。
0: 明 Sir 怎麼看？
2: 這場戰爭是完全不必要，亦都很殘忍。
0: 特朗普都是這樣說，
2: 他打了四年多。因為為什麼呢？因為最初的時候呢，普京就想著很快會搞定，他又不知道北約已經武裝了烏克蘭足足十年。這個是2022年12月德國前總理默克爾說的，他說我們在2014、2015簽的兩條明斯克協議呢，說要停火呢，那時候叫頓巴斯戰爭，我們沒有想著是會守這個協議的，因為我們要爭取時間武裝烏克蘭，這個是2014年的事。普京拖了八年才打烏克蘭，他不知道烏克蘭呢已經不是當日的吳下阿蒙，是有得打的。普京呢，他叫這個，最初他叫這個不是戰爭，他這個是特別軍事行動嘛。特別軍事行動就是我是打你的必要的軍事目標，對於平民百姓城市我不打你的。拖拖拉拉打了四年，結果俄羅斯現在筋疲力盡，傷亡軍隊百幾萬，裏面應該死三十幾萬的、okay? 但這些數字全部不準的，大家估計了。咁烏克蘭同黃師傅講過更加慘，因為你同樣係死軍中，烏克蘭會多過佢嘅死傷亡人數。點解呢？因為烏克蘭嘅炮彈唔夠，過咗幾年。跟住嗰陣時講過，係俄羅斯打十發炮彈，烏克蘭係還一發兩發嘅啫。咁你就淨係睇呢度，你知烏克蘭軍呢個傷亡數字嘅。咁呢個時候如果拖落去，即係你用國家比例嘛，烏克蘭戰前人口四千幾萬，俄羅斯係一億二千幾萬。咁呢個時候佢死亡十萬人同你死亡十萬人爭好遠㗎嘛，所以烏克蘭根本而家唔夠兵，
0: 係啊，
2: 佢裏面用咗大量嘅僱傭兵，咁但係啦，即係俄羅斯都用北韓嘅僱傭兵啦，好正常嘅，因為自己軍隊唔夠嘛，咁北約後面就推佢打，咁現在啦，兩方面都筋疲力盡，當然啦，烏克蘭話費我無人機戰術啦，咁係嗰啲咁樣你攻擊到俄羅斯嘅後方，佢個機工業設施，對於係石油工業設施，咁而家俄羅斯既然係咁啊。我就不同你打咩特別軍事行動，我同你打戰爭，我炸你民生設施，炸你嘅鐵道，炸你嘅工廠，炸你嘅無人機工廠。咁現在咧，烏克蘭慢慢出現咗個疲態。今日咧，阿澤林斯基同美國講，我哋會即係俾個和平協議，希望你特朗普咧同阿普京又講掂數。不過咧，我哋唔會割地㗎咁。其實我點解係呢段戰爭係冤枉呢？因為戰爭開始嘅時候，俄羅斯並不是想要烏克蘭的土地的，除了克里米亞半島、你看回2022年3月他們在伊斯坦堡做那個和平談判的時候，已經幾乎講定了數的，就是最首要烏克蘭不准入北約，第二俄語要在烏克蘭境內成為第二個官方語言，第三頓巴斯即是現在打到七彩那裡是依然是烏克蘭的領土，不過要高度自治，就明斯克協定說的，跟住克里米亞半島都可以談判解決。如果係咁咧，就皆大歡喜啦。但係根據嗰陣時做中間人嗰個德國前總理斯羅德講，因為美國唔容許佢哋談判，所以繼續打。結果就打多四年半啦，就做住今日嘅結果啦。嗱，呢四年半裏邊咧，死咗嗰啲俄羅斯軍隊又好，烏克蘭軍隊又好，都係阿媽生噶。呢啲政客為咗即係嗰啲私利啊，為咗啲短期嘅利益，犧牲咁多人嘅性命咧，我覺得係真係。全部是犯罪，全部罪犯嚟噶，唔系净系普京。你估 NATO 啊？你估美國冇份咩？
0: 有最大美國添，點唔關你嘅？美國最大推崇嗰係佢啊，大佬，係佢叫得啊。歐盟嗰啲全部佢要，喂，你要出乜要出乜？
2: 佢善啊，澤林斯基。你睇翻，你唔好淨係睇咗係2022年2月28日啊，俄羅斯出兵嗰個啊，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啊。你睇翻之前嗰三年、嗰十年，究竟發生咗咩事？拜登又知道好清楚，如果我嗌阿泽连斯基入北约咧，俄罗斯一定会打你。
0: 梗系啦，
2: 咁佢嗰阵时2021年12月啊，何锦丽同阿拜登啊猛叫，哎呀乌克兰入嚟啦，我哋收你啊，只要你愿意我就接落北约啊。那个傻仔泽连斯基就喺跳上跳下，哎呀北约， 普京既然系咁，我谂下，我打你。
0: 哇！因为对红线嚟噶嗰条你，大佬
2: 红线就等于当年1962年十月嘅古巴飞弹危机。
0: 傻嘅，
2: 你苏联飞弹摆喺古巴，美国今日定一定打你，唔使讲噶啦。
0: 系啊。
2: 不過好彩嗰陣時，佢哋兩個有智慧解決咗你政治問題。
0: 唔係，
2: 而家冇喎，今次
0: 兩全班人都冇智慧。
2: 六十年之後，兩個國家都冇智慧。
0: 冇智慧啊！咁你點？啊，尤其是
2: 平民百姓咪慘咯。
0: 我話：如果你真係，如果係真係唔想停，要停咧，方法好簡單嘅，只要北約，只要美國唔擺任何武力，烏克蘭。
2: 即刻玩完，
0: 即刻玩完噶啦！啊，好簡單。
2: 俄羅斯就係侵略咗烏克蘭嘅土地，喺國際法上嚟講係唔啱嘅喎，係咪啊？
0: 唔係佢哋自愿嘅，唔係侵略嘅，大佬。佢哋係佢哋自愿入去噶嘛？
2: 我知道頓巴斯地區大部分人係自愿，
0: 佢係自愿噶嘛？啊，你問咗佢噶，佢話我哋要自愿啦，咁你點啊？好啊，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聽兩位女士嘅電話。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梁生全，
0: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黄立仁大哥，我们今天讲黄污战乱，先听听电话，很多电话，其实听下 Susan 你好。
6: 哎，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 你们好啊，成班奇英啊，就都喺度听紧你哋发紧牢骚啊！
0: 我都冇牢骚。
6: 乌克兰同俄罗斯打仗打咗4年零5个月21日，哇！两国嘅人民咧，正式系水深火热啦！啊，最惨都系人民啦！啊，男丁啊，已经。正式打到冇人去当兵啊，系好惨好惨一件事啊！啊，俄罗斯就话喺根本上咧，佢系做代言人嘅，代言人打仗啊！啊，拜登咧正式呃晒全世界啊，咪咯，俾阿特朗普啊正式。佢个底牌啊，全部都露晒俾啲人啊，睇得清清楚楚啊！美国啊，侵略委内瑞拉啦、伊朗啦，啊，而家仲想啊，将台湾啦、日本啦、菲律宾啦做代言人啊！啊，特朗普唔遮噶，啊，佢咧正式，佢话一日就停到战喎。正式滿口的方言，我都有些發牢騷啊。我們這裡啊，這個加拿大這位啊，方慧蘭啊，
0: 沒錯啊，
6: 是他來走，是他來用最好的方法趕鬼了他走啊。他呢無緣無故走去反中啊，去了台灣啊，哇，关你鬼事咩？我哋 BC Valley 啊，真系好需要船啊！佢又喺度反喎，唔要中国制造啊！而家我哋呢度啊嘅旅游业啊，系个个都想去搭呢个船啊！啊，佢真系读书好，但系面对国际啊，正式蠢才一名啊！多謝
0: Susan。 咁啊，唔批評呢樣嘢，
2: 我冇嘢嘅。政治人咩會政治立場嘅？但係作為加拿大嘅政治人物，你應該首先係為咗加拿大嘅國家利益著想啊嘛。
0: 係，
2: 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嘅時候，邊個做外交部長啊？
0: 佢咯，
2: 方慧蘭。OK，
0: 佢咯。
2: 啊，我做到交通部长的时候，不是搞好，就是头先阿 Susan 讲，不是搞好我哋啲渡轮嘅，而系搞已经批咗噶啦。我啊担心噶，咁喂，如果你真系觉得有更好的方案，你做交通部长的时候攞出嚟咯。
0: 唔好而家话俾
2: 你讲出嚟啲废话嚟噶嘛？佢系将佢个人嘅政治取态咧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咯，所以卡尼流放佢咧系啱嘅。
0: 冇講到流芳咁就，佢揾阿好工啫，佢揾咗份好工啫，冇話佢流芳，因為我哋比較忠厚啲，
2: 靈古塔做將軍咯，
0: 即係好多時，喂卡拿講翻轉頭又咁講啊，即係比起其他卡尼算係咁噶啦，做得
2: 佢知道，
0: 冇光。
2: 如果你要想同中國搞好關係，阿蘭姐一定
0: 一定要走，
2: 所以卡尼係有政治智慧嘅，係阿小道就真係冇啦。
0: 那個完全不是沒有政治智慧，是沒有智慧。不好意思，即是哦，你講多了兩個字啊 ，OK。
2: 抬高咗佢。
0: 即是你不要將啲政治搞到咁差，是沒有智慧 ，OK。因為我一路都係咁講嘅，我都話，佢就成日掛住得個，佢好彩有個好老豆 ，OK。如果係上唔到台啊，第二有張比較似樣啲嘅面孔，氹到人 ，OK。佢當年大選都係一樣嘢嘅啫嘛，話佢靚仔嘛。我又不覺得有幾靚仔啊！講講 ，OK， 即係我覺得很多時啊，啲政治文人物咧，即係我不過咁好難講喎。蘇花咁多年十幾年嚟，你話俾我聽，加拿大有邊個真真正正似樣啲嘅政治家？
2: 唔係淨係加拿大。
0: 唔係我唔好講完，我講翻我哋本土先啦。
2: 當然冇啦，唔夠咯。
0: 美國都係啦。
2: 哈利突然間殺出嚟啫嘛。
0: 佢係即係比起上嚟，佢算係最好嗰個。
2: 係冇錯。
0: 所以我一路都係咁講啊。
2: 咁啊，要等好彩咯！但你睇翻歐洲嗰啲所謂民主國家，
0: 嗰啲衝水，
2: 我英國首相，
0: 中國英國先叻啊！換咗咁多個首相換來換去啊！你真係完全係，唉，笑話
2: 嘅制度，民主制度有佢優越性，但我哋而家要做一個改革噶啦。如果你走到窮途末路噶啦，已經再係咁落去唔掂噶。
0: 嗱，
2: 唔
0: 係
2: 淨係加拿大，係所有民主國家。
0: 你想改革咩啊？
2: 我哋要选贤以能，我哋选出嚟嘅人要有能力啊嘛！
0: 阿明哥啊，你都揾唔到班有能力嘅人，你点我点选？
2: 咁咪要改咯，
0: 冇得改噶。
2: 喂，我哋点训练啲医生出嚟噶？学校读书叻嗰啲，有志从医嗰啲，吓读书读七年，实习有几年，然后考埋试，你合格，
0: 跟住走
2: 做医生，
0: 跟住走啊！
2: 佢就系真正嘅医生。我哋嘅政治人物嗌口号，哇！加拿大好啊，我减税，
0: 我为加拿大，
2: 你啦，
0: 我为加拿大，
2: 我为加拿大啊！哦，上去做啦。咁佢出嚟，你选咗佢之后，佢嘅能力喺边度咧？我哋喺选人嘅时候冇考虑佢嘅能力啊嘛。
0: 冇啊，但系
2: 但点解我哋嘅专业制度可以考虑人嘅能力咧？
0: 就因为专业咧系有班专业人才，政治咧系唔需要专业人才咧系
2: 因。
0: 你肯吹得噶啦！
2: 政治系更加专业嘅工作嚟，
0: 最重要添，仲比医生更加重要啦。
2: 更
0: 但系个问题，我哋系冇呢种咁嘅人。
2: 你考个会计师牌，你考咗几多次啊？经过几多屎啊？
0: 唔系嗰个又唔同啊！
2: 我点？我报咗名啊，有成班兄弟支持我出嚟，
0: 只要有人口号，只要我吹得掂，有人信我啊，我得晒啦。
2: 仲要靓仔啲啊！
1: 呢个就系民主选举。而家你讲咁多嘢咧，你系反民主。OK， 可以好大罪噶。
2: 我系批评、啊、，OK， 我系批评，
0: 我善意批评，善意批评，
2: 想佢有改进。
0: 系啦，
1: 嗱，依个选举制度一日唔改咧，我哋仲系继续沉沦落去嘅。你谂下，要个个我批评咗好多次噶，哇，系选举嗰段时间嗰几十日，十零二十日添咋，出嚟讲几句说话。我哋就盲目地就将自己所谓神经嘅一票神圣嘅一票啊，就俾咗佢。咁我哋未来嘅幸福咧，
0: 嗰四年就玩完啦。
1: 即系断送咗落去，
0: 就玩完咗啦。
1: 但系如果你话，唉、哎，咁样选举唔啱噶，咁讲哇，咁你而家做咩啊？你而家反民主、啊，哇，好大罪噶、啊，啊，
2: 上纲上线，
1: 冇错啦，
2: 反党，
1: 冇错啦。
0: 阿明哥，你头先讲嗰啲咧。專業人士咧，嗰啲唔係民主嚟嘅，嗰啲係叫做獨裁主義出嚟。點解你會將一班學生揀一班好嘅出嚟俾佢讀啫？點解唔個個都一讀啫？揾一班人出去做啊！
2: 我哋
0: 就係因為佢揀咗
2: 咁樣。呢個社會嘅終極好處。
0: 哦，
2: 既然我哋啲專業資格由醫生、會計師、律師、建築師都係咁揀嘅時候，點解我哋政治人物唔係咁揀咧？
0: 因为本身
2: 我要选出嚟，我唔一定要选个最好嘅，但系我选出嚟嘅人要合格。 我哋嘅普通，我哋嘅制度系咁噶嘛？我哋行出街见到任何医生，我行入去，我唔惊佢医死人，我知佢合格，佢唔可能全部应该最好。
0: 啱啊！
2: 但系佢一定合格，系咪啊？
0: 唔系佢攞唔到个牌啊，攞唔到牌，
2: 攞唔到牌啊嘛！入到会计师行呢、這个，我唔使问佢啦，唔使介绍噶啦。我信
0: 佢，解释到俾你啊！
2: 信得佢个专业资格。
0: 但系
2: 咁点解喺政治层面我哋唔系咧？
0: 咁我哋要揾间政治学校咯。
2: 可能要噶，我唔知道，我只系抛出个问题。
0: 但
2: 系
0: 你系好难噶，
2: 我抛出个问题。
1: 而家中国有版俾你睇啦。
0: 嗱，知唔知啊？第一，我哋有班专业嘅政治家先可以夹得一班好人噶嘛。
2: 啱，
0: 我本身我哋都冇呢班人才，咁点
2: 解要改革咯？
0: 点改咧？翻去大陆揾班嚟过嚟啦。
2: 你知唔知大陆当年喺40年前啊，系去新加坡学噶？
0: 系啊，
2: 大陆系派咗好多官僚啊，啲官员去新加坡学。
0: 系咯、
2: 啊，新加坡点样治国噶？有三個有兩個禮拜嘅課程，有三年嘅課程都有噶，
0: 仲要考埋試應該。
2: 啊，冇錯，
0: 我諗應該係咁啊。
2: 咁所以點解大陸喺任何大中小城市，你見佢管治喺我哋翻過去啦，係咪呢幾年？
0: 一流啊！
2: 點解會咁好？有原因噶嘛？我哋連呢度財街帳幕、財地針筒都解決唔到問題，點解人哋得我哋唔得？
0: 我哋嘅解決問題係免費送俾佢哋，等佢哋唔好死。
2: 咁咪你送俾佢
0: 解決咗啦，佢解決咗啦，
2: 係啦，
0: 佢解決咗噶啦，佢解決咗問題啦嘛，即係冇死咁多人，點知原來唔係喎，而家仲死多咗，
2: 又死多咗，
0: 啊，真係好嘢啊！但係冇辦法啦，呢個係我哋民主國家嘅好處，
2: 每個制度都有問題，
0: 佢實有問題，
2: 都唔係完善嘅，但係問題有問題，我哋係咪要着手去改善佢咧？唔係淨係話我哋民主政制最優越噶啦，我哋好驚外國干預我哋嘅民主選舉㗎，我哋最驚呢樣嘢。讲真，如果有一个敌国或者不友善国家对住加拿大，你最好继续系咁落去啊！起条隧道十年都起
0: 唔到。我使乜要干预你啫？我使乜干预你？
2: 有啲事，
0: 等你自己死。
2: 千祈唔好干预你，千祈唔好改你，
0: 仲继续做，做衰啲仲好啊！我谂而家你系咁啦，有冇办法？好、啊，我哋再听下张女士嘅电话先，唔系等咗好耐啊，张女士。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7: 哎呀，等咗好耐
0: 啦！系啦，啱啱想话唔好意思啦，因
7: 为 okay,
0: 好似俾啲嘉宾讲下嘢。
7: 系啊，阿梁渊成先生咧，佢就话俄罗斯咧就攞翻东正教翻嚟，东正教英文咧就系拜上天 ，OK？ 咁啊呢，佢又同乌克兰打啦，乌克兰都系东都系信东正教噶喎。咁啊，听下咧又啲乜乜，又杀边个杀边个？咁你又赖咗嗰啲咩毒狼，又伊斯兰咩毒狼，咁喂，咁又捞到乱晒喎，大佬啊，咁样点样分别噶？
0: 我都唔知道要问梁生先。
2: 张女士啊，你讲个毒狼系咩嚟噶？我都未听过嘅。
1: 暗杀者
7: 边个啊？
1: 单身
7: 黄立仁先生，你成日都话毒狼系。
2: 哦，黄师傅讲嘅，
0: 黄师傅讲嘅。
2: 唔系，因为喺乌克俄罗斯咧，大部分系东正教徒嚟嘅。喺乌克兰咧，东边咧系东正教徒为主，喺西边咧系天主教徒为多。近波兰嗰边系天主教徒，但一直以嚟啊，佢哋嘅冲突冇乜冲突嘅，两兄弟嚟噶。而家夹硬将佢用宗教分啦，用地域分啦，其实系好惨嘅事嚟嘅。佢哋根本咧以前咧过去几百年都相处和好，唔系好似啲人讲啊，又话咩大饥荒啊，害死佢啲人啊咁，又话好似现在啦。现在我经过呢次俄乌战争咧，我觉得乌克兰真系同俄罗斯会分咗家，未来1000年都系咁样。系啊，
0: 一定会
2: 冇翻唔到转头嘅。
7: 咁啊，中东都系一样啦。以前系一笪地方嚟噶嘛，咁啊而家又分开晒、插笠晒，呢度又乜嘢CI， 嗰度又咩 Sunni。咁又系一模一样啫，你打我，我打你咁样，我觉得好无谓啊！咁样分化，
0: 所有战争都系无谓噶啦。
2: 系啊，我同意你讲啊，
0: 非常之啱啊！
2: 因为中东嚟讲咧，佢哋一直由奥斯曼帝国嘅时候咧，佢里边国内有逊尼派、有什叶派，甚至有基督徒，但系一个老细就系奥斯曼嘅苏丹，系伊斯坦堡嗰、那个。咁所以
7: 系啦，冇错啦。
2: 你现在搞到咁大镬，分到四分五裂，因为英法喺100年前啊。将佢成个中东肢解咗啊嘛，
7: 系咯，
2: 就直到今日嘅问题咯，
0: 即系同俄罗斯一样啦，苏联肢解
7: 系啦，一样。同一样嘢，我想补充下，明 Sir 佢好多时都提及呢个奥托曼啦。OK， 点解奥托曼咁佢可以咁乜嘢咁 successful 咧？因为佢个 leader 苏丹啊 ，Sultan 啊 ，Luda。他是很 religious 的， 佢好虔诚呢个伊斯兰宗教噶，所以咧佢所以佢可以管得咁多地方，沙地阿拉伯系俾佢管噶，所以中东全个中东系奥斯曼管噶。佢个 leader 好虔诚于伊斯兰宗教噶 ，OK？
0: 嗯，
7: 唔该晒，
0: 多谢晒。咁啊，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继续听埋啲电话。
4: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梁生全，
0: 欢迎翻嚟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我哋讲紧俄乌战乱啊。咁啊，讲到咁实，陈敏明仲有咩嘢讲啊？飙过嚟。
1: 再讲啲听众讲唔到噶咯，
0: 得我哋嗱，
1: 咁我唯有讲阿孤狼独狼啦。
0: 系啊，
1: 我当年讲嘅孤狼独狼咧，就系话嗰个行凶者好多时一个人嘅啫，所以就会叫佢话孤狼啊，或者系单独嘅一只狼去出去咬人咁解嘅，唔系话有咩特别嘅啫。是讲个行凶者，通常呢啲行凶者呢有个别行动嘅就最恐怖嘅。啊如果佢一群你都仲可以慢慢追查。个别行动你打瓜佢就追都冇得追。你唔打瓜佢捉佢唔到呢你仲以后仲有继续犯。所以呢个独狼或者孤狼呢是最难控制嘅一个嚟嘅。
0: 但狼系好少单独行事
1: 喎。啊对唔住系有㗎。
0: 啊
1: 有㗎。
0: 我见睇真都系狼群埋去㗎。
1: 嗱就咁
0: 样。一隻㗎。
1: 点解会危险呢？一隻狼能够离开嗰个群组呢，一个成个群组灭亡，一系俾个群组呢
0: 踢出嚟。
1: 踢出出嚟，你年纪大踢出嚟。咁佢仲系有战斗能力嘅时候呢，佢杀伤力系无穷大㗎。佢咬瓜佢就继续去咬第二个。啊、所以呢啲然后先至系最恐怖的、
0: 嗯。好啦，明哥有冇嘢讲啊？有冇嘢讲？听电话，
2: 还债先啦。
0: 啊 ，Michael 啊 ，Michael 啦、啊，一二三一线嚟噶，三线嚟噶。Michael 你好，唔好意思啊。
8: 诶、hey, ，你好啊，主持嘉宾。呢、这个俄乌战争踏入咗第五个年头，双方系交着，俄罗斯系进攻方。乌克兰系守方，但系令到人好遗憾，俄罗斯嗰啲铁甲洪流已经完全消失晒噶啦，完全消失晒，同埋嗰时嗰啲军队唔限作战嗰种直冲嗰种以前苏联红军嘅精神啦，已经荡然无存。但我哋就睇下呢个乌克兰，好似喺嗰啲班战嘅战略据点，好似波克罗夫斯克啊、哈尔科夫啊，布置咗八。至九公里嘅地雷阵啊！如果你要冲过啲地雷阵，你个损失系相当之巨大嘅。所以咧，双方只系用无人机啊、导弹啊，甚至用火箭炮去攻击个据点。嗰阵时嗰种军队冲过嗰种勇气，已经不复存在。咁啊，双方陷入咗嗰个胶着。咁你入嗰啲入战点样战争点样结束咧？冇人知得到。因为如果用谈判嚟解决咗，双方嘅嗰个条件南辕北辙，冇可能用谈判嚟解决得到。咁啊，点样结束呢？大家已经茫无头绪，所以呢场消耗战会一直咁打落去。但系呢个俾中国一个警示，即系话如果好多嘢假如喺中国身上发生，中国应该当机立断，一定要雷霆一击。即是说不要学得以前普京初初进军这个乌克兰的时候拖泥带水，又要就住这个民防设施，又不要伤害平民，又不要伤害这些什么出之形成一种持久战。中国应该为俄罗斯失败那些情况做一个万全的准备。那么俄罗斯会失败呢？不是说军队攻入俄罗斯，而是那个经济是拖垮了俄罗斯。或者系呢个苏联人对普京有怨言啊，因为精神实在太差，又或者个普京呢个病势，咁引起呢个以后嗰个后继之人会改变嗰个政策，咁样对中国嘅点人话咧，中国一定要喺各方面做一个周全嘅考虑，边一情况我需要变，点样去应，因为呢场战争 同多多少少係同中國有關嘅，因為拜登設呢個局咧，就希望拖垮俄羅斯，然後集中精力去對付中國。中國冇理由唔知道呢場戰爭係同中國冇關嘅，一定知道。所以話佢哋話今日佢即係話而家好多西方去制裁中國企業，話好多企業就制裁中國，佢可能供應嗰啲物資。这个跟俄罗斯的那个军队有关，可能他没有证据的，但是他一定要想说截断了俄罗斯的经济的后路，让他承受不了那个经济压力。所以现在中国正式是唯一可以在经济上参与俄罗斯的，就只是中国。所以说 这场战争是扑朔迷离，这苏联国是普京说是特别的军事行动，他想要是这个俄罗斯建立一个缓冲区，我想我觉得结果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会怎样 会结束这场战争。
0: 好啦，
8: 但是呢，我唔多谢你啊。
0: OK， 多谢晒 Michael。好啦，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短短嘅新闻报道。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跟住我请到两位大哥，一个黄立仁大哥，一个陈敏明大哥，同我做节目非常之好，唔使我点讲嘢。好，听下电话，实在太多电话，冇时间听啦。已经，孔女士，孔女士你好。
9: 我想讲咧，
0: 系
9: 非常好。你哋讲话，我哋唔好净系睇一点嘅。我讲翻一连串嘅嘢，系由最。最近講翻到以前1990年代嘅事。
0: 好，
9: 最近咧有個美國嘅議員咧係叫做 Lindsey Graham， 佢咧就已經過去呢咁多年咧去咗成起碼夜零次去咗呢個嘅烏克蘭。咁佢做乜嘢？嗱，呢次咧就佢食以我唔知乜嘢事啦，翻到嚟美國嘅時候佢就猝死咗啦。冇乜人講佢乜嘢啦嚇，但係佢嘅任務係咩？去烏克蘭喎。好啦，數翻上之前呢、這個特朗普未上第一任嘅時候，佢嘅十二月度啦，即係佢選咗啦，未曾按立，咁咧佢就去咗烏克蘭嗰次咧，就有人咧係做咗個視頻出嚟嘅。咁當時咧佢就好特別嘅，佢去咗呢個烏克蘭其中一個地方，就唔係見呢、這個呢、這個總統喎，係喺一個地方咧裏邊冇總統啦。是他啦，加埋呢個 John， 佢係咪嗰個叫乜嘢？而家死咗啦嚇，但係有三個人嘅，三個議員，佢去啊，個鏡頭對住佢，佢對住嗰度啲人咧，個個係著咗軍服嘅。啊，咁講乜嘢 ？Go and fight， we will support you。嗰啲咧就係後納粹嗰啲人嚟嘅，嗰啲軍，佢就叫佢哋 go and fight， we will follow， we will support you， 係咁嘅字喎，幾句嘅啫。我当时睇到都好奇怪，咦？点解佢唔系堂堂皇皇有一个啊喺个总统府度接见嗰班人要走，佢一个咁嘅咁非正式官式嘅场面咧？咁然后事后咧，我美国嗰方面有啲嘅alumni 佢话俾我知，嗰度系嗰啲叫做后纳粹党嘅人嗰啲够狠啊！佢做乜嘢？我十多年你走去那裡東邊那些搞事，那我當時就知道原來這樣的不簡單的事沒人做出來。那我最近拿回這些東西出來看、分別呢，我看回是一些照片，今次是照片，但是視頻呢、因為有講話或者很敏感呢，就被人刪出了、好啦，那之前這幾年這個是最近事，之前一些是什麼呢？有個叫做 Victoria Nuland， 這個人呢就是美國是做咩？係乜嘢？係一個 career diplomat， 終身的外交官啊，就派咗去呢、這個去咗呢個烏克蘭，做咗幾多年啦、啊。通常啲外交官一兩屆到啦、好似香港嗰啲一屆或者咩嘢已經完啦、但係佢咧已經做咗20年又多，做到幾時啊？做到拜呢個長仗開始咗。烏克蘭在2022年的2月、啊、 仗已经打成啦，大功告成。佢铺嘅路由阿克林顿嗰阵时二十年以前有多，就铺到而家大功告成，而家可以卸任啦。嗱，呢啲就系唔系睇一点啦，睇翻二十几年前再早期嘅一啲乜嘢咧？啊，你哋知唔知道喺2015或者2016、2017、2013年咧，曾经出过三次联合国有一个嘅议案系乜嘢啊？俄罗斯提出嚟。我哋要 we want to denounce the glorification of Nazism。我哋要咩反对歌颂纳粹党嘅主义反对。咁好 obvious， 应该大家都系反对去歌颂纳粹党。点解要嗰阵时突然间两年啊都提出呢个议案啊？已经佢闻到味啦，因为嗰啲颜色革命已经推翻咗乌克兰两代两任嘅总统，佢闻到呢个锤啊，咁所以佢当时俄罗斯普京就喺联合国，希望咧能够唤醒人，喂，我知道你喺度搞乜嘅，我哋唔要你派嗰啲咁嘅后纳粹党嚟打我哋，残害我哋嗰啲俄罗斯系要即系讲俄语嘅乌克兰人，但系当时几多票啊？一次三个话我哋唔反对，系边三个？一个美国，一个加拿大，一个乌克兰。哇，真系奇奇怪怪啦，真系有夜几个欧洲国家系弃权啊！好啦，下一年又再拎个出嚟啦，俄罗斯反对啦。今次有四个嗱，我唔知道先后系三个个开始定系四个。今次多咗一个啊，唔知系边个开始？有帕劳系喺太平洋一个细岛仔系成立一个。咁啊，美國好操縱嗰度啦，嚇嗱，你選啦，嗱呢次落去，你記得出嚟舉手支持我哋，又係得四票，嚇嗰個百幾票都唔支持呢樣嘢嘅，咁你哋諗下啦，唔該佢哋嗰啲人話中呢個俄羅斯，其實佢一早已經知，再早期有乜嘢，我講翻夜幾年前，嗱呢個 Professor Jeffrey Sachs 係呢個Columbia University 嗰個嘅 Professor。他多次在視頻裏面解釋，因為他在這個葉利欽這個 Yeltsin 葉利欽和這個 Gorbachev 不是之前其他一個，因為一做了這個俄羅斯的時候獨立，即不是成立一個 Republic， 就不是這個共產主義的，他又參與，因為他們那些經濟非常差，他參與重建呢個俄羅斯嘅經濟，佢一路喺個身邊做咗幾年，幫助佢。嗱，佢知道當時一個好重要嘅了解，就係嗰個北約不能東移一寸 ，NATO is not to move east for an inch。呢個咧，佢話如果邊個想知咧，你可以問我。咁我亦都喺上網查過。有一啲美國嘅自己嘅 library 啊，係有儲藏，都喺嗰度嘅。嗱，呢一句嘢最近其實打咗仗之後咧，係有人提過，有人咁
0: 好啦。
9: 美國咧
0: 太長啦，唔好意思，
9: 唔
0: 好意思啊。
9: 叫 Lawrence Wilkerson 係。
0: 好啦，唔好意思啊。
10: 我哋頭先講係1990年嘅時候咧 ，Gorbachev 同美國國務卿 John Faker 咧喺度講嘅，係文字記錄嚟嘅。佢講字阿 Baker 咧，美國國務卿應承咗。東西德合併咧，北約係唔會東擴一寸。
0: 講咗，
10: 不過冇簽名，文字記錄喺度嘅，喺美國國務院。
0: 唔係，首先我好多謝孔女士帶咗好多好有知識啊，好有意思嘅知識。咁啊，希望阿莫生你聽咗之後咧，就真真正正了解唔係邊個開第一槍嘅問題。OK， 咁啊好啦，聽埋阿 Ken 電話，真係冇時間。阿 Ken， 唔好意思啊，我俾一分鐘兩分鐘你就得。
11: 我明白的，即是一路只是搵煲水煲了很多年，即是酝酿到二二年全
0: 永远也是的。
11: 拜登有阴湿的，就即是已经普京二二年初跟他讲，即是如果拜登只要应承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呢就不会打仗，但拜登不应承，仲说判话要乌克兰加入北约，逼到俄国无路可行，咁然后先爆发战争的啫。即俄国已经经济咁差，冇理由蠢到会发动战争嘅主动，即美国梗系做啲嘢逼到冇弯转先打仗，系咪？ 啊，因为拜登系外交关系委员会喺国会做咗几十年外交嘅，即系外交就认识得，即系好阴湿嘅老外交家嚟嘅。咁系其实拜登一手搞出嚟，就特朗普做就或者唔会打起嘅呢场仗。
0: 特朗普都系咁话，
10: 我同意嘅。
0: O K，
11: 特朗普就唔中 O K，
0: 唔系继续讲啊 ，Ken， 阿 Ken， 俾你讲，继续讲。
11: 好，今日就系东德嗰度起嗰部围墙65周年咁啫。
0: O K，
11: 系啱啊，65年前，咁啊，冰 Sir 呢个名咧，我见嗰啲越南文嗰啲人就好似胡志明咁，拼 M I N X 嘅，我知道。
10: 咁啱咩？
11: 系就差 C I N。梁就 Luang 咁嘅 L U N G，
10: 都系明啦。
11: 我见过好多人系咁拼音。
0: 系啊。OK， 多谢晒啊 Ken。咁啊，其实特朗普上场已经讲咗一句啦。佢话如果我当时系总统咧，呢、這个仗系唔会打嘅。
10: 系，但系可能系只系拖迟4年或者拖迟8年嘅啫。呢、這个计划已经摆咗喺度好耐噶啦。
0: 所以一落场又会再打。
10: 知道好清楚，如果我哋招揽乌克兰嘅北约，俄罗斯一定会出手。
0: 梗系啦。
10: 呢个系2008年4月嘅时候，佢哋已经知道。当时美国嘅驻莫斯科大使。嗰、那個叫帕金斯，後來做咗中情局局長。嗰陣時咧，阿小布殊要招攬烏克蘭同埋格魯吉亞入北約，阿帕金斯就喺莫斯科打電報俾美國，佢話：如果咁樣做咧，呢個係紅線嘅紅線，俄羅斯唔會容許嘅。It means war， 係意味戰爭。所以拜登就知道好清楚，我出呢一招咧，俄羅斯一定會中計嘅，
0: 一定打。
10: 普京又計錯數，以為好快搞掂。戰爭往往
0: 係我諗最大錯就係佢諗住係幾日搞掂嘅啫，係
10: 估算錯誤咯。第一次嘅大戰係咁，第二次嘅大戰係咁，到現在又係咁，伊朗戰爭又係咁。
0: 好，先多謝阿明哥，多謝阿彪哥，咁啊，多謝打電話嘅聽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好啦，兩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多謝曬，
10: 拜拜，
12: 拜拜。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 BC 皇家骑警公布副总长 Jenny McDonald 被免职，有关的指控追溯去到多年之前。在骑警得知有关指控之后， McDonald 随即遭解除职务，有关指控由2016年至2018年期间发生。BC 皇家骑警总长 Mike Duhamel 在声明中表示，调查工作是继续，又说骑警方面是重视有关事件，会秉公办理。由于调查工作未完结，骑警暂时是不会作出任何的评论。另外，助理总长 John Brewer 将会出任临时副总长，接任有关的职务。据官方资料显示， McDonald 有超过29年的执法工作经验，亦都曾任职素理市骑警警长，并曾服务于边境服务局。其他消息，由于山火持续，因应省内陆的山火情况，大温地区管理局向飞沙河谷东部地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张若良报道。
3: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公众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悬浮粒子浓度升高，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当局说，因为本省山火产生的烟雾包括南 Caribou 地区和 Boston Bar 附近多处山火，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变化而迅速地变化。当局现时向飞沙河谷东部包括 Chilliwack、Arkansas 和 Hope 发布黄色空气质素警告，说烟雾对公众有高健康风险，呼吁民众限制户外活动或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及强度。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若良报道。
2: 温氏 West Broadway 白老汇西街的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很多生意已经倒闭，商界呼吁省政府协助。张若良报道。
3: 温氏白老汇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令到沿线受封路影响的商业苦不堪言，有不少生意已经倒闭，最近再多间店铺需要关门。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明街及白老汇街间老牌餐厅由于不敌经济困难，在他们挺过新冠疫情难关之后，再面对似乎出现永无休止的施工封路，最终迫使他们在8月23号要关门。该店的东主说，他们一直坚持这么久，一直在缴交各项税收，一直在支付各种费用，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店被迫走到尽头。该段路工程始于2020年，当时百老汇地铁计划刚刚开始动工，多次的封闭长达数个月，交通和客流量被迫改道，令到该地区很多企业都受到巨大经济损失。虽然百老汇街近明街的路段经已大部分重开，但地铁项目封路的影响仍然存在，目前该项目经已比原定计划拖延多两年，因此该店的东主说，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房东协商解除租约并且取消债务，他说这个是唯一的出路。大家都觉得在不知道工程何时完工，销售额亦都无法恢复情况下，他们经已撑不到列车建成的一日。温氏快乐山区商业促进会发言人表示，事件对该地区的业主来讲，好像一场缓慢发生的火车大相撞事故，不少商家要悄悄倒闭消失不见，但楼下却是对这些家庭和个人的严重经济负担。在过去六年里面，有不少人呼吁省政府为受到地铁工程直接影响的民众提供支持，不过省府先前经已表示不会为施工造成各种损失提供补偿。商业促进会指出，区内企业需要帮助而不是施舍，批评政府一直在袖手旁观，只是说政府无能为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若良报道。
2: Port Moody 满地捕一名狗主，面对刑事起诉，两只狗今年5月袭击一名女子，导致当事人严重受伤。事发在今年的5月20号，女事主在 Moody Center 地区遭该名狗主的两只狗袭击。据知这两头狗被市府列为具攻击的狗只，需要佩戴口罩，不过事发时候没有戴上。警方经搜证之后向检控当局提交报告，检控局现时批准提出起诉，狗主被控刑事疏忽导致他人受伤罪名，两只狗已经被人道毁灭。据支持他人受伤罪名，两只狗已经被人道毁灭。

0: 50关税。报道话，美方寻求协议包括优先要获得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资源，和涵盖安全和能源领域的贸易。加拿大专责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经已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三次，双方的目标是最早于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出达成潜在贸易协议的方案。报道话，加方经已向美方强硬地表示，如果在8月19号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方面将并没有继续谈判的政治意愿。消息人士话，双方经已同意在最后限期前每日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谈判的前景未如理想。之前在星期二晏昼，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离开格里尔办公室之后，更加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讨论仍在进行当中，他和沙雷特将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磋商。截至星期三晚，他和沙雷特仍然在华盛顿未有离开。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两人亦都寻求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木材和汽车加征的关税。另外，本国亦都希望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够促成加美贸易协定的续约，改变特朗普上个月拒绝将该协定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之后的决定。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有法律文件披露，省北部 Temple Ridge 校园枪击案，警方是当时无法确定有多少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张玉良报道。
0: 省北部 Temple Ridge 今年2月10号发生大规模校园枪击案，现时有法律文件中发现，警方在赶到现场后，由于皇家骑警收到枪手不同的名字，因此警方一时无法确定有多少名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有关法律文件是由本国的媒体联盟提出公开警方咨询诉讼里面法庭公布的文件里面揭露出来。这些经过大量删减的文件，包括警方在申请搜查令时候提出的三份文件。另外，在3月提交一份的资讯要求中，皇家骑警表示是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 ChatGPT 账户数据时候，该公司并未同时接受调查。有关文件描述警方对袭击事件初期做出的反应，和青少年枪手 Jesse Van Wostella 不同的名字，如何导致警方最初认为出事学校里面有两名的袭击者。文件亦都详细描述枪手、枪杀其母亲和他弟弟所在的住所。两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候，地板上散落住散弹枪的弹壳，附近亦都有一把空的散弹枪。随后5名小学生和一名教育助理在学校里面被发现死亡，该宗校园枪击案引发全国的影响。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日，警方的事件报告显示，事件指挥官 Chris Riddle 督察的报告中表示，疑犯是 Jesse Jacobs， 是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性，而且痴迷枪械。报告详细描述警方接报电话，称一辆多用途越野车由发现两具尸体的住所出发，该部汽车在撞到雪堆之后，车尾受损，之后快速而且不规则地驶离开该户房屋，最后又接报到相关于学校枪击案的报警电话。当时一名报警的人说，司机使用 Stacy 这个绰号，并称该名男子穿着打扮像名女子。报警的人又说，在间房屋上有两具尸体和散弹枪壳，又说该个家庭的大儿子持有武器并且离开。警方指挥官又说，可能还有第二名枪手，名叫 Jesse Randall Steller， 他在母亲和弟弟被发现死亡的地方。文件显示，疑犯亦都叫做 Jesse Strang。 这些资料来自一份申请搜查令的申请书，信息显示直到警方查看学校的监视器画面之后，才确认当名枪手，这名枪手是死于自己开枪自杀。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一份报告表示，去年有10名的儿童或者青少年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死亡。方乐伦报道。
2: 加拿大儿科医生呼吁加强追踪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后的受伤和死亡个案。加拿大儿科监察计划最新报告整理2025年儿科医生提交的资料，在去年录得48宗严重受伤或死亡个案，当中26人住院超过两日，12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另外9宗个案未能够分类。儿科急症医生 Daniel Rosenfield 特别指出，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有10名儿童或者青少年死亡。这个是除了媒体和警方报道外，首次获得青少年死亡事故。

0: 佢指好多人未必会将呢一类交通工具同死亡风险联想埋一起，但系随住使用人数增加，轻微同中度受伤个案上升，严重事故及死亡数字亦都可能增加。在相关个案中，电动滑板车是最常见的涉事工具。目前各省对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使用年龄并不一致，例如在 BC 省、安省和爱德华王子岛，使用标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一般为16岁，其他省份就有14岁、15岁甚至没有年龄限制。不过多个省份都有共同要求，就是使用者需要佩戴头盔。Rosenfield 表示，全国统一规则会有帮助，而在过渡时期应该重点关注加强教育、执法和改善产品设计。他建议使用者佩戴头盔，避免高速行驶，亦都不要两个人一起搭一架电动滑板车。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ek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田机场大受影响。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暂时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当地星期四凌晨袭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乌克兰铁路公司说，俄军一架无人机同日在敖德萨州对一列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没有其他人员受伤。据报俄方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另外，对于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外长拉夫罗夫批评西方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反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连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最少两个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受暖湿气流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地遭遇暴雨，其中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千叶市八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话，直到当地昨晚7点的1个钟头内，8000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4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亦都有大约100毫米。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并在星期四晚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民众需要立即确保自身安全，保持高度警惕。千叶、慈城、岐玉3县一度有共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收到大量求助个案。千叶市、市原市发布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朝日电视台报道，柏市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 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几百个乘客滞留千叶站。报道说，当地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给民众暂避。 位于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机场方面说受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向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呼吁旅客向当地交通营办商查询详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指，美国和南韩宣布会在今个月17号开始进行的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本质就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认为今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会以新的压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的挑衅。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8月13号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刻意在美国人面前装出一副硬汉的形象，在2024年7月13号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他被枪手开枪行刺，大难不死，只是射伤了右耳。当时他满面血痕，高举右手高叫 Fight, Fight, Fight 的形象，确实是令不少相信他会带领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选民投了他一票，使他可以第二度入主白宫。其实特朗普都很怕死的，特别是死亡威胁真的存在的时候，他都会收敛锋芒，做缩头乌龟。华盛顿邮报这个星期一就披露了，他上个月初结束土耳其安卡拉北约高峰会议之后，曾经两度瞒天过海，金蝉脱壳，不坐空军一号专机，乘坐其他的飞机返回美国。他这个移形换影的把戏，竟然连部分白宫幕僚和长记者都被瞒骗过。报道说，当时特朗普首先在摄影机前登上旧款蓝白色波音747空军一号专机，并且向机场人员挥手，但是几分钟之后，他和几名幕僚从飞机另一侧静静鸡登上一架运送机上餐点的餐饮卡车。这架餐饮卡车车斗利用液压设备升至机门高度，接走特朗普之后再降回地面，之后就开往停在附近的空军 C-32A， 这架是由波音757改装的美国政府专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担当配角，从外部阶梯登上这个飞机，让整个航班看上来好像这个飞机只是乘载一般的官员。特朗普就和海格塞斯一起坐这个飞机飞到英国，在落机的时候他再演一次，由餐饮卡车离开，再转到空军一号登机，然后特朗普从机梯步下飞机，让外界以为他由安卡拉飞去伦敦都是乘坐他的空军一号。可以说这一出金蝉脱壳的戏码确是天衣无缝的。不过呢，继续留在空军一号上面的国务卿鲁比奥和其他记者就变成了利友，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华盛顿邮报可以拿到料报道这个消息，相信都是来自特朗普最贴身的人放料了。为什么特朗普这么委屈左闪右避呢？皆因美方事前收到可信的伊朗暗杀威胁，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特朗普为了保住条命唯有出此下策。不过事件曝光之后，有记者追问他了，特朗普又扮英雄，说自己是伊朗头号要刺杀的对象，他首先妙计就粉碎了伊朗的阴谋了。然而特朗普都说了实话，他对记者说他认为后来乘坐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其实更大，因为在他看来反而可能是伊朗更有可能下手的目标。特朗普就没说错，他的总统专机为了确保总统出行安全特别设计的，他的安全性远高于由普通官员乘坐的专机。另外假如伊朗真的有心杀他，有可能不只是攻击空军一号，亦会同时攻击特朗普随行人员的专机，到时特朗普如何偷天换日金蝉脱壳都是没有用。总之他乘坐的飞机在伊朗导弹攻击的射程之内出现都并不安全。总之特朗普听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梳摆 在2月28日空袭伊朗首都德克兰，击杀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一家以及一众的伊朗高官，真是捅开了一个马蜂窝，对特朗普本人是埋下了一个终身的计时炸弹。伊朗方面已经向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包括第一夫人梅丽尼亚和他的拉仔巴伦和女儿伊万卡夫妇都下达了追杀令。这个是特朗普寝食难安的一件事。上月底伊朗官方直接公布了一段 AI 刺杀视频，精准锁定了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连她的出行习惯、常去购物地点、保安漏洞，甚至是用什么方法杀她都讲得清清楚楚。另外早前伊朗亦都公布了特朗普在全球各大城市拥有的资产，例如特朗普大厦、特朗普高尔夫球场等等的坐标，将特朗普家族的活动模式让人一览无遗。我早前都讲过，当特朗普在任总统，他和他家人都受到美国特勤人员全天候严格保护，他们的安全暂时应该没问题。但是当特朗普卸任，这些保安规格就会降级，即使特朗普有足够的钱去请一流的保安，亦都难免百物一疏。不用说那么远，就在特朗普过去这几年在超级保安之下都面对了几次试图行窃的风险。在两年前宾夕法尼亚州那次遇食事件，他好彩子弹只是伤了他的右耳，但是上帝都不会次次保佑他的。最令他不安的是他今次树立的敌人是一帮亡命之徒，是对宗教极度痴迷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当中一些人对宗教的狂热是甚为极端，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牺牲。而且特朗普家族面对的是伊朗方面发出的终生追杀令，他们的生命威胁可以说是一生一世。大家应该都记得4年之前的8月12日，印度裔作家鲁西迪在美国纽约州演讲的时候被袭击的事件。这个作家鲁西迪因为写了一本叫做《撒旦诗篇》的书，公然对伊斯兰教进行侮辱，这本书被全球45个伊斯兰国家禁止出售。鲁西迪被伊斯兰教下达终身追杀令，他在西方世界东藏西躲，最后被英国保护，以为可以逃过大限，但是33年之后他就在美国被一个24岁美国年轻人袭击，身受重伤而大难不死。而行凶者是鲁西迪写撒旦诗篇的时候都还未出世的，还是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人。鲁西迪还算好彩，但另外一些为他将撒旦诗篇翻译成不同文字的人就倒霉了。不少人事后被伊斯兰教极端信徒杀死。在伊朗对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发出追杀令之后，一些西方媒体为特朗普家人抱不平，说伊朗不应该威胁特朗普的家人，因为特朗普的家人就没有参与政治，特朗普祸不及家人。我认为这个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因为特朗普2月28日下令空袭德克兰的时候，美军杀死的不只是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包括哈梅内伊的家人，包括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太太和女儿。人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特朗普就无从怨对了。总之这个世界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大家都追求和平反对战争，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血腥事件发生，就没有这么多无辜的人被杀。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8: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昨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可以说是高寿。他曾任上海市长，自1991年至2003年前后12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职务。他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镕基总理离世的消息在这两日全球广泛报道。 普遍对猪种类都赞誉有加，并不是单止在华人的社会。以一个已经下台23年的政治人物来说，这个是比较特别的。究其原因是朱镕基总理的作风、性格、处事都有独特之处。他1991年任副总理，1998年任总理，2003年卸任。在这个长达12年副总理和总理在职期间，中国正是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我在80年代中期公司调派我长驻中国几年，到90年代也因为工作关系，几乎每个月都去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所以我对当时的中国是有一定的认识的。9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在六四事件的阴影走出来，中国依然受到西方多个国家的普遍制裁，加上苏联集团的垮台，当时很多评论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石果滚存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看法普遍都是悲观。我当时一样看不好中国。中国虽然在1978年就宣布改革开放，但自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去自由市场经济，当时来讲是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加上俄罗斯在90年代的经济崩溃，更加深了我这个看法。而朱镕基总理就在这个时候临危受命，但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成功解决了三国债、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海南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令中国经济平稳过渡至下一世纪，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令到中国经济起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些都是朱总理的功劳，是他的政治遗产。但是他最令中国人民怀念的是他的政治操守和风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至今77年，到现在总共有8位总理，包括现任的李强总理。除了华国锋是一个过渡人物，以及李鹏因为六四事件的负面因素之外，其余6位总理在国内外的评价都相当高。其中由以开国总理周恩来为最高，他在普遍中国人心目当中是无人能及的。原因是周总理一生为国，早年参加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及改善人民生活。当然他有他的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周总理的个人操守依然是很多国内政治人物的榜样，其中当然包括朱镕基总理。周恩来总理在位的时候，中国依然是一穷二白，但是周总理自奉甚俭，不要特权，工作从不知疲倦，所以为什么周总理在1976年去世的时候，人民群众悼念他就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朱总理任副总理和总理总共12年，和他曾事作风或多或少都看到周总理的影子。他的金句例如，不理前面是地雷阵或者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例如他狠批豆腐渣工程，直言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这样的工程，腐败到这个程度，如何是好啊？历史是不容欺骗的。他之后就推动了后续工程的监管的全面强化，他对贪官污吏更加是疾恶如仇，为要准备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自留一口。对于行贿的奸商如赖昌星之流，更是穷追猛打。这些不多不少都令我们在他身上看到周总理的影子。当然有人会说朱镕基犯贪，但是自从他卸任之后到温家宝主政，中国的贪污不是越演越烈吗？甚至有亡党亡国的危机。当然这些都是事实，但大家要知道，中国现在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历史转型期。这个转型期呢，由1842年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为期大概200年。在这个长达200年的历史转型期中，有分很多阶段。江泽民年代要开始发展经济，朱镕基将中国的经济融入国际体系和反贪。但反贪不是一两代人的工作来的嘛，到现在习近平对贪污依然是零容忍。而中国在过去20年 国际青年指数是每年都攀升。在廉洁方面，中国比民主的印度好得多。中国有3000几年传承的文化和历史，是世界上比较罕见。古老如埃及和巴比伦早已经灰飞烟灭，唯独中华文明可以长存至今。过去几千年，中华民族历经外族入侵，朝代兴起，由极盛至极衰，周而复始，而始终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事必有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古时称之为士大夫，每当国家民族有难，便会挺身而出，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朱镕基为了反贪的名句，100口棺材99口被贪官自留一口，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道之所在，需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有肩负天下苍生的关怀。我们在朱镕基总理和周恩来总理身上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的历史人物都看到。历史上贪官污吏就多如牛毛，但我们歌颂的学习的是海瑞、于文龙、于谦，他们都是明清两代的清官。同样，当国家危难之际，汉奸卖国贼的一大堆，但我们只是记得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是这些人物撑起了民族的脊梁，令中华文明永续于世。当然，我认为以后历史都会将周总理和朱总理会列在青史之上。美国历史学家白鲁迅 Lucian Pai 曾经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刚刚接触到这个说法，觉得挺荒诞，但细想之下亦非不是全无道理的。因为国家可以灭亡，但文明不可以断绝嘛。文明一旦断绝，民族就不会复存。古埃及有一个好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朝代政党层出不穷，但都是过眼云烟，唯独中华文明能延续数千年，就是这一班少数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撑住整个民族的脊梁，令中华民族仍然可以屹立于世。朱镕基总理去世之后，中国官方发表的讣告评价他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总理当然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是我认为他和他的先辈一样，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12号是离开世界，享年是98岁，对地位在内地风评最好，在香港也都有较高的评价，在国际上也都备受尊敬的中国前领导人。他的离世当然有很多的回响，很多的追思，也有很多很多的评价。事实上在中国内地整个政治文化呢，领导人的讣告的发表呢都大有学问。而我都知道呢今次来讲中央台咁首先去正式公布呢个讣告啦。要睇见呢喺内地四个最重要嘅政治体制亦都同时呢係发出呢个嘅联合嘅讣告。可想而知，朱镕基喺各方面嚟讲呢亦都系一个相当系受到尊敬嘅人物。咁当然有关朱镕基嘅评价呢，这两天呢都有好多好多人呢去作出呢个回应啦。咁我唔想再花呢啲嘅时间嚟到去讲样嘢。我反而想讲一个呢同喺温哥华嘅朋友可能都有少少关系，同我有好少少关系嘅同朱镕基又有啲关系嘅一个嘅讯息。呢个关键人物叫做林思齐，就係呢温哥华前省督，BC省嘅前省督啦。 我想老一辈的温哥华人呢就很熟悉 David、他的为人、他的能力、他各方面的表现呢都是一个备受尊崇的人物。当然世代呢就未必认识他了。为什么我将林思齐搬出来你要作为朱镕基离世的一点的悼念和一点的追思呢？故事呢就从90年代说起。当时呢就是朱镕基就去加拿大访问。去到卑诗省，当然他跟林思齐都有交往啦。省督府有盛大欢迎仪式。大家知道林思齐他的演说技巧，哇，真是世界级的。朱镕基其实都相当出色。但是当林省督那样东西呢，朱总理发觉，咦，哇，这位林省督为什么他讲嘢咁吸引，咁多掌声，哇，就好似扰梁三天咁呢？嗱，总理都值得尊敬地方，佢就好谦卑，咁啊，就向林思齐请教。咁啊，演讲怎么讲得好呢？林思齐呢就传授咗佢三招。呢三招，嗱，第一招唔好攞广告，唔好攞广告，一攞广告呢冇人听你讲㗎，抌咗佢。第二，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三，多讲啲好笑嘅，同埋同你自己有关，即係啲人未听过，哇，咁呢呢个演讲就出色啦。咁啊，后嚟朱镕基另一个场合真係当众呢就攞走篇稿，咁啊即时爆肚，其实朱镕基有个能力做到嘅。而喺我心目中啊，当然对朱镕基好多嘅经济政策啊，政治作风好多嘅评价，但我最欣赏嘅两样嘢。第一呢，佢嘅演说能力、表达能力。朱镕基系喺我嘅印象当中，或喺我目睹睇电视，系晚近以嚟中国嘅领导人喺国际场合系能够系面对西方记者，特别美国记者呢，系好坦然去面对。咁你发觉啲即係近啲两届嘅新嘅领导人，莫讲话西方记者，连即係香港记者睬都唔睬你。咁嗰陣时呢亦都系睇见朱镕基正处于中国系要走向世界。我觉得朱镕基好强就系中嘅表达能力同埋嘅亲和力，呢样嘢好紧要，系晚近嘅领导人呢所缺少。温家宝当然佢嘅亲和力都好强，表达力都好强，但个应对各方面呢就毕竟呢就不及朱镕基嘅。朱镕基嗰次我记得係访问美国，同克林顿一起开记者会，一起面对呢、这个哇嗰啲辛辣嘅尖锐嘅美国媒体呢松容不迫，嗱呢样嘢好紧要。而讲到佢嘅演说能力係绝对喺内地嚟讲呢一流㗎。但嗰次佢真係谦卑地向林思齐请教，而林省督当时传授佢三招呢亦都令佢呢更加係提升到佢嗰种嘅表达演说力。点样同我有关系呢？因为林思齐呢係我一个好重要嘅生命师傅。我早过朱镕基起码十年啊，起码早过十年，我諗喺80年代后期啊，都我的师傅林思齐就教了我这三招演说三宝。我做第一，记住，大家记住，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二，唔系第一，抌咗篇稿。第二，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三，讲多啲笑话，同埋同自己有关嘅笑话，一种自嘲式啊。咁啊，呢三招亦都令我咧不生系受惠无穷。所以嚟到透过今日嘅家书，你要对两位我所尊敬嘅人物啊作呢个深切嘅悼念同埋追思，就係继续我哋要有亲和力，要有表达能力，能够成一个呢沟通达人。我哋无论从事任何工作任何行业呢，我相信都大有裨益嘅。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八月十九号是美国向加拿大征收额外50%关税的生效日。总理卡尼在美国7月20号宣布，当日已经说要加强与美国谈判，务求阻止关税生效。另一方面，加拿大东西岸都山火处处。8月8号 ,BC 省更加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甚至已经下令军方处于待命状态，去应对 BC 省的山火危机。正正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总理办公室在 BC 省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的同日，宣布卡尼会在8月10号到17号因为个人事务去意大利，直接啲讲即是放假啦。你觉得合不合当？总理当然有权放假啦，一个国家亦都唔会因为总理放假就停止运作。如果卡尼人在意大利，但是美国谈判团队仍然24小时运作，副总理和财长等等的核心国员全权处理贸易，公共安全部门和 BC 省政府处理山火，卡尼本人可以随时召开电话会议，必要时的话可以即刻返国，这样在行政运作角度来看的确是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政治领导不单只是行政签文件，在危机时刻总理本人在哪里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信号，这个就是政治判断的问题。行政上可以理解，但是政治上就不是那么恰当了。现在加拿大国民看到的就是 BC 省几万人因为山火紧急撤离流离失所，联邦军方待命，全国正面对严重的山火危机。8月19号是美国开征额外 50% 关税的死线 deadline， 加拿大正在争取最后谈判成果，总理个人呢就却是在意大利度假。即使每一项事情在行政上都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夹在一起就是一幅非常之不利的政治画面。这个时间点仍然选择休假是一个相当差的政治判断。尤其卡尼上台之后，一直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危机管理型、专业型、全天候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领导人。如果是他自己建立了这个形象，这样在危机时刻，人在哪里的政治成本就会比一般的总理高了。这个就是典型的 symbolic leadership， 在危机时刻象征本身就是领导的一部分。加拿大似乎有一种政治人物观感政治敏感度偏低的文化。好似前总理杜鲁多一家在2016年圣诞节期间接受亿万富豪的私人岛屿招待，2017年12月被联邦利益冲突与道德操守专员裁定违反利益冲突法 Conflict of Interest Act。 其实即使是没有利益冲突法，一个国家总理接受亿万富豪私人岛屿招待本身就应该有相当强的政治警觉啦。又好像安省今年买了架私人飞机给省长福特公干用，后来因为政治反弹太强烈，政府最后卖了架飞机。在省民正面对食品价格上升、房屋和租金压力上升、医疗系统压力上升、政府财政压力上升，政府说要节省开支的时候，政府竟然用近2900万买了架私人飞机给省长用。即使政府可以提出一大堆行政效率的理据，政治上仍然非常难看。同样，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 Stan Chow 屋企住在距离安省议会大楼只有大约6公里，仍然向议会报销2023年至2026年期间16203美元的多伦多酒店住宿费。的确是没有犯法，但是观感就很差。最后他承诺将报销全数退还，还辞去厅长一职。其实政治人物政治敏感度低，加拿大并不是全世界最差的。例如好像澳洲那样，澳洲政治人物近年同样经常因为私人飞机、公费旅行、豪华住宿、富豪招待、政治募捐等等事件受到猛烈抨击。好像去年澳洲通讯部长 Annika Wells 的旅行开支风波，甚至迫使总理阿尔巴尼斯要求独立的议会开支管理局考虑是否要修改政治人物的权利规则。今年澳洲更加出现一个非常夸张的例子，就是亿万富豪 Gina Reinhardt 将一架大约1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送了给澳洲政党 One Nation 党魁 Pauline Hanson。 Pauline Hanson 仲公開形容話架飛機好迷人 ，sexy 添。咁所以我哋加拿大都唔算係最差嘅。不過加拿大政治有一個好有趣嘅矛盾，就係制度上相當重視倫理道德。嗱，我哋有聯邦利益衝突與道德操守專員，有各種嘅披露守則、有約開支守則、遊說守則。但政治人物有時只係睇重有冇違法，而唔係如果一般國民睇到會唔會覺得唔妥。其實成熟的政治人物應該有第三條防線，第一就是法律允許，第二條防線是道德可以接受，第三條防線是政治上值得做。很多政治醜聞往往是發生在第二層和第三層防線之間，尤其加拿大政治人物很喜歡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是來自普通中產家庭的一般國民。但是加拿大又是一個相對富裕、生活方式差距卻很大的社會，所以当政治人物一旦出现接受富豪朋友款待去私人岛聚度假、私人飞机，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身份错位。这个也是为什么福特的私人飞机特别容易引爆了。一般国民会想，我自己都在想天天怎样省那十几二十元买送，你就用纳税人的钱来买架2900万的飞机。这个信号代表你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完全不同。这个信号才是足以致命。所以加拿大制度的廉政规范其实不差，但是政治人物的 common sense ethics， 即是常识道德观，往往和法律最低标准脱节。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令到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好像政治人物私人度假一张相就够了。富豪私人倒嘴亦都是一张相。私人飞机亦都是一张相。总理在山火期间关税期间去意大利都是一张相，然后社交媒体会将几件事夹在一起，那就会有一个普通人正在受苦，政治人物就却在这里享受特权的观感了。这种论述一旦形成，政府再用20页文件去解释其实符合规则，通常已经太迟了。所以我会建议政治领袖应该有一个常识道德标准测试，而不是法律测试。即是先问下自己，如果听日呢一件事会登上报纸头版，我可唔可以毫不尴尬咁样向普通国民解释？如果答案系我可以解释，咁你仲要问第二个问题，就系普通加拿大国民会唔会觉得我同佢哋身同感受？呢一个先至系真正嘅政治敏感度。咁总括嚟讲，加拿大唔系冇政治敏感度，而系加拿大政治文化长期有一种只要符合规则就应该冇问题嘅倾向。但是现代民主政治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政治人物真正需要遵守的是三重标准，合法、合乎道德，人民看起来是不是合理。真正高水平的政治领袖甚至会主动避开那些合法、合理但是看上来很难看的事。所以卡尼在明知道8月19日是重大关税死线， BC 省又刚进入紧急状态，仍然没有考虑总理现在这一刻在意大利会造成什么的政治信号，确实可以说是缺乏政治敏感度，而且这句都可能是加拿大政治的一个长期弱点，就是政治人物很懂得怎样符合规则，却未必同样懂得怎样避免令人民觉得你脱离现实，即是离地。这两者其实是差非常之远的。好，今天谈到这里差不多，下星期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星期四下午3:16嘅，系2026年嘅8月13日吓嘅下午3:16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林国安 Dicky， 你好，
4: 你好，
3: 今日好开心，因为 Dicky 咧好多时都好准时，今日特别仲要早个准时到，我话俾你早个准时到啊，
4: 系咯，
3: 唉、哎，非常好啊，真系，如果我个礼拜都系咁咧，我直情系可以饮得杯落啊，
4: 咁样。咁我成唔成全你好呢？
3: 我梗係要，梗係要啦。係咪？不过我话俾你听啊，今日有好多人嘅交通上面呢可能会失预算啊，因为整路啊。Westminster Highway 夹住第四路嗰度呢整緊路啊。今日我哋有个同事就行嗰度啊，即刻截咗，因为要等。
4: 啊。
3: 转左线又要等，转右线又要等，直行更加唔使讲添。
4: 所以呢咪要早啲返嚟啦。
3: 所以你早啲翻嚟啦，系嘛？
4: 系啊，
3: 呢啲几好啦吓。我相信咧，如果听众朋友有留意新闻咧，最近咧有两宗嘅新闻咧，其实呢两宗嘅新闻咧就大家都听惯听熟噶啦。不过咧就越嚟越多呢一类咁样样嘅骗案咧系出嚟嘅。第一宗咧就系讲紧停车收费机，就系出现咗咧假嘅二维码 QR code， 我哋叫做
4: okay， 假嘅
3: 假嘅二维码。有啲受害者咧真系用咗之后话唔见咗2000蚊啦。
4: 哇！
3: 咁呢个嘅发出由嚟呢个新西敏警局啊，就发出个警告，就提醒咧有啲市民要注意啦。喺我哋嘅新闻都有报道过噶啦，就喺个全市啊，就系新西敏嘅全市嗰个嘅停车收费标上边咧，发现到有欺诈性嘅二维码。OK， 嗱呢啲标有咧数码支付嘅贴纸咧，就会将用户引导去一个睇落去好似好合法嘅支付网站。
4: 系。
3: 然后呢就警方就话新西敏市政府呢基本上係冇用过二维码呢进行停车嗰个收费嘅。
4: 嗯。
3: 即係你见到呢个停车场政府嘅佢唔会有二维码呢、这个。
4: 政府嗰啲通常系咩㗎嘛，系嗰啲个 apps 㗎嘛。
3: app 啊或者系包
4: 入钱。
3: 买风啊嗰啲咁㗎嘛，买电话打啊咁样。咁对嗰啲调查人员就话呢扫描呢个二维码呢并且输入咗呢个信用卡资讯嘅人呢随后就成为呢个诈骗嘅目标啦。
4: 嗯。
3: 因为喺某一啲嘅情况之下当然唔系全部啦。
4: 啊。
3: 受害者喺利用一啲虚假嘅支付系统几日之后啫就俾人话佢嘅银行账户俾人哋盗刷咗啦。
4: 哇。
3: 因为佢嗰个网站系假㗎嘛。
4: 係囉。
3: 佢收咗你张卡嘅资讯佢可以去盗用你嗰啲卡嘅资讯去你嘅银行度攞钱。
4: 嗯
3: 啊、這樣東西就真的是一個 QR code， QR code 真的很方便的，不用你打那個的
4: 電子
3: 沒錯了。現在就新西敏的警方呢他就在那裡調查這些偽造的二維碼貼紙呢、是怎樣被貼在這些城市的停車計死上面，他說還有幕後黑手是誰，你怎麼找、
4: 有點困難。
3: 是的，過去5日之內利用二維碼支付停車費的市民盡快麻煩你查自己銀行和信用卡的帳單，確認是否有可疑的交易，并且咧向银行举报有任何欺诈嘅活动啦，因为你唔知道你用咗呢一个二维码俾钱嘅话咧，你系咪真系
4: 俾咗
3: 钱啊？咁而家新西敏嘅警局媒体关系官咧，佢就咁讲：，我哋嘅警员已经移除晒咧全市好多停车计死上面嘅贴纸啦，咁啊想提醒大家咧保持警惕。嗱，虽然呢啲贴纸睇起嚟好合法，但系接受呢个支付方式咧，都印喺个停车计死上方或者系计时器上面嘅标志牌上面嘅。咁所以呢你俾停车费呢请务必要用停车计时器或者市政标志牌上列出嘅付款方式，唔好去用 QR 嗰个方式，你去咗 QR 去嗰个网站都唔紧要，
4: 唔好入资料，
3: 诶唔好入资料，
4: 咁咪点俾钱呢？
3: 咁咪就话如果你知道咗自己系假嘅，咁你即刻唔好入囉，唔好俾钱囉，用返佢嗰个标记上面嗰啲
4: 正常㗎
3: 市府列出嗰个，
4: 或者塞张卡落去，
3: 佢有冇卡嘅，有啲卡嘅系咪，
4: 我饮仲有啲
3: 有啲用卡噶，系咯，或者用张卡落去啦，咁就唔好 scan， 即系贪得意，你用 scan 嘅话咧，咁呢个 QR code 假嘅 QR code 就呃晒你啲资料啦。
4: 喂、
3: 佢唔系有个受害者话唔见咗2000蚊咪少咯。佢攞咗你啲 credit card 走去做其他嘢，你咪做大件事。啱啱啊，所以呢样嘢咧，真系大家要特别嘅注意啦。因为而家骗徒咧，唉，讲 QR code 我已经讲过啦，喺 Whistler 就发生过。
4: 嗯，
3: 喺我哋温哥华市区嘅一啲嘅停车场咧，亦都发现过，亦都市府咧已经特别强调俾大家听咧，市府系唔会有 QR code 喺所有嘅政府辖下嘅停车标上边嘅。咁千祈要記得呢個嘅信息，唔好見到就以為好簡單啫，我時驚佢就得啦咁。
4: 正常嘅呢、這個就
3: 好啦，唔好見到就以為好簡單啫，我時驚佢就得啦。

0: 你呢一个咁样嘅 page 咧，而家有好多嘅网站咧系假嘅，佢假喺边度咧？我头先先我嚟啫嘛，我睇嗰、那个traffic maneuver 咁，佢亦都知道我系咪人嚟嘅，咁佢就唔好话 robot 叫我 tick 嘅 tick 嘅四方格，但你睇过嗰个成个页面咧，系得呢一个咧系有字同埋有方格俾你，其他啲冇嘢噶啦，嗰啲你又唔怕啦，嗰啲就因为嗰个系 authentic 嘅，如果佢有呢个咁嘅同音话 I'm not a robot 有个四方格下面有一个嘅 enter 键叫你去 enter 或者一个 link 叫你去揿个 link 咧，咁你就要小心啦。
1: 嗰啲我又冇见过，嗰啲我
0: 佢有假嘅有啊嘛，
1: 系嘛假嘅有，
0: 假嘅有啊嘛，假嘅你唔知噶，咁啊哦，你而家 I'm not a robot 你揿咗呢度之后，通常就话揿 accept 啊嘛，有啲人叫你 accept 或者 disagree 啊嘛，系咪？咁你一揿 accept 咪去咗佢嗰啲假嘅网站咯？
1: 我答佢系嘅，
0: 你答佢系之后你要揿 accept 你先至去得，你想去个网站先去到啊嘛。
1: 但佢唔识听啊。
0: 阿林公子，我相信咧，我哋啲听众朋友咧系好精灵嘅。
1: 哦，缓和气氛啫，我
0: 觉得。即系爱缓和气氛，即系我讲得太严肃啦。所以咧，阿林国安咧同我轻轻轻松翻佢一下。
1: 紧张咧就系
0: 紧张，
1: 血脉。
0: 我咁样讲都好紧张。咁不如你讲啦，我收爹啦。
1: 唔系唔好咁讲，我哋讲正经嘢啊嘛。
0: 唔系，因为呢样嘢特别系唔系讲笑，有好嗱咁已经有个人唔见咗2000蚊，
1: 咪就
0: 系
1: 咯，
0: 无啦啦啫嘛，系咪？所以咧，出边见到嗰啲二维码咧，你唔好系又去 scan， 唔系又 scan， 你要信得过嗰间铺头，你去 scan， 即系 scan 咗之后咧，如果佢要问你攞个人资料嗰啲网站咧，你就要小心。
1: 嗯，
0: 如果净系介绍啲嘢俾你嘅话，唔使叫你揿其他嗰啲连结啊，或者入任何嘅资料咧，就反而 OK。
1: 好似有啲 tab 嘅、哦。停车场是不是
0: 停车场那些贴咪你的信用卡去贴啫嘛，但你要贴几耐啫嘅大佬，你要俾咗个时间佢先贴
1: 下
0: 啦。
1: 咁咪系咯系咯，
0: 同埋你揿好晒嘅。
1: 我呢样可以假咧，你话
0: 贴嗰啲冇得假嘅，贴嗰啲点假噶？
1: 我唔知啊，
0: 因为贴嗰啲佢标签咗喺度噶嘛。
1: 系咯系咯，
0: 系咪贴嗰啲佢要呃你钱咧？就隔篱有个嗰啲即系偷即系所谓叫做偷你个 reader 嗰啲器啫嘛，嗰啲个 device。但系你如果系 tap 嘅话咧，你根本上你攞唔到嘅。你因为你都唔知道密码系乜嘢，明唔明啊？
1: 我试过俾人抄牌啊 ，tap 嗰啲。
0: 你就系 tap 咯，
1: 我 tap 唔到咋
0: ？tap 唔到咪俾人抄咯。
1: 系啦，
0: 你 tap 到咪冇事咯？你就因为 tap 唔到，
1: 以为搞掂 tap 会行啦，好搞中系咁都抄个牌。
0: 佢有 tap， 佢有 tap 嗰个印喺度咩？
1: 有啊，系啊，就系 tap 落去咁啊，快手啦，咁咪
0: 哦
1: 几蚊
0: 咁
1: 咪 tap。
0: 咁嗰个可能系假嘅。
1: 咁啊真
0: 系，你资料入咗去嗰度，
1: 咁啊唔知啊。
0: 因为 tap 嗰啲冇理由唔得噶，譬如你油站嗰啲都系 tap
1: 嘅。咪就系咯，
0: 你就系油站嚟嘅嗰个。
1: 唔系唔系油站，停车场嚟。
0: 停车场
1: 啊，
0: 哦 ，OK， 停车场系 tap 嘅。咁你系咪先入咗？你停几耐？
1: 梗系啦，梗系啦。
0: 之后咁就 tap 嘅，佢唔系叫你 insert 嘅。
1: insert 唔系，
0: 哦系咩？
1: 佢都有 insert 嘅，你知我又赶时间咁，哎行个 tap 行啦咁啊。
0: 咁你以为佢 tap 咗？
1: 以为 tap 咗吓，原来系冇嘅。
0: 咁唔系有个叫 payment receive 咁啊？有个。有个喺你个 window 个 LCD display
1: 嗰次就好赶嘅，咁咪 tap 完咁咪行咯，咁咪边有咁巧啊？咪真系咁巧，
0: 咁咪即系唔见咗几百蚊？
1: 哦，冇九啊几，
0: 九啊几蚊，
1: 即系九啊几七啊几。
0: 咁你可以 dispute 佢噶，
1: 嘥时间。
0: 嗱呢个咧就系有钱同冇钱嘅分别啦。我哋嗰啲咧就老虎蟹都要去同佢 dispute 噶啦。嗱、啊，我哋当林公子
1: 咁，你都系有责任噶嘛？你自己 tap 唔啱，即系你 tap 到唔成功，你又行咗去噶嘛？
0: 咁我唔知，我 tap 嗰时候我点知成唔成功咧？我以为一 tap 就掂噶啦嘛。
1: 系啊，我都以为系掂。
0: 系咯，系咪？
1: 掂噶。
0: 咁所以就证明
1: 我冇反应啊，仲哎 tap 得两下咁咪话行咁咪 tap 完咁，佢又冇反应咁咪行啦，系咪先？
0: 咁咪即系话佢 tap 嗰个
1: 佢一系就坏嘅，一系就坏嘅，
0: 坏咗，
1: 一系就坏。
0: 咁坏咗应该唔收你钱咯。所以你同我讲，如果你嗰个 scanner， 你嗰个 tap 嗰个 machine 系坏咗嘅，你唔应该罚
1: 我。咪咯，真系。
0: 下次你如果遇到咁嘅嘢，你俾我啊，我帮你追咗之后，我同你五分账。
1: 直情我唔拍落去嗰度。
0: 吓、啊，你唔拍落去
1: 吓？身边啲人话不，你行出街嗰啲都唔使钱，你做咩拍啊？
0: 唔紧要，我哋啊林国安咧制造经济繁荣啊！咁如果佢唔敢做嘅咧，即系要抄牌，佢哋咪冇工做咯。即系多谢你啊，林公子，
1: 几鬼肉酸啊！
0: 我多谢你，
1: 讲完即系仲俾人笑。
0: 我代表啲听众朋友啊，代我哋广大嘅 BC 嘅省民，多谢你。就因为有你，我哋先至有咁好嘅经济繁荣条件。
1: 出咗分力啫。
0: 好嘅，我哋去休息，阵间翻嚟听听众朋友电话。
2: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2: 包啲咩先？
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按上消费。

0: 个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2: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 Susan 倾偈啦。Hello，Susan 你好。
5: 诶，帮主林公子好。系啊，今日本来我都系奇英日嘅，啊，但系因为有林公子系我 fans， 就一定打电话上嚟啦。
6: 多谢，
5: 系啊，
6: 多谢，
5: 帮主啊，你啊，好好命啊，上昼又有 Linda， 下昼又有 Linda 帮你手啊。
4: 哎，我真系好 lucky 啊，好 lucky。
5: 我都好多谢 Linda 同埋另外一个听众，琴日帮我啊对付嗰个知嗰个电信啦，
4: 系
5: 啊，聪明嘅消费，
4: 冇错，
5: 好啊。其实咧，你哋呢个诈骗咧，都好似一家人咁嘅啊，令到听众咧啊能够。好聪明咁去消费嘅，系啊，我哋有一位奇英咧，佢讲佢话闺蜜都能够诈骗，好好个闺蜜都能够诈骗，佢话你无啦啦识咗阿叶婆婆，你俾佢入嚟你间屋。你怕唔怕噶？咁我话唔怕，而婆婆都唔怕。佢话我知道有一个真系闺蜜嚟噶。
4: 嗯。
5: 佢话呃咗佢500多万啊，香港啊。
4: 哇哇哇哇哇！
5: 啊，500多万啊！佢话佢个父母得佢一个女啊，非常有钱。呃咗500多万就。支票啊，俾、
4: 哎、
5: 啊勒索嗰啲父母攞好多钱，
4: 哎、呀
5: 啊都唔勒支票啊，
4: 嗯、
5: 啊将嗰个女仔啊杀咗啊！
6: 哎呀，咁黐线嘅！
5: 哇，佢话而家咧就捉到一个，佢话继续捉啊，佢话
6: 都冇办法啦。
5: 呢个咩世界啊吓？闺蜜都能够，因为佢冇钱啊。
4: 嗯、
5: 啊，借落好多钱啊，
4: 哦、
5: 所以佢闺蜜都出卖啊！
4: 哎、
5: 啊，而家真系叶婆婆，我信佢，佢信我嘅。好啦，同大家分享，多谢，
4: 多谢晒 Susan
6: 吓，多谢晒。
4: 哇，系真系就晒空残，闺蜜即系闺蜜讲到，即系好多嘢都冇，
6: 有噶啦，
4: 无所不谈，
6: 就系无所不谈先知佢嘅底细。
4: 唉，咁啊真系。真系阴公啊！呢位嘅即系朋友，咁我相信就
6: 咁，其实你都唔需要了断佢生命嘅啫，系嘛？
4: 可能佢又杀鸡
6: 取卵，
4: 佢惊佢揾到佢嘛？
6: 吓、啊，
4: 佢惊揾到佢嘛？系嘛？
6: 不过几百万就真系佢都未必还得起嘅。
4: 咪几百万，
6: 佢想还都未必还得起。
4: 咪就系咯，既然都还唔到咯，一不做二不休，系嘛？
6: 系，
4: 我觉得阿 Susan 佢提到佢啲。这个朋友的 case 呢，咁究竟你话啦，如果是闺蜜你都唔信啦，即係冇乜人可以信得过㗎嘛。
6: 即係如果佢真係好感情嘅闺蜜，我觉得佢再可以借多少少钱俾返佢闺蜜，跟住死咗佢自己。
4: 咁
6: 好过整死人。
4: 咁
6: 咁都系人好过啊。
4: 我知咁但
6: 係。呢个害人嘛。
4: 但呢个可能唔会系佢一个人，可能佢哋成 group 人呢要诈佢钱嘅时候嗰班人一起起哄㗎。佢一个人未必可以做到呢样嘢。
6: 我都觉得
4: 系。系咪
6: 尤其是即系你要落得手先得噶嘛？
4: 唉，呢啲人已经去到凶残噶啦，仲有人性嘅，嗰啲人性泯灭咧已经。唔、嗯、系，我成日都觉得咧，做人咧都要留三分嘅，即系自己一啲嘅所谓叫做点样讲啊，私隐嘅。即系有啲嘢咧就唔可以逢人，即系只说七分话啫嘛。有啲人话系咪？
6: 系
4: 有好多嘢咧，未必一定你讲俾人听，人哋会欣赏嘅。
6: 系
4: 咁，佢不如自己吞翻佢好过啦。 讲嗰啲大众中意听嘅，林广安啲讲得几好
6: 啦。有道理啊，
4: 系咪？林广安中意讲，我如果唔入地狱，边个入地狱咧？我去俾人呃下，咁啊少咗，佢又呃少咗个人咯。
6: 咁事实系，
4: 咁所谓咧，
6: 咁事实系。
4: 咁系咯，所以我咪就话你啲悲天悯人嘅心情系好好咯，呢种心肠系好好咯。
6: 都唔关事嘅。
4: 所以啲听众朋友当你真系系宝贝咯，
6: 系嘛？
4: 系咯 ，Susan 啊，叶
6: 即系
4: 叶婆婆
6: 再生嘅宝贝，即系叫活宝贝。
4: 有你呢个林宝贝喺度啊嘛，系嘛？
6: 系活宝贝最
4: 紧活宝贝系咪？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9: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0: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zza 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11: Nizza 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zz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陈建邦，有啲隔篱呢位嘅林公子，
6: 系
4: 林大哥，
6: 唔系活宝贝咯。
4: 你直情系海产宝活宝贝哇！好，电话里边有阿波
6: 系阿波，
4: 阿波你好，阿波
6: 你好，
12: 邦子你好，
6: 你好你好。
12: 林公子你好，
4: 你好你好，
12: 啊，当时你都系我哋啲宝贝嚟嘅啫，
6: 系
12: 啊，唔系啫。今朝我听到你系一早系讲话打麻雀，哇，
4: 我知你讲呢，
12: 一早啊已经叫染索啦，啊，有冇食到个好大股啊？
6: 我又唔知佢识打麻雀噶，佢从来都唔敢同我打喎，真系。
12: 佢今日好犀利啊！今朝一早就讲打麻雀啊，听到我。耳仔咯，即系第二日。
6: 我 miss 咗添，会会佢先啦，会会佢。
12: 咁啊，讲讲啦，琴日咧嗰个机盒嗰个问题先啦。
4: 机顶盒。
12: 咁但系嗰啲机顶盒咧，其实嚟讲佢属唔属于二呢个嘅咧？咁我真系都喺度谂紧，即系点解嚟讲佢咁？你人哋攞正牌出嚟，电视公司咁样啦，即系嗰啲电信公司啦。咁嚟讲佢即係攞正牌出嚟俾你用嗰啲 cable， 咁嚟讲佢都係正常嘅啫。咁但係而家讲返转头，如果你拆开嚟计嗰啲电视睇嗰啲嚟讲佢，其实嚟讲佢就唔係话贵嘅啫，几十蚊个月啦我諗啊。啊咁嚟讲佢，但係买个盒都200几蚊啦我諗要。
4: 嗯
12: 啊，咁嚟讲句，咁就唔使话个个月俾，咁啊俾一次，咁啊起码都有几年睇下。啊，但系嚟讲句，你话计即系唔合法咧，我都有少少唔系合法。
4: 嗯哼，
12: 即系呢个系我嘅睇法。
4: 好，
12: 咁另外有个问题咧，就上个星期嘅，咁咧就话嗰个人咧就租俾嗰个客人，咁啊个客人咧。原来有重病嘅，咁大佬，如果你租俾人嚟嘅时候，你哋唔会问，喂，你系咪有重病噶咁样噶嘛？系嘛？咁你租即系你只会问啊，你有几多人嚟啊？
4: 系
12: 啊，我又试过咁啊，就俾人啊，我唔知道属唔属于诈骗。咁啊，我嗰阵时我喺旧屋，咁啊，即系讲好多年前啦。咁啊，登报纸嘅嗰阵时有报纸，有两份报纸咁啊。 即系好多人都系睇嗰啲报纸打电话，嗰个夜晚七八点啊，有个人打电话嚟，你系咪有房租啊？咁我系啊，咁几钱啊？我嗰阵时讲系300蚊嘅，咁啊，咁我可唔可以睇下我可以一过咗嚟，点不知我又中招啊？咁啊又嚟到睇啊，我中意啊，咁我俾住100蚊订你先。咁我就身上冇咁多钱，咁我听日我就过去域多里就接我太太同我仔过嚟住咁。咁我今晚喺度住一晚先得唔得？咁我冇问题啦。咁好啦，咁我写张纸，咁我收咗你100蚊订，咁係咁多啦吓，就冇话租俾佢咁样。啊，点不知呢个人一第二日过两嚟，咁同埋太太同埋个仔，你都就冇俾钱我，咁我问佢咯，啊，银行删咗未有钱住，咁第二日先俾你咁，一拖就拖咗我啊个几两个月，咁我见信息唔对，我一路我都走去问佢噶啦，咁啊点不知都系冇着落，后屘仲要贴纸埋叫佢走添。啊，咁呢啲唔属于，甚至于诈骗，我就唔知啦吓。咁啊，又即系用我嗰阵时有电话俾佢，电话你仲打电话去俾嗰啲，即系有嗰啲黄色事业嗰啲啊，即系讲咸湿嘢嘅。咁啊，又要使咗100几蚊，后屘仲要剪烂埋嗰啲电线，哇！佢都呢啲都唔知咩人嚟嘅。
4: 嗯。
12: 啊，咁所以嚟讲，你基本上你如果你而家租屋咧，真系你揾到啲好嘅咧，就真系好好噶啦。咁嚟讲句话，就系我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
4: 好多谢你阿波，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租呢个问题其实系点样讲咧？租就可能好容易，但系你租咗之后要收翻就好难。
6: 唔係嗰個 case， 佢根本直情係詐騙佢啦。
4: 佢租霸啦，點會詐騙啫？租霸
6: 佢平過租酒店啦，
4: 100蚊一晚，就一路住咗個幾月，仲要貼埋錢俾佢走。但係呢樣嘢咧，阿波我就有少少係覺得唔係好安排得唔係好妥當，因為呢啲咁嘅人同你租，佢有冇俾一啲嘅 reference 俾你睇啦？問下佢。系嘛？你有冇做嘢啊？又知，因为有好多呢啲嘢。
6: 咁以前又讲个信字嘅，冇个社会冇咁复杂嘅。以前即系 after COVID 之后，就真系出现咗好多呢啲咁样嘅租客就真。
4: 唔系噶，以前我哋读书嗰阵时租 apartment 咧，你知学生哥系冇 credit，
6: 冇 credit 啦嘛，
4: 冇 credit 噶嘛。我哋去租，佢都要我哋填一张嗰啲表格。咁问你，你有冇 credit 咯？我次次俾现金，我边有 credit 啫？佢话你冇 credit 嘅，我哋未租俾你嘅，即系我冇得 credit check 你啊嘛，佢意思系咪？咁即系换句话，以前租咧系好严格，但系啲人去租咧真系好精，要还要去租嘅。嗱，而家呢啲租客咧，好似阿波咁讲咧，佢分明就
6: 好多灰色地带。
4: 冇错啦，佢啲灰色地带嚟噶嘛。唔系佢讲得好噶，我先俾100蚊订你先，等我去接埋我太太嚟咧，我俾埋嗰个月利同埋半，即系加埋嗰一半嘅订金俾埋你。讲得好好啊，咁。你唔好意思话唔俾佢度过夜噶嘛，一晚啫嘛，系咪？咁佢第二日真系走，佢接咗佢嚟啫，住咗喺度唔走咁解啫嘛。咁但系佢你又冇签合约冇剩，你系可以叫佢走嘅。我都冇同你签合约，你自己中途嚟可以叫警察叫佢走嘅。
6: 系
4: 嘛？即系所以阿波呢样嘢咧，我相信你系好人啫。
6: 佢唔等钱使
4: 啊？
6: 佢唔等钱使，
4: 佢唔等钱使，阿波唔等钱。喂阿波，佢话你唔等钱使，诶呢样嘢我觉得呢个假嘅，边个有人会唔等钱使嘅？你真系
6: 系唔抵啫。
4: 好，等下袁生嘅电话先。Hello， 袁生你好，袁生。
13: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3: 我个分好都唔
4: 系啊，请讲请讲。
13: 钱使好耐噶啦，
6: 你等先。
13: 阿邦子阿林，阿林公子你好啊，
4: 你好。
13: 喂你嗰度呢打电话咧，即系有阵时要。即系要嘥，即系要唔系嘥，即系要等好耐嘅。
6: 系啊，
13: 冇乜边个电台好似你呢个台咁犀利。
6: 系啊。
13: 不过anyway， 好似咧头先阿 Susan 姐讲咧，话嗰啲咩闺蜜咧，而家闺咩都冇用噶啦。同你讲啊，嗰啲人咧全部咧都系咧借住朋友啊乜嘢咧，就教你做呢啲做嗰啲咧，其实嗰啲系叫旁边行噶。
4: 系。
13: 佢又唔会做，但系咧佢就喺侧边讲好多嘢咧，令到你会。 轉咗你嗰個心，即係你個心諗嘅嘢咧，呢啲人好差噶，我覺得，你明啊？咁咧就即係而家呢個世界面緊啦，係咪？仲有咧，講埋嗰個阿 Susan 都好似提過咧，就係嗰個詐騙嗰條友咧，嗰個新加坡軍人啊。
4: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3: 係啦，佢其實咧呢個人咧，佢哋一 group 人咧，我嗰、那個。老婆嗰个亲戚咧，已经呃咗20多万啦。咁啊，出神话咧，佢又呃咗人哋30多万啦，系咪？咁佢呃完之后咧，佢唔知用啲咩迷魂招咁犀利咧。咁佢知道咧，佢每个月咧就系攞埋佢老公嗰份死人钱，就有2000多蚊嘅政府嗰啲。咁咧就28号到账。咁咧佢约定佢咧，嗱我咧几时嚟你嗰度攞钱啊？咁好似欠咗佢咁嘅喎。佢话嗱，我几时上门啊？咁咧就星期一咧就假期，你唔好嚟啊！我仔喺度啊，咁啊星期二啦咁样，咁啊咁佢个仔咧，你知土生仔咧就去银行咧就捉咗啲钱出嚟先，咁啊唔俾佢阿妈攞到啲钱咯，俾人哋咯，系咪？有啲咁即系有啲咁神奇嘅人咁得意喎，你知唔知啊？佢咧仲走去问个仔咧，即系问个第二个大仔唔睬佢，佢问第二个仔，个第二个仔都搵20万一年，咁咧佢咧就。问个第二个仔借300蚊，咁佢阿妈你借嚟做咩啊？爱嚟买餸咯咁样。佢话成个月即系唔够钱买餸。
6: 啊！
13: 哇！佢无端端又俾咗几千蚊人哋，又俾人自己又冇钱买餸，咁得意。
6: 唉！
13: 啊！啲人俾人呃得咁得意嘅，而家啲人。
4: 即系有啲人又俾人呃。
13: 我哋做工做得系咯，我哋做工做得咁辛苦，都搏都搏唔到啲咁嘅钱，佢哋咁嘅人啊！
4: 真系嘅，真系嘅，真系嘅。你讲得冇错啊！
13: 真系好得意，
4: 好嘅，真系好得意啊！
13: 即系心机嗰啲人侧边听到，即系应该留意一下，都要留意一下你自己侧边嗰啲人都唔知道。我仲谂下会唔会嗰啲仔子呃翻佢咧？
6: 咁就唔会嘅，
13: 即系咁讲下啫吓，应该就唔会嘅，一定
4: 唔会，一定唔会，一定。
13: 不过佢攞咗佢个手机咧睇咧，系有成十几廿个人喺度嘅，即系个个咧知道呢度有钱攞啦，咁咧呢个又整一句，嗰个整一句咁样样。咁佢个仔咪没收咗佢电话咯。佢沒收咗個電話咧，佢走去隔離屋問人哋嗰個阿婆借電話打俾佢。咁啊，係啊，咁佢個仔知道之後咧，就走去同隔離嗰個阿婆講：人哋打電話俾你，你唔好覆人哋啊！咁啊，陣間累埋，即係
14: 變咗累
6: 埋嗰個
13: 阿婆都俾人嗌啦。係
6: 啦，
13: 就係咁簡單。
14: 哎呀，真
13: 係慘！唔好阻你哋。
14: 好嘅，多謝曬你，先生。多謝多謝 ，thank you。好嘅，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再繼續。
1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7: 和你有个约会。
18: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19: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0: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元，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9: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其实即系我哋喺咪后咧，我同林光都系即系分析紧一啲嘅情况。類似呢一類咁樣嘅被騙啊，嗱被騙嘅，嗱佢哋冇損及生命嘅，但係咧佢哋嘅財物咧，即係佢嘅財產咧，就係咁樣俾人呃咗嘅，係唔係一次，可能係多次咁被呃，
6: 多次都係咁嘅，係
4: 嘅，
6: 係。
4: 但係究竟佢哋嗰種嘅心態係乜嘢咧？阿林生
6: 就係享受個過程咯，
4: 即係享受個過程要 喺嗰个过程当中，佢享受紧嘅系乜嘢嘅过程先？
6: 譬如好简单，譬如嗰啲情片又好，点样都好啦，都系即系享受一啲甜言蜜语嘅嘢啦。即系或者佢可能即系啊，好耐冇听嗰啲咩说话，或者好耐冇俾人咁样呵护过啊，或者等等情形出现。即系总之嘅，梗有一啲虚伪咧。即系打动到佢咧，应该咁讲。
4: 我谂讲说话系当然又系嗰种嘅。
6: 有时佢未必系讲说话噶，未必通到电话噶嘛，可能净系 text
4: 嘅
6: 啫。
4: 我就讲即系呢类嘅沟通
6: 技巧真的很厲害，真系好劲啊！呢啲你唔好话真系。
4: 但系我相信佢应该仲有一啲嘅吸引佢嘅地方，可能佢嘅外貌啦，佢俾一啲假嘅相佢睇，
6: 假相去睇咯，
4: 就当佢系本人、
6: 啊，又或者系一啲贪婪啦，或者话啊呢啲咁嘅投资啊，咁样高回报啊，或者合作做生意啊，又咁样即系赚好多钱啊，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情形都系咁啊！
4: 但我相信佢哋入手之前咧，佢哋好可能系要先做一啲试探式，同埋有一样嘢，我觉得佢容易中招嗰个嘅地方喺边度咧，就系、是、大家互不相识嘅时候，靠先开始简单嘅譬如话文字嘅问候先，之后就互相交换一啲嘅相。你就可能即系受骗嗰个可能就一心一意，以为识嗰个真系嘅人咧，俾自己个样人睇。人哋咧可能就其实就系用个假嘅人，其实即系出边咁多相，求其掹一张过嚟，嗰个系我啦。咁啊，俾对方睇，俾呢位受害人睇，受害人睇完之后啱眼缘。咁佢讲嘅嘢咧，又配合到好似佢嗰个形象嗰种嘅身份。咁我谂好似你话斋啦，咁啊开始佢同佢倾嘅时候咧，知道咗佢个所谓叫个嗰个嘅 soft spot 喺边度啦，个软肋喺边度咧，就喺嗰度攻佢。
6: 但有时候好冇管动啊嘛，即系譬如啲情形，譬如当我啦吓，当我啦，咁我见到陈建邦，即系个样貌系个女仔，
4: 一嘢都唔掂，
6: 好靓嘅，好靓嘅，咁啊心仪。
4: 陈建邦系男仔嚟嘅，
6: 系啦，冇错啦。咁谂翻，原来个男人嚟嘅，咁同我讲嘢，我好冇管动咧咁。
4: 但系个名系陈建邦喎，
6: 唔系陈建邦，即系一定系个咩名啦吓，总之即系好动听嘅名啦。咁样
4: 阿陈大文
6: 啊，咁你谂即系我咁啊谂一谂咧，咁我又觉得啊。即系冇可能噶，真系即系有可能系变得系一个男人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咁你冇嗰核突咯。
4: 我明，即系佢本身自己对号入座咗先。
6: 系啦，冇错啦。咁即系如果啲人好似我咁谂，会有少少反思嘅，喂，可能呢、這个即系未必系真噶，有可能系点？咁你就会即系会小心咗一重咯。
4: 如果好似你有你咁小心去做法咧，就唔会有咁多骗案啦。问题就有好多时情况唔系好似你咁嘅，有啲情况咧就佢哋识得捉咗你嘅心理先，就将呢幅相咧系加强佢嗰个嘅存在感。咁俾你有个存在感，系咪啊？佢一路氹你，氹你，氹你。咁你作为一位女士，我对佢女士嚟讲吓，佢一路俾呢个男士咧假嘅身份嘅男士咧一路氹，先知道佢嘅喜好咧，佢就喺佢喜好嗰度落手。啊，佢又中意乜乜乜，咁你。我都有时玩嘛咁样，即系一路引佢，去到一个地步，佢冇办法自拔嘅时候，佢就落手啦。所以我哋睇到好多而家甚至乎连西方嘅本地嘅本土文化咧，佢哋都讲嘅有步骤噶嘛。去到最嬲尾就杀猪盘啊嘛，系咪？
6: 其实男士都会嘅，唔一定。
4: 男士女士都会有，男士有少啦，但系佢有个统计讲过咧，男士咧就一系唔见钱，一唔见咧就唔见好多，一系就唔会唔见，一唔见就唔见好多。但女士咧就会唔见，但系佢就唔系见好，唔见好多，即系佢逐啲输嘅啫。大家个分别喺呢度。
6: 即系其实个统计嚟讲，通常都系女士损失大啲嘅。
4: 统计上
6: 啊，统计上吓。
4: 有
6: 我解释俾人点解啊？
14: 各位坐定，
6: 我嘅谂唔到，
14: 听定定，等阿林国安分解释俾我哋听，点解女士会通常会多啲咧？
6: 因为我只可以代表一般嘅男士去答呢个问题。
4: 呀、yeah, ，好好啊，我知道你做嗰啲非科学化嘅数据啊，
6: 唔系非科学噶，有根据噶，科学化噶。嗱，咁你知。即系男人系好特别嘅，即系好要面嘅，即系
4: 衰咗都唔讲
6: 嘅，系啦，冇错啦。咁佢变咗报案嘅几率咪少啲啦，系嘛？咁个出嚟嘅统计咧就系，所以女士系多啲嘅，点解？
4: 哦，啦，女士可能女士可能一路俾人觉得系弱者，
6: 系啦，咁佢都会讲出嚟啊，或者同人哋啊咁样讲。但系男士咧就即系我冇理由讲出嚟咁肉酸，系咪咁蠢系咪先？就系咁啦。所以我觉得我呢个即系成立嘅，系啦。
4: 男仔男士咧要
6: 爱
4: 面子，
6: 会啊，其实你一过往即系几千年历史啦，即系好多时候啲男人都系为疾忌医嘅，多过女士。
4: 哦，
6: 系嘛，个原理一样嘅啫嘛，系嘛，
4: 系
6: 咁佢俾人咁呃嘅时候，都系病嚟噶。 系咪先？个个都冇人话俾你点样医噶嘛？系咪先？我觉得我啱，我觉得成立嘅。
4: 嗱，其实我哋而家一路讲紧呢啲咁嘅所谓网骗咧，即系其实系即系 romance scam 啦吓。亦都要考虑一样嘢，就系我哋自己系太过叫做 jump into conclusion 去睇嗰样嘢嘅啫。譬如话，我哋而家手机成日都会收到一啲无厘头嘅问候语啊，真系问候语噶吓，即系唔系嗰类嗰啲问候语啊。啊！好耐唔见你啊！佢咁都你个名个，好耐唔见你啊 ，Dicky， 你好嘛？最近你如何啊？有冇机会大家即系倾下偈啊？咁嗱，你唔识佢嘅，你知道嗰个唔系你识嘅朋友嚟嘅。
6: 我头先都见完你要你揾我，
4: 头先见完你假得好紧要添啦。即个重点在于就
6: 我咁样复佢啊！我
4: 哎嗱，其实你咁样做都未必系最好嘅方法，因为佢知道你想勾啦。因为你肯复佢嘛，第一佢证明咧呢、這个 Dicky 咧 is a real person，
6: 系
4: 一个真真正正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呢个丰富感情想象力嘅一位嘅人士，佢又知道你叫 Dicky。第二咧，佢觉得可以向你入手啦，咁啊即刻咧就会打蛇随棍上。
6: 咁我加多句咧，
4: 你加多句咩啊？
6: 你记错我叫 Herbert 啦，头先见完你。咁咪得啦，咁简单啊！
4: 唔系，我而家我哋应该咁讲。我知道你记错，所以我将你呢个咧 forward 咗俾 Herbert 啦。诶、哎，你咁样样先啱噶嘛？佢要多谢你噶。
6: 好好
4: 啊，即系佢一箭双雕啊！
6: 你等我，你等收嘢啊！你
4: no 呢啲讲笑嘅啫。其实老实讲，对于一个喺romance scam 里边而唔见钱嘅咧，我觉得系好痛苦嘅呢样嘢吓。有好多咧，直情有啲女士，我讲呢啲女士咧，佢哋话。唔见咗钱俾人呃咗咧，都唔敢同屋企讲。
6: 系啊，
4: 咁就自己咧就抑郁，咁就死啦。咁即系嗰个地方佢转唔出嚟咧，佢人就真系会有机会咧系癫癫地啊。因为点解你讲唔出声啊？系咪俾人呃？系咪？咁同埋咧，而家嗰啲点解我哋听到有好多咧，都系大部分咧都系一女性咧，系因为佢哋有好多时独居啊。
6: Okay,
4: 去到嗰地步独居，个人咧就开始 feel。very lonely 啦，
6: 系
4: 咁突然间咧有个人好似你话斋识得讲嘢，
6: 系
4: 有好嗰把嘴甜到好似你咁、可以氹到雀仔死嗰啲氹翻生，咁佢冇办法唔跌入你呢个陷阱啊！
6: 呢、這个冇统计嘅结果喎，好似唔系喎呢个，呢个唔系真嘅答案，你咪诈骗啲听众。
4: 即系我举个例啫，
6: 举个例啫，OK， 咁 make sense，
4: 系咁即系你识得甜言蜜语，你只识讲啊嘛，可能每一个人都中意听甜言蜜语，尤其是女士们。可能佢而家甜言蜜语，
6: 同埋我哋中国人咧，通常都比较保守啲，同埋含蓄啲嘅，即系我哋咁嘅年纪啦吓，好似话哇，真系讲到好似即系啲外国人咁样啊，即系咁啊，即系比较明显啲啊，我哋就比较少啲咁啊，含蓄啲嘅。
4: 当然啦，呢、這个
6: 所以你一人咁讲咧，咁样听咧，你就即系比较顺耳啲，同埋即系受落啲。
4: 可能佢自己活咗咁多年都听唔到对方讲嘅嘢，
6: 突然
4: 间有一个可以讲得咁咁顺嘅话咧，个人就好容易
6: 走远噶，
4: 即系俾佢 condense
6: 最少啱听先，
4: 啱听系啦，冇错啦，啱听呢样嘢先至令到佢会考虑咧系继续同你倾落去啊嘛，系咪？咁所以听下司徒先生有咩分享先吓。啊 ，Hello， 司徒先生你好。
6: 司徒先生，
0: 你好啊！我听有件事情都属唔属于诈骗咧？烧腊档我唔讲名，因为啲传闻嗰度成日排队嘅，咁一日我去买烧腊、阿半肥瘦同埋一啲烧肉咁啦，咁买$40斩咗两盒，一盒俾我亲戚姑姐，翻到去打开干蒸蒸嗰啲烧叉烧窿嘅，即系得三分一食到。嗰啲烧肉一食落去，知道唔对路，好似隔夜咁嘅。平时嗰间烧腊档排晒队嘅，跟住讲起一件事，又啲朋友讲话系啊，上一次我买嗰啲走地鸡，佢啊塞啲白鸡俾你，咁样我可以讲俾你亲戚听话。咁你上 Facebook 可以俾即系差评佢，咁可唔可以打电话 BBB 话佢诈骗？话买$40嘢，三分一食到嘅，因为佢斩嗰阵时咧系有个人。在前面斩的，另外那個师傅是背住你斩的，他摆什么下去都不知道，那梗是信他啦。回到家哇乜这样做事啊，那你即是自己倒自己米的。
4: 是啊，是啊，是啊，啱啊，啱啊，啱啊，啱啊。但都好多人排队嗰度排，因为问题就是头先啊，司徒生。
0: 喂，大佬，或者有啲人唔出声啦，咁我想我亲啲话，不如你上 Facebook 俾佢差评佢啦，好多人应该睇 Facebook 嘅。
6: 系咯系咯。
0: 咁你唔得啊嘛，你咁样做生意，你背住我。比较睇嘅好嘅，嗰条斩嘅就 偷龙转凤，咁你唔系即系诈骗，即系咩啊？即系
6: 同埋佢对于自己
0: 翻到去都食咗三分一嘅嘢，
4: 嗯，
6: 咁啊阴公啲。
0: 我亲戚话：喂，你嗰个兜嘢干蒸蒸嘅，翻嚟嗰啲叉烧都好窿嘅，都食唔到嘅。
4: 啊，你可唔可以咁啊，司徒先生？其实你想先证明佢嗰啲嘢真系咁差嘅，你去再买多次。买多次同样嘅嘢，喺佢食出嚟嗰啲嘢，你当场拆开嚟睇，我想睇系咪嗰啲烧肉同埋叉烧，我有冇攞错？
6: 咁佢都 random 嘅啫，
4: 系咪？如果佢 random 嘅，冇得好讲啊。但系如果佢次次买亲都系咁嘅话咧，
6: 次次你有咁多叉嘅嘢换先得噶，你明唔明啊？咁你要烧叉烧，你都真系有一扎窿嘅，或者系有啲好多白切鸡嘅，你先有得换落去。
4: 咁但系你买嘅时候咧，你系真系要睇到系咪我要买嗰啲嘢啊嘛？
6: 系
4: 嘛？
6: 通常
0: 佢背住你斩啊，嗰个师傅睇唔到佢斩噶。
4: 你睇唔到佢斩啊，因为
0: 有两个师傅，两个师傅一个前面斩，佢另外嗰个忙就后边斩，就后边斩嗰个出蛊惑。
4: 嗯，
6: 系咯。
0: 咁样讲起，跟住有啲朋友讲话：，上一次系啊，我嗰间嘢，我买文明走地鸡嘅，翻到去打开，佢俾啲白鸡嘅嘢塞埋个窿个
4: 洞。我知啊，所以咪就系话，有时候唔好怪啲消费者话唔好意思，我想睇睇你系咪嗰啲我订嗰啲，你同佢讲咧，我系咪我叫嘅嘢先？即系你问，但系就拉开嚟一睇。老实讲句，如果真系冇事嘅就冇问题咯。有事话咗，哇乜呢啲系嗰啲烧鸡或者呢个油鸡咩？我买你俾啲杂白斩鸡我啊，咁你可以即时就挑战翻佢噶啦嘛。
6: 啱，
4: 咁
0: 啊嘛，系啊，咁或者嗰日佢啱啱嗰啲烧肉卖唔晒，咁啊有我先俾你，唔系日日中嘅啫。
6: 晒队咁啊，
0: 你讲
4: 好，知道
0: 即系叫啲，
4: 多谢你，
0: 叫啲朋友消费者即系打开嚟睇下，好稳阵啲咯。
4: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好多谢你先，
0: 唔该你，
4: 拜
0: 拜。
4: 好意思，我要去新闻报告吓。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三号的时事烽火台，今朝又讲到群拉屎啦。哇，整到我到塞车塞到死，啱啱先讲到翻嚟，唔好意思啊。我的拍档咧就许济华先生，阿伯许早晨，阿伯哥，
22: 早晨，失业哥，好彩你咧就赶到翻，及时赶到，因为 Cambie 嗰个大塞车啊，嗰个修路啊，
21: 系啊，好，咁啊先讲一单加拿大新闻先，咁啊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对加拿大咧实行呢个经济逼迫，又话叫我哋做51个州啊，咁加拿大人咧其实对呢个美国咧个印象已经好麻麻啦，咁啊而家咧。其特別咧，就加拿大人對呢個美國駐加拿大嘅大使嘅胡克斯特拉咧，就十分之反感。咁啊，而家網上咧有人咧發起咗咧要請願，要將呢位仁兄咧列為不受歡迎嘅人物，趕佢翻去美國。咁啊，而家咧已經幾日之內咧已經有60,000個加拿大人咧就聯署啦。咁呢個胡克斯特拉斯特拉特。真的好乞人憎嘅，即系你问我，我真的好乞，即系都觉得佢好乞人憎嘅。因为咧，佢作为一个大使咧，其实咧就即系应该加强两国之间良好关系啊，做啲沟通。佢唔系，佢咧就好似咧就美国派驻加拿大嘅总督咁，哇！即系嗰种恶形恶相咧，就不断咧就将呢个特朗普嘅即系嗰啲咁嘅。即系劣行咧，就表现出嚟啦。咁咧就又话咧，加拿大咧应该考虑成为美国嘅51个州啊。咁又讲到咧，加拿大咧点样同呢个经济同呢个美国嗰个抗衡咧，又唔啱啊。你加拿大咁样咧，即系加拿大又下架美国嘅酒啊。你哋加拿大人咧唔去美国旅游啊，咁啊，即系完全都系唔啱嘅。咁啊，即系咧呢个大事咧，而家咧就啲加拿大人咧就联署啊，要佢赶佢走啊。不过，我谂都系讲下嘅啫，边做得到啊？即系美国，即系如果加拿大够胆赶呢个大使走咧，我谂咧美加嘅关系就更加糟糕啊！即系加拿大同美国嗰个贸易谈判咧，就更加难倾得埋啦。
22: 啊！即系如果廉署方面加整个加拿大60,000+廉署，即系廉署就话要叫佢即系翻去美国啊！即系对佢不友善啊咁样嘅。60,000+我哋就3,000,000人，即系60,000又即系啲咁啲嘢，你而家点啊？我哋睇到啊，阿赞方面，根本上支持美国噶嘛，咁即系我真系唔系团结一致噶，加拿大啊，讲句系嘛？呢方面嚟讲，呢个大使做过嘢，佢自己回应过。我是跟翻个总统嗰个做法噶嘛吓，唔问我自己，我梗系跟翻个自己总统啊！我系大使嚟到吓，所以我系站喺呢个我总统嘅角度睇你加拿大嘅嘢嘛，又51个州又点样样啊？ 又话你唔啱啊，吓唔加特朗普搞关税，你又落我哋嗰个烈酒嗰个下架啊，咁啊好多嘢嚟讲，你加拿大系唔啱噶。咁啊，老实讲，佢系真真正正系站喺特朗普个角度睇嘢嘅吓。就算你喺联储方面嚟讲咧，都系冇乜作用噶。你赶得佢落台咩？啊，只不过正式可能特朗普话：，哎，你不如唔好做啊，你翻去啊，系特朗普落 order， 唔系美国 order 啊，嗰啲方面系嘛？所以好多嘢嚟讲咧，如果特朗普落咗台之后吓、可能第二个上台嗰晚啊，嗰日调换呢个。大事啊，咁啊又唔同啊！你而家叫特朗普咪落啊特朗普个面系嘛？
21: 冇错啦，咁你加拿大咧都曾经赶过啲大使、嗰啲领事啊离开嘅，包括加拿大唔系交俾中国同埋印度啦。但系对美国佢够唔够胆咧？根本就唔够胆。
22: 冇可能啊，因为点解隔篱左右吓？因为根本上另外嗰个大佬嚟到啊嘛，你系细佬啊嘛。卡尼就算你自由党讲乜啲卡嘢，你睇卡尼啊。喺關税到而家嚟講，佢特朗普點樣咧？又咪阿谀奉承嚇？你呢啲嘢嚟講，根本上咧小菜一碟，即係搞政治 show 啫嘛。
21: 咁啊，即係好啦，跟住咧就講特朗普啦。咁啊，即係其實特朗普都好鬼怕死嘅。呢個新聞咧就講點啊？特朗普點樣怕死啦？咁啊，因為上個月喺《華盛頓郵報》咧就報道，上個月咧特朗普咧就去呢、這個土耳其安卡拉嘅開個北約高峰會議，走嘅時候咧明明咧就步行上呢個總統專機空軍一號專機，原來咧佢啊喺呢用呢個餐車嘅車卡咧就轉一聲走咗落嚟，行咗我隔離坐另外一架咧即係俾啲美國官員坐嘅飛機走，去到英國倫敦嘅時候咧又係即係歷史重演，又係坐個餐車由嗰個專機落咗嚟，又行翻去呢個美國總統嘅專機嗰度。擒咗上去，又行翻落嚟，哇！呃曬全世界，人人以為佢坐嗰個總統專機，原來唔係，佢全程咧佢坐咗另外一個專機。不過咧，而家咧即係佢啲華盛頓郵報即係爆咗啲料出嚟，佢特朗普出嚟話：哦，因為我哋美國收到呢、這個高尖嘅情報，即係伊朗咧要炸我嚇、要行刺我，咁啊我冇辦法啊，為咗保命咧，我都要咁樣做啦咁。咁但係。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那个空军一号的专机你仲特朗普不坐啫，这个国务卿鲁比奥财经部长那扎咧就坐晒喺度，同埋嗰扎记者坐晒喺度。而家咧啲记者就话：，哇，原来你特朗普找我哋呢班人做利友吓，即系话如果伊朗真的炸呢个总统这个空军一号专机咧，就炸你不死。就炸死我哋，炸死老比奥，咁哇！你咪好冇良心，真系噶！即系特朗普呢个做法真系好冇良心噶，即系话咧，你作为一个总统，为咗自己嘅安危咧，就唔理其他嗰啲官员同埋啲记者嘅安危，呢、這个你咪自私自利咧。不过咧，而家有个反应出嚟就话，因为咧陪佢一齐去坐嗰个专机嗰个咧，就嗰个战争部长老比奥，点解唔会跟埋一齐咧？人哋就话因为。其實特朗普不是很妥魯比奧的，而家咧特朗普嘅心目中咧，佢嘅接班人咧就呢個副總統曼斯，係啊，咁啊，所以咧最近咧有啲消息話咧，魯比奧已經收咗聲啦，已經魯比奧其實已經聲到啦，原來特朗普啊大哥，你用我條命嚟靠飛啊，你啊靜靜地鬆人，我就要坐嗰部咧就可能被伊朗攻擊嘅飛機。咁其實呢個咧就睇得出，特朗普自己裏邊咧就鬼打鬼咯。
22: 其實嚟講啊，我哋睇到咧，特朗普啊唔坐呢個空軍一號飛機咧，即係我覺得好奇怪。點解咧？特朗普啊，就算美國好多總統都話，空軍一號係堅強嘅空中堡壘啊嘛，係嘛？任何設備都有啊，又防彈，又防呢樣，防嗰樣。咁啊，呢方面嚟講，你而家做唔到，你去穿。根據嗰個餐車就走去戰爭部長嗰個 C-32 嗰個飛機度，啊覺得咧特朗普咧真係怕死嘅呢方面嚇。另一點咧，除咗怕死之外嚟講咧，即係喺個總統嚟講係冇乜面啊，覺得呢方面點解咧？伊朗而家喺個莫梅利嗰個喪禮講到你啦，一定係追殺你噶嘛嚇、啊，追殺你方面嚟講咧。你通過呢個渠道做呢啲嘢嚟講咧，作為一個總統咧，即係冇一個光明正大嗰個做法，我覺得特朗普好差呢方面。你頭先講得啱啊，真係怕死。你怕死怕成咁樣啊，攞個戰爭部長個飛機走，即 即係捐上去咁樣，其實仲危險啦。
21: 係啊，佢自己攞嚟仲危險啊！
22: 嗰個戰爭部長個飛機冇嗰啲防彈，冇啲嘢咁啊！一個如果伊朗方面嚟講，一個飛彈打落去，你真係冇噶嘛，係嘛？
21: 最簡單一樣嘢。佢伊朗要攻擊你，我點解一定係淨係攻擊你空軍一號咧？我炸埋你其他飛機，唔係一樣惡一樣一鑊草？
22: 一樣㗎，我覺得咧戰爭呢伊朗咧都列出嚟啦，追殺你特朗普，其他人都一樣追殺㗎。特別你個空間覆飛機入邊咧，你空中喺空中
21: 啊，
22: 你一定有隨行飛機㗎嘛，隨行飛機佢聚護曬你都落嚟咯，所以。冇乜良心啊，大老婆！
21: 冇品啊！呢位仁兄真系冇品嘅，即系你话跟佢揾食咧，唉！
22: 你睇到內閣系点样？佢一人话事咧，你去打死卢比奥又点样啫？打死记者方面咧，就全个世界哗然啦！啊！
21: 好啦，咁有些阵咧，翻嚟讲其他嘅新闻。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今日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日拔哥，好啦，又系讲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咧我都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嗰个智嗰、那个神智真系有啲问题，
22: 精神有啲问题，
21: 精神有啲问题嘅。你话咧，佢而家咧就根本咧就即系好似发白日梦咁啊乱噏嘅，因为而家咧即系美伊嗰个谈判冇得谈嘅时候咧，而且咧已经系俾伊朗咧就抢咗晒主动权。但是他昨天呢居然在自家的社交平台就说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了，我们的海军封锁了这个海峡，我们的海军有钢铁之墙之称，伊朗是完全没有能力的，咁咧就伊朗啦，冇海軍啦，冇空軍啦，剩翻落嚟嗰啲士兵啊冇糧出啦，嚇！連伊朗革命衛隊咧，亦都係即係打到俾我哋打到散曬咧，伊朗嘅領導層一層咧就完全冇前途嘅，咁嘅嘢你都噏得出嘅？唉，霍爾木茲海峽係我美國100%控制，係啊，你外圍嗰度控制100%啫嘛，你內圍你唔係你控制咧。所以咧，伊朗咧就唱翻佢，唔係喎，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咧，完全喺我掌握之中喎。而家呢個要開放咧，係我問過我先喎。如果美國咧唔接受我伊朗提出嘅條件咧，呢、這個海峽咧係永遠唔會開放嘅。咁另外咧，這個伊朗嘅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咧，最近委任咗好多嘅呢、這個即係軍方嘅高層咧。全部都是啲強硬派嘅，咁即係擺到明，伊朗係同你呢個美國咧係準備咧長期打落去嘅。
22: 嗱，美伊戰爭方面打到而家嚟咗成4个多月啦，係嘛？即係特朗普咧都唔能夠收兵，亦都唔話講到自己勝利，只不過咧一攞呢個以色列嘅就做一個即係加沙地帶嚟做一個玩嘢啫嚇。咁另一邊方面嚟，我哋睇到咧，特朗普頭先你講咧講咁多嘢，即係廢話一團。可以睇到佢系咪一種病態咧？我真係覺得係一個問題啊！呢方面，因為一個總統嚟講咧，你對整個政局方面嘅睇法係有一個睇，即係有一個鮮明嘅對比噶嘛。啊，我點樣打呢個以色列？唔係打呢、這個伊朗啊？我點樣取勝你？或者我派地面部隊去點樣？但係而家地面部隊你都唔夾攬牌落去喎，你講乜嘢啫？你講到呢個伊朗咧冇軍隊呀，
21: 冇海軍。
22: 冇空軍啊，冇糧出啊，廢話一團。因為點解咧？一個國家入邊，佢係一個主權國家入邊咧，佢一定有一個好完整個系統去處理國家嗰個軍隊噶嘛，係嘛？咁啊，冇糧，我唔好講海軍咧，就呢個空軍先啦。冇糧出啊，打乜仗啊，係嘛？因為呢啲係方圓一套噶嘛。你美國兵嚟講啊，如果你冇糧出啊，你食乜嘢啊，係嘛？而家革命衛隊方面嘅呢個伊朗已經擺咗三個重要嘅人物喺革命衛隊噶啦嘛，呢三個重要人物嘅咧，咪應付你美國隨時嘅一個導彈或者係呢個地面部隊入侵啊，你點樣分佈你？你夠唔夠膽去咧？到而家你都唔夠膽去，所以得個講字咯。
21: 咁啊，特朗普啊講到伊朗係廢嘅，咁但係咁廢嘅。你都打唔贏，
22: 要打唔贏，唉，真係我覺得真係令到我真係大跌眼鏡。
21: 你話你100%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但係啲船而家出唔到，咁你咁叻，
22: 所以
21: 唉。
22: 所以我講咧，霍爾木即海峽嚟講咧，即係個海峽係屬於呢個伊朗噶嘛。你任何嘢嚟咧，佢又除咗革命衛隊嗰個飛彈打你之外，仲有水雷噶嘛。所以你講嚟講去講乜嘢都講唔通，又唔吉到嚟講，甚至法國、德國佢吉啦。唉，我哋都過呢度都幾辛苦啊，可以睇到
21: 嚇。即係其實而家嗰個即係有時有啲船咧可以通過，但係個量咧已經係跌到咧都不及以前嘅即係兩三成。唉，咁你即係講嚟都係廢話。好啦，咁啊跟住呢單咧亦都係中東嘅消息。咁啊美伊啊繼續打咧，啊以色列咧就都唔睬你，繼續喺呢個即係加沙地帶嗰度咧就即係不斷咁咧軍事擴充。咁啊，但係咧最近有一單新聞就真係咧就引起咗咧，即係阿拉伯世界好反感嘅，就係話居然有一個國家叫哥倫比亞，佢嘅新政府上台，一個右翼嘅政府嚟噶，咁咧就喺10號嘅時宣布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擁有主權。全世界都知道戈蘭高地根本就唔係以色列嘅，就係呢個阿巴勒斯坦嘅黎巴嫩嘅。你個以色列用武力去佔領咗呢個哥蘭高地，將啲以色列人咧就遷去嗰度。你而家嘅哥倫比亞呢個新政府居然承認以色列對呢個哥蘭高地擁有主權喎，即係話我即係承認話你夠強硬，你佔咗個地方就係你噶啦咁。咁但係佢呢個舉動咧，佢就得罪曬阿拉伯嘅全世界，因為咧已經有50多個國家咧出嚟反對佢，即係話咧，喂，你離曬譜嘅，呢個咧而家咧引起咗阿拉伯嘅強烈嘅批評，敍利亞、沙特阿拉伯啦、伊拉克、埃及啊，分別咧都發表呢個聲明咧，就譴責呢個哥倫比亞。喂，即係哥倫比亞做乜鬼咧？全世界啊，即係而家。是除了美國承認哥蘭基地是以色列之外，他是第二個，即是你根本就從全世界為敵，聯合國都說哥蘭高地不是你以色列的，麻煩你交出來。但是我真的不太明白為什麼哥倫比亞這個政府真是白痴到這樣的程度呢？
22: 沒事的，哥倫比亞新政府上台之後呢，跟特朗普呢賣個光咯，很坦白在這方面，
21: 擦鞋
22: 大家都知道的。咁你講呢方面就承認呢個以色列咧，即係柯蘭高地係喺呢個以色列嘅，咁啊講到啦，你肯定係得罪好多阿拉伯國家噶啦。咁阿拉伯國家而家呢啲又係講句啊，你咁講，我咪大家聯合出嚟就又反對你咯，又攞聯合聲明、成立聲明有鬼用咩？你真真正正咪大家團結一致啊，唱口對住以色列玩咯，咁你咪攞翻。幫呢個敍利亞攞翻啲哥蘭基高地咯，但係唔係喎？講呢啲坦白講，新你講下嗰啲聲明一塌糊塗嘅，又係得個講字嘅文章啊，紙上文章有冇實力軍隊咁好啊？冇噶嘛，係嘛？任何嘢都係槍杆子入邊出政權，你而家以色列打你哥蘭高地，亦都係攞槍杆子去玩。而家啲大老婆。真真正正係支持呢個以色列噶嘛？冇佢支持嚟講，以色列到今時今日邊度咁硬呢？所以睇到個整體嚟講，我哋睇到咧就話以色列亦都唔會將阿拉伯國家放在眼內，所以我為所欲為就係玩呢啲嘢啫。
21: 唔係，我都承認你個講法，即係阿拉伯家嗰啲國家咧得把口嘅啫。你咁強硬，你對以色列，你啲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咧，即係有啲忌憚。對哥倫比亞，你唔需要忌憚啦。哥倫比亞係南美洲一個小國嚟啫，佢而家得罪曬你全個阿拉伯世界，我咪集體幾個國家同佢斷絕關係咯，同佢唔做生意啦。咁你哥倫比亞，你能夠頂得幾耐咧？咁所以，但係咧，即係話咧，世界政治都係咁啊，講實力嘅啫，得把口嚇，唱佢就得，但係咧要實際行動咧，我而家暫時就睇唔到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梁新全。
3: 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天请来谁啊？请明陈敏明大哥和黄立仁大哥，明哥、彪哥，你们好。
4: 文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3: 咁啊，大家都记得噶啦，俄乌战争足足打咗4年5个月零21日，计埋今日吓，睇嚟咧仲有排打嘅。咁啊，我今日咧就将会同两位嘉宾咧了解同埋分析下呢场战争究竟边个占到上风。咁啊，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咁啊，今日为大家带嚟两样几好嘅嘢，好嘢嚟嘅，唔好嘢我唔带嚟，而家开始俾人闹。咁啊，第一件事，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最近消息吓？就加拿大纳税局足之咧就庭外和解，咁就话咧响2020年有啲加拿大嘅税务户口咧俾黑客咧侵略咗入去。咁而家咧，佢賠償咧就870万加元，好緊要啊，800几万啊 ，OK？ 咁啊，幾時開始咧？就由琴日開始，11号開始，前日開始，至到2027年2月3号啦。記住啦，大家，我耐唔中都會提下你哋噶，喺8月11号開始，即係兩日前啦，至到2027年2月3号就截止啦。咁你呢个期内咧，任何时间你都可以申请嘅。OK， 咁啊问题喺边度咧？就嗱，我哋大家都唔知边个有份啦。咁咧就听讲咧，大约有几万人咧系受到影响嘅。OK， 咁啊政府咧就高呼一间会计师楼，嗰间会计师楼咧就系做呢、這个所谓叫做集体诉讼嘅其中一个主要人。所以大家要有資料咧，就要上佢網絡嗰度去查證嘅。OK， 咁啊嗱，我而家俾一次個網絡俾大家聽啊，就叫做 beachsettlementcanada@kpmg.ca。嗱，我串一次啦 ：beachsettlementcanada@kpmg.ca。beachsettlementcanada 系一個字啊，就系、是、细草全部都。咁我就可有機會咧，我就會擺上網，咁大家咧可以睇到點樣去嗰度申請。咁大家入咗嗰度之後咧，佢就會問你幾個問題。咁如果你答咗問題之後咧，佢就會同你查證，就會話俾你聽，你有冇資格攞啲錢，或者攞幾多，係講曬俾你聽噶。需要嘅係兩樣嘢嘅啫。第一樣嘢就係你姓乜，第二個咧。就你的 social insurance 或者工作卡最后的三个 number， 所以没有私隐的，只是有个姓同埋你九个 number 最后的最尾的三个，咁你哋打入去佢就会问你啲问题。咁如果你係有你份嘅呢，佢就会话俾你听你係属于第几项嘅诉讼，你会收到几多钱，好简单嘅啫。咁就呢一班人呢，就是在2020年6月15号至到2020年8月13号曾经被人hack过入去的。好呢，咁啊至于赔偿呢就分三个嘅。第一种呢就只是叫个人资料遭存取，即是入咗去未被人呃过嘅。嗰啲呢最高呢是赔80蚊。因为有几万人嘛。咁你虽然800几万啫，嗰间会计公司律师楼攞咗你一大半噶啦，依啊肯定噶啦，依啲系咪先啊？唔系佢点解同你做咁多嘢啫？咁你谂住将嗰啲钱分咧，唔分得几多嘅啫？即系如果你系净系你个户口曾经俾人 hack 过入去，咁你就最高咧系赔到80蚊。咁啊，第二个咧就系、是、如果你个户口俾人 hack 过入去，而系利用咗去呃过你嘅，即系骗做个骗财啊或者骗资料嘅咧。咁你呢就係、是、会有200蚊最高。好啦，如果你係俾人 hack 咗入去又呃咗钱，而你係要俾嘅，即係如果你呃咗之后发觉啊唔係你嘅，退返钱嗰啲唔算。 如果是呃咗佢，你退唔到錢，或者你用錢去求翻證、改翻證嘅，即係或者請個律師啊、請個會計師去同嗰間嘢理論，而你輸咗或者俾咗錢用嘅，你最高咧可以攞翻5000蚊，呢個係最高賠額。OK， 咁啊，大家都知道啦，逢係呢啲嘢，你俾人 hack 咗入去。是應該認帳的嘛，是不是？即是說你的 system， 即是你的系統有問題嘛。直到今時今日，我們的高尚無限的政府呢，都不認說有做過不啱的事，即是不認帳。那我不知道是誰錯了。我真的想，你們，兩位大哥，政府裡頭的稅局裡頭的系統被人 hack 了進去，現在政府說不關我事，我沒有做錯事。咁啱唔啱咧？
6: 政府系受害者嚟噶嘛？
3: 佢受害者添啊！
6: 哦，佢系俾人 hack 咗入去啊嘛！
3: 喂，大佬，你系要保障噶嘛？冇我哋做人，
6: 你最多就话佢保障不力，
3: 咁都系错啦。
6: 防火墙唔够劲，
3: 冇喎，佢冇啊，佢净话冇做。
6: 我就话佢保障不力，
3: 咁都系错啦。
6: 防火墙唔够劲，

0: check 啦，讲你听，你好嗱嗱临啊，俾咗个 website 你噶，你今日可以有 check 噶，咁你知道有冇份啦？咁你讲嘢要大声少少。如果你冇份就，喂，点解攞我啲钱赔啊？咁啊？
1: 咁你知唔知道点解死都唔肯认错？
0: 唔知
1: 啊，选票嘛，大佬
0: 死乜认错？
1: 梗系啦，你一认咗错，哇，直接贴咗落嗰个党上边，以后有牌都使唔甩喎。边个夠胆做呢一样嘢？
0: 自由党啫嘛，都系2020。
1: 咪咯，咁嗱，而家佢唔认，咁咪就唔关佢事啦，系咪啊？
0: 即系我觉得，即系成日都讲我听，政府系要负责任啊！你做错咗啦，你都唔负责任，仲系话我哋冇做错任何事咁。咁即系我哋错啦，
1: 真系冇错喎！
0: 我哋错啦，我哋唔应该用佢个系统啦，系咪啊？你报咩税啊？
2: 咁啊，你以为我哋有问责制嘅咩？
0: 冇嘅咩？原来我哋成日都听到民主国家有问责制嘅，
2: 讲啊嘛，
1: 有问错制就冇问责制，
0: 问错制又成日都系咁噶啦。
1: 你错喺边个度啊嘛？你问啊，到底错喺边个度啊？咁啊，依个啊制度就有喺度。
0: 即系
1: 你
0: 话
1: 要边个负责咧？嗱，老实讲啊，你叫负责又好惨喎。喂，嗰个第三者唔知喺边度嚟嘅，分分咗系第二个国家嘅。啱唔啱？你叫认错认上身，
0: 肯定
1: 呢个系冇可能嘅事嚟噶嘛？
0: 佢而家系唔系嗰啲坏帝国国家，肯定唔会认系自己国家噶啦。
1: 啊，
0: 咁啊，跟住我哋追唔到嘅喎，系嘛？咁我哋点会错啫？
1: 咁而家佢都唔系追唔到，我哋系一个负责任嘅国家，
0: 哦、
1: 所以而家
0: 突然间而家有负责任啦，有负责任啦、啊，突然间
1: 赔俾你哋啊！所以你唔能够话佢一个冇唔负责任嘅政府，
0: 即系佢负责任肯赔俾你，
1: 肯赔俾你、
0: 啊、不过我哋冇错
1: 咧，就最错系
0: 我哋冇错，系错嗰个黑客，个黑客错，佢唔应该黑入你嗰度，啱唔啱啊？
2: 如果冇错，唔需要赔啊。
0: 当然系啦，冇错赔咩啫？
2: 冇错，啱啊！佢呢个逻辑唔啱喎。
0: 咁你个逻辑系咪你赔啫？你错咗啦。
2: 梗系咯。
0: 咁你咪要认咯。
2: 系啊。
0: 咁点可以话冇啫？
2: 咁啊，黄师傅讲嘛，管住两个口啊嘛。
0: 即系佢话乜？
1: 佢用个上口一下口同你讲啫嘛。啊！
2: 我冇错，不过大方啲。
0: 我送俾你赔俾
2: 你，
0: 费事搞咁多嘢。
2: 你哋收声啦。
0: 啊！呢个真系揞口费。
2: 啊！揞口
0: 费。真系揞口费。
2: 用我哋嘅钱。
0: 揞翻我自己嘅口。啊！高级啫。好，我听日就上去听我有冇份。啊！呢几日我都冇时间去睇，其实咁啊。第二样咧就关注埋我哋噶啦吓，呢个好重要，呢个一定关注啦。由而家开始咧，你可以喺网上做护照续期，
2: 嗯，
0: 即系唔需要再去啦，仲系好简单嘅啫。
2: 嗯
0: ，OK， 咁你啊只要透过 IRCC， 你一入网打啲 Google IRCC， 咁跟住咧就写住线上办理护照续期，你只要一样嘢嘅啫。就是你去影相，专业影相师影相，攞个叫做数码照片，即系而家好多人都有嘅。其实你而家去影护照嗰啲咧，好多都俾晒两个嚟嘅，俾一张硬照，再 send 埋你嗰个 digital 嘅 send 俾你嘅。咁你只要爱嗰、那个，咁你跟住咧入咗嗰度咧，你就填啦。咁啊时间咧仲好快，20工作天就送到你屋企啦。咁啊仲有，佢话20工作天我哋做啫。另外嘅时间咧就睇邮局啦，好叻噶佢今次出得，佢话我哋工作天系20天就出噶，不过再加埋邮寄嘅时间，咁即系话俾你听，正式推卸责任啦。嗱，我出咗啦，你收唔到啊，因为邮局嘅事啊，唔好话俾我听啊。咁即系第一就叫你哋唔好打电话嚟烦我 ，OK？ 我出咗噶啦，咁啊，最重要有咩人有资格咧？就系喺6个月内到期或者已经过咗期。你个护照，因为平时你换护照，你6个月之前都唔会换俾你噶，佢最少都系6个月之内啦。咁跟住咧，你要喺过去嗰15年系攞个 passport， 即系攞过一次，因为你唔攞个点续期嘅，即系搵老陈。但系即系要你最近期要攞个，即系唔好你30年前攞咗，而家嚟续就唔得啦。你要喺15年之内，咁啊跟住咧，你要有你个人资料啊，呢个实要噶啦，名啦、出生日期啦、出生地点啦，同埋性别。OK， 是没变过的，即是跟你上一个 passport 是没变的。咁因为几样东西都可以啊，没有，是姓名和性别可以变，其他不会变的，是吧？好像出生日期不变得的，出生地点不变得的，咁你名字可以改啦，
1: 住址可以变得。
0: 他没问住址，
1: 我没问住址。
0: 没问住址 但是你要一个加拿大的地址，因为他要寄回你嘛，咁你一定加拿大的地址。咁你要咩文件呢？就正如我刚才讲啦， 你想追

0: 专业的摄影师拍摄的数位护照签片。第二个呢，你就要有护照的详细资料，咁你揸住本护照就噶啦，系签证日期啦、有效日期啦，同埋个护照号码。咁啊，跟住咧最紧要两个推荐人啦，你平时入纸都要噶啦，同埋最重要嘅就系钱啦。OK， 你要可以有信用卡或者我哋叫电汇银行直入嗰啲，咁就都系翻翻样，五年咧就$122.05，十年咧就$163.05。OK， 咁啊嗱，大家记住啊，如果你系要换护照嘅，可以唔需要攞纸，唔使填方，直情上网照做。咁啊，最紧要就系影幅相嘅啫。你而家所有嘅护照影相咧，都有呢个服务嘅。你只要话俾听，我要我 digital photo， 佢哋就会依俾你噶啦。OK， 咁啊，今日啱啱好15分钟讲完我要讲嘅嘢，系冇投诉，系只不过供给大家一啲资料啫。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继续。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咧有黄立仁大哥同埋陈敏明大哥。我哋讲咩啊？讲紧俄乌战乱。咁我哋讲下今日，其实呢个战乱打咗成就嚟五年啦，边个赢紧咧？或者边个会赢？或者有边个会输咧？咁我哋今日希望有啲时间去研究下呢啲咁嘅问题。咁啊，经过由2022年二月开始咧，一路喺度继续升级。已经超过了4年了。咁啊，陆地咧，而家暂时咧，陆战咧就拉紧直，拉紧锯，系一个僵局。但系反而咧，空中咧就好急烈升温，大家都知啊。睇佢近期睇报纸你就知噶啦。咁啊，而家最惨系点咧？再唔系局限响战场打啦，唔系争战场啦，已经深入到对方嗰啲能源啊、物流啊同埋民生基础建设。咁啊，变咗咧，系唔单止系一场仗，仲系带嚟平民嘅一个灾难啦，已经变咗一个灾难噶啦。OK， 咁啊，最近呢个星期啦，乌克兰就利用无人机咧，同埋导弹咧，就袭击咗乌克兰嘅斯克海港嘅新罗西克西斯克，造成咗啲谷物嘅码头咧就停运啦。咁即系话咧，又少咗收入啦。咁啊，俄军咧，就向佢发咗好多枚嘅导弹咧，就造成咗好多严重嘅死亡。咁啊，频频咧令到双方嗰啲基，而家惨就点咧？就啲基本土里头嘅基建咧开始受毁啦。咁呢个就真真正正系侵犯到人民嘅生计啦。咁啊，等我先讲下啊，打咗咁耐啦，最重要我就系讲紧咩啊？俄罗斯最重要系攞翻乌克兰某一地方的地方，他要攞返。这个是他最喜欢最想做的。OK? 那我们看看他其实真真正正打了成五年了，他真的攞了几多少呢？其实呢，你看返呢，他真的可以控制到的呢，不是很多的。是占不到乌克兰里头的 20%。OK? 攞了最大，我们成日听到啦，克里米亚啦、卢甘斯克啦、顿巴茨克啦，同埋克尔松同埋扎波罗呢几个大家都知㗎啦。咁然后有啲我哋未听过，好似哈尔科夫州啊、苏梅州啊、第涉伯罗彼得罗斯克州呢，我哋未听过。咁我想问一下啦，两位大哥，除咗佢攞咗咁多啦，其实俄罗斯损失有几多呢？我想问一下两位大哥啦。好啦，彪哥答下先啦，你觉得今次打咗五年几、四年几、五年啦，俄罗斯嘅损失喺边度咧？
2: 俄罗斯嘅钢铁洪流全部冇晒，即系佢嗰阵时啊，可以话克制西方国家嘅钢铁洪流嗰扎坦克车啊，佢而家最保守估计佢啊嗰啲万几架坦克车已经系打残晒啦。换句说话，他辛辛苦苦训练的坦克车那些兵呢，一架坦克车三个到四个人呢，他那里已经去了 幾萬人㗎啦。啊，咁所以你話俄羅斯到底死幾多人咧？啊，佢話少人，淨係數下幾多架坦克車。嗱，而家未講啊，運兵裝甲車未講過啲
0: 咯。
2: 啊，咁所以喺俄羅斯方面咧，佢嗰個以前所啊蘇聯時期遺留落嚟嗰啲咁嘅車輛咧，就差唔多全部報銷曬，
0: 即係冇曬坦克車咁滯咯。
2: 啊，咁佢而家唯有係啊比較新啲嘅坦克車，佢仲做緊。咁
0: 打緊仗嚟做坦克車，好似有啲
2: 佢仲做緊，
0: 有啲不過
2: 啊。咁啊，你話啊烏克蘭點咧？烏克蘭亦都仲係慘啦，一樣啊。咁但係烏克蘭隨住佢嘅新戰術，嗱而家依個無人機戰術咧。是烏克蘭那邊無意中發展出來的，現在直頭影響全世界的、啊、所以這個無人機戰術呢令到這個雙方面都、啊、損失慘重。那你說、啊、哪一個損失慘重多一點呢？我可以告訴你、啊、烏克蘭是慘一點的、啊、但是現在慘一點，它更慘、啊、現在它這樣一路是用這樣的割喉形式去打這個俄羅斯，而家俄羅斯已經開始用同樣嘅方法割翻嚟，咁所以你所有嘅農作物冚唪唥賣唔出去啊！黑海嗰度嗰啲商船直頭唔敢入嚟，因為入一隻佢打一隻。咁你話啦，烏克蘭仲可以捱幾耐咧？唔捱得好多。咁你當然啦，你話誒、哎、烏克蘭一樣打你俄羅斯嗰啲咁嘅啊電廠啊、石油設備啊，喂，你唔諗下？而家俄羅斯亦都係打緊烏克蘭嗰邊喎，咁烏克蘭捱幾耐咧？佢唔捱得好耐嘅啫，啊！咁而家開始蔓延出去，你好似波蘭啊嗰啲已經話：喂，你有呢啲無人機落咗我度喎、啊，咁樣
0: 打埋我。
2: 咁而家最新嘅就係、是、依、這個啊肥仔金嗰啲啊朝鮮嘅軍隊，嗱而家講緊啊30,000到50,000人。啊、所以整個戰場嗰個態勢係改變之中，咁尤其是啊而家啊朝鮮嘅軍隊，喂，佢依就係受過特別嘅訓練啊，訓練無人機嘅，咁所以未來點咧？唔知道。你話啊，依、這個俄烏戰爭仲可以打幾耐咧？啊，冇人知道清楚，但係好可能一夜之間反轉未定，咁而家已經啊逼到啊～俄羅斯再三警告，嗱，你仲係唔收手咧？最大嘅惡化就係會使用局部地區性嘅核子武器。咁喺咁嘅情之下，係未來係難以考慮嘅。啊，總之嗰個一下你踩到我紅線，我就炸你。所以未來我唔即係唔樂觀嘅。
0: 唔樂觀。明 Sir 點睇啊？
3: 呢場戰爭係完全不必要。亦都好殘忍，
0: 特朗普都係咁講。
3: 佢打咗四年幾，因為點解咧？因為最初嘅時候咧，阿普京咧就諗住好快會搞掂，佢又唔知道北約已經武裝咗烏克蘭足足十年。呢個係2022年12月德國前總理默克爾講嘅。佢話我哋喺2014、2015簽嗰兩條明斯克協議咧，話要停火咧，嗰陣時叫頓巴斯戰爭。我哋冇諗住係會守呢個協議嘅。因為我哋要爭取時間武裝烏克蘭，呢個2014年嘅事。咁啊，普京拖咗8年，咁啊先打烏克蘭。咁佢唔知道烏克蘭咧已經唔係當日嘅吳下亞夢，係有得打嘅。咁啊，普京咧佢叫呢、這個最初佢叫呢個唔係戰爭，佢呢個係特別軍事行動嘛。特別軍事行動咧就係、是、我係打你啲必要嘅軍事目標，對於平民百姓城市我唔打你嘅。拖拖拉拉打咗4年。結果俄羅斯而家筋疲力盡，傷亡軍隊啊100多萬，裏面應該死30多萬嘅。OK， 但係呢啲數字全部唔準嘅，大家估計啦。咁烏克蘭睇黃師傅講過啦，更加慘，因為你同樣係死軍中，烏克蘭會多過佢嘅死傷亡人數。點解呢？因為烏克蘭嘅炮彈唔夠啊，過咗幾年。跟住嗰陣時講過係俄羅斯打10發炮彈，烏克蘭係還1發2發嘅啫。咁你就淨係睇呢度啊，你知烏克蘭軍呢個傷亡數字。咁呢個時候，如果拖落去，即係按國家比例嘛，烏克蘭戰前人口4,000多萬，俄羅斯係1億2,000多萬。咁呢個時候佢死亡100,000人，同你死亡100,000人，
0: 呢
3: 個爭好遠噶嘛。所以烏克蘭根本而家唔夠兵，
0: 係啊，
3: 佢裏面用咗大量嘅僱傭兵。咁但係啊，即係俄羅斯都用北韓嘅僱傭兵啦，呢個好正常嘅，因為自己軍隊唔夠啊嘛。咁北約後面就推佢打。咁現在啦， 兩方面都筋疲力盡。當然啦，烏克蘭話費我無人機戰術啦，咁係嗰啲咁樣你攻擊到俄羅斯嘅後方，佢個機工業設施，佢主要係石油工業設施。咁而家俄羅斯既然係咁啊，我就唔同你打咩軍特別軍事行動，我同你打戰爭，我炸你民生設施，炸你嘅鐵道，炸你嘅工廠，炸你嘅無人機工廠。咁現在咧，烏克蘭慢慢出現咗個疲態。今日咧，阿澤倫斯基同美國講，我哋會即係俾個和平協議。希望你特朗普咧同阿普京又講掂數，不過咧我哋唔會割地噶咁。其實我點解係呢段戰爭係冤枉呢？因為戰爭開始嘅時候，俄羅斯並唔係想要烏克蘭嘅土地噶，除咗克里米亞半島。你睇翻2022年3月佢哋喺伊斯坦堡做嗰個和平談判嘅時候，已經幾乎講掂咗數噶，就係、是、最首要烏克蘭唔准入北極。第二，俄語要在烏克蘭境內成為第二個官方語言。第三，頓巴斯即係而家打到七彩嗰度咧，係依然是烏克蘭的領土，不過要高度自治，就明斯克協定講嘅。跟住克里米亞半島都可以談判解決。如果是咁咧，就皆大歡喜啦。但是因為嗰陣時做中間人嗰個德國前總理斯羅德講，因為美國不容許他哋談判，所以繼續打，結果就打多四年半啦，就做住今日的結果啦。嗱，呢四年半裏邊咧，死咗嗰啲俄羅斯軍隊又好，烏克蘭軍隊又好，都係阿媽生噶。呢啲政客為咗即係嗰啲私利啊，為咗啲短期嘅利益，犧牲咁多人嘅性命咧，我覺得係真係全部係犯罪，全部罪犯嚟噶。唔係淨係普京，你估 NATO 啊？你估美國冇份咩？
0: 有最大美國添，點唔關了嘅？美國最大推崇嗰係佢啊，大佬，係佢叫得啊。歐盟嗰啲全部佢要，喂，你要出乜要出乜？
3: 佢善啊，澤倫斯基。你睇翻，你唔好淨係睇咗2022年2月28日啊，俄羅斯出兵嗰、那個啊，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啊！你睇翻之前嗰三年、嗰十年，究竟發生咗咩事？拜登又知道好清楚。如果我嗌阿澤倫斯基入北約咧，俄羅斯一定會打你。
0: 梗係啦。
3: 啊，咁佢嗰陣時2021年12月啊，何錦麗同阿拜登啊猛叫：哎呀，烏克蘭入嚟啦，我哋收你啊！只要你願意我，我就接納入北約啊！嗰、那個傻仔澤倫斯基就喺跳上跳下，哎呀，入北約。冇经纪人系咁，冇得问，我打你。
0: 哇！佢对红线嚟噶嗰条，你系咯？
3: 红线就等于当年1962年12月嘅古巴飞弹危机。
0: 傻嘅，
3: 你苏联飞弹摆喺古巴，美国今日定一定打你，唔使讲噶啦。
0: 系啊，
3: 不过好彩嗰阵时佢哋两个有智慧解决咗你政治问题。
0: 明白。
3: 而家冇喎，今次
0: 两全班人都冇智慧。
3: 六十年之后，系两个国家都冇智慧。
0: 冇智慧啊！咁你点啊？尤其是
3: 平民百姓咪惨咯。
0: 我话如果你真系，如果系真系唔想停，要停咧，方法好简单嘅，只要北约，只要美国唔摆任何武力，乌克兰
3: 战争
0: 玩完，即刻玩完噶啦。
3: 好简单嘅。俄罗斯就系侵略咗乌克兰嘅土地，喺国际法上嚟讲系唔啱嘅，系咪啊？
0: 咁唔系佢哋自愿嘅，唔系侵略嘅，大佬，佢哋系佢哋自愿入去噶嘛？
3: 我知道顿巴斯地区大部分人系自愿，
0: 佢系自愿噶嘛？你问咗佢噶，佢话我哋要自愿啦，咁你点啊？好啊，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听两位女士嘅电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梁生全。
0: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说，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王立仁大哥。我们今天讲的是黄乌战乱，先听听电话，其实很多电话，其实听下 Susan 你好。
5: 哎，主持人王老师 Minsir 你们好啊，上班期英啊，都在这里听着你们发着牢骚啊。
0: 我都冇牢骚。
5: 乌克兰同俄罗斯打仗打咗4年5个月21日，哇！两国嘅人民咧，正式系水深火热啦。啊，最惨都系人民啦。啊，男丁啊，已经正式打到冇人去当兵啊，系好惨好惨一件事啊！啊，俄罗斯。就话喺根本上咧，佢系做代言人嘅，代言人打仗啊！啊，拜登咧正式呃晒全世界啊，咪咯，俾阿特朗普啊，正式佢个底牌啊，全部都露晒俾啲人啊， 睇得清清楚楚啊！美國啊，侵略委內瑞拉咧，伊朗咧，啊，而家仲想啊，將台灣咧、日本咧、菲律賓咧做代言人啊！啊，特朗普唔遮噶，啊，佢咧正式，佢話一日就停到戰喎，正式滿口嘅謊言啊！我都有啲發牢騷啊！我哋呢度啊，呢個加拿大呢位啊，方慧蘭啊，
0: 冇錯啦，
5: 加嚟係他利用最好嘅方法趕鬼咗佢走啊！啊，佢咧無啦啦走咗去反中啊，去咗台灣喎、啊！哇，关你鬼事咩？我哋 BC Ferry 啊，真系好需要船啊！佢又喺度反喎、啊，唔要中国制造啊！而家我哋呢度啊嘅旅游业啊，系个个都想去搭呢个船啊！啊，佢真系读书好，但系面对国际啊，正式蠢才一名啊！多谢
0: Susan。 咁啊，唔批评呢样嘢，
3: 我唔会嘅。政治人咩会政治立场嘅？但系作为加拿大嘅政治人物，你应该首先为咗加拿大嘅国家利益着想啊嘛。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嘅时候，边个做外交部长啊？
0: 佢咯，
3: 方慧兰。OK，
0: 佢咯。
3: 啊，我做咗交通部长嘅时候，唔系搞好，就系头先阿 Susan 讲，唔系搞好我哋呢啲渡轮嘅，而系搞已经批咗噶啦。我有担心噶，咁喂，如果你真系觉得有更好嘅方案，你做交通部长时候攞出嚟咯。
0: 唔好而家话嗰啲，
3: 你讲出嚟啲废话嚟噶嘛？佢系将佢个人嘅政治取态咧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咯，所以卡尼流放佢咧系啱嘅。
0: 冇講到流放咁啫，佢揾下好工啫，佢揾一份好工啫，唔好話佢流放，因為我哋比較忠厚啲。
3: 靈古塔做將軍咯，
0: 即係好多時，喂卡嗱，講翻轉頭又咁講啊，即係比起其他卡尼算係咁噶啦，做得。
3: 佢知道，
0: 冇講。
3: 如果你要想同中國搞好關係，阿蘭姐
0: 一定要走。
3: 所以卡尼係有政治智慧嘅，係阿小道就真係冇啦。
0: 那個完全不是沒有政治智慧，是沒有智慧。不好意思，即哦，你說多了兩個字，抬
3: 高了
0: 他。你不要將政治搞到這麼差，是沒有智慧。Okay? 因為我一直都是這樣說的，我都說。他就經常掛著，他幸運有一個好老頭。Okay? 如果他上不了台。第二，有張比較似樣的面孔，哄到人。Okay? 他當年大選都是一樣的，說他英俊嘛。我又不覺得有幾靚仔啊！講句 ，OK， 即係我覺得很多時啊，啲政治人物咧，即係我發覺不過咁好難講喎。蘇花咁多年十幾年嚟，你話俾我聽，加拿大有邊個真真正正似樣啲嘅政治家？
3: 唔係淨係加拿大。
0: 唔係我唔好講完，我講翻我哋本土先啦。
3: 當然冇啦，唔夠咯。
0: 美國都係啦。
3: 哈利突然間殺出嚟啫嘛。
0: 佢係即係比起上嚟，佢算係最好嗰個。
3: 係冇錯。
0: 所以我一路都係咁講啊。
3: 咁啊，要等等好彩咯。但你睇翻歐洲嗰啲所謂民主國家，
0: 嗰啲衝水，
3: 我英國首相，
0: 中國英國先叻啊！換咗咁多個首相換來換去啊！你真係完全係，唉，笑話
3: 嘅制度，民主制度有佢優越性，但我哋而家要做一個改革噶啦。如果你走到窮途末路噶啦，已經再係咁落去唔掂噶。
0: 嗱，
3: 唔
0: 係
3: 就係加拿大，係所有民主國家。
0: 你想改革咩啊？
3: 我哋要选贤以能，我哋选出嚟嘅人要有能力啊嘛！
0: 阿明哥啊，你都揾唔到班有能力嘅人，你点我点选？
3: 咁咪要改咯，
0: 冇得改噶。
3: 喂，我哋点训练啲医生出嚟噶？学校读书叻嗰啲，有志从医嗰啲啊，读书读七年，实习有几年，然后考埋试，你合格，
0: 跟住走啊，
3: 做医生，
0: 跟住走啊。
3: 佢就系真正嘅医生。我哋嘅政治人物嗌口号，哇！加拿大好啊，我减税，
0: 我为加拿大，
3: 你啦，
0: 我为加拿大，
3: 加拿大啊！哦，上去做噶啦。咁佢出嚟，你选咗佢之后，佢嘅能力喺边度咧？我哋喺选人嘅时候冇考虑佢嘅能力啊嘛。
0: 冇啊，但系
3: 点解我哋嘅专业制度可以考虑人嘅能力咧？
0: 就是、因为专业咧系有班专业人才，政治咧系唔需要专业人才咧系。 你肯吹得噶啦。
3: 政治系更加专业嘅工作嚟，
0: 最重要添，仲比医生更加重要啦。
3: 紧，
0: 但系个问题，我哋系冇呢种咁嘅人。
3: 你考个会计师牌，你考到几多次啊？见过几多屎啊？
0: 唔系，嗰个又唔同啦。
3: 我点？我报咗名啊，有成班兄弟支持我出嚟。
0: 只要有人，只要我吹得掂，有人信我，我得晒啦。
3: 仲要靓仔啲啊！
2: 呢个就系民主选举。而家你讲咁多嘢咧，你系反民主。O、okay, K， 可以好大罪噶。
3: 我系批评 ，O K， 我系批评，
0: 我善意批评，善意批评，
3: 想佢有改进。
0: 系啦，
2: 嗱，依个选举制度一日唔改咧，我哋仲系继续沉沦落去嘅。你谂下，要个个我批评咗好多次噶，哇，系选举嗰段时间嗰几十日，十零二十日添咋，出嚟讲几句说话。我哋就盲目地就将自己所谓神经嘅一票神圣嘅一票就俾咗佢。咁我哋未来嘅幸福呢
0: 嗰四年就玩完啦。
2: 即係断送咗落去。
0: 就玩完咗啦。
2: 但係你话哎咁样选举唔啱㗎咁讲哇咁你而家做咩呀你而家反民主喎哇好大罪㗎喎、啊。
3: 上纲上线。
2: 冇错啦。
3: 反党。
2: 冇错啦。
0: 阿明哥你先讲嗰啲呢專業人士咧，嗰啲唔係民主嚟嘅，嗰啲係叫做獨裁主義出嚟。點解你會將一班學生揀一班好嘅出嚟俾佢讀啫？點解唔個個都一讀啫？揾一班人出嚟做啊！
3: 我哋
0: 就係因為佢揀咗噶嘛。
3: 呢個社會嘅終極好處。
0: 哦，
3: 既然我哋啲專業資格由醫生、會計師、律師、都建築師都係咁揀嘅時候，點解我哋政治人物唔係咁揀呢？
0: 因为本身
3: 我要选出嚟，我唔一定要选个最好嘅，但系我选出嚟嘅人要合格。我哋嘅普通我哋嘅制度系咁噶嘛？我哋行出街见到任何医生，我行入去，我唔惊佢医死人，我知佢合格，佢唔可能全班嗰个最好，
0: 啱啊！
3: 但系佢一定合格，系咪啊？
0: 唔系佢攞唔到个牌啊，攞唔到
3: 牌，攞唔到牌啊嘛！入到会计师行呢、這个，我唔使问佢啦，唔使介绍噶啦，我信
0: 佢可以解释到俾你啊，
3: 我信得佢个专业资格。
0: 但系
3: 咁点解喺政治层面我哋唔系咧？
0: 咁我哋要揾间政治学校咯。
3: 可能要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抛出个问题。
0: 但你是很难的。
3: 我抛出个问题
2: 给大家。中国有版给你
0: 看。第一我们有一班专业的政治家才能教一班好人的嘛。我本身我都没有这班人才的。
3: 我
0: 们
3: 要改革咯。
0: 为什么呢回去大陆找班过来。
3: 你知唔知大陸當年喺四十年前啊，係去新加坡學噶？
0: 係啊，
3: 大陸係派咗好多官僚啊，啲官員去新加坡學。
0: 係咯、
3: 啊，新加坡點樣治國噶？有三個有兩個禮拜嘅課程，有三年嘅課程都有噶。
0: 仲要考埋試應該
3: 啊，冇錯，
0: 我諗應該係咁啊。
3: 咁所以點解大陸喺任何大中小城市，你見佢管治？誒，我哋翻過去啦，
0: 係咪呢幾年？一流啊！
3: 點解會咁好？有原因噶嘛？我哋連呢度財街帳幕、財地針筒都解決唔到問題。为什么人家得我们不得
0: 我们要解决问题免费送给他们等他们不要死。
3: 不是你送给他
0: 们他解决了。
3: 你送给他们他们在地下的东
0: 西用完。他解决了他解决了个问题了嘛即是没死那么多人为什么原来不是现在还死多了。
3: 又死多了。
0: 啊啊、真的好东西。但是没办法了这个是我们民主国家的好处。
3: 每个制度都有问题。
0: 实有问题。
3: 都不是完善
0: 的。的
3: 但是问题有问题我们是不是要着手去改善它呢不是只是说我们民主政制最优越的了我们很怕外国干预我们的民主选举的、
0: 啊、
3: 我们最怕这件事。讲真的如果有一个敌国或者不友善国家对着加拿大你最好继续是这样下去啊。起一条隧道十年都起
0: 不到、啊。我想要干预你啫我想要干预你啫等你自己死。
3: 千祈不要干预你千祈不要改你。
0: 最好继续做最衰啲仲好啊。我想现在你是这样啦有什么办法好、啊、我们再听一下张女士的电话先不是等了很久张女士。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6: 哎呀，等了好耐。
0: 系啦，啱啱想话唔好意思啦，因
6: 为 okay,
0: 我要俾啲嘉宾讲下嘢。
6: 系啊，阿梁渊成先生咧，佢就话俄罗斯咧就攞翻东正教翻嚟，东正教英文咧就系拜上天 ，OK？ 咁啊呢，佢又同乌克兰打啦，乌克兰都系东都系信东正教噶喎。咁啊，听下咧又啲乜乜，又杀边个杀边个。咁你又赖咗嗰啲咩毒狼，又伊斯兰咩毒狼，咁喂咁样捞到乱晒喎，大佬吓，咁、啊、样点样分别噶？
0: 我都唔知道要问、要问梁生先。
3: 张女士啊，你讲个毒狼系咩嚟噶？我都未听过嘅。
2: 暗杀者
6: 边个啊？
2: 单身
6: 男人先生。 你成日都发毒咯，系。
3: 哦哦，嘅黄师傅讲嘅，
0: 黄师傅讲嘅。
3: 唔、啊、系，因为喺乌克兰、俄罗斯咧，大部分系东正教徒嚟嘅。喺乌克兰咧，东边咧系东正教徒为主，喺西边咧系天主教徒为多。近波兰嗰边系天主教徒，但一直以嚟啊，佢哋嘅冲突冇乜冲突嘅，两兄弟嚟噶。而家夹硬将佢用宗教分啦，用地域分啦，其实系好惨嘅事嚟嘅。佢哋根本咧以前咧过去几百年都相处和好，唔系好似啲人讲啊，又话咩大饥荒啊，害死佢啲人啊咁，又话好似现在啦。现在我经过呢次俄乌战争咧，我觉得乌克兰真系同俄罗斯会分咗家，未来一千年都系咁样，系啊，
0: 一定会
3: 冇翻唔到转头嘅。
6: 咁啊中，唉，中东都系一样啦。以前系一笪地方嚟噶嘛，咁啊而家又分开晒，插笠晒，呢度又乜嘢CI， 嗰度又咩苏尼。咁又系一模一样啫，你打我，我打你咁样，我觉得好无谓啊！咁样分化，
0: 所有战争都系无谓噶啦。
3: 系啊，我同意你讲啊，
0: 非常之啱啊。
3: 因为中东嚟讲咧，佢哋一直由奥斯曼帝国嘅时候咧，佢里边国内有逊尼派、有什叶派，甚至有基督徒，但系一个老细就系奥斯曼嘅苏丹，系伊斯坦堡嗰、那个。咁所以
6: 系啦，冇错啦。
3: 你现在搞到咁大镬，分到四分五裂，因为英法喺一百年前啊。将佢成个中东肢解咗啊嘛，
6: 系咯，
3: 就直到今日嘅问题咯，
0: 即系同俄罗斯一样啦，苏联肢解
6: 系啦，一样。同一样嘢，我想补充一下，明 Sir 佢好多时都提及呢个奥斯曼啦。OK， 点解奥斯曼咁佢可以咁乜嘢咁 successful 咧？因为佢个 leader 苏丹啊 ，Luda。佢系好 religious 噶，佢好虔诚呢个伊斯兰宗教噶，所以咧，佢可以管得咁多地方，沙地阿拉伯系俾佢管噶，所以中东全个中东系奥斯曼管噶，佢个 leader 好虔诚于伊斯兰宗教噶 ，OK， 唔该晒，
0: 多谢晒。咁啊，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继续听埋啲电话。
1: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我哋讲紧俄乌战乱啊。咁啊，讲到咁上，陈敏明仲有咩嘢讲啊？飙过嚟。
2: 再讲啲听众讲唔到噶咯，
0: 得我哋嗱，
2: 咁我唯有讲下孤狼独狼啦。
0: 系啊，
2: 我当年讲嘅孤狼独狼咧，就话嗰个行凶者好多时一个人嘅啫，啊，所以就会叫佢话孤狼啊，或者系单独嘅一只狼去出去咬人咁解嘅，唔系话有咩特别嘅啫，系讲个行凶者。通常呢啲行凶者咧，個別行動嘅就最恐怖嘅啊！如果佢一群，你都仲可以慢慢追查。個別行動，你打瓜佢就追都冇得追，你唔打瓜佢捉佢唔到咧，你仲以後仲有繼續玩。所以呢個獨狼或者孤狼咧，係最難控制嘅一個嚟嘅。
0: 但係狼係好少單獨行事喎。
2: 啊，對唔住啊，有㗎
0: 嚇，
2: 有㗎。
0: 我見睇真都係狼群埋去㗎，
2: 嗱就咁樣
0: 一隻㗎。
2: 點解會危險呢？一隻狼能夠離開嗰個群組咧，一個成個群組滅亡，一係俾個群組咧
0: 踢出嚟，
2: 你年紀大踢出嚟，咁佢仲係有戰鬥能力嘅時候咧，佢殺傷力係無窮大嘅，佢咬瓜佢就繼續去咬第二個啊，所以依啲然後先至係最恐怖。
0: 好啦，明哥有冇嘢講啊？有冇嘢加？聽電話
3: 還債先啦。
0: 啊 ，Michael 啊 ，Michael 啦，一二。三线嚟噶 ，Michael， 你好，唔好意思啊。
7: 你好啊，主持嘉宾。呢、這个俄乌战争踏入咗第五个年头，双方系交着，俄罗斯系进攻方，乌克兰系守方。但系令到人好遗憾，俄罗斯嗰啲铁甲洪流已经完全消失晒噶啦，完全消失晒，同埋嗰时嗰啲军队硬行作战嗰种。直冲嗰种以前苏联红军嘅精神啦，已经荡然无存。但我哋就睇下呢个乌克兰，好似喺 嗰啲單戰嘅戰略據點，好似波克羅夫斯克啊、哈爾科夫啊，佈置咗八至九公里嘅地雷陣啊！如果你要衝過啲地雷陣，你個損失係相當之巨大嘅。所以咧，雙方只係用無人機啊、導彈啊，甚至用火箭炮去攻擊個據點。嗰陣時嗰種不斷衝過嗰種勇氣已經不復存在。咁啊，雙方陷入咗嗰個膠着。咁以後嗰啲弱戰點樣戰爭點樣結束咧？冇人知道，因為如果用談判嚟解決咗，雙方嘅嗰個條件南轅北轍，冇可能用談判嚟解決到。咁啊，點樣結束咧？大家已經茫無頭緒，所以呢場消耗戰會一直咁打落去。但係呢個俾中國一個警示。即系话，如果好多嘢，假如喺中国身上发生，中国应该当机立断，一定要雷霆一击。即系话，唔好学得以前啊，普京初初进军呢个乌克兰嘅时候，拖泥带水，又要就住啲民防设施，又唔好伤害平民，又唔好伤害乜嘢，卒之形成一种嘅持久战。中国应该为俄罗斯出卖嗰啲情况。做一个萬全的准备，咁啊，俄罗斯会失败咧？唔系话军队攻入俄罗斯，而系嗰个经济系拖垮咗俄罗斯，或者系呢个苏联人对普京有怨言啊，因为经济实在太差，又或者我个普京呢个病制，咁引起呢个以后嗰个后继之人会改变嗰个政策，咁啊对中国嘅点人话咧，中国一定要喺各方面做一个周全嘅考虑。边一情况我需要变点样去应？因为呢场战争同多多少少系同中国有关嘅。因为拜登设呢个局咧，就希望拖垮俄罗斯，然后集中精力去对付中国。中国冇理由唔知道呢场战争系同中国冇关嘅，一定知道。所以话我哋话今日去，即系话而家好多西方去制裁中国企业，哇！很多企業就制裁中國，佢可能供應嗰啲物資，呢個同俄羅斯嘅嗰個軍備有關，可能佢冇證據噶，但係佢一定要想話截斷咗俄羅斯嘅經濟嘅後路，等佢承受嗰個經濟壓力。所以而家中國正式係唯一可以喺經濟上撐住俄羅斯嘅，就只係中國。所以話呢場戰爭係撲朔迷離，呢。要苏联嗰下，普京话系特别嘅军事行动，啊，佢想话要为呢个俄罗斯建立一个缓冲区，啊，我谂，我都咁结果我唔知，我都唔知会点样会结束呢场战争，啊，
0: 好啦，
7: 但系咧，我唔该晒你啊
0: ，OK， 多谢晒 Michael， 好啦，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短短嘅新闻报道。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跟住我请到两位大哥，一个黄立仁大哥，一个陈敏明大哥，同我做节目非常之好，唔使我点讲嘢啊嘛。好，听下电话，实在太多电话，冇时间听啦已经。孔女士，你好。
8: 我想讲咧。非常好，你哋讲话我哋唔好淨係睇一点嘅。我讲返一连串嘅嘢係由最近讲返到以前1990年代嘅事。
0: 好。
8: 最近呢有个美国嘅议员呢係叫做 Lindsey Graham。佢呢就已经过去呢咁多年呢去咗成起码夜零次去咗呢个乌克兰。咁佢做乜嘢嗱呢次呢就佢食以我唔知乜嘢事啦返到嚟美国嘅时候佢就猝死咗啦！冇乜人讲佢乜嘢啦吓，但系佢嘅任务系咩？去乌克兰喎。好啦，数翻上之前呢、這个特朗普未上第一任嘅时候，佢嘅12月度啦，即系佢选咗啦，未曾按立。咁咧，佢就去咗乌克兰嗰次咧，就有人咧系做咗个视频出嚟嘅。咁当时咧，佢就好特别嘅，佢去咗呢个乌克兰。其中一個地方就唔係見呢、這個呢、這個總統喎，係喺一個地方咧，裏邊冇總統啦，係佢啦，加埋呢、這個 John 係咪嗰個叫乜嘢？而家死咗啦嚇，但係有三個人嘅，三個議員，佢去啊，個鏡頭對住佢，佢對住嗰度啲人咧，個個係著咗軍服嘅，啊，咁講乜嘢 ？Go and fight, we will support you。嗰啲咧就係後納粹嗰啲人嚟嘅，嗰啲軍，佢就叫佢哋 Go and fight, we will follow,we will support you， 係咁嘅字喎，幾句嘢啫，我当时睇到啲好奇怪，咦？点解佢唔系堂堂皇皇有一个啊喺个总统府度接见嗰班人要走，佢一个咁啊咁嘅咁非正式官式嘅场面咧？咁然后事后咧，我美国嗰方面有啲嘅alumni 佢话俾我知，嗰度系嗰啲叫做后纳粹党嘅人嗰啲够狠啊！佢做乜嘢？我十多年你走去嗰度东边嗰啲搞事。咁我咁当时就知道原来咁嘅唔简单嘅嘢，冇人做出嚟。咁我最近攞翻呢啲嘢出嚟睇啦吓，分别咧我睇翻系啲相啊，今次系相，但系个视频咧，因为有讲嘢或者好敏感咧，就俾人删除咗。好啦，咁之前呢几年呢、這个系最近事，之前一啲人咩咧？有个叫做 Victoria Nuland 呢个人咧，就系、是、呢、這个系做咩系乜嘢？系一个 career diplomat。终身的外交官啊，就派咗去呢、这个去咗呢个乌克兰，做咗几多年啦、啊。通常啲外交官几一两届到啦、啊、好似香港嗰啲啊，一届或者咩嘢已经完啦、啊、但系佢咧已经做咗20年又多，做到几时啊？做到拜呢个长仗开始咗，乌克兰喺2022年嘅2月。仗已经打成了，大功告成，他铺的路由克林顿那时20年以前有多，就铺到现在大功告成，现在可以卸任了。这些就是不是看一点了，看回20多年前再早期的一些什么呢、啊、你们知不知道在2015或者16、17这三年呢，曾经出过三次联合国有一个的议案，是什么罗何罗斯提出来，我们要 we want to denounce the glorification of Nazism， 我们要反对歌颂纳粹党 的主义、反对，那么很 obvious 应该大家都是反对去歌颂纳粹党，为什么要那时突然间两年要提出这个议案啊？已经他闻到味了，因为那些颜色革命已经推翻了乌克兰两代两任的总统，他闻到这个锤了，所以 他当时俄罗斯普京就在联合国希望呢能够唤醒人、哎、我知道你在搞什么的，我们不要你派那些的后纳粹党来打我们残害我们那些俄罗斯是要即讲俄语的乌克兰人，但是当时多少票、啊哎、一次三个话我哋唔反对，系边三个？一个美国，一个加拿大，一个乌克兰。哇，真系奇奇怪怪啦，真系有夜几个嘅欧洲国家系弃权啊！好啦，下一年又再拎个出嚟啦，俄罗斯反对啦。今次有四个嗱，我唔知道先后系三嗰个开始定系四嗰个。今次多咗一个，唔知系边个开始？有帕劳，帕劳系喺太平洋一个细岛仔系，佢成立一个。咁啊，美國啊，好操縱嗰度啦，嗱，你選啦，嗱，呢次落去，你記得出嚟舉手，支持我哋，又係得咗四票，啊，嗰、那個百幾票都唔支持呢樣嘢嘅，咁你嚟諗下啦，唔該，佢哋嗰啲人話中呢、俄羅斯，其實佢一早已經知，再早期有乜嘢，我講翻夜幾年前，嗱、啊，呢、這個 Professor Jeffrey Sachs 係呢個Columbia University 嗰個嘅 Professor。他多次在视频里面是解释，因为他在这个叶利钦这个的这个 Yeltsin 叶利钦这个和这个 Gorbachev 不是之前其他一个，因为一做了这个的俄罗斯的时候独立，即是成立一个 Republic 就不是这个共产主义的，他又参与，因为他们那些经济非常差，他参与重建这个俄罗斯的经济，他一路在身边做 做咗幾幾年，幫助佢嗱，佢知道當時一個好重要嘅了解，就係嗰個北約不能東移一寸 ，NATO is not to move east for an inch。呢個咧，佢話如果邊個想知咧，你可以問我。咁我亦都喺上網查過，有一啲美國嘅自己嘅 library 啊，係有儲藏，就喺嗰度嘅。嗱，呢一句嘢最近其實打咗仗之後咧，係有人提過，有人咁
0: 好啦。
8: 美國咧
0: 太長啦，唔好意思，
8: 唔好意思啊，叫 Lawrence Wilkerson 係。
0: 好啦，唔好意思啊。
3: 我哋陈玲讲系1990年嘅时候咧 ，Gorbachev 同阿美国国务卿 John Baker 咧喺度讲嘅，系文字记录嚟嘅。佢讲字阿 Baker 咧，美国国务卿应承咗东西德合并咧，北约系唔会东抗一寸。
0: 系讲咗，
3: 不过冇签名，文字记录喺度嘅，喺美国国务院。
0: 唔系，首先我好多谢孔女士带咗好多好有知识、好有意思嘅知识。咁啊，希望阿莫生你听咗之后咧。就真真正正了解，唔係邊個開第一槍嘅問題。OK， 咁啊好啦，聽埋阿 Ken 電話，真係冇時間啦。阿 Ken， 阿 Ken 唔好意思啊，我俾一分鐘、兩分鐘你就得。
9: 我明白嘅，即係一路只係揾煲水煲咗好多年，即係醖釀到二二完全
0: 永遠
9: 有
0: 得係
9: 嘅。咁拜登有陰濕嘅，就即係已經普京二二年初同佢講，即係如果拜登只要應承。烏克蘭不加入北約咧就唔會打仗，但拜登唔應承，仲話判話要烏克蘭加入北約，逼到俄國冇路可行，咁然後先爆發戰爭嘅啫。即俄國已經經濟咁差，冇理由蠢到會發動戰爭嘅主動。即美國梗係做啲嘢逼到冇彎轉先打仗，係咪？啊，因為拜登係外交關係委員會喺國會。做咗幾十年外交嘅，即外交就認識得，即係好陰濕嘅老外交家嚟嘅。咁係其實拜登一手搞出嚟，即特朗普做就或者唔會打起嘅呢場仗。
0: 特朗普咧咁話，
3: 我同意嘅。
0: O K，
9: 特朗普就唔中。O K，
0: 唔係繼續講啊 ，Ken， 俾你講，繼續講。
9: 好，今日就係東德嗰度起嗰部圍牆65周年咁啫。
0: O K，
9: 係啱啊，65年前。咁啊，冰 Sir 呢個名咧，我見嗰啲越南文嗰啲人就好似胡志明咁拼 M I N X 嘅，我知道。
3: 咁啱咩？
9: 就差 C I N， 亮就 Long 咁嘅 L U N G。
3: 都有名啊！
9: 我見過好多人係咁拼音。
0: 係啊 ，OK， 多謝曬啊 Ken。咁啊，其實特朗普上場已經講咗一句啦，佢話如果我當時係總統咧，呢個仗係唔會打嘅。
3: 係，但係可能係只係拖遲四年或者拖遲八年嘅啫。呢、這個計劃已經擺咗喺度好耐㗎啦，
0: 所以一落場又會再打。
3: 知道好清楚，如果我哋招攬烏克蘭入北約，俄羅斯一定會出手。
0: 梗係啦，
3: 呢個係2008年4月嘅時候，佢哋已經知道。當時美國嘅駐莫斯科大使嗰、那個叫帕金斯，後來做咗中情局局長。嗰陣時咧，阿小布殊要招攬烏克蘭同埋格魯吉亞入北約，阿帕金斯就喺莫斯科打電報俾美國，佢話。如果咁樣做咧，呢個係紅線嘅紅線，俄羅斯唔會容許嘅。It means war， 係意味戰爭。所以拜登係知道好清楚，我出呢一招咧，俄羅斯一定會中計嘅，
0: 一定打。
3: 普京又計錯數，以為好快搞掂。戰爭往往
0: 係我諗最大錯就係佢諗住係幾日搞掂嘅啫。係
3: 估算錯誤咯。第一次嘅大戰係咁，第二次嘅大戰係咁，到現在又係咁，伊朗戰爭又係咁。
0: 好，先多謝阿明哥，多謝阿彪哥，咁啊多謝打電話嘅聽眾。收音機旁邊的聽眾，好啦，兩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多謝曬，
3: 拜拜，
2: 拜拜。
1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 BC 皇家骑警公布副总长 Jenny McDonald 被免职，有关的指控追溯去到多年之前。在骑警得知有关指控之后， McDonald 随即遭解除职务，有关指控由2016年至2018年期间发生。BC 皇家骑警总长 Mike Johemi 在声明中表示，调查工作是继续，又说骑警方面重视有关事件，会秉公办理。由于调查工作未完结，骑警暂时是不会作出任何的评论。另外，助理总长 John Brewer 将会出任临时副总长，接任有关的职务。据官方资料显示， McDonald 有超过29年的执法工作经验，亦都曾任职素理士骑警警长，并曾服务于边境服务局。其他消息，由于山火持续，因应省内陆的山火情况，大温地区管理局向飞沙河谷东部地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张若良报道。
4: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公众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悬浮粒子浓度升高，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当局说，因为本省山火产生的烟雾包括南 Caribou 地区和 Boston Bar 附近多处山火，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变化而迅速地变化。当局现时向飞沙河谷东部包括 Chilliwack、Arcasie 和 Hope 发布黄色空气质素警告，说烟雾对公众有高健康风险，呼吁民众限制户外活动或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及强度。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若良报道。
3: 温氏 West Broadway 白老汇西街的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很多生意已经倒闭，商界呼吁省政府协助。张若良报道。
4: 温氏白老汇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令到沿线受封路影响的商业苦不堪言，有不少生意已经倒闭，最近再多间店铺需要关门。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明街及白老汇街一间老牌餐厅，由于不敌经济困难，在他们挺过新冠疫情难关之后，再面对似乎出现永无休止的施工封路，最终迫使他们在8月23号要关门。该店的东主说，他们一直坚持这么久，一直在缴交各项税收，一直在支付各种费用，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店被迫走到尽头。该段路工程始于2020年，当时白老汇地铁计划刚刚开始动工，多次的封闭长达数个月，交通和客流量被迫改道，令到该地区很多企业都受到巨大经济损失。虽然白老汇街近明街的路段经已大部分重开，但地铁项目封路的影响仍然存在，目前该项目经已比原定计划拖延多两年，因此该店的东主说，他别无选择，只能和房东协商解除租约并且取消债务。他说这个是唯一的出路，大家都觉得在不知道工程何时完工，销售额亦都无法恢复情况下，他们经已撑不到列车建成的一日。温氏快乐山区商业促进会发言人表示，事件对该地区的业主来讲，好像一场缓慢发生的火车大相撞事故，不少商家要悄悄倒闭消失不见，但楼下却是对这些家庭和个人的严重经济负担。在过去六年里面，有不少人呼吁省政府为受到地铁工程直接影响的民众提供支持，不过省府先前经已表示不会为施工造成各种损失提供补偿。商业促进会指出，区内企业需要帮助而不是施舍，批评政府一直在袖手旁观，只是说政府无能为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3: Port Moody 满地堡一名狗主面对刑事起诉，两只狗今年五月袭击一名女子，导致当事人严重受伤。事发今年的5月20号，女事主在 Moody Center 地区遭该名狗主的两只狗袭击，据知这两头狗被市府列为具攻击的狗只，需要佩戴口罩，不过事发时候没有戴上。警方经搜证之后向检控当局提交报告，检控局现时批准提出起诉，狗主被控刑事疏忽导致他人受伤罪名，两只狗已经被人道毁灭。据知情人士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未如理想，本国是不满意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张若良报道。
4: 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最后限期临近，至今加美两国仍未达成关税协议。根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并不感到满意。 消息指美方在星期二提出一项新的方案，降低部分行业的关税，但是降幅未达到加方的预期。双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度反复磋商，力求在8月19号之前达成某种的协议。特朗普承诺在8月19号之前，除了现有的产业关税之外，还将会增加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报道说，美方寻求协议包括优先要获得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资源和涵盖安全和能源领域的贸易。加拿大专责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经已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三次，双方的目标是最早于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出达成潜在贸易协议的方案。报道说，加方经已向美方强硬地表示，如果在8月19号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方面将并没有继续谈判的政治意愿。消息人士说，双方经已同意在最后限期前每日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谈判的前景未如理想。之前在星期二下午，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离开格里尔办公室之后，更加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讨论仍在进行当中，他和沙雷特将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磋商。截至星期三晚，他和沙雷特仍然在华盛顿未有离开。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两人亦都寻求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木材和汽车加征的关税。另外，本国亦都希望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够促成加美墨协定的续约，改变特朗普上个月拒绝将该协定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之后的决定。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有法律文件披露，省北部 Temple Ridge 校园枪击案，警方是当时无法确定有多少枪手参与其中。

0: ChatGPT 账户数据时候，该公司并未同时接受调查。有关文件描述警方对袭击事件初期做出的反应，同埋青少年枪手 Jesse Van Wostella 不同的名字，如何导致警方最初认为出事学校里面有两名的袭击者。文件亦都详细描述枪手、枪杀其母亲同埋佢弟弟所在嘅住所。两人嘅尸体被发现时候，地板上散落住散弹枪嘅弹壳，附近亦都有一把空嘅散弹枪。随后五名小学生同一名教育助理喺学校里面被发现死亡。该宗校园枪击案引发全国嘅影响。喺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嘅第二日，警方嘅事件报告显示，事件指挥官 Chris Riddle 督察嘅报告中表示，疑犯系 Jesse Jacobs。是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性，而且痴迷枪械。报告详细描述警方接报电话，清一辆当用途越野车由发现两具尸体的住所出发，该部汽车在撞到雪堆之后车尾受损，之后快速而且不规则地驶离开该户房屋，最后又接报到相关于学校枪击案的报警电话。当时一名报警的人说，司机使用 Stacy 这个绰号，并称该名男子穿着打扮像名女子。报警的人又说，在一间房屋上有两具尸体和散弹枪壳，又说该个家庭的大儿子持有武器并且离开。警方指挥官又说，可能还有第二名枪手，名叫 Jesse Randall Steller， 他在母亲和弟弟被发现死亡的地方。文件显示，疑犯亦都叫做 Jesse Strang。 这些资料来自一份申请搜查令的申请书，信息显示直到警方查看学校的监视器画面之后才确认当名枪手。这名枪手是死于自己开枪自杀。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一份报告表示，去年有10名的儿童或者青少年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死亡。方乐伦报道。
2: 加拿大儿科医生呼吁加强追踪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后的受伤和死亡个案。加拿大儿科监察计划最新报告整理2025年儿科医生提交的资料，在去年录得48宗严重受伤或死亡个案，当中26人住院超过两日，12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另外9宗个案未能够分类。儿科急症医生 Daniel Rosenfield 特别指出，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有10名儿童或者青少年死亡，这个是除了媒体和警方报道外首次获得青少年死亡事故的数据。他指很多人未必会将这类交通工具和死亡风险联想在一起，但是随着使用人数增加，轻微和中度受伤个案上升，严重事故及死亡数字亦都可能增加。在相关个案中，电动滑板车是最常见的涉事工具。目前各省对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使用年龄并不一致，例如在 BC 省、安省和爱德华王子岛，使用标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一般为16岁，其他省份就有14岁、15岁甚至没有年龄限制。不过多个省份都有共同要求，就是使用者需要佩戴头盔。Rosenfield 表示，全国统一规则会有帮助，而在过渡时期应该重点关注加强教育、执法和改善产品设计。他建议使用者佩戴头盔，避免高速行驶，亦都不要两个人一起搭一架电动滑板车。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田机场大受影响。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暂时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当地星期四凌晨袭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乌克兰铁路公司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同日在敖德萨州对一列客运列车。

0: 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同副驾驶员死亡。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没有其他人员受伤。据报俄方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另外，对于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外长拉夫罗夫批评西方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反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连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最少两个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受暖湿气流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地遭遇暴雨，其中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千叶市8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话，直到当地昨晚7点的一个钟头内，8000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亦都有大约100毫米。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并在星期四晚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民众需要立即确保自身安全，保持高度警惕。千叶、慈城、祁玉三县一度有共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收到大量求助个案。千叶市、市原市发布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朝日电视台报道，柏市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 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几百个乘客滞留千叶站。报道说，当地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给民众暂避。位于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机场方面说受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向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呼吁旅客向当地交通营办商查询详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指，美国和南韩宣布会在今个月17号开始进行的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本质就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认为今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会以新的压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的挑衅。
3: 要吃越南美食，梗是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4: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3: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4: 温哥华越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3: 列治文月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4: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月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8月13号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刻意在美国人面前装出一副硬汉的形象，在2024年7月13号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他被枪手开枪行刺，大难不死，只是射伤了右耳。当时他满面血痕，高举右手高叫 Fight Fight Fight 的形象确实是令不少相信他会带领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选民投了他一票，使他可以第二度入主白宫。其实特朗普都很怕死的，特别是死亡威胁真的存在的时候，他都会收敛锋芒，做缩头乌龟。 华盛顿邮报这个星期一就披露了他上个月初结束土耳其安卡拉北约高峰会议之后呢，曾经两度瞒天过海，金蝉脱壳，不坐空军一号专机，乘坐其他的飞机返回美国。他这个移形换影的把戏，竟然呢连部分白宫幕僚和长记者都被瞒骗过。报道说，当时特朗普首先在摄影机前登上旧款蓝白色波音747空军一号专机，并且向机场人员挥手，但是几分钟之后呢，他和几名幕僚从飞机另一侧静静地登上一架运送机上餐点的餐饮卡车。这架餐饮卡车车斗利用液压设备升至机门高度，接走特朗普之后再降回地面，之后就开往停在附近的空军 C-32A， 这架是由波音757改装的美国政府专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担当配角，从外部阶梯登上这个飞机，让整个航班看上来好像这个飞机只是乘载一般的官员。特朗普就和海格塞斯一起坐这个飞机飞到英国，在落机的时候他再演一次，由餐饮卡车离开，再转到空军一号登机，然后特朗普从机梯步下飞机，让外界以为他由安卡拉飞去伦敦都是乘坐他的空军一号。可以说这一出金蝉脱壳的戏码确是天衣无缝的。不过呢，继续留在空军一号上面的国务卿鲁比奥和其他记者就变成了利友，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华盛顿邮报可以拿到料的报道这个消息，相信都是来自特朗普最贴身的人放料了。为什么特朗普这么委屈左闪右避呢？皆因美方事前收到可信的伊朗暗杀威胁，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特朗普为了保住条命唯有出此下策。不过事件曝光之后有记者追问他了，特朗普又扮英雄说自己是伊朗头号要刺杀的对象，他首先妙计就粉碎了伊朗的阴谋了。然而特朗普都讲了实话，他对记者说他认为后来乘坐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其实更大，因为在他看来那反而可能是伊朗更有可能下手的目标。特朗普就没说错，他的总统专机为了确保总统出行安全特别设计的，他的安全性远高于由普通官员乘坐的专机。另外假如伊朗真的有心杀他，有可能不只是攻击空军一号，亦会同时攻击特朗普随行人员的专机，到时特朗普如何偷天换日呢？金蝉脱壳都是没用。总之他乘坐的飞机在伊朗导弹攻击的射程之内出现都并不安全。总之特朗普听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梳摆在2月28号空袭伊朗首都德克兰，击杀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一家以及一众的伊朗高官，真是捅开了一个马蜂窝，对特朗普本人是埋下了一个终生的计时炸弹。伊朗方面已经向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包括第一夫人梅丽尼亚和他的拉仔巴伦和女儿伊万卡夫妇都下达了追杀令，这个是特朗普寝食难安的一件事。上月底伊朗官方直接公布了一段 AI 刺杀视频，精准锁定了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连她的出行习惯、常去购物地点、保安漏洞，甚至用什么方法杀她都讲得清清楚楚。另外早前伊朗亦都公布了特朗普在全球各大城市拥有的资产，例如特朗普大厦、特朗普高尔夫球场等等的坐标，将特朗普家族的活动模式让人一览无遗。我早前都讲过，当特朗普在任总统，他和他家人都受到美国特勤人员全天候严格保护，他们的安全暂时应该没问题。但是当特朗普卸任，这些保安规格就会降级，即使特朗普有足够的钱去请一流的保安，亦都难免百物一疏。不用讲那么远，就在特朗普过去这几年在超级保安之下都面对了几次试图行窃的风险。在两年前宾夕法尼亚州那次遇袭事件，他好彩子弹只是伤了他的右耳，但是上帝都不会次次保佑他的。最令他不安的 是他今次树立的敌人是一帮亡命之徒，是对宗教极度痴迷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当中一些人对宗教的狂热是甚为极端，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牺牲。而且特朗普家族面对的是伊朗方面发出的终生追杀令，他们的生命威胁可以说是一生一世。大家应该都记得四年之前的8月12日，印度裔作家鲁西迪在美国纽约州演讲的时候被袭击的事件。这个作家鲁西迪因为写了一本叫做《撒旦诗篇》的书，公然对伊斯兰教进行侮辱。这本书被全球45个伊斯兰国家禁止出售，鲁西迪被伊斯兰教下达终身追杀令，他在西方世界东藏西躲，最后被英国保护，以为可以逃过大限。但是33年之后，他就在美国被一个24岁美国年轻人袭击，身受重伤而大难不死。而行凶者是鲁西迪写《撒旦诗篇》的时候都还未出世的，还是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人。鲁西迪还算好彩，但另外一些为他将《撒旦诗篇》翻译成不同文字的人就倒霉了。不少人事后被伊斯兰教极端信徒杀死。在伊朗对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发出追杀令之后，一些西方媒体为特朗普家人抱不平，说伊朗不应该威胁特朗普的家人，因为特朗普的家人就没有参与政治，特朗普祸不及家人。我认为这个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因为特朗普2月28日下令空袭德克兰的时候，美军杀死的不只是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包括哈梅内伊的家人，包括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太太和女儿。人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特朗普就无从怨对了。总之这个世界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大家都追求和平反对战争，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血腥事件发生，就没有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杀。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8: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昨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可以说是高寿。他曾任上海市长，自1991年至2003年前后12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职务。他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镕基总理离世的消息在这两日全球广泛报道，普遍对朱总理都赞誉有加，并不是单止在华人的社会。以一个已经下台23年的政治人物来讲，这个是比较特别的。究其原因是朱镕基总理的作风、性格、处事都有独特之处。他1991年任副总理，1998年任总理，2003年卸任。在这个长达12年副总理和总理在职期间，中国正是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我在80年代中期公司调派我长驻中国几年，到90年代已经为工作关系，几乎每个月都去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所以我对当时的中国是有一定的认识的。9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在六四事件的阴影走出来，中国依然受到西方多个国家的普遍制裁，加上苏联集团的垮台，当时很多评论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石果滚存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看法普遍都是悲观。我当时一样看不好中国。中国虽然在1978年就宣布改革开放，但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去自由市场经济，当时来讲是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加上俄罗斯在90年代的经济崩溃，更加深了我这个看法。而朱镕基总理就是这个时候临危受命。但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成功解决了三国债、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海南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令中国经济平稳过渡至下一世纪。 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令到中国经济起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些都是朱总理的功劳，是他的政治遗产。但是他最令中国人民怀念的是他的政治操守和风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至今77年，到现在总共有8位总理，包括现任的李强总理。除了华国锋是一个过渡人物，和李鹏因为六四事件的负面因素之外，其余6位总理在国内外的评价都相当高，其中由以开国总理周恩来为最高。他在普遍中国人心目当中是无人能及的，原因是周总理一生为国，早年参加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及改善人民生活。当然他有他的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周总理的个人操守依然是很多国内政治人物的榜样，其中当然包括朱镕基总理。周恩来总理在位的时候，中国依然是一穷二白，但是周总理自奉甚俭，不要特权，工作从不知疲倦。所以为什么周总理在1976年去世的时候，人民群众悼念他，就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朱总理任副总理和总理总共12年，和他曾事作风或多或少都看到周总理的影子。他的金句例如，不理前面是地雷阵或者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例如他狠批豆腐渣工程，直言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这样的工程，腐败到这个程度，如何是好啊？历史是不容欺骗的。他之后就推动了后续工程的监管的全面强化，他对贪官污吏更加是疾恶如仇，为要准备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自留一口。对于行贿的奸商如赖昌星之流，更是穷追猛打。这些不多不少都令我们在他身上看到周总理的影子。当然有人会说朱镕基犯贪，但是自从他卸任之后到温家宝主政，中国的贪污不是越演越烈吗？甚至有亡党亡国的危机。当然这些都是事实，但大家要知道，中国现在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历史转型期。这个转型期呢，由1842年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为期大概200年。在这个长达200年的历史转型期中，有分很多阶段。江泽民年代要开始发展经济，朱镕基将中国的经济融入国际体系和反贪。但反贪不是一两代人的工作来的嘛，到现在习近平对贪污依然是零容忍。而中国在过去20年呢，国际青年指数是每年都攀升。在廉洁方面，中国比民主的印度好得多。中国有3000几年传承的文化和历史，是世界上比较罕见。古老如埃及和巴比伦早已经灰飞烟灭，唯独中华文明可以长存至今。过去几千年，中华民族已经外族入侵，朝代兴起，由极盛至极衰，周而复始，而始终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事必有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古时称之为士大夫，每当国家民族有难，便会挺身而出，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朱镕基为了反贪的名句，100口棺材，99口被贪官自留一口，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道之所在，需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有肩负天下苍生的关怀，我们在朱镕基总理和周恩来总理身上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的历史人物都看到。历史上贪官污吏就多如牛毛，但我们歌颂的学习的是海瑞、于文龙、于谦，他们都是明清两代的清官。同样当国家危难之际，汉奸卖国贼的一大堆，但我们只是记得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是这些人物撑起了民族的脊梁，令中华文明永续于世。 当然我认为以后历史都会将周总理和朱总理会列在青史之上。美国历史学家白鲁迅 Lucian Pai 曾经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刚刚接触到这个说法觉得挺荒诞，但细想之下亦非不是全无道理的，因为国家可以灭亡，但文明不可以断绝嘛。文明一旦断绝，民族就不会复存。古埃及是一个好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朝代政党层出不穷，但都是过眼云烟。唯独中华文明能延续数千年，就是这一班少数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撑住整个民族的脊梁，令中华民族仍然可以屹立于世。朱镕基总理去世之后，中国官方发表的讣告评价他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总理当然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是我认为他和他的先辈一样，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12号是离开世界，享年是98岁，对地位在内地风评最好，在香港也都有较高的评价，在国际上也都备受尊敬的中国前领导人。他的离世当然有很多的回响，很多的追思，也有很多很多的评价。事实上在中国内地整个政治文化呢，领导人的讣告的发表呢都大有学问。而我都知道呢今次来讲中央台咁首先去正式公布呢个讣告啦。要睇见呢喺内地四个最重要嘅政治体制亦都同时呢係发出呢个嘅联合嘅讣告。可想而知朱镕基喺各方面嚟讲呢亦都系一个相当係受到尊敬嘅人物。咁当然有关朱镕基嘅评价呢，这两天呢都有好多好多人呢去作出呢个回应啦。咁我唔想再花呢啲嘅时间嚟到去讲样嘢。我反而想讲一个呢同喺温哥华嘅朋友可能都有少少关系，同我有好少少关系嘅同朱镕基又有啲关系嘅一个嘅讯息。呢、这个关键人物叫做林思齐，就係、是、呢温哥华前省督 BC 省嘅前省督啦。我谂老辈嘅温哥华人呢就好熟悉啊 David， 咁佢嘅为人佢嘅能力佢各方面嘅表现呢都系一个备受尊崇嘅人物。当然世代呢就未必认识佢啦。点解我将林思齐搬出嚟你要作为朱镕基离世嘅一点嘅悼念同埋一点嘅追思呢？咁故事呢就从90年代说起。当时呢就是朱镕基就去加拿大访问。咁去到卑斯省，咁当然佢同林思齐都有交往啦。咁省督府有盛大欢迎仪式。咁大家知道林思齐佢嘅演说技巧，哇真係世界级嘅。朱镕基其实都相当出色。但是当林省督嗰样嘢呢，朱总理咁就发觉，咦哇呢位林省督点解佢讲嘢咁吸引，咁多掌声，哇就好似扰梁三天咁呢。嗱，总理都值得尊敬地方，佢就好谦卑，就向林思齐请教。咁演讲怎么讲得好呢？林思齐呢就传授咗佢三招。呢三招嗱，第一招唔好攞广告，唔好攞广告，一攞广告呢冇人听你讲㗎，抌咗佢。第二，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三，多讲啲好笑嘅，同埋同你自己有关，即係啲人未听过，哇咁呢个演讲就出色啦。 咁啊，后嚟朱镕基另一场合真系当众咧就攞走编稿，咁啊即时爆肚。其实朱镕基有个能力做到嘅，而喺我心目中啊，当然对朱镕基好多嘅经济政策啊、政治作风好多嘅评价，但系我最欣赏佢两样嘢。第一咧，佢嘅演说能力、表达能力。朱镕基系喺我嘅印象当中，或者喺我目睹睇电视，系晚近以嚟中国嘅领导人喺国际场合系能够系面对西方记者，特别美国记者咧，系好坦然去面对。咁你发觉啲即系近啲两届式嘅收嘅领导人，莫讲话西方记者，连即系香港记者睬都唔睬你啦。咁啊，嗰阵时咧，亦都系睇见朱镕基正处于中国系要走向世界。我觉得朱镕基好强，就系中嘅表达能力同埋嘅亲和力，呢样嘢好紧要，系晚近嘅领导人咧所缺少。温家宝当然佢嘅亲和力都好强，表达力都好强，但佢应对各方面咧就毕竟咧就不及朱镕基嘅。朱镕基嗰次我记得系访问美国，同克林顿一齐开记者会，一齐面对呢、这个哇嗰啲辛辣嘅尖锐嘅美国媒体咧，松容不迫嗱，呢样嘢好紧要。而讲到佢嘅演说能力系绝对喺内地嚟讲咧一流嘅，但系嗰次佢真系谦卑地向林思齐请教，而林省督当时传授佢三招咧，亦都令佢咧更加系提升到佢嗰种嘅表达演说力。点解同我有关系呢？因为林思齐咧系我一个好重要嘅生命师傅，我早过朱镕基起码十年啊，最起码早过十年。我谂喺八十年代后期啊，都我嘅师傅林思齐就教咗我啲三招演说三宝，我去做。第一啊，记住大家记住，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二唔系第一，抌一篇稿。第二，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三，讲多啲笑话，同埋同自己有关嘅笑话，一种自嘲式啊。咁啊，呢三招亦都令我咧不生系受惠无穷。所以嚟到透过今日嘅家书，嚟到对两位我所尊敬嘅人物啊，作呢个深切嘅悼念同埋追思，就系继续我哋要有亲和力，要有表达能力，能够成一个咧沟通达人。我哋无论从事任何工作、任何行业咧，我相信都大有裨益嘅。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八月十九号是美国向加拿大征收额外50%关税的生效日。总理卡尼在美国7月20号宣布，当日已经说要加强同美国谈判，务求阻止关税生效。另一方面，加拿大东西岸都山火处处。8月8号 ,BC 省更加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甚至已经下令军方处于待命状态，去应对 BC 省的山火危机。正正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总理办公室在 BC 省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的同日，宣布卡尼会在8月10号到17号因为个人事务去意大利，直接啲讲即是放假啦。你觉得合不合当？总理当然有权放假啦，一个国家亦都唔会因为总理放假就停止运作。如果卡尼人在意大利，但是美国谈判团队仍然24小时运作，副总理同埋财长等等嘅核心国员全权处理贸易，公共安全部门同埋 BC 省政府处理山火，卡尼本人可以随时召开电话会议，必要时嘅话可以即刻返国。咁样喺行政运作角度嚟睇，的确系冇问题。问题就在于政治领导不单只是行政签文件，在危机时刻总理本人在哪里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信号，这个就是政治判断的问题。行政上可以理解，但是政治上就不是那么恰当了。现在加拿大国民看到的就是 BC 省几万人因为山火紧急撤离流离失所，联邦军方待命，全国正面对严重的山火危机。8月19号是美国开征额外 50% 关税的死线 deadline， 加拿大正在争取最后谈判成果。总理个人呢就却是在意大利度假。咁即使每一项事情在行政上都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夹埋一起就是一幅非常之不利的政治画面。这个时间点仍然选择休假是一个相当差的政治判断。尤其卡尼上台之后，一直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危机管理型、专业型、全天候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领导人。如果是他自己建立了这个形象，这样在危机时刻，人在哪里的政治成本就会比一般的总理高了。这个就是典型的 symbolic leadership， 在危机时刻象征本身就是领导的一部分。加拿大似乎有一种政治人物观感政治敏感度偏低的文化。好似前总理杜鲁多一家在2016年圣诞节期间接受亿万富豪的私人岛屿招待，2017年12月被联邦利益冲突与道德操守专员裁定违反利益冲突法 Conflict of Interest Act。 其实即使是没有利益冲突法，一个国家总理接受亿万富豪私人岛屿招待本身就应该有相当强的政治警觉啦。又好像安省啊，今年买了架私人飞机给省长福特公干用，后来因为政治反弹太强烈，政府最后卖了架飞机。在省民正面对食品价格上升、房屋和租金压力上升、医疗系统压力上升、政府财政压力上升，政府说要节省开支的时候，政府竟然用近2900万买了架私人飞机给省长用。即使政府可以提出一大堆行政效率的理据，政治上仍然非常难看。同样，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 Stan Chow 屋企住在距离安省议会大楼只有大约6公里，仍然向议会报销2023年至2026年期间16203美元的多伦多酒店住宿费。的确是没有犯法，但是观感就很差。最后他承诺将报销全数退还，还辞去厅长一职。其实政治人物政治敏感度低，加拿大并不是全世界最差的。例如好像澳洲那样，澳洲政治人物近年同样经常因为私人飞机、公费旅行、豪华住宿、富豪招待、政治募捐等等事件受到猛烈抨击。好像去年澳洲通讯部长 Annika Wells 的旅行开支风波，甚至迫使总理阿尔巴尼斯要求独立的议会开支管理局考虑是否要修改政治人物的权利规则。今年澳洲更加出现一个非常夸张的例子，就是亿万富豪 Gina Rinehart 将一架大约1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送了给澳洲政党 One Nation 党魁 Pauline Hanson。 Pauline Hanson 仲公开形容话咖啡机好迷人 ，sexy 添。咁所以我哋加拿大都唔算系最差嘅。不过加拿大政治有一个好有趣嘅矛盾，就系制度上相当重视伦理道德。嗱，我哋有联邦利益冲突与道德操守专员，有各种嘅披露守则，又有开支守则、游说守则。但政治人物有时只系睇重有冇违法，而唔系如果一般国民睇到会唔会觉得唔妥。其实成熟的政治人物应该有第三条防线，第一就是法律允许，第二条防线是道德可以接受，第三条防线是政治上值得做。很多政治丑闻往往是发生在第二层和第三层防线之间，尤其加拿大政治人物很喜欢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是来自普通中产家庭的一般国民。但是加拿大又是一个相对富裕、生活方式差距却很大的社会，所以当政治人物一旦出现接受富豪朋友款待去私人赌聚、度假、私人飞机，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身份错位。这个也是为什么福特的私人飞机特别容易引爆了。一般国民会想，我自己也在想着日日怎样省那十几二十元买餸，你就用纳税人的钱来买架2900万的飞机。这个信号代表你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完全不同，这个信号才是足以致命。所以加拿大制度的廉政规范其实不差，但是政治人物的 common sense ethics 即是常识道德观往往同法律最低标准脱节。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令到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好像政治人物私人度假一张相就够了，富豪私人赌嘴亦都是一张相，私人飞机亦都是一张相，总理在山火期间、关税期间去意大利都是一张相，然后社交媒体会将几件事夹在一起，那就会有一个普通人正在受苦，政治人物就却在这里享受特权的观感了。这种论述一旦形成，政府再用20页文件去解释其实符合规则，通常已经太迟了。所以我会建议政治领袖应该有一个常识道德标准测试，而不是法律测试。即是先问自己，如果听日这件事会登上报纸头版，我可不可以毫不尴尬地向普通国民解释？如果答案是我可以解释，那你还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普通加拿大国民会不会觉得我和他们身同感受？这个才是真正的政治敏感度。那总括来说，加拿大不是没有政治敏感度，而是加拿大政治文化长期有一种只要符合规则就应该没问题的倾向。但是现代民主政治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政治人物真正需要遵守的是三重标准：合法、合乎道德、人民看起来是否合理。真正高水平的政治领袖甚至会主动避开那些合法、合理但是看上来很难看的事。所以卡尼在明知道8月19日是重大关税死线， BC 省又刚进入紧急状态，仍然没有考虑总理现在这一刻在意大利会造成什么的政治信号，确实可以说是缺乏政治敏感度。而且这句都可能是加拿大政治的一个长期弱点，就是政治人物很懂得怎样符合规则，却未必同样懂得怎样避免令人民觉得你脱离现实，即是离地。这两者其实是差非常之远的。好，今天谈到这里差不多，下星期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在十月市选前提出就公共安全问题进行公投，第一条公投问题会询问选民是否支持加强市内禁止在公众地方使用硬性毒品的法例。至于第二条，就会询问市民是否支持市政府正式要求省府在圣坡医院搬迁之后，将现有的 Brewer Street 院址或者另一个类似地点改建成安全医疗设施。计划中的设施会提供急症、自愿治疗和超过100张非自愿治疗床位。不过相关议题主要属于省政府管辖范围，而且圣坡医院旧址早已经出售给发展商，以协助支付新医院的建设费用。沈观健承认使用旧院址只是属于短期方案，但是认为是目前最快可以投入使用的选择。他亦都批评省府在精神健康和毒品治疗方面做得不足，表示医疗属于省政府责任，市政府只是提出解决方案。不过两名参选市长的对手随即批评公投方案。 One City Vancouver 市长候选人 William Aroff 表示，市政府需要与省府维持具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批评有关问题反映对政府权责缺乏了解。而由沈观健前竞选经理 Kerry Alam 领导的 Vancouver Liberals 亦都批评公投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只是市选前的政治策略。沈观健就为自己的公共安全政策辩护，表示愿意与省府合作和尝试不同方法，并形容两条不具约束力的公投问题可能代表温哥华几十年来其中一次最重要的政策及文化转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 10% 至 100% 的重价关税。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者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会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 100% 的重价关税。至于尺寸较小或者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和其他部件，就将会被征收 25% 的重价关税。公告亦都专门对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无人机及其零部件设定 15% 或者 10% 的进口关税税率上限。公告同时授权美国商务部长建立让无人机和零部件制造回流美国的新投资机制。根据公告，新关税措施将会在下月3日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者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会在明年2月9日生效。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3: 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二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梁丽晴早晨，
4: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好早啊，早上的6点05分，讲多了添，大家早晨，
3: 6点05分 OK。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呢，昨晚呢大溫有啲地区，有啲地区呢原来係有雷暴
4: 啊。大溫地区。
3: 同埋有行雷闪闪电啊。
4: 哦、
3: 我揸车返嚟嘅时候呢，我睇唔到有任何迹象㗎。我屋企又冇落雨又冇食。咁但係呢，我係听到本地一啲嘅电台呢，佢话唔係喎，係真係有喎、啊。咁佢话呢，佢返到去电台呢同啲同事傾嘅时候，佢啲同事呢擘大口望住佢喎。
4: 哦，
3: 即系冇人信咯，
4: 系啦，因为冇嘛 ，Richmond 都应该冇啦，我完全都听唔到，系啊，听唔到。
3: 咁其实咧，呢一个大温嗰个天气咧，本身系变得好唔稳定啊，琴日开始，咁而且咧有呢、這个夜晚嘅时候咧，佢已经预测咗咧系有呢个雷暴嘅风险嘅，咁亦都可能去到深夜至到今朝早嘅清晨都先出现。不过 我想我哋住在温哥华嘅而家大湾区呢度咧，好似睇冇人留意到呢样嘢啦。
4: 似系啦，
3: 系咪
4: 冇啊？
3: 咁但系根据大湾嘅居民嚟讲咧，即系头先我电台嗰位嘅主播咁啦，佢话夜晚黑啦，即系可能系听到雷声同埋睇到闪电。
4: 嗯，系啦。咁啊，加拿大嘅环境部咧，其实个气象学家咧就话啦，佢话其实雷暴嘅形成咧涉及好多唔同嘅因素嘅，嗱，包括系一啲水气啦，或者大气唔稳定啦，或者系嗰啲风切变或者触发一啲嘅条件啊，都有可能噶噃。
3: 咁佢亦都话咧，有一道非常之微弱嘅低压槽咧，就由太平洋移入呢个内陆嘅，咁啊带嚟三成。降雨机会好啊，有机会落雨嘛，加上风势咧，佢话要令到大气咧变得好唔稳定嘅。
4: 嗯，
3: 点解啊？
4: 因为咧嗱，水气就增加咗啦，比较高嘅气温啊或者风势结合咧，可能就会形成呢个雷暴啦。嗱，而家咧预测咧就话，佢话雷暴咧比较大机会咧就系我哋即系琴日咧即系星期四嘅深夜至到周五即系今日咧嘅清晨出现，咁可能有啲唔稳定嘅天气咁话咯。
3: 不过咁呢一个咁微弱嘅低气槽咧。預料就唔會好似7月16號發生嗰場咁強烈乒鈴乓啷噶。我哋記得有一晚7月16號咧，真係睇得到行雷閃電嘅。
4: 係。
3: 咁嗰日咧，低陸平原地區咧，短短兩個半鐘頭之內咧，已經錄到有139次嘅閃電啊！咁啊，比舊年8月有一晚錄到128次嘅記錄咧，仲要多嘅。咁啊，呢個嘅專家講啦，上個月嘅天氣系統咧。嘅專家講啦，上個月嘅天氣系統咧，

0: 我哋呢度冇温哥华嘅天气咧，其实原来同隔离省咧，只不过一省之隔咧嗰个嘅情况真系好唔同、
1: 嗯。
0: 如果大家记得喺11号嗰日咧，原来嗰晚上啊，喺亚省嘅南部部分地区咧，竟然间有严重嘅雷暴嘅，佢哋都有雷暴警告嘅、
1: 哦，
0: 而且当地咧受到雷暴仲有冰雹嘅影响添啊。
1: 嗯，系啦，咁原来咧就系、是星期二啊晏昼啊，即系讲紧咧就系佢话有一个红色嘅严重雷暴警报、哦，咁啊当局咧原来喺晏昼嘅5点之前咧就发出一个天气警报嘅入边咧就话呢个叫做极度危险嘅雷暴啊，咁当时咧就系、是、位于呢个 Willow Creek Provincial Park 嘅上空，仲有咧以呢个每小时30公里嘅速度咧系向东咁样移动啊，
0: 冇错啦，嗱呢个警报范围咧包括就 Willow Creek 嘅市政区啦 ，Vulcan County 啦，同埋 Lethbridge County 嘅，咁啊雷暴其后就向东移动咧，佢星期二晚上7:30前后就经过咗 Barnwell 呢个地方啦。
1: 嗯其实咧区入边咧好多个居民咧都话啦，佢话其实雷暴期间咧都出现啦，好似弹珠咁大嘅冰雹啊，都几大粒啊。咁、冰雹咧就哇落得好紧要啦，咁部分嘅地区咧就当然受到影响啦。
0: 咁老实讲句，咁嘅情况之下咧，肯定你揸车嗰个条件咧就好恶劣噶啦。强烈嘅雷暴咧，亦都会可能会有摧毁咗建筑物同埋树木噶噃。嗱、大型嗰啲冰雹咧，更加造成严重嘅财物损失，甚至乎咧令到人咧系会受伤嘅，因为嗰啲冰雹大得滞啦，你啲车顶都变晒窿。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变打晒窿嚟。
1: 打晒窿系，咁所以咧，当局咧就呼吁市民啊，如果咧雷暴接近嘅时候，要即刻入到去一啲安全嘅室内嘅地方嗰度避一避，就唔好咧留喺户外咯噃。
0: 其实咧，亚省嘅2号公路啊，就系、是、Disbury 咧附近，亦都可以见到雷暴系统嘅，可以见到嗰啲雷暴移动嘅嗰啲系统。
1: 咁犀利？
0: 系啊，所以佢话提局咧，佢嗰阵时就提醒好多啲驾驶人士咧，喺咁恶劣嘅天气之下开车，真系要提高警觉啊。
1: 系啦，咁咧原来喺星期二嘅晏昼啦，有一股强烈嘅风暴系统咧，原来系横扫啊，距离呢个Calgary 以南啊，大概系1.5小时车程呢个叫做Clashroom 屋企带嚟嘅强风啊、暴雨啊，同埋咧哇，成1蚊嘅硬币啊，照高尔夫球咁大嘅冰雹，哇，都好犀利喎！
0: 周不时都见啦，周不时都见啦，大到有啲我系大到成个网球咁添啦。
1: 真系啊！
0: 咁啊，当地嘅居民咧，香港电视台就话啦，喂，社区好多次出现咗广泛损毁，包括啲窗户咧，俾啲冰雹打烂啊，打烂打碎啲玻璃，好多啲汽车咧，车身凹咗啦。几重啊！你谂下佢嗰啲冰雹，同埋多间住宅嘅外墙嗰个嘅覆层咧都受损，连农田都惨啊！你咁样砸落嚟嗰啲苗啊，好成咪死晒，
1: 砸到死晒啦，冇错。咁其实咧，至到夜晚嘅时候咧，仍然其他嘅雷暴系统嘅继续咧，会系被亚省喺多个嘅城镇带嚟一啲嘅冰雹嘅。咁 Calgary 以北嘅Disbury 咧，亦都系受到影响嘅。好大量嘅冰雹咧，原来从天而降啦，当然。咁啊，景象咧好似落雪咁样，咁啊令到区入边嗰啲道路嘅当然受阻啦吓，咁啊叫QE22啊，
0: 系
1: 嘅公路啊，嗰个嘅车辆行驶嘅速度咧，当然要放慢先得啦。
0: 你点可以开得快啫？
1: 唔得啦！
0: 而家你嗰啲冰雹好似落雪咁，系咁落嚟。
1: 系咯，哇！净系好高尔夫球咁大，真系犀利。
0: 不过好彩就冇因为有人咧，因为咁嘅天气恶劣咧，就受伤嘅报告咁啊，好嘅。咁其实老实讲句，呢啲咁嘅情况咧，即系天然嘅情况咧，你冇得避嘅。
1: 系啊，即系
0: 你系只能够硬顶。如果你啱啱揸紧车遇到咁啦，冇计啦，唔好意思啦，你咪唯有顶住档先，慢慢揸，唔好俾自己有大压力。
1: 系咯，我想问下啲冰雹咧，高尔夫球咁大咧，你见过真系？
0: 见过。
1: 哎呀，我未见过。
0: 喺呢度温哥华可能少啲，但系如果你睇到系啲。譬如高爾夫球場那些呢、空曠一些的地方呢、你會看得到的、真的
1: 是的，你打高爾夫球的、
0: 我是以前有打、
1: 是
0: 很重要的、但是
1: 我沒有見過那麼大、即普普通通一粒那麼小、我就見過，但是高爾夫球那麼大我真的沒見過，
0: 小粒米仔大粒那些我都見過，
1: 是的是的，但是
0: 真的好像那些波波那些那麼大那些呢，有點內陸那些、我們在我們的內陸那邊有時候都會有很多、聽眾或者觀眾、他拍了照片給我們看的嘛。
1: 咁
0: 佢睇到真係好大粒㗎。
1: 哇！
0: 佢隻手俾你睇啦，我手掌嘅心裏邊，一個咁喺度，你話啦。
1: 哇！真係頭都突扁啦。
0: 所以佢咪而家話俾你聽，嗰啲冰雹落嚟嘅時候，因為佢裏邊有水分㗎嘛。
1: 係啊係啊，好重㗎。
0: 咁你嗰啲水分即係加埋嗰個冰雹硬咗個外殼，咁打落嚟你架車度，你個車頂咪變咗蓮花頂咯。
1: 係，
0: 成個花灑咁。
1: 五粒都爛啦，真係。
0: 真係唔係講笑㗎，我啲朋友俾嗰啲即係揼到凹咗咧，要去 body shop 度整㗎。
1: 哦，
0: 佢唔係你揼曬窿佢都唔得㗎。
1: 係啊係啊，
0: 多數都係車頂。

0: 顶嗰度，
1: 哦，系最高嗰位，哦，玻璃会裂，嗯，
0: 玻璃会裂，因为佢打落嚟嗰个，有时你成块玻璃里边咧，有啲即系所谓佢哋有啲弱点噶嘛，
1: 啊，
0: 睇你系咪 hit 中嘅啫嘛，
1: 嗯嗯，
0: 即系等于人哋话嗰啲贼佬走去金铺抢劫，佢话明嗰啲玻璃系不碎噶，
1: 啊，系啊，有啊，系啊，但系始终都有啲位啊，系嘛，
0: 但系佢有一啲嘅，佢有一啲嘅怎樣說呢，他們知道玻璃呢，你平時找錘仔是撼不爛的，
1: 嗯嗯，
0: 但他是用一些聲音，用尖鋭的聲音可以刺激過他的，
1: 哦，
0: 所以很鬼很鬼得意的但這些通常如果做這些這肯定是專業的，
1: 是的，研究完
0: 先，不會是你和我這樣就拿著錘仔打什麼，
1: 當然
0: 打你十年都打不爛，
1: 是的，是的，
0: 這是沒有，
1: 跟著被人捉了
0: 了，是的，所以那些冰雹真的不要看小，
1: 嗯，
0: 有車跑在街上那些你都看他的冰雹不要大過好像那些哥爾夫球，甚至乎是网球咁大，
1: 咁都好大噶啦，
0: 好惊噶嗰啲，
1: 系啊。
0: 好，同大家讲下天气同埋交通先。
1: 嗯，好啊。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14，嗱，今日咧有烟霞嘅吓，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4度啦，体感咧系28度，咁落雨嘅机会咧系10%。
0: 今晚就会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5度，落雨机会有10%的，日落时间8:31。
1: 听日星期六啦，有阳光啦，最高的气温就是摄氏嘅24度，体感就似28度，落雨机会是2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有阳光，不过间中多云。星期一呢就是有阳光，不过间中有少许云层，去到星期二呢主要是有阳光的，气温徘徊摄氏的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的。
1: 现时呢就是吹紧微风的，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相对的湿度是94%。
2: 1320马路情报。
0: 早上6:15啦，咁啊，较早之前咧就系91号公路啊，西行嘅方向咧，近住第九路嘅时候咧，系左边右边线嘅吓，不过咧嗰部就清理咗啦，好快脆清理咗啦，咁而家咧就应该系可以回复翻正常嘅，就唔会阻碍到咧平时嘅交通嘅流量吓。再提一提大家，如果揸车入内陆嘅朋友咧，97号公路咧，目前系由朝早嘅7点到晚黑嘅7点钟是 open 的，咁就主要的原因咧，嗰、那个情况较早之前系封咗的原因，因为系 Peachland 同埋呢个 Summerland 嗰边咧系有火灾的关系啊，嗰、那个 Bolt Range 啦，咁而家咧你系可以系揸啦，即系但系只能够由7点早上到傍晚嘅7点，咁啊记得经过嗰时候咧，你系唔准停留，同埋咧亦都系唔准咧就系、是、开得太快，嗰个嘅速度只能够好似佢哋讲系60公里以下，千祈唔好开太快。好啦，咁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可以只系见到车多，但系唔系话好密吓，咁即系比较畅顺嘅。都系嗰句啦，小心驾驶。
1: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6: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0: 早上6:18，昨天我们在我们的本地的新闻当中，我们的新闻部都有报告，我们的省长是非常之严肃地来到去形容今次在这个 Peachland 和 Summerland 的山火是恐怖，
1: 是
0: 他就是召开记者会，在那个的记招里是这样说，他说火山在 BC 南 Okanagan 地区肆虐，迫使了2万的居民撤离家园， 佢话呢个山火咧蔓延得速度真系好惊人，消防人员咧只能够点咧，由灭火转移为喂唔好啦，我哋救唔到啦，我哋帮你哋撤离啦咁。
7: 系啦，咁啊，尹大伟咧就喺呢个 BC 省啊 Penticton 嗰度咧就举行咗一个新闻发布会，嗰度就话啦，佢话呢一场咧喺上个星期五啊，好迅速咁样蔓延嘅山火啦，可能就代表住佢蔓延嗰个速度咧系一个嘅新嘅常态嚟嘅。咁佢好多咧即系撤离屋家园嗰啲居民咧，已经聚集咧喺 Penticton 嗰度噶咯。
0: 佢啊，即系视察咗咧喺 Penticton 嘅。設立了那些撤離的居民安置中心，他說唉，他見到這麼多人因為失去家園，他自己都覺得悲痛欲絕，他離開大樓的時候他告訴記者現場的情緒呢看下去真的很複雜，
7: 想象都是这样。尹大伟继续说，他有一个是80岁的女长者，她试图在逃离火场的时候就不幸的身亡，这个是一宗悲剧性的损失的。她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她说我们的人们要团结一致，要竭尽所能尽力去帮助受到 Bow Springs 山火影响的市民。要
0: 今次呢到礼拜三为止，这场大火呢烧过的面积已经是184平方公里，一夜之间又增加了大概有 6.5 个平方公里。官方公布的山火损失细节真的很少，但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到位于森文岭以西大概有215名的居民的科代的社区，有些屋已经烧到成堆好像是炭一样。
7: 另外这个 Okanagan 的西米尔卡明区，他的政府也发布了最新的消息，他说在星期二就在两边，即是在东北两侧的地区启动一个叫快速损失的评估工作，评估一下那个损失有多少
0: 了。其实呢你看得到他们那个地方政府呢是一路不停地来到要安置那些撤离的居民，但是在这个山火很活跃的期间呢也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因为目前呢还有没有撤离的民众呢几时真的回到家园的时候的时间表都没有。
7: 是的，没错。那就有一个即撤离的人员，其中一位呢他就原来在经营一间的药房的，他其实很担心社区里面的病人，因为那间药房可能烧了，那病人可能需要药就给不到他咯。
0: 是啊，是啊。他说呢他当时他驾车离开的时候呢，他那些火不断逼近，他说他看到自己眼泪都出来了。
7: 是啦，他说其实呢这个社区呢真是很好的社区，那里的人呢又很好啦，那么见到这样的景象呢真是在那边又蔓延过来这边，那摧毁了你的家园真是太恐怖了，也都令人太过难过和心碎咯。
0: 是。

0: 仍然都好紧要吓。佢嗰个火咧，因为啲火其实喺后边一路雷嘅时候，佢揸架车离开嘅时候咧，佢一路系咁追住佢啊。
1: 系啊，所以都几惊。
0: 真系好惊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啲火根本上，如果你唔走快啲咧，佢连佢都烧埋。
1: 架车会唔会爆炸咯？即系火。
0: 咁佢唔系最紧要架车快快脆脆离开，即系你唔好俾佢黐到，因为啲火。如果个火系太过浓烈嘅话，你架车唔喐嘅话就一定冇事，一定又冇得救嘅。
1: 系系，所以要尽快离开嗰个现场咯。
0: 系啦，
1: 同埋呢个药剂师就系话佢即系身为一个医护人员啦，咁所以咧佢即系希望咧嗰啲药物可以即系嗰个即系医疗到一啲嘅朋友啦，又因为可以按时咁样服药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嗰个药房咧都已经系即系烧咗嘅话咧，变咗咧就嗰啲朋友譬如又攞唔到药咧，所以呢个咧就系问题嚟嘅咯。
0: 咁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咧，大家就要留意。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形咧，一定要小心，千祈咧就唔好同佢哋搏鬥嚇。
1: 冇錯，
2: 離開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懷念係街角茶餐廳嘅奶茶味，定係維多利亞港吹嚟嗰陣鹹鹹地嘅海風味？縱然相隔千里，無論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終是我們心底最深的牽掛。由香港資深傳媒人李錦雄主持的《香港家書》，用聲音寫信為你傳遞關心，連繫你和這片土地之間最溫暖的距離。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書》，李錦雄。
3: 一封家書，一聲關注，
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2: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5: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24，咁好多朋友咧都一定会咧网购一啲嘅物品噶啦，又会送去你屋企咁啦吓。咁啊呢宗嘅即系消息咧都真系几特别噶吓。嗱喺广东咧有一个嘅女仔啊，佢近日咧就喺社群嗰个平台嗰度发文就话啦，嗱佢要求咧一个中国嘅邮政快递员咧就将个包裹咧就送货上门啦。嗱不过咧佢收个包裹嘅时候咧个外箱啊，即系出边嗰个箱，竟然写咗要唔要送到去你张床上边啊！呢啲咁侮辱嘅字句噃，所以引起好多网友都好异议啦，喺度讲啊，有冇搞错啊？咁都得嘅。
0: 通常你送呢啲咁嘅包裹，你唔会加嘢上去，你唔会写嘢上去噶。
1: 冇错啦。
0: 咁邮政管理嘅部门咧就调查啦，确认为咧系分拣快递员咧因为不满啊，嗰个免单上面备注嘅内容咧就而留低呢个不当嘅文字。咁点样咩咁咩不当嘅内容咧？咁啊，主管部门即刻就对呢件事件咧就系立案调查啦，表示将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嘅。
1: 系啦，咁就其实事源咧就系话呢个嘅女子咧，佢喺个社群嗰度发文啦，佢就话先前咧就要求呢个中国邮政快递员咧送货上门咧就唔成功，咁啊反映咗之后咧，咁啊夜晚黑咧收到包嗰时候，就系话头先喺个箱嗰度写咗要唔要送到去床上面呢啲咁侮辱嘅事，咁啊引起大家关注咯。
0: 其中第一件的快递其实7月27日运抵了中国的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地区的营业部，有一位姓周的分拣快递员负责分的，他看到快件的免单上面备注的内容之后觉得不满意，所以就在免单上面写下侮辱性的文字咯。
1: 哦，其实之后呢这一件的快件已经由另一名是姓王的就筹递员就是送的了。他呢就原来呢在7月27日的夜晚8:00就将个包裹送到去收件人住的家那里
0: 咯。那另一件的快递呢就在7月26日送到去俾同一个营业部咧嘅个头立个头部啊，即系嗰啲叫发，即系嗰个 distribution center 啦，佢就分部啦。7月27日呢位嘅王姓王嘅咧就冇经过收件人同意，特登自己就将个包裹咧送到去代收点，并完成去代签。
1: 哦，
0: 咁即系当我收咗你货啦，
1: 咁都得，系啦，咁啊，收件人咧当日先后咧系两次提出呢个投诉啦，当然，咁啊涉事嗰个企业咧收到个反应之后咧，其实喺7月28日就将个包裹就系自己收完之后攞翻，跟住重新再送货噶啦，已经。
0: 咁啊，所以呢件事件发生之后咧，调查部门就对呢件涉事嘅营业网点啊立案调查啦，就督促啲企业咧唔该你处理后续嘅事啦。
1: 嗯，冇错啊，即系过分啊，写埋啲咁嘅嘢。
0: 好啦，咁啊讲下咧，即系如果系出世嘅时候唔觉意俾人抱错咗嘅话咧，都几大件事啊。
1: 其实嗰啲好似系电视剧，
0: 即系
1: 电视
0: 剧发生
1: 系啊，嗰啲
0: 但
1: 系电
0: 视剧都系悲伤真人真事，
1: 原来真系噶
0: 嘛，
1: 有噶。
0: 呢件事发生喺广东省清远市，有两位喺1989年同日啊喺呢个嘅人民医院出生嘅女仔，就因为当年嘅医院嘅产房系疏忽。
1: 哦、
0: 就被人哋誤抱，
1: 嗯，系啦，咁啊令到咧雙方經歷咗36年啊，完全係錯位嘅人生。原來直至到去2025年嗰陣時候咧，有個 DNA 嘅鑑定咧，先揭開呢個真相。咁啊，其中一個嘅即係涉事家庭嗰、那個父親啊，聽到個真相之後，仲入咗 ICU 添喎。
0: 誒，咁啊，而家兩家咧已經正式向法院提告醫院啦，索賠精神撫慰金等等，共260万余人民幣。你話佢呢個咁樣嘅索償係咪合理呢？我唔講，咁但係佢哋真係慘嘅，
1: 係真係嘅。
0: 原本自己嘅親生女去咗人哋嗰度，人哋嗰個
1: 就去咗你嗰度，係啦。因為其實咧呢個咧就話，原來咧就本應係呢個公務員嘅女。姓李嘅吓，咁佢咧就抱到去一个贫困嘅屋企，咁啊从小咧又遭遇到变故啦，又俾人校园又欺凌佢啦，咁啊被逼咧早早咧又辍学啦，唔读书啦，承担家计啊，话之后又过劳啦，染到呢个嘅血液病啦，同埋甲状腺嘅病咯。
0: 咁啊，另外一方咧，原本应该系农家女嘅姓黄嗰个咧，佢就俾人去咗呢个优质嘅屋企啦，
1: 吓、嗯
0: 啊，即系富裕啲啦，屋企
1: 咁
0: 啊，因为长相同埋个血型咧，同佢爸爸妈同佢爸爸咧就產生咗一啲嘅唔合，即係點樣講啊？大家都唔係好似好吻合嘅，
1: 即係個樣唔係好似
0: 咁
1: 有啲異類啊！
0: 點解個樣唔似嘅咧？咁
1: 係啦，
0: 咁佢爸爸媽媽離咗婚之後，同親情疏離中咧長大，原來佢都雖然屋企係富有，但係都唔係一個完整嘅家庭嗰度長大嘅佢。
1: 嗯，
0: 咁所以咧佢就患上憂鬱症啦。
1: 嗯，系啦，咁之后因为咧，佢想化解同嗰个爸爸嗰啲嘅关系啦，所以做呢个亲子嘅鉴定咧，所以咧就揭发呢个嘅情况啦。咁而姓李嗰位咧，就系去到医院咧探望嗰个生父嘅时候咧，就原来知道真相就个父亲啊，咁啊知道真相之后咧，就辗转难眠咧，瞓唔到觉啦，突然之间咧就脑出血啦，所以就去咗 ICU 个病房，好彩救得翻，跟住脱离咗危险嘅境况啦。
0: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呢个即系抱错咗呢个喺。这个的爸爸的家庭里面呢，他的妈妈就是离开了。啊，
1: 是。
0: 是得他和他爸爸呢就是相依为命的。
1: 嗯。
0: 那这件事件发生了之后呢，两家就试图向这个人民医院调取当年的病历。那院方就说，喂，已经过了30年了，保存期那个期限呢，那变了呢部分医院呢 医护人员你都退了休了。那你怎么催啊？
1: 真的是啊，催都催不掂啦。
0: 啊。那建议他走这个法律的路程咯。
1: 嗯，没错啊。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财政厅长贝雅丽在网上公布，她患有早期可治愈的癌症，今日将会公布更多的消息。张逸良报道。
9: 省财政厅长贝雅丽 Brenda Bailey 在网上公布她患有早期可治愈的癌症，星期五将会公布更多的消息。贝雅丽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她在今年夏天接受治疗，并预计秋季省议会召开前可以重返工作岗位。她表示医生估计她可以完全康复。贴文中提到她经已同省长尹大伟合作，寻找最佳治疗方法，以便继续能够进行政府工作。他们将会在星期五公布其他更多资讯。在今个星期一，他先至发布过最新的财政报告，指出由于收入增加和资本项目减少，本省在2025至26年财政年度赤字比之前估计减少了33亿元。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国际方面，国际机场协会的初步数据显示，南韩仁川机场今年上半年共接待3840万人次旅客，超越亚联酋迪拜机场，成为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迪拜机场因受中东冲突影响，上半年旅客减少，因而跌出国际旅客客运量前几名。但是国际机场协会表示，数据仍然有待最终确认，下月会公布完整数据。在二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之后，迪拜机场曾经全面关闭，旅客人数由二月的时候740万人次大减至三月的250万人次，之后逐步回升，到六月的时候升至470万人次。另一方面，来自中国和日本旅客上升，加上 K-pop 猎魔旅团等影视作品带动，掀起访韩热潮，因而带动仁川机场客运量增加。不过整体而言，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仍然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但是客运量大多数是来自国内航线。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快而准煲冬瓜，
10: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4: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10: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4: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说？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0: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成。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1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2: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1: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2: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2: 明世事论世情。
11: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有烟雾的烟霞，最高的气温就是摄氏的24度，体感似28度，落雨的机会是10%。
0: 今晚主要是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10%的，日落时间8:31。
1: 听日周末星期六啦，有阳光，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4度啦，体感似28度，咁落雨机会咧有20%。
0: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日咧就有阳光，间中见到多云噶咯噃，但系星期一咧就系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啦，去到星期二咧主要就系有阳光噶啦，气温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1: 现时咧就系吹紧微风，咁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94%。
11: 1320马路情报，
0: 好嚟到早上嘅6:35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路面上边咧比较系平静嘅，除咗咧喺1号公路夹住靠昆林嗰个方向西行嘅咧，现时啊见到咧系比较车多啦，因为嗰啲车头灯啊，哇一连串啊着晒嘅，4条线都着晒咁多灯喺度吓，咁就睇得到咧就系比较多车，同埋 Brunette Avenue 都系噶，东西行方向啊，但系冇靠昆林嗰个东西行方向咁多，咁啊另外咧就喺一路公路夹住200街咯，见到开始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噶咯噃。咁啊，卡斯特路暂时嚟讲 OK， 出嚟两方面咧都唔系话特别嘅忙碌嘅。好彩我哋都冇收到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啦。咁都系嗰句，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11: 财经消息。
0: 早上的6:36的时间，跟你讲下最新的股市行情。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2.55，报26,845.5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下跌115.11，报53,724.88。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42，报7,803.4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下跌3.95，报36,755.34。
0: 黄金上升38.9，每安士报美金4,387.36。
1: 白银是上升7.4，一安士报美金65.17。
0: 原油下跌六个仙，每桶报美金81.74，比特币下跌1024.19，每比特币报美金62639.35。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79.66，报25116.85。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25，报4117.6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9.03，报2710.38。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317；
1: 一加元对台币23.05，对港元5.628，对人民币4.83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3: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15: 小故事大道理，
14: 尽在心灵鸡汤。
16: 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8。讲一下一些娱乐新闻给大家听。内地演员辛芷蕾前日在北京出席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获颁这个叫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原来一共有8位得奖者，分别就是来自科学研究、文化艺术、体育和公共事务不同的领域。而辛芷蕾就是唯一一个的演员一起获奖，还有一个以创作人身份得到奖获得表扬的，原来就是张艾嘉。
0: 咁啊，辛芷蕾咧以一集《流苏晚装》亮相，展现出佢高贵优雅嘅一面。咁佢旧年咧亦都凭住电影《日挂中天》咧就攞咗威尼斯影后呢个奖状，咁啊成为咗继巩俐同埋叶德娴之后咧，叶德娴都攞过吓。第三位咧得到呢个奖项嘅华语女演员嚟噶，亦都系咧威尼斯电影指历史上第一位85后的内地影后。
1: 哇，犀利吓！嗱，今次咧佢再下一城咧攞到大奖。嗱，辛芷蕾嘅工作室咧亦都分享咗个颁奖礼上面嘅照片啊。咁啊，攞到奖状嘅佢咧，哇，同观众派心心啦，显示咧好调皮嘅一面啊！
0: 好啦，咁啊，今届嘅香港小姐决赛咧就喺今个月嘅30号会举行噶啦。咁啊，收到一啲独家消息吓，师弟马国明啊，将会第一次咧即系首度挑战啊，任呢个港姐司仪，联同阿曹永廉啊同埋萧正楠咧就合体搞气氛啊，即系有谂头啊，
1: 系啊，冇错。嗱，师弟啊，马国明啦、曹永廉、阿廉啦，同埋呢个萧正楠啊、嗱阿萧啊，近日咧就经常以呢个团队叫三生有幸啊嘅名就走浮开 show 噶嘛，咁啊由內地的佛山、惠州、江門、唱到馬來西亞或者美國洛杉磯的地方。
0: 三位都是愛妻號，除了不時在社交網搞出那些笑片之外，搞笑片之外，他還會搞搞氣氛的高手的、每次開 show 都令到觀眾笑逐顏開，難怪他們的演唱會真是越唱越有、
1: 三個人就在今個月的30号舉行的港姐決賽裡面擔任司儀，就用什麼方式搞笑生鬼的形式跟佳麗互動咯。
0: 做戲唱歌當然難不倒他們，但是說到做司儀，喂，他們始終都不是很多经验噶嘛，咁啊难免咧就有嗰啲心慌慌嘅感觉。 不过阿萧同埋阿曹永廉咧，早喺2018年咧已经同阿冯盈盈啊、麦美恩啊等等一齐又做过港姐嘅司仪噶
1: 啦
0: 噃。
1: 嗯，系啦，咁2023年咧，原来萧正楠亦都同三大嘅师弟啊，陈豪、陈展鹏同埋陈山聪咧系坐镇嘅。咁啊，今次马国明咧绝对系呢个叫处女下海啊，即系第一次，
0: 诶，
1: 处男下海。
0: 你冇人讲人哋嘅正，讲人哋嘅 gender 都得噶，你真系。
1: 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系处男下海 ，OK。
0: 冇错。咁啊，当然啦，入行26年嘅马国明啊，从未曾做过司仪，希望届时就唔会使出啲招牌天然呆嘅表情嚟话俾同啲港姐嚟到去沟通啦。
1: 睇会唔会咧？
0: 喂，你天然呆嗰啲港姐唔识同你答嘅，
1: 所以又牛呆埋咯，都唔知点答佢咯，嗬？几搞笑啊！
0: 咁啊，
1: 个
0: 场面真系好，真系好怪吓。
1: 系啊系啊。
0: 第七届成龙国际电影周，咁啊动作电影周嚟嘅吓，前晚就喺哈尔滨开闭幕噶啦。张艺兴就担任呢个表演嘉宾，着住皮褛型啊，直情系迎爆登场添啦。
1: 嗯，系啦，咁虽然咧落雨啊，落大雨啊，但系见到佢冒雨咁样演唱啦，哇，由头湿到落脚啊，好专业啊。咁之后佢唱咧呢个电影《传说》嘅同名主题曲嘅时候咧，咁亦都用歌声咧，同埋向呢个动作嘅电影致敬。咁唔少 fans 好心痛佢啦，哇，淋雨啊，惊佢会病啊。
0: 嗯，成龙喺台上边亦都大展歌喉啊，更加兴奋到咧喺台上边挥舞佢嘅旗帜。咁啊，现场颁发有16项嘅钢铁人荣誉
1: 哦，系啊，咁啊当中咧，然后有最佳动作嘅男演员啦，就由火遮眼嘅谢苗就系夺得啦。咁啊最佳动作嘅女演员咧，就系由啱啱得到呢个百花奖嘅最佳新人啊，飙人风起大幕嘅陈丽君。
0: 咁啊星女郎咧就系雪野，就凭住功夫女足咧获颁最具潜力动作嘅电影人，咁佢以钉满晒珠片嘅裙就登场。化身成一位好可爱的小公主，咁佢台上面咧就发表获奖感言噃。
1: 系啦，咁啊公开咧好多谢呢个周星驰啊，俾个机会俾佢拍戏啦。咁佢话：诶，我而家咧更加中意电影啦。咁希望咧今后咧能够接触到更加多嘅动作片。我会咧更加努力噶啦。
0: 狄龙咧就获颁终身成就荣誉啊！成龙咧就上台送花同埋拥抱添啦，对阿狄龙重影超过半个世纪，为华语动作电影嘅贡献咧就作致敬。咁啊，狄龙咧亦都发表咗长达3分钟嘅感言啊。
1: 嗯，系啦，由普通话啦，又夹杂啲英文啦吓，全程咧就引经据典，咁啊尽显佢系武侠嗰个嘅风范啦。咁我亦都咧好感慨啦，因为啊嗰啲观众咧即系无语坚持咁样咧，系即系支持佢哋咯。
0: 咁啊，狄龙嘅仔啊谭俊彦咧，亦都表示今次由妈妈咧就陪爸爸出席，咁啊笑言咧两老可顺便拍埋拖添啦。咁啊赞啊佢爸爸今次咧颁领奖嘅时候特登减肥噶，所以睇落去咧就好精神。
1: 嗯，系啦，咁原来咧，今个礼拜咧就系阿狄龙啊，为佢庆祝呢80岁嘅大寿，话一家人啊食饭庆祝啦，当然
0: 80岁吓，
1: 系啊，80岁啦。
0: 好啦，歌手谭嘉仪13号啊，即系38岁生日啦，咁啊佢借住机会咧就宣布佢得到咧圈外嘅男友求婚咯噃，啊佢亦都大赞咧系佢人生之中最好嘅礼物嚟嘅，对方真系神差派嘅神守护天使啊，神差派俾佢嘅守护天使。
1: 嗯，系啦，佢话佢无私就为佢咧，即系无私心啊，为佢付出呢个无限嘅包容啦，更加好痛锡佢嘅屋企人噶。咁啊，当日咧，谭嘉仪咧一身呢个红白嘅长裙上阵啦，咁啊，男朋友咧就喺一个意大利嘅一个户外嘅花园，好浪漫咁样求婚咯。
0: 哎，咁好浪漫嘅时光，啱啱就阳光正好啦，衬托出个两个人嘅幸福嘅心情，令到画面咧就满满粉红色嘅泡泡。啊，即系泡泡啦，
1: 系咯系咯，
0: 咁啊男朋友单膝跪低求婚啦，
1: 求婚啊，系啦，跟住咧就为呢个谭嘉仪咧就戴上个超巨型嘅钻戒啊，哇，两个人咧好感动啦，互相拥抱啦，咁啊谭嘉仪梗系好开心啦，羡煞旁人啦呢个场面。
0: 好彩佢系钻石戒指，如果跌咗落地下都容易揾翻。
1: 啊，
0: 如果佢系跌咗嗰啲普通嘅啲，唔系话一粒嗰啲咧，唔系一粒头嗰啲啊，碎石整成嘅戒指咧，一跌咗落嗰啲地下度啦，如果地下有草。就可能遮埋啦。
1: 哦，系，
0: 因为啱啱我哋睇到好似嘅好得意嘅嗰啲趣闻，有一对情侣喺个沙滩度，
1: 哦，
0: 突然间浪漫之下，个男仔向个女仔求婚，俾个戒指佢，个女仔话我愿意啦，伸只手嘅时候，只戒指跌咗落啲沙度。
1: 哎呀，大件事啊！
0: 哇，成班人即刻又攞探测器，搵金属探测器，系咁度磨嚟磨。你话几惨啊？你
1: 系啊，咁都要搵下啲啱嘅地方先得。
0: 冇错啦，冇错啦。好啦，艺人啦，黄翠如咧，近日就化身做美食博主，拍片就带住大家咧，就去到庙街嚟到搵食嘅。哇，睇见咧满街都系小食档，佢就觉得好新鲜。
1: 嗯，系啦，食咩咧？佢就食下地道嘅咖喱鱼蛋啊，同埋烧卖啦。咁啊，好兴奋啊，好疯狂咁落啲酱啦。咁啊，笑完啦，哎呀，多酱咧系必须嘅。咁食完之后好开心啦，就手指公啊递起啦。咁期间有 fans 要求合照，佢四万咁好应承啦，就好 nice 咁啦。
0: 不过今次佢呢个嘅目的咧，就并唔系扫街，而系寻找翻昔日嘅味道啊。
1: 嗯，
0: 原来佢第一次喺街边食煲仔饭咧，就喺庙街。
1: 哦，
0: 咁啊，对佢嚟讲咧系独一无二嘅特殊情怀嚟嘅。咁所以咧，佢特意咧系要重游旧地。可惜佢已经揾唔翻昔日佢曾经帮衬过嘅店铺啦。
1: 嗯，系唯有咧揾另外一间依铺啦。佢又见到咧，哇，密麻麻嗰啲餐牌啊，佢就话自己有选择困难症。咁佢话最终咧决定就交俾命运嚟决定，所以佢眯埋眼，咁系咁拣，指，最终拣咗三个煲仔饭，逐一品尝。
0: 得唔得啊？
1: 哇，三个啊！
0: 咁啊，食饱之后咧，佢转场啊食甜品啦，推介咧必吃嘅糖不甩同埋呢个芒果椰汁西米露。
1: 正啊！
0: 喂，虽然系糖不甩啫，辣亲嘴啊佢。
1: 哦，但系。佢仍然系好满足嘅，强调话开心最紧要。
0: TVB 全新嘅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啊，咁啊一前就播出咯噃。啊，首播之后咧就唔系剧情引起回响，而系第三集嘅剧入边采用咗大量由 AI 生成嘅背景，被指假到离谱啊！
1: 系啊，咁啊播出嗰啲嘅画面上面咧，车婉婉啊、吴若希呢啲演员咧，佢身处嗰个餐厅个背景咧，话有啲唔自然，有啲光影嘅错乱啦，啲人物啊、背景啊、边缘啊又好模糊，咁啊又冇一啲嘅阴影，咁于是咧就引起大家议论纷纷啊！
0: 咁有啲网民咧喺社交平台就发出截图啦。直言话，哇，场景都懒得搭啦，直情咁啊！对于剧入边惊艳咗人工生成嘅背景啊，即系 AI 背景咧，咁啊留言区咧有啲负评嘅居多啦。咁啊，网民我都指出，假到冇影冇脚，
1: 咁都得啊？佢话咧，八十年代嗰啲布景都好过呢啲噃，咁啊，佢话哎呀，不如执咗佢呢啲，即系执咗相啊，执咗佢哋四个都不如悭埋啦，即系用 AI 啦，唔使用真人啦，咁话喎。
0: 咁啊，亦有网民咧将三代同堂嘅 AI 餐厅背景同埋开心速递嘅初恋咖啡等等嘅真实场景啊，佢哋真系好有心啊，做对比，明显系今次嘅 AI 制作嘅未够火候啦。
1: 嗯，咁啊，当然令到唔少人失望啦。大家认为，不如用翻个场景咪好咯，朴素啲咪仲好。咁佢话啊，搭啲景啊，啲道具啊，都系你唯一嘅优势嚟嘅。咁而家系咪就咁放弃佢呀？咁话咯。
0: 咁冇嘢嘅，可能嗰啲布景嗰啲工作人员咪可以减少啲人啊。
1: 系就系咁咯，系啦，冇错，乜都话 AI 啊，
0: 咁对于咧使用 AI 背景咧，啲网民都估计啦，为咗悭翻成本，就笑言啦，喂，穷到要转做 AI 中心啊，咁亦都有人咧揣测个背后原因，
1: 系啦，佢话哎呀，定系咧佢哋都唔知咧嗰个新剧咧会即系做几耐噶，系咪顶住先啊？咁话，咁所以咧有啲劣评如潮嘅时候咧，但系都有啲人有啲正面嘅即系评价噶噃。
0: 咁有评价就节奏快，咪想继续追剧情咯。
1: 嗯、
0: 其实都几好睇啊，好有新鲜感噃。
1: 嗯，就睇下你睇乜嘢啦，有时吓。
0: 啊，睇乜嘢？
1: 系啦，嗯。好，咁啊，讲下呢个啦，《功夫女足》啦吓，嗱，事隔25年嘅啦，咁周星驰咧再次踏上呢个录音场啦，即系草地啦吓，由佢自编自导嘅《功夫女足》，咁啊13号咧就香港上映啦，嗱呢部咧被视为少林足球嘅精神续作嘅功夫喜剧咧，哇喺内地上映一个月啦，已经斩获咗22亿元嘅人民币嘅票房啦，
0: 而家翻翻嚟主场香港啦，咁啊观众亦都感受到咧港式嘅无厘头喜剧嘅呢一种嘅时代。星爷作品在万众期待之下终于来到香港上映、
1: 嗯、
0: 但同时也带有一丝的争议，就是说原来他没有一个完整的粤语配音版、
1: 嗯、周星驰也在之前的优先场解释，他是因为上映的时间是临时调配的调整的，赶不及做这个粤语版是有些遗憾 咁但系佢话啦，其实正片入边咧都收录咗唔少嘅粤语嘅台词嘅，啊，好似刘嘉玲饰演嗰个师太个角色咧，都系讲广东话噶吓。咁啊，但系电影嘅结尾入边咧，又有一啲个港版式嘅彩蛋咁啊。
0: 哦，根据呢个票网嘅网站咧，即系买飞嗰个网站显示咧，全香港总共有60间戏院啊，同步开六十间啊，哇！咁啊，节日排片咧就超过270场咁多，票价咧就喺50至200蚊港币嘅。咁啊，尖沙咀啊、铜锣湾啊、中环啊、柴湾啊，好多地区嘅影院咧，亦都系场次咧卖，一系卖晒，或者剩翻少量嘅飞嘅啫。
1: 嗯，系啦，咁喺即系铜锣湾晏昼啦，睇完一场放映之后，跟住有位先生咧就接受访问咧就话啦，佢个女咧好中，我个女咧就好中意睇呢出戏啊，咁啊睇到咧笑都合唔埋个口啦，咁佢话虽然咧就冇咗广东话有啲遗憾，不过咧都唔影响佢即系对于电影嘅理解噶噃。
0: 小朋友同埋啲后生嘅咧睇到好热闹啦，但系我哋咧就睇到对以往不少嗰啲经典咧作品嚟到致敬嘅。同阿星爷咧，希望坚守同埋突破嘅地方啦。
1: 系啊，咁啊，《功夫女足》咧个口碑咧就喺中国上映以嚟咧都呈呢个两极化嘅。咁啊，有啲嘅评分咧就话得6.4啦。咁啊，批评咧就话嗰个剧本咧比较薄弱，冇乜新意。咁啊，几乎系呢个少林足球嘅翻版。咁啊，亦都有消费嘅影迷咧就怀疑啦。佢话：呢个嗰啲咁嘅制作系好似仿佛停留咗20年前噃。
0: 不过但系咧，赞赏嘅人就认为影片延续咗周星。星驰嗰啲招牌功夫喜剧风格，笑点密集，喺荒诞外咧个外壳之下咧，就包裹住一啲普通人嘅辛酸，真系笑中带泪啊！嗱，香港导演王晶咧更加公开点评啦，呢套片系周星驰近10年嚟讲拍得最好嘅作品，
1: 哦，
0: 武戏即系武功嘅武咧，系唔输少林足球啊！
1: 咦，大家唔知道有冇都期待睇下呢部戏咧吓？好，咁啊，讲下呢个歌手啊，刘浩龙啦，咁啊，寻日咧就趁住生日咧就会推出新歌咧，叫做系绽放啊，咁就成为咗佢加盟一个新公司一个之后嘅第一只嘅作品啊，咁啊，同阿监制啦、周石汉啦就第一次合作啦，就分享佢呢几年个心路历程噃。
0: 我同阿周石汉讲，我终于唔怕作唱歌啦，因为咧我有段时间对唱歌有包袱，想逃避，但经历咗旧年咯，我终于中。意翻唱歌啦，所以就想做一只关于我唔惊嘅歌。
1: 系啦，咁啊，虽然咧佢话对于新歌咧即系好满意啦，咁但系唯独呢个歌名就要改动一下。佢就话啦，其实咧我好想讲咧，即系其实都几好笑嘅。佢话吓，佢本身只歌原来咧系叫做咧系绽放男孩，咁但系咧好难用男孩嚟用自己嘅。佢话佢自己都去到呢个年纪咯，咁啊，
0: 即系翻咁上下。
1: 系啦，
0: 咁佢当初加入呢间新公司嘅时候咧，已经表示希望能够重新成为活跃歌手嘅，我希望自己唔系再系几年一只歌，喺出完绽放之后会继续创作更加多嘅歌曲，目标咧成为多播放率嘅歌手啊。
1: 系啊，咁我讲到咧，你未来嗰个歌曲嘅风格会点啊？咁佢承诺咧就创作更加多嘅刘浩龙式嘅情歌，咁啊乐迷咧一定可以咧即系等到一啲你中意听嘅，咁啊以前咧其实刘浩龙嘅风格咧都系唱情歌多嘅，咁睇你大家咧即系可能慢慢等待一下啦，佢有啲咩？新作品带俾大家啦，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7: 更好消息！
1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8: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8: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0: 好，嚟早上的六点五十五分吓，咁啊，体坛方面咧，琴日都有几场嘅球赛啊，吓，大家可以睇下嘅。首先啊 ，CFL 啊，我哋嘅加拿大嘅足球吓，唔系 MLS 啊，唔系呢个 football， 系 CFL， 即系 football， 唔系 soccer。咁啊，琴日咧又系得场嘅 CFL 比赛嘅啫，就系 BC。红狮队咧就作客去到 Calgary 咧，同阿 Stampeda 咧就系对垒嘅，咁啊分数咧好接近，好接近，结果就系 BC 嘅 Lion 队咧以30-26咧最后胜出嘅，咁啊因为呢个咁嘅结果咧就变咗将红狮队咧就原本由西岸嘅包尾大翻咧就一跃跃上去 number four 吓，即系变咗咧骑翻住呢个 Calgary 咧上第四位。咁啊，呢、這个嘅 Calgary 咧就系、是、第五位嘅。虽然大家都赢四场，但系咧我哋打咗九场，而呢个嘅 Stampeda 打咗十场，而家佢输六场，我哋输五场，所以我哋变咗嚟排第四嘅。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咧追上去呢个嘅 Winnipeg 啦、Boomba 嗰啲咁嘅球队啦。不过今日下昼嘅 CFL 里边咧，亦都有一场嘅波。就是五點半鐘嘅，就係呢個 Red Black 啊 ，Ottawa 嘅 Red Black 同埋呢個 Winnipeg 嘅 Blue Bombers 會對壘，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跟嘅嚇。好啦，咁啊，另外一場嘅球賽咧就係講緊啊網球啦。咁啊，加拿大嘅公開網球賽裏邊咧，咁就男女子咧，琴日都產生咗啦。女子咧就係由呢個波蘭籍嘅 Swiatek 咧就攞咗個女子冠軍。咁佢可以講話咧，係曾經有一段長時間咧，都係排喺全個 TWT 裏面 number one 嘅。只不過咧，呢兩年咧，唔知咩由傷患嘅問題咧，佢都係打唔到上去第一，而且排名一路下跌，跌到落去第七嘅。不過點都好，佢琴日咧就終於咧以排名第七嘅種子，第七號嘅種子咧，就贏咗第二號嘅種子係邊個咧？就係 Rybakina。嗱，呢個種子排名咧係喺呢個加拿大嘅。公开网球赛里面排名，并唔系喺呢个嘅世界排名嘅。咁但系点都好，佢就赢咗 Rybakina 咧，就攞咗呢个女子嘅冠军，亦都喺今年咧系第一次咧喺个 WTA 嘅 女子冠军噶攞到。咁啊，原来我哋加拿大有好多嘅系嚟自波兰裔嘅移民啊，咁成咧一听到系 Swiatek 攞咧，个个都好开心。直情喺嗰个波兰嘅社区中心咧，哇，个个都 happy 到晕啊吓！好啦，咁啊，男子系边个咧？男子就系美国对女嘅，就系、是、呢、這个Shelton 阿 Ben Shelton 同埋呢个 Nakishima。咁啊，呢个都系两个都系美国籍噶吓。咁啊 ，Ben Shelton 咧系卫冕咧佢上一届嘅冠军嘅，终于俾佢成功啊，以2-0啊两盘直落咧就赢咗个同乡就系、是、Nakishima 咧就入。呢、这个冠军，即系佢连续两届攞咗冠军嘅。咁啊，女子方面咧，我点解我哋嘅加拿大最高嗰个排名十二位嘅Mbuko 咧唔出咧，唔出佢伤咗，可能佢流力咧打 US Open 啊。咁其实今次呢个加拿大嘅公开赛里边咧，都有几个啲头号嘅选手冇参加啦，譬如阿冼娜啊，女子就 Sabalenka 嗰啲都冇嚟嘅。其实佢哋都系谂住流力咧系打 US Open。咁但系而家目前咧 ，Cincinnati 咧嘅 Open 咧，亦都系打紧。咁啊 ，Cincinnati 亦都系讲紧喺八月尾打呢个嘅US Open 咧嘅前哨战嚟嘅。咁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嚟去睇下啦。咁啊 ，football 方面咧 ，MLS 咧就应该喺礼拜六咧就晚黑7:30会去到西雅图啊，就同呢个嘅 Thunder 水对抗嘅。咁我哋嘅 Whitecaps 队今年打得非常之好成绩，咁希望佢继续努力。攞高啲分，咁啊排喺我哋嘅西岸 number one。
17: 远东广播制作嘅心灵鸡汤，
2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小故事大道理。尽在心灵鸡汤。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7: 代表大溫地區和省府域多利地區的三個巴士工會已經發出72小時罷工通知，下星期一展開遊行到工業行動。張逸良報導。
8: 代表大溫哥華地區和省府域多利市數千名巴士公司的員工的三個工會經已發出72小時罷工通知。Unifor 加拿大汽車工人工會發表聲明說，111分會的巴士司機和2200分會的技術工人經已向大溫哥華地區的岸山巴士公司發出罷工通知，會下星期一開始不再穿著制服上班，但乘客的服務不會受影響。另外一份聲明就說，代表省府域多利市巴士員工的333分會將會由下星期一開始不穿制服。對於省府域多利市的員工來說，他們經已經歷超過一年的談判，工會在5月時候會員以壓倒性多數票投票贊成罷工。大溫哥華地區員工亦都經歷了數個月的談判和調解，但最終未能達成協議。加拿大汽車工人工會西部地區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表示，從工資到工作條件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但很顯然他們需要做的是發出一個明確訊息，他們在談判桌上並沒有得到工會想要的訊息，最終只能採取罷工行動。工會會由最基本的層面開始，但如果資方立場並沒有改變，工會肯定會提升工業行動。工會說，他們之所以決定採取下一步行動，是因為工會成員感受到僱主未能解決他們持續關注工資、服務私有化和工作條件的問題。大溫哥華的資方、運輸聯網及岸山巴士公司尚未對事件作出回應。另外，營運域多利巴士系統的 BC 運輸局 BC Transit 表示，儘管資方經已盡一切合理的努力尋求解決方案，但工會仍然發出罷工通知。 BC Transit 又說，罷工不會影響 Handidat 服務，資方將繼續致力談判，同時支持乘客、員工、合作夥伴和其他服務的社區，並對今次勞資糾紛可能造成任何不便表示協議。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7: BC 省最高法院批准一宗由西捷航空 WestJet 机舱服务员提出的集体诉讼和解协议，总额450万元。代表原告的律师表示，法院星期一裁定和解协议公平合理，亦都符合所有集体诉讼成员的最佳利益。案件指控西捷航空未有建立足够的反骚扰政策以保障机舱服务员，涉嫌违反雇佣合约条款。诉讼是由首席原告 Mandalila Lewis 提出，他指控在夏威夷停留期间遭到一名机师性侵犯。今次的和解适用于2014年4月4日至2021年2月28日期间曾经在西捷航空主要航线任职的现任和前任女性机舱服务员，但是不包括在去年6月8日前选择退出集体诉讼的人士。律师行估计合资格成员大约有3500人，扣除律师费和行政开支后，现时估计每名成功提出有效申索的成员可以获得大约470元赔偿。和解金额亦都包括向 Lewis 支付10000元酬金，以表扬他作为首席原告参与案件。除了金钱赔偿，西捷航空亦都需要聘请独立第三方评估公司工作环境。评估内容包括职场骚扰的普遍程度、未有举报的情况，以及如何改善骚扰举报和处理制度。西捷航空亦都需要向员工公布评估结果摘要。不过律师行强调，今次和解只是双方就有争议的申索达成妥协。西捷航空否认相关指控，案件亦都未有经正式审讯裁决，因此和解不代表公司承认责任或者是有不当行为。Abbotsford 一名儿童在一个城市屋苑内被汽车撞死。张逸良报道。
8: Abbotsford 一名儿童被汽车撞死，警方指在星期四下午，一名儿童在市内一处城市屋苑里面被汽车撞倒后死亡。警方在星期四下午12:45左右接报，称在 Simon Avenue 近 Trethaway 街的城市屋苑内发生一宗行人被汽车撞倒事故，包括目击者、医护人员、警员和急救人员先后为伤者进行急救，但该名儿童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幸身亡。根据警方话，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配合调查。目前的警方调查属于初步阶段，综合碰撞分析与意外重建服务小组经已协助调查。另外，警方尚未公布该名儿童的年龄或事故发生具体情况， 警方呼吁，如果公众有任何线索，请与 Albertford 警方联系。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7: 国际方面，日本关东地区星期四落暴雨，已经造成千叶县最少八人死亡，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是积水的道路上。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9: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日傍晚六点起，累计六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八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40，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7: 另外，六个阿拉伯国家的足总负责人联署声明，公开表态全力支持和信任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恩芬天奴早前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融资计划，继续面临下台压力，但是亦都有成员协会表态支持他。继非洲足协之后，六个阿拉伯国家足总领导人，包括下届世界杯决赛州主办国之一的摩洛哥以及卡塔尔、埃及和毛里塔利亚，他们四人都是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另外两人来自黎巴嫩和苏丹足总。六人感谢恩芬天奴为推动全球足球发展作出不懈努力，期待继续和他密切合作，共同为足球创造更加强大和更繁荣的未来，拓展机遇，进一步提升阿拉伯足球对全球足球的贡献。欧洲足协、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以及亚洲足协日前发表联合公开信，指恩芬天奴不再适合担任国际足协主席。再有国家的足总表态，继爱尔兰足总之后，新西兰足总亦都表示不再支持恩芬天奴争取连任主席，要求国际都表示不再支持恩芬天奴争取连任主

0: 即系出翻嚟嘅时候十八度啦，跌咗一度。
1: 嗯，冇错。
0: 咁、但我相信今日嘅温度咧，会升高噶啦。但系内陆嗰啲温度咧，可能去到廿八九度，
1: 系更加热嘅会。
0: 更加热噶吓。好，呢两日系我谂十八度、十七度，似乎都系比我哋早两晚咧系热咗少少。
1: 系系。
0: 系咪啊？咁但系今但系翻嚟嘅时候又清凉嘅。
1: 系，冇错。
0: 最好有少少风喺度。
1: 有少少风就好啦。
0: 好啦，咁啊，你知啦，我哋好多时都会留意一啲譬如话有啲咩嘢嘅召回啊 ，recall 嗰类咁嘅嘢啦。咁而家有两宗嘅 recall 咧，有一宗咧就喺我哋加拿大嘅，另外一宗咧喺美国。不过我哋先讲呢个加拿大嘅呢一宗先，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0: 就系讲紧咧加拿大嘅 Costco 啊，门市嗰个部门市部咧已经有一款嘅 yogurt 咧就被召回啦。咁啊，退货嘅时候咧，零售商可以退翻俾你受影响嘅商品嘅。咁喺8月11日咧，加拿大嘅 Costco 向顾客发布咗关于一只希腊嘅众神式希腊式嘅 yogurt 特定口味同埋尺寸召回通知。
1: 嗯，系啦，咁啊受影响嘅两种嘅商品咧，原来分别咧就系2026年6月至8月期间，咁喺加拿大嘅 Costco 嘅一个仓库啦，同埋 Costco 嘅商业中心嗰度都系出售噶噃。
0: 咁啊，希腊众神蜂蜜 yogurt 咧就系、是。它可能是一个包装来的。
1: 是包装是的。
0: 两包装的就乘650克的。
1: 哦，即是两盎的。
0: 没错没错。还有 The Greek Gods, 有机的yogurt 的原味就是亦都是两包乘650克的。咁因为可能存在咧嗰啲叫做分菌啊，而被召回啊、
1: 哦。系系系，嗱，其实咧佢话你可以根据嗰啲口味啊、大细或者最佳嘅食用期限咧，嚟到去辨识你受影响系咪受影响嗰个产品。咁就通常咧都系佢系2×650克嘅，咁即系一 pack 有两罐咁啦吓。咁、分别就系希腊嘅即系叫众神蜂蜜嘅 yogurt。同埋嗰個希臘眾神有機嘅 yogurt 原味嘅呢，就係要
0: 冇錯 original taste 嘅意思咁解，係 organic 咁解，
1: 係啦 organic 有機。
0: 咁你可以睇下呢啲咧，諗諗佢呢兩隻牌子，你買咗翻嚟嘅話咧，佢哋嗰個嘅即係日期之前用嗰啲，全部都係喺8月和9月嘅。
1: 嗯，
0: 咁你可以睇得到咧，就係幾多日之前嗰啲唔緊要，最緊要係八月九月嗰啲你都攞翻嚟。係
1: 啦，同埋記住係個 packing 係兩桶就650一桶咁樣咯。
0: 啊，冇錯啦。係啦，消費者咧，被話咧，佢哋唔可以再攞去賣啦，唔可以用啦，亦都唔可以即係分銷啦，或者諸如此類啦嚇。咁、如果你買咗呢啲產品嘅話咧，嗱嗱聲將佢退翻去俾 Costco 啦，而攞得全額嘅退款嘅。
1: 係
0: 係嘛？呢樣嘢好緊要。
1: 係啊係啊，千祈唔
0: 因為裏邊有分菌噶嘛，分菌嗰啲食咗之後會唔會對你嘅健康有影響？
1: 係啊係啊係，一有個菌字就應該係唔好嘢嚟㗎啦。
0: 冇錯啦冇錯啦。
1: 係啊。
0: 好，第二宗嘅咧，我哋唔講住，我哋先講下天氣、交通同埋財智先，好冇？
1: 嗯，好啊。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7:12，今日是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体感似28度，落雨的机会就有10%。
0: 今晚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只有1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31。
1: 到咗听日周末星期六啦，有阳光，咁最高嘅气温咧就系有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唔系落雨，系个体感似28度，咁落雨嘅机会咧有20%。
0: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日咧就有阳光之余，但系间中多云嘅，而星期一咧就有阳光，咁啊间中有少许云层啦，去到星期二咧主要系有阳光噶啦。嗱，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嘅最高，落雨机会最高30%。
1: 现时咧就系吹紧微风，咁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嘅17度啦，相对嘅湿度系94%。
2: 1320马路情报，
0: 嚟到早上嘅7:13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我系真系冇收到坏车或者意外报告啦，咁啊其他啲主要嘅公路咧开始系见到啊车多噶啦。包括咧屋街嘅夹住70 Avenue 啦，呢个时间咧讲紧系北行嘅方向咧系比较多车。咁啊，另外咧就系喺呢一个Shell Road 夹住呢个99号公路嘅北上咧，亦都系繁忙嘅。除此之外，其他嗰啲公路条桥梁咧都系比较轻松畅顺，唔系特别嘅好挤塞。咁头先除咗讲系1号公路咧。 夹住呢个 Coquitlam 啊，同埋 Brunei 嗰边系比较车多之余咧，九十一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咧，亦都几繁忙噶。

0: 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0: 你好，早上7:14啦，同你讲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啦。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9.59，报26,811.27。
2: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8.76，报53,848.75。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3，报7,806.29。
2: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上升80.11，报36,839.4。
0: 黄金上升38.68，每盎司报美金4,388.15。
2: 白银是上升1.12，一盎司报美金65.56。
0: 原油下跌1.1，每桶报美金81.32。比特币下跌1,257.6，每比特币报美金62,533.1。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79.66，报25,116.85。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25，报4,117.64。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9.03，报2,710.38。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317。
2: 一加元对台币23.05，对港元5.628，对人民币4.83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 时事分析
3: 精准快，
1: 民生议题
3: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4: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早上的7:17，大家呢，这个呢是讲在美国的一间的超市，这间美国超市很出名的，很多温哥华的朋友都下去帮衬过，
2: 是
0: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2: 没错，
0: 因为他在我们揸车过境没几耐就可以找到这个，
2: okay，
0: 就是 Trader Joe's， 是一个很即同他跟这个 Costco 有少少不同，他是没有 Costco 那些买得咁所谓咁杂，同埋买得咁大批嗰啲，
2: 即系 volume 冇咁大嘅，
0: 即系包装冇咁大吓。
2: 系系。
0: 但我点解会同佢讲咧？因为Trader Joe's 咧有一只人气调味料含有罂粟籽啊。咁啊，呢件嘢咧就好大件事啦。你知罂粟啊？
2: 罂粟
0: 啊？对唔住啊，喺度以为婴儿嘅婴字，罂粟
2: 系系。
0: 咁知我讲乜啦吓？美国嘅连锁超市咧 ，Trader Joe's 有一款好受欢迎嘅调味料，叫做 Everything But Bagel。咁啊，被指咧含有罂粟籽，叫做 Poppy Seeds。咁喺新加坡同埋南韩咧，属于违禁品咧，要下架嘅。咁啊，南韓當局咧更加測出產品咧含有嗎啡添，同埋
2: Codeine。其實咧新加坡咧有一個嘅即係表示啦嚇，佢話咧就喺一個係毒局啊，即係一個即係管理呢個毒嗰方面嗰個表示啦嚇。佢話原來咧已經喺當地嗰個電子商業平台嗰度下架，仲有咧係移除咗呢個咧係超過20個呢個款嘅調味料嘅販賣嘅連結，即係因為你可以喺網上買啊嘛嚇。咁啊，嗰執法人員就話啦，其實新加坡咧對於受管制呢啲毒品咧就採取零容忍嘅政策嘅喎。咁啊，根據一個叫濫用毒品法案咧，就任何人士咧有呢個嘅持有啦、吸食啦、進口、出口或者製造啊、販賣呢啲極微量嘅受管制嘅毒品咧，都屬於違法嘅。咁啊，當局咧就呼籲，如果你買咗呢啲產品嘅話，唔該掉咗佢啦。咁啊，
0: 問題有啲人唔知道買咗之後帶翻去做手術，
2: 係
0: 啊，呢件事
2: 呢個真係大件事啊，真
0: 係。咁啊，佢最受歡迎嘅調味料咧就係 Everything But bagel 咧，喺南韓嘅首爾當局上個星期咧就針對調味料進行咗檢驗，結果就發現咧對嗎啡同埋呢個 codeine 咧嘅呈陽性反應啦。咁南韓警方就表示，部分民眾喺海外旅遊嘅時候，如果買呢啲產品作為手信帶翻去嘅話咧，
2: 咁其後咧就會喺呢個嘅網絡平台嗰度轉售噶嘛，有啲會係咪？咁買家咧可能咧其實都佢哋都唔清楚個產品係原來有管制嘅物質嚟嘅，咁但係亦都部分咧就係、是，知情都照轉售嘅喎，有啲
0: 咁，所以警方就警告，即使產品喺海外合法銷售，喺當地咧可能係被歸類為毒品或者係禁止進口嘅物品嚟嘅。
2: 係啦，其實咧 ，Trader Joe's 咧，原來喺2017年咧推出呢個嘅 Everything But the Bagel 咧，就係、是、成分入邊咧，除咗有呢個罂粟籽啦，又包括有芝麻、海鹽啊、蒜粒啊、洋葱粒咁嘅噃。咁啊，雖然呢啲嘅罂粟籽本身咧唔含有呢個鴉片類嘅物質，咁但係咧，原來佢採集過程入邊咧都好容易受到嗰啲植物嗰啲嘅汁液嘅污染咗噶嘛，所以咪连新加坡同埋韩国呢啲都系禁运啊，同埋受管制嘅项目嚟噶。
0: 首先我要强调呢个咧就唔系 recall 嘅产品，
2: 系只不过系有呢啲成分话俾你听，
0: 亦都唔系有啲，亦都唔系乜嘢，而系因为喺北美洲里边咧，可能加拿大都 OK 嘅。
2: 是啊，是啊，
0: 加拿大你帶回入嚟都 OK 的，但是如果你話係去翻去東南亞咧，
2: 有啲國家唔得咯，就係
0: 新加坡一定唔得，
2: 係啦，
0: 好明白，
2: 係啦。
0: 南韓咧都係一個好嚴格嘅地方，甚至乎你講緊啲南亞區、馬來西亞嗰啲都係好嚴格嘅，係嗰啲更加唔可以添啦。香港我真係唔知啦，香港都話
2: 香港好似都係好嚴
0: 嘅，好嚴嘅，但係香
2: 港唔知呢啲食物又喺咪？
0: 我哋喺加拿大咧，而家咪話曾經講過有啲大麻咧係即係非刑事化嘅，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佢有啲糖咪叫大麻糖嘅，
2: 系啊，一包一包好似我哋平时食嗰啲糖噶嘛。
0: 佢话有一种嘅元素叫 T， 系咪 THC 咧？
2: 哦，
0: 如果你嗰个大麻嗰个糖嘅包装有呢个 THC 咧，喺香港系唔入得口嘅。
2: 哦，
0: 咁好多人咧买咗唔知道带翻香港，过咗关都唔知嘅，
2: 系
0: 后来先知道原来呢个系违禁
2: 品，
0: 因为有呢个成分喺度。
2: 系啊，
0: 咁所以咧就特别提醒大家啦，买亲呢啲咁嘅嘢咧，要了解佢哋会唔会有一啲嘅成分喺里边咧，系喺其他国家咧属于违禁品。
2: 尤其是如果你谂住旅行嘅时候咧，记住啊，你买啲可能上飞机食噶嘛。
0: 喂 ，Everything but the bagel 喎，咁嗰个名
2: 好似好好咁，
0: 所以咪买咯。
2: 系啊，都唔知嘅，其实有时都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呢样嘢咧，
2: 大家小心啦，
0: 大家要小心兼留意吓。
2: 系啊系啊。
0: 但系你话讲留意咧，有时候你揸车嘅时候咧就。最留意一樣嘢就是有冇差人捉快車，
2: 係係一定。
0: 但係如果你話講緊呢一位嘅警察叔叔咧，我覺得佢真係別開生面啊！
2: 犀利啊呢個！
0: 點解啊？因為譬如我企喺個馬路度，我揸住支 speedo 跟，你見到我，你一定減
2: 係啊，即刻走啦，冇錯。
0: 但我用另外一種方式嚟捉你，
2: 係呢個方式犀利啦，叫扮灌木，扮一啲木。几搞笑啊！嗱，呢个咧发生喺美国嘅新泽西州嗰度啦。咁警方咧就揾咗，你想揾一啲嘅一路揸车一路玩手机嗰啲低头族啊，点咧就谂到啲奇招啦。咁原来咧有警员就扮灌木，就匿埋喺个好繁忙嘅路段嗰度执法。结果好犀利吓，短短六个钟头咧，成功开出咗74张罚单啊！咁大家都话哇，议论纷纷啦。对于呢件事，
0: 呢种咁嘅执法奇招咧，网上边引起热烈嘅讨论啦
2: 吓。
0: 喂，你都冇话。六个钟头一踎喺度，
2: 好紧要啊！都
0: 其实佢呢啲咧就好似人哋嗰啲打仗嗰啲军队咧，喺陆地啊，
2: 同嗰啲后边个 background 一样色，
0: 整晒嗰啲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用呢个方法啊，佢谂
2: 几搞笑啊呢个。
0: 咁佢咧就知道我企喺度咁样捉咧，就一定捉唔到你嘅。咁我就扮灌木啦，咁啊匿喺嗰啲灌木丛嗰度。
2: 系啦，
0: 咁你一嚟过，我见到你有问题，我砰一声就追上嚟。
2: 所以咪捉到咁多啦
0: 吓。啊，佢话要今次咧，佢话好忙碌，六个钟头之内咧可以有76张嘅。罚单开出去，
2: 74张
0: 系啊。根据新泽西州嘅法律规定咧，驾驶喺行车过程中严禁使用手持手机或者任何嘅通讯设备噶嘛。
2: 系啦。
0: 初犯嘅咧200至400元，哇，贵过我哋呢度。
2: 系啊，哇，几紧要，200至400美金喎。
0: 系啊，美金嚟噶。
2: 系啊，咁佢就话啦，你其实短信啊或者一啲嘅 message， 等一阵间先睇啦吓，将个眼睛放翻喺个道路上边，而唔系喺嗰个手机个荧幕上边咯。
0: 所以有时候咧，我觉得佢哋出奇招系好。因为有些人很熟悉你的咩嘅呢？嗰啲角落头边度知道有，
2: 已经知道系嗰个位置随时会有人企喺树啊！
0: 咁你喺旁边嗰啲灌木，你
2: 同埋如果你啲警察咧着晒嗰啲反光，有啲反光衣咧，一望就望到啦，即刻减速，
0: 紧要啊嘛！
2: 即刻减速，冇
0: 错。但佢呢啲唔同啊，呢啲你睇唔到啊嘛，
2: 即系匿埋喺棵树后边。
3: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7: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0: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1: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2: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4: 上次跟大家讲，人生的快乐是来自启发内心的智慧，即是佛法所强调的修心。所以学佛的第一课呢，是要认识自己的心，必须将自己的心净化改善，使到它能够达到佛法所讲的究竟清净圆满。所以佛陀说法，不论是讲根本的四圣谛、十二因缘，或者其他种种法门，都离不开讲心识的问题。心识这个论题呢，是佛法的中心论题。学佛者如果不认识心识呢，就不能够理解佛法的。那怎样去达到认知心识，达到学佛的目的呢？现世要从痛苦烦恼中解脱出来，活出身心清净、利乐众生、广结善缘的人生，将来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达到究竟常乐的觉悟。所以听讲佛经、阅读佛经、了解佛法，目的并非寻求神通感应，或者求福求寿、求神咒加持，或者学习风水算命、占卦问卜，或者驱魔制鬼等等奥妙的事情。其实学习佛法呢，是要开启智慧，如果能够依佛法修持，一切现世的烦恼逆境必会渐渐纾解，福慧增长，将来超脱生死，成就无上菩提的。《灵验经》讲，一切众生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众生为咩会流转生死六道轮回之中呢？众生是因为在生灭法上错认心识，依真而生妄，起了贪嗔痴，作身口意三业，因作业而受报，流转于生死六道轮回之中。佛经讲悟明自心方可起修，即是说要明白自己的心才可以开始修行，但是要认识自己万缕千丝的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必须从佛经所阐述的义理去思维、去分析，融合于自己的人生经验之中，再加以觉照反省，先至有所觉悟的。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1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四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之后，星期五会向联邦政府的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和各省汇报谈判进度。另外，格里尔形容会面良好。张逸良报道。
19: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里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格里尔说，总统和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这个是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的表态。格里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同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亦会同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纳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纳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报道指，纳布朗会在星期五下午向联邦政府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汇报会谈的进度。另外，灰省负责审查美墨加协定的特使亦表示，纳布朗会在星期五同各省汇报会谈的情况。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8: 省原住民关系及和解厅长何柏特表示，随着温哥华岛五个原住民部族同政府的条约谈判接近最后阶段，涉及的30个物业日后公众使用权可能受到限制，部分地点甚至可能完全不再开放。有关谈判根据 BC 省现代条约进行，已经持续超过30年。其中大域多里地区的 Songhees Nation 的移移条约要求移交现时由联邦政府拥有的 Headley Park。Headley Park 范围内包括皇家大学以及著名的 Headley Castle。何柏特表示， Headley Castle 的谈判亦都涉及联邦政府，现时未能够确认几时完成土地转移，而整个程序可能需时多年。他表示，部分土地日后对公众的使用安排可能类似于 BC Parks 暂时关闭部分公园的做法，被原住民进行环境或者文化活动。不过，何柏特表示，原住民部族和大学方面都希望继续将 Headley Park 用作专上教育校园，并承诺维持公众进入。BC 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就批评，省府应该立即停止土地转移，指相关谈判缺乏足够公开透明。他又补充说，目前与温哥华岛和其他地区的原住民进行的谈判只是一个开始， BC 省还有150多个原住民部落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等他们处理完所有问题， BC 省将会不复存在。不过，何柏特反驳，公众一直都有参与谈判，不能够因为反对党最近先开始关注，就形容程序是秘密进行。他亦都为现代条约制度辩护，表示相比起过去透过法律诉讼处理土地争议，谈判可以减少冲突，亦都有助推动经济发展。 国际方面，日本传媒引述外务省官员报道，日本政府不满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计划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其中一个选项可能是加强制裁俄罗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四指，北方四岛在历史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方固有领土，认为普京登岛是令人无法接受，亦都影响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外相茂木敏充星期四晚就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诺兹德列夫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指，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批评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在法理层面亦都不具备效力，又指日本追随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正彻底破坏俄日关系。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2: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环境部发出有是雷暴的警告。今天就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体感似28度，落雨机会是10%。
0: 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10%，日落时间8:31。
2: 到了明天周末星期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体感似28度，落雨的机会就有2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有阳光间中多云，去到星期一就有阳光间中见到少许云层，去到星期二就主要是有阳光了，气温徘徊摄氏的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2: 现时就是吹紧微风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7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3: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7:36啦，咁啊依然都系非常之嘅平静啊，冇交通事故或者意外啦，喺我呢一边咧可以发现到嘅，咁啊但系咧。隧道啊，桥梁比较多嘅地点咧，想同大家讲讲咧，就系 Stevenson Highway 嘅南行方向咧，现时咧见到系有长龙啊，有长龙排喺度啊。个原因系因为咧，那个潮水式行车咧有三条嘅北上啊，咁所以咧北上嘅车龙咧就少咗，但系南下嘅车龙咧就比较多咗啦，因为得一条嘅南行线啊嘛。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屋街夹住70街嘅北行咧，亦都系多车噶啦，咁啊即系由呢、這个。九十九公路嗰度上翻去北，咁啊向温哥华市区去啦。北上嘅车辆系比较多。另外咧就喺 George 街咧，就双方向行车咧都系缓慢嘅吓，尤其是去到呢个嘅 Chico 街嗰度啊，非常之繁忙。咁另外咧就1号公路咧，头先讲过咧，最繁忙嘅个路段咧就系喺呢个 Coquitlam 啦，同埋 Brunette 嗰个嘅东西行方向就多车嘅。另外91公路嘅西行方向去 Richmond 嘅方向嗰度咧。就是都多车，咁啊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啦 ，Queensboro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避免唔到系车多噶啦，咁请各位咧记住小心驾驶。
3: 才子驾到，
0: 好，早上嘅7:37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3.2，报26,753.39。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26.57，报53,813.42。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42，报7,759.57。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47.35，报36,806.64。
0: 黄金上升42.76，每安士报美金4,392.33。
2: 白银是上升0.2，一安士报美金65.62，
0: 原油上升2.6，每桶报美金81.51，比特币下跌1,185.54，每比特币报美金62,619.56。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79.66，报25,116.85。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25，报4,117.64。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上升9.03，报2,710.38。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317，
2: 一加元对台币23.05， 对港元5.628，对人民币4.83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来到赢得战争的胜利。古埃及人是非常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在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好啦，早上嘅7:40啊，同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今日头条新闻。嚟自香港嘅新闻就系 Joy Kid 围标黑手，身向28间屋苑大维修，涉款5亿。嗱，竞争事务委员会咧就系有一宗嘅涉及楼宇维修嘅围标案件啦，采取咗第二轮嘅执法行动。琴日就根据法庭嘅手令咧，搜查咗12个处所，包括咗4间工程承办商嘅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嘅住所。所行动嘅涉及咗28个屋苑同埋大厦嘅维修工程，分布港九新界共12个地区。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已开展或者完成。初步估计咧，合约总值约5亿元。
2: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婴儿米型面咧系易含呢个谷牛啊。涉事的批次下架兼停产，有婴幼儿食品公司的即食粥是疑混入这个棉花球的异物。这个品牌前日再发声明向公众致歉，并且交代事件。声明就指经过食安中心的化验之后，证实了即食粥里面的碎屑就是为常见的植物纤维，未有造成食安的风险。
1: 来自日本的消息，中战日高市早苗打算不参拜靖国神社，消息就说免成外交问题。为了顾及和邻国和美国的外交关系，加上熊本大地震之后大量重建的工作，日本在外忧内患之下，首相高市早苗打算不会在今个星期六15号的中战日参拜靖国神社，以就此展开协调。日本共同社也12号报道，据多名相关人士指出，如果高市进行参拜，有可能被当前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的裂痕。此外，参拜预计与中国强烈的反对，因此高市似乎是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高市将集中精力应对熊本地震的灾后修复和重建。
2: 跟住嚟自一宗 BC 省的消息，天降金属块穿透挡风玻璃 ，BC 司机咧惊险逃过一劫。BC 省阳光海岸 Sunshine Coast 一间咧系拖吊车的公司分享照片，记录在当地的公路上边有一个司机险遭飞离的物击中的惊险一幕啊！咁喺尼尔森路 Nelson Road 咧就夹住呢个嘅阳光海岸高速公路 Sunshine Coast Highway 嘅交叉口啊！咁有一个咧喺平板卡车上边飞出嚟嘅大型金属夹，就系已经系冚入咗去一架 Subaru 嘅前挡风玻璃上边。咁啊，金属夹咧就首先系撞上咗车头嘅引擎盖，咁速度咧因此就减慢，跟住咧就直接咧系穿透呢个挡风玻璃。
1: 嚟自皇家警察嘅消息 ，BC 省皇家骑警啊最高指挥官因不明指控突遭撤职。咁啊，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 咧星期四宣布咗啦。BC 省最高指挥官皇家骑警副警长麦可唐纳 Dwayne McDonald 副警长是因为涉及可追溯至2016年的指控被解除职务的。加拿大皇家骑警总长杜克姆 Mike Duhan 就表示，警方得悉相关指控就撤去了麦可唐纳的职务，这些指控涉及2016至2018年间的事件。皇家骑警没有透露指控内容，表示调查尚未完成之前不会作任何的评论。
2: 跟着来自一宗是美国的消息，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德州坠毁，两个人死。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星期三在德州胡德堡附近坠机，机上两人罹难。事故就引燃大片的草地，附近多户的居民一度需要疏散。事发就在下午的1:33左右，失事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是隶属胡德堡陆军基地，当时执行的例行训练任务。
1: 来自美国的白宫消息，白宫发言人月底离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白宫发言人内维特 Levitt 会在八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内维特去年以27岁之龄成为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有一名2岁大的仔，今年5月再诞下一名女儿。内维特表示，返回白宫之后感到无法全力投入工作，同时做一个好母亲，最后决定离开白宫，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2: 跟住嚟自一宗美国嘅消息， 法院驳回挑战，准特朗普撤销小额包裹关税的豁免。美国贸易法院星期四13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就可以取消进口小包裹的关税豁免，驳回是针对他之前行动提出的法律挑战。报道亦都说，特朗普去年就采取这个行动，终止价值800美元以下的包裹适用的最低限度豁免 de minimis 的待遇。当时也表示低价的货件被用来逃避这个关税，甚至是走私毒品。
1: 你以台湾的消息，赵建明诊所竟然间是由陈恒宇来到去负责的房贷。陈恒宇就说，大家千万不要跟我犯一样的错。前总统陈水扁女儿陈恒宇就再追加一个爆料，指赠予的诊所，即是店面赠予给他的前夫赵建明，贷款是留在我的名下。他以自身的案例提醒民众，夫妻赠予后的房地产离婚之后不能够列入财产的分配，请大家千万不要跟我一样犯同样的错误。永贤法律的事务所就是解释给他听，奉劝大家真的不要让自己活得那么辛苦，只要再多一个步骤，这种情况完全可以预防的。
2: 最后是来自一宗美伊的消息，紧空袭伊朗的目标难完成，美国的高层报总统陷困境。美国陷入伊朗战争的困境，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和精确弹药的库存告急。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海恩就据报最近的几个星期私下就向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幕僚表明，仅靠这个空中力量是没办法完成特朗普的目标的，升级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需要寻找战争脱身的途径。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肥大蚝肉12.98元一罐，急冻五花腩3.88元一磅，新鲜牛腿肉8.88元一磅，武或青提3.68元一磅，新高里1.48元一磅，本地油菜苗1.98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4.88元一包，急冻金仓鱼4.88元一磅，元朗牛油蛋卷4.68元一盒，美极鲜酱油8.98元一支。
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6: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心喐喐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8: 大师你好。
9: 哎，钟 Sir 你好。
8: 咁啊，今日又系讲车啦，我哋系啊。不过我又想讲下咧，上次我觉得好似讲得唔够嘅，就系买车我哋计算个成本系点计？
9: 嗯，
8: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车在我哋生活裏面咧，都係算係一個比較大嘅開支啦。
9: 係
8: 啊，衣食住行係嘛？咁啊，除咗住啊，真係到行噶啦嘛。
9: 到行啊，係啊，到車噶啦。
8: 係啊，咁所以同埋咧，好多人咧都係，包括我自己都係都要供車啊，係嘛？咁所以嗰個供車都係一筆費用嚟嘅。
9: 嗯。
8: 咁啊，我即係我覺得呢樣，大家都可以探討下咯。
9: 嗯，咁你睇下，如果買車方面咧，你要計下自己嘅成本係點樣啦？即係除咗話你睇車價之外咧，你仲要睇埋後面嗰啲配套咯。你入油啊，幾多錢啊？你嘅車耗油量幾多？係保險都好緊要。因為唔同嘅 model 嘅保險費咧，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係
8: 啊，
9: 咁呢個要問翻你保險經紀啊，佢可以話到俾你聽預算係幾多嘅。咁啊，同埋呢個保養維修啦，咁你睇下你 有很多時候都可以看你什麼品牌，有些品牌呢可能是即是歐洲品牌可能會貴一點啦，咁你話可能是亞洲品牌那些可能會保養維修方面可能容易一點或者便宜一點
10: 的。不過呢這件事我又覺得是這樣的，就是有些即如果你比較歐洲車和日本車或者是亞洲車或者韓國車都是啦，咁呢好像說那個維修費冇咁貴喎，但係咧，一般嚟講啊，歐洲車個維修保養咧，一年係一次嘅，或者一年係萬二公里、一萬公里咁啦。而日本車或者係亞洲車咧，佢或者係韓國車咧，佢多數都係一年兩次。咁係佢係要求六千公里或者八千公里啊，或者半年啊，咁然後做一次。咁其實計落咧，其實相差唔係好大。
9: 哦，因為誠意啊，要啊。
10: 係啊，因為要誠意啊嘛。咁但係咧，當然啦，嗰個工時費啦，咁如果你架車係比較貴啲嘅品牌啦，工時費可能會貴過啲比較平啲嘅品牌咯。咁但係個相差唔係話真係天同地咯。
9: 係啊，又或者如果你買新車嘅時候，可以考慮一下有一個嘅維修服務係預繳嘅，
10: 係
9: 即係你可能預繳三年啊、四年呢個維修保養咧，咁你可能會抵少少嘅。
10: 係，咁但係咧我都有呢方面嘅經驗啦，少少啦，我都有啲車係會買呢啲咁嘅維修保養 package，但係問題是你要小心啦。如果你架車咧係平日都用嘅，即係枕住用嘅，唔係擺嚟擺嘅，即係你長期都買保險嘅，係制得過嘅。因為如果因為我有啲我有架車係淨係夏天先用嘅啫，冬天就冇咗，又冇雪胎，唔係冬天用嘅車啦。咁我亦都買咗呢啲維修保養嘅 package， 咁啊發現一個問題啦。因為當時我買車嘅時候咧係年頭買嘅，咁所以個維修保養咧亦都係年頭開始計算嘅，咁但係咧，通常嗰時係冬天啊嘛，我就唔用車，咁所以咧變咗咧，嗰個用佢嗰個
9: 用得好少
10: package 嘅時候咧，用佢 package 之後咧就變咗唔抵啦，係啊，咁同埋個時間咧，成日都有個 conflict 嘅度，咁係又好難做，即係呢啲就好個人，
9: 係睇下你用車情況係點咯。如果你真係一個腳車，每日代步用嘅，咁呢個你會可以考慮咯。
10: 係啦，簡單啲講啦，所以車價咧係即係你買架車，車價係第一層啦，即係第一個你要考慮啦。第二咧就係你用咩方法買佢啦。如果係牽涉到利息，你都要睇下利息係點樣啦。咁跟住保險啦，因為咧你架車越貴，保險就越貴，呢個定律嚟㗎啦。
9: 係，
10: 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你架車係電動車，即係有電池嘅，嗰電動車嗰個保險咧係比電油車係又係貴啲。我哋要知道，
9: 係因為電動車佢整嗰方面嗰個話，因為遇到意外嘅時候咧，可能好容易傷害到個電池。一傷害到個電池嘅話咧，嗰個就即係你差唔多可以套到 loss 啦，因為嗰個電池其實好貴嘅。
10: 係啊，同埋咧保險當然咧有好多種啦，因為佢譬如你買嗰個 third party 啦，我哋嗰個可能如果你買高啲咧個價錢又可能貴少少啦，但係咧我都建議大家買到最高，因為最高係500,000啫嘛。如果你乜都唔買，你淨係買佢普通嘅保險係得200,000嘅，
9: 就好危險嘅其實
10: 就幾危險
9: 啊。係啊，因為而家即係判出嚟啲案例咧。因為即係啲人工又高咗啦，你做嘅事可能會高咗。
10: 我好容易好貴，
9: 好容易過100,000嘅其實。
10: 咁啊，另外就係、是、你都要計算就係你用車個成本啦，譬如油費啊，電即係如果你係電車嘅電費啦，
9: 幾多啦？係因為電車都有啲用電多啲噶嘛。
10: 係啊，同埋咧，你要睇而家啲新車咧，同以前啲車又唔同，因為而家啲車好多安全嘅配置喺裏邊。
9: 系
10: 咁，所以而家啲車個重量咧，一般嚟講係比以前的車係重咗嘅。咁所以咧個油耗咧。其實雖然而家啲車就係現代車咧，好 efficient 咁但係咧，其實油耗都喺度，有啲譬如大啲車個油耗個油費都幾犀利。
9: 係啊，同埋都要睇埋你泊車啦。如果你架車係大嘅話咧，你中意坐大車係舒服噶。啊，如果你話有啲人住可能泊民嘅或者新啲嘅泊民嘅話咧，嗰啲車位真係好細嘅。而家嗰啲
1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有個講法啦，就係買車你要睇三樣嘢啦。有個講法就係你要睇個首期，最好唔好俾咁多啦。而家好多啦，而家特別是近季度尾啊，呢、這個年中即係年嘅中間啊，六月尾啊，或者到年底咧，好多時咧新嘅車廠咧都會有啲 incentive 或者 rebate 俾你，咁好多時可能零首期啊嗰啲，咁嗰啲時候就可能會著數啲咯。
9: 係啊，
10: 咁如果唔係咧，你可能要俾個首期啲，可能預算10% 啊，20%，咁你要計呢條數咯。
9: 係啊，或者啲新車想佢個銷售提高啲咧，佢自己會buy down嗰個利率嘅。即係可能俾啲優惠你，可能收你1.90厘、2.90厘，但係佢可能俾間銀行3.90、4.90都唔定嘅。
10: 咁亦都要睇你個人嘅 credit 嘅。如果你個本人個 credit 唔好，你又要
9: 就冇用啦，咁啊要俾貴息㗎啦。
10: 咁同埋咧就係個貸款期最好唔咁長啦，因為而家我都知道有啲貸款期可以到7年啊、8年，哇，真係好犀利嘅。係啊，咁但係如果長，如果你計過，哇，我可能要咁多，要將佢攤分咁多咧，我先可以俾得起嗰、那個。月供費嘅，咁你就要考慮究竟呢架車係咪適合你咯？
9: 係啊，未必適合你，可能要揀下細啲嘅車，因為如果你
10: 平啲嘅車咯，係啊，
9: 供到你 即係工具車七年八年，你先有擁有到架車咧，即係你要揸架車可能要七年八年喎。
10: 嗰架車基本上去到嗰時候都零㗎啦。
9: 係啊，咁啊零，同埋你個維修費可能會好高嘅都。
10: 係啊，係啊。咁但係問題就話啦，當然啦，你你譬如佢就算係七年八年，你都可能三年後四年後你就
9: 換啦。你都想換啦。
10: 咁你就睇下問題就係有啲有冇需要俾呢個額外嘅費用啦。
9: 嗯，
10: 多數唔使嘅，但係你要睇清楚咯，嗯，因為有好多 small print 噶嘛。
9: 係啊，咁啊，儘量咧喺呢個月供嘅費用啊嘅個就唔好超過自己嘅月入 10%。
10: 哦，
9: 啊，如果你話多過 10% 或者 20%，
10: 而家你
9: 係而家難少少，咁可能你真係要考慮價平啲嘅車咯。
10: 咁啊，係咯，或者咁啊，考慮二手車咯，係嘛，啊？即係或者細一啲嘅車，或者平少少嘅車咧。因為其實車都係而家我哋以前即係我講以前，即係你呢個。嗰陣時好多車冷氣又冇啊，乜都冇啊咁樣。但係而家啲車基本上所有嘅嘢
9: 都有齊嘅，係
10: 啊，乜都有齊曬
9: 嘛。
10: 即係以前就話你買個車要有 GPS 就俾多啲錢。係，而家啲車基本上嚟親都有 CarPlay 或者 Android，
9: 係啊，有
10: 咁你都用緊電話嗰個咩㗎啦。係
9: 啊，
10: 所以變咗而家啲車其實係好似係貴咗，其實因為呢個 inflation
9: 設備多咗。
10: 咁但係其實你計翻落嚟咧，其實而家車係。是平過以前，
9: 係啊，咁如果
10: 相對嚟講，
9: 係啊，如果你話真係個月供嘅費用咧係好高嘅話咧，你可以考慮啲可能兩年新嘅二手車、三年新嘅二手車，因為基本上有啲人咧兩三年都係用咗好少嘅啫，係啊，市面上都揾到嘅。
10: 咁我問你啦，咁你有冇考慮租賃咧，即係 leasing 咁啊會好啲咧
9: ？leasing 我自己本身就未試過。
10: 哦，係咩？
9: 因為我都係幾揸得耐時間嘅。
10: 哦，
9: 咁如果你揸得耐時間嘅話咧 ，leasing 又未必係划算嘅。
10: 咁啦，
9: 同埋我又未必有公司委託。
10: 哦，咁係，唔係？但嗱，我就試過 leasing。
9: 係，
10: 其實即係 leasing 咧，我就咁睇。如果你架車咧係每日用嘅，即係我自己一個人
9: 啊。
10: 如果你每日都係用嗰架車嘅，咁你可以考慮 lease。咁但係其實都要睇翻。那個 lease 嗰個你個利息，同埋嗰個都係睇翻個利息個供款幾多啦嚇。咁同埋咧，主要睇就係你個車個 lease 期完咗之後，嗰個車你要買落嚟嗰個費用係幾多？嗱，有啲車有啲公司咧，佢會將咧嗰個尾款咧係大好多嘅，可能係六成，或者係超過六成。有啲咧就係個尾款咧可能低過五成。咁咧呢個係好影響你嗰個月供款嘅，
9: 係
10: 嚇。咁同埋咧，如果你係 leasing 嘅話咧，另外一個好處就係你唔需要俾曬成架車嘅税，你只係俾你租賃嗰段時間，譬如你租三年，嗰三年咧係呢架車嘅一半，咁你淨係俾一半嘅税，咁喺嗰度係慳到嘅。咁同埋咧就係三年之後，譬如你個租期完咗啦，你可以選擇你唔好定俾翻架車佢。咁嗱，你要睇啦，如果你嗰架車咧係折舊比較高嘅。咁可能咧租賃咧就有着數啲。如果你嗰個車嘅折舊咧係唔係話咁高嘅，即係話三年後咧，你嗰個尾款咧係夠冚你嗰，即係個市場價嘅。咁你可能考慮我未必咩啦。咁但係我亦都試過咧，個租期完咗之後，我有錢收翻嘅。係啊，因為嗰陣時譬如我架車係仲爭佢20,000蚊，但係原來咧嗰個市場價咧係值25,000嘅，咁你可能有機會攞翻4,500。
9: 係啊係啊。
10: 咁所以。租賃都係一個好嘅選擇。
9: 係啊，咁如果你話尤其是咧啲朋友咧中意兩三年換車咧，嗰啲係最啱佢啦。
10: 哦， okay、
9: 因為唔使話兩三年後咧，我又要揾人 check in 啊，點樣買啊，講一輪數啦嘛。
10: 係啊，係啊。時間差唔多咯。
9: 好，下個禮拜再繼續傾。
10: Okay, 好，拜拜。
11: 世事如棋，局局新；歷史如鏡，照古今。名 Sir 陳敏明，一位歷史愛好者，
12: 講時事，佢帶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1: 講歷史，佢為你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12: 歷史唔會簡單地重複，但係驚人地相似。喺呢個紛爭不斷嘅年代，名 Sir 會同你閒話家常，用歲月沉澱嘅智慧陪你細味人生。
11: 明世事，論世情，主持陳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2: 明世事，論世情。
11: 好歌不厌百回听
13: ，Unforgettable。
11: 绕梁三日西曲情
13: ，That's what you are。
11: 星期六早上8:00，李灿西曲记心声
13: ，Unforgettabl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市市长沈冠健早上召开市议会，寻求就毒品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张亦麟报道。
3: 温市市长沈冠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在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冠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市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公决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以及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号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经已迅速批评这个提案，认为在沈冠健任期里面提出这个提案经已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本省新闻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俾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BC 山火服务表示 ，Bowing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Bowing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BC 水电局希望就位于 Dawson Creek 镇以北靠近亚省边界进行 Site E 水坝项目。Peace River 区域管理局各市希望政府成立基金为未来作补偿。张亦良报道。
3: 省东北部各市的领袖希望成立一项基金，用于补偿当地不同的社区在省府一旦推动 Peace River 上建造第四座水力发电厂水坝计划。在星期四 ，BC 水电局就位于 Dawson Creek 镇以北靠近亚省边界的 Site E 水坝项目，向 Peace River 区域管理局举行了首次的公开简报会。区局理事会主席 Brad Spelling 表示，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这座水坝将会为 BC 省河流系统带来重大变化，淹没了更多的民居、农田和公园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并影响当地的水源，到时 Peace River 将不复存在，从这里去到 Friendly Bay 将会变成一片的水库。 BC 水电局说，为了满足2050年主要由工业增长驱动，预计电力需求上升 50% 的情况下， BC 省需要新的稳定电力来源。但是 Spelling 指，数十年的能源开发 包括 Peace River 上现有的三座水坝和正在建造的大型风力发电厂，经已造成持久的影响。他指出，该个地区应该拥有类似哥伦比亚盆地信托基金的机制。该个信托基金是一个长期补偿基金，成立于1995年，目的是补偿受到哥伦比亚水坝影响的社区。根据最近的文件显示，该个信托基金目前的资产价值超过12亿元。Spelling 认为，省东北部的发电量巨大，早就应该从中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因为这个完全建立于东北地区的经济利益之上。根据省洁净能源法，西伊项目是被禁止进行的项目之一。另一个同时被禁止建设地点是位于近岸山脉的 Homarco River， 另一个新的水力发电项目。不过水电局代表星期四说，他们预计省政府将会修改立法，允许在这两个地点进行地质技术和环境研究，并会在未来4-5年内继续推进项目。他们必须考虑到是否需要再次修改立法，以使到项目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水力发电项目是为了满足未来能源需求而考虑的众多方案之一，其他方案包括公用事业规模的电池储能项目。水电局预计将花费高达1200万元用于这两个方案的初步研究工作上。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香港政府公布经济增长预测 3.5% 至 4.5%， 经济顾问指邻近地区半导体销售未见减慢迹象，仍需密切关注。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和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 0.6%。 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 28.9%。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暂时未见需求放缓迹象。
5: 邻近国家或者我们一些叫做半导体的销售，这个一般来讲都是一个领先指标来的，我们暂时就未见到它那个销售有减慢的迹象，即是说再带动下来其他的产品的需求，我们看到仍然在短期里面我们见不到一个急速的放缓的趋势，仍然都是一个较为强劲的增长的。所以我们是密切关注事，但是目前来讲在短期的数据我哋未見到咧，會對出口造成一個好大嘅放緩嘅情況嘅。
4: 第二季香港資產市場表現支持消費同投資氣氛。范婉儀話：市場對美國聯儲局加息預期不斷改變，最新預測全年只加息一次25點子。考慮到加幅輕微，而且可能喺年底發生，相信加息對本港今年經濟嘅影響相對輕微。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2: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6: 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二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梁丽晴早晨，
7: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星期五的啦，已经是8:08的，大家早晨。
6: Lila， 是不是呢？都是啦，88啦，是不是？
7: 是啊，
6: 我成日都是，
7: 因为很多时候都是这些时间的。
6: 是啦，欧永欣讲完之后我就8:08或者48秒、
7: 是
6: 的，38秒。
7: 有时是会这么啱。
6: 他成日都说，哎呀我不出声了，这样。
7: 有时会这么
6: 啱。那我是读啱个时间是这样的嘛。
7: 啊，是
6: 的。很多时呢我就有很多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做，好像很多时呢我就有很多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做。

0: 同埋活力。
1: 系啦，咁佢话嗱，医学上咧呢一班啊，每晚瞓觉少过六个钟嘅人咧，就叫短眠精英 （elite sleeper） 啊。咁呢个咧就研究就话啦，佢哋唔单止可以保持呢个高效嘅工作嘅效率吓，甚至咧系冇咁容易患上呢个认知障碍症嘅。咦？咁即系话瞓得少系咪即系等于成功咁解咧？
0: 系咪一定要成功啊？
1: 系啊，系咪咁？
0: 咁啊，不如唔好瞓咪仲成功
1: 啊？系
0: 。事实上，好多政界啊。同埋商界裏同埋演藝界裏面好多領袖咧係典型人物嚟噶，佢哋典型代表嚟噶。嗱，佢哋嘅作息表咧係令你驚嘆咁滯噶。講下美國總統特朗普啊，成日都鬧佢啊。原來佢每日淨係瞓三至四個鐘頭㗎咋。
1: OK。
0: 朝頭早凌晨一點鐘瞓，四點鐘凌晨就起床。
1: 哇！瞓三個鐘嘅啫喎，原來。
0: 冇錯，咁啊將剩低嘅時間全部奉獻曬俾做嘢。
1: 啊 ，OK。嗱，時裝界都係㗎嚇，設計師啊 Tom Ford 咧，佢同樣咧都係每日係瞓三個鐘嘅啫。嗱，呢個地獄廚神啊 Gordon Ramsay 咧 ，Forbes 咧，咁佢話手上佢嗰啲節目好多啦，又要管理好多間餐館啊，原來佢每日都係瞓三個鐘嘅啫。咁啊，凌晨两点瞓，朝头早五点起身。
0: 美国乐坛天后啊 ，Taylor Swift 大家都熟佢噶啦，佢都系靠极度自律走向巅峰。佢每日大约系瞓五个半钟头，通常系凌晨一点半钟瞓觉，朝头早七点钟就起身啦。咁佢将大部分嘅时间咧，全部付诸于佢嘅演艺事业，所以平均咧一日啊，佢要用两个钟头去彩排，三个钟头去演出。接住佢仲要用一个钟头嚟到去亲自处理啲社交媒体。
1: 系啦，咁不过咧近年咧即系好多啲顶尖富豪咧开始亦都意识到啦。啊，如果成日咧即系熬夜啦，即系唔瞓啦，咁未必系即系一个好好嘅投资嚟嘅。咁但系 Tesla 嗰个嘅创办人啊 Elon Musk 咧，佢过去咧原来咧都系咧一日净系瞓四个钟嘅啫。咁而家咧佢已经将嗰个睡眠时间多啲啦，瞓多啲啦，瞓到变六个钟咁话。
0: 佢曾经啊公开话嘅熬夜系冇用嘅。如果你的睡眠时数低过六个钟头，虽然你的身体能够保持清醒，但你的精神敏锐度其实是明显下降，能够完成的工作反而更加少。
1: 是的，另外同样每一天都是睡六个钟的，还有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原来他除了睡觉之外喜欢睡觉，他又会在睡觉之前是花半个钟头看看一些报章写作都有的，还有平均每天会用三个钟头陪伴家人的。
0: 唔系多啫，有啲人一日八个钟头都陪咗屋企人啦。有几麻咩吓？微软系点咧？微软创办人阿盖茨阿 Bill Gates 曾经亦都系不折不扣嘅工作狂。佢过去咧推崇唔放假，认为瞓觉系懒惰象征嘅作息。所以佢其后咧喺个文章中坦诚嘅话，自己啊而家每日咧至少有七个钟头嘅睡眠时间先得啊。
1: 系咁啊，作为呢个叫神型人啊，佢嘅代表咧就喺呢个苹果公司啦吓，个行政总裁咧系阿 Tim Cook 咧，佢同样提倡系七个钟头嘅瞓觉嘅啫。咁佢过住咧好自律嘅生活噶，嗱每日咧夜晚九点半就上床瞓觉啦。清晨啊，就四点半就起身开始一日嘅工作噶啦。
0: 其实咧，唔系人人都系天生短眠精英啊，或者拥有高效基因嘅。喺现实生活之中啊，全球大概有三分之一嘅成年人咧，正系饱受呢个失眠嘅折磨。长期失眠咧，唔单止令人精神不振，仲会大幅增加患上抑郁症、焦虑症嘅风险添嘅。啊，甚至乎会诱发心脏病、中风同埋肥胖等等嘅严重健康问题。
1: 系啦。如果要解决失眠的问题，点咧？临床可以透过一啲药物治疗啦，或者进行一个叫针对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啊，简称叫 CBT-1 啦吓。咁啊，对于一般嘅市民嚟讲啦，其实日常都可以透过一啲调整我哋嘅生活习惯啦，去改善一个睡眠嘅质素噶噃。
0: 例如啦，维持一个规律嘅作息时间，瞓觉之前一个钟头唔好睇手机同埋其他啲电子产品，瞓觉前八至嘅十个钟头咧，避免饮咖啡。并且确保睡眠的环境是要很黑的，又要很静的，还有要凉爽。
1: 同时日间你要有一些有规律的运动，还有临瞓之前不要吃大餐，否则你的胃就会不舒服的了。这些都对于睡眠就很有帮助的。
0: 另外吸烟或者喝酒也会严重破坏睡眠的周期，所以 夜瞓觉之前一至到两个钟头内避免接触酒精同埋尼古丁。
1: 哦、
0: 最重要嘅系人瞓觉嘅时候咧，放松你嘅心情，千祈唔好夹硬要逼自己瞓。你唔想瞓，你唔好即刻逼自己上床。
1: 系啊，有时会好辛苦噶。系啦，咁有啲睡眠嘅研究就讲啦，佢系充足啦，同埋高质素嘅睡眠咧，其实可以维持我哋身体机能嘅基石。

0: 嚟噶。咁如果够瞓嘅话咧，可以增加我哋嘅免疫力啦，减少我哋生病嗰个情况啦，又可以帮助我哋维持健康嘅体重啦，舒缓压力，改善情绪，仲可以促进呢个嘅心脏健康同埋新陈代谢噃。
1: 另外仲可以有效咧降低患上二型嘅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同埋高血压呢啲慢性疾病嘅风险嘅。喺日头咧提升记忆力同埋专注力啊，呢啲都系好处嚟噶。有足够嘅睡眠，讲到人系咪？
0: 系啊。
1: 咁要达到呢啲咁嘅健康益处嘅，关键就在于点咧？
0: 要有高质素嘅睡眠啦。嗱、啊，如果咧你觉得有呢啲情况嘅话咧，就系、是、即使你瞓几耐啦，如果你属于呢个低质素啊，瞓得唔好啊，成日会辗转难眠呢啲嘅话咧，咁半夜又会醒嘅，咁呢啲咁嘅质素咧，当然第二朝就会好攰啦。
1: 谂清楚，你要有一个良好嘅睡眠嘅咧，就系、是、要点样讲啊？
0: 要高质素嘅。
1: 高质素睡眠点噶、嗯？就系、是、要。
0: 睡得好啦，
1: 瞓得好啦，只要房黑够黑啦，
0: 够黑你凉凉地，热得滞咧，开啲冷气或者开风扇，冇错啦，咁就瞓得舒舒服服啦。
2: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嚟到早上8:16，嗱，环境部咧发出有呢个雷暴嘅警告啊！嗱，今日咧就会有烟霞，咁最高嘅气温咧就系摄氏嘅24度啦，体感似28度，雷雨机会咧系10%。
1: 今晚主要会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31。
0: 到咗听日星期六啦，会有阳光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4度啦，体感咧就似28度，落雨嘅机会咧就有20%。
1: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日啊有阳光，间中多云噶噃，去到星期一咧就都系有阳光噶，不过间中少许云层，去到星期二咧就全日都有阳光嘅，主要吓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嘅。
0: 现时咧就系吹紧微风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早上嘅8:17啦，咁啊有呢个嘅汽车事故地点啊，第一度咧就系17号公路啊西行。入到去想转入去上去呢个99公路嘅北行方向啊，就系、是、有呢一个嘅汽车事故咧，就而家讲紧北行嗰条线咧系封咗嘅。嗱，讲多次吓，17号公路啊，西行向住99号公路北行嘅方向咧，嗰条线咧系封咗啊，因为较早之前系有事故。另外咧就系喺呢个北温方面啦，咁就因为系有呢个嘅工作人员咧就处理紧呢一啲嘅地下上面咧凹咗个所谓叫星号啊，咁啊，所以喺 Mount Seymour Road 就由今朝早个8:00直到10:00个晚黑咧，第得翻 single lane alternating， 即系话单线嘅交替行驶啊交通。咁可能你去嗰边嗰个路面上边咧，行经嗰度咧，你会被即系会严嘅情况啊吓，因为佢要填补嗰啲星号嗰啲窿啊，地面上面一啲个窿啊。要整嘅修整，所以嗰度会影响大家嗰个行车畅顺度，请大家留意。好啦，其他嘅公路条件开始车多噶啦，包括呢个丽街桥嘅北上同埋南下啦，仲有就系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91号公路嘅西行啦，呢啲都已经开始车多同埋行车缓慢，请大家咧记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早上8:18啊，跟住为大家暴露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8.07，报26,762.99。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78.29，报53,761.7。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02，报7,794.9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85.18，报36,671.8。
1: 黄金上升31.79，每安士报美金4,381.74。
0: 白银系上升8.4，一安士报美金65.28。
1: 原油上升2.1，每桶报美金81.47。比特币下跌1,120.86，每比特币报美金62,676.07。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79.66，报25,116.85。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25，报4,117.6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9.03，报2710.38。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317；
0: 一加元对台币23.05，对港元5.628，对人民币4.83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3: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5: 快而准煲冬瓜，
6: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5: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6: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5: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讲？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兵会陪你笑着学普通话，
6: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1: 好了，早上8:21。其实全球有很多地方都有很多人想着要移居的。
0: 是啊，是
1: 啊。估都估不到呢，原来喜欢去这个移居的地方呢是爱沙尼亚。听过这个地方没有？
0: 听过，但没想过他拿冠军咯。
1: 没拿过冠军。
0: 是啊。
1: 反而呢没拿冠军不单止，连这个的亚洲里面呢，不是其他地方，不是日本，竟然是新加坡。
0: 嗯，没错了。是了，这个呢新加坡的、移民顾问机构呢，原来在2026年呢有一个叫全球移民指数、评分、全球呢有192个国家和地区啦、结果呢就出乎意料之外啦，就是这个爱沙尼亚呢就以72.8分拿到冠军，新加坡呢就是72.6分就、居次即第二名啦，法国呢就排行就是第79，美国呢仅仅拿到第107，
1: 美国更加排后添啦。
0: 啦，
1: 但是新加坡和爱沙尼亚只是单0.2分的、真的很好问水的。这项指数透过24项的指标去评估各国移民的条件的。首先就涵盖了生活成本、医疗、安全、数位基础的设施、签证和就业等等的面向的。
0: 是啦，这个排行的重点不是单纯比较那个生活的品质，而是会衡量一下那个外国人实际移居去、地方、工作、定居、便利的程度来计算的。
1: 根据这个整体的榜单方面，爱沙尼亚72.8分刚才讲了，
0: 是
1: 的、可以说马来西亚就7.2就排第三，马来西亚也有分、
0: 72分、
1: 是的，葡萄牙也有71.6分，第四、立陶宛和香港呢、可以分居第六和第七，
0: 也不错、
1: 不错，
0: 之后的顺次原来就是圣克里斯多福同埋呢个尼维斯或者捷克或者系马耳他呢啲几大地方都有噶噃。
1: 哦，原来咁样。
0: 系啊。
1: 咁其实即系以色列咧，有个新嘅消息话咧，爱沙尼亚能够登顶咧，并非唔系有因为佢嘅气候或者物价特别有吸引力。
0: 嗯。
1: 啊，评估显示咧，当地咧其实个冬季好寒冷嘅，日照又时间短，气候舒适度咧并唔系好突出。
0: 系啦，不过咧，佢嘅金融同埋货币嗰个基础设施咧，商业嘅机会啦，同埋咧，对于呢个非公民嘅财产权嗰保障咧，得分好高噃。咁加上政治同埋社会嘅稳定啦，个数位啊，公共嗰个服务有成熟，所以咧个排行咪高咯。
1: 嗱，新加坡咧就大部分同呢个爱沙尼亚差唔多，但系佢高昂嘅居住成本。加上要攞到呢个永久居留权嘅管道比较受限制咧，所以拉低咗佢个表现啦。
0: 系啦，咁台湾咧就以71.4分咧就系攞到全球嘅第五。
1: 佢唔错喎。
0: 系啊，唔错喎，台湾都几好。嗱，呢个数位嘅基础咧，设施咧就系同呢个医疗品质嘅主要优势啦。嗰个人身安全咧都表现得唔错。嗱，不过嗰个语言嘅障碍啊、气候嘅风险啊，同埋咧比较咧系受限于呢个永久居留嘅途径啦。咁仍然系移居台湾嘅主要挑战嚟嘅。
1: 不过喺亚洲咧，除咗台湾咧排最高之外，除咗新加坡咧、日本都17，纽西兰又第18，泰国、澳洲、 呢啲咁嘅地方咧就排名第28同29、30嘅。咁啊，相较之下咧，好多主要国家名次全部落后晒。
0: 嗯，系啦，咁啊，法国头先讲啊79啦，巴西咧就80啊，印度啊排第100，
1: 印度都
0: 人都有，系啦，美国就系109啦，
1: 107咧，
0: 系107啦 ，sorry 系。
1: 墨西哥、俄罗斯同中国咧就系112、121，分别125。
0: 系。
1: 阿富汗咧咁多个国家里面咧占晒底啦，
0: 冇、哦、
1: 人中意去，
0: 最后啊已经爆尾。
1: 奇怪喎，加拿大冇份喎。
0: 系咯，点解咧吓？
1: 啊，加拿大系咪真系冇啲指标全部唔达标咧？嗬？
0: 系咯，因为佢计好多唔同嘅嘢我嚟评分噶嘛。
1: 或许有好多唔同嘅计分嘅，咁其实我哋有好多嘅资料都话咧，其实加拿大咧有好几个城市咧都系其他人就想移居嘅地方。
0: 的确系嘅，咁、啊、风景又靓，空气又好。
1: 冇错啦，风景又靓，系咪？人靓，山就山水又靓。
0: 系啊，系啊，冇错。
1: 咩啲好山好水好风景啊嘛呢度，
0: 系啊系啊，
1: 时间差唔多，我哋要交咪啦。今日星期嘅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咧，同阿讲声再会啦。咁但系再会之前要交个咪俾跟住落嚟嘅，
0: 就系、是、呢个李保安嘅时事烽火台啊。
1: 咁佢会同大家讲下咧，朱镕基带领中国穿越雷区或者系呢个嘅深渊，咁啊实现经济转型嘅改革家嚟嘅，大家点睇？第二，紐約時報話歐洲人受夠啦，佢哋正準備迎接2026年嘅第五波熱浪。
0: 哦、okay ，
1: 係咪？最後講下俄國同埋中國咧，唔係俄國有啲中介啊，推廣呢個40個北韓嘅女工係、整團聘用。咁然之後就喺呢個俄羅斯做嘢，
0: 哇！好多議題啊，係啊，冇錯啊。
1: 好，我將個麥交俾佢哋啦。
0: 冇錯，
1: 禮拜一再同大家見面啦。
0: 禮拜一再見，拜拜。
1: 拜拜。
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7: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7: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8: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0: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1: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12: 上昼8:29。
11: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赞助播出。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3: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3: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3: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7: 节目主持李宝安。
18: 各位早晨，8月14日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我们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君，早晨啊 Lawrence。
19: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18: 早晨早晨，逢星期五你会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看其他的新闻的。
19: 好啊，那我们第一站去中国。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星期三在北京过身，年是97岁。朱镕基出生在湖南，1951年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毕业，成为一个电机工程师。文革时候就被打为右派，送了去劳改。后来就被邓平睇中，之后劳官运亨通，先成为上海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在1998年到2003成为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啊，江泽民时代咧系现代中国一个好重要嘅时刻。嗰阵时咧，将中国黑板式嘅中央统治管理，逐渐咧变成为一个市场经济，成为而家正所谓系有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嘅国家啦吓。当时咧真系都因为系一个好动荡嘅时代，因为好多国企里边好多工人咧系揸住个铁饭碗噶。咁啲鐵飯碗咧，嗰陣時咧就係打爛咗，被逼下崗，即係正所謂即係失業啦。但係市場經濟咧，又帶起咗好多新嘅機會，新嘅經濟體系百花齊放，一夜之間咧，股票市場喺中國重新出現，對外嘅貿易咧亦都發現咗好多新嘅出路。嗱，如果大家有睇過一部電視劇叫《繁花》嘅話咧，都会知道中国那阵时咧嗰个改变啊，嗰个快速和嗰个程度咧系几紧要嘅。任何改变咧都有好处同坏处嘅。咁啊，突然之间生意做，钱赚，嗰一小撮人先富起嚟，咁啊形成咗好多咧嗰啲咁嘅贪污嘅情形嘅。嗱，作为总理咧，朱镕基咧系主张大力打压呢啲贪腐嘅。佢曾经咧讲过，佢话，我已经准备了100副棺材噶啦，99个咧就系俾嗰啲贪官污吏嘅，留翻嗰个咧就留翻俾我自己啦咁样。大家好可能咧亦会记得嗰阵时咧，解放军嘅贪污咧亦都系十分严重啊，因为咧军队势力就好大，但系军饷咧就好少噶，咁所以解放军嗰阵时咧差唔多咧真系做埋生意啦，嘢生意咧都佢都插一手，如果冇军队嘅参与咧，好多生意咧，真系做唔成嘅。咁嗰阵时嘅中国咧，系真系大有大贪，细有细贪。朱镕基当时嘅工作就系即系成为今日呢个打贪打腐嘅基础咧，系作出咗好大嘅贡献。但系我谂佢最大嘅贡献咧，就系将中国啊成功咁样系入咗去 WTO， 即系世界贸易组织。令到中国可以而家真真正正成为世界上发光发热一个大的贸易国家。 令到而家就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商贸大国。嗱，朱镕基自己讲过话咧，呢个咧真系一啲都嚟得唔容易噶，待咗15年时间，佢话佢自己啲头发咧由黑咧系变咗灰啦咁讲。卒之咧喺2001年，中国就加入咗 WTO。当时嘅决定咧喺中国咧亦都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声音噶啦，有好多怀疑啦，有反对嘅声音，因为有人觉得话中国要付出太多、哦。即是给出很多的他们认为是不是很平等的条件、哦、例如即容许外国公司啊工业啊这样进入中国，会令到国内的初生工业呢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但是呢现在这么多年后呢，事实证明那时候的做法是正确的。在2001年呢，中国全年的 GDP 呢只不过是13,000亿美金，而今年呢 GDP 呢将会是21万亿美金。在同一个时期里面呢，几亿人民被脱贫，而且现在整个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所谓小康的规模。当时当然是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和挣扎，但是我想朱总理呢在这方面呢都是作出一个很大的贡献，国家为人民呢出了很多力。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可以和这个国家 的兴盛和他们到的这个成就，希望朱镕基总理呢一路好走。
18: 咁啊，系啊，你头先提及咧，就朱镕基前总理咧，就的确咧就喺即系从事喺中国经济方面咧，佢有呢、這个啊经济沙皇之称啊。咁啊，提及呢个 WTO 咧，咁最近大家同步咧就喺呢个朱镕基逝世嗰日就同步呢两日咧就呢个江泽民咧又作为纪念国家主席江泽民百年嘅诞辰啦。咁啊，央视咧播放12集嘅纪录片，其中咧，江泽民有一辑咧就提及咧，朱镕基当年咧系点样同佢一齐应对呢个加入世贸嘅。咁啊，其实咧当日咧倾咗成6日6夜，咁啊一路以嚟咧就因为美国嘅阻挠咧，各方面咧到第五日咧仍然系出现有问题。咁啊，当时咧就總理咧就依、這個主席咧就要求朱镕基咧就即刻召集所有國務院嗰啲重要人物咧就開會，開到凌晨4點，因為對翻可能美國時間啦咁樣。咁啊最終咧突然間咧有個轉捩點，就朱镕基話冇問題啦，我哋佢知道佢哋唔會走嘅，因為佢啲人買定機票準備傾唔掂走人啦。咁最後咧都達成協議，咁中間咧當然咧就朱總理咧都本身咧就即係盡盡到好各方面嘅方法咧，而就係做促成咧就加拿大加入世貿，咁從而咧就影響到中國往後40年咧嗰個經濟發展噶啦。無論如何，咁朱鎔基總理咧本身大家都知道啦，咁佢98歲高齡咁啊，咁佢本身咧原來咧佢係朱元璋嘅19世嘅後裔嚟嘅，咁都係書香世代。咁啊，問題咧，佢曾幾何時咧，就即係因為佢喺中國裏邊咁多嘅建議工作啊，同埋咧就同一般嘅佢哋做法咧都唔同嘅。咁啊，所以喺面對黨內，其實佢都備受呢個有啲爭議。咁佢曾幾何時咧，佢我哋睇新聞片嗰啲親自講，佢話今日我造成好多嘅政策咧，係大部分人都支持，但係仍然咧少部分咧對佢不滿嘅。咁佢預咗啦，如果落咗台之後咧，我可能俾人咧又抽秤噶啦咁樣。咁佢當時咧當眾喺傳媒度講出嚟嘅，咁佢都唔怕呢樣嘢嚇。咁當然啦，佢喺竹攤方面咧都做好多功夫啦。咁所以咧就俾人備受咧就即係關注嘅。特別佢本身咧都係一直以嚟俾人打為咧就屬於即係偏右啲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政策方面咧，就特別佢同呢個習近平咧就唔係咁咬緣嘅。咁我哋啱睇翻啲新聞片咧，原來佢真係喺習近平2017年嗰陣上任嗰陣時咧，就話佢好唔滿意，佢已經係知道習近平咧安排咧就做第三任嘅國家主席嘅，然後之咧就因為大家知道咧，中國主席嘅每兩屆即係每一次5年就即係總共咧10年啫。咁佢當時都好唔滿意佢，咁睇到全場都拍手掌，唯獨佢咧，咁我哋睇新聞片咧，佢 highlight 咗佢啊，即係又冇拍手掌，就即係企喺，即係淨係唔出聲咁樣，即係變咗對即係同一習近平方面咧，各方面咧都係即係政策上咧都係唔咬完嘅。 你又点睇法咯？
19: 我谂系，我谂即系，我谂每一个政客都有佢嘅对头人，同埋佢有同意同唔同意嘅情形吓。不过无论点讲都好啦，我谂我哋中国喺呢近几十年内啊，喺改革开放即系八零年代开始到而家，只不过系四十几年嘅时间。咁啊，真系好彩咧，嗰阵出现咗，譬如话好似邓小平啊、朱镕基啊呢啲咁嘅人物，佢哋有远见同埋有胆识去做啲咁嘅改进。你想下1980几年嗰阵时候，我谂中国真系连食都唔够食，一穷二白。去到几十年后，我想全世界未试过啊，嗰个国家可以喺咁短嘅时间，咁多人咧系由贫穷边缘嗰度带翻上嚟，导致到而家真系一个举足轻重嘅经济大国。呢、这个世界历史上咧完全系未出现过嘅。咁真系有阵时咧就要好感激咧，即系嗰啲咁嘅人物。啲咁嘅有啲咁嘅見地咧，去做呢樣嘢。當然，我諗佢哋做嘅嘢係有啱有錯，同埋成個國家或者社會仲有好多五代改進嘅情形嘅。我諗每一個地方都有，冇人冇國家冇社會係十全十美嘅。不過點講都好啦，真係好慶幸咧，即係喺呢幾十年內咧，係有一班咁嘅人可以。唔心盡力咁樣去為國家造成一個建設，令到即係唔係淨係中國啊，係全世界人咧受益嘅。因為你中國如果脱咗貧，做到生意，咁即係成個世界嘅經濟咧，都係做好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諗真係亦都係一個好歷史性嘅時刻。咁希望即係呢個咁嘅人物可以即係永遠係嘅精神可以延續落去啦。
18: 冇錯，咁啊，朱镕基咧喺1998年到2003年咧喺總理任期之內，至少訪問咗17个国家。咁你睇出咧，往後今次咧佢逝世嘅事件咧，就全球好多國家咧都對佢嘅即係備受尊敬嘅。咁啊，講及佢哋曾幾何時咧同朱镕基一齊合作啊，或者喺兩國之間嘅交手啊，咁啊，佢哋講翻啲細節出嚟，可以睇出咧佢當年嘅真真正正咧就係面對著好多世界各地嘅政治嘅經濟嘅問題上面咧，都係同好多人咧合作無間嘅。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1: 撞咗车啊嘛？
20: 吓，撞车仲咁轻松？
2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1: 做咩啊？
2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1: 吓，乜理由
20: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18: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胡以坤，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19: 好啦，咁我哋去欧洲。咁啊，气候暖化咧，其实一部分咧就系一个自然嘅现象啦，有另外一部分咧就系人为嘅因素造成嘅。咁但系近年嚟咧，我哋真系越嚟越听得多有咩百年一遇嘅水灾啊、旱灾啊、火灾啊咁样，越嚟越多，令到我哋觉得咧，今时今日嘅气候咧，同以前咧真系有好大嘅分别。嗱，今年最令人瞩目嘅咧就系欧洲嗰啲超热嘅天气啊，地中海国家咧喺夏天咧多数都系好热噶啦，咁呢啲啊众所皆知啦。好多时咧去旅行咧，避免喺7、8月去地中海噶。但今年差不多整个欧洲受到热浪的侵袭，英国、德国、法国去时时都去到40几度。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万人是被这个热浪是热死了。但是到现在来看没有一个好转的情形。在这个星期今年第五个热浪会来到欧洲的。西班牙这地方就去到43度。慢慢咧，一路咁蔓延去其他嘅地方。超熱嘅天氣啊，再加上即係缺乏雨水啦，令到好多地方咧都有乾旱嘅情形出現。嗱，萊恩河嘅水位咧大降，導致到咧有啲二次大戰即係已經沉咗落去嘅河底嘅船隻咧， 浮出水面。在现在呢，很多即是譬如说地方呢是有一个制水的情形的，但是有时呢是旱之后呢，如果遇到大雨呢，咁亦都係會令到有水浸，咁就造成另外一種傷害。喺意大利呢，估計已經差唔多有35億嘅損害㗎啦。炎熱嘅天氣呢，令到好多人呢都避免出外啦。咁就導致到呢，餐館嘅生意又受影響啦，人哋都費事出街食飯。旅客呢亦都會減少，因為炎熱嘅天氣嚟去歐洲去旅遊呢，根本上真係一個受苦嘅情形嚟㗎。所以总体来讲，经济下调。在欧洲很多建筑物都是很旧，加上以前的天气较为温和，所以很多地方真的没什么空调的设备。我记得差不多20年前我去过伦敦，刚刚那时候又是遇到一个热浪，住入一间四星酒店，大堂就有冷气，房间就没有，变成熱得很交关，想去一些博物馆里面看看东西，探探冷气这样。但是原来天气太熱，就导致到呢空调失灵，变成博物馆关门这样。所以变成这些情形呢，在现在呢是更加严重，因为现在这个就真是百年不遇的熱浪。几个星期前我们讲过，在节目里面讲过中国运了很多冷气机去，但是不知道呢这些这是够不够可以补救，因为怎么讲都好，这么多好的建筑物是没有空调设备，而是这个热浪是去到40多度的话，我想真的很难挨的。但是现在来讲，这个礼拜呢这个热浪是持续，现在已经是8月中了，不知道会挨到多久。如果还有第六个热浪来，那我想欧洲这个经济呢是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电视片段里面看到很多旅游点，游客呢都少了很多了。因为这样大热天时，除非你真的有必要，如果不是的话你都不会想出街的。
18: 咁係啊，遊客少咗就真係有啲都冇計嘅，因為訂咗啦，特別係外國嗰啲啦，本土嗰啲可能我唔要再去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咧，除咗一個熱浪之外咧，由於乾旱大範圍嘅乾旱，喺法國方面70% 嘅用水受到限制啦。咁大家睇到喺法國本土嘅超過 90% 地下蓄水層咧，個水位都已經下降。咁所以咧，就好似我哋温哥華啊咁樣啦，啊洗車啊、游水泳池等水等等咧，全部都唔能夠用嘅，可能會並且會罰錢嘅。咁英國方面更加嚴峻添啊！有3/4嘅地區已經處於乾旱嘅狀態，全英國幾千萬人都被禁止使用呢個水管，即係淋水等等嘅。咁再加上咧，就好多地區咧已經係冇水用，差唔多有2000萬人咧限制要食用水，4000多萬人咧面對啊，即係好多嘅熱浪同埋嘅等等問題咧。咁你知啦，英國大概都係6000萬人口啫嘛。咁所以變咗可以睇到咧，整個歐洲咧出現呢啲咁嚴峻嘅問題咧，其實唔係單喺歐洲啊，而家睇好世界各地咧，都係因為天氣嘅變化咧帶出。好似今朝咁，我哋温哥華咁啊，突然間噉6-7點時已經行嚟選點啦，都拗曬頭，以為日日都係天氣好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天氣嘅變化咧就好難預料得到嘅。咁但係對於當地嘅無論市民好或者係做生意好嘅，都係無所適從嘅。咁特別有啲人喂，本來我哋夏天啊都仍然冚張籤嘅咁樣，咁今時今日直情係要除曬衫瞓覺嘅話熱到，咁所以咧變咗加上又制水喎，咁真係都幾慘喎。你又點睇？
19: 我諗係啊，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個山火啊，歐洲嘅山火問題咧都十分嚴重，即係等於我哋一樣。我哋本来即系好多地方暂时听唔到有咁多山火嘅，譬如旅游区，好似 Okanagan 呢啲地方，每年咧暑假咧就系做生意最好嘅时间嚟噶嘛。而家即系山火咁严重咧，你去想去都去唔到，去到你都要走，所以变咗咧系严重咁影响咗佢哋嘅旅游生意。咁啊，好多我谂商户啊、酒店啊或者系餐馆啊，都系靠呢一两个月嘅时间嚟支撑噶。的生意嘛，而家反而是最旺的時間，你就有山火，咁變咗咧這個成對成個經濟影響好大。咁唔係淨止話天氣熱啊，制水啊諸如此類，而係個經濟咧個影響相當大嘅。 所以我想即如果我们还是有些人认为气候暖化是不需要做任何事的话呢，我想我们真的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是一个有直接我们健康、经济和环境很严重的影响的情形，所以我们是应该正视的。
18: 同样道理呢，就是欧洲呢、就是、更加严峻，因为这么多个国家都出现这个热浪，所以变成、就是、无论餐馆、啊、等等的确是、就是、生意下跌了很多的，所以面对这样 的、就是、這樣的情况之下呢，真是无计无计可施的。不过在我们刚才你提及我们加拿大这方面呢， Okanagan 呢、当然他当地他新马林那些全部呢就影响很严峻，很多房屋都烧晒、都担心可能有些酒店都影响到的。那无论如何那个区域肯定是没有生意，不过由于两万多人呢、就是就是、撤退啦，所以呢变成了就省政府、就是、一早现在已经是预订一千间房屋呢就、酒店房呢就给大家要暂时入住的，这样可能呢在边缘那些其他比如说 Cam 6、啊、或者其他地方呢就可能那些酒店呢就生意就满翻晒先，所以呢变成了就有人有钱赚有钱，就直情是即不知道未来的形势是怎样的。好，或者我们听听客户的信息，继续回来我时事烽火台。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在10月11号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信众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线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吃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报名同我一起去玩啦。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18: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当年咧百几年前咧，咁就好多我哋来自中国啊，啲人工人咧就俾人卖猪仔啊。咁啊，到今時今日咧，就都以為冇咁嘅情況出現啦。咁其實咧，呢個咁嘅形勢咧，就全部冇變嘅。咁啊，特別咧，就大家好多人俾人買豬仔過嚟，就即係啊，可以享受即係北歐洲或者係北美洲嗰啲高人工嘅，即係享即係唔同啦。咁嗰啲捱都抵嘅咁嘅心態啦。咁啊，因為相對翻自己嘅國家時咧，你攞到依度嗰個收入咧，就可能喺國內咧，喺自己本身嘅國家咧，就的確咧好好用噶啦。嗱，據新咧就係消息就話俄羅斯咧近期出現啲招募，特別招募嗰啲北韓女性嘅勞工嘅廣告。一間人哋嘅企業咧話咧可以向莫斯科企業咧提供40名嘅北韓女工，工作範圍包括餐廳啊、食品生產線啊、紡織廠同埋農業等等嘅。咁啊講到明咧就時薪係480嘅盧布，咁啊大約係45港銀，即係變咗就10都唔夠依個我哋加拿大紙喎。咁啊，專家話咧，實際上女工到手嘅金額最少可能只得個係10% 啫，其餘咧上繳俾北韓政府個官員。咁啊，一個禮拜咧得唔到一日嘅休息啊，淨係得一日休息，咁啊工作時間咧非常之長，11-12个钟头。咁啊，問題就係話佢哋今次攞到咁嘅人工，最後咧實際攞最低嗰啲係 10%， 最高都係攞25% 啫。咁啊 10% 就45港銀，即係4.5啫喎。啊，即係如果我哋9加紙咧，就變咗9毫子喎，唔係咁少。咁啊問題就話即係俄羅斯揾呢班人，仲要成團嚟添喎，請親冇得傾啊，要一定要40个，咁啊嚟到一齊要做，咁啊捱咗。每個月做成26-28日啊，26日即係放得兩日假啫喎。咁啊，11小時，咁啊就係咁。咁你係點睇法咯？
19: 我諗呢啲咁嘅現代嘅奴隸咧嚇，都好多。正如你話齋，係冇消失過噶。好多啲咁嘅販賣人口啊、奴隸嘅販賣，差唔多係好普遍。 咁你頭先講到話咧，佢哋每人有幾多話？$45一個小時咁樣。
18: 係。
19: 啊，聽起嚟咧就唔係好少，因為咧香港最低嘅工資咧係$43.1嘅啫。但係咧個分別咧就係佢哋攞唔到落袋喎。你香港咧，你收$43.1咧，你係代曬啊。
18: 嗯。
19: 呢班咁嘅人咧，佢係代得4几人钱嘅啫，或者$80、$8嘅，大部分咧去咗中介人士啊，或者政府嘅袋度。咁所以呢啲咧真係廉價勞工到痹㗎啦，咁啊根本上咧係一個奴隸，即係差唔多奴隸嘅生活㗎啦咁樣。咁啊嗱呢樣嘢我諗今日都有發生啊，正如你話齋。咁啊，尋日咧我睇到另外一段報道咧，就話有中國啊，有好多啲勞工咧喺俄羅斯裏面工作㗎，咁啊收唔到薪水，因為老細唔俾人工，咁啊導致到咧集體喺度抗議啊、示威啊咁樣。最後尾咧都搞掂咁樣，咁所以我諗呢啲情形咧都唔係話真係咁罕見啊。咁啊，你話北韓嗰啲人去到有食有住，得十蚊港紙一個鐘頭，係啱唔啱咧，好唔好咧，我唔知道。個任何一個標準嚟講咧，這個咧都係一個好廉價勞工嘅買賣嘅啦。
18: 咁啊係啊，咁啊問題就在於當然咧，相對翻啦，點解咧？中間最緊要就係即係容北韓方面咧，一定係有官員咧容許佢哋去嗰度做嘢啦。咁當然啦，喺俄羅斯方面，當時請佢嗰時咧就假借用唔同嘅名義咧，包括持有簽證啊、實習啊、留學簽證啊，咁啊等等咧，就包裝咧，甚至係文化交流啊，咁啊或者喺飲食業嘅實習等等咧，咁啊等人就誤會咗佢哋真係嚟實習，原來實際係廉價勞工嚟嘅。問題啊，在於就係、是、如果相對翻咧，就可能帶出去，因為喺北韓咧嗰啲勞工咧喺海外好多國家都唔請佢嘅，同埋備受即係禁止嘅。咁所以咧，佢可能你知啦，咁啊即係北韓方面，我哋真係唔知個鐵幕國家裏邊嗰啲經濟情況點樣，會唔會個人民冇工佢做啊？咁樣所以咁低價嘅價錢咧，好過冇得做或者冇工做。啊，咁起碼佢可能又包埋啲食啊、食用啊，如果唔係咧，就諗啲俾10% 嘅人工俾人哋咧，就的確係好低嘅。呢個就睇唔到佢裏邊咧。但係問題會唔會真係話哦？我反正我都冇嘢做啦，都要即係走過嚟啦咁樣，會唔會咁嘅情況出現啊？
19: 我諗真係唔知，因為而家呢個世界上都好多地方咧，嗰啲情形真係我哋想象唔到。好似前幾日幾萬人喺摩洛哥游水。去歐洲個殖民地嘅領土嗰度，唔知西班牙、葡萄牙咧嚇，我唔記得咗。即係咁啊，訪問嗰啲游水嚟嗰啲人，點解你咁搏命啊？游水嚟呢度，佢話係啊，我喺嗰度喺本土冇嘢做，冇飯食，咁我咪要搏咯咁樣。咁所以呢個世界真係諗唔到。當然我哋嚟睇，話你得$10一個鐘，真係有冇搞錯咁樣？但是如果他说他在那里连在家里没有饭开的，那也要搏一搏的，是不是？
18: 冇錯啊，咁啊，所以譬如話，即係好似菲律賓咁啊，出好多啲外勞咁一樣啫嘛。咁佢去到香港咁啊，即係你話人工低咧，香港都固定俾咁多錢，即係啲外勞一定係有一定咁嘅基本收入啦。咁佢翻自己國內嘅菲律賓嘅，咁其實佢住咗鄉下咧，就分分鐘咧可以即係捱山底夜，可能啊做下其他兼職咧，咁啊翻去咧第日都可以買到屋嘅喎咁樣。咁所以變咗就好難釐定佢哋係咪啊？被逼啊，或者係心甘情願啦，或者係即係冇辦法之餘咧，就即係最緊要揾食緊要啦。因為除咗佢之外，可能即係幫到全家咁啊。咁所以咧變咗都好難話佢係咪剝削。咁但係肯定中間人剝削啦，大佬。咁你人哋俾$45佢嘅，咁你中間你扣咗人哋定係俾10% 嘅，咁你真係幾攞命噶咁啊！咁所以咧，呢個的確都係我諗唔係淨一單噶啦。如果40，不過要成團人，一定有40人。咁變咗我諗好多呢啲咁嘅做搏腳嗰啲，全部有曬着數噶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導致到咧，我諗喺頭先你提及咧，就喺俄羅斯方面咧，咁我諗唔淨係北韓啊、中國啊，或者其他有啲國家咧，一樣會有面對咁嘅情況。不過咧，都好過咧，就俾人呃咗去做。 啊，即係咩緣咩緣咧，就即係做騙子咁啊，嗰啲仲慘嘅，係咪啊？
19: 係咁啊，啲等於係近時我哋中國嗰啲豬仔館啫，
18: 一樣啦、
19: 啊，一樣係咁剝削嗰啲豬仔㗎，
18: 係啊，
19: 嘛？我諗好多人咧都係即係飽受呢啲咁嘅痛苦㗎啦。
18: 係咁啊，翻到嚟我哋加拿大百幾年前都剝削翻我哋要交人頭税添啊，咁啊就係一樣係咁樣出啦。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9: 拜。
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6: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6: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3: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5: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财政厅长贝雅丽在网上公布，她患有早期可治愈的癌症。今日将会公布更加多的消息。张逸良报道。
26: 省财政厅长贝雅丽 Brenda Bailey 在网上公布她患有早期可治愈的癌症，星期五将会公布更多的消息。贝雅丽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她在今年夏天接受治疗，并预计秋季省议会召开前可以重返工作岗位。她表示医生估计她可以完全康复。贴文中提到她经已同省长尹大伟合作寻找最佳治疗方法，以便继续能够进行政府工作。他们将会在星期五公布其他更多资讯。在今个星期一，他先至发布过最新的财政报告，指出由于收入增加和资本项目减少，本省在2025-26年财政年度赤字比之前估计减少了33亿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5: 列治文市有一名社区人士，多年来已经帮助超过1000名新移民免费学习英语，当中包括不少华裔长者和新移民人士。张逸良报道。
26: 列治文市一名本身曾经是新移民的人士，在市内多年来帮助超过1000名新移民免费学习英语，当中不少是华裔长者和新移民人士。现时他第三路角 Acura 一间会所式的食肆房间内每星期举办两堂课，负责该个英语课堂的Michi Sabet 表示，他本身是来自伊朗，自己亦都是曾经是移民，面对过不少新移民面对过的困难，了解语言能力对新移民融入社区的重要性。一些初来贵境的新移民，特别不认识本地语言的话，会觉得十分孤独。他举例，不少人因语言问题难以去参与本地日常生活，包括购物、求医、去运输系统、机场、坐渡轮等等，并会增加他们日常生活的压力。
27: It is very hard for them to communicate for the people.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o go shopping. Difficult to go to doctor.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en they are sitting in the airport.
26: 他每星期二和星期六在一间餐厅东主愿意免费借出的儿童游乐房间设立英文堂。自2017年以来，沙日一直在不同地方开课，包括图书馆房间和新冠期间于网上开课，学生人数最初由数十人，并经已免费帮助超过1000名的学生。他说不论是图书馆和现时的 Acura 食肆都是不收他场地费用，他本人自己也都不收费用。
27: Yeah, but again, it was the spirit of generosity that they had. And they said, no problem, those rooms are sitting empty as long as there is no birthday celebration or other activities.
26: 他的课程名为英语友谊角落，因为课程不仅教育英语，还帮助新移民结交朋友，克服在加拿大定居过程里面遇到的孤独感。 他被问到，自从联邦政府削减了对新永久居民及难民英语计划的拨款后，他的课程在未来是否会变得更为重要。他表示自己不是政府，不能就此表达意见，但他希望有更多本地有能力的人可以出来帮助大家初来贵境的新朋友。他自己所做的一点亦都不困难，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能力，他并不感到应该因此而居功自毁，鼓励更多人士可以作出类似的贡献回馈社会。
27: Anybody can do. What I have done with a very humble way, everybody can do it.
26: 想学英文的公众，若果想报名参加该个免费英语及社交活动，可以在星期二和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亲身去到列治文第三路及 Arcoy Road 的 Mino Club 步行入内就可以参加，不收费用。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应龙报道。
25: 美国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华尔街日报报道，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有消息指这艘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舰上多人精神崩溃，曾经试图跳海。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布鲁门萨尔说，有大量消息指航母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问题，亦有船员精神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等情况。此外，邮件系统中断，导致很多寄往船上的包裹在运输途中遗失几个月咁耐。报道指美国已经准备派遣另一艘航母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新闻频道就报道，由于担心舰上人员的精神状况，约200名船员亲属日前在圣迭戈和高雄等人会面，向海军高层直接表达他们的焦虑。克格塞斯在星期四向传媒指出，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5: 另外，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会在8月17日至28日在辽宁大连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会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加多的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会议筹备情况和预期成果的传媒提问，他指出会议期间将会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及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他又说，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同埋区位优势突出。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7: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4: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7: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的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
9: 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1: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0: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1: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1: 明世事，论世情。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8月14日星期五，距离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向加拿大部分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只有几日。加拿大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近日频频南下华盛顿，同美国官员商讨关税和贸易问题，争取美国在期限到来之前可以网开一面，但似乎谈判并不顺利。报道说，加拿大已经向美国作出了不少的让步，美国的回应令到加拿大很失望。

自特朗普第二度上台之后，加拿大人对美国和美国人的好感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加拿大人减少到美国旅游，将美国酒下架，又推行加拿大人多买加拿大货的运动，使到加美关系越走越远。根据 EnglishWeek 民意调查公司最新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9%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负面态度，对美国人加拿大人的好感度亦都同样下降，只有45%持正面态度，接近一半，即48%的受访者对美国人是持负面态度。民调指出，过去一年半的政治冲突令到加拿大人对特朗普政府观感迅速恶化，外界质疑加拿大的敌意是否已经由政府伸延到美国的民众。调查发现，加美关系转差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整体态度。78%美国人仍然认为美国应该以伙伴或者友好态度对待加拿大。相反，有65%加拿大人认为应该谨慎或者视美国为潜在的威胁，甚至有6%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敌人。加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特朗普政府开打的全球关税战对加拿大毫不手软，另外就是他多次说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人对这两点都十分反感。但美国人之中有一批特朗普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特别是那些自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 他们有70%强烈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措施。不过以美国整体民众而言，反对新关税的比例仍然占大多数的60%，远远超过支持的24%人数。加拿大人不喜欢特朗普政府，最近就表现在针对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 Peter Hoekstra 身上。截至今个星期三上午，网上已经有60,000+加拿大人联署支持联邦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将他驱逐出境。这个请愿运动是由亚省卡加里一个女子发起，稍后将由绿党党领美意提交议会讨论。根据加拿大国会规则，获得至少500有效签名的请愿书就可以提交给下议院，并且要求政府回应。而国会议员有责任在众议院转达民众的请愿书，但他本人无需支持这个请愿书的内容。如今几日之内已经有60,000+人联署，是远远高于国会规则的要求。绿党党领美意答应代为转交，亦都讲明他本人是支持请愿书的内容的。这份请愿书指责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经常发表破坏加美外交关系的言论，并且屡次干涉加拿大政治议题，不符合外交礼仪。请愿书还指出，自由党政府应该指示议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涉。请愿书说，胡克斯特拉将特朗普吞并加拿大的威胁常态化。他在今年6月说，美国吞并加拿大将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一个极佳话题。去年9月，这位美国驻加拿大使又对加拿大内政指手画脚。他说，对最近一次加拿大联邦大选活动中的反美论调感到失望和沮丧。加拿大政治领袖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行动描述为贸易战是危险的。他又多次批评加拿大政客阻碍前往美国的旅游，并将美国列走下架。老实说，我个人都很讨厌这个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作为驻他国大使，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作为两国沟通的桥梁，作为降低两国关系摩擦的润滑剂。但是胡克斯特拉的所作所为就刚好相反，他往往火上加油，唯恐天下不乱。不过又不怪得他，正如他回应记者这个问题提问的时候所说，他的工作是展明总统特朗普的观点。以往美国派驻国外

0: 的大使、领事都是由外交官担任的。但是特朗普管理国家就等于经营一盘生意，外交使节的官位是用来筹佣益自己有的。这个荷兰裔美国人的胡克斯特拉是密歇根州共和党籍的前资深联邦众议员，是特朗普铁杆支持者，亦都是特朗普的金主，长期捐钱给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他曾经在2004年到2007年担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2018年1月10号到2021年1月17号就做过美国驻荷兰大使，前年11月20号就被提名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了。他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用100万美元支持特朗普参选换回来的。对于他来说，是特朗普而并非美国人民做他老板，所以特朗普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才令到加拿大人咁鬼憎佢。至于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会唔会应联署民众嘅要求免去胡克斯特拉嘅美国大使职务呢，我咁写包单係唔会亦都唔敢。道路多做总理嘅时候，自由党政府都做过咁样咁蠢嘅事，曾经驱逐中国领事赵毅同埋六名印度外交官同埋领事馆官员离境，搞到加中加印关系跌至谷底。驱逐外国使馆人员出境就等于同这个国家反晒面。卡尼自由党政府不似杜鲁多政府咁鲁莽，而且加拿大冇胆得罪特朗普政府，故此即使将来这份请愿书上呈到国会，都只是走过场不了了之。胡克斯特拉可以安心做他的美国驻加拿大使，还可以随时闹加拿大人，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做大事，他是特朗普派在加拿大做美国51州的总督，卡尼都要买他怕。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恩特色店，他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他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恩试下他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2: No.1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哇！原价2000蚊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蚊起，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4: 3晚酒席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5: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6: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7: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早啲时间咧，就因为中国咧就曾经捉过金明日牧师，因为佢系喺美国去中国啊，做建立咗啲嘅教会。佢原本系中国出世嘅朝鲜人啊，咁留学美国之后咧，咁咪入咗美国籍啦。咁佢嘅太太同女都系美国人。咁由佢翻翻中国，咁就由于佢做嘅嘢系唔合法律，所以就后来俾政府捉咗，咁成为一个好细嘅即系事件啦，喺新闻里面。咁但系因为特朗普为咗讲说话咧，就放咗佢去中国。咁我就由呢个嘅事件咧，就尝试咧系喺电台咧解释中国嘅法律嘅点睇呢个问题。咁我喺加拿大、美国咧都系作出咗评论噶。咁但系呢个引起好多好多人嘅注意。咁就系因为咧，即系中国系点样睇宗教嘅咧？咁宗教嘅法律系乜嘢咧？咁啊，其实咧呢度牵涉咧就系一个好核心嘅问题。 就是说宗教的信仰是一些个人的决定，是属于一种灵性的精神的生活，一种修养的功夫，一种内里的灵性经历这些这样的问题。咁啊，但系咧，当信宗教嘅人，如果佢组成一个群体，就叫做个教会。咁啊，教会系属于咧系社会里面嘅一个团体。呢个团体咧，基本上政府系有法律去管理嘅。咁咧，以喺西方咧吓，即系整咗啲所谓宗教自由嘅讲法。咁即系任何人都可以信任何宗教，系有自由嘅。咁但系西方有法律，咁咧可能有啲法律同宗教有冲突，例如咧喺加拿大。佢將吸毒同吸大麻咧係視為合法嘅，咁同埋加拿大咧又有咧呢個所謂同性戀嘅團體，呢類 LGBTQ 嘅團體咧係宗教係唔可以批評佢哋嘅，喺法律上唔可以咁。咁如果你喺加拿大有個教會咁，你跟唔跟啲法律？因為你唔同意啲法律，你係照衝擊政府，又捉咗你，所以你哋話係政府宗教迫害咧，咁呢個就引起好有趣嘅問題啦。咁。咁啊，而即系当我提出咗中国咧处理呢啲嘅作为宗教嘅法律问题咧，其实中国咧立国嗰阵时咧，由于周恩来讲过几段说话系好清楚解释咗咧，系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嗰阵时系容许咧宗教自由嘅，佢同苏联啊压制宗教嘅方式唔同嘅，因为佢话咧宗教徒啊都系人民，而且宗教徒咧有好多同我哋共产党嘅理想一致嘅。咁虽然咧，我哋而家信念唔同，但系个理想上可以一致咧，可以共同努力建立国家咁。呢个系周恩来当时嘅讲法。咁咧，于是喺中国就建立咗宗教自由嘅一啲嘅基本嘅法律啦。咁而但系咧，即系宗教问题成日喺外国都会批评中国咧系有宗教迫害咧。咁例如话金明日牧师啊呢啲咁啊。咁啊，呢個我都喺之前嘅分析解釋咗啦，就係因為咧係經過文革之後咧，就教會被消滅過嘅。咁然後咧，文革期間咧，就成好多係少數人組成嘅祈禱嘅組織啊，叫家庭嘅教會等等咁。咁我唔知佛教冇呢樣組織啦，咁但係即係基督教係有嘅。咁到啲小型嘅家庭祈禱咧，就形成咗一個屬靈嘅運動。咁你可以話建立咗咧一個嘅。好似耶穌個時代嗰種嘅教會形態，就唔係有間大教堂有大把錢有好多人聚會，有少數嘅靈性嘅交流咧，反而建立咗一種好深度嘅，即係可以話中國基督徒嘅 DNA 咧，就係屬於一種嘅靈性上同天地嘅美善交流啦。咁但係到中國咧，係經過文革後又重新建立翻教會咧，咁中國教會就係唔俾外國干預嘅，叫三自教會啦，咁啊自養自存啦，咁就恢復翻咧教會度好多人，佢真係教會度遠比以前嘅信徒多，咁仲好多家庭教會未必加入啊登記嘅教會，自己繼續有聚會，但有啲又好發展好成功，變咗越嚟越多人，咁啊形成咧即係。一个嘅大嘅群体，咁政府点管理佢咧，就形成咧中国咧一路到今日嘅问题。咁如果政府依法律咁，你唔登记，咁佢要处理你间教会，可能唔俾你存在等等咧，咁就外国话要迫害宗教啦，即系冇宗教自由咁。咁但系中国政府就系只要登记就有自由啦，咁你唔肯登记，咁我都要处理噶。咁而跟住咧，后来好多间教会，其实到今日都就几十万间，即系其实系。是好小型嘅，咁係存在。咁政府我都查晒就問過晒㗎啦。咁中國係容許呢30人之內屋企聚會呢係合法嘅。只要你話聲俾呢嗰度街道管理委員會聽就得㗎啦。咁因為你唱詩歌可能影響隔離啦，咁所以都要通知一聲咁。好啦，咁中國就有啲咁而家嘅法律啦咁。咁但係中國有啲法律呢就係唔俾用呢個互聯網呢去傳揚某套意識形態。咁但係宗教徒如果佢係有套成套神學解釋，或者成套佛學解釋都好啦，用互聯網傳咧，都係即係政府係一定要有監管嘅，要係審查佢先得。咁另外咧，政府咧係對宗使你係小型嘅聚會都要有錄影。咁因為咧個錄影就係話咧係只要你係公開聚會啦，即係屋企應該冇問題，但係公開聚會咧，你係宗旨冇登記咧，都有個錄影咧，因為佢擔心你講嘅嘢涉及咧係煽動啊反政府嘅咁。咁呢個中國法律啦，咁所以我都解釋咗中國咁睇嘅咁。 咁啊，当然亦有啲人话中国咁样啱嘅，咁啊有个喺加拿大有个牧师喺 Facebook 写好长嘅讲法，咁佢就话咧，即系如果加拿大吓系即系要教会系同呢个政府系嘅方向啊、社会法律等等相配合咧，佢自己就系反对嘅咁。咁不过如果加拿大而家譬如佢俾人吸毒自由啊，佢俾 LGBTQ 啊，咁唔知呢位牧师有冇去反对呢种法律同埋去批评呢啲嘅事情咧？咁样吓，嗱，咁呢个就加拿大本身同样面对类似嘅问题嘅。咁啊，但系呢位牧师好似冇注意到加拿大系有啲咁样嘅法律系违背宗教嘅，其实啊，咁但系咧，宗教如果你宗教徒喺即系教会公开场合讨论或者批评，嗰啲有同性恋嘅人啊等等咧，或者吸毒嘅人咧，系唔俾嘅噃，系甚至可以系犯法嘅喎，咁咁咧，所以即系宗教同法律或者宗教同权力之间嘅问题点样咁？咁其实咧系喺基督教里面咧，喺以前就系马丁路德改革嗰阵时已经提过咧，所以两个国嘅理量咁。咁当时咧就系德意志啊，即系嗰啲嘅邦国咧。佢嗰啲統治嘅皇后當然一樣有佢好殘暴嘅地方，就好似咧，即係耶穌嘅時期到耶穌嘅門徒嘅時期，咁嗰個羅馬政府都好殘暴嚇。咁但係早期嘅基督教會係冇反羅馬政府嘅。咁但係馬丁路德咧就提出咧，就係話咧，即係話有信宗教嘅人係屬於一個靈性嘅角度，天上角度屬上帝嘅，咁地上角度就係嗰啲君王啊皇后去管嘅。咁咧佢哋立咗嘅法律咧，咁你终止跟从天上的道理，你都要守地上法律，要交税啊，要尽公民义务等等啦。咁就，但如果那个皇后系过分残暴咧，咁或者咧，你又可以批评佢啊，等等咁。咁啊，呢个两国论咧，就系当时马丁路德都提咗个方向啦。咁而今日咧，面对中国啦，咁究竟我哋点睇？我哋必须明白咧，中国咧经过百几年咧，系俾外国嘅侵略、欺凌啊，同埋咧好多战争之下咧，系发展咧，所以中国嘅法律系比较好小心嘅，唔俾外国人渗透啊。咁至于外国嘅法律咧，睇嚟我哋哇，好似好伟大，因为我哋都受外国嘅教育同影响啊，就系西方系民主、自由、人权啊嘛。咁但系如果你留意翻咧，侵略中国嗰啲就系西方呢啲国家啦。咁啊，而且咧系西方国家差唔多有接近500年嘅历史，系帝国主义咧系侵占全世界。咁佢都好残酷嘅屠杀嗰啲原住民啦，咁咧又大举迫害啲少数族裔啊，咁啊另外咧佢有好多唔合理嘅法律噶，咁不过佢系俾你中国自由啊，咁即系我哋第一系咪要跟从西方嘅立场去睇中国？即系我更重视呢样嘢，而西方立场所讲嘅嗰种民主自由人系咪佢自己真系做到？如果佢自己做唔到嗰阵时候，我哋就唔会跟西方嗰套嘅標準作為一個武器去批評中國，反而我要求西方自己做到真正民主自由人權。咁例如就係譬如吸毒、吸大麻，咁我哋有冇權去反對咧？咁有冇權去批評咧？咁或者一啲人選擇有LGBTQ 嘅嗰種傾向嘅嗰種人，咁我係咪批評咧？如果你話根據你嘅信仰佢唔啱，你唔可以話佢個，因為佢法律係保護佢嘛咁。咁呢度其实涉及咧就系宗教信仰系个人嘅，社会系公众嘅，呢个就马丁路德所讲啊。咁公众里面事务有唔合理嘅，亦有唔啱噶，亦有好多你讲唔啱。但系咧，你个人嘅信仰唔可以去逼公众嘅法律跟你个人一样。但系另外一面咧，你可以去争取嗰个公众法律咧不断改进。咁所以个基本关键就系借啲问题去闹政府啊。反而系咪喺啲问题上咧，点样同政府去倾，以一个嘅合理嘅方式，同埋一个嘅系好好嘅探讨嘅方式咧，系参与咗政府里面讨论。加拿大你可以选议员啦，喺中国其实都好多嘅信徒系成为人大政代表，可以嘅里面讨论，逐步改进呢啲嘅问题，系唔会造成冲突咧，先至对公众咧最重要嘅事情。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新物岭仍然处于疏散令之下，主要公路暂时重开，让居民可按照指定路线进入社区。方乐林报道。
11: 本省新物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俾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BC 山火服务表示， Bowing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Bowing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公司的员工的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 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工人经已向大温哥华地区的岸山巴士公司发出罢工通知，会下星期一开始不再穿着制服上班，但乘客的服务不会受影响。另外一份声明就说，代表省府域多里市巴士员工的333分会将会由下星期一开始不穿制服。对于省府域多里市的员工来说，他们经已经历超过一年的谈判，工会在5月时候会员以压倒性多数票投票赞成罢工。大温哥华地区员工亦都经历了数个月的谈判和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表示，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很显然他们需要做的是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他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得到工会想要的信息，最终只能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会由最基本的层面开始，但如果资方立场并没有改变，工会肯定会提升工业行动。工会说，他们之所以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是因为工会成员感受到雇主未能解决他们持续关注工资、服务私有化和工作条件的问题。大温哥华的资方、运输联网及岸山巴士公司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另外，营运域多里巴士系统的 BC 运输局 BC Transit 表示，尽管资方已经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但工会仍然发出罢工通知。 BC Transit 又说，罢工不会影响 Handydad 服务，资方将继续致力谈判，同时支持乘客、员工、合作伙伴和其他服务的社区，并对今次劳资纠纷可能造成任何不便表示歉意。温氏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在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公决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和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号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 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已迅速批评这个提案，认为在沈坤健任期里面提出这个提案已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动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Abbotsford 一名儿童被汽车撞死，警方指在星期四下午，一名儿童在市内一处城市屋苑里面被汽车撞倒后死亡。警方在星期四下午12:45左右接报，称在 Simon Avenue 近 Trethaway 街的城市屋苑内发生一宗行人被汽车撞倒事故，包括目击者、医护人员、警员和急救人员先后为伤者进行急救，但该名儿童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幸身亡。根据警方话，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配合调查。目前的警方调查属于初步阶段，综合碰撞分析与意外重建服务小组经已协助调查。另外，警方尚未公布该名儿童的年龄或事故发生具体情况。警方呼吁，如果公众有任何线索，请与 Abbotsford 警方联系。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尼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格里尔说，总统和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这个是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的表态。格里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与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也会与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勒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勒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报道指，勒布朗会在星期五下午向联邦政府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汇报会谈的进度。另外，灰省负责审查美墨加协定的特使亦都表示，勒布朗会在星期五同各省汇报会谈的情况。香港政府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至 3.5% 至 4.5%。 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2: 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与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 5.9% 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 5.1%， 是近五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按年急升 28.9%， 服务输出升 3.4%， 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升 2.8%， 整体投资开支则升 4.4%。考虑到上半年较预期强劲的实际数字和短期展望，政府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早前的 2.5% 至 3.5% 上调一个百分点，升至 3.5% 至 4.5%。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上调全年经济预测是综合考虑到下半年本港继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利好相关商品出口和投资，但前景仍然有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局势和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范婉仪预期私人消费开支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因为整体劳工市场稳健、资产市场气氛良好等多项利好因素仍然存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0: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6,699点，跌5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738点，跌10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705点，跌97点。黄金每安士做4,447.3美元，升26.9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1.61元一桶，升0.36美元。一加元兑72.08美仙，升0.31美仙。一比特币兑87,361加元，跌597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5: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5: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5: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00至下午4:00，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1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5: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5: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7: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
1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7: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9: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0: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2: 记得上月底香港的立法会有一个很庞大的北访团，就是一个研习团，有88名的议员呢出席，当然你不可以无故呢就脱队。整个行程呢编排呢是相当慎密。甚至呢议员的衣饰等等呢也都要执到整整齐齐啊，成队啊好有纪律的一个议员代表团呢是北上。咁当然此行的重点所在呢是要检见呢顶头大老板夏主任啦。咁这个团究竟倾啲咩做啲咩呢，咁媒体报道都唔多嘅，其实大家都冇乜兴趣去知道啦。反而有一个漏网新闻呢，就这两天呢才传媒呢去流出来。话说当这个立法会的尊贵议员同夏主任有成5个钟头的交谈。交谈什么都不是最重要了。但呢原来在席间夏主任呢就同议员倾偈，发现有个别议员有个普通话讲得不太理想。于是呢就带啲讲少口吻啦，咁大家啲方面呢要好地是加强你的普通话啦。咁当然这个是一个闲谈式，亦都唔系话啦一个好指责性。但都反映出个问题，即系大家觉得而家立法院都嚟自建制阵营啊，或者系某啲嘅行业机构嘅一啲精英。喂，何以今时今日你要做议员连基本嘅普通话都冇操好呢？就算你过来讲这方面呢不是你的经常用的语言啦，你用很多英文以广东话为主。但是你做议员经常要北上交流，也都代表了成为一个中港的桥梁。普通话说不好，哇，你怎么面对呢？所以夏主任这样提出来呢也都引起了多方面的回响。这个呢大家知耻近乎勇，好地去操练。咁事实上你要练好普通话呢都唔系太难嘅。你搵个好嘅老师，咁日操夜操，好快去跟到上嚟。因为事实上睇今日香港嚟讲啦，整个商业社会教育场景或者去到一个政治嘅层面呢，其实普通话都越嚟越成为咗个主流啦。我头先返香港，我哋强调个两民三语社会。 两文三语的重要性呢不言而喻。真的，你环顾今日整个世界，这三种语言，英文不用讲了，英文就是国际语言啦，咁啊行通全世界，亦都好多嘅重要嘅文章、文献或者重要嘅一啲嘅协议都用英文写成嘅，一定要掌握。咁啊普通话呢个代表中国一个官方嘅语言，你说不好你点样行通世界呢？又唔好睇小广东话粤语喎，我哋嘅香港文化，我哋嘅输出我哋喺华人世界当中粤语文化嘅重要性。所以香港人呢，我哋有个优势就系呢两文三语，我哋要一个好嘅环境我哋去掌握。所以贵为尊贵语言焉能不能掌握呢？而语言本身就系一个文化嘅表征。我哋要学习一种语言，发音准等等好呢，唔难嘅。但语言背后中嘅文化，学好英文系懂得从英语世界去思考问题，用英语世界去看问题。所以我哋今日读翻啲英国嘅名著，或者美国呢啲好重要嘅文献呢，其实就代表咗用嗰个嘅文化角度去探索世界，去掌握呢个环境。咁啊，当然普通话大行其道啦。咁你去到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咧，都特别有好多铺头咧，都请一啲咧懂普通话嘅一啲嘅员工。不过普通话就会，我就发觉普通话咧，当然喺个官方对呢、這个语言一种嘅界定，但系事实上呢啲就好政治性嘅。讲到普通话就系谂起系中国政府啦。但喺全世界嚟讲，我觉得我哋更加适合讲华语。华语世界其实系超越地域、超越政治，系一种文化嘅表征。所以我哋有华语金曲，有华语电影。我哋唔会讲我有普通话电影、普通话金曲噶嘛。嗱，啲就系嗰个文化符号啦。所以作为香港一个我哋多元包容嘅城市，我哋真系要起码让我哋下一代学好两文三语。在语文背后又掌握到那种的语言背后那种文化的底蕴呢，即是我们未来迎接一个 AI 时代，迎接很多时代的改变呢，我们一些是自己增值的重要。你不要说我喂，不是啊，现在不用学的了，拿部手机出来就即时翻译了。很简单，没有手机你怎么做事？你跟人家谈生意，你拿部手机出来做翻译，人家怎么看你呢？你见到国家领导人，见到啲内地嘅官员，你唔识讲普通话，攞部手机出嚟去翻译，人点睇你呢？所以呢，语言系等于我哋嘅四肢健康行得远咯。如果你发觉你用二肢用轮椅，或者呢凡事用车代步，你就唔行得几远啦。冇油冇电，你咪企喺度咯。
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西湖终于回来 Oak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西湖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i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揀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咋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5: 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4: 主持李杰之。
6: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讲的不是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份协定在7月1号已经到期，美国拒绝续签，现在要每年检讨，两国贸易出现不确定性，影响投资。更甚的是美国对加拿大另外加征关税，一项美国的调查认定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个国家未有有效执行禁止入口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令美国是受到不公平竞争。美国根据关税301条款，对加拿大大部分货品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这个关税已经在上个月24号生效。另一个根据关税338条款是报复加拿大贸易歧视，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是美国历来首次有总统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条款是授权总统对被指歧视美国的国家直接经济惩罚。这个关税对本国的影响严重，将会在今个月19号即是下星期三的实施。本国贸易代表今个星期频频出访美国，继续谈判，争取美国改变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1987年出版自传《交易的艺术》，最能够展现他在商场到现在在外交和贸易上的谈判手法。先就是向对手极限施压，在谈判桌上再用实力和筹码力压对方。很多时候就是炒大的议题，使到对手为免损失而让步。例如特朗普说要取得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并非只是岛上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格陵兰岛是处于北极圈战略地位。全球暖化使到北极航道逐渐开通，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想在这里掌控海洋和稀土矿产的开发权。美国对丹麦威胁话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就是制造恐慌和压力，大肆威胁吓住对手，逼对手谈判。现在美国先就指加拿大在汽车、乳制品和酒精饮料三个领域对他们的商业实施叫歧视性待遇，所指的就是本国多个省份将美国的酒下架，亦都不再入口美国酒，又对美国入口的车施加限制。同时本国长期的乳制品供应管理体制亦都限制美国的乳类制品进入本国。加拿大被迫要与美国谈判化解分歧，期望美国是暂停甚至是取消这些关税。咁就要睇下我哋加拿大有冇或者有几多谈判筹码啦。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唔需要加拿大嘅石油、天然气、木材或者汽车。咁佢话美国制造好多汽车，美国有好多树林、有木材，美国有嘅石油同天然气比任何国家多。如果你相信数字系唔会讲大话嘅话呢，2023年美国入口的原油六成是来自加拿大的，天然气就有99%都是从加拿大进口。加拿大出口的木材456亿，大部分去美国。至于汽车，90%的出口去美国，还有汽车零件制造，两国都紧密合作。加拿大输出去美国的还有钾肥和重要金属。针对入口美国酒，魁省已经表明除非美国先取消他们不合理的关税，否则魁省不会入口美国酒。BC 省长尹大伟斩钉截铁地说不会给美国酒在省内上架。安省省长福特的态度同样强硬，总理卡尼要在开放美国酒入口上让步， 首先就要取得呢几个省嘅同意。其实最重要嘅就系加拿大人抵制，就算酒房卖美国酒，民众都唔买。沉默嘅大多数都可以用呢种方式对美国发出抗议嘅声音噶。面对特朗普强加关税，加拿大可以点做呢？美国经济是我们的十倍，我们若果硬碰，恐怕伤人更加伤己。自从特朗普去年一月上台以来，加拿大已经失去了50,000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去信总理卡尼，他说过去联邦政府已经对美国作出太多让步，好似取消对美国科技的数码税，又在哥迪克大桥收税上妥协。美国不单是不领情，反而是对我们的钢铝加一倍的关税，木材就加两倍。现在谈判要显示我们有骨气。博里治说，若果是一份坏的协议，就宁愿是无协议了。上星期 Angus Reid 做的民意调查说，只有 7% 的受访者同意向美国的关税妥协。62% 的人认为要对美国收反制关税。可见民众对美国不满情绪高涨。若果在这个时候总理卡尼向美国示好，即是向关税低头，在政治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可幸卡尼目前的民意支持率高，甚至最近有民调显示，若果今天大选，自由党是有望赢得国会200个议席。卡尼上任以来推行贸易多元化政策，目标就是到2035年本国和美国以外的国家贸易量增加一倍，但是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日子，远水救不到近火。在这段时间，美国仍然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似乎现在卡尼采取的就是妥协，以对话是和平共存。加拿大可以作出的一些让步，例如入口美国酒，稍微放宽乳制品的配额，优惠美国的承建商竞投国防合约，收紧汽车产地的来源规定等。谈判归谈判，始终最后拍板定案的都是一男子。这个男子当然就是总统特朗普。他反复无常，决策随时可以打倒昨日的我，甚至是不按牌来出牌的。今天我们作出让步，明天他呵索可能更多。他这种无休止的压榨和霸凌行为是最令人心苦痛绝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2: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8: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7: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隔壁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上昼9:59。
2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1: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白露回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1: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7: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
5: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9: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东北部各市的领袖希望成立一项基金，用于补偿当地不同的社区在萨夫一旦推动 Peace River 上建造第四座水力发电厂水坝计划。在星期四 ,BC 水电局就位于 Dawson Creek 镇以北靠近亚省边界的 Site E 水坝项目向 Peace River 区域管理局举行了首次的公开简报会。区局理事会主席 Brad Spelling 表示，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这座水坝将会为 BC 省河流系统带来重大变化，淹没了更多的民居、农田和公园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并影响当地的水源。到时 Peace River 将不复存在，从这里去到 Friendly Bay 将会变成一片的水库。 BC 水电局说，为了满足2050年主要由工业增长驱动，预计电力需求上升 50% 的情况下，BC 省需要新的稳定电力来源。但是 Spelling 指，数十年的能源开发，包括 Peace River 上现有的三座水坝和正在建造的大型风力发电厂，经已造成持久的影响。他指出，该个地区应该拥有类似哥伦比亚盆地信托基金的机制。该个信托基金是一个长期补偿基金，成立于1995年，目的是补偿受到哥伦比亚水坝影响的社区。根据最近的文件显示，该个信托基金目前的资产价值超过12亿元。 Spelling 认为，省东北部的发电量巨大，早就应该从中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因为这个完全建立于东北地区的经济利益之上。根据省洁净能源法，西伊项目是被禁止进行的项目之一，另一个同时被禁止建设地点是位于近岸山脉的 Homarco River 另一个新的水力发电项目。不过，水电局代表星期四话，他们预计省政府将会修改立法，允许在这两个地点进行地质技术和环境研究，并会在未来四到五年内继续推进项目。他们必须考虑到是否需要再次修改立法，以使到项目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水力发电项目是为了满足未来能源需求而考虑的众多方案之一。其他方案包括公用事业规模的电池储能项目。水电局预计将花费高达1200万元用于这两个方案的初步研究工作上。香港警方今年上半年合共录到2100多宗投资诈骗案，占所有骗案总数一成，但涉及金额几乎是所类骗案的金额的近一半，超过16亿元。至于宣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截至到星期四为止，警方接获273宗相关举报，涉及金额达到1.1亿。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3: 在今年上半年，警方一共录得20613宗骗案，合共涉及损失金额达到35亿。同期投资骗案宗数占所有个案的超过一成，但总损失几乎达到所有骗案涉及金额的一半，有超过16亿。警方发现不法集团其中一种诈骗手段是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必赚必缺。
14: 这些诈骗集团亦都是会标榜自己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不同的投资者已经是加入了。咁樣咧，亦都會係做好多鋪天蓋地嘅宣傳啦，包括咧係舉辦公開嘅活動啦，甚至係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廣會啦、辦船河啦、開幕典禮呢啲。咁樣目的其實都係想引起公眾關注，咁就令到咧市民係覺得佢好有實力、好有財力。
13: 对于有骗案的受害人话，较少留意电子媒体，难以接触防骗资讯。警方话将会透过其他渠道加大宣传力度。
14: 其实我哋譬如针对长者嚟讲咧，咁我哋咧就会揾一啲拍一啲粤剧啊，咁希望咧呢啲粤剧咧可以更加咧喺长者里边入屋啦，咁样咧将我哋嘅防骗信息咧就系宣传开去嘅。
13: 另外，宣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今个星期四一共接获273宗相关举报，涉及金额达到1亿1300万。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9: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噶，首先系由温哥华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噶，今朝早4点之前嘅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工作人唔会有机会上到船噶啦。下一班船系4点钟，大约系有70%满，5点钟咧打后咧全部系90%满噶，除咗8点钟好少少有70%满之外咧，公众早去预留位置先上到船。
15: 听朝早的航班仍然都是十分恶劣的，早上六七八点三班船平均是九成满。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返嚟 Towson 渡轮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十一点钟，达到是九成半满噶啦。余下的航班平均都是九成满，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例如晏昼三点钟会有大约是八成满，其他的位置是十分紧张的，公众是极度需要预留位置。科苏比去靓头航线方面，是在早上十一点十分就有八成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头翻返嚟科苏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十一点钟，大约有一半满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6: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8: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9: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25: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9: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5: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9: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6: 自营自美十点钟，
27: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8: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9: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30: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3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的10:07，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今日开车翻嚟嘅时候，天上有少少雨水。本来前两晚仲话想睇下见唔见到流星雨，卒之我都冇半夜起身啊，唔知道有冇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见到。我自己所在嘅地方个天都唔系咁清，咁今朝早凌晨三点钟都叫做醒一醒，望过下个天嘅，似乎都系一片迷茫啊，咩都见唔到啊。好啦，咁有冇留意我哋电台嘅应用程式啊？里面有嗰个最新活动嗰一栏又有新嘅 update。咁我首先就睇下呢个 update 啫，就係第一个 update 就係见到1320华侨之声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啊。呢个佢个报名嘅截止日期係9月4日星期五下午5点正。咦，咁即係都唔係剩返好多时间俾你考虑㗎咋，即係应该就係剩返到呢个8月尾啦，仲有呢个时间。如果是出了游的回来的话，如果见到这个还可以报名我们今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另一个 update 就是 AM1320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了。因为我 click 了进去看，除了有它那个宣传的 poster 之外，就是这个 Live 演唱会就会在9月11日举行的。下面还有几条影片，有7条影片。原来每一条影片都是他们一些的自我介绍来的，因为他们今次这个 Live 演唱会就会有有12位歌手是表演的。那这12位歌手都是我们华侨之声举办的歌唱比赛的得奖者来的。那so far现在这里就有7条片，我都有看了，都是他们的自我介绍来的，即每条片大概是30秒左右。咁我见到有边啲人整咗呢条影片上去啦，又话 Charles 啦，就係金钻至尊奖及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双料冠军嘅得奖歌手，我哋第一届啊。仲有话 Joseph 啦，郭祖辉再创高峰奖嘅得主，亦都係星期二我同佢一起主持呢个出街食饭嘅。咁另外仲有 Susanne 就最佳台风奖嘅得主啊，邝小霞，佢都有一条自我宣传嘅短片喺度嘅。仲有最佳演绎奖嘅 David 嘅蔡峰啦，咁佢都有即系嗰条短片，见到佢又打晒歌化咁样，因为佢都好中意打歌噶嘛。即系记得我都有访问过佢哋每一位啊。 咁仲有 Alan 啦，梁建伦啦，就系第二届金奖得主，亦都系最受现场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系三料嘅得奖冠军歌手嚟嘅。仲有我哋今年嘅喺我哋第三届金钟年华卡拉 OK 大赛里面嘅表演嘉宾，佢嘅表演亦都系非常之咁精彩嘅。睇到佢系花咗好多心机时间去。即是唱歌跳舞啊去做准备的是很好看的他的表演真的。咁另外仲有Angel 啦黄慧婷啦即是嗰条短片都有他的自我介绍。咁亦都有 Angel 啦黄慧婷啦即是嗰条短片都有他的自我介绍。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10:17，睇下呢几日嘅天气先。今日有烟雾下，最高气温摄氏24度，但系感觉好似28度，落雨机会10%。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31。听日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好似28度咁嘅感觉，落雨机会2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落雨机会30%。星期一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落雨机会20%。星期二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落雨机会20%。而家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15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71%。
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Movie Queen，
1: 今次的影片想讲一套纪录片，是 Netflix 出的纪录片，叫做 Shipwreck Nightmare at Sea， 豪华游轮沉没事件。咁系一套 Netflix 推出嘅灾难纪录片嚟噶，佢揾翻一啲从未公开过嘅黑盒录音、船上面乘客生还者嘅手机片段，同埋生还者佢哋自己亲口讲翻当时发生嘅情况。嗱，咁呢个沉船事件发生喺2012年1月13号星期五，哇，13号星期五啊，一个黑色星期五啊嘅邮轮沉船事件。当时有32个人系死咗嘅，其他人全部都生还啦。嗰日呢只叫做 Costa Concordia 嘅邮轮，船上大概有4000多人啦，响意大利海域嗰度航行嘅。船长系 Francesco， 打算向附近岛上面嘅人进行一个近距离近驶嘅致敬形式去航行，所以改咗少少航线，即系要转个弯咁样嘅。咁点知？就是这个动作，即是本来都想着无伤大雅的动作，就令到那只游轮在附近那个岛附近撞上了礁石，船底开始入水。在这条纪录片里面，他就找回很多黑盒的通话，听到船长给船舱人员的指示，例如是发生什么事啊，怎样做啊等等。纪录片亦都找回很多当时乘客手机的影片，本来大家就在个餐厅那里吃饭啊，跳舞啊，倾紧偈啊，即是你知道游轮上面吃饭的时候，灯光都比较暗暗地，个气氛挺好的。点知突然之间，只船底好像被啲嘢割开了，一片混乱啦。呢啲情节是真的有啲似《Titanic》嗰套电影里面的情节咁样嘅，但系佢俾你看到嗰啲片是真的2012年当时那些船上乘客手机拍下来的片段来的。咁期间仲曾经一度停电添，只船突然间黑晒。咁里面当然游轮亦都有工作人员啦，这个纪录片亦都访问翻当时的一啲工作人员，佢哋都自己讲翻，其实佢哋 suppose 要俾指挥应该点样做，但系原来好多佢哋自己都唔知道发生紧咩事，一时之间。他们都是等着指示应该怎样做，而乘客也都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做，都是在等着指示，所以大家都啊怎算啊，即刻应该去哪里，应该去哪里集合之类的。 好啦，咁其实呢套纪录片我觉得最好睇嘅地方就係喺十多年之后啦，船上嘅乘客佢哋即经历咗呢十年啦，佢十年前十几年前发生过咁嘅事，佢哋自己讲返佢哋嘅感受，例如有一对夫妇，佢哋话你永远都唔会知道自己係一个点样嘅人，直至到有事情发生喺你身上。呢对夫妇讲返当时佢哋要排队上救生艇，但係当嗰个情况係一片混乱嘅，即係諗住上救生艇大家轮住守规矩咁样，係当你发生灾难嘅时候係唔会咁样嘅。甚至乎有人係愿意俾钱出嚟话嗱，我俾钱啦，你俾我上先啦，即係有啲咁嘅情况。亦都有好多人喺度推推撞撞争住上救生艇，推你个人可能係一个年纪好大嘅阿伯，又或者係抱住 BB 嘅妈妈。即总之当你喺一个求生要求生嘅环境啊，有咁多人争住要求生，就会见到好多人性丑陋嘅一面。当呢对夫妇即係个丈夫佢哋讲返话，佢都话嗰个可以话係一个最 ugly 嘅 moment 啊。你睇到佢讲返呢件事出嚟，佢自己都有啲惭愧，因为佢自己当时都係喺度一个求生嘅情况。咁纪录片最后亦都交代返件事发生嘅前后经过啦，船长仲俾人见到佢自己坐咗救生艇离开嗰隻游轮，而佢坐救生艇离开游轮嗰阵，船上仲有好多人系未上救生艇。咁后来船长亦都系即系要受到裁判啊，裁判佢有罪啊，要坐监嘅。但系个船长亦都有即系都讲到，导致事件亦都唔系佢一个人嘅错啦，因为揾翻啲黑盒，佢俾指示嗰啲 crew。譬如是给指示叫他们180度转左，但是对 crew repeat 那个 message 的时候是180度转右，即类似有这样的完全相反的 mistake、啊、即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那个、事件都是即后来都很多人有其他的分析啦。但是这部纪录片即是我自己觉得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细节，即如果去看的话就会看到的了。咁点讲，即系我都觉得系一套几值得睇嘅纪录片嚟嘅，即系佢俾我哋知道啊，即使有好多嘢，哇，好似好遥远啊，好似只系会发生喺电影里面嘅情节啊，即系只系会发生喺好多年前嘅泰坦尼克啊，即系明知道上当年泰坦尼克沉船都系真噶啦，但系已经好耐啦嘛，即系而家我哋咁先进嘅文明啊，大家有咁多演习啊，大家有咁多准备啊，啊，原来。2012年，即大家都已经睇过泰坦尼克，好多人去搭呢个游轮，当时都已经睇过泰坦尼克啊。有时我哋搭亲游轮嘅时候，心里面都会谂，哇，即系应该唔会啩，唔会有啲咁嘅事啩，而家咁文明咁样系嘛 ？Shipwrecked Nightmare at Sea， 片长87分钟，系一套 Netflix 出嘅灾难纪录片。个重点都唔系讲话 technically 啊，只船点解沉嗰啲嘢啦，个重点都系讲紧灾难真系发生嘅时候。才是真正的人性考验。

0: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1: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来到赢得战争的胜利。古埃及人是非常之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在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之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之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4: 早晨，安儿。
3: 关医生啊，咁而家都叫做科技进步啊，即系有时都我同关医生平时有时联络都系用 Zoom 啊嗰啲咁样嘅。咁而家有時有啲係直頭用 AI 睇醫生喎，呢個 work 唔 work 嘅關醫生？
4: 嗱，呢個咧就係即係世界進化啦。咁我記得我讀書嘅時候咧，當時我讀電腦嘅，嗰時講緊呢個人工智能呢個字，但係嗰時咧完全係理論上嚟講嘅。咁嗰時諗住，誒邊有可能啊？咁但係而家幾十年之後咧，就真係做到人工智能喎。咁智能是什么呢？智能呢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学的，就是它自己可以学东西。所以那些人工智能公司呢，它们要用很多的资源，电脑的资源来就是教个机器学东西。那机器学东西呢就学得很很快的，因为呢它们可以在全世界所有的资讯里面查晒所有东西，很快就查晒的了。比人仲快嘅，咁例如咧，捉棋方面咧，本来旧时啲人啊要世界咩棋王啊，而家咧个电脑就捉赢人噶啦。计数斗快咧，速算咧，而家我哋冇法子够个电脑快嘅，因为电脑科技越嚟越好。咁跟住啲人咪话啊，咁如果咁啊，咁我哋咪用人工智能可以做好多样嘢咯。咁最近咧就有一个例子啦。在佛罗里达州呢有一个牧师，咁佢平时呢就用 AI 呢嚟帮佢做嗰啲研究，同埋即係帮佢写嗰篇讲道嘅。即係其中呢佢又有时有啲身体健康问题呢，佢又係去 AI 嗰度问嘅。咁即係变咗真係有个关系，即係佢哋即係个 AI 个 program 呢就知道呢个系牧师呢、這个人嘅性格点。佢有啲小毛病，有咩毛病？咁但有一次呢佢就即係有啲小毛病，咁佢问 AI， 咁 AI 呢就用返佢嘅语言，或者係牧师嘅语言，就安慰佢，哦呢啲小问题，你要忍一忍啊，短期内嘅痛苦係唔紧要啊，嗰啲即係用返嗰啲宗教性嘅劝勉咁啦。咁就冇事，咁但跟住呢就喺好短时间之内呢就唞唔到气，咁就入咗医院。原来呢佢嗰个大髀嗰度呢就有一个血栓就飞入个肺度，差啲就死埋，就住咗两个礼拜医院，终于執返条命出返嚟。咁佢而家就告个 AI 公司。嗱，咁呢个例子呢就令到我哋睇到呢AI 咧，佢系学得好快嘅，因为佢直情即系知道啊，呢个人系个牧师，呢个人平时嘅性格系点，平时佢有啲乜乜乜，咁佢咪用人工智能就估佢跟住呢个新嘅问题，都唔系大问题嚟嘅啫，佢时时都有呢度痛嗰度痛噶啦，点知呢度痛嗰度痛咧，今次痛咧原来系真嘢嚟嘅，即系唔同嘅平时唔同嘅，咁即系有呢个问题。咁其实咧呢、這个牧师咧。是即是他有一样东西做错，就是他太过信个 AI 嗰头，他就不去找个真的医生。他平时写个篇讲道呢，咁我都同个牧师另外一个牧师傾过啦。他说如果真的用 AI 来写呢个讲章呢，大概呢就是俾嗰啲細路仔主日学生听就得。如果俾即是普通嘅教徒听呢，是会觉得呢是唔够深度，同埋可能有啲嘢错嘅。医学方面是怎样呢？医学方面呢，那些 AI 呢，那些人呢就拿一些资讯呢就真的很快的。有时我话都给病人听他有什么病，哇他即刻找了所有资料 仲教埋我添。咁有啲嘢係我唔識嘅，因為佢哋可以揾到最新嘅資料。但有啲病人呢，就直情呢自己有咩病徵呢，就去問 AI， 問完之後呢就攞咗幾個嗰啲斷症嘅可能性返嚟俾我，仲問我添。我見到呢有時真係好笑嘅，因為佢 AI 攞出嚟嗰啲嗰個診斷呢有一大部分係唔啱嘅。咁你話係咪我叻呢？我唔係叻，但係即係自閉呢，佢 AI 呢佢冇法子睇到個病人呢，亦都冇可能量，即係有幾樣嘢要做嘅，即係譬如真係要量血壓同埋要聽個心肺。咁你話量血壓病人屋企都可以量嘅啫。就算下一個病人屋企量，一人唔一定量得啱，即係變咗 AI 呢就要信嗰個病人喺屋企 check 到嘅嘢，同埋呢佢冇法子睇到個病人嘅面色。或者譬如我問個病佢一嚟我診所，我一磅佢知道輕咗同重咗嘛。喺屋企磅呢，好多人即係個磅就第一冇醫務所嗰啲咁準啦，第二呢就有時唔知道咩時候磅啦，第三就唔知道身上穿了什麼衣服來磅，那即是變成一個磅數，有時上落呢個病人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他就這樣說給 AI 聽， AI 呢就當了個 number 是真的，那變成就是有時會診斷來說呢就錯誤啦，那即他也都 AI 是要靠你給他的資料的嘛。那另外還有一個呢叫做人工智能幻覺，那你說怎麼會有幻覺啊？
3: 幻覺啊，是个 AI 智能提供一个幻觉，定是真的是不是很明白啊？这个真的。
4: 这个呢英文叫 AI hallucination， 这个不是我作出来的，这个是那些法律界发现的问题。他就是说个 AI 呢无中生有作了一些东西出来。
3: Okay. Creative, 这个呢、okay.
4: 不止 creative 啊，直接 hallucinate， 即是直接
3: 是根本不存在的，不存在的東西。
4: 那個例子呢就是呢已經有多次是的了，就那些律師上品去法院的時候呢，他有一篇陳詞的，他當然要即作好了講完前例上去給個法官，那個法官呢當然就一定會找他的助手呢就 check 過了，即是他說這個前例是什麼什麼，那他 check 是不是有這個前例，很多時候發覺呢沒有這個前例的，即是不知道他哪裡找出來的，因为佢法律界嚟讲咧，前例系好紧要噶嘛，即系如果以前做过呢件事咁样嘅事情，那个法官又咁判，咁你以后啲法官咧就要最少跟住呢啲事嚟审同埋判噶嘛。咁但系佢原来 AI 嗰篇品词拎上去嘅时候咧，嗰啲例子咧个前例咧原来冇嘅或者错嘅，试过有一次咧，仲个法官咧就即刻就攀翻落去就叫佢喂唔该你。改正佢呢啲嘢唔啱，咁嗰個律師咧，又可能佢即係唔係親自做啦，佢又叫 AI 個 AI 呢幾個法官話錯，改正佢，咁又整完之後咧，又拎上去個法官咧睇到咧，就再 check 過，原來佢係無中有嘅，結果咧就攀翻落嚟咧，就大罰嗰個律師，佢話佢嘥法庭同埋嘥其他個對方嘅律師嘅時間，醫學嚟講咧。診症的準確率有多少呢？英國最近有個研究呢做過，即係俾啲病嘅病徵啊嗰啲嘢 AI， 佢話大概咧有一半時間係啱嘅，即係診斷得啱，即係變咗話有一半時間咧佢診斷咧係錯
3: 嘅咯。
4: 嗱咁你診斷錯唔緊要，如果譬如你再繼續落去嘅時候，你知道啊搞下研究啊或者做其他驗血啊照 X 光啊唔係嗰件事咧。就最多嘥咗啲時間啫，但如果你係即係重症，好似呢個牧師嗰個例子咧，咁佢係嗰個係急症嚟噶嘛，人命關天噶嘛，即係如果醫生睇到咧，就會應該啊，即係應該咧就會好快就會叫咗佢急症室，或者會做啲其他嘅檢查，因為 AI 咧佢唔可以叫你做檢查，佢只可以提議你做呢啲檢查，但係佢 AI 提議嗰啲咧係多數係。乜都做齊嗰啲，但係喺現實嚟講咧，你唔可以話啊咁多樣嘢都驗齊，或者同埋咧佢提議嗰啲咧，例如嚇佢話應該照電腦掃描或者磁力共振，咁你就知道係咩事啦咁。 咁个问题咧就系咧，你譬如喺北美洲，就算你喺香港公立医院咧，你唔可以话啊，我而家想照电脑扫描就照喎，唔系个病人要求喎，系个医生睇咗认为有需要，跟住要帮你 book 时间。咁呢个普通，如果你唔系话急症嗰啲电脑扫描咧，大概六个月。如果磁力共振咧，普通就一年到。咁变咗即系可能 AI 嗰个系啱啊个提议，但系咧嗰个实际上咧，你可能唔系即刻做到啊。佢亦都会提议，譬如验血验，佢多数咧如果一验咧，佢验好多样嘢嘅，因为佢唔知系边样啊嘛。咁佢要即系验一大轮血咧，知道边样系或者边样唔系啊嘛。咁但问题咧就是、你唔可以同个病人抽咁多血出嚟嚟验噶嘛，同埋佢叫做嗰啲咧，有时系做。

0: 但是、如果你叫他診症呢，就真的很危险了、如果你已经医生診了症呢，即是断了症，你说、有些什么的、治疗方法、药物、那些呢，咁嗰啲 AI 或者都幾準，因為你已經有咗個病，你知道咩病啊嘛，咁佢就可以喺網上揾曬所有同呢啲病有關嘅治療方法。但自閉咧，佢就會俾曬咁多治療方法你，咁你就唔知道咧邊啲係可以實行嘅。
1: 嗯，
0: 因為佢可能有揾到一啲係喺法國，或者有啲喺歐洲，有啲或者喺美國，或者有啲喺東南亞先有得做嘅治療。在温哥华冇嘅治疗，咁佢都揾晒出嚟嘅，佢话呢几样嘢，同埋佢因为 AI 咧，全世界嘅嘢佢都睇晒噶嘛，咁可能有啲系嗰啲另类治疗，或者嗰啲譬如神医嗰啲治疗，佢都会列晒出嚟嘅，咁你个人睇咗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啊，咁到底边样好啊？咁因为我哋譬如我哋医生，我哋睇嗰啲资料咧，我哋多数第一件事睇睇。是哪度出版的资料，如果譬如你说是著名的大学医学院，或者那些著名的大医院他们做的研究，或者哪个教授所做的或者譬如我们本地有哪几个专科做过这些这样的治疗，或者专攻这些治疗的，那我知道啊，这个专科或者这些出版的方法是即是有好好的根據的。但有些呢，譬如在一些不知什麼山卡拉地方那些神醫說可以醫好這個病用這個方法的，我自己看一看都覺得喂有少少不是幾對版、哦、即同埋同我們的所有的病理學、啊、那些呢都不符合的，即是有什麼即沒什麼可能的東西，那我們就會說、哎、這個是浪費氣的。但是 AI 呢就分不出即是哪樣是真哪樣是假的，
1: 真假好难分啊！但系我哋喺呢度就要分开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隔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肥大蚝肉12.98元一罐，急冻五花腩3.8元一磅，新鲜牛腿肉8.8元一磅，武或青提3.6元一磅，新高里1.4元一磅，本地油菜苗1.9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4.8元一包，急冻金仓鱼4.8元一磅，元朗牛油蛋卷4.6元一盒，美极鲜酱油8.98元一支。
4: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6: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战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7: 大夫你好，
0: 我亦都最近有一个例子咧，就系有个病人咧，佢就要同验收公司有啲辩论，即系拗撬啊。咁佢就想我要写封医生信，咁佢又好好人、哦，佢咧就先咧就上网一系用 AI 咧就写咗一篇3页嘅信俾即系俾我做版啦，即系方便我啦。咁咁点解我知道佢系一定系用 AI 写咧？因为我一睇咧个辩论，即系个讲嗰啲嘢咧，有一半咧系不合医学逻辑嘅。即系就算任何一个 醫生啊、護士啊，或者做驗疏嘅人一睇咧，一睇就知道，誒、哎、呢、這個講啲嘢都唔合邏輯嘅。不過佢咧就寫到咧係有文有路嘅、哦，仲寫咗三頁紙添嘅、哦。
1: 嗯，
0: 係啦，咁我咧就變，
1: 但係又唔合立合邏輯，
0: 唔係唔合醫學邏輯。
1: OK， 即
0: 係佢可能合其他網上嘅，我唔知邊度嘅邏輯，
1: 啲理論嘅嘢。OK。
0: 即系咁，即系医学嗰啲学生一睇到啲根本唔啱嘅，咁即系嗰个逻辑唔啱啊！咁变咗我就要即系要改过晒佢。但系即系好，咁佢都有啲底喺度，我知道个病人系谂咩嘢。佢因为佢谂嘅嘢咧，佢就讲咗俾 AI 听 ，AI 咧就帮佢揾晒嗰啲资料，跟住就作咗一篇三页长嘅文嘅。咁但系自闭咧有一半咧系你如果拎出去咧，俾人笑嘅。咁呢个就好似我哋嗰啲即系律师嗰啲辩词啊嗰啲咁啦。因为我发觉咧，法律方面咧，佢哋话好多时咧就系嗰啲公家律师啊、律师咧 legal A 嗰啲咧，佢哋好多时就用 AI 嚟做作佢嗰篇辩词嘅。咁因为佢哋冇乜时间啊嘛，亦都冇乜资源啊嘛。咁佢就咁攞 AI 作咗望一望，咁啊拎上去咯，就冇真系逐个逐个前例咁去研究过。但系嗰个法庭方面咧。个法官咧有佢手，法官嘅助手咧，佢真系叫佢哋逐个前例要 check 过，系咪有呢个前例？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呢个前例对我哋而家审紧呢单 case 系咪真系有关联咧？定系有啲嘢系唔妥咧？如果你要用 AI 嚟诊症咧，你都要即系要睇睇佢用咗边个前例，但系自闭咧睇诊症咧。當然要靠前例啦，即係要我哋要根據我哋醫書上邊教嘅嘢啦。但你一定要對住個病人睇到佢嘅個人嘅情況，你先可以真係做一個準確嘅診症嘅，唔係次次咁簡單嘅。即係譬如就算你話就咁個人就咳，咁佢有好多個理由咳噶嘛，包括可能係有少少外感啦，可能係有敏感啦。可能某啲藥物會令佢咳啦，亦都可能會有啲即係比較嚴重啲有腫瘤啊之類。就咁話我咳，我有痰，佢 AI 冇或者分得出噶嘛。但係譬如我聽佢咳，我淨係聽佢咳，即係分到一半先啊嘛。中醫咧，其實佢話望聞問切咧，其實係有理由嘅。即係我西醫都係靠嗰幾樣嘅望聞問切，不過即係我哋望聞問切嘅方法就同中醫有少少唔同啦。咁但系即系最少我哋中西医咧都见过个病人，听过佢切就中医就打脉啦，我哋就系攞个听筒嚟听下个心啊，听下个肺啦，望啦，咁即系最少望下个人有冇肥到瘦到，个样似咩咧？有啲一入到嚟个样已经系好唔妥啊，或者个人灰晒，或者个人黄晒，咁中医都系要睇你面色噶嘛。其他中醫亦都要睇你嘅病歷，咁西醫都要問你嘅病歷，到底你咳咗幾耐啊？咩時候咳啊？咩情況之下咳多啲啊？食咗啲咩藥會有幫助啊？問題就係佢 AI 嗰方面咧，佢冇唔可以做到嗰個檢查嗰部分啊！你做唔到檢查，變咗全部都要靠個病人報上嚟嘅病徵。我諗佢而家咧就未做到咧個 AI 可以攞個相機。望埋你，咁就算 AI 相机望到你，即系冇人嘅吓，佢净有相机望你嘅时候，佢点分得出你系黄定白定黑咧，定灰咧？有时你间房嘅灯光唔同，你已经系唔同噶咯。例如吓，我哋而家用嗰啲旧时用嘅光管，而家用嗰啲LED 灯咧，你望嘅人望嘅时候咧，就系好正常嘅。但系如果你一用相机影咧，旧时啲光管就青嘅，而家嗰啲 LED 咧就蓝嘅，即系直情系蓝咗，个色素系蓝咗啲嘅。咁所以变咗，你就算你有个 AI 嘅相机对住你望住你，咁但系个 AI 都分唔出你到底系个人最近嘅状态系点啊嘛，即系嗰啲肤色啊点。咁我譬如我见惯个病人咧，今次一入嚟嘅时候，哇！个面色唔同咗，咁我已经睇到啦嘛。咁即系变咗 AI 咧，就系如果诊症咧，暂时仲未做到嘅，我唔知将来会搞成点啦。如果 做攞資料咧，就可以攞好多資料。如果係攞治療方法咧，佢都係有幫助嘅。譬如我做醫生，我用 AI 嚟做咩咧？好多時就話我記得有一隻藥或者好耐冇用嘅，咁我要揾翻佢，同埋睇睇佢嘅真係用途係點嘅時候咧，咁我就揾 AI 就好好啦，因為咧佢可以幫我即刻就揾出呢隻藥，即係我只要話俾佢聽大概係咩病。
1: 如果是用 data 入晒资料的数据库，那些就可以很准确地即刻查到出来。
0: 那个就一早做到的啦，即是他电脑，只有电脑做到。他这个 AI 呢就直情是他会提议埋。有时候我不记得了哪只药，但我说啊好像有只这样药喎，那他就会即是找到给我。
1: Remind了你了即刻。
0: 那我就看了啊，是我以前听过这只药，那最少我或者很少用。咁我就可以啊，呢个
1: 辅助形式咁样咯，即系
0: 直情系啦。咁有时咧，譬如有啲咩治疗方法啊，嗰啲咁嘢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即系睇到啊，睇下最少望望有冇温哥华有冇呢个治疗方法咧。譬如咧，香港咧医肿瘤嘅时候咧，佢哋有一啲叫 gamma knife， 即系一啲其实电疗方法，不过佢叫 gamma 刀。嗰時我都同個病人問過啦，温哥華有冇咧？啊，温哥華原來有，但系咧佢只係咧係某種情況醫某種病嗰、那個專科嗰度有，就唔同嗰、那個我另外個病人想醫個腫瘤嗰個位咧，呢度温哥華咧就冇人做呢個 gamma knife 呢件事嘅，咁變咗我最少知道啊係有呢個治療方法，但係温哥華冇，對唔住啦。咁即係除非你返香港啦，咁或者去美國啦，咁佢係即係有啲幫助嘅。但係呢我就即係好多時呢我就即係啲病人呢就好叻嘅，佢就即係因為而家又見醫生又難啦，咁佢哋走去問 AI， 佢越問 AI 問得多呢 AI 就越精嘅，即係學，佢真係學咗嘢嘅。咁佢就知呢個病人即係大概揾呢啲資料，咁佢就啊繼續俾多啲呢資料，你再問多啲問題，佢又再深一步，又俾多啲資料你。咁所以病人行到入嚟嘅時候咧，佢就話咧啊，我做過嘅研究 AI 話俾我聽，咁啊呢幾樣嘢喎，咁我望望咧，咁有啲時候咧佢就講啲嘢係有理由嘅。大多数时候咧，佢就讲啲嘢咧太过好烦个头，即系同个病人本身个 case 系唔同嘅。例如咧，如果你譬如肠胃消化唔好啊、大便唔好啊嗰啲咁嘢嘅时候咧，佢 AI 咧好多时咧就会俾咗呢个 celiac disease， 即系个肠唔吸收嘅。咁咧就佢话就要食嗰啲gluten free diet， 即系而家嗰啲西人咧好兴咧就。出去食嘅時候啊，我要食 gluten free diet。啲中國人如果走去上網問咧，佢照樣會俾呢個答案你嘅。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咧呢個 celiac disease 呢個小腸唔吸收呢個症咧，中國人咧差不多係冇嘅。我試過問過一個腸胃科，佢自己笑到飛起，佢話佢咁多年嘅做腸胃科咧，見過一單。咁我再問另外一個冇關嘅專科，呢個兒科、血科專科，佢話：哦，我見過一單啊，咁即係佢哋兩個專科咁多年見過兩單嘅啫，唔係旁人係冇嘅根本，因為係嗰個遺傳嚟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問 AI 咧，除非佢真係咁精問到你係咩族裔，因為多數佢唔會問呢個問題噶嘛。咁佢咪唔知道原來。在中國人之中是沒有這個症的咯，那他就叫你又要戒口啊，又要不要吃那些 gluten 啊那些東西嘛，那但其實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嘛，就是要看看，就是要給多些資料，就是他拿的資料不夠，或者他看得那些研究太多，但就沒有看埋那個那些細節，就說這個病呢在中國人之中是沒有的。例如亦都譬如你讲起话咩病徵流鼻血啊嗰啲咁嘢，个国家系第一个惊鼻咽癌啦。咁但系鼻咽癌咧，真系喺中国南部广东省附近同埋即系 亞洲其他地方有啲廣東省嘅人去嘅地方有嘅啫。如果你喺北方咧，即係長江以北咧，係好少好少嘅。即係我40年未見過一單病例係鼻咽癌，係北方人或者講國語嘅人嘅。咁但係如果佢 AI 唔知道嘅時候咧，佢就如果你流鼻血，不停流鼻血，又無端端流鼻血。咁佢梗係其中俾一個可能性，就梗係鼻咽癌啦。咁你只一提起鼻咽癌，個個就即係談虎色變咁啦。咁我真係試過有講國語病人入嚟問我鼻咽癌啊。咁佢啲國語好純正嘅，即係一定北方人嚟嘅。咁我話好難啊。咁但冇法子啊。佢問到又叫佢睇一個耳鼻喉專科，但我知道耳鼻喉專科梗會一定會攀佢翻嚟噶啦。佢話邊有鼻咽癌？因為你啲講國語北方人。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好細微嘅嘢咧，即係如果你做咗咁多年醫生咧，你就知道嘅。但係如果你就咁問電腦咧，個電腦真係攞曬所有資料噶嘛，咁所以變咗佢就俾曬所有嘅可能性你，咁就搞到你咧，第一就自己驚一輪啦，第二咧就可能要做一啲不需要嘅診斷啊嗰啲咁嘢啦，即係變咗咧用呢個人工智能對醫學嚟講咧，我覺得咧就幫助我哋攞多啲資訊。同埋即係睇睇治療方法啊，嗰啲咧係好嘅。但係如果你靠佢做診斷咧，暫時嗰個科技仲未做到，將來做唔做到咧，我就唔知啦。
1: OK， 咁即係睇嚟都係要有待發展，等佢要再成熟啲啦。即係始終點講都係人比較靠得住啊，始終都係係嘛，人同人嘅接觸會容易啲診斷到。咁關醫生，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噶啦。
0: 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
1: 唔该晒，关医生。
3: 自营自美十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6: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3: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6: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嘅再生肌肤。
3: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8: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9: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熟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3: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9: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五在爱达华州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若果真系兑现其向加拿大征收50%关税嘅新威胁，美国政府到时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嘅报复行动。他说这个对美国来讲不是一场贸易战，他们正在努力保护美国国内的供应链，这个并非是针对加拿大，而是全球范围的政策。如果某个国家对美国进行报复，美方绝不会容忍，并将采取行动。格里尔最近一个星期多次会见了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并称会谈富有建设性。格里尔表示，他感觉到加拿大人希望采取更和解的态度，但美方将会拭目以待。低落平原地区疲软的房屋市场拖累全省的房屋销售量，七月份成交和平均价格都出现下跌。BC 省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全省透过 MLS 系统登记的出售住宅物业数量是6561间，按年减少 6.7%， 平均售价亦都跌了 1.3%， 从去年同期的约942,000元降到略低于93万元。 協會首席經濟學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經季節性調整後，全省大部分地區的銷售活動較6月份是有所回升，但是包括大溫地區在內的低陸平原地方就是例外，拖累了全省。他表示，業界希望隨著勞動力市場復甦及經濟的韌性，本省整體房屋市場能夠未來一年裏回歸長期平均水平。在7月份，大溫哥華地區的房屋銷售量按年減少超過 9%，略高於2000間，處理為地區下降 14%， 菲沙河谷其他城市就下跌 7%。 省財政廳長貝雅麗 Brenda Bailey 在網上公布她患有早期可治愈的癌症，星期五將會公布更多的消息。貝雅麗星期四於社交媒體上發文，指她在今年夏天接受治療，並預計秋季省議會召開前可以重返工作崗位。她表示醫生估計她可以完全康復。帖文中提到，他經已同省長尹大偉合作，尋找最佳治療方法，以便繼續能夠進行政府工作。他們將會在星期五公布其他更多資訊。在今個星期一，他才發布過最新的財政報告，指出由於收入增加和資本項目減少，本省在2025-26年財政年度赤字比之前估計減少了33億元。香港政府公布经济增长预测，经济顾问话，邻近地区半导体销售未见减慢迹象，仍需要密切关注。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同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0.6%。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28.9%。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暂时未见需求放缓迹象。
13: 邻近国家或者我们一些叫做半导体的销售，这个一般来讲都是一个领先指标来的。我们暂时就未见到它那个销售有减慢的迹象。即是说再带动下来其他的产品的需求，我们看到仍然在短期里面我们见不到一个急速的放缓的趋势，仍然都是一个较为强劲的增长的。所以我们是密切关注事，但是目前来讲在短期的数据呢，我们未见到呢会对出口造成一个很大的放缓的情况的。
12: 第二季香港资产市场表现支持消费和投资气氛。范婉仪说，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不断改变，最新预测全年只加息一次25点子，考虑到加幅轻微而且可能在年底发生，相信加息对本港今年经济的影响相对轻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今日日间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下一班要位要等到今晚黄昏6点钟的，大约有95%满的，余下的时间都是十分紧张，除了8点钟有70%之外，全部是近90%的。就算是听朝早的航班亦都是十分紧张的，6点、7点和8点平均是90%，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返嚟 to Watson 航线，早上航班完全爆满的，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第一是有80%满的。余下今日日子大部分航班都是大约是90%左右，个别航班可能会有80%，例如3点钟叫是最多位置的，其他全部平均是90%至95%满。柯舒比去 Landau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1点10分完全爆满，上不到这班船的公众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有70%，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平均都有70%左右，公众最好需要留意。相反方向，由 Landau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15分，大约是有50%满的，其他是大致正常。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毫6.1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高丽菜6.8毫1磅，急冻酒香鲈鱼6.9毫6一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毫9一袋，思念葱香手爪饼增量装6.9毫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21号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喺大统华总公司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 真好。
1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日我夜我你丽我
15: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號星期一晚上6點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奔奔夜，
17: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在歌在舞，
15: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 604-817-8269。
17: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18: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今日非常之高兴啊，请到我哋嘅同事 Stephen So 苏伟林喺度嘅。Hello Stephen， 你好啊。
19: 你好安怡，早晨，我哋大家又可以一起倾下偈咯。
1: 系啊，因为对上一次就系我哋越洋咁样同你做访问嘅。当时你就在大湾区嘛，你回了去一段时间、趁这个时间你来温哥华、又回来这里了，所以就要捉住你先，因为你之后没几年又要走的了。
19: 我回来处理一下公司的事情，还有探望家人之如此类这样。
1: 刚刚还去完了一个旅行回来，所以都想 update 一下你的生活，因为在、大湾区都一段时间了。
19: 甚至安怡跟我聊天的时间，大约我回了大湾区3个月左右、所以很多都是新，上次就讲了很多是住那方面的问题。
1: 是啊，新开始
19: 住嘛，回到大湾区珠海居住的时候， 在居住方面都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居住的情况。很多朋友听了之后就打电话说，喂，你回到珠海住什么？咁几朋友打，
1: 个个都捉住你啊嘛！
19: 咁问翻我的情况，咁都即系证明我哋华侨之声咧，有好多人听嘅。
1: 系啊系啊，即系原来哇，你走咗都唔知道，因为而家好多科技进步，都可以 keep 住同你联络啊，即系或者、工作上你都仲好多嘢可以跟、跟得好贴噶嘛，仲系可以系嘛？咁今次都要同你倾下 update 下衣食住行喎，又系咁。
19: 系啊，因为上次都讲衣食住行啊嘛。咁上次嘅时间我长期啫，就讲咗好多住嘅问题啦，衣食住方面啦。咁咧就衣方面都讲咗少少。咁但系衣方面咧，我就讲咗咧，就系有关咧喺大陆喺内地咧系居住嘅时间咧，买嘢方面咧，多数网购方面咧，我咪讲咗好多网购嘅嘢啦，呢方面嘅。咁今日咧，我都继续想讲。醫喎，安怡
1: 係係咩醫啊？又
19: 嗱，呢個醫咧就唔係衣服嘅醫喎，
1: 哦，
19: 係醫療嘅醫喎。
1: 哦 ，OK， 喂，係喎，呢個其實都幾緊要喎，都冇諗過要考慮喎。
19: 衣食住行咧最緊要係第一個係醫療嘅醫喎。
1: 好，
19: 點解咧？譬如話好似我哋咁嘅年紀啦，咁大家如果有留意新聞啊，或者有親戚朋友嘅話咧，其實係喺香港嘅長者咧，好多都係移居咗去內地。咁、而喺我哋呢度居住嘅有啲移咗民呢度一段時間嘅咧，都考慮緊咧係。嫌移居翻咧係內地，咁其實咧最主要我哋要考慮嘅問題咧就係醫療嘅問題。咁今日咧就想同安怡咧同聽眾傾下嘅咧就係喺醫療方面咧，大陸嘅醫療體系同我哋加拿大呢邊嘅醫療體系有咩唔同啦？咁咧等大家咧係掌握多啲、了解多啲，然後決定咧下一步點樣做，唔係話一定要咧移居內地咧先至要咧係知多啲。咁你起碼知道咧最update 嘅或者話現狀啊，喺內地咧個醫療體系係乜嘢？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加拿大、香港我们都有私家医生这回事的、譬如说呢我们就叫、家庭医生啦，这个就是 个体户来的，但是在内地呢就没有家庭医生，就是没有这个私家医生这回事的，他的医疗体系生就是没有这个私家医生这回事的，他的医疗体系呢

0: 好啦，不過咧，嗰啲醫生係可以聘請被呢個私家醫院嚟到聘請。個分別，咁、
1: okay.
0: 分別喺呢度，咁呢個係個管理嘅問題咯。咁啊用個醫院做一個基本嚟到管理，不過我唔係直接管理啲醫生，我管理個醫院。咁醫院唔該你只管理翻啲醫生啦，佢醫生嘅資格啊，人工幾多啊，就私家醫院自己決定。咁喺大灣區附近咧，就都比較多呢類嘅私家醫院。咁但係喺中國唔同嘅大城市啦，北京啊、上海咧，其實都有一啲好設備完善嘅私家醫院嘅。
1: OK， 咁啊，医疗嗰个 system 就大概系咁样啦。咁嗱，Stephen 啊，你有冇试过真系睇医生先？
0: 梗系有啦，我就特登啦。
1: 你个经历系点样先？
0: 所以
1: 呢个真系都基本需要
0: 嘅，就系话，即系我哋睇医生啦，咁啊点睇法咧？
1: 系
0: 咯，咁啊呢度
1: 啊
0: 打电话啦，咁又有挂
1: 号啦，系啊系啊
0: 系
1: 啊，
0: 咁啊
1: 有 family doctor 啦，呢度就
0: 系 family doctor 咧。咁喺大陆方面咧，就系如果你发觉自己有病痛嘅话，或者需要睇医生嘅话咧，你系唔需要打电话嘅。
1: 哦，
0: 你上网。
1: Okay,
0: 上網就得噶啦，咁咧就主要咧就係大陸嘅所有嘅醫院咧，其實都係有佢自己嘅公眾號或者係叫小程式。咁公眾號、小程式咧，需要同大家解釋一下啦。咁因為咧喺內地咧，嗰、那個制度好多方面咧都係擺曬上電腦噶啦，喺曬電話度噶啦。咁譬如話電話喺電話度咧，裏邊有啲程式就叫做微信，大家好熟悉噶啦。咁微信咧就因為你要有身份驗證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微信裏邊有户口嘅話，喺內地計啊，咁啊需要有户口登記啊，有曬你電話號碼，有曬你好多嘅資料喺裏邊啊，甚至連埋啲銀包。咩叫銀包咧？就係喺個微信裏邊咧，你有錢擺喺度嘅，同埋你個銀包咧係需要咧係連接落你個銀行户口度嘅，以至到你使。任何的錢、啊、都可以直接去做。咁然後跟住咩叫小程式呢？就喺呢個嘅微信嗰個嘅裏邊咧，就有啲嘅程式你可以直接去 link up with 佢。咁你就打開呢個嘅小程式，你就見到呢間醫院。咁有乜好處咧？就咁、是、樣做法咧，就是、如果你要掛號啊，要俾錢啊，全部已經 link up 咗落你嗰個微信户口度啦嘛，咁唔使再一次認身份認證啊。大陸就好多呢一方面嘅情況。如果我哋冇小程式嘅話咧，佢有公眾號。咩叫公眾號呢？就喺、是、個微信呢一個嘅 social media 裏邊咧，你可以打開呢個公眾號咧，你就可以喺公眾號裏邊咧係揾到咧係點樣去報呢個掛號噶啦。咁你掛號嘅時間咧，你一打開咁啊，見到好似普通網頁咁啦，你見到咧呢間醫院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科嘅，內科啊、腦科啊、咩啊、中醫西醫啊咩都有嘅。
1: 即係好似入咗個醫院裏面咁啦，其實係
0: 即係好似醫院裏面咁，咁啊揀咁啊揀我譬如我自己皮膚科好似有啲問題喎，譬如而家好多人都有噶啦，譬如濕疹咁，咁我想睇濕疹，咁啊濕疹裏邊咧可以睇中醫，可以睇西醫嘅喎。係啊，咁你中醫又睇得西醫，嗱西醫就主要係皮膚科啦，中醫方面咧就你撳中醫皮膚科咧又分開有好多個唔同嘅
1: category
0: 啊，咁就撳咗佢之後咧，你睇到醫生嘅樣噶。
1: O、okay, K， 有曬 profile 嘅，
0: 有曬 profile，
1: 你可以揀嘅，合眼緣咁樣就
0: 係啦。你覺得呢個靚仔靚女啊，同埋最緊要又唔係淨係揀個樣啊，仲要係你知道佢會俾埋你喺邊度畢業，
1: 哦，
0: 做咗幾年醫生，
1: 個背景
0: 係啊，同埋佢專長啲咩科，
1: 哦，即係好似睇面書咁
0: 啊，
1: 真係
0: 係啊，直情係面書咁啊，公開噶，同埋咧，因為都收門診費噶嘛，佢係寫埋俾你知個門診費用係幾多人民幣嘅，咁你。合眼緣嘅，或者啊呢個經驗好喎，幾好喎，或者話我有朋友睇過呢個醫生，話呢個醫生幾好，你咪撳呢個咯。撳咗之後咧，你就會揀時間啦。咁通常嚟講咧，譬如話你唔係一個好嚴重嘅疾病嘅話咧，你普通科目嘅話咧，你係可以咧係即日或者係聽日後日咧，你都可以揀到個時間噶啦。
1: OK。
0: 咁揀到個時間之後咧，咁你就搞掂啦。咁就去到醫院嗰度咧，就揾，即係佢都會喺個網頁度夾話俾你知邊層樓啊邊度噶啦。咁你就去嗰度咧，係嚟到咧係睇症咯。
1: OK， 咁即係全部喺個程式裡面搞掂曬，預約啊，自己揾啊咁樣。
0: 係啦。
1: 咦？咁你真係你一定要識用先得喎，即係老人家啊啲咁樣。
0: 喺內地嚟講，
1: 老人家都識㗎啦，
0: 老人家都識㗎啦。
1: 系
0: 熟過我嘅，
1: 哇！真係要，
0: 即係你係習唔習慣啫嘛。其實我哋好多人話啊，我唔識嘅喎，唔識咪學咯。
1: 其實真係老人家慣咗就好似撳電視咁啫。
0: 係啦，
1: 我一定識嘅
0: 咁
1: 樣。咁
0: 同埋當然啦，我哋唔係話一定用呢一個方法嘅。
1: 嗯，
0: 咁佢都有好活潑嘅方法嘅。譬如話，好似頭先講，有安怡話老人家咩直接去醫院咯。
1: 嗯
0: ，walk in，walk in 啦 ，walk in 去撳掣咯。咁你你唔識撳。

0: 醫院有好多嘅義工嘅。
1: Okay.
0: 真係好多嘅義工，有曬背心就寫住曬嘅，你問佢就得噶啦。好多嘅帶你去邊度啦，佢哋好熱心噶，佢曬喺曬個門口嗰度嘅，或者係即係入口嗰度咧，有十個八個義工坐喺度嘅。咁喺內地咧，好多人都中意做義工嘅，尤其是55歲以上，因為內地比較早退休啊。嚇，有好多朋友咧，佢55歲
1: 咁好啊，
0: 女士係50歲退休噶啦。有些行業是50歲退休的，他們還有心有力的，因為政府養他們，因為退休金嘛，他們有社保的嘛，在大陸做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就有這些保險，50歲以上退休的時候，他就去做這些義工。話分兩頭，我們講回醫療制度方面，即我自己覺得 最吸引我，或者最我擘大眼覺得很心心眼的，就是我們在加拿大，即我們都明白個醫療制度，因為可能經濟的問題啦，我們看任何醫生先看了家庭醫生
1: family doctor，
0: family doctor， 然後跟住先至能夠咧係 transfer 或refer 你去啲專科醫生。咁好多時因為專科醫生嘅數量唔夠啦，因為呢個公營體系啦係唔使錢嘅啦，咁所以咧拖嘅時間都比較耐。但係喺內地咧個醫療體系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我不是只是在網上看到普通的醫生，甚至來說我一定需要的專科，譬如我頭痛，我覺得自己頭痛我要看看腦科，那你一樣可以按到腦科。我直接
1: 那費用那些呢，
0: 是一樣的，門診而已，又是門診，但你看腦科，你看婦科，婦科裡面還有乳腺科的。
1: OK， 是再細分，
0: 是很 再細分的。那每一個醫生的門診費用都有寫出來、
1: 有寫出來。
0: 我自己不多了，我都看回了，我都有資料搜集了，最大約平均是$17最便宜的，就是普通中醫。那譬如說西醫方面的，不是專科的，只是普通那些呢，都是$90，最貴最貴。
1: 人民
0: 幣，我上網看過了，就是腫瘤科，一個是腫瘤科，它是$500看一次。但是不要以為$500是個醫生收，因為剛才所說它全部公營的嘛，它是用一個價錢來到分類。為什麼？如果你個個有少少頭痛，就看這個$500一個，
1: 即又不要濫用
0: 出名的醫生的時候，那你就濫用，那用$500這個門檻，
1: 明白，你
0: 不是
1: 真的
0: 有
1: 時
0: 才
1: 花這個
0: 錢。那$500是貴的，那不是很多醫生收那麼貴的價錢，你當然你一窩蜂要去看，沒辦法，你真的很嚴重的時候你才看的。但剛才所說這個醫生是公家醫院做的嘛，他不是收你$500的，但如果你真的要個個禮拜看的時候，這些腫瘤科的醫生他會告訴你怎樣看是會便宜
1: 一點。好，講到這裡想想怎樣看先，吸收一下，轉頭回來繼續約定你。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1320赞助。
1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翻到嚟啊 ，Stephen 头先讲到话，大湾区嗰个医疗嘅 system 啊，讲到话，你都有一个亲身嘅经历啦，一手嘅资料啦，等你继续讲啦，点样拣？
0: 去挂号睇医生，咁我因为我信中醫嘅，咁所以咧就去到內地咧喺啲中醫院嗰度咧嚟到睇中醫，咁我嘅經驗都相當之唔錯。咁佢嗰個門診費17蚊，咁啊去到個醫生，咁啊就佢都好耐心咁去睇我病嘅。咁問題就係話我揀啲乜嘢醫院咧？咁因為佢唔係一定話我住邊度，我住珠海就一定要揀珠海一間醫院嘅。咁其實佢都好方便，你總之一個網頁，你見到你覺得你自己去到嗰啲地方咧，你就可以去嗰間醫院噶。咁揀醫院方面咧，就係、是、當然你可以後備啦。咁另外咧，原來內地嗰個醫療制度咧係有一個等級制度嘅，係叫做醫院分級管理辦法。咁我哋揀嘅咧就揀呢個三甲醫院。咩叫三甲醫院？係咯係咯。咁咧就係、是、原來啲醫院咧就分開十級嘅，咁一二三，三係最高。三里面又分了甲乙丙，咁有九级啦，咁即九个啦，咁即一嘅 A 咁，二一甲咁，二甲咁，三甲咁，三甲系最好嘅普遍，但系而家咧又新加咗，叫咧系三特级，咁即分咗十级，咁啊用分数嘅，咁系用大陆佢哋自己一个评分嘅方法，设备啊，医院个病床啊，有啲咩嘢嘅設備啊，咁嚟到分級嘅，咁我當然要揀三甲啦，咁就會理想啲啦，咁去公布嘅，即係唔係話咁，但係呢啲三甲醫院咧，年年都會個分數咧會改嘅，咁亦都可能今年三甲，下年變咗三月都得嘅，咁啊有啲嗰啲調翻轉，由三月變三甲，咁如此類推，我就揀啲最理想嘅醫院啦。咁最理想嘅醫院嘅時間咧，我就揾咗咧，譬如話我喺珠海咁啊，珠海市人民醫院啦，嚟到上網睇病啦。咁頭先話咧，門診17蚊啫，咁譬如藥費方面係點樣咧？譬如中藥就梗係好容易啦。咁啊，中藥方面咧，你去睇完中醫之後咧，你就唔需要自己煲啊啲中藥。
1: 哦，
0: 你去到俾錢，即係睇完醫生咁啊，去攞寫咗藥俾你，咁張藥單咧就亦都唔使你攞嘅，全部電腦飛去嘅啫。咁啊，你去俾錢，俾完錢之後咧，你就去嗰、那個攞藥嘅地方。咁你咧，你可以叫佢執藥俾你，亦都可以咧叫佢咧煲埋俾你。
1: 哦，
0: 咁你使唔使等噶？
1: 即刻煲啊，
0: 唔使等噶，因為佢會送到嚟你屋企噶。
1: 哦，
0: 原來咧佢仲要好好地，譬如話你咁樣嘅，你梗係買多，即係買多十劑八劑咧。譬如有啲長期病嘅話，睇一個禮拜藥，咁啊可能一個禮拜七日，咁啊每一日食兩劑14劑，佢一次過咧同你煲好曬，然後擺落啲好厚嘅膠袋嘅裏邊，然後咧係送到嚟你屋企，不加運費。
1: OK，
0: 係啊
1: ，OK，
0: 咁嚟到你屋企嘅時候，譬如你朝頭早睇醫生，下晝就到噶啦。你下晝睇醫生，第二日到噶啦。如果忙低時嘅時候，話俾你知，喂，今日趕完節我哋聽日啦，咁聽日送到你屋企噶啦。咁就佢個運費方面咧係包埋落個藥費度嘅。咁譬如我的經驗咧，大約係我14劑藥，大約300蚊人民幣左右啦。
1: 我想問你享用呢、這個可唔可以叫做享用呢個醫療設施？即係去用呢個醫療嘅 system， 你係要乜嘢身份先至可以用到的？即是你因为你刚刚会即叫做，
0: 如果讲白一点的话呢，是如果我有回乡证，或者内地居民当然得啦，即是你讲国外的人，
1: 你的身份，
0: 即是身份方面呢，我只需要有回乡证，用回乡证已经可以登记到的了，
1: 即是香港人都可以
0: 的，是香港人已经有，譬如我还是香港人嘛，所以有回乡证这方面就可以了。那譬如说冇啦，你國外同胞，我哋可以華僑得唔得咧？係照得嘅。不過問題就係話，你未必咁容易上到網去
1: 登記啊，因為冇身份啊，
0: 直接去到醫院啦，
1: 冇身份嗰啲嘢，
0: 直接去到醫院搞多幾重手續，係咪唔得咧？唔係唔得嘅，係要問人咯，咁慢慢去搞咯。譬如我哋因為比較香港多港澳同胞翻去內地居住嘛，咁所以就整好曬所有嘅制度喺度，咁所以我咪跟住呢個制度去行咯。咁仲要係俾多個好消息俾大家嘅咧，就係如果閣下係65歲或以上喺香港有7年即嗰個身份證嘅話咧，你係65歲以上咧，香港咧係有一個叫醫療券嘅。咁你每一年咧，香港政府咧俾2000蚊你睇醫生嘅。
1: Okay.
0: 你总言之，香港登记咗之后咧，喺内地某啲嘅医院咧，佢都接受你用医疗券俾钱嘅。
1: 哦，用香港嘅医疗券去中国，
0: 唔系大湾区医院得系啦，
1: 即某一啲都可以用到嘅。
0: 譬如话深圳有好多间都得，因为深圳太多香港人上去啦。同我珠海有两间医院。
1: 喂，你咁样讲完真系，我惊好多人。
0: 咁实际上真系真系唔错噶。咁另外就话譬如话即我都要讲翻嘅就系话，我睇中医啦。咁我都有好多朋友，我识内地嘅朋友，我识香港嘅朋友，佢哋有亲身嘅经历。咁呢个亲身经历咧，系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个医疗嘅制度方面咧，就真系好唔错嘅。譬如我头先所讲，我自己觉得咩病，我就睇咩医生，咁快啦。咁另外咧就系，譬如话我睇个医生觉得，你需要验血。咁我哋呢度睇家庭醫生就寫張紙俾你，咁你又去
1: 嗰啲地方驗
0: 啊，即係你又要上網。如果人食 Covid 之後啦，又上網，唔知幾多日之後你先至驗到血，然後跟住幾多日之後你再睇翻個醫生。咁但係喺內地嘅醫院咧，我所見到嘅咧就係你睇醫生嘅時候，即刻即刻話俾你知你去驗血啦。咁然後跟住咧喺醫院裏邊就驗血，咁你喺門診室出邊等，剛驗血報告到咗之後咧。醫生叫翻你入去睇嘅，
1: 即刻搞掂。
0: 係啊，甚至唔係講驗血啊， okay. 甚至有陣時照 X 光啦，照呢個MRI 啦，有啲嘅心臟起搏嗰啲啦，佢都係盡量馬上能夠俾到你做，然後跟住做完之後咧，就即刻可以睇翻個醫生。咁你想象下，即係我有唔舒服，佢即刻能夠驗到，甚至醫生能夠即刻知道你係咩病，佢能夠即刻醫，你話爭幾遠咧？我不想讲加拿大医疗制度是怎样的浪费大家时间大家都是很不开心的。超声波啊 MRI 啊 X-ray 啊全部都差不多可以很快地断到。断症快你就诊治快复原机会就大是这么多。
1: 即是个医疗的 system 的制度就等于它的物流做得很好一样。
0: 是
1: 啊、即是它的流程啊各样都是令到件事很有效率的。因为我话你谂下，中国真系咁多人，你所有嘢都要好有效率咁样做。
0: 同埋佢嗰啲设备系好齐全。
1: 系，
0: 譬如 X 光机啊、超声波机啊、MRI 啦，佢已经唔再需要买德国机噶啦。大陆自己
1: 有做，
0: 自己有做，同埋
1: 自己有做啲 update，
0: 仲比德国机更加先进，同埋 details。所以他們看到很多細微的東西都看到，
1: 很多東西都是真的大開眼界、啊、我知道即令到
0: 是的。還有呢我們在這裡看醫生或者剛才看了專科，他逐樣逐樣跟你驗的，他懷疑你是 X 病，就看這件事。但是大陸的設備方面是相當好，你一次過可以驗幾樣東西，五六七樣東西，咁你咪一次過知道掌握曬啲資料，就容易斷症咯。呢個係即係我自己，即係我都咁嘅年紀啦。就是、斷症係好緊要，明白嗰個知道嗰個症狀係乜嘢，咁你容易去醫嘅。
1: 好，講效率好好啊！講到效率，我哋而家都要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12: 我是黄锦清。
11: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12: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给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11: 想在10月9号同我们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点打电话604-821-1688。
12: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新闻提要，
15: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五在爱达华州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若果真系兑现其向加拿大征收50%关税的新威胁，美国政府到时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新墨岭仍然处于疏散令之下，主要公路暂时重开。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公司的员工的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日本关东地区星期四落暴雨，经已造成千叶县最少8人死亡，死者均被发现在车内或积水的道路上。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8: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9: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9: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7: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za 蓝莓站的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只是69.99元。
18: Niza 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的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和黑莓等，是响应 BYBC 最好机会。
17: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的 Niz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翻到嚟今日嘅嘉宾，继续系有 Stephen Show 苏伟林喺度嘅。嗱 ，Stephen 头先讲到话，即系医疗嗰个制度令到你都大开眼界啦。咁但系嗰个费用嗰度点啊？即系有冇啲保险啊嗰啲咁嘅嘢噶？
0: 嗱，如果你觉得17蚊门诊都贵嘅话咧，佢系有嘅。其实咧，内地咧佢有社保呢样嘢嘅，咁但系社保咧就唔适合我哋翻内地居住嘅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嘅。咁但系佢哋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叫医保嘅。咁医保咧有咩资格咧？好简单，如果我哋翻到内地居住咧，超过咗半年，咁你就可以有资格咧申请呢个医保。咁呢个医保咧系由政府办嘅。咁呢个医保咧就会系每一年咧系由个市政府决定你俾几多钱嘅。咁唔同市咧就唔同收费。譬如話珠海就每個月每一年大約是800元人民幣，咁譬如中山大約900元到，深圳好似係都係差唔多800多元，係一年。咁你買咗你醫保之後咧，咁你俾幾多都要俾錢去睇醫生嘅。咁但係咧，如果係普通病症嘅話咧，係你大約咧係俾30%，政府俾70%。如果你係專科手術嘅咧，就一定係政府俾70%，你俾30%。咁药方面呢，本身佢开嘅药，譬如讲緊西药方面呢，佢本身开嘅药呢都係内地出产嘅药。咁但係如果你想话要求话我可唔可以入口药呀，佢都俾嘅。如果佢有呢啲药入口，咁当然好容易呢解分别嘅呢就係个价钱问题啦。如果你要求係外国药嘅话呢，外地药嘅话呢，好可能医保底下呢佢只能够俾你50%嘅啫。
1: OK， 咁呢个就係都係好合理啊！呢、這个医保方面都好合理。
0: 我会觉得就系我唔系话有钱大晒，即如果你系觉得自己钱捻松动啲嘅，咁你想得到你嘅医疗服务好啲嘅，你咪俾多啲钱咯。咁其实就用者自负咧，我自己系好相信嘅。
1: 嗱，咁啊，即系讲衣食住行呢个医疗嘅 system 都系原来都即系好有效率啦。咁啊，讲到不如讲下行嗰方面啦。
0: 嗱，行嗰方面咧就系如果你去一個市去第二個市咧，有高鐵啦，大陸嚟好方便啦，同埋好多公路啦，咁嚟講揸車嘅問題啦。
1: 好啊，
0: 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如果想翻到大陸居住嘅時候咧，都因為我哋呢度成日都慣咗自己揸車嘛，咁翻到大陸方面咧，咁啊點樣樣咧？咁啊第一樣嘢要搞車牌先啦，咁啊。好多人都唔想話翻大陸要另外考車牌，因為驚唔知考唔考到嘛，怕雨嘛。咁原來咧，我哋咧係合法地咧係可以咧喺大陸咧揸車，只需要咧換到車牌就得噶啦。咁換車牌方法咧就比較特別噶啦，就係因為咧中國內地咧唔承認國際執照嘅，咁、所以咧就申請國際執照都冇用噶啦，國際牌都冇用噶啦。咁、我用譬如我哋香港人身份咧就好比較簡單啲啦。我係用加拿大嘅驾驶执照去到香港，合法地咧换香港嘅驾驶执照，
1: 吸咗个香港牌先，
0: 系啦。
1: Okay.
0: 然后咧用香港嘅驾驶执照翻到内地换呢个内地嘅驾驶执照，
1: okay.
0: 但系换咧其实都需要有少少手续嘅。咁呢个手续咧就系身体检查， 但是你不是需要去医生那里做身体检查的。因为内地的驾驶执照都需要有身体检查的，即不是香港人需要的，即任何人拿驾驶执照都有身体检查的。那你想想象到大陆那么多人的时间，每个人排队看医生有排排。
1: 嗯
0: 啊、那他就有一些自助的体验机，真的、
1: 哦、身体检
0: 查。
1: 是啊、自助检查嚟嘅，
0: 一个大一个机器，
1: 好似影相机咁样。
0: 系啦，就喺市民服务中心，即系攞车牌嘅地方就有噶啦。咁每个市民服务中心咧，大约有七部八部啊，至十部到啦嘅呢啲所谓自助嘅
1: 身
0: 体检查
1: 机。
0: 咁咧，佢就包埋咧系影相嘅，因为你身份证唔系嗰个
1: 车牌
0: 有相噶嘛。咁啊有啦，咁啊测试你视力啦，你嘅有冇色盲啦，听力啦。你身高够唔够啦？四肢活动能力啦，总之佢有晒嘢喺你前面，佢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叫你听嘢就听嘢，叫你睇嘢，佢、
1: 哦、
0: 对住荧光幕嘅，荧光幕同埋有把声嘅，咁佢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啦，跟住你做晒合乎晒规矩咧，咪俾你合格咯，俾你合格嘅时间咧，你咪攞住合格嗰张纸，咁个唔使纸添啊，佢入咗落你个手机度啊，咁再上去。上高牌照簿咧排隊，咁跟住咧係排隊嚟到換呢個駕駛執照咯。
1: 哦、OK， 即係哇變咗好似入咗一個卡拉 OK 個人卡拉 OK 室，
0: 冇錯啦，
1: 玻璃室，跟住裡面就即係佢有啲熒光幕，即係色盲嗰啲就睇你嗰啲數字睇咩到個六字，
0: 有個圓圈啊，咁咪有啲五顏六色嘅嘢啊嘛。咁如果你冇色盲，你咪認到嗰個咩乜嘢嘅數字啊？甚至有啲人唔係數字嘅，啲叫你加減乘除都有噶。
1: 即係總之係好合理。佢係用國語嘅，你一定要識聽嘅。
0: 是國語的，沒錯，
1: 是沒得選其他語言的，基本上
0: 他識中文，他下面有中文 打出來的。還有呢，我想強調呢，他的原意不是要肥你的，即不是要你不合格的。譬如剛才說色盲那裡，他給你錯的，
1: 是，
0: 但你要連續啱三個圖就可以了。
1: OK，
0: 還有有些圖片呢是重複的，你錯了第一次呢、
1: okay.
0: 你不要錯第二次就可以了。 OK， 還有是multiple choice 嘅，
1: 即系拣咗 A 唔乜，咁咪 B 咯，或者 C 或者 D 咯。
0: 咁你佢唔系即刻出嘅，系隔几个再出翻条出嚟嘅。咁总之连续啱三条题目，佢就俾你过呢个视力噶啦。
1: 即呢一个就系吸车牌嗰个体检，即系你用香港车牌去换中国车牌嘅一个体检自助式。
0: 其实呢个自助式嘅体检，头先所讲噶啦，唔系净系for呢样嘢嘅。总之任何人换车牌，都需要的、
1: 哦、即是 renew 啊啲咁樣。
0: 係啦係啦，但係就算內地人都需要呢個 process 呢個過程嘅。
1: OK，
0: 所以
1: 新車牌都要。
0: 係啦係啦，新車牌換車牌都要。七十歲以上嗰啲更加每一年都要換咧，都要。
1: Okay，
0: 五年換一次嗰啲咪五年做一次呢個啦，因為身體有衰敗噶嘛。咁所以咪要
1: 揸車一定要身體健康啊，當然係啦，
0: 就咁個方法，就用一個自助式嘅身體檢查機。
1: 好嗱，咁好啦，攞咗車牌啦，中國車牌就可以喺中國揸車啦。
0: 冇錯啦，
1: 你喺中國揸車嘅體驗又係點樣嘅先？
0: 可以租車啦，咁當然我就希望自己擁有嘅車啦。咁自己擁有嘅車方面咧，就有少少個其實唔係好大。即如果你是一次過比呢，你又不介意有政府補不補助你呢？因為我們買車呢，大陸來說呢是可以有新車補貼的現在、嗯、但需要呢就是大陸的居民才可以、
1: 我聽說大陸全部都是電車來的嘛、
0: 大部分啦，
1: 沒有
0: 最行銷頭十名呢，每個城市呢頭十名裡面有九個呢都是電車來的。電車價錢呢最便宜就60,000元人民幣一部，直至100,000或以上都有，咁啊，即系封建诱人嘅，真系。咁头先我所讲咧，就系如果你买车想用埋政府俾你个补贴咧，你就住满半年之后先得咯。咁、
1: 嗯
0: 啊、你、okay. 如果你话我唔需要政府嘅补贴，你就咁有大陆嘅户籍就可以得噶啦。咁譬如我喺大陆已经有屋啦，有个居住证啦，咁我攞张居住证证明我户籍之后咧，你就可以买车啦。咁当然啦，而家因为呢近几年方面咧，对于新能源车嗰、那个需要咧多咗啦，咁所以咧就好多都好方便俾你就咁买到啦。即系以前就好多关卡咁样，同埋以前方面经济能力比较强啦，冇可否认大陆个经济都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即系佢而家就少咗好多关卡，即以前买车咧系多好多关卡嘅，譬如喺深圳啊、广州啊、北京啊、上海啊，你要抽签噶，
1: 哦，
0: 因为车太多啊，
1: 哦，
0: 以前车太多啊， 你抽签仲要是你一定已经有车位先俾你买车嘅。但系而家呢个冇啦，我唔好讲啲讲啲 out day 嘅嘢，讲翻啲 update 嚟噶。譬如我深圳啊、珠海嗰啲都可以，你随时都可以买到噶啦，咁样样咯。
1: OK，
0: 同埋咧，电都好平啊。咁、即系因为电车，咁大陆嘅电车我都你问我都唔知点解，可能系因为即系佢供求问题啦，即系大量 supply 啦，咁所以咧佢啲电嗰方面一个月都唔使100蚊人民币。就可以成個月俾你揸，咁譬如停車場方面咧，普通嘅小區都係大約，即係你唔係自己間屋，你係租，咁你再另外租車位都係大約300蚊到350蚊一個月，同埋主要好多嘅因為你電車啊嘛，講緊充電裝方面咧，你都唔使擔心，都係好多。你自己個區有啦，即係你自己個小區嗰度有啦。咁另外咧，你喺出邊都好容易啦。咁譬如話，我而家買咗嗰部車。是最新款的啦 ,B 字头的啦。咁呢就是人民币都唔需要200,000就大约38,000人民币。咦你讲得出嘅 features 都差唔多有晒㗎啦。咁譬如话佢可以续航605公里。咁插电方面呢就是因为我而家2026年买嘅呢部车咁就有叫二代嘅刀片电池。咁你要插电呢因為我哋買電車最擔心係插電啊嘛，咁你唔知插幾耐啊嘛，咁我哋而家呢部第二代嘅電車嗰個嘅插電咧係10%去到70%咧係5分鐘，
1: 哦，哇，
0: 10% 去到90%、97% 咧係9分幾鐘
1: ，OK，
0: 咁同油車唔係差得太遠，
1: 嗯。
0: 咁大家好擔心噶啦，就話你快啫，但你唔容易揾到大鑊噶嘛。即係如果你去川州過省，你好難先揾到呢啲所謂充電站，你咪一樣係得物而冇所用。咁但係我而家買呢部電車，佢係全大陸、全世界咧係最大嘅一個品牌嘅電車咧。佢而家喺大陸方面咧，已經可以話係咧係周圍地方都有呢啲充電站。咁佢仲要係咧同一間。全中國最大的油站合作，總言之有這個油站
1: 就有這個
0: 充
1: 電
0: 裝，充電所以你看到的不是充電裝，你看到的是油站，總言之在今年年底全中國有20,000個這些的充電站出現，
1: 总之就不用担心了，
0: 所以就不需要太担心，還有因为這些電車已经是一个电脑嚟嘅里边，譬如话我由 A 点去到，我由珠海想去上海，冇问题噶。你整咗个导航之后咧，去到几远之后，佢会自动话俾你知你去边个油站，边度可以有充电桩。
1: OK，
0: 同埋咧，我即系想倾嘅咧，就系、是、因为佢嗰、那个嗰、那个 GPS， 即系嗰、那个。
1: 导航系统
0: 是很先进和很准确的，所以我们揸车是比较放心的，
1: 是因为我很
0: 犀利的，
1: 是很怕荡失路的嘛，
0: 我们真的很少机会荡失路因为那些导航系统是很先进和很 update 的，哪里塞车它完全掌握了，还要是呢譬如说简单一点，就是 我自己个人经历呢，下一个红绿灯几时转灯它话埋俾你知嘅，
1: 哦，有晒嘅成个 system 通晒嘅，
0: 通晒嘅，
1: okay,
0: 即系完全通晒嘅，仲、
1: okay.
0: 要系下两个红绿灯之后可能塞车，
1: 哦，
0: 佢话埋俾你知嘅，塞几耐话埋俾你知嘅，
1: 好，
0: 呢个系先进得好厉害嘅，
1: 好，非常之好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又要红绿灯咁样停一停先，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0: 嗯哼，
1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1: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高丽菜6.8一磅，急冻酒香 生鲈鱼6.9毫6一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毫9一袋，思念葱香手爪饼增量装6.9毫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21号星期五下昼1点到5点喺大统华总公司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乾隆南巡帝王路线，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北京紫禁城出发，登万里长城，一路南下嘉庆南湖，再到厦门吉安南昌，霸气重走乾隆南巡路。
2: 瘦西湖、西湖鼓浪屿、云水摇土楼、仙女湖、山河尽览、帝王足迹、皇家礼遇、
3: 温汤抗寮酒店，包三段高铁，品尝乾隆宫廷歌舞宴。
2: 11月5号一团，$798.98，买一送一，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我真的很喜欢你说的那个导航系统，因为最怕你在陌生的地方就是最怕荡失路。
0: 没错，譬如说我看那个品牌，我自己的品牌那个车本身自己有自己的导航系统。譬如说你不喜欢大陆有几个品牌，有几多个地图，譬如高德地图有百度，你可以转的，你不喜欢它那个转，
1: 可以 download 那些声音，是吧？那个导航的声音，
0: 你喜欢什么声音都可以，没问题的，完全是没问题的。那它的平台嗰個運算咧好快嘅，數據好準確嘅，即係我揸咗唔係好耐啊，揸咗1-2个月嘅車咧，我發覺係幾享受喺大陸裏邊用呢個導航系統嚟揸車。咁當然啦，退一步嚟講，唔係話咩都好，咁但係因為大陸始終揸車嘅人咧，有陣時唔係好遵守規則嘅，咁你要小心啲咯。咁除此之外，如果依靠嗰個導航系統咧，你去很多地方都会很方便的。咁而我选择个品牌，头先话啦，系最中国最大的品牌啦。咁佢所有的技术都很成熟啦，价钱方面相当之好啦。咁我都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买架车，咁需唔需要有税啊？咁都有嘅。咁佢又叫购置税嘅，唔系好贵嘅啫，大约譬如20万楼下到，大约6-7千蚊人民币到嘅购置税啦。另外又要俾保险。保險方面就比呢度平好多啦。咁每一年咧，新車咧係大約係5000蚊人民幣一年。
1: 嗯，
0: 係啊，真係1000蚊加至到啦。咁所以都好合好，
1: 好合理啊，
0: 都好好合理啦。咁而我本身買呢部車，頭先所講咧，大約係20萬人民幣留下啦。咁已經有曬自動駕駛。
1: 哦，
0: 即是自驾的了，
1: 还有自动泊车有没有？
0: 没错了，这个是我相当之开心的。因为在内地呢，很多停车场的泊的位置都比较窄的，咁时候呢有自动泊位，你可以在车上按一个掣就自动泊位了。另外你嫌个位置太窄，我落不到车，我就落了车才按去自动泊车咁都得嘅，咁當然咧，你落車之後先至撳自動泊車咧，你就要連將你架車咧係連咗落手機度啦。咁其實內地我諗同呢度嘅全世界另外一個大品牌T 字頭嗰個咧係一樣啦，佢都係有一個 Apps 係可以將你架車嘅情況話曬俾你聽啦。咁但係因為我喺呢喺本温哥華都揸過 T 呢個大品牌，喺大陸亦都揸緊 B， 我感覺 B 同 T 嘅比較咧就係話 B 啊更加先進，同埋更加 user friendly， 同埋更加正。譬如我架車唔係喺大陸嚟講都唔係最貴嘅啦，即係中價錢到啦。但係你竟然咧，我有冰箱嘅。
1: OK，
0: 我個司機位同埋我隔離我老婆坐嗰個位咧係按摩座椅嘅，
1: 可以住喺嗰度基本上。
0: 按摩座椅真係冇得頂啊！一路揸一路咧去按摩，咁但係咧唔係一路不停嘅，15分鐘停你嘅，唔想俾你按得咁舒服，驚你瞓覺。當然你可以瞓覺嘅，不過咧唔應該，因為有自動駕駛啊嘛。咁我都唔會瞓覺嘅自動駕駛方面。咁呢個係
1: 正啊！
0: 佢個 AI 功能係好好嘅，佢個平台計算運算得相當之好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啊，真係。揸車是一個享受，當然享受得來你要小心，因為剛才所說的就是說
1: 都不可以黑眼睡的，不自動太舒服。
0: 內地有人是都很多人是不遵守交通規則的，你要小心
1: 亂駕車，
0: 你小心人家撞你。雖然那個自動導航 很正，或者說它已經 很保護的。我想說的所謂好保護我都試過的，如果旁邊有些車突然攝進來，你剎不切車你都會撞的嘛。但是它會在電腦裏面，甚至你本身你不是自動駕駛的時候，它都會跟你 stop 的卡，跟你整停的車的。
1: 嗯，
0: 很厲害的，即是它的電腦系統是很好的，它會跟你 stop， 但當然不是一定可以是防止交通意外的，因為有些車是直接撞你，
1: 嗯嗯嗯，
0: 地 即有啲意外都冇用噶，
1: 嗰啲意外就
0: 你停喺度都撞埋你，咪而家就係話，即有啲其他人唔遵守交通規則撞埋嚟嗰啲就冇辦法啦。咁但係咧，我而家買呢個品牌嘅汽車咧，如果我簽咗個合約嘅，呢個合約係點咧？係保障緊我嘅，就係如果我喺自動駕駛嘅情況底下，包括泊車啊或者之類咧，係正常使用，因為咁撞到車嘅話，所有嘅賠償，我嘅品牌賠俾我，賠俾對方。
1: OK， 即係佢就保障咗我哋係好安全嘅，即係
0: 佢
1: 話
0: 俾
1: 你聽，
0: 佢有信心，
1: 佢好有信心咁。
0: 你用咗自動駕駛嘅時候，發生任何嘅意外，當然係正常使用啦，你冇亂咁嚟用啦。咁呢個正常使用有乜拗噶？唔使拗噶，因為裏邊有曬 data， 即係架車裏邊有曬攝影機，有曬成嘅時候咧，你冇得拗，你唔你自己啱嘅，你自己係錯就錯噶啦。
1: 佢有曬記錄噶嘛，即係好似嗰啲 black box 咁樣啊，係
0: 啦，完全
1: 係
0: 啊，仲犀利過黑盒嘅飛機黑盒的
1: ，OK OK，
0: 好犀利嘅，即係佢就因為咁有信心。佢個對於佢，
1: 你有咩事我賠俾你，
0: 係啦
1: ，OK，
0: 我賠俾你，我賠俾對方。呢個係對我嚟講係呢份合約好值得咯，好值得去買呢架車咯，覺得係。即係當然我呢，
1: 蘇花都好 enjoy 啊，見到你用得，
0: 相當之唔錯嘅。
1: 咁啊，即係蘇花喺嗰度嘅生活都非常之高興，因為我見你第一次同你做訪問，你就好多哇，仲係適應緊啊，摸緊啊。
0: 嗰次仲係問緊，即係我都仲係好多嘢唔識噶嘛。譬如嗰陣時上一次嘅時間傾嘅時候，我哋未有車，未攞到車牌，
1: 淨係裝個洗手間已經哇，
0: 個馬桶好多嘢講，
1: 來來回回啦咁樣。但今次就好，你開始 enjoy 大灣區嘅生活。
0: 咁同埋咧，如果有時間，我想講下，即係我頭先講私家車啫。咁但係如果我冇私家車，或者我冇車牌，咁啊點？我都想同大家講下呢樣嘢，即係坐公共交通工具點咧？咁譬如我喺珠海住咧，公共交通工具任何嘅巴士一蚊雞，
1: 人民幣
0: 冇錯。六十歲以上，你申請張長者卡，一卡通行。全部免費。
1: OK。
0: 珠海咧就雖然係二線城市啦，好好適合居住啦，暫時仲未有高鐵。咁但係我所知道咧，2027年咧，珠海已經通車噶啦，由珠海可以去到肇慶，去到廣州。咁當到時又方便啲啦。咁另外咧，我又唔想搭公共交通工具，咁點啊？網約車啦。
1: 會無人車可能有啲
0: 無人車都有，但係珠海冇。咁而家大陸有幾個地方，譬如前海、深圳嘅前海有，桂林啊，嗰度都有。咁我講翻珠海，我居住嘅地方，我熟習啲啦。咁網約車方面咧，好成熟，價錢相當優惠，20分鐘車程內，大約20蚊人民幣。
1: Okay，
0: 你自己計下啦，仲平過呢度搭 SkyTrain。我試過一次最平嘅係7蚊雞。
1: 哦，真系好抵喎！你个几加币喎，真系
0: 系咯系咯系咯，当然大约1公里到啦。嗰次我又唔识订嗰次，
1: 系
0: 唔知道咁近嗰度，我都唔好意思嘅，7蚊鸡。咁当然啦，咁咧就有好多方法嘅，即系网约车方面唔系净系近嘅，远嘅都得嘅。咁远嘅咧，佢就叫顺风车或者嗰啲咧有唔同嘅计法。咁但系都系利民嘅。咁因为喺内地咧，好多人咧。不是在本地居住的嘛，不是他去外地打工的，那他都每一年都要去不同的，即是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的時候，他都可能需要搭這些順風車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那他們有很好的平台來呢，是給這些人呢是比較便宜的價錢呢，是搭到這些車是回到自己原居地。那即是我會覺得就是在內地居住的好處呢，就是你很多生活上的問題你了解了之後呢，是有辦法解決的。呢、這個係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比較即係冇咁認命咯。我哋人喺呢度咧，好似誒係咁噶啦。即係我好怕嗰句説話，
1: 即係會唔會話好迷失咯？
0: 係啊，
1: 你而家直頭係即係所有嘢都揾到個 direction 啊，揾到方法去做啊，咁樣
0: 有方法，
1: 好清晰咁樣啦。而家冇咗嗰個迷茫啦，已經。
0: 是啊，譬如剛才讲网约车，你唔需要擔心話危人危險啊。咁你擔心嘅嘢，佢會同你做好曬。譬如我同我太太都係比較對煙味好敏感嘅，咁但係大陸食煙嘅文化好通行嘅，就算個司機唔食煙，佢上一手嗰個乘客食咗煙，成架車都煙味嚟㗎，你都無可避免㗎。咁但係嗰個平台度咧，你有咁嘅要求， 话我唔想搭呢啲嘅
1: No smoking, non smoking，
0: 或者系
1: 非吸烟车，
0: 或者话我仲可以投诉咧。譬如我上咗呢架车之后，发觉呢架车好多烟味，我投诉啦。咁我同我太太都投诉咗几次之后咧，就发觉跟住之后再网约嘅车咧，系冇咗呢啲烟味好多。点解？因为个平台咧个数据大啊，
1: 知道知道你唔中意，
0: 知道我哋唔中意嘅时候咧，佢咪拣冇。即是空氣清新的車，咁呢啲係對於我哋嚟講咧，我仲有一個笑話嘅。我老婆有一次個網約車係女司機，我老婆好中意，女司機通常唔食煙噶嘛，咁、女司機又服務好啲噶嘛，咁我老婆就喺個一批評嗰度，個評語嗰度寫非常之好啊！你有呢個女司機，我好原來有女司機噶咁。連續寫了兩三次，跟住之後去好幾次叫網約車咧，
1: 都係女司機，
0: 都係派到女司機過嚟，因為佢個平台就做咗呢啲大數據，
1: 有曬大數據喺度
0: 嚟到去服務我哋咯，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啊唔錯喎，我覺得係咁同埋咧，我哋喺香港搭的士喺大時大節嘅時間，咪任你加錢嘅，
1: 係
0: 好呃你錢嘅，咁喺內地又點啊？佢都加你錢，但係政府規定，譬如話喺內地。十日的農曆年假，咁啲網約車翻工噶嘛，咁每一程車收多$7。
1: OK， 都是濕濕碎啦，係嘛？
0: 唔係佢，我中意就係佢唔會同我講啊。
1: 係，
0: 我突然間話
1: 有個 limit 係咁多就咁多，
0: 冇喎、
1: 有個，
0: 仲要喺個平台度決定咗收多$7，咁就收$7。咁當然你另外俾貼士都得，咁平台都歡迎你俾貼士俾司機嘅。咁你就唔好直接俾佢啦，呼個平台俾就得。
1: 好嗱，咁最後你都揀咗一首歌，係好有感觸嘅喎。呢、這個周深嘅歌曲《消散人潮》。
0: 冇錯，呢度係一套電視劇嘅片尾曲嚟嘅。呢段電視劇咧就叫《北上》。咁呢個咧就主要就講翻啲近呢二三十年咧內地嗰個發展啦，利用嗰個運河嘅發展啦。其實運河當年廿幾年前咧係一個物流好重要嘅地方。咁但係因為有地鐵啦，又有高鐵啦，又有公路嘅發展啦，所以運河咧已經係冇乜用。咁但係啲人民喺附近生活咁啊點咧？佢就要適應咯。適應嘅時間咧就向上嘅，譬如話將佢變為一啲打卡嘅地點，將佢轉為一啲嘅古城。古鎮嘅遊覽點成為咧係一個遊覽點，咁咪活化咗咧當地嘅經濟啦。咁好咁啊 ，Peach 咧佢哋用咁嘅方法嚟到咧係生活嘅。咁所以咧北上呢套電視劇值得大家睇，聽下呢首歌先。
1: 好多謝蘇慧琳接受訪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午新闻专辑。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五在爱达华州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若果真是兑现其向加拿大征收50%关税的新威胁，美国政府到时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新闻令仍然处于疏散令之下，主要公路暂时重开。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公司的员工的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日本关东地区星期四落暴雨，经已造成千叶县最少8人死亡，死者均被发现在车内或积水的道路上。
1: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首先是本地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五在爱达华州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若果真是兑现其向加拿大征收50%关税的新威胁，美国政府到时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他说，这个对美国来讲不是一场贸易战，他们正在努力保护美国国内的供应链，这个并非是针对加拿大，而是全球范围的政策。如果某个国家对美国进行报复，美方绝不会容忍，并将采取行动。格里尔最近一个星期多次会见了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并称会谈富有建设性。格里尔表示，他感觉到加拿大人希望采取更和解的态度，但美方将会拭目以待。另外，联邦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尼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加利尔说，总统和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这个是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的表态。加利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同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亦会同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纳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纳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报道指，纳布朗会在星期五下午向联邦政府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汇报会谈的进度。另外，魁省负责审查美墨加协定的特使亦都表示，纳布朗会在星期五同各省汇报会谈的情况。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博利治星期五来到大温地区接受专访，他向本台表示，总理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中并没有建树，指责他单方面向特朗普做出广泛让步，却没有争取到任何回报，知道加拿大处于弱势地位。他敦促卡尼需要展现立场，不要在未进行谈判前就轻易向对方屈服。他认为卡尼在未谈判前就向美国的多个要求让步，浪费加拿大原本可以使用的谈判筹码，例如取消加拿大的数码服务税、单方面取消加拿大反制关税、同意分享新开通的高利敲大桥正通行收费收入，以及军事支出方面向美国让步等。
4: So now Carney says, let's start negotiating. So Trump says, well, what's there to negotiate? I've already got everything I want from you. And now I'm going to demand even more.
2: 他认为这种被动的做法导致本国衰退，而不是保护加拿大的就业。卡尼执政期间，本国的钢铁和铝关税翻倍，软木材关税加三倍，人民生活比之前更为困难，物价更高。他要求卡尼停止再作让步，加拿大必须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例如在本国重要矿产储备和军事购买力来争取一项良好的贸易协议。当被问到当中是否愿意包括 F-35 采购计划，博利治就说，知道美国希望本国完全使用单一战机的供应商。他又被问到，嚟紧八月底联邦补选的时间与贸易谈判时间十分接近，是否会是国民对卡尼政府贸易谈判进度或成果的成绩表，或是对博利治本人是否继续获得支持的成绩表？博利治就回应话，国民需要反问自己，自己生活是否比之前更加良好或更差，经济是否更好，社会是否更加安全，是否有更多店铺关闭等去作出决定。
4: If you're sick and tired of going to a grocery store and spending $500 and then getting home and saying, well, what did I get for that? You're tired of paying $2 a liter at the pump. You're tired of watching your mortgage payment go up. Then send a message.
2: 至于在三个联邦补选选区里面，特别是满地可或不温的选区，他对哪个更有信心？博利治就并没有作出明确回应，他们三个选区都说有信心，现时并不是时候说特别去提哪一个。另外在毒品问题上，他是否觉得联邦政府应该需要仿效军事，准备在接下来10月事先里面进行全民公投，问及公众有关是否打击公开吸毒和设立强制戒毒设施的问题。博利治就回应说，这个根本不需要公投，他会直接推动计划。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公司的员工的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 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工人经已向大温哥华地区的岸山巴士公司发出罢工通知，会下星期一开始不再穿着制服上班，但乘客的服务不会受影响。另外一份声明就说，代表省府域多里市巴士员工的333分会将会由下星期一开始不穿制服。对于省府域多里市的员工来说，他们经已经历超过一年的谈判，工会在5月时候会员以压倒性多数票投票赞成罢工。大温哥华地区员工亦都经历了数个月的谈判和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表示，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很显然他们需要做的是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他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得到工会想要的信息，最终只能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会由最基本的层面开始，但如果资方立场并没有改变，工会肯定会提升工业行动。工会说，他们之所以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是因为工会成员感受到雇主未能解决他们持续关注工资、服务私有化和工作条件的问题。大温哥华的资方、运输联网及岸山巴士公司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另外，营运域多里巴士系统的 BC 运输局 BC Transit 表示，尽管资方经已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但工会仍然发出罢工通知。 BC Transit 又说，罢工不会影响 Handidad 服务，资方将继续致力谈判，同时支持乘客、员工、合作伙伴和其他服务的社区，并对今次劳资纠纷可能造成任何不便表示协议。新闻仍然处于疏散令之下，主要公路暂时重开，让居民可按照指定路线进入社区。方乐林报道。
5: 本省新闻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俾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BC 山火服务表示， Bowing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 Bowing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氏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在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写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 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公决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以及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号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已迅速批评这个提案，认为在沈坤健任期里面提出这个提案已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动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低落平原地区疲软的房屋市场拖累全省的房屋销售量，七月份成交和平均价格都出现下跌。BC 省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全省透过 MLS 系统登记的出售住宅物业数量是6561间，按年减少 6.7%， 平均售价亦都跌了 1.3%，从去年同期的约942,000元降到略低于930,000元。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经季节性调整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六月份是有所回升，但是包括大温地区在内的低落平原活动较六月份是有所回升，但是包括大温地区在

0: 开过英语课堂的 Michi Sabet 表示，他本身是来自伊朗，自己亦都系曾经系移民，面对过不少新移民面对过的困难，了解语言能力对新移民融入社区的重要性。一些初嚟贵境的新移民，特别不认识本地语言的话，会觉得十分孤独。他举例，不少人因语言问题难以去参与本地日常生活，包括嚟购物、求医、去运输系统、机场、坐渡轮等等，并会增加他哋日常生活的压力。
1: It is very hard for them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o go shopping. Difficult to go to doctor.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en they are sitting in the airport.
0: 他每星期二和星期六在一间餐厅东主愿意免费借出的儿童游乐房间设立英文堂。自2017年以来，沙日一直在不同地方开课，包括图书馆房间和新冠期间于网上开课，学生人数最初由数十人，并经已免费帮助超过1000名的学生。他说，不论是图书馆和现时的 Arcoro 食肆，都是不收他场地费用，他本人自己也都不收费用。
1: Yeah, but again, it was the spirit of generosity that they had. And they said, no problem, those rooms are sitting empty as long as there is no birthday celebration or other activities.
0: 他的课程名为英语友谊角落，因为课程不仅教育英语，还帮助新移民结交朋友，克服在加拿大定居过程里面遇到的孤独感。他被问到，自从联邦政府削减了对新永久居民及难民英语计划的拨款后，他的课程在未来是否会变得更为重要。他表示，自己不是政府，不能就此表达意见，但他希望有更多本地有能力的人可以出来帮助大家初来贵境的新朋友。他自己所做的一点亦都不困难，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能力，他并不感到应该因此而居功自毁，鼓励更多人士可以作出类似的贡献回馈社会。
1: Anybody can do. What I have done with a very humble way, everybody can do it.
0: 想学英文的公众若果想报名参加该个免费英语及社交活动，可以在星期二和星期六早上10:00到中午12:00亲身去到列治文第三路及 Arcoro Road 的 Mino Club 步行入内就可以参加，不收费用。省东北部各市的领袖希望成立一项基金，用于补偿当地不同的社区在省府一旦推动 Peace River 上建造第四座水力发电厂水坝计划。在星期四 ,BC 水电局就位于 Dawson Creek 镇以北靠近亚省边界的西伊水坝项目向 Peace River 区域管理局举行了首次的公开简报会。区局理事会主席 Brad Spelling 表示，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这座水坝将会为 BC 省河流系统带来重大变化，淹没了更多的民居、农田和公园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并影响当地的水源，到时 Peace River 将不复存在。从呢度去到 Friendly Bay 将会变成一片嘅水库。BC 水电局话，为咗满足2050年主要由工业增长驱动，预计电力需求上升50%嘅情况下 ，BC 省需要新嘅稳定电力来源。但系 Spelling 指，数十年嘅能源开发，包括 Peace River 上现有嘅三座水坝，同埋正在建造嘅大型风力发电厂，经已造成持久嘅影响。他指出，该个地区应该拥有类似哥伦比亚盆地信托基金的机制。该个信托基金是一个长期补偿基金，成立于1995年，目的是补偿受到哥伦比亚水坝影响的社区。根据最近的文件显示，该个信托基金目前的资产价值超过12亿元。Spelling 认为，省东北部的发电量巨大，早就应该从中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因为这个完全建立于东北地区的经济利益之上。根据省洁净能源法，西伊项目是被禁止进行的项目之一。另一个同时被禁止建设地点是位于近岸山脉的 Homarco River 另一个新的水力发电项目。不过水电局代表星期四说，他们预计省政府将会修改立法，允许在这两个地点进行地质技术和环境研究，并会在未来4-5年内继续推进项目。他们必须考虑到是否需要再次修改立法，以使到项目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水力发电项目是为了满足未来能源需求而考虑的众多方案之一，其他方案包括公用事业规模的电池储能项目。水电局预计将花费高达1200万元用于这两个方案的初步研究工作上。温哥华岛原住民条约谈判进入最后阶段，部分公共土地日后可能限制出入，包括著名的 Hartley Castle。 方乐林报道。
2: 省原住民关系及和解厅长何柏特表示，随着温哥华岛五个原住民部族和政府的条约谈判接近最后阶段，涉及的30个物业日后公众使用权可能受到限制，部分

0: 地点甚至可能完全不再开放。有关谈判根据 BC 省现代条约进行，已经持续超过30年。其中大域多里地区的 Songhees Nation 的移移条约要求移交现时由联邦政府拥有的 Hadley Park。Hadley Park 范围内包括皇家大学以及著名的 Hadley Castle。赫伯特表示 ,Hadley Castle 的谈判亦都涉及联邦政府，现时未能够确认几时完成土地转移，而整个程序可能需时多年。他表示部分土地日后对公众的使用安排可能类似于 BC Parks 暂时关闭部分公园的做法，被原住民进行环境或者文化活动。不过赫伯特表示，原住民部族和大学方面都希望继续将 Hadley Park 用作专上教育校园，并承诺维持公众进入。BC 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就批评省府应该立即停止土地转移，指相关谈判缺乏足够公开透明。他又补充说，目前与温哥华岛和其他地区的原住民进行的谈判只是一个开始， BC 省还有150多个原住民部落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等他们处理完所有问题， BC 省将会不复存在。不过赫伯特反驳，公众一直都有参与谈判，不能够因为反对党最近先开始关注就形容程序是秘密进行。他亦都为现代条约制度辩护，表示相比起过去透过法律诉讼处理土地争议，谈判可以减少冲突，亦都有助推动经济发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给他们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3: 哪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啊，系323-1218啊！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8: 温哥华店肥大蚝肉12.98元一罐，急冻五花腩3.88元一磅，新鲜牛腿肉8.88元一磅，武或青提3.68元一磅，新高里1.48元一磅，本地油菜苗1.98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4.88元一包，急冻金仓鱼4.88元一磅，元朗牛油蛋卷4.68元一盒，美极鲜酱油8.98元一支。
7: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9: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0: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1: 华尔街日报报道，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近日有消息指，呢艘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舰上多人精神崩溃，曾经试图跳海。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布鲁门萨尔话，有大量消息指航母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问题，亦有船员精神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等情况。此外，邮件系统中断，导致好多寄往船上的包裹在运输途中遗失几个月咁耐。报道指美国已经准备派遣另一艘航母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新闻频道就报道，由于担心舰上人员的精神状况，约200名船员亲属日前在圣迭戈和高雄等人会面，向海军高层直接表达他们的焦虑。克格塞斯在星期四向传媒指出，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星期四落暴雨，经已造成千叶县最少8人死亡，死者均被发现在车内或积水的道路上。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2: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日傍晚6点起，累计6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8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点40分，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3: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4: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13: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噶。
15: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
16: 星辰国际主办嘅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门票由118元起，购票7788897713。赞助商号：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美容阁 Elegant Fashion、Simon Lai、环理金融、花心思、加拿大文化产业基金、黎亮记牛杂、华夏文明艺术馆、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新荣记海鲜食馆、一针堂专业针灸、Bailey's Video Studio。AM1320 华侨之声。
1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7: 美心饼店
1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0: 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中国国防部回应菲律宾及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面，对中国海警近期于仁爱礁采取行动表示严重关切。 发言人陈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和澳洲两国在对中国无端指责和抹黑攻击，中方将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经已发布消息并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他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怎么说怎么做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菲方应该做的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军舰。香港政府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至 3.5% 至 4.5%。 香港警方今年上半年合共录到2100多宗投资诈骗案，占所有骗案总数一成，但涉及金额几乎是所类骗案的金额的近一半，超过16亿元。至于宣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截至星期四为止，警方接获273宗相关举报，涉及金额达到 1.1 亿。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因为日间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下一班可能有位的船要等到今晚8点钟才有位，8点钟班船有八成半满，近九成满，尾班船9点也是九成满，第二朝早上的早上航班平均也是九成满，公众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回来 to Austin 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已经完全爆满了，其他的航班2点钟也是九成满，3点钟八成满，打后全部平均是九成半满，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会达到是九成满。跟着柯舒卑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点20分的，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旧回来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点15分，大约有八成满，上不到呢班船要等到2点35分，大得三成满，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的。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9: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些，定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0: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列治文一间烧腊肉食公司请员工，列治文一间烧腊肉食公司请员工，查询电话604-880-9979 604-880-9979。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订埋手，怎算啊？
24: 不用怕，不用怕，不用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和你一一搞定晒。
2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6: 东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27: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在10月11号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慎重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线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吃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604-821-1688，报名同我一一起去玩。
2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哇！而家可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0: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1: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0: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3: 哇， Kingsway 近 Gastow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0: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3: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10。
4: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今天和你们分享，有一个人去了一间大公司去应征做一个部门经理，而公司要录取的名额只得一个。意想不到这个报名职位的人非常多，而经过激烈的一层一层的考试筛选过后，就去到最后的面试了。当这个人要走入去董事长室的时候，准备进行最后面试，他不小心卡一卡跌倒，将手头上所有的资料都跌在地下。但是他松容不迫地起身，将所有的文件逐一收拾起来，悠然地走回去面试台的前面坐下。董事长目睹这一切，没有问他其他事，反而第一个问题就问，你不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会影响你面试的成绩吗？这个人就微笑地回答了，在人生的旅程里面，时常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冲击着我们，而这些冲击会产生什么结果，就要视乎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了。不同的态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我自己通常都会很松容积极地去面对，只要尽了力，我就不太在乎结果是怎样。如果太患得患失的话，反而会太拘谨，导致没办法去使用真正的实力去面对事情。更何况很多事情的结果是没办法操纵在我自己的手里面，就好像今天这个面试的成绩是操控在董事长你手里面。所以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我的面试成绩，应该要问问董事长了。那次面试完之后，没多久这个人真的收到通知，当中包括董事长的评语是这样讲的，你跌一跌就跌进了我们的公司了。意思就是因为你跌亲应付得当就被取录了。朋友啊，你和我都经常要面对不同的事情的，究竟在这些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呢？好了，今天的时候就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同样的时间都会有三分钟小故事分享的，我们下星期见了，拜拜。
4: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财政厅长贝雅丽 Brenda Bailey 在网上公布她患有早期可治愈的癌症，星期五将会公布更多的消息。贝雅丽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她在今年夏天接受治疗，并预计秋季省议会召开前可以重返工作岗位。她表示医生估计她可以完全康复。帖文中提到，他建议与省长尹大伟合作，寻找最佳治疗方法，以便继续能够进行政府工作。他们将会在星期五公布其他更多资讯。在今个星期一，他先至发布过最新的财政报告，指出由于收入增加和资本项目减少，本省在2025-26年财政年度赤字比之前估计减少了33亿元。低落平原地区疲软的房屋市场拖累全省的房屋销售量，七月份成交和平均价格都出现下跌。 BC 省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全省透过 MLS 系统 登记的出售住宅物业数量是6561间，按年减少6.7%，平均售价亦都跌咗1.3%，从去年同期的约942,000元降到略低于93,000元。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经季节性调整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六月份是有所回升，但是包括大温地区在内的低陆平原地方就例外，拖累了全省。他表示，业界希望随着劳动力市场复苏及经济的韧性，本省整体房屋市场能够未来一年里面回归长期平均水平。在7月份，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按年减少超过 9%， 略高于2000间，粗略地区下降 14%， 菲沙河谷其他城市就下跌 7%。Abbotsford 一名儿童被汽车撞死，警方指在星期四下午，一名儿童在市内一处城市屋苑里面被汽车撞倒后死亡。警方在星期四下午12:45左右接报，称在 Simon Avenue 近 Trethaway 街的城市屋苑内发生一宗行人被汽车撞倒事故，包括目击者、医护人员、警员和急救人员先后为伤者进行急救，但该名儿童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幸身亡。根据警方话，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配合调查。目前的警方调查属于初步阶段，综合碰撞分析与意外重建服务小组经已协助调查。另外，警方尚未公布该名儿童的年龄或事故发生具体情况。警方呼吁，如果公众有任何线索，请与 Abbotsford 警方联系。香港政府公布经济增长预测，经济顾问话，邻近地区半导体销售未见减慢迹象，仍需要密切关注。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同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0.6%。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28.9%。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话：，暂时未见需求放缓迹象。
10: 邻近国家或者我哋一啲叫做半导体嘅销售啦，咁呢个咧一般嚟讲都系一个领先指标嚟嘅。我哋暂时咧就未见到咧佢嗰个销售有减慢嘅迹象。咁即系话再带动落嚟其他嘅产品个需求，我哋睇到咧仍然咧喺短期里边咧，我哋见唔到一个急速嘅放缓嘅趋势吓，仍然都系一个较为强劲咧嘅增长嘅。咁所以我哋係密切關注事，但係目前嚟講喺短期嘅數據咧，我哋未見到咧會對出口造成一個好大嘅放緩嘅情況嘅。
9: 第二季香港資產市場表現支持消費同投資氣氛。范婉儀話：市場對美國聯儲局加息預期不斷改變，最新預測全年只加息一次25點子，考慮到加幅輕微，而且可能喺年底發生。相信加息对本港今年经济的影响相对轻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时事风云，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3: 我系新闻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今日星期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98岁。你对于被誉为中国经济沙皇的前总理的离世有什么感想呢？朱镕基对今日中国只能够成为世界大国作出过什么的贡献？今日写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6: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5: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6: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6: 明世事论世情。
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re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餐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2: 哇！原价2000元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元起，有冇咁抵啊？
1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2: 3晚洲际加1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11: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8: 撞咗车啊嘛？
17: 吓，撞车仲咁轻松？
1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8: 做咩啊？
1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8: 吓，乜理由
1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21: 慧言轻音系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肥大蚝肉12.98元一罐，急冻五花腩3.8元一磅，新鲜牛腿肉8.8元一磅，武华青提3.6元一磅，新高里1.4元一磅，本地油菜苗1.98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4.8元一包，急冻金仓鱼4.8元一磅，元朗牛油蛋卷4.6元一盒，美极鲜酱油8.98元一支，
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元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5: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3: 为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来到赢得战争的胜利。古埃及人是非常之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在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之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之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的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哇，16.8一隻姜葱温哥华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隻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隻，足7磅包3食。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8: 慰言轻音是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

0: 慧然轻音是由装修雅致、餐房特大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Wu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u，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 开朝11晚10。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日我夜我你丽我，
1: 晴雯悠扬 Cindy Lee 华丽回归，8月31号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情牵金曲缤纷夜，
3: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衣香鬓影，载歌载舞。
1: 票价 VIP 108及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3: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Southland 名花店、Penny Choi and Marketing、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
4: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5: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然轻音。
0: 慧然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唉，个热水炉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还浪费电池兼靠不住，隔离屋找了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还是一日就换妥。当
1: 然啦，他们找了开业30多年的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很多用户都赞他们够专业和服务周到的。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 给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的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东北部各市的领袖希望成立一项基金，用于补偿当地不同的社区在省府一旦推动 Peace River 上建造第四座水力发电厂水坝计划。在星期四 ,BC 水电局就位于 Dawson Creek 镇以北靠近亚省边界的 Site E 水坝项目向 Peace River 区域管理局举行了首次的公开简报会。区局理事会主席 Brad Spelling 表示，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这座水坝将会为 BC 省河流系统带来重大变化，淹没了更多的民居、农田和公园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并影响当地的水源。到时 Peace River 将不复存在，从这里去到 Friendly Bay 将会变成一片的水库。 BC 水电局说，为了满足2050年主要由工业增长驱动预计电力需求上升 50% 的情况下， BC 省需要新的稳定电力来源。但是 Spelling 指，数十年的能源开发，包括 Peace River 上现有的三座水坝和正在建造的大型风力发电厂，经已造成持久的影响。他指出，该个地区应该拥有类似哥伦比亚盆地信托基金的机制。该个信托基金是一个长期补偿基金，成立于1995年，目的是补偿受到哥伦比亚水坝影响的社区。根据最近的文件显示，该个信托基金目前的资产价值超过12亿元。Spelling 认为，省东北部的发电量巨大，早就应该从中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因为这个完全建立于东北地区的经济利益之上。根据省洁净能源法，西伊项目是被禁止进行的项目之一。另一个同时被禁止建设地点是位于近岸山脉的 Homaco River， 另一个新的水力发电项目。不过水电局代表星期四说，他们预计省政府将会修改立法，允许在这两个地点进行地质技术和环境研究，并会在未来4-5年内继续推进项目。他们必须考虑到是否需要再次修改立法，以使到项目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水力发电项目是为了满足未来能源需求而考虑的众多方案之一，其他方案包括公用事业规模的电池储能项目。水电局预计将花费高达1200万元用于这两个方案的初步研究工作上。香港政府公布经济增长预测，经济顾问说，邻近地区半导体销售未见减慢迹象，仍需要密切关注。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同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0.6%。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28.9%。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暫時未見需求放緩跡象。
4: 鄰近國家或者我們一些叫做半導體的銷售，這個一般來說都是一個領先指標來的。我們暫時就未見到它的銷售有減慢的跡象，即是說再帶動下來其他產品的需求，我們看到仍然在短期裡面我們見不到一個急速的放緩的趨勢，仍然都是一個較為強勁的增長的。所以我们是密切关注事，但是目前来讲在短期的数据呢，我们未见到呢会对出口造成一个很大的放缓的情况的。
3: 第二季香港资产市场表现支持消费和投资气氛。范婉仪说，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不断改变，最新预测全年只加息一次25点子，考虑到加幅轻微而且可能在年底发生，相信加息对本港今年经济的影响相对轻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美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今个星期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98岁。你对于被誉为中国经济沙皇的前总理的离世有乜嘢嘅感想呢？朱镕基对今日中国之能够成为世界大国作出过乜嘢嘅贡献？今日四点半钟， 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5: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9: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0: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3: 刘志豪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4: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3: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这么划算，冠宝茶事好食兼实惠，11点前八折，11点后都有八折，还全日免茶，午市还有16.8的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它还有自选三款小菜的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上驰名的手撕鸡、红烧乳鸽和乳猪的。
2: 既然划算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给 Free Si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啊，是323-1218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5: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4: 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0: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0: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6688。
2: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美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4: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逸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
2: 逸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2: 今天上个礼拜都很热闹，因为有这个点燃华埠 Light Up Chinatown， 就很多人下来，因为天气又好，有很多不同的表演，有很多朋友附近又好，有些搭车下来都玩了四天，咁同埋啲餐馆咧都好生意啦，咁同埋呢个博物馆啊、storytelling 啊，同埋呢个华人呢个加拿大博物馆都好多人去啦，同埋中山公园啦，咁所以咧好多谢好多谢啲赞助商啦，同埋呢个加拿大呢个华埠基金会搞呢个Light Up Chinatown 啦，咁七月尾咧我哋就搞咗华埠节啦，咁八月初咧就有呢个Light Up Chinatown， 咁啊到。而家咧就開始又多咗幾間唔同嘅餐館咧，就希望會好快開啦。咁甚至有一間喺一個唔係咖啡店，但係咧又係狗狗店。咁而家喺度裝修緊，同埋攞緊啲唔同嘅 permit 啦。咁佢哋嗰個咧喺呢個200号 block Kiefer 街嘅，以前係深融行啦。咁而家咧就租咗俾呢個即係啲主流噶啦。咁咪有即係。daycare 小狗啊，咁啊 daycare， 因为附近而家好多 apartment 啦，咁好多人咧翻工咧都陪唔到个小狗啦，咁所以咧就呢个铺头个主人咧就即系可以搞间呢啲卖狗狗嘅食物啊、衣服啊，咁同埋又可以 daycare 嘅，即系日托吓，咁前边咧就有咖啡店嘅，咁有啲时你可以带埋只狗狗去饮杯咖啡食。食件蛋糕，所以呢个都系呢个新主意啦吓，咁所以就会不久将来好快咧就会开啦。咁啊，仲有啲唔同嘅咖啡店啦，咁有间好出名嘅 donut 咧，就第一间就喺华埠嘅，咁而家佢开一下咧，开咗连 Oakridge 个 mall 都有啦，咁啊即系出名咗啦，依家即系佢啲 donut 圈咧都好出名嘅，好多唔同嘅 favorite 噶，咁所以咧。不妨咧就落嚟华埠试下啦。咁同埋我哋因为而家夏天啦，咁啊搞完两个大型节目咧，咁啊而家开始咧同摸下啲新嘅餐馆啊，或者啲咩落嚟啦。狗狗铺头啊，新嘅有啦。咁啊就其实卖衫铺都好多噶。咁啊有一间后生仔开嘅，咁咧就系卖啲二手嘅波鞋啊、波衫啊，或者啲时尚嘅服装咧。咁佢啲年青人噶啦，咁所以咧佢同埋佢 social media 好犀利嘅，成日都好多啲后生仔咧落嚟嘅。咁因为啲价钱二手咧，同埋好新噶嗰啲嘢，咁所以变咗都好多后生仔落嚟买啦。尤其是有啲大咗或者肥咗啊，唔啱着咁啊，可以交翻去俾佢哋咯。咁但系而家都大人嘅都有一几间啦，有啲比较怀旧嘅衫啊，或者系有啲古董嘅嘢咧。都有幾間咧嚇，呢兩間都係喺Panda 街嘅，一個就係喺0号啦，一個就喺200号嘅。咁所以如果你即係想睇下啲有陣時啲古董啊，都係唔係中國古董啊少啲，即係佢主流嗰啲咯嚇。有啲人中意懷舊嘅衫又好啊，帽又好啊，都有啊。咁而家遲啲仲有一間新開啲嘅，就係呢個 Kiefer 街嗰邊。咁啊。由下禮拜開始咧，或者我開始每個街口講啦，因為有啲聽眾咧有陣時話：，我哋又唔可以講名，我哋唔知嗰啲鋪頭喺邊。咁啊，打去電話，打去呢個華埠商業促進會咧，好多時佢哋又未必知道你 exactly 講乜嘢。咁所以或者下禮拜開始咧，因為而家啲大 event 過咗啦，咁或者我喺華埠大概有9个唔同嘅街口咧，每個禮拜咧，或者介紹嗰個街口。咁變咗，你哋又可以記得哦。呢、這個街口有啲咩嘢可以去咯？咁所以咧，好多謝啦，大家如果打電話嚟唔清楚，因為我哋有陣時啲 staff 都係講英文嘅，有陣時係講中文嘅。咁但係唔清楚咧，你或者留低個電話，我可以打翻俾你哋咯。咁啊，好多謝你哋啊！大家問題你都可以打翻嚟華埠商業促進會啦。電話係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我哋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上次同大家讲，人生嘅快乐系来自启发内心嘅智慧，即系佛法所强调嘅修心。所以学佛的第一课呢，是要认识自己的心，必须将自己的心净化改善，使到它能够达到佛法所讲的究竟清净圆满。所以佛陀说法，不论是讲根本的四圣谛、十二因缘或者其他种种法门，都离不开讲心识的问题。心识这个论题呢，是佛法的中心论题。学佛者如果不认识心识呢，就不能够理解佛法的。那怎样去达到认知心识，达到学佛的目的呢？现世要从痛苦烦恼中解脱出来，活出身心清净、利乐众生、广结善缘的人生，将来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达到究竟常乐的觉悟。所以听讲佛经、阅读佛经、了解佛法，目的并非寻求神通感应，或者求福求寿、求神咒加持，或者学习风水算命、占卦问卜，或者驱魔制鬼等等奥妙的事情。其实学习佛法呢，是要开启智慧。如果能够依佛法修持，一切现世的烦恼逆境必会渐渐纾解，福慧增长，将来超脱生死，成就无上菩提的。《灵验经》讲，一切众生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众生为咩会流转生死六道轮回之中呢？众生是因为在生灭法上错认心识，依真而生妄，起了贪嗔痴，作身口意三业，因作业而受报，流转于生死六道轮回之中。佛经讲悟明自心方可起修，即是说要明白自己的心才可以开始修行。但是要认识自己万缕千丝的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从佛经所阐述的义理去思维、去分析，融合于自己的人生经验之中，再加以觉照反省，才有所觉悟的。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扶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有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联邦保守党党领皮埃波勒佛博利兹到访大温地区接受专访，去谈及贸易谈判、补选、外国干预等多个问题。张若良报道。
3: 联邦保守党党领皮埃波勒佛博利兹星期五嚟到大温地区接受专访，佢向本台表示，总理卡尼喺加美贸易谈判中并冇建树，指责佢单方面向特朗普做出广泛让步，却没有争取到任何回报，知道加拿大处于弱势地位。他敦促卡尼需要展现立场，不要在未进行谈判前就轻易向对方屈服。他认为卡尼在未谈判前就向美国的多个要求让步，浪费加拿大原本可以使用的谈判筹码，例如取消加拿大的数码服务税、单方面取消加拿大反制关税、同意分享新开通的高利敲大桥正通行收费收入，以及军事支出方面向美国让步等。
4: So now Carney says, let's start negotiating.Trump's saying, well, what's there to negotiate? I've already got everything I want from you. And now I'm going to demand even more.
3: 他认为这种被动的做法导致本国衰退，而不是保护加拿大的就业。卡尼执政期间，本国的钢铁和铝关税翻倍，软木材关税加三倍，人民生活比之前更为困难，物价更高。他要求卡尼停止再作让步，加拿大必须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例如在本国重要矿产储备和军事购买力来争取一项良好的贸易协议。当被问到当中是否愿意包括 F-35 采购计划，博利兹就说知道美国希望本国完全使用单一战机的供应商。他又被问到未来八月底联邦补选的时间与贸易谈判时间十分接近，是否会是国民对卡尼政府贸易谈判进度或成果的成绩表，或是对博利兹本人是否继续获得支持的成绩表。博利兹就回应说，国民需要反问自己，自己生活是否比之前更加良好或更差，经济是否更好，社会是否更加安全，是否有更多店铺关闭等去作出决定。
4: If you're sick and tired of going to a grocery store and spending $500 and then getting home and saying, well, what did I get for that? You're tired of paying $2 a liter at the pump. You're tired of watching your mortgage payment go up. Then send a message.
3: 至于在三个联邦补选选区里面，特别是满地可或北温的选区，他对哪个更有信心，博利兹就并没有作出明确回应。他对三个选区都说有信心，现时并不是时候说特别去提哪一个。另外在毒品问题上，他是否觉得联邦政府应该需要仿效军事，准备在接下来10月事先里面进行全民公投，问及公众有关是否打击公开吸毒和设立强制戒毒设施的问题。博利兹就回应说这个根本不需要公投，他会直接推动计划。另外，他都谈及海岸干预本国政治及外国代理人问题，特别有提及话中国可能会干预嚟紧温室市选的报道。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温哥华岛原住民条约谈判进入最后的阶段，部分公共土地日后或者限制进入，包括著名的 Haley Castle。方乐林报道。
5: 省原住民关系及和解厅长何柏特表示，随着温哥华岛五个原住民部族同政府的条约谈判接近最后阶段，涉及的30个物业日后公众使用权可能受到限制，部分地点甚至可能完全不再开放。有关谈判根据 BC 省现代条约进行，已经持续超过30年。其中大域多里地区的 Songhees Nation 的移移条约要求移交现时由联邦政府拥有的 Hadley Park。 Hadley Park 范围内包括皇家大学以及著名的 Hadley Castle。 何柏特表示， Hadley Castle 的谈判亦都涉及联邦政府，现时未能够确认几时完成土地转移，而整个程序可能需时多年。他表示，部分土地日后对公众的使用安排可能类似于 BC Parks 暂时关闭部分公园的做法，被原住民进行环境或者文化活动。不过何柏特表示，原住民部族和大学方面都希望继续将 Hadley Park 用作专上教育校园，并承诺维持公众进入。BC 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就批评省府应该立即停止土地转移，指相关谈判缺乏足够公开透明， 他又补充说，目前与温哥华岛和其他地区的原住民进行的谈判只是一个开始。BC 省还有150多个原住民部落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等他们处理完所有问题， BC 省将会不复存在。不过霍帕特反驳，公众一直都有参与谈判，不能够因为反对党最近先开始关注就形容程序是秘密进行。他亦都为现代条约制度辩护，表示相比起过去透过法律诉讼，
2: 阿布斯福一名儿童在一个城市屋苑的汽车意外中被一部汽车撞死。张若良报道。
3: 阿布斯福一名儿童被汽车撞死，警方指在星期四下午，一名儿童在市内一处城市屋苑里面被汽车撞倒后死亡。警方在星期四下午12:45左右接报，称在 Simon Avenue近 Trethaway 街的城市屋苑内发生中行人被汽车撞倒事故，包括目击者、医护人员、警员和急救人员先后为伤者进行急救，但该名儿童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幸身亡。根据警方话，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配合调查。目前的警方调查属于初步阶段，综合碰撞分析与意外重建服务小组经已协助调查。另外，警方尚未公布该名儿童的年龄或事故发生具体情况。警方呼吁，如果公众有任何线索，请与 Abbotsford 警方联系。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温氏市长沈观健朝早召开市议会的会议，寻求就毒品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张日良报道。
3: 温氏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日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公决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同埋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日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呢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嘅反对党经已迅速批评呢个提案，认为喺沈观健任期里边提出呢个提案经已系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嘅温哥华 ABC 党喺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下午5点、傍晚6点、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by 的航班已经是全日满座。另外下午3:4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0车位已经满，下午4:40一班船就57车位满，傍晚6:05就67满，晚上7:05一班船就69车位满，至于晚上9:25就54满，11:30的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法国内政部表示，自从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名的未成年人士。根据官方的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的面积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90%山火由人为导致。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纳维内纳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救熄。另外，入夏往后是接连来袭的热浪，也助长山火的发生。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 端的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里面有75个在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美国据报是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到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航空母舰。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华尔街日报报道，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有消息指，这艘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舰上多人精神崩溃，曾经试图跳海。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布鲁门萨尔说，有大量消息指航母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问题，亦有船员精神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等情况。此外，邮件系统中断，导致很多寄往船上的包裹在运输途中遗失几个月咁耐。报道指美国已经准备派遣另一艘航母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新闻频道就报道，由于担心舰上人员的精神状况，约200名船员亲属日前在圣迭戈和高雄等人会面，向海军高层直接表达他们的焦虑。克格塞斯在星期四向传媒指出，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和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的关切。发言人陈希表示，坚决反对菲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会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敦促有关的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的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公布现场证据，中方会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7月份零售销售跌 0.6%， 创超过一年的最大跌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斥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破坏区域安全，油价升超过 1%， 美股是反复造淡。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了10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86点，跌13点。加股方面，加股是微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730点，跌了29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164点，跌4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1: 1320天气报告。
7: 2026年嘅8月14日星期五下昼3:13啦，同大家嚟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系会天清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咧只有10%嘅，日落时间8:31。听日星期六啦，预测系有阳光嘅噃，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3度，体感系似26度嘅，落雨机会有20%。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日咧就有阳光，间中见到少许云层啊。星期一咧就有阳光嘅，都系不过间中多云噃。去到星期二咧就有阳光嘅，整日都气温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都系20%啊。现时出边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9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24度嘅，相对湿度57%。
1: 1320马路情报。
7: 好，星期五下昼3:14啦。交通消息方面啊 ，Port Man 桥方面啊，有部车系西行嘅，就夹住第7号公路咧，嗰个嘅分叉位咧系有坏车啊。咁而家右边线咧就分叉位咧系有坏车啊。

0: 行啊，就夹住 Westminster Highway 啊，就嗰个出口嗰度啊，即系由呢个91号公路开始出呢个嘅 Westminster Highway 嗰个出口度咧，系有呢个嘅交通事故啦。咁啊，而家咧就将嗰个事故嘅车辆咧推咗落去个路边嗰个肩膊位嗰度啦。咁而家咧所有行车线咧都系通顺翻，冇阻滞啦吓。咁嗰度咧就亦应该就会顺翻好多。不过以西行的方向并不是很繁忙，反而东行的方面比较麻烦一点。再早之前呢，就一号公路就是一条 HOV 线的东行呢，就是 block 了，刚才就是这个 block 了202街。我看到呢较早之前哇好塞车，不过现在呢再看回那个上过来呢已经松了很多了，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好了，其他公路和桥梁方面呢，我特别要提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呢已经看到有车龙的出现了。因为行99公路咧，你南行嘅时候咧，你会见到91号公路咧系嗰条天桥啊，系喺99公路之上嗰条天桥咧，91号公路咧系排晒队啊，嗰啲车啊向东行嘅方向啊，嗰度咧非常繁忙嘅。好啦，呢街桥嘅北上咧都系繁忙啊，而家排到过去咧已经过咗呢一个嘅 Canby Road 嗰条天桥噶啦。另外咧就系呢个嘅Alex Fraser 桥咧。亦都系双方向行车繁忙噶啦噃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咧都开始见到车多。另外咧，99号公路嘅南行咧喺个 Stevenson Highway 嗰边咧，亦都系非常之繁忙同埋挤塞嘅。咁见到有车龙咧，有机会塞到落去呢一个 Blundell Road 天桥下边噶啦。咁北行嘅方向咧，就只喺17号 A 公路咧比较繁忙啊，向住呢一个99号公路嘅南北行方向嗰个嘅17号 A 公路咧，已经系见到有车多噶啦。咁變咗有個情況之下咧，嗰度可能會有啲擠塞嘅。另外咧，就係呢個卡斯特 tunnel 出嚟之後嗰個嘅交通咧，向住 Portman 橋嘅方向咧，係極其繁忙啊！今日禮拜五嚟嘅喎，係嚇，咁所以咧嗰個繁忙程度咧都幾緊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尤其是係喺呢個嘅一號公路夾住 Coquitlam 啊，同埋呢個 Brunette Avenue 嗰邊咧，係非常非常之繁忙。計翻條數咧，我諗大家真係需要留意一下啦。其他的公路啦，加 Lionsgate 桥啦、仙门桥都会繁忙嘅，尤其是南行咧得一条线开咧，喺北端桥面上边咧系非常繁忙，请大家咧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下午3:18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也是2026年的8月14日。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陈建邦，等我这个拍档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3: 哇
0: ，Raymond 你好，
3: 阿陈生你好，我都唔知点样再同你加啲名字上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阿陈生开场白，中意讲下笑先，
0: 你应得嘅，
3: 你讲嘅笑，
0: 你系应得。
3: 有咩新油？
0: 你确实系真材实料。
3: 你客气啊，
0: 你系博古通今。
3: 我听你讲嘢，学跟咗你咁多年都唔识多都识少少嘢啦，系嘛？
0: 有咩？阿张先唔好咁谦啦，你咁谦我惊。
3: 你会自大咩？唔会噶，
0: 你唔肯过几招俾我。
3: 仲谦虚啫？请问有咩新油啊？
0: 嗱，有个听众咧，系早两日咧俾个电邮我咧，就讲起件事件嘅啦，呢件事件咧就系同呢个诈骗咧，我觉得冇关系，佢亦都觉得未必系诈骗。不过当中咧有啲情况发生嘅时候咧，可能当初以为系一个诈骗，系点解咧？
3: 呢位听众
0: 咧，佢就有个亲人，有个亲戚，咁呢个亲戚咧就系佢啲后辈嚟嘅，咁啊佢嘅后辈，咁佢个亲戚嘅后呢个后辈嘅妈咧就同佢系大家都系有一个亲戚关系啦，咁所以大家叫嗰个咧叫佢个侄嚟嘅，
3: 系啦系。
0: 咁佢阿媽本身咧就係有呢一個嘅年紀問題啦，即係90多歲啦。咁但係呢一個侄咧就似乎有少少嘅唔生性啊。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喺外邊咧就係欠咗錢。咁欠咗咧有成講緊港幣啦，係咪港幣係港幣20多萬？咁佢咧就求助無門咧，就去揾咗呢一位嘅聽眾。咁希望佢幫佢手，佢叫佢呢、這個佢聽眾叫佢做阿姑姐嘅，好似咁姑姑定姑姐啦。
3: 姑姐都係爸爸個妹啦。
0: 係啦，咁佢咧就問佢可唔可以幫佢手。咁當然啦，大家就親戚上頭，咁咪幫咗佢一次咯。好啦，幫咗佢，好似解決咗佢嘅問題之後咧。 又唔見咗佢啦，失咗蹤。咁、
3: 嗯、
0: 啊，失咗蹤之後咧，佢就一路都想揾翻佢，就揾唔到。後來就聽到消息咧，原來佢去咗一間便利

0: 店度打工。
1: 嗯，
0: 咁喺便利店度咧，你知道啦，有经好多钱银嘅嘢，尤其是喺便利店咧，有时有啲八达通卡咧系可以充值噶嘛。咁佢就喺嗰度做手脚，就系即系滥用咗人哋嗰啲充值嗰啲卡咧，就充咗嗰啲钱去就自己个。
1: 哦，充落自己嗰度啦。
0: 咁变咗咧，嗱啲客初时唔知噶嘛，佢以为你真系用咗佢张卡充噶嘛，而家容易冇咗咯咁。
1: 咁啊，犯法。
0: 结果咧呢件事就通咗天啦，就俾呢个即系便利店咧就
1: 报警啦，
0: 报警捉啦，咁啊结果咧就。坐咗监，但佢坐监嗰段时间咧，呢一位嘅听众咧就佢姑称佢做姑姑嗰个咧，
1: 姑姑，
0: 佢就知道咗佢喺边度咧，佢就去探过佢嘅，咁啊探过佢之后咧就叫佢生性啲啦，唔好再做啦咁。好啦，讲完之后，咁啊翻翻嚟最近呢段时间咧，佢话两年前咧佢又失咗踪啦，又系揾佢唔到，咁佢咧就担心啦，因为佢妈妈年纪大咧就送咗入去呢个护理院度啦，咁去咗护理院度咧，仲有少少嘅轻微嘅失智啊，咁即系可能连人都认唔到嗰只，咁佢咧就即系搏命要揾呢一位嘅仔啦，因为佢个妈咁嘅情况，佢话俾佢听，咁佢终于揾唔到啊，后来咧佢消息俾个呢个侄咧就收到之后咧，就去过护理院睇过佢阿妈，佢知道咗啦，咁佢睇过佢阿妈之后咧，咁佢就联络翻嘅时候，呢一位嘅听众咧。又再俾呢一位嘅阿侄咧，就問佢，又要叫佢幫手還錢。佢話：我今次係借銀行錢嚟噶，銀行錢咧，而家我要爭銀行錢，我俾啦咁。咁啊，呢位聽眾咧，本身就因為佢本有啲積蓄嘅，同埋佢係有一啲嘅所謂叫保險金咧，係遺留俾佢嘅。
1: 係係係。
0: 咁佢阿媽咧，亦都有即係呢個侄嘅阿媽咧，亦都有保險金嘅。
1: 哦，
0: 即係話咧，買咗個保險喺度。如果佢阿媽一旦百年歸老咧，佢應該有嘅。咁所以咧，呢位嘅聽眾咧就問。佢而家又再問我借錢啦，嚇、咁後來佢查清楚咧，原來佢借嗰啲錢要還俾大耳窿嘅喎，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就呢、這個侄咧就好緊張，一定要揾呢位阿姑姑幫手啦，可唔可以真係幫佢還咁啲債？咁而家事件發到嚟呢度發展到嚟呢度嘅時候咧，咁呢位聽眾就問：究竟佢作為一個嘅親人嚇、世上？可唔可以应唔应该，同埋值唔值得继续再帮佢？咁嗱，佢呢个系问我哋嘅意见。
1: 哦、
0: 我想同大家好清楚讲一讲，呢个系意见嘅接收，唔系一个嘅决定嘅答案。
1: 系
0: 咁亦都系想话俾呢位听众听咧，就系、是、我哋系局外人，我自己局外人咧，我系俾唔到一个好确实嘅意见俾你。不过用一个常理嘅心态咧去研究呢件嘢嘅啫。
1: 系佢原因系点样要去同人哋借钱先？系输咗钱啦，甚至俾人哋捉个痛脚啊，还是乜嘢事咁样？
0: 输钱啦，
1: 输钱啦，系输钱嘛。咁佢嗱，如果既然系咁多次咧，都要佢借完一次又一次咧。咁啊，唯有希望嗰个阿姑妈同佢报警啦，话报警话呢个高利贷要佢还钱啦。
0: 系，
1: 咁因为高利贷而家以前咧就话要话斩人就成噶，
0: 系啊，
1: 而家高利贷唔斩人嘅，而家系写住欠债还钱。阿陈大文欠债唔还钱，冇天理，即系都咁嘅写嘅啫。佢好黑斯文嘅。
0: 哦，佢已经冇晒面啦，冇所谓啫嘛。
1: 佢唔会斩人情啊，唔会放火，唔会淋火水点火嗰啲噶，因为嗰度而家见香港政府见到啲咁嘅案件咧，判刑好重啊，佢哋都唔会负担得起。
0: 好，
1: 只有釜底抽薪嘅办法就叫呢位仁兄去申请呢个破产。申请破产啊，两年后咁啊，又重复又好人咯，又嚟过咯。
0: 但系破咗产嘅话咧，佢要洗底系好难噶。
1: 佢破产就乜嘢都冇。
0: 破过产嘅话咧，系洗底好难噶。
1: 嗱，佢宣判咗破产之后咧，
0: 系咯，
1: 嗰啲欠嗰啲贵利钱冇得追噶啦。
0: OK，
1: 所有占任何钱都唔使追，冇得追噶。咁佢就真系要。食斋啊，食咩食好朴素噶啦，搭的士都唔得啊，好似
0: 吓，
1: 咁啊要咁啊，
0: 人哋请就得，
1: 咁系人哋请乜都得，咁啊要忍辱两三年，咁啊冇事啦，咁啊脱胎换骨，可以由头嚟过，重新做人啦，就唔好再去赌博啊、借钱啊咩成咁样噶啦。
0: 唔系，即系你嘅意思，你嘅睇法咧，就如果佢系真系再争呢啲咁啊，明知道系争大耳窿嘅钱，
1: 填氹还永远还唔晒噶。
0: 咁你就一系就叫佢
1: 釜底抽薪，系
0: 或者报警之后，跟住就 declare bankrupt， 即系宣告
1: 破产。
0: 啊，咁变咗咧，嗰啲所有啲外债咧就可以免咗。
1: 系啊，咁仲要佢真系洗心革面。如果唔系宣布破产之后，但系又再搵啲。揾啲高利貸又再借，咁又真系冇救啦！
0: 仲可以借到咩？你破產嘅
1: 之後兩三年後又好翻，冇事啦嘛，洗咗底啦嘛。
0: 咁即係所以喺你嘅立場嚟講，就唔好借俾佢啦，
1: 唔
0: 好再借俾佢啦，
1: 忍痛啲唔好借啦，係啊 ，OK， 寧願請佢食飯，唔好俾錢佢。
0: 呢個都係同呢一位聽眾講嘅，佢同好多其他啲朋友傾開咧，嗰啲朋友都話叫佢唔好再借啦。係
1: 啦，
0: 你係真係
1: 無底
0: 心
1: 談啊，係
0: 心
1: 談。今次還十萬，聽次第次還廿萬，咁啊點知還得越嚟越多唔得。
0: 係啦，不過我覺得即係你可以，如果有時候有啲親情咧，好難。即係點樣咧？咁撇脱嘅阿張星，可唔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咧？我只係提議嘅啫，叫佢呢一個嘅侄咧，就寫翻一張嘅欠條啦。嗰啲欠條咧就
1: 冇得還
0: 嘅。今次唔係，佢唔好預佢還。今次咧就阿乜乜乜乜就係姑且咧就最後一次幫你。呢個欠條咧就話俾你聽，呢筆
1: 冇下次噶啦。
0: 係啦，呢筆錢咧我幫你替你還咗幾多都好啦。以後。你再找我都冇啦，咁有張咁嘅聲明俾佢，咁佢又唔會就有即係佢變咗有一種嘅枷鎖喺度啦。如果再找你嘅時候，你攞翻呢樣話俾佢聽，喂，你已經簽咗噶啦，唔好再煩我噶啦噃。
1: 唔係啦，呢樣嘢咧，如果係佢賭錢輸咗咁樣去同你借錢，同親啲借錢咧，佢又還有可還即係有啲尊嚴嘅。如果係嗰啲吸毒嗰啲人借錢咧，就冇曬尊嚴㗎。
0: 咁呢樣嘢好難。
1: 佢用嘅方法仲好多種㗎，係
0: 啊。係啦，咁問下佢有冇吸毒咯？
1: 係啦，係啊。
0: 如果有冇中咗呢個毒癮啦？如果係嘅話，咁冇得計啦，即係直情深到無可測度。
1: 冇底深潭啊，係啊。
0: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3: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5: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4: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5: 现在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6: 我哋在时代丰美容阁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3-6688。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8: 我是黄锦清，
7: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日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8: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7: 想在10月9日同埋我哋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8: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啦！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阿坡，我喺度啦。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1: Hello， 坡哥。
10: 方子你好，全哥你好，
1: 大家好。
10: 我听到你嗰个嘢咧，我80年代咧其实都有试过，
1: 即系赚钱啦。
10: 咁咧就我有个同事，咁咧嗰阵时好中意过澳门嘅。咁佢一出粮就过咗澳门，嗰阵时系1000多元人工嘅啫。咁输咗钱，咁啊争落喺嗰边争落啲大耳窿钱，咁啊争落一轮时间咧，咁啲大女大耳窿，咁啊派人走嚟个餐馆度就等住佢收工。咁跟住我喺度，我问佢咩事啦、啊？话原来争大耳窿咁啊，都成1-2萬嘅，嗰阵时1-2萬好紧要。咁啊跟住我话，我你哋唔好担心住先。咁我跟住我打電話同老闆講，咁老闆咪佢俾咗佢，咁就喺度一份糧就夠，咁啊好似阿幫主咁啊寫張紙咁啊叫佢唔好再咩，係冇用嘅。咁啊佢還完錢之後又走去，咁啊上跟住嗰次仲理財，直情啊俾人壓過嚟添。又係咁樣，又係同老闆講，老闆即係好好人，亦都俾同佢還埋嗰次。哇！跟住第三次，老闆話唔好借啦，走得佢就放棄呢個人。咁啊，其實嚟講句咧，如果賭，佢基本上成日諗住即係會即係搏翻嚟，
1: 會翻身，會翻身。
10: 其實嚟講，佢會累死好多人，即係好多人打曬人亡。咁好啦，今日講啊題外話啦。今日我正話去走去飲茶，咁啊 飲完茶咁啊，諗住叫啲外賣咁樣啊，分單。
1: 係。
10: 咁啊，外賣咁我叫啊，你唔使同我包噶啦，我哋有
1: 袋
10: 有紙盒自己包得噶啦。係。咁啊，跟住張單咧，佢啊真係分單啦，但係就我就會講佢話，我一陣間先同你搞啦咁。咁啊，叫咗個牛肉腸，咁啊，我哋自己包噶。咁牛肉腸啊，梗係有豉油噶。
1: 系啊，
10: 咁啊，佢话自己冇攞，你冇俾个兜我装豉油，你话自己包啊嘛，我望住，
1: 哦，
10: 我自己包，咁你冇个兜，我点自己包咧？咁即系眼都即系擎埋，好啦，跟住咁啊，叫佢埋得，即系嗰啲态度其实系唔好嘅，好差嘅，咁啊。嗰間嘢咧，咁啊，阿某人咧好中意話兩輪佛潮州揾過嗰度嘅。
1: 哦，
10: 咁嚟講個，咁啊跟住就叫佢埋單。
1: 嗯，
10: 佢又走埋嚟。嗱，因為你自己包咧，即係嗰啲用具咧，佢又冇得收錢。
1: 係啊係啊。
10: 啲外賣嗰張單一定要俾翻你啊！咁我望住佢。我点解会一定要外卖嗰啲俾花你嚟？
1: 系，
10: 你做过啲乜嘢嘢啊？咁，咁我后屘嚟讲句，你唔讲呢句，我真系俾多两蚊；你讲呢句，我俾少两蚊。啊，即系我一俾即系激到咧，我成个人即系弹牙，即系呢个系应该就同诈骗冇乜关系嘅，不过就系攞出嚟震下气咁解啦。今日同大家
0: 分享到，咁你舒服嘛？你而家舒，你而家舒服未啊？你而家
1: 讲完舒服咗未啊？唔使唔使睇，唔使睇医生啊！
10: 比较好啲啦，
0: 波波。OK OK， 好多谢你啊，波电话。好，多谢，拜拜拜拜拜拜。点睇波呢单嘢？
1: 哇，其实即系攞嚟讲，嗰个。waitress 係唔應該咁做嘅，你越大方咧，那個客啊會越對你疏爽啲嘅。呢樣嘢係一個佢唔知道一個 good return 㗎，做嘢呢樣嘢嚇。你對人越苛刻，人哋對你又越苛刻。啊，做人佢唔識做人嘅道理嘅人。
0: 可能咁，佢係佢唔需要佢嗰啲包裝盒，即係唔需要嗰啲外賣盒。
1: 佢攞個兜嚟再豉油啫，倒豉油啫，
0: 咁。你反正你如果要買外賣嘅，你亦都唔可能話冇豉油跟埋㗎。係
1: 啊，佢咁點佢話你倒落埋去啦，自己拎走咪倒埋。
0: 你有自己個兜嘅，咁咪將嗰啲豉油倒咗落去你嗰啲外賣度咯。
1: 係好難講啊，
0: 兜裝住啊嘛，係嘛？呢個係講緊啲服務方面嘅嘛，
1: 態度
0: 同埋嗰個認知嘅問題。可能有啲即係服務員咧，佢聽到乜都你自己嚟啊嘛。咁你自己搞掂啦。
1: 咁諗住貼士都少啲噶啦，咁啊唔不滿啦。
0: 但係最撈尾加咗句，佢話你外賣都要俾貼士，呢樣嘢我覺得係有點言下過喎。
1: 係啦，係係，講質素問題啦。
0: 但係有質素都唔係，冇質素都唔係咁講嘢㗎。有乜理由話你買外賣，我都要找就係有呢個嘅誒。
1: 誒，等佢多啲同阿陳生你講下講下嘢，咁佢識講嘢㗎啦。
0: 睇下陳生有啲咩嘅睇法，唔係我呢個陳生，唔係我呢個陳生，頭先我嘅陳生嚇。好，我哋開廣告，翻嚟咧繼續接呢個嘅詐騙照鏡。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九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3: 加上屋街及四十一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2: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4: 和你有个约会。
15: 各位温哥华嘅朋友 ，Safeway 终于翻嚟 Oak Ridge Park 啦！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achel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仲有3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 星期五下午3:35的诈骗照镜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天呢，除了我陈建邦，都有我呢个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师兄张大哥。
1: 多谢多谢多谢，听听众，
0: 我听听众电话啦，好听下冯太的电话先。Hello， 冯太你好，冯太。
1: 好，冯太你好。
16: 嗨，你哋个个好，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哋。
0: 好啊。
16: 我3个月前咧，我又有打个电话去，关于嗰间药房咧，有乜不接先入去嗰间咧？佢争我啲药咧，争3粒药咧，先够佢。我问佢攞，佢唔俾啦。
0: 系。
16: 咁 OK， 咁我3个月之后咧。咁我即係我每3个月咧就攞一次嗰啲藥嘅，喺醫生寫嗰個張單。
0: 係。
16: 咁咧嗰粒咧藥咧又係我就講嘅醫生聽，我話一次食5粒藥，我話好多時咧唔夠啊，一粒兩粒唔夠。
0: 嗯。
16: 我話呢次仲3粒。
0: 嗯。
16: 佢都唔俾翻我啊咁啊，咁個醫生咧佢就 OK， 佢即係每粒藥咧就75 milligram。
0: 嗯。
16: 咁咧，佢將4粒就整埋到1粒，即係300 gram 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16: 75 gram 啦。
0: 係啦，係啦。
16: 咁咧，個上個禮拜咧，咁啊嗰啲新嘅咧就300 gram 啦。咁我翻嚟數下佢咧，又少咗1粒喎。
1: 哦。
16: 咁咧我。咁咧，我而家咧，我就唔知翻去再讲佢听，唔知话系咁算数。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我咧就买嗰啲药，我冇失明药嘅，佢无端端咧加嗰啲失明药喺我张单嗰度300几蚊。咁我个仔去攞药啦嘛，佢唔知我攞咩药去攞，阿妈嗰啲又起价起咗300几蚊，我唔系啩，我 check 下，原来系有啲安眠药落佢，咁我又拎翻去药房嗰、那个见个 manager 啊，呢啲冰仔都冇用嘅，咁、那个 manager 佢啊问好多嘢咯，我话我。咁我話你 check 佢 record 咧，根本都冇嘅。
0: 係，
16: 我都唔知點解嘅。咁咧，佢就話：，唉，我哋如果係即係 destroy 佢，追佢之後咧，就要俾28蚊啊。咁啊，佢唔可以再用。咁我話唔關我事啦，係咪？
0: 係係係。啱。
16: 咁乜嘢？另外有一次咧，我啲藥咧無端端咧又多咗一粒。嗰啲安眠買嗰啲糖尿病藥喺度，咁我又落去特登係見嗰個 manager， 同埋寫封信俾佢講下佢嗰啲人員工個即係工作嘅態度啦。咁樣佢我話點我呢粒咩藥嚟㗎喺我嗰度咁樣，佢話呢個係糖尿病藥嘅，我點解喺我嗰度 mix 佢咧咁樣？佢唔出聲咯喎。咁我个仔就话，我哋唔系嚟 complain， 系嚟俾你个 pay attention 啫，咁样啊。咁佢系多谢咁啊，一句 sorry 都冇噶啊，呢个嘅经理啊。咁咧，咁同埋另外你哋有一个同事咧话讲啊，每一个月咧佢可以包装啊。包装嗰啲
1: 啊，独立包装
16: 嗰啲票咧，日日系我打电话去个政府咧，系一个月嘅咋？
0: 哦，一个月
16: 包一个月噶，系唔会包2个月、3个月嘅。
0: O K，
16: 咁我嗰啲药，我啲嗰啲药咧就系每3个月先去攞一次，咁冇咁麻烦啊嘛，系咪？
0: 系。
16: 咁我想请求你哋个。唉，嘅歪事啊！我应该点样做啊？应该翻去讲佢听，激话唔系咁算数咯。佢呢个公司咧，
0: 冯太啊，其实咧。你3个月嘅数量咧，你头先讲话咧，一日要食5次，咁你每一次系
16: 唔系，嗰样咧嗰种药咧系一次食5粒。
0: 哦，一次过食5粒嘅，唔系一日食5次嘅。
16: 我另外有其他嗰啲藥食嘅，
1: 係好亂，
16: 嗰啲就冇問題，係淨係嗰只 pregabalin 好貴嘅，
0: 係，
16: 嗰啲藥好嘅，咁我要俾錢噶嘛。
0: 唔係，冇錯冇錯。咁就係一次過一次過，即係一次過要食五粒嘅呢一隻藥。
16: 係冇錯。
0: 哦 ，OK OK。
16: 嗰種藥日日要嗰個特別醫生開嘅。
0: 咁你三個月，哇！三個月好多噶咯喎，阿馮太啊，三個月就
1: 好多粒
0: 噶
1: 咯
0: 喎，
1: 好多粒噶咯喎，
0: 好多粒噶咯喎。
16: 我知，咪佢好多粒，我俾錢好多粒噶啦嘛。
1: 係啦。
16: 你係 pharmacy 咧，你係有糧出俾你噶，係咪？係，
1: 當然啦。
16: 而且咧，我 check 緊，我而且我 check 咗佢嗰個嗰個公司啦，因為佢大咧。俾啲員工啊啲薪水咧會高過嗰個普通個啲人嚟嘅，所以佢個公司咧就唔會按衰啊。你明嗎？
0: 唔明，我明，我呢個我哋好明白，佢人工高就係咩啦。
16: 所以咧，我話佢嗰個 pharmacy 嗰啲人咧，嗰十個八個人咧，應該啲人工都好好嘅。
0: 嗱，呢個我哋唔，我哋阿馮太，呢個我哋唔去針灸佢嘅人工問題嚇。我哋而家想講嘅問題咧，就係個數量嘅問題。如果佢話係三個月，醫生叫開張三個月，你每一次要食五粒嘅話咧，三個月我當你九十日計啦，我唔好當你九十二又好，九十一日啦，我當你三十日啊，乘三九十日啦，佢夠唔夠九十日嘅藥俾你咧？
16: 佢咩話？
0: 夠唔夠啊？佢 set enough 個九十日嘅藥俾你。三个月啊嘛，
16: 佢唔够啊，所以食到三个月收尾咧就少咗三粒啊，我得两
1: 粒
16: 剩，
0: 因为佢少咗，
1: 少咗三粒，
0: 应该到最捞尾你差唔多食剩嗰时咧就
1: 少
0: 咗，
16: 系
0: ，OK，
16: 系，
1: 即系唔够数，唔够数，
16: 少咗咯，
1: 数漏咗，
0: 咁样得唔得咧？你下一次去配药嘅时候。你話三個月藥，佢俾咗你之後，到你差唔多食曬嘅，你數一數佢，你數一數佢仲有幾多日係可以用嗰五一次過食五粒嘅？譬如你話得翻最尾爭三粒咧，就係足啊嘛，係咪？咁即係換句話講，你前一日你就知道啦，係唔夠噶啦，爭噶啦，
1: 爭個禮拜都知啦。
0: 咪咯，咁你就應該可以攞翻去同個藥房講，喂，你俾少咗我喎。
16: 我同佢講嚟，佢就話咧 ，You ask yourself。
0: 哦，
16: 咁样我话点样 ask myself，ask myself， 我咪就系得两粒剩嘅咯。
0: 系咯，
16: 而家 ask you，
0: 系啦，
1: 都有个办法。
0: 问翻转头，咁啊，咁啊，呢个肯定系态度问题。
1: 你有个办法嘅，同个医生家庭医生讲啦。你话我拉边嗰日咧，我下个礼拜六咧最 last 就争一粒，争三粒，你可唔可以再开药嗰边？我星期五去攞药，咁咪就补充搏到落去咯。
0: 你唔好等到最嬲尾，你先至叫医生开个另外三个月噶嘛。
1: 你一个礼拜前可以再攞药噶啦。
16: 咁样嘅，我三个月之前咧，每三个月咧就见一次个家庭医生，
0: 系啊，
16: 同埋验血，
0: 系咯，系咯。
16: 佢我即系家庭医生，佢系三个月一次就。第二個三個月佢 review 啊嘛，
0: 係咯，
16: 咁我就唔使啦。OK， 咁我到時咧，即係見完醫生之後咧，我就個醫生啊，你我要幫我攞藥啦，咁樣啦嘛。
0: 係咯。
16: 咁佢 fax 佢 fax 佢嗰間公司啦嘛。
0: 係啊。
16: 咁佢咁個日日咁我過幾日咧，我就去攞啦嘛。
0: 係咯。
16: 但係我屋企仲有嗰啲舊嘅藥。
0: 咪係咯，你食你要食埋佢噶嘛。系咯，
16: 我唔会等到最后嗰一粒，我先会讲嘅。
0: 啱啊，
1: 系唔会断续噶嘛。
16: 呢个公司咧，佢唔系话啊，佢你礼拜一嚟就得噶啦咁。你礼拜一去，哦未 ready 喎。咁样话，佢话礼拜几先得噶咁。哦，你礼拜三啦，几点钟啊？一点钟啊？两点钟啊？我七点钟去都未得噶。
0: O K， 冯太。
16: 到佢九点。
0: 唉，冯太明白，我明白你嗰个问题吓，有时啲数量嘅嘢咧，或多或少咧，佢哋执嘅时候有或许有执漏呢个情况。但系你自己都讲啦，医生一开三个月俾你嘅话咧，咁冇计噶啦，因为如果你除非咁，除非你攞药嘅时候你数清楚佢咯，
1: 同埋你唔好最 last 先去配药咯，
0: 系咪啊？阿冯太，如果大家唔想有任何嘅 misunderstanding 嘅话咧。你在拿了个药的时候说是三个月的，那你就拆开来看咯，在他当面拆开数咯。你现在跟他说没用的，冯太啊，你事后先跟他说是没用的。 而且你醫生是每三個月，你未到第三個月完之前，你都已經問醫生
1: 攞定
0: 㗎啦嘅話咧，咁你去攞咗個新藥翻嚟，你舊嘅就算係剩三粒，你剩翻兩粒都好，嗰三粒咪喺新嗰度嚟到補落去咁解嘅啫嘛，係咪？但係你話我
16: 自己
0: 係
16: 咁樣
0: 啦，exactly，冇錯，
1: 冇問題啦，係啊，
0: 冇錯冇錯，
1: 問題不大。
0: 系啦，如果你覺得啊師兄，如果你覺得係唔抵嘅，唔緊要。你第一次攞嘅時候，你嗰三個月嘅裏邊，你同佢數，你同佢數，我話夠唔夠三十日？我唔好講32日，或者我講92日，我講32日，你係咪足每一日我五粒，我都唔會有少？咁你咪同佢數翻清楚咯。
16: OK，OK， 你講得又啱嘅。我咧就想下一個30日咧，佢嗰張樽咧就而家嗰啲係。四粒加埋做一粒嘅啦嘛，就300 gram 啦，就另外嗰个75 gram 啦，另外计数嘅。咁我就想下一次就去问佢
0: 数清楚，
16: 喺嗰度金堂喺嗰度数啊，
0: 冇错。
16: 佢樽咧，佢个樽咧写住90粒嘅，
0: 系
16: 个樽写明几多粒嘅，
0: 冇错。
16: OK， 我就想下一次咧就去讲嗰只牙，你帮佢数下够唔够90粒？
0: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因为你要俾钱噶嘛，你唔系唔使俾钱啊嘛，
16: 系，
0: 所以你有权咧系去数清楚嘅。阿冯太，冇问题嘅呢样嘢。
16: 系啊
0: ，OK。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攞翻個 justice 俾你啊！
1: 冇問題啦，冇問題啦，唔使
0: 冇問題嘅，馮太，唔使擔心，有問題嘅帶上嚟再講。
1: 冇問題啦，
0: 嚇 ，OK。
16: 我即係覺得好煩咁樣。
0: 係咁，但係你做咗一次之後，佢第二次小心噶啦，佢
1: 會
0: 小心噶啦，佢唔會再有啲問題啦。
16: 上一次咧
0: ，OK 啦，唔好講翻上一次啦，馮太，
1: 下次冇事啦。
0: 上一次啦，因為太多嘢啦。
1: 下次冇事啦。
0: 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7: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下昼3:47。
17: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9: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毫八，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0。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19: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咁啊，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
1: Hello， 叶女士。
22: 两位主持好，多谢你哋嘅意见。
1: 系
22: 咁样咧，我今日都有同我啲朋友再讲咧，佢就唔系赌钱嗰啲嘅，佢主要就识咗啲坏朋友啊，引致佢财务公司借钱啊。咁但系佢始终都冇讲俾我听系点解要借钱。只不过我话你知道借钱已经上一次系咁样，你应该吸取个教训，唔好咧。就算你有困难，咪应该都首先未借钱之前帮我哋讲先啦。好過你即刻去大耳窿，
1: 大耳窿
22: 借完你就話啊，姑姐，你可唔可以借錢俾我還啊？呢個係最後一次，即係好難令人相信咯咁樣樣。咁佢好識講嘅，可能次係我見我媽最後一次面啦，又話嗰啲大耳窿啊，好好犀利啊，斬人啊，好多啲命案啊。
1: 唔驚啊！而家唔驚啊！
22: 我可以係逃過一劫啦，咁樣樣，即係用啲咁嘅方法嚟希望你嚟幫佢咯。咁我都話啦，而家佢話個大耳窿嗰度標錢唔還錢，就係去法院度告佢啊。呃騙嗰啲錢，咁啊仲好添啦！如果我話你如果坐監，我仲安全啲啊！你起碼唔會接到啲壞人喺嗰度有食有住，我咁幫幫佢講啦。咁我有啲同事就建議叫佢報案添，因為我大耳窿佢話2500、2300，隔咗兩日佢話2800蚊喎。如果呢兩日唔還，會升到28000蚊啊！哇，有冇交啲利息5000蚊咁犀利？
1: 報警啦！報警啦！係。一於報警，
22: 萬蚊啫嘛，咁所以我而家都係盡量我都唔會幫佢噶啦，因為好難講啊，即係再一次。不過有陣時好似你哋正話講，有少少因為親情嘅 的關係，是不是？因為尤其是我一個姑姐會有幾十萬給她，一死就有那個 life insurance， 她做受益人，我沒有說給她聽。咁我心諗有幾十萬，咁佢今次佢話佢最後的一次是25,000元，我應唔應該轉住嚟幫佢咧？嗰25,000元我實可以攞翻嘛，咁樣樣。咁但係我啲朋友話，除非你做到佢又去曬差館度報案，有曬嗰啲樣樣嘢又寫。簽埋張聲明，今次是最後一次，以後咧我生死冇對我冇關係嘅，咁解
2: 係啱，係啊，
22: 咁先至考慮啦咁。
0: 係啊，因為你都唔知道噶嘛。
22: 暫時我都係希望，好似你哋咁講法，盡量都唔幫佢噶啦。
2: 啱嘅，係啱啊。
0: OK，好啊，多谢你同我哋陈章，多谢晒你叶女士啊，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我哋讲翻个药丸个问题先。我谂嗰位嗰位听众咧，我觉得你啊，因为如果你系信唔过佢嘅咧，两个方法啦，第一唔好再揾佢咯，
2: 系第一间啦，第二间又得啫，
0: 第二你话嗰个樽上边咧有埋嗰个 tablet 嘅数目喺度，咁你睇个数目同你。計一計翻你三十日裏邊係唔係嗰日？我當你係一日食五粒，當你九十日嘅話，咪450粒咯。如果佢寫住450粒，咁冇錯
2: 嘅
0: 喎。
2: 係啊，通常都唔會錯嘅。會唔會自己數錯咗咧？五粒同嗰只五粒同六粒睇落去，有陣時朦朦地，六粒就當五粒咁樣食咗落去咧。
0: 75個mL都唔使噶啦，75個mL係咪？或者其他嗰啲300個mL啦嘛，變咗。唔緊要，其實你如果嗰啲係要俾錢嘅話咧。我覺得你是無可厚非的，你要叫那個，
2: 你有權去，
0: 是啦，你叫那個 pharmacist， 他就算現在又有些藥呢，他們有個口封口的嘛，他是跟你入了很多，他都封了口的，
2: 他又封一個月而已，不封三個月，剛才他說，
0: 我不理他，總之他是你要用的時候，三個月你開了就沒理的了嘛，
2: 是
0: 吧，你未開就是一個月而已，那你開了之後，你三個月內就要吃完他的嘛，對不對，那你不要緊的，因為你付了錢買的，你是有權知道他是沒有錯嘛，那你就揭開個銷，然之後同佢講咯，你唔夠嘅，你咪補翻俾我咯，就係咁簡單啫嘛，係咪？事後你同佢去講，人哋可以講話，一係就你唔跌
2: 咗，你食多咗或者唔定係，
0: 食多咗就有問題喎，
2: 食多粒嘛，五粒同六粒睇唔清楚啊嘛，
0: 冇錯啦。咁你計翻條數啦，我九十日，我唔好當佢嗰個三個月裏邊咧有兩個月係31，好似7月、8月咁咧，咁你就唔係90噶啦嘛，你六月去訂就唔係90噶啦嘛，係變咗92日噶咯，咁所以你咪要去計一計佢。九十日好計啲，咁啊整數啲，咁啊90×5粒咯，咪450粒咯，
2: 係
0: 咪啊？總之佢俾你係450粒嘅，咁你咪計咗啱佢咯，你唔需要話咧到最撈尾剩翻2粒喎。咁三粒去喺边度啊？
2: 咁系啦，系咪？又冇大事搞。
0: 系啦，唔好太过执着于每一次每一次，你搞掂咗佢，咁然之后等佢以后咧喺你嗰个药，佢同你执药嘅时候咧系清楚啲。
2: 佢唔系次次争一粒噶嘛？咁啊次次争一粒咩？系嘛
0: ？OK， 点啊？仲有啲咩可以补充啊？
2: 上一次咧有听众咪打电话嚟话讲话做白内障手术，如果你俾钱啊会快啲噶嘛？我听个听众咁讲。我听有个听众，我记得噶，所以我而家澄学阿张女士讲嘢，我而家澄清呢件事，因为我做白内障我系冇俾到钱嘅，但系我一样我好快排到我，因为嗱呢样嘢答案咧好容易答案嘅，譬如你茶楼叫两张台叫嘢，一张台叫鲍鱼鲍翅，一张台叫普通炒菜或者牛河咁样，张单入到去嗰个厨师就照做，先到啊先做嘅啫，冇理由话。見炒乾炒牛河，見到張鮑魚的就做了鮑魚那單先，就不做乾炒牛河先的嘛，所以跟著排住隊來的，因為個醫生怎樣都會有錢收的，你給不給錢做，醫生都可以政府拿到錢的。
0: OK，
2: 是不是？
0: OK， 明白明白，即是話你的意思是沒
2: 分錢，沒
0: 給錢就給你快
2: 一點，沒優惠的。
0: OK OK，
2: 還有一件，上次看過你們說過有一個嗰啲賣身去登記俾人哋詐騙啊嘛，賣身去俾人哋包養嗰啲啊，包養問題啊，
0: 被包養嗰、那個
2: 被包養問題，
0: 被包養嗰個被詐騙，
2: 仲要被人呃錢啊嘛，
0: 係啊係啊，
2: 其實咧深層咁去思考咧，我覺得呢個包養問題咧就嗰、是、個環境唔係好啊，呢、這個環境相當惡劣啊，嗰啲人點解要做咗被包養都肯去做咧？揾唔到工作，經濟唔好。有頭髮邊個想做瘌痢啊？呢樣嘢係將到最後用到父母俾你嘅軀殼去謀生，呢樣嘢係一種好窮途末路嘅事啊！其實我哋深層諗下， 呢個經濟真係好差。唔好話淨係話，咁佢俾人詐騙，為呢樣問題去覺得好輕描淡寫，其實係一個社會問題嚟嘅，好嚴重嘅社會問題。
0: Okay.
2: 啊
0: okay.
2: 你認為係啱唔啱啊？
0: 咁呢、這個其實不嬲都有
2: 存在，你出賣都用到呢個父母俾你嘅軀體去賺錢，係咪好？
0: 不嬲都存在㗎啦。咁究竟佢哋嗰個所謂被包養嘅其他嗰個去到乜嘢嘅程度咧？睇死佢哋視乎大家自己嘅安排嘅啫，自己嘅協議嘅啫。
2: 通常如果有謀生嘅機會，都唔會出到最後呢招㗎啦。
0: Well， 好難講嘅，師兄，因為點解咧？每一個所謂包養的過程當中有很多不同的安排，不同的大家協議，有些就說你只是出來跟我朋友吃飯看戲那麼多而已、有些當然其他特別的要求那些是另外再看的、
2: 那些以前有說兩陪三陪
0: 啦、不要理他啦、總之被包養今次在這個的、事件當中是成為受害者咯，他已經是 要出來被包養了，
2: 已經很慘的事，還要被人騙錢，即是雙上加雙了，
0: 是啦，所以、
2: 覺得很慘
0: 好，有少少時間，等一下聽 Danny 的電話先、Hello Danny 你好 Danny、
2: Danny 哥是
3: 上几个礼拜咧，就加医生咧同我电话联系咧，就电话诊症咧，同我攞咗个嘅血压丸啦。你 OK 啦，正常啦，咪两个血压丸。咁我 send 嗰个嘅嗰啲药咧，佢可以攞开药房嗰个嘅单位啦吓。咁啊，理论上系已经 OK 啦。咁第二日咧，嗰、那个 pharmacy 咧嚟打翻我。你未嚟攞藥啊？我話仲有兩個禮拜到啦，咁未食曬，咁我話遲啲先攞啦。咁咪擺喺樹，遲啲擺喺嗰邊好攞，有排出嚟新鮮啲啊，係咪啊？咁到第二個禮拜咧，我走去我 family 試一試咧，攞藥咯喎。啊，點知話冇喎，冇你咗張單喎，揾唔到喎。我明明你打緊俾我，有藥係啊，我唔使急住啦。咁我諗住有藥單喺我個 family 試攞住。肯定遲咗攞藥噶啦，咁谷於無奈咧，我打翻我個 reception 嗰度咧，再 send 多次個藥單俾嗰個 pharmacy， 咁先攞到藥。嗱呢個情況我唔知係我個問題定係嗰個家庭醫生 send 冇張到去咗度啊，定係 pharmacy hold 住啲藥嚟自己，即係我血壓丸唔係平噶，喺海外冇單冇證據嚟攞買唔到噶，但我買廿零蚊都 OK 啊。如果喺情況下次咧，我一定要咧，你唔好 send 我個 pharmacy 啦，佢直情去因醫務所攞張藥單去執藥過啦。
0: 係，
3: 我安全呢樣我安全就話。
0: 冇錯，係嘛？冇錯，冇錯，冇錯。Danny， 你都講得啱，唔好靠佢其他人手，自己搞清楚佢好過啦。啱嘅，
3: 警棍就賴咗你噶咯，係咪啊？
0: 係，嗱，係啊，咁你自己唔一手一腳喎，你點樣攞錯藥都有機會嘅人哋。
3: 佢又喂，佢只針針藥啊！我話遲啲先攞啦，我諗住去攞藥，我係嘅，即係有張單喺處落時攞咗藥。
0: O K，
3: 冇張針單喎。
0: 啱，你自己一手一腳跟翻啦，好啱噶啦。O K， 多謝你電話先 ，Danny。O K， 拜拜。好啦，咁啊，華光唔好意思，我要去新聞報告，翻嚟嘅話唔介意接你電話。
4: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5: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4: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 604-338-2633 338-2633。
2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2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十点二十分自营至美十点钟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大湾区局嘅工会工人恢复工业行动，星期五下昼一点半离开工作岗位，影响公园以及水务等服务。25个地区公园将会停止垃圾嘅收集以及路径维修等工作。代表工人的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表示，工人过去19个月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之下工作。工会说，对造成公众的不便感到遗憾，也对管理层拒绝提交新的建议表示失望。工会别无选择，以工业行动争取公平的合约。又说劳工关系局已经安排了调停员，不过一直未有定出谈判的时间表。双方争拗点包括工作场所的安全，以及减少将工作外判等。其他的消息，本省山火持续，不过部分疏散的居民获准回家。新闻岭的 Bot Range 山火焚烧一个礼拜之后， Peach 岭的居民获准在今日傍晚六点回家，原本的疏散令下调去到疏散戒备，而当地的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居民可以按照指定的路线进入社区。方乐林报道。
12: 本省新闻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俾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BC 山火服务表示， Bowinch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Bowinch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BC 水电局希望就位于 Dawson Creek 镇以北靠近亚省边界进行西伊的水坝项目。Peace River 区域管理局各市就希望政府成立基金为未来作出补偿。张若良报道。
13: 省东北部各市的领袖希望成立一项基金，用于补偿当地不同的社区在萨库一旦推动 Peace River 上建造第四座水力发电厂水坝计划。在星期四， BC 水电局就位于 Dawson Creek 镇以北靠近亚省边界的西伊水坝项目向 Peace River 区域管理局举行了首次的公开简报会。区局理事会主席 Brad Spelling 表示，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这座水坝将会为 BC 省河流系统带来重大变化，淹没了更多的民居、农田和公园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并影响当地的水源，到时 Peace River 将不复存在，从这里去到 Friendly Bay 将会变成一片的水库。 BC 水电局说，为了满足2050年主要由工业增长驱动，预计电力需求上升 50% 的情况下， BC 省需要新的稳定电力来源。但是 Spelling 指，数十年的能源开发，包括 Peace River 上现有的三座水坝和正在建造的大型风力发电厂，经已造成持久的影响。他指出，该个地区应该拥有类似哥伦比亚盆地信托基金的机制，该个信托基金是一个长期补偿基金，成立于1995年，目的是补偿受到哥伦比亚水坝影响的社区。根据最近的文件显示，该个信托基金目前的资产价值超过12亿元。 Spelling 认为省东北部的发电量巨大，早就应该从中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因为这个完全建立于东北地区的经济利益之上。根据省洁净能源法，西伊项目是被禁止进行的项目之一，另一个同时被禁止建设地点是位于近岸山脉的 Homarco River 另一个新的水力发电项目。不过水电局发表声明时说，他们预计省政府将会修改立法，允许在这两个地点进行地质技术和环境研究，并会在未来四到五年内继续推进项目。他们必须考虑到是否需要再次修改立法，以使到项目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水力发电项目是为了满足未来能源需求而考虑的众多方案之一，其他方案包括公用事业规模的电池储能项目。水电局预计将花费高达1200万元用于这两个方案的初步研究工作上。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如果美国如期加关税，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另外，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将会向联邦政府的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以及各省汇报谈判的进度。张玉良报道。
9: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五在爱达华州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若果真是兑现其向加拿大征收 50% 关税的新威胁，美国政府到时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他说，这个对美国来讲不是一场贸易战，他们正在努力保护美国国内的供应链，这个并非是针对加拿大，而是全球范围的政策。如果某个国家对美国进行报复，美方绝不会容忍，并将采取行动。格里尔最近一个星期多次会见了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并称会谈富有建设性。格里尔表示，他感觉到加拿大人希望采取更和解的态度，但美方将会拭目以待。另外，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利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格里尔说，总统和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这个是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的表态。格里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同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也会同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勒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勒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报道指，勒布朗会在星期五下午向联邦政府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汇报会谈的进度。另外，灰省负责审查美墨加协定的特使亦表示，勒布朗会在星期五同各省汇报会谈的情况。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傍晚六点、晚上七点、晚上八点、晚上九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by 的航班已经是全日满座。另外，下午四点四十分，由 Horso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五成四车位已经是满。傍晚六点零五分，一班船就六成六车位满。晚上七点零五分，一班船就六成九车位满。晚上九点二十五分的一班船是五成四车位满。至于晚上十一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过去两日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据报，有关设施主要将稳定形式油加工，部分产品供应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俄乌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不过有关的方案不可接受，应在达成长期可靠及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他又说，总统普京愿意再次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不过问题是他们带着什么来。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会在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会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 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会议筹备情况及预期成果的传媒提问，他说会议期间将会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次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以及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他又说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以及区位优势突出。在香港民航处表示，上个月4号国泰航空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航班，航机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单位出现通讯中断的事件。政府是完成审视国泰航空提交的全面调查报告，显示航机内通讯设备运作正常，事件涉及该航班机组人员错误回应空管人员对另一航班发出的指示，继而将无线电调校至不正确的频率，其后相关机组人员未能察觉通讯的中断。发言人表示，国泰航空在事后已经采取多项改善措施，包括加强机组人员在飞行时操作以及监察通讯系统的程序，并提醒机组人员时刻要提高警惕。发言人说，民航处高度关注今次的通讯中断事件，并已经要求国泰航空严正跟进有关改善措施，包括就相关机组人员进行额外的训练以及考核，强调机组人员在执勤期间必须时刻同航空交通管制人员保持良好的通讯，以保障航空的安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14: 1320马路情报，
0: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11啊，同大家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有几宗嘅事故啦，而家清理咗嘅咧就较早之前讲过喺 Portman 桥啊，西行啊，隔住七号公路嘅有部坏车咧系停咗喺度嘅，咁而家移走咗啦吓，咁嗰边已经清理咗啦，咁啊交通嘅方面咧慢慢回复正常嘅。好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宗嘅事故咧，就系有架坏车。就啱停就西行方向嘅停咗喺呢个 Old Dudney Trunk Road 之前嘅，咁啊右边线咧就封咗嘅，咁嗰边咧就会形成有交通挤塞嘅问题啦。讲多次啦，系七号公路就西行啱啱喺 Old Dudney Trunk Road 之前嘅，咁啊右线咧就封咗。翻翻嚟咧近少少嘅就系 Marston Road 嘅99号公路啦，北行嘅方向咧就有部车坏咗啊。咁啊，停咗喺嗰个隧道嗰边嘅，咁系讲紧北行嘅方向啊，咁啊好大件事嘅，因为北行得翻一条嘅隧道线通行嘅啫嘛，咁你而家大件事啦，仲要喺嗰度嚟到坏车嘅话咧，咁北行嘅车辆肯定系即系塞到爆噶啦，而家我讲紧咧系好有排都唔会升到，除非佢嗱嗱声 clean 咗 clear up 咗嗰个嘅车辆嘅啫。好啦，咁啊，另外咧讲翻91号公路咯，91号公路嘅南行啊。夹住呢个十号公路以南咧，系有呢个汽车事故啦，咁啊变咗左边线咧又封咗咯，咁啊肯定嗰度咧系会非常之繁忙噶。虽然咁啊，而家好彩啦，99号公路咧嗰个嘅坏车咧，北行嘅方向坏车咧移走咗咯吓，咁但系积落嚟嘅车龙啊已经排到咧爆国爆晒灯噶咧，真系需要时间消化噶，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啲耐性，千祈唔好走得太急吓。好啦，其他嘅公路条桥梁方面啊，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非常之挤塞噶啦。另外，呢街桥嘅北上咧就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噶噃吓。咁啊，另外咧就系喺呢一个嘅Marston Tunnel 啊 ，Marston Tunnel 咧唔系 Marston 呢个应该系 Cassia Tunnel 出嚟嘅时候咧，向 Portman 桥嘅方向系非常之繁忙嘅。咁啊，另外咧1号公路夹住 West Shore Parkway 嘅北行咧，哇！现时见到好多车辆啊，佢系向住边个方向呢？系北行嘅方向，就系向住 Goldstream Park 啊呢个公园啊。唔知系咪因为星期五咧，放假啦嘛，开始周末，咁有啲人咧可能揸车去嗰度咧嚟到去度一个嘅 Friday picnic 啊或者成啊。咁而家嗰度见到系非常之长长嘅车龙啊。讲多次，1号公路夹住 West Shore Parkway。是北行的方向，咁啊呢个即系喺 Island 嗰边啦吓，咁啊点都好啦，见到有长嘅车龙噶啦。如果你去开嗰边嘅话，自己留意啦。其他嘅公路桥梁开始见到车多，同埋系行车缓慢，请记住小心驾驶。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5: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 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四点十四分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依然有陈建邦同埋我呢个拍档就系 Raymond 张国权嘅。Raymond 啊，
2: 系
0: 我哋喺呢一个嘅大温咧有一宗嘅事故咧，就系scammer 嘅事故咧，就系呢个政府喺新西敏市辖下嗰啲政府停车场嗰啲嗰啲咪标咧，就俾人哋装咗。黐咗个假嘅 QR code 二维码
2: 啊，俾人哋
0: 咁啊，有人咧就因为 scan 咗之后唔见咗2000蚊。
2: 喂，系啊，
0: 咁我啱啱先同个朋友倾开偈咧，原来真系呢啲 scan 啊，你唔好乱咁去 scan。我有朋友就系话佢喺呢个terminal， 即系我哋嗰个 Pacific 嘅 terminal 啊，即系嗰个火车
2: 系啊，
0: 火车嗰个
2: 总站，
0: 即系我哋嗰个 Pacific 嘅 terminal 啊，即系嗰个火车
2: 系啊，火车。

0: 假的，你不去看清楚是不是他自己本身的机构或者 PayStation、自己的公司的二维码呢，可能你一照了之后呢，你去了个网页呢，他已经可以 hack 到你的资料。
1: 怎么可以看清楚是不是要给你啱用的呢？用
0: 几样东西。第一，他那个二维码呢，如果是本身呢已经是在那个的PlayStation 那版是印了在那里的，
1: 整梗了在那里，
0: 它没得假的、但是如果它是用一些透明的胶纸将那个二维码，他们假的二维码印了上去之后再贴下去在你那个 PlayStation 那里、那它可能将假的那个呢，或者是怎样都好，
1: 盖住真的，
0: 盖住你真的那个都
1: 盖住真的、那
0: 个、所以你看到如果那个二维码呢，不是一定个个都
1: 是，
0: 但是如果大部分在那些公众场所里面呢、你看到有那些可以用手指即是按一按它，抹一抹它、原来它不是自己本身有的，黐上去你就要小心了。
1: 是啊，即是譬如成张纸好像影印出来的，那就不同。
0: 是啦，
1: 但是有张胶纸再粘一面头又有些问题了。
0: 可能是真的都不定，
1: 可能
0: 是
1: 但是你试一面
0: 头。你这样的话你就要很小心了、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分分钟来中计的。
1: 好像
0: 那个朋友说一中了，好彩那个卡公司醒目、就 stop 了他张卡啫。那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他就见不见
1: 很多钱了。
0: 好，电话里面有刘太，跟刘太先说。诶，刘太你好，刘太，
1: 刘太，
2: 系你哋好，
1: 你好，
2: 两位好啊，咁咧，我想讲诶，头先配药嗰、那个，咁我有两点嘅睇法，即系我嘅睇法啫吓，即系不能作准啦，
1: 讨论下
2: 呢、这个参考啦、第一个咧就系、转 pharmacy 咯，咁如果你转咗 pharmacy 系就。即係都有同樣情況發生咧，咁呢個就唔係 pharmacy 嘅問題，就係自己嘅問題啦。
1: 係啊，
2: 咁你轉一轉間 pharmacy， 你嘅即係個 dispensing fee 差唔多嘅、你唔好揾間好貴嘅，係咪？咁就睇下係究竟係佢嘅問題，定係自己問題。第二樣我想提出嘅咧，就係、實際上如果啲 pharmacy 咧，嗰、那個 pharmacist 咧，佢係有錯誤咧，佢因為係一個要要 responsible 的行业的，即是不可以犯错的行业，应该这么说。那譬如好像、律师啊、医生啊，各个呢、pharmacy 都是要、买保险的嘛。
0: 是啊，是啊。
2: 那他们是不可以犯错的，他们犯错呢是要即係係要負責嘅，
0: 冇錯。
2: 咁如果嗱舉例，如果佢真係少咗三粒藥，而嗰、那個嗰、那個 patient 係冇 stock 喺度嘅，咁佢咪冇藥食咯，
0: 係啊，係嘛，係啊。
2: 咁所以呢個係會影響嗰個人嗰、那個、那個 condition 個病情噶嘛，
0: 冇錯。
2: 咁、所以佢係要負責嘅、
0: 嗯，
2: 所以佢哋係要買保險咯，呢啲咁嘅行業。咁所以咧，就如果佢哋 find out 究竟佢即係如果佢係想係往呢方面去諗嘅話，即係佢啊 pharmacy 需唔需要負責啊？咁佢就嚇、啊、就即係向呢方面去做啦。因為 pharmacist 咧，佢基本上就佢都要買個幾大嘅保險嘅嚇。
1: 嗯嗯，
0: 係啊，
2: 係啊，係啊。
0: 好，非常好，多謝曬劉太，
1: 多謝劉太，
0: 好有建設性，
2: 多謝
0: 你 ，thank you， 拜
2: 拜，
0: 好有建設性嘅一個嘅睇法啦。我哋可以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乾隆南巡帝王路线，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北京紫禁城出发，登万里长城，一路南下嘉庆南湖，再到厦门吉安南昌，霸气重走乾隆南巡路。
4: 瘦西湖、西湖鼓浪屿、云水摇土楼、仙女湖、山河骏览、帝王足迹、皇家礼遇、
5: 温汤抗寮酒店、包三段高铁、品尝乾隆宫廷歌舞宴。
4: 11月5日一团，美金798，买一送一，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华哥，华哥听先。Hello， 华哥你好，
1: 华哥你好，华哥。
7: 喂，系光姐，系又系晴哥你好，
1: 华哥你好，
0: 你好。
7: 我至少话你系冇乜讲啊，因为听众话。我想问一问咧，打嚟啊， 同阿权哥讲啊，
1: 系多谢
7: 啊，我阿文好，因为讲声好。

0: 因为安慰一下少少
1: 啊，多谢多谢多谢。
0: 因为成个奶话，成个奶话，我听佢讲喺网诈，因为啊，琴日啊，安哥帮埋你啊，帮子都系啦。
1: 啊，
0: 因为网诈，网啊情网诈，网诈情嗰啲嘢情啦。
1: 系
0: 。又话听讲，又话好似系啊，是但一个似乎系俾啊骗财，但系点知啊？骗财都唔讲啦，连骗色都差，几乎被骗埋色咁喎，好似。
1: 哦，
2: 系啊，
0: 系
1: 啊，两样都冇埋啊，两样都冇埋。
0: 系啊，权哥定系安哥系嘛？
1: 啊，我冇人呃我，冇人帮衬我，冇人帮衬我，我啲我人老珠黄，冇人帮衬我噶。嗰啲青靓白净嗰啲先有啊，我所以我免疫噶我。
2: 唔係，網上情緣，我哋琴日有講網上情緣。網上情緣咧，好多時都係一啲嘅天時地利人和巧合配埋嘅。如果你真係抵得住誘惑嘅，抵得住啲甜言蜜語咧，你好少機會會中招，同埋認清事實咧就唔會中招嘅。中招嗰啲都係一啲可能係比較孤獨啊、內向型啊，好多時都係少溝通嘅，同外界嗰啲先至容易咧就俾人哋代入去呢一攞咁嘅詐騙嘅網情網裏邊嘅。咁所以琴日我哋就大部分時間都講緊呢樣。
1: 係啊，一撩起咗你個感情，你好似火山爆發咁，就咩錢都俾曬人哋。
2: 係咯，即係一火山爆發就
1: 咁就乜都噴曬出嚟，錢都冇。
2: 所以华哥，你有机你兴趣去听嘅，我哋会揾个时间再讲多啲俾你听下啦，华哥，
1: 好唔好啊？
2: 好，多谢你电话，华哥，
1: 你唔好俾人呃啊！
0: 阿权哥啫，
2: 阿权哥，哎，阿权哥唔好啊，阿权哥一心一意嘅，你放心，
1: 我唔会嘅，我唔会
0: 嘅。
2: O K，
1: 多谢，
2: 多谢你电话先，华哥，
1: 多谢华哥，
2: 真系好有幽默嘅，
1: 多谢系。
2: 好，跟住有啊 Lisa 喺度 ，Hello，Lisa 你好 ，Lisa，Lisa
1: 姐，
3: 系啊，
1: 你好，
3: 帮主，我想讲下配药嗰个嗰件事，佢咧根本上可以嗰啲配嗰啲包装嗰啲叫 blister 咧，就每一个月一次噶。
2: 系啊系啊系啊，
3: 佢唔系吓，如果你想攞晒一次三个月咧，佢系唔俾你嘅。
2: 系
3: 咁，你可以每个月去攞，每个月去攞三个月咁去攞。
2: 但系佢张嗰张
3: prescription 好清楚你啲药，
2: 系啊，
3: 唔会话惊食多食少嘅。
2: 咁但系佢个 prescription 俾佢系一次过俾三个月噶嘛？
3: 是佢系啊，但是咧，你向去药房讲，我是一个月每一个月嚟攞晒，
2: 攞三十个包装，
1: 系啊，得唔得啊？
2: 攞三次，
1: 攞三次得唔得
2: 啊？呢个都系一个方法，
3: 每一个月系四包嘅，
2: 系，
3: 佢唔会俾晒你嘅，话三个月嘅。如果你系咁样，嗰啲 blister， 咁咧，你最好咧。如果能夠係你嫌麻煩咧，你叫你個家庭醫生寫四個月俾你，然後咧你可以每一次攞兩個月，每一次係兩個月咁樣。
2: OK， 呢樣嘢都得。
1: 兩個月都包
3: 唔。家庭醫生係唔肯咧，咁咪三個月你咪每一個月去攞一次。
1: 攞一次係有道理喎。
3: 係啊，
1: 係啊。
3: 咁你就好清楚你自己食咩藥啊，食幾多粒，佢已經同你分開曬，好似嗰啲执嗰啲你买嗰啲 box 嗰啲自己摆落去嗰啲啊 pat pat 嗰啲咧，但系佢呢啲佢啊 pharmacy 咧同你包好晒嘅
2: ，OK，
3: 你唔会话食多食少。
2: 明白 ，OK， 好，
1: 多谢你，
2: 好好办法，呢个好办法吓，阿 Lisa， 多谢晒你。
3: 如果佢系嫌麻烦咧，低入息咧系有 for free delivery。
1: 哦，仲好哦，
3: 送去你屋企嘅
2: 低入息嘅，低入息 low income 嗰啲吓 ，OK 得
3: 吓 low income，
2: 系，好，
3: 佢每个月送向你屋企俾你。
2: 哦 ，very good， 好
1: 服务，
2: 呢个资讯好好，多谢晒你 Lisa， 好有用嘅，
1: 多谢唔该，
2: 多谢 ，thank you， 拜拜，
1: 多谢，多谢。
2: 咁如果咁讲法，佢每一次去攞嘅话，嗰个药费嗰个dispensing fee
1: 分三次嚟收你咯，
2: 收你咯，
1: 系啦，分三次收啦。
2: 咁唔紧要嘅，佢都要帮你做嘢嘅，系嘛？點都，不過好多聽眾朋友都有唔同嘅睇法。不過樓睇個方法係幾好嘅。如果真係唔啱嘅，咪換咯。
1: 係最好啦。
2: 咁第二咧，如果話換到嘅，咁你再 check 下啦。咁即係話係自己問題咯，如果第二個嗰個 pharmacist 同你整完之後，你都係咁，
1: 咁可能自己錯漏啦。
2: 可能係自己嘅問題喺度咯。咁但係呢樣嘢，我相信係要時間證明嘅。
1: 冇錯，
2: 你唔可以咁嘅。不過但係 Lisa 呢個方法好。如果你真係想穩穩陣陣嘅，我唔怕俾多一次 dispenser fee。
1: 咁咪每月一次咯。
2: 系咪咁？同埋呢啲咁嘅，即系你因为食嘅药咧多咗同埋少咗都唔好噶嘛。系咪多咗你可你唔会食啫？但系少咗你
1: 少咗唔掂啊嘛。
2: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可以 大家即係喺呢方面，大家從樣嚟到從長計議下咯，係咪？好多謝咁多位，唔該曬我哋啊張星今日即係拔口相助。
1: 哇！多謝多謝，
2: 呢度同埋聽眾朋友好多好好嘅意見，多謝曬先。好啦，時間差唔多咯嚇，咁啊冇位過喺你邊啊嘛，所以我哋要講長少少。
1: 好，
2: 但係點長都我哋都要收噶啦，因為跟住落嚟嘅時事風雲由主持黃嘉文。仲有就是嘉宾主持啊，陈开心小姐，仲有就
1: 是
2: 姚崇英咧，一起同大家倾啊。今天的 topic 好好喎。
1: 喂，好啊。
2: 讲乜嘢？
1: 你记唔记得好似话啊？
2: 好似话讲阿朱镕基。
1: 嗯，咁讲
2: 呢位嘅沙皇，经济沙皇。
1: 系，睇佢嘅表现，但系大哥仲有佢啦。
2: 系啦，睇下三位嘅主持点样同大家咧，点样分析同埋去分享一下朱镕基在任嘅时候对中国嗰个嘅经济发展点样样啦吓。好，时间差唔多啦，真系要交咪啦喎。咁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同埋请锁住 AM 1320华侨之声，听住跟住落嚟嘅时事风云。咁啊，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啦。多谢咁多位，拜拜。
1: 拜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6: 加股是微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730点，跌了29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eridge 报70.61，升1.1 ；Manulife 报61.73，升5；TD Bank 报172.61，升1.03；SunCoke Energy 报91.44，升2.1；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64点，跌4点。美股三大指数是回吐，美国上个月的零售销售按月出乎意料跌 0.6%， 是9个月以来的首次下跌，并创14个月的最大跌幅，加上考虑到就业职位减少，通胀数据温和，巩固市场预期联储局下个月会维持利率不变。另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斥责美以违反停火协议破坏区域安全，油价升超过 1%， 美股是反复做淡。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了108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31.67，升1.34；可口可乐报87.71，升2.8；亚马逊报262.65，跌2.48；Tesla 报342.27，升2.3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7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5.93，升6.7；Intel 报102.5。跌2.06 ，Microsoft 报495.4，跌1.4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86点，跌13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07，对港元系5.65，对人民币4.86，对新台币23.07，对欧元系62.29，对日元系114.83。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系做4,437.3美元，升16.9美元。九月份的白银每盎司做65.11美元，升0.12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749.22美元，升30.11美元。十二月份的高级铜每磅做671.45美元，升0.8美元。九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82.4美元一桶，升1.15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5: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7: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8: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7: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8: 价钱又点啊？
7: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9: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7: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8: 列志文604-231-8120。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黄嘉文。
13: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14: 系嘉文兄好，啊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13: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5: 诶、大家好啊，咁啊希望今日我哋周末最后一日。愉快啲好啊！
13: 日日我哋都需要愉快啦。不過今日講嘅題目咧就唔係咁愉快喎。嗱，咁我咧就首先講一句咧，就係無論前方係雷區還是深淵，我都要堅定不移咁勇往直前，將畢生精力奉獻給祖國，直到生命嘅最後一刻。 依番说话不是我说的，依番说话是来自朱镕基总理任期之初，亦都成为了他一生的写照。这位中国经济改革的泰斗于星期三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在1998年，朱镕基在记者会上发表了依番的演说。当时呢，中国是正进行大规模的国营企业的改革，导致大量失业。同时呢，中国亦都正中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朱镕基被媒体誉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以其在1991年至2003年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带领中国度过了改革和外部冲击的难关而闻名的。他改革了中央计划经济的体制，彻底改造了国家企业，打击腐败，改革了税收制度，并促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变革给中国经济 体制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并成为了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镕基他直言不讳，务实的作风也都赢得众多的绰号，包括了铁面猪、铁腕领导人、问题解决者、救火队长、危机管理者和救火专家。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球代表人物。在1999年的4月，朱镕基成为了15年来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总理。他此行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来进行谈判。在谈判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尽管了朱镕基在市场准入方面呢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但是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呢拒绝在他访问期间呢最终敲定了这份协议的，那直到11月呢才能够最终签署了 双方的协议，双边协议的。在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的支持之下呢，朱镕基不顾国内对外国公司让步的强力批判，坚持推进谈判。在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朱镕基表示15年的谈判比他的白头发都白了。回顾过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彻底改变了我们中国的经济格局，使到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强国。这个转变推动了中国如今的全球强国的地位。Hubert， 你对于朱镕基在当时的决定你觉得怎样呢？
14: 我觉得朱镕基总理前总理是一个伟人来的。刚才你讲到他关于1998年在一个中外记者会讲的那番说话呢，其实他在1998年一次反贪腐的会议之上呢，即是内部官员讲的一句说话，他就说他会准备了100个棺材，99个呢留给贪官，1个呢就留给他自己。他这样的讲法呢就是一个同归于尽的心理，就是说希望用这个决心呢换来国家的长治稳定发展，同埋啲中国人民当时呢对即係佢哋而家嘅改革事业嘅信心。呢番说话即係讲充分表现咗佢打贪嘅决心嚟嘅。咁亦都大大提升咗中央人民即係人民对中央政府嘅改革信心嘅。头先你讲到关于佢个经济嗰个贡献啦，其实喺即係1998年至到2003年佢任呢个总理期间呢，佢头先你讲过啦，将2001年呢将中国呢加入呢個世界貿易組織啦，經濟發展嘅即係非常之快速啦，規模都好大嘅。嗱，其實我哋喺1979年啊，當時中國嘅人均嘅 GDP 咧，1979年嘅時候咧就係275美元嘅啫。嗱，去到2021年呢段時間一路咁增長咧，增加到咩咧？12,551美元。而中國嘅東部嘅沿海地區的部分省市的人均的 GDP 呢亦都超過20,000美元。其實它創造了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蹟來的。對外貿易的規模呢是世界第二，剛才你都說了，亦都是世界第一大的出口國。這些成績呢是對即跟我們的即這個前總理朱鎔基是有關的。即在它的一路的即 對於即係中國嘅貢獻啦，1988年至到2003年之間咧，佢曾經咧喺呢段時間出任咗上海市嘅市長、國務院副總理，以至到總理呢個期間咧，無論喺上海或者全國咧，都推行咗經濟嘅政策，令到頭先我講啦嘅 GDP 大幅攀升啦，而且將中國嘅國有企業咧係改革嘅。由国有企业化变咗系经济化嘅，咁所以喺即系中国嘅产品咧可以即系行销全球啦，亦都嗱佢亦都透过香港呢个金融中心咧，为中国国内企业咧系上市集资嘅。嗱，一切呢啲嘢咧系同朱镕基有关嘅。就虽然咧有头先你讲啦，话佢系一个经济沙皇啦，佢唔系好中意呢个称呼啦。但是呢他确实是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即是一个大推手来的，促成了中国很多经济的改革，包括呢国有化啦，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啦，促成了今天呢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么有成就的一个经济体系啦。有中国的学者就指，如果邓小平呢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呢，朱镕基呢就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嗱呢一个非常之准确嘅评价，而且邓小平咧就赞佢一个难得嘅经济奇才。
13: 啊，开心姐，你对于朱镕基总理嘅离世，你有咩感受咧？
15: 首先我会系对一个咁大嘅伟人嚟讲系一个好可惜啦，因为头先你两位仁兄都系将朱镕基前总理所得个功德就讲咗出嚟，咁我对我个人嚟讲咧，虽然我唔系好认识到朱镕基前总理，但系从嘅资料攞出嚟讲咧，即系我系觉得一位难得嘅先驱者，能够头先姚崇英讲话，佢备咗100个棺材，其中一个棺材留俾自己，就视死如归呢种心态咧。不是那么多人可以做得到的那你做得到呢，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艰难的阻力，你是预咗。但当我们遇到有困难的前面的时候，你都还是勇往直前呢，这样我们是真的要佩服这位朱镕基前总理，他视死如归的心态是将中国去改革，将中国带到去世界各地，令到我哋今时今日嘅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尖端嘅国际贸易国家咧，呢个系非常之难得。而且你谂下，我哋中国咁大嘅人口，要改革真系谈不容易。谂下当年佢嘅改革，要将3000万嘅中国国企工人失去工作，而要下岗嘅时候，呢个系好大嘅冲击嚟嘅。咁你知道我哋喺加拿大好，其他國家好，你所以話要改我哋嘅工會啊，或者所謂一個大機構嘅工作環境之下咧，你都談不上咁容易。而佢能夠鼓住一道氣，視死如歸咧去做咧，呢個係非常之值得我哋去讚揚。咁當年即係呢個改革嘅時候，將中國係完全係改變一個步驟啫。你要面對層層的困難，令到我們今時今日能夠有一個這麼好的中國發展，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值得我們敬佩和敬仰的。
13: 每樣的改革都是會有一個代價出來的，當然當年的改革也是有導致幾千萬人是下崗的，突然間沒有工作，不過因為這次改革而令到不再是大鑊飯的情況，不再有貪，每做項工程很多時候都是在貪官是從中撈了油水。當年他最出名的一句說話就是豆腐渣工程，因為他是痛斥貪官是將一些應該很堅硬的提拔都是變成一個豆腐花的豆腐渣的。所以有很多的情況就是當時那個中國的制度來講都是在剛剛改革開放，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未有方向感的。咁佢嘅嚟到咧，一個總工程師咧，係將整件事情咧，係變成有一個系統化，但係咧，亦都係面對咗社會好多嘅挑戰嘅。好，我又想聽下 Susan 對於呢位前總理嘅睇法啦。Susan 你好，
11: 主持人，姚大哥，開心啫，你哋好啊，
14: 你好，
11: 你哋講得非常之好啊，
16: 朱镕基總理咧，佢一生嘅點滴咧，已經係俾中國人啊，已經看得好清楚噶啦，活咗喺中國人嘅心入邊噶啦。佢係一門四傑喎、哦，都係喺清華喎、哦，入清華北大16亿人啊，談何容易啊！佢真係一個天才嚟噶，係啊，同埋咧，偉大嘅朱镕基總理咧，98岁都可以講係一個少桑啦。啊，佢一生幫助祖國啊，同埋財長啊，佢係財長嚟嘅。啊，一步步走上繁榮富強。他的精神永遠永遠都活在中國人民 的心裡。他用的政策不是只是中國內的、他用的政策是外國的精英和國內的精英、我在公所都認識一位主席，他的兒子、他是、跟朱鎔基一起搞这个是中兴啊，他本身是在这个美国那里读的，读书很厉害的、是即那个是 MIT 啊、那里读啊，他们整班都翻去中國啊！咁樣佢個媽話：做乜嘢啊？我帶你嚟外國，你做咩又翻中國啊？我係做校長，你阿媽做校長嚟到呢度洗碗，你做咩又翻中國啊？佢話唔係啊！啊，我哋係為國家服務啊！而家朱鎔基總主席。是有一個很大的 project， 我們是要為國，因為我們是中國人、他回了去貢獻都很大、所以呢我覺得呢真的朱鎔基 他所做的事得到今天中國的繁榮，真的是一步一步不是容易的。我們身為在外國的中國人都为自己个国家而高兴，多谢多谢。
13: 好，多谢 Susan。或者我再听埋阿林生嘅意见先。林生你好。
17: 啊，你好啊。
13: 系。
17: 喺呢度咧，我讲一声就系朱镕基总理咧，可以讲得喺我心目中咧，第一位我所崇拜嘅咧周恩来。第二系佢啦。因为点咧？佢打贪不特止，佢仲够胆喐呢个太子党。你想啊，勢力咁即係咁咁犀利嘅太子黨，冚唪唥啲高官子弟嘅，咁樣佢居然夠膽喐佢，唔俾佢哋出嚟做休差啊或者其他嘢，甚至及住佢呢班友，咁你諗下呢、這個人真係非同小可，仲有。周瑤這個他去美國講這個世貿，想入世貿的時候，他跟記者講過的說話，我現在去美國是給他們出出氣，即是說美國佬怎樣去租質他都好，他都為達成這個願望，這樣他說他回來的時候又受記者訪問，问他觉得现在入了世贸你觉得怎样、他说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呢有个感觉呢就是说辛苦了一些农民日后、因为为什么呢，入世贸很多东西在美国方面呢他们的要求、美国 的农产品、堆入来中国大陆，这样呢首当其冲受害的呢就是最辛苦、最貧、最貧窮的農民。 就是首当其冲受害的。他说这样朱总理呢，我在这里讲一声一路好走，97岁可以讲得是高龄了。他的99副棺材呢就是撞了不少贪官，还有他一代清官，可以讲得死而无憾。我讲的不多，
13: 好多谢。好，我们先听广告，下回说话，一回来再继续讨论。
1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9: 更好消息，
2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2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寓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寓订座电话604-278-6006。
2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6: 时事风云，
27: 节目主持黄嘉文，
13: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逝世，你有什么感想呢？朱镕基在1928年出生，在中国中部的湖南省省会长沙，是距离毛泽东的家乡其实不是很远的。在1949年加入了共产党，同年在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1年朱镕基在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获得电机工程 学位，随后就入了政府机构，开始了公务员的生涯。在1958年毛泽东反右运动期间，他批评毛泽东大跃进这些项目不切实际，因此就被打上了右派的帽子。朱镕基是被开除了党籍并并且降职的。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他默默无间无闻，那时只是做一个小干部，做什么劳役所啊。随着90年代代尾的时候，邓小平上台，他的政治生涯慢慢恢复了，并在1978年重新入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朱镕基都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这个是一个负责是管理经济的强大中央政府的机构，它组织了大规模的外国技术转让，监督了多个大型国家项目，并且鼓励外国人投资合资的企业。朱镕基的能力是赢得了当时经济政策规划者的赞赏，它可能 是已故中国中央计划教父陈云和改革派元老邓小平同时支持的少数高级官员之一。自从1988年起担任了中国人口最多城市和商业中心上海的市长期间，朱镕基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是想效法纽约、伦敦或者香港的国际地位，将上海的浦东新区和著名的外滩对面的黄浦江相望的打造成一个新加坡大小的地区，转变它成为一个中国的曼克顿，从而巩固了它在高效和廉洁治理方面的声誉。在1991年至1998年担任了副总理，而1998年至2003年是担任总理的。在2003年卸任总理之后，朱镕基一直保持低调， 並宣稱咧佢卸後之後咧卸任之後咧係唔寫自傳，亦都咧唔評論政府嘅工作。咁自從2015年咧短暫露面之後咧，朱鎔基咧更加少出現喺一個閱兵典禮上面啦，因為閱兵咧素來都係退休國家領導人常見嘅場合。佢少數嘅公開露面咧，大多數都同清華大學嘅經濟管理學院有關嘅。佢喺1984年咧係擔任該學院嘅始創院長。咁佢亦都曾經發表過一啲英文嘅演講，一次係喺2011年咧牛津大學出版社嘅《朱鎔基會見記者》呢本書嘅出版啦。咁亦都係另一次咧，就係2013年咧出版嘅多卷本啊，《朱鎔基實錄》啊。改革之路1991至1997的英文版一書裏面咧，佢就出嚟見記者嘅啫。咁其實朱鎔基喺佢晚年嘅時候，其實都好低調喎 ，Hilbert。
14: 其實佢係晚年好低調。咁啊，我頭先你講佢嘅即係佢嘅家世啦。咁我又補充少少。
13: 好啊。
14: 咁啊嗱，朱鎔基其實咧，頭先你講1928年咧10月23日喺湖南長沙出生，但係大家唔知添，佢係明太祖朱元璋嘅第18世嘅。個仔朱邊嘅後裔嚟嘅，佢個祖父咧就叫朱恩弼，咁啊喺光绪20年咧係一個鄉市嘅舉人嚟嘅，咁啊亦都咧作為呢、這個歷任河南市嘅用道一種官嚟嘅嚇。咁啊朱鎔基出世之前咧，佢爸爸咧朱寬樹咧就已經病逝嘅，佢係一個遺腹子嚟嘅。12岁嘅時候佢媽媽亦都病逝嘅，咁後嚟咧佢由佢嘅伯父咧係撫養成人嘅。咁佢喺1947年咧，朱鎔基喺湖南嘅省立嘅第一中學畢業啦，就考入著名嘅學府清華大學嘅電機系。咁嘅主修咧電機製造專業。入學之後咧，佢就隨即就積極投身呢個學生運動。1948年咧，參加咗中共嘅地下黨領導嘅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去到1949年嘅10月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嘅時候咧，佢就加入咗中國共產黨。在清华大学毕业之后，他派去东北就搞工业。1952年加入国家计委工作，其后经历两次政治动荡，刚才你讲过了，反右运动和文革就被开除党籍。1975年回去北京做技术的官员，在文革之后得到平反。87年朱鎔基就调任到上海，做了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在他的任内积极推动上海改革，刚才你讲了，包括开发浦东。1990年咧，以上海市長身份訪問香港，去推銷浦東嘅嗰個發展，同埋借鑑香港嘅經驗嘅。咁喺1991年，佢擔任咗副總理啦，主要咧就係負責經濟發展。後嚟咧就做咗人民銀行行長喎。咁啊，國內經濟過熱啦，佢就推出宏觀調控呢個措施。有人批評佢咧經濟沙皇啦，但係1995年嘅佢呢個措施咧，令到通脹回落。咁啊，宏觀調控咧係有效。大咁提高咗佢嘅聲望嘅當時，
13: 開心姐
15: ，Well， 即係用我所睇嘅資料咧，即係朱鎔基前總理咧，佢係一個非常之有才華嘅領導人。咁佢當佢被被推出咗呢個黨外，然後降職之後咧，其實佢都冇放棄咗對中國嘅愛護，點樣去希望中國。將來所有強盛，到今時今日，我哋見證到呢個強盛咧，其實朱鎔基先生真係俾咗好大嘅耐力啊！我覺得，因為冇咁嘅耐力去抵受佢要下崗，即係要做耕田啊，要去稻小麥啊、水稻啊、棉花啊、放牛啊、放羊，即係養豬都做過曬啦。咁呢一方面咧，佢係經歷過即係農民個辛苦，佢會體會到農民嘅辛苦嘅時候。中國如果我哋單靠呢個農業性去強化中國咧，絕對係有一個問題。所以喺佢個當年嘅經歷之下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喺個基層上俾咗自己一個好大嘅體驗之外咧，佢因為佢學歷方面喺清華大學畢業，喺呢、這個電力嘅技術方面工程咧，亦對我哋中國係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因為中國今時今日我哋有好多高速火車啊，即係交通網絡上係有咁大嘅形式嘅建造咧，能夠帶動到中國今日喺呢個全球啊，真係頂尖一個國家咧， 有咁多個高鐵，將我哋所有嘅交通網絡咧，成為一個最重要嘅經濟繁榮嘅帶動嘅車輪子咧，呢個係好緊要嘅。
13: 好，我又想聽下 Ken 嘅意見先。Ken 你好，
0: 你好，係九啊八歲朱容基又走咗啦。我就知道咧，即係佢有好多貢獻對中國，但我就計咗一樣嘢咧，就當年打壓呢個法輪功咧，係朱容基總理嘅任內發生嘅喎。呢樣嘢你哋對個睇法
13: 係點樣？你嘅睇法啊 ，Ken 嚇，你嘅睇法咧 ，Ken。
0: 我唔係太清楚，唔係太熟悉，即係嗰啲烏薩倫嗰啲報紙就係佢自己啲學員點樣俾人殘迫害啊、殘殺啊，唔知啦。但我就知道呢樣嘢咧，就係佢做總理任內嗰時發生嘅，1999年係啦，當時佢係總理。即係佢嗰時個佢係總理，嗰陣唔係主席，咁其他嘢我都唔清楚啦。
13: 咁你對於呢件事件嚟講，你係有乜嘢評價咧？
0: 我唔係睇清楚呢樣嘢。
13: OK，
0: 即係有人就話極度危險，第二人就話即係個威脅性唔係咁大，唔清楚。
13: 好，
0: 我唔係太認識。OK，
13: 好多謝 Ken 啊。
0: 好，多謝。
13: 其實有很多是改革的之路其實不是那麼平坦的，也都有會遇上有很多的阻力。其實他都說過，每一次他所做的事不是 100% 的人認同的，也都會有些人是反對他的做法。當然我們只看回來說，在他改革之路的當時來說，也都是很多的人是受到下崗，即是沒有工作的危機，亦都可能咧令到有好多嘅家庭咧都霎時之間咧係冇咗一個支柱喺度嘅。嗱，一陣間我哋會喺下半節嘅時間咧，我會講一講個宏觀調控咧，其實對於我哋嗰個中國嘅改變係改變咗幾多嘅。好，我先聽新聞報導啦，咁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1: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當失去自由，高牆之內只有弱肉強食嘅生存法則。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

0: This is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财政厅长 Brenda Bailey 贝雅丽系公布，佢患有早期可以治愈嘅癌症，表示会喺治疗同埋休息之后，今个秋季省议会重开之前恢复工作。省长韵大卫表示，贝雅丽会休假六个礼拜接受治疗，十月咧会恢复工作。又话好消息系，佢系及早知道病情，而且系可以治愈。韵大卫表示，由于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已经开始筹备工作，因此内阁需要作出改动以配合有关嘅工作。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会接任财政厅长嘅工作，而就业厅长 Ralph Carlon 就出任卫生厅长，贝雅丽就改任就业厅长。